0: 做有正能量的人。这本书由魔法姐姐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喽。让你的脖子变成一棵树。很久以前，天和地才刚刚分开，天神造出了人，还有为数不多的动物，鸡、牛、猴子、鹿。植物们那时候还不知道在哪儿呢。天神伸出头望了望下面荒凉寂寞的大地，擦擦头上的汗说，我的速度太慢了，还得再快一些才行。人和动物在一边看到了，表示愿意分担天神的工作。于是天神分别给他们分派了各自干的活儿。方班鹿的工作是一件细活儿，他的任务很重要。按照天神提供的图纸和原料，先剪出动物身体的形状，再剪出眼睛、鼻子和腿，然后把它们分别拼装出不同的模样来。方班鹿啊，你一定要小心再小心，那些动物将来长什么样全看你的了。天神再三嘱咐。
1: 放心，您去忙别的吧，我一定按着您的图纸一分不差造出您想要的动物。
0: 天神转身走了，方班鹿开始工作。先来看看图纸，一条鱼实在太简单了。他哼着小曲儿，漫不经心地拿起剪刀比划着剪了起来。先是身子，然后是鳍、嘴、眼睛，接下来把鳍贴在这里，把嘴巴贴在那里，当然最后别忘了眼睛，贴好一只还有一只。好了，大功告成。方班鹿拍拍手，满意地欣赏着自己的杰作。
1: 哎呀，不好，两只眼睛都贴在同一个侧面上。
0: 那条鱼难过地哭了起来。
2: 我怎么会是这样一副难看的模样，看东西也不方便极了，你赔我的眼睛，赔我的眼睛。
0: 天神听到动静赶忙过来一看，
3: 天哪，你怎么会把这条鱼弄成这副模样？我说方班鹿啊，鱼的眼睛应该在头的两侧，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常识，你怎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呢？
1: 我没错。
0: 方班鹿的眼睛看着地面。
1: 鱼的眼睛为什么不可以在同一个平面上？您看您造出的人，他们的眼睛不就在一起吗？
0: 天神哭笑不得。
3: 人是人，鱼是鱼，你怎么能把他们混为一谈呢？
1: 我就是没错。
0: 方班鹿嘟着嘴说。
1: 就是错了也不怪我。
0: 天神很生气，不要再乱找理由了，
3: 这一切都是你的不认真造成的，如果你还不赶快认错，你的脖子就会变长。
1: 我没错，我没错，我就是没错。
0: 方班鹿依然倔头倔脑地说，
3: 如果换成我是你，我绝对不会这样说。
0: 天神说完，对着他吹了一口气，
3: 让你的脖子变成一棵树。 话音刚落，方斑鹿的脖子就像一棵养分充足的树那样往上长个不停。执迷不悟的家伙，除非你认错，否则你的脖子会不停地长下去。天神说道。
2: 我没错，我从来不犯错。
3: 方斑鹿继续哼哼着说。于是他的脖子越长越长，越长越长。咚！他的脖子戳穿了天花板，继续不停地往上长。方斑鹿终于害怕了，大叫一声，
2: 我错了。
3: 话一出口，他的脖子就停止了长高。天神看着他滑稽的样子说，如果你一开始就说出了这句话，你就不会变成现在这副模样。从今以后，你的长脖子将永远跟着你，好让你牢记今天的教训。从此，这头不肯认错的方斑鹿就有了一根很长很长的脖子，它有了一个新的名字，长颈鹿。长颈鹿造出的那条鱼至今还是那副古怪的模样。如果你跟着渔民出海，也许有机会见到它，那就是比目鱼。成长点金术，我错了。世界上谁能不犯错呢？对一个人来说，错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自己的错误视而不见，执迷不悟。有句话说，否认错误等于双倍错误。如果我们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那些错误堆积起来越积越多，最终会变成一头怪物把我们吃掉。坦诚而愉快地承认错误，大胆地说出我错了，是一种充满勇气的行为，也是对自己负责的表现。越早说一声我错了，越早得到谅解。成长小魔棒，受人欢迎的第十个魔法，我错了。咒语是，否认错误等于双倍错误。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
4: 猎人海力布，蒙古族。从前有个猎人叫海力布，很喜欢帮助别人。每次打猎回来，他总把打到的猎物分给大家，自己只留很少一部分。大家都很喜欢海力布。一天，海力布去深山里打猎，看见一条小白蛇盘睡在山钉子树下面。海力布轻手轻脚地走过去，没有惊动它。忽然，头顶飞来一只灰鹤，嗖地俯冲下来，抓起小白蛇飞上天空。小白蛇惊醒后尖叫道，救命，救命啊。海力布拉弓搭箭，对准灰鹤就是一箭。灰鹤闪身避开，灰鹤怕海力布再射，丢下小白蛇逃走了。海力布见小白蛇没有受伤，就说，可怜的小东西，快回家吧。小白蛇点点头，转身钻进草丛里。第二天，海力布经过那里，看见一群蛇簇拥着一条小白蛇朝他走过来。海力布想从一旁绕开，小白蛇叫住了他。
5: 尊敬的猎人，是您救了我，我一定要报答您。我是龙王的女儿，我的父王非常感激您，让我请您到家里走一趟。
4: 海力布推辞不过，只好跟着小白蛇往深谷走。他们越走越冷。

0: 远远看见两扇门，
1: 那就是我家。
0: 小白蛇压低声音说，
1: 我父王一定会重重地酬谢您，他的宝库里有很多珍宝，您要什么都可以。如果您什么都不想要，可以要我父王嘴里那颗宝石，把它含在嘴里，就能听懂各种动物说的话。
0: 海力布点点头，到了龙宫，龙王拉着海力布的手，热情地说，
2: 您救了我的女儿，我一定要酬谢您。
0: 他把海力布领进一间很大的屋子，里面堆满了金银珠宝，
2: 您想要什么就拿什么，不要客气。
0: 龙王慷慨地说，海力布什么都不想要。龙王领着海力布看了一个又一个宝库，海力布一个宝贝都没看中，龙王很为难，问海力布，
2: 这么多宝贝，您一个也不想要吗？
0: 海力布说，这些宝贝虽好，可对一个猎人来说并没有什么用，您要是真想送我点东西做纪念，就把您嘴里那颗宝石送给我吧。龙王沉思片刻，只好把嘴里的宝石吐出来送给海力布。海力布离开龙宫时，小白蛇跟出来，再三叮嘱说，
1: 尊敬的猎人，您一定要记住，无论听到动物说什么话，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如果您告诉了别人，自己就会变成石头，永远不能复活。
0: 海力布谢过小白蛇就回家去了。从此海力布在山中打猎可方便了，他把宝石含在嘴里，能听懂各种飞禽走兽的话，知道哪座山上有什么野兽，哪片林子有什么鸟，这样一来他打的猎物就更多了。不知不觉过了几年，一天他在山中打猎，忽然听见一群飞鸟说，
1: 咱们快飞到别的地方去吧，明天这里的大山要崩塌了，大地上洪水泛滥，不知要淹死多少人呢。
0: 海力布听了大吃一惊，再也无心打猎了，赶紧往回跑，边跑边喊，
3: 乡亲们赶快搬到别的地方去吧，这里不能住了，再晚就来不及了。
0: 乡亲们感到很奇怪，大家住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搬家呢？尽管海力布活口苦心地劝大家，可谁也不相信，更别说搬家了。海力布急得眼泪都掉下来，说，
3: 大家就相信我一回，赶快搬家吧，再晚就真的来不及了。
0: 有个老人对海力布说，
4: 海力布，你是个好孩子，从来不说谎话，但大家在这里住得好好的，你为什么叫大家搬家呢？咱们祖祖辈辈住在这里，男女老少这么多人，搬家可不容易呀，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你总得告诉大家呀。
0: 海力布知道急也没用，如果不把事情说清楚，大家是不会相信的。于是他把自己如何救下小白蛇，如何获得宝石，以及鸟儿是怎样议论的事全告诉了大家。他刚说完就变成了一块僵硬的石头，大家见海力布变成了石头都悲痛万分，于是大家眼里含着泪水，嘴里念着海力布的名字，赶着牛群羊群扶老携幼，一步步地搬离村庄。这天夜里阴云密布，狂风怒吼，接着下起倾盆大雨来。第二天早晨，轰隆隆的雷声中突然一声巨响，惊天动地，大山崩塌了，洪水从四面八方涌向山谷，整个村子被洪水淹没了。幸好乡亲们得救了，他们非常感激海力布，
2: 要不是海力布，大家都被洪水吞没了。
0: 他们告诉自己的后代，一定记住海力布的恩德，并把海力布的故事一代代地传下去。据说现在还能找到那个叫海力布的石头。
5: 驴和狼。一头正在草原上吃草的驴

0: 看见一只狼靠过来，想要捉住它，他马上装成瘸了腿的样子。狼走过来，问他的腿怎么弄瘸的。驴子说，他钻过一道篱笆时，踩到了尖刺，他求狼帮他把刺拔出来，以免狼在吃他的时候，那根刺会伤到他的喉咙。狼答应了，让驴把蹄子抬起来，他专心致志地去找那根刺。就在这时，驴一蹄子把狼的牙齿都踢掉了，然后飞快地逃走了。受了重伤的狼这样说，
1: 我这真是活该，我父亲只教了我屠夫的行当，可我为什么要尝试行医呢？
0: 勉强做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事，自然会自取其辱。雄鹿、狼和绵羊。雄鹿向绵羊借一份小麦，并说狼可以做他的担保人。绵羊害怕这是事先设计好的骗局，就找借口说，
2: 狼总是在抓住他要的东西后跑掉，你也是，你跑得比我快，那么到了归还的日子，我该怎么找到你们呢？
0: 两黑不等于一白。狼和牧羊犬。狼这样对牧羊犬说，
3: 你们和我们在很多方面非常相似，为什么不和我们完全一条心，像兄弟一样相处呢？我们和你们的分别只有一点，我们自由自在的生活，而你们对人低头哈腰，做人的奴隶，而人们对你们的报答就是用鞭子抽打你们，用颈圈套住你们，他们还让你们保护他们的羊群，而他们吃羊肉的时候只扔给你们一些羊骨头。如果你们听我们的劝说，把羊交给我们，我们可以一起享用这些羊，直到我们全都吃得厌烦了为止。
0: 牧羊犬听了这些建议十分乐意，就走进了狼窝，结果遭到群狼袭击，被撕成了碎片。叛国投敌之流李英由此下场。鹰、猫和野猪。鹰在高大的橡树顶上筑巢，猫在树干中部找到一个便利的树洞住了进去，野猪则和他的小野猪住在树根处的一个洞穴里。猫决定用诡计破坏这个碰巧形成的动物聚居地。猫为了实现这个计划，爬到上面的鹰巢里对鹰说，
2: 真不幸，野猪正在准备毁了我们两个。你能看到野猪每天都在下面挖土，它想把这棵橡树连根挖倒，等到树一倒下来，它就可以捉住我们两家喂它的小野猪了。
0: 猫的这些话使鹰大惊失色。猫又爬到下面野猪的洞穴对野猪说，
2: 你的孩子们正面临着巨大的危险，因为只要你带他们出去找食吃，鹰就准备好扑向其中一只小野猪。
0: 猫把这种恐惧灌输给野猪以后，假装害怕地躲进它的树洞里。每到夜里，猫都会悄悄地出来给它自己和小猫找食吃。可一到白天，猫都假装非常害怕，密切观察着这个动物聚居地的动向。与此同时，鹰对野猪充满了恐惧，守在树顶上一动不敢动，而野猪也非常害怕鹰，一步也不敢离开它的洞穴。就这样，鹰和野猪以及他们的孩子全都饿死了，给猫和它的那些小猫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切勿轻信谗言，害了自己性命。狐狸和乌鸦。乌鸦偷来一块肉，叼着肉落在一棵树上，狐狸看到了，很想把那块肉占为己有。他对乌鸦说，
2: 你是多么漂亮啊，你形体美，脸也俊美，哎，如果你的声音也一样美，你真应该成为鸟中的女王了。
0: 他说这些话本来是骗他的，但乌鸦 急于向狐狸展示他的声音，于是大叫了一声，他嘴里那块肉就掉了下来。狐狸赶紧把肉捡起来，然后对乌鸦这样说：
2: 我的好乌鸦，你的声音够好的了，只是你的智力有些欠缺。
0: 喜欢听阿谀奉承的话是要付出代价的。狼和牧羊人。狼跟了一群羊很长时间，但并没有伤害过任何一只。牧羊人最初像提防敌人一样提防他，严密地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但看到狼这样天天和羊群走在一起，并没有抓羊，牧羊人便开始把狼看作羊群的保护者，而不是谋害者。有一天，正好有人让牧羊人到城里去，他就把羊群完全交给狼来看管。既然机会来了，狼便立刻扑向羊群，咬死了一大半。等牧羊人回来看到羊群被毁了，慨叹说：
1: 我真是活该，我为什么要把羊托付给狼呢？
0: 勿将财物托付给贪婪之徒。鹰和鸳鸯。鹰和一只鸳鸯一同落在一棵树的枝头上，鹰满怀悲伤，鸳鸯问他：
2: 我看你这样愁容满面，为什么呀？
0: 鹰回答说：
1: 我想找一个合适的伴侣，但是找不到。
0: 鸳鸯回答说：把我当作伴侣吧，我的力气比你大多了。
1: 你保证你捉来的东西能养家吗？
2: 嗯，我的爪子常常能捉住鸵鸟，并把它抓走。
0: 鹰被他的话说得动了心，接受他做自己的伴侣。婚后不久，鹰说：
1: 把你答应过给我的鸵鸟抓回来吧。
0: 鸳鸯飞上天空，接着抓回来一只精瘦精瘦的老鼠，而且因为在田里死了太久，都发臭了。鹰说：
1: 这就是你履行对我许下的诺言吗？
0: 鸳鸯说：
2: 为了能向高贵的你求婚成功，我没有什么事情不能答应的，尽管我知道我一定办不到。
0: 切勿轻信花言巧语。狼和鹤。狼被一块骨头卡住了喉咙，于是许诺一大笔钱，雇一只鹤把头伸进自己的嘴巴，取出那块骨头。鹤取出骨头后，要求狼支付承诺的那笔钱。狼咧嘴一笑，咯咯地磨着牙齿大叫道：
3: 嘿，允许你安全地把头从一只狼的嘴巴里拔出来，你得到的报偿已经足够了。
0: 为恶人效劳，别指望得到报答，能尽力避开伤害，就该感恩了。鞋匠变医生。鞋匠的行当经营不下去了，穷得实在没办法，就到一个没有人认识他的城里去当医生。他卖一种自称是万能的解毒药，通过喋喋不休的吹嘘和宣传，居然博得了盛名。事有不凑巧，当了医生的鞋匠自己生了重病，市长打算趁机试试他的本事，于是叫人拿来一个杯子，倒进一些水，假装调进毒药和鞋匠的解毒药，令他喝下去，并答应给他一笔赏金。鞋匠怕死，承认他不懂药理知识，只是靠人们的愚蠢附和出了名。市长于是召开公众大会，对市民们说：
3: 你们多么愚蠢啊，你们想都不想就把你们的性命交给了别人，而这是一个连脚上的鞋子都没人请他做的鞋匠。
0: 谎言终有被戳穿的那一天。狼和绵羊。一只狼被狗咬成重伤，躺在洞里养伤，他想吃东西，就叫唤经过的一只绵羊，求绵羊从附近一条小溪里取些水来。狼说：
1: 只要你给我一些喝的，
3: 我自有办法给自己弄到肉吃。
0: 绵羊说。

0: 我可以断定，如果我给你拿水来，你无疑会让我成为你想吃的肉。伪善的假话很容易被识破。小偷和客店老板。一个小偷在一家客店房间里住了一段时间，希望能偷些东西好支付房钱。空等了几天之后，他看见客店老板穿着一件漂亮的新上衣坐在客店门口。小偷坐到他身边去跟他聊天，到了没什么话可说的时候，小偷打了个大大的哈欠，并像狼那样嚎叫。客店老板说，你为什么叫得这么可怕呀？小偷说，
1: 我来告诉你，但是先请你抓住我的衣服，不然我会把它撕碎的。老板，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有了打哈欠的习惯，也不知道会这种喊叫是惩罚我的罪恶，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但是有一点我很清楚，当我第三次打哈欠的时候，我真会变成一只狼，而且会咬人。
0: 他说着，开始第二次发作，跟第一次一样，又打哈欠，又像狼一样嚎叫。客店老板听了他编造的故事，信以为真，吓得要命，连忙从座位上站起来，准备逃走。但是贼一把抓住老板的上衣，求他不要走，说，
1: 哎，老板，请等一等，求你抓住我的衣服，要不然我变成狼以后发起脾气来，会把他们撕碎的。
0: 就在这时候，他第三次打哈欠，随之而来的又是一声狼的怒吼。客店老板害怕真的被所谓的狼攻击，为了保命，他把自己的新衣留在小偷的手里，飞快地逃进客店里去了。小偷带着这件新衣溜走了，再也没有返回这家客店。不要把每一个故事都当真。渔夫和小鱼。一个渔夫靠撒网打鱼为生，有一天，他辛苦打了一整天鱼，只网到一条小鱼。小鱼浑身发抖，气喘吁吁地求他饶命，说，
2: 先生，我对你有什么好处呢？我还没有长大，能值多少钱啊？请饶了我的命，把我放回大海吧，我很快会长成一条大鱼，适合端上富人的餐桌，到那时你可以再捉住我，把我卖个好价钱。
0: 渔夫回答说，如果我为了没有把握的更大利益而放弃眼前可靠的利益，那我可真成大傻瓜了。再小的收获都要胜过大的空头许诺。母亲和狼。清晨，一只恶狼偷偷地跑出来四处觅食，他经过林中的一栋小屋门前时，听见一位母亲对他的孩子说，
3: 安静下来，要不然我就把你扔出窗外，狼就会把你吃了。
0: 于是狼一整天都坐在门前等着。到了晚上，他又听见那个女人宠爱地对他的孩子说，
3: 你现在很安静，如果狼敢来，我们就杀了他。
0: 狼听了这些话，只好回家。等他饥寒交迫地回到狼穴，母狼看见他累成这样，还没带回晚饭，就问他为什么。狼回答说，
4: 哎，真是的，还不都是因为我太相信一个女人的话了。
0: 勿相信言行相悖的人的话。狐狸和山羊。一天，狐狸掉入一口深井里，无法脱身。一只山羊非常口渴，正好来到同一口井边。他看见了狐狸，问井里的水好不好。狐狸隐瞒了他的苦恼，装出快活的样子，竭力称赞井里的水，说它好得不能再好了，还怂恿山羊下来喝水。山羊只惦记着口渴，想都没想就跳入井里。等山羊喝过了水，狐狸才说出他们两个面临的困境，随后说出了一个能让他们共同脱险的办法。 狐狸说，
1: 只要你把前腿搭在井壁上，把头低下，我就可以踩着你的背脱身，然后再把你救出来。
0: 山羊听了以后欣然同意，于是狐狸跳上羊背，稳稳地踩着羊角，安然抵达了井口，并准备尽快离开。山羊责怪狐狸违背诺言，狐狸转过身来大声叫道，
1: 你这个愚蠢的老家伙，如果你的脑筋有你的胡须那么多，你就不会在没有看清出路之前跳下去，也不会置身险境而无法脱身了。
0: 只有三思而后行，才不至于被狡猾之人所诱骗。狐狸和猴子，有一次猴子在百兽大会上跳舞，他的表演让大家非常开心，于是大家选他为王。狐狸嫉妒猴子获得的荣耀，看到捕兽陷阱里放着一块肉，就把猴子带到那里。狐狸说他找到了一个储备食物的地方，但是没有私占，而是作为王国的珍宝特地留给猴子，还劝他快去取用。猴子漫不经心地走过去，落入了陷阱。猴子责怪狐狸故意领他落入陷阱，狐狸回答说，
1: 猴子，像你这样的头脑，你还能当百兽之王吗？
0: 真正的领袖应有过人的智慧。跳蚤和人，一个人被跳蚤叮得苦恼极了，最后捉住了跳蚤，对他说，
4: 你是谁呀？竟敢叮我的手脚，为了捉住你，我费了很大力气。
0: 跳蚤回答说，
2: 哦，我亲爱的先生，请饶了我的命，不要杀死我，我不可能给你造成太大的伤害。
0: 那人大笑着回答说，
4: 现在你必须得死在我的手里，因为只要是邪恶的东西，无论大小，都不应该得到宽恕。
0: 凡是恶人，无论强弱，都不该得到怜悯。被狗咬的人，一个人被狗咬伤后到处求医，一位朋友遇到他并知道他的要求以后说，
2: 如果你想治好被咬的伤，就得拿一片面包蘸上你伤口的血去喂咬你的狗。
0: 被狗咬伤的人听了他的劝告，哈哈大笑地说，
4: 什么，要是我这样做，就等于求城里的每一条狗都来咬我。
0: 给恶人好处，只会助长他们的害人之心。小偷和公鸡。几个小偷闯入一所房子，什么也没有找到，只找到了一只公鸡。他们偷了公鸡，就飞快地离开了。小偷们回到家，就要杀这只公鸡。公鸡求他们饶命，
2: 请饶了我吧，我对人是很有用的，我会在夜里叫醒他们去干活。
0: 小偷们回答说，
4: 正因为这样，我们一定要杀了你，因为等你把我们的邻居们叫醒，你就彻底毁了我们的生意。
0: 对怀有歹意的人来说，道德的保卫者是可恨的。狼和绵羊。狼对绵羊说，
4: 我们之间为什么总存在着恐惧和杀戮呢？主要责任都在那些怀有恶意的狗，只要我们一靠近你们，他们总是汪汪叫，我们还没做什么坏事，他们就来袭击我们。只要你们不让他们跟在你们后面，我们之间很快就可以订立和平条约。
0: 绵羊这种傻乎乎的可怜动物很容易受骗，他们把狗打发走了，于是狼随心所欲地残杀了这些没有狗保护的绵羊。切莫轻信敌人，背弃朋友。
5: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

0: 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四册，我是自己的主人。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像鹰一样飞。许多年前，一位贫穷的牧羊人领着他两个年幼的儿子在原野上牧羊，天上的鹰时不时惬意地掠过天际，平滑的翅膀仿佛在与清风白云嬉戏。两个儿子神往地看着天上的鹰，飞翔的滋味是什么样的？他们问父亲：“我们也能飞吗？”“
1: 如果你们坚信，你们就能做到。”父亲回答。
0: 从那天起，梦想的种子便在两个孩子的心中开始萌芽。不久之后，父亲给两个兄弟带回了一件礼物，一个名叫飞螺旋的玩具。这个玩具的顶部有一副螺旋桨，中间挂着橡皮筋，转紧橡皮筋，飞螺旋就会飞起来。
2: 太好玩了！
3: 把它放大了，它能带着我们飞到天上去吗？
0: 兄弟俩被飞螺旋迷住了。父亲笑嘻嘻地看着儿子，对他们说：“
1: 如果你们相信自己能飞，就一定能飞起来。”
0: 在那个时候，还没有人飞上天空。周围人听到父子的对话，都认为他们是白日做梦。人没有翅膀，怎么可能像鸟那样飞上天空呢？只有兄弟俩相信父亲的话说的是真的。这两个孩子慢慢长大了，他们一直没有忘记心中飞翔的梦想，他们一直在努力。许许多多的人向他们投以怀疑的目光，嘲笑和挖苦像影子一样一直跟在他们身后。那个年代，人们为了能飞上天做了各种各样的尝试，可是所有的尝试都宣告失败。许多人在试飞时掉下来，不幸摔死。一些好心人劝他们远离这个冒险行当，还有人干脆说：“
4: 你们想飞，不如从悬崖上闭着眼睛跳下来，否则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0: 面对世人的怀疑和嘲笑，兄弟俩仍然坚信父亲的话。1900年，他们完成了第一次滑翔机实验。1903年，他们带着自制的飞行者一号进行第一次试飞。可惜，飞机只飞了 3.5 秒就掉了下来。他们没有放弃。又过了一段时间，在一个洒满阳光的日子，弟弟操纵着飞机飞向天空。这一次，飞机带着两人飞了起来。他们像鹰那样在蓝天上骄傲地滑行，并且微笑。这两人就是发明飞机的莱特兄弟。随后，他们又研制出性能更好的飞机。尽管弟弟在后来的试飞中摔断了四根肋骨，但换来的是人们对飞机的认可。1909年，兄弟两人成立了莱特飞机公司。人类千百年来的飞翔梦想终于得以实现。在莱特兄弟两人身上曾发生过一次有趣的事儿。他俩从小就喜欢做发明创造，可他们也是一对笨嘴鸭，很不喜欢在陌生人面前讲话。 飞机的成功发明让兄弟俩成为了名人。

0: 相信未来。在一次演讲中，一个女孩子向我提问：
1: 小林姐姐，你说你的梦想是当一名儿童文学作家，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万一你的梦想实现不了该怎么办？
0: 这个问题我确实没想过。我告诉他，自从这个梦想在我脑海里扎下根来，我压根儿就没怀疑过它不能实现。我从来都是这么想的，只要我为这个梦想付出的努力足够多，剩下的事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然后我环顾着台下千百双亮晶晶的眼睛，问：你有没有自己的梦想？有的话，请举手告诉我。台下先是三分之一的手臂呼啦啦举起来，然后又有三分之一的手臂犹犹豫豫地伸了出来。密密麻麻的手臂像春风中幼嫩的树枝一般。我又问：你相信自己的梦想会实现吗？如果你确信自己的梦想一定会实现，请继续举起你的手。那些孩子们面面相觑，小树枝慢慢慢慢地倒下去，最后只剩下十来只胳膊仍然在那顽强地高高地举着。我鼓掌说：好，现在请把我们最热烈的掌声给他们吧，因为只有相信未来的人才能抓住梦的翅膀。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人遇到失败便会一蹶不振，因为他们心中不再相信。为什么有些人遇到阻碍便会半途而废，因为他们不再抱有希望。为什么有些人遭遇困难便轻言放弃，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未来。希望是一粒种子，它能冲破重重压力，吐露新芽。希望是一盏灯，引领我们寻求光亮的未来。希望是黑夜梦的精灵，黑夜在希望中期盼蔷薇色的黎明。生活在希望中的人，没有音乐也能起舞，面对失败依然绽放明亮的微笑。即使身处逆境，也深信这个世界的魅力与美。如果你相信，你就能做到。成长小魔棒，快快长大的第十二个成长密码：相信未来。咒语是：如果你相信，你就能做到。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可以告诉长江姐姐你的梦想是什么吗？欢迎在下面留言。今天就到这了，拜拜。
2: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缅甸民间故事，演播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主播张扬，鹦鹉王子。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国王和王后，他们只生了一个王子。王子既聪明又英俊，而且性情开朗，落落大方，谁见了他都会喜爱。大家一致认为王子将来一定是个好君主。有一天，王子正在林中打猎，不幸踩到了一条毒蛇，毒蛇转头咬了他的踝部，蛇的毒汁顺着血液很快流遍王子的全身，王子即刻倒地而死。可怜的王后哭得像泪人似的，她不让把心爱的

儿子埋葬在土里，也不准火化。他命令仆人用檀香木做成一个木筏，给王子穿上最华丽的服装，然后用绸布将尸体包裹好，放在那个特制的木筏上。木筏在河里随波漂流而下，王后依依不舍地凝视着木筏，直到一股激流将木筏冲出她的视野。王后心中希望的曙光消失了，她目光呆滞地回到卧室里，从此闭门不出，拒绝会客，与世隔绝了。木筏沿河漂流直下，绕过山谷，飘进了一座黑暗的森林。在这座森林里住着一个魔法师和他三个美丽的女儿，每天姑娘们都要到河边去提水或洗衣裳。王子的木筏飘来的那一刻，姑娘们正在河边洗衣裳。大女儿首先看见一个木筏在河中时隐时现，看呀，你们快看呀，那个木筏上有一个人躺着呢，会是谁呢？咱们应该搭救他，大女儿叫喊道。二女儿熟知水性，她跃入水中，游进木筏，用手推着木筏，慢慢地向岸边游过来。三姐妹齐心协力抬起尸体，小心翼翼地放在岸上。接着，姐妹们解开裹尸布，看到王子苍白的脸。他死了吗？大女儿和二女儿问妹妹，因为她懂得医术。三女儿细心检查了尸体，发现王子是被毒蛇咬死的。他还没死，姐姐，他说，我把毒汁吸出来，他马上就会痊愈的。三姐妹从树林里采集了一些草药，捣成糊状，然后敷在王子踝部的伤口上，药汁把王子身上的毒汁全吸了出来，红肿慢慢的消退了。不久，王子睁开迷茫的双眼，坐了起来。姑娘们告诉他出了什么事儿，他现在在哪儿。自然，王子非常感激他们的救命之恩。他千谢万谢之后，问姐妹们需要他做些什么事情。王子是如此英俊潇洒，以至于三姐妹全都为之倾倒。娶我们中间的一个做你的妻子吧，他们齐声说道。但是我应该娶谁为妻呢？王子问。当然应该娶我，大姐抢先说道。首先，我是大姐。其次，是我最先发现木筏的，如果我没有看见它，你早就飘入大海了。二姐连忙说，你忘了，是我把木筏推上岸的，没有我的帮助，王子同样要飘入大海的。是我医治好了他的伤，没有我的药，王子肯定要死的，他应该娶我，因为我给了他第二次生命。最小的妹妹据理力争，姑娘们激烈地争吵起来，各自坚持要嫁给王子。他们争论得不可开交，没有发现魔法师父亲已经来到跟前。因为姑娘们迟迟不回家，父亲放心不下，特意来找他们。父亲躲在树后偷听女儿们的争论，看到三个女儿面红耳赤地吵着，他感到很不安，心想，我们家一向和睦相处，互相体贴，绝不能让这个年轻的陌生人搅乱了我们家的安宁。于是魔法师悄悄地从树丛后面走出来，将手指着王子的肩膀，念了一句咒语，王子立刻变成了一只美丽的鹦鹉。接着，魔法师父亲又从自己身上拔了一根胡须，系在鹦鹉的腿上。只有当这根胡须断了时，王子才能重新变成人。他把鸟儿抛到空中，鹦鹉王子便从树林上空飞走了。三姐妹失去心爱的王子，便嚎啕大哭起来。但是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了，王子已经展翅高飞，再也不会回来了。鹦鹉王子在蔚蓝的天空中飞了整整一天，他想返回自己的家乡，然而不知道路。最后，他实在是太疲乏了，想找一个地方休息一下。这时，他看见一座美丽的花园，那里绿树成荫，百花争艳，喷泉四射，犹如仙境一般。鹦鹉王子滑翔而下，栖息在一棵果树的枝头。他肚子饿得发慌，吃了一些水果，然后便昏然入睡。鹦鹉王子栖息的花园是一个国王的御花园。这个国王有一个漂亮的女儿，名叫贾斯敏。每天傍晚，公主都要在朋友的陪伴下到花园里散步、乘凉或观花赏月。今天，贾斯敏公主刚到花园，就被树上美丽的鹦鹉吸引住了。
他很想把鹦鹉捉来玩耍。

0: 哟，快给我抓住它！他激动地对卫士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看的鸟儿，看它的羽毛多美丽呀。经过长途飞行之后，鹦鹉王子已经精疲力尽，再没有力量展翅飞翔了，因此他很快就被卫士捉住，交给了公主。贾斯敏公主对鹦鹉王子爱不释手，从此成天与鹦鹉王子形影不离。她把鸟儿关在金笼子里，喂它最好的食物。为了把它装扮得更漂亮，公主在它的一只脚上套了一个镶着钻石的镯子，镯子上系了一条又细又长的金链。她时常带着它到花园里，一只手握住金链的一头，让鹦鹉王子在它头顶上兜圈子飞。在他们相处的日子里，鹦鹉王子深深地爱着公主，但他不愿做一个失去自由的笼中囚徒。他渴望自由，憧憬着能自由自在地在空中翱翔。一天，公主放鸟儿出笼，忘了系上金链子，窗门正敞开着，鹦鹉王子就猛地从公主的手中挣脱开来，朝窗口飞去。别走！公主惊慌地喊道。他伸出一只手，试图抓住鹦鹉的脚，可他没抓住，但是他那细长的指甲啪的一声扯断了拴在鹦鹉脚上的魔法师的那根胡须。可怜的王子踉跄摔出窗外，现出人形，一只脚上仍然套着钻石镯子。宫廷侍卫看见有人跌出窗外，误认为王子是个小偷，立即发出警报。柔软的草地救了王子一条命，他从草地上站起来，飞奔而去。在侍卫赶到之前，他已冲出宫门躲了起来。侍卫四处搜寻，仍无法找到他的踪迹，只得垂头丧气地回了宫。当黑夜来临时，王子悄悄爬出藏身的地方。他在王宫附近找到一条通向树林的小路，一直沿着这条小路往前走，终于看见了一座小村舍。他观察了四周没有什么动静，就上前敲门。这是一个老伐木人的家，老伐木人和他的老伴住在这里。王子请求他们收留他过夜，好心的夫妇答应了。王子为了避嫌，告诉他们他是外国来的旅行者，在森林中迷了路。老夫妇没有儿女，平常感到十分寂寞和孤独，见到英俊的王子便生出疼爱之心。老人挽留王子在他们这里多住一段时间，王子答应了。宫中，贾斯敏公主为失去美丽的鹦鹉一直悲伤，她没有看见王子现出原形，以为他早已远走高飞。国王想方设法安抚女儿，为公主买来各种各样漂亮的鹦鹉，然而公主毫无兴趣，连看都不看上一眼。后来，国王吩咐传令兵向全国所有臣民宣布，公主失去了一只可爱的鹦鹉，她的腿上套着一个钻石镯子，谁能找回这只鹦鹉，必有重赏，反之，若有知情不报者，格杀勿论。许多人被重赏所吸引，纷纷带着鹦鹉前来碰运气，他们带来的鹦鹉当中，没有一只是公主失去的爱鸟，因而统统被赶出宫外。不久，消息传到了林中伐木人的家。一天，一个英俊的年轻人只身来到宫门口，说他要拜见公主，有事要禀告。此时公主正待在花园里，她那可爱的脸庞笼罩着一片愁云。当年轻小伙子走进花园献上信物时，公主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因为那信物就是钻石镯子。这是我心爱的鹦鹉的钻石镯子，公主急忙问道，我的鸟儿在哪里？你带来了吗？殿下，年轻人答道，我很遗憾地告诉你，您的鹦鹉已经不在人间了。公主脸上的笑容顿时消失了。你是说她已经死了？她惊叫起来，眼泪从面颊上直淌下来。殿下，切莫过于悲伤，年轻人说，您的鹦鹉并非死去，请让我细细地说来。于是王子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五一十地向公主诉说了一遍，从毒蛇咬了她的踝部说起，一直讲到公主扯断了那根魔法师的胡须，使她现出人形。亲爱的贾斯敏公主，作为一只鹦鹉，我曾经热爱着您，而作为一个人，我就更加暗恋着您了。 这就是我今天前来求见的真正目的。亲爱的公主，不要难过了，如果你也爱我，就让我们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吧。公主破涕为笑，羞涩地低下了头。国王听了王子的身世和遭遇，心花怒放。他认识王子的父母，答应日后将他护送回国。在他回国之前，王子和贾斯米公主举行了盛大的婚礼，然后双双高高兴兴地回国省亲。以上您听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缅甸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演播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天渊。吝啬鬼。一个人来到一个吝啬鬼家里做客，吝啬鬼自己在厨房吃饱了饭，出来同客人聊天，但就是不提客人的吃饭问题。客人饿得很难受，也没好意思提吃饭的事儿。白天就这样过去了，到了晚上，客人自己也没提吃饭的事儿，吝啬鬼还是不理睬客人，反倒自己回到屋里再也没有露面。客人见他总也不出来，而且他饿得眼冒金星，只好自己到厨房去找东西吃。客人在碗柜里发现一盘新做的甜食，不管三七二十一，抓起来就吃。一会儿的功夫就把一盘子甜食吃光了。客人吃饱了肚子，打着饱嗝，抹了抹嘴，回到房间里躺在床上睡着了。第二天清晨，吝啬鬼叫醒客人对他说，昨天晚上我本来是为你准备好了饭菜，结果家里来了几个人，他们牵着一匹大白马逼着我上马出去。怎么说呢，他们一会儿把我带到东边，一会儿把我带到西边，一会儿又把我带到南边，一会儿又把我带到北边，整个晚上我都是这样度过的，清晨他们才放我回来。听吝啬鬼说完，客人也说道，昨晚我也遇到了同样的事儿，你刚走就来了两个凶神恶煞似的人，他们硬拽着我挨个房间转，最后来到一个房间，那儿放有一盆甜食，他们端起盆子硬要我吃光甜食，我再三说不吃，可是没有用，无奈我只好吃了。吃完甜食他们才把我放回来。吝啬鬼听后紧张地问，那你把甜食都吃了？客人说，不吃我又有什么办法，他们两个人非让我吃完不可。吝啬鬼气急败坏地问，你为什么不叫我呢？客人说，当时我去哪儿找你，你一夜都在外边转悠，一会儿在东，一会儿在西，一会儿在南，一会儿又在北，让我上哪儿去找你？吝啬鬼听罢不好意思地走开了。
2: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3: 大禹与涂山氏。据《吕氏春秋》《吴越春秋》等古籍记载，因为大禹忙于治水，一直到三十多岁了都还没结婚。一天，他治水来到涂山，今浙江绍兴西北，向天地祈祷，希望得到一些关于自己未来生活的启示。当时他心想，我年纪已经不小了，希望我所请求的事情一定能得到启示。很快，一只九尾白狐便摇着尾巴出现在大禹的面前。它的尾巴蓬松又宽大，浑身像雪一样洁白，仪态端庄又威严。这种狐狸出自东方的青丘，是和龙、凤凰、麒麟一样的瑞兽，象征吉祥。不久之后，九尾白狐便消失了。大禹看到这种情形，心中大喜，认为这是上天给予自己的启示。他认为九尾白狐的白色是指自己如今还是百姓，而九尾应该是一种吉祥的兆头，预示我以后会有大作为，成为帝王。 他还想起

0: 写了涂山当地人常唱的一首歌谣《涂山歌》，随随白狐，随随白狐，九尾庞庞，我家家仪，来宾为王，成家成事，我造笔昌，天人之际，于兹则行。歌词的大意是，九条尾巴的白狐啊，奔跑在原野上，谁来我家做客啊，就会成为帝王，谁能和我家结成婚姻啊，成家立室后，就会子孙昌盛，家道兴隆。于是大禹决定就在涂山成亲，娶涂山氏的女儿为妻。一天他在治水的路上遇到一个年轻美丽的姑娘，对她一见钟情。姑娘得知她是治水的英雄，对她也十分倾慕。临分别时，两人都有些依依不舍，走出很远还不时地回头寻找对方的身影。大禹动了心，回去后夜里辗转反侧，睡不着觉，一心想娶这个姑娘。他便在治水的闲暇时间四处打听，终于知道这个姑娘名叫女娇，秀美娴雅，品德出众，在当地很有名。于是大禹就上门提亲，女娇的家人对大禹也十分满意，便同意了这门婚事。由于治水工作十分紧迫，这场婚礼并不是很盛大，经过一个简简单单的仪式后，大禹就和女娇结成了夫妻。成亲四天后，大禹便匆忙离开家，继续治水的工程。他曾三次路过家门，却没有回去看望妻子。女娇思念丈夫，常常跑到涂山南麓的山坡上眺望，但是总看不到丈夫回来的身影，只能发出一声感叹：“后人惜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等候我所盼望的人回来，多么漫长啊！据说这是南国最早的一首恋歌。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缅甸民间故事》，演播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主播张扬。七驸马。

从前有一位国王，因感到自己年纪越来越大，就把王位传给了小儿子，自己则进了佛堂，整日念经守戒。可是国人却议论纷纷，我们的新国王还太年轻，总有一天老国王会杀了他，重新执掌王位。新国王根本就没有反抗的能力，他怎么才能度过这个劫难呢？这些议论传到了新国王的耳朵里，他心想，国人的这些议论可能是真的，父王只是假意把王位传给我，所以我应该去探究一下父王究竟在干什么。于是他来到老国王的佛堂外面，只听国王在祷告，愿吾儿健康，愿他成为一位英明的国王，愿他成为一名威严的国王，愿他能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新国王听了以后非常感动，我怀疑父王真是大错而特错了。于是他来到父王面前叩下头去，将事情的前因后果说了一遍。老国王安慰了一番，但是新国王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不应该再做国王了。在取得父王的同意后，他便离开了自己的国家。王子微服出游，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一天，他来到某国的都城，住在城边一位老婆婆的家里。这位老婆婆是专门为国王的小女儿制作花串的，她每天把鲜花串在一起，然后到皇宫献给国王的女儿。一天，王子问老婆婆，婆婆，您的女主人是国王的哪个女儿呀？老婆婆回答说，孩子，我的女主人是国王七个女儿中最小的一个，貌若天仙，现在还未出嫁呢。她那些姐姐们都找了门当户对的王公大臣嫁出去了，只有这个小公主不稀罕王公贵族，还待在闺中呢。有一天，王子在献给公主的花串中夹了一封信，公主一看到这封信，就立刻喜欢上了这位小伙子，决定和他结为夫妻。可她的姐姐们不同意。可七公主很有主见，最终还是和这位微服出游的王子成亲了。一天，国王想试试这七个驸马的本事，就给了他们每人1000元钱，让他们去买马。在买来马的7天之内要举行赛马会，七个驸马一起来到城外的养马场买马，其他驸马一来到养马场就抢着选那些膘肥体壮的马，而这个平民打扮的驸马却在考虑该选什么样的马。正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从一个角落里跑出一匹又瘦又丑的马，对他说，我遇到麻烦了，我偷吃了天神花园里的草，天神用箭射伤了我的腿，但是几天后我的腿就会好的，伤好后我还要到他的花园里吃草。七驸马心想，这匹马能到天神的花园里吃草一定不简单，只有买这匹马我才能赢。于是他毫不犹豫地买下了这匹看上去又瘦又丑的马。回到皇宫，人们都嘲笑她，姐姐们也取笑小公主。小公主却说，姐姐们，男人都有独特眼光的，女人不要掺和男人的事儿，随他们去吧。七驸马给这匹瘦马疗伤，喂它上等的饲料，7天以后它恢复了一匹宝马良驹的本来面目。赛马会开始了，最后七驸马的那匹瘦马获得了胜利，国人都称赞小驸马，国王也很高兴。六个姐姐却不服气，认为这匹瘦马不过是侥幸获胜罢了，不能以一次定胜负。于是国王又下令七位驸马带上自己的生活必需品，乘同一艘船去做生意。船行至半路，七驸马说，就把我放在这里吧，你们回来的时候叫上我。于是七驸马上了岸，晚上露宿在一棵参天大树下，只听树上的鸟儿在互相打听今天吃了什么食物。其中一个鸟儿不无自豪地说，我吃了一粒红宝石。他悄悄记下了鸟儿的话。第二天早晨，鸟儿们都飞出去觅食了。七驸马趁这个机会在大树下烧了许多稻草。晚上鸟儿们回来休息的时候，
那些吃了红宝石、蓝宝石、钻石的鸟儿都将粪便排下来，掉到稻草灰里。一只见识多广的鸟儿看到后告诫其他鸟儿们，你们是在做蠢事，以后你们在方便的时候要先往下看，你们排下去的这些金银宝石都被一个人收走了，以后你们再也吃不到了。从此以后，鸟儿们方便的时候都有先往下看的习惯。七驸马收好了这些金银宝石，等其他驸马来接他，那些驸马却都无功而返。回到皇宫，七驸马把这些财宝献给了国王，国王自然又是龙颜大悦，但六个姐姐依然不服输，向国王建议说，考验男人的本领要以三次为准。于是国王下令说，这次每人各乘一艘船出海，每艘船拨给一定数量的银子。于是七驸马又出发了。七驸马到了一个港口时，见有人正要杀一条蛇，便说，朋友，你别杀它了，我给你500两银子。于是那人放了蛇，蛇被放出不久，便变作一位少女。少女举着一棵百宝树来向七驸马谢恩道，我本是龙王的女儿，征得父王允许来到人间，如果不是被您相救，我早就没命了，请您收下这棵百宝树，权且表达我的一点谢意。七驸马收下了百宝树，去找姐夫们，得知他们到了一个发生叛乱的国家，被乱党扣押了起来。七驸马平定了叛乱，救出了姐夫们，回到了自己的国家。他将百宝树献给了国王，这次国王更加满意了，便将王位传给了七驸马。以上您听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缅甸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俄罗斯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燕子姐姐。鸟王。有一次，众鸟要为自己推举国王。你们可能要问，鸟要国王干什么呀？但这是规矩，其道理就跟有畜群就得有牧人一样，所以鸟类也想有自己的国王。一句话，他们有了这个想法，于是集中到一起来开会。来的鸟很多很多，来自四面八方，来自各个角落，有的来自附近地区，有的来自遥远国度，有的横跨整个地球，有的来自南极北极，它们通通向一个地方飞来。众鸟在叽叽啾啾吱吱嘎嘎地叫，到底谁能当国王？由谁来统治大伙儿呢？而每只鸟私下里却都在想，为什么我不能当呀？我哪一点不如别人？可是国王只能有一个。众鸟又嚷嚷了一阵，最后取得一致意见，说某鸟力量大。根据是什么呢？根据就是那一对翅膀。这就是说，谁飞得最高，谁就能当之无愧地当上国王。说干就干，众鸟降落到地面上，然后一同挥动双翅，哧溜的一下冲入云霄。在这些鸟当中，还有小鸟荨麻鹪鹩，短短的尾巴，短短的翅膀，就像一小团褐色的羽毛。荨麻鹪鹩根本就不是其他鸟的对手，这他心里明明白白，但是他还是有当国王的瘾头，甚至还制定了以巧取胜的行动方案。只见他几蹦几跳来到老鹰跟前，在老鹰的翅膀底下找个地方藏了起来。这对老鹰算个什么？他有一对强有力的翅膀，他一起飞便腾上半空。至于荨麻鹪鹩抓住它翅膀的某个地方，它都没有任何觉察。众鸟越飞越高，慢慢的有一只鸟落在后边，又有一只鸟落了下来。它们累得都已经扇不动翅膀，气都喘不过来了，能有力气降落下来就已经算是万幸。其他所有的鸟都已经落在树枝上，只有老鹰还在半空中翱翔。是啊，众鸟想，老鹰到底就是老鹰，听它支配不算丢人。他们抬起头，都在盯着老鹰瞧，在欣赏它的英姿。老鹰在晴空中转了一圈又一圈，最后它也飞累了，开始往下降落。这时荨麻鹪鹩从它的翅膀下面飞出来，向上飞去。它飞的时间虽然不长，但终究是在老鹰上方飞过。那是谁？是怎么回事呀？众鸟齐叉叉叫，这到底是为什么呀？它这是从哪儿来的？老鹰落到了地面上，荨麻鹪鹩也降了下来。我是你们的国王，老鹰说。不，我才是你们的国王，荨麻鹪鹩说，我飞得最高。众鸟怎么办好呢？本来他们对推举国王一事兴趣不大，没国王他们也活得挺滋润的。但是既然是大

0: 的决定又怎么好说话不算数呢？他们都有些泄气了。突然，从草窠里传来麻雀的吱吱叫声，我看出了名堂，我可知道是怎么回事了。麻雀哧溜一下飞到荨麻鹪鹩跟前，从它的背上拔出一根羽毛。这是谁的羽毛？谁的羽毛？不是他的羽毛，不是他的羽毛。麻雀直嚷嚷。那根羽毛原来是老鹰的。这时真相终于大白，众鸟张开爪子，伸出嘴，一起扑向这个骗子。荨麻鹪鹩看来是必死无疑了，但狡猾的他不知是怎么逃的命。荨麻鹪鹩一会儿朝上飞，一会儿朝下飞，一会儿歪着飞，一会儿斜着飞。众鸟在后面追他，眼看就要追上了，但这时他在一株老橡树上发现了一个树洞，一下子就钻了进去。树洞很小，洞口又窄，像荨麻鹪鹩这种小鸟正好能钻进去，别的鸟却只能望洋兴叹。乌鸦已经把头伸进树洞，差点儿卡在那里抽不出来。
1: 去他的吧！
0: 乌鸦哑一声叫，
1: 把他吓得够呛，也就可以了。
0: 不行，冬回答，这样可不行，我们得在这里守着他，他饿了就得出来，到时候我们非得狠狠揍他一顿不可。他要不出来，就让他活活饿死在里面好了。众鸟开始看守树洞，首先由布谷鸟看，接下来是夜莺冬，最后是猫头鹰。猫头鹰在附近的一棵树枝上落下来，两眼死死地盯住树洞，荨麻鹪鹩却躲在里面深处，一动也不敢动。猫头鹰闲得无聊，觉得直犯困，他只好不断倒动双脚，好驱散睡意。不过这又谈何容易？最后，他那双圆圆的大眼睛终于合上了，睡得死沉死沉的。荨麻鹪鹩正求之不得嘞，他哧溜一下从树洞里钻了出来。喜鹊最先发现荨麻鹪鹩，抓住他，抓住他！喜鹊喊：“抓住他，抓住他！”整座森林响起这个声音。众鸟又都去追荨麻鹪鹩，可这种小鸟非常机灵，只见它一钻，钻进黑刺里丛中。要想再逮住它可就难了，非得把你的爪子划得血淋淋不可。骗子又被放跑了，这到底是谁的过错呢？是猫头鹰的错，猫头鹰因此挨了一通好揍，好容易才飞脱。就从那时起，猫头鹰吓得白天再也不敢露面，众鸟在飞，它就睡觉，等别的鸟儿睡觉，它才出来飞。荨麻鹪鹩呢？它就一直躲在多刺灌木和荨麻丛中，因此它才叫荨麻鹪鹩，过去叫的却是另外一个名字。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俄罗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2: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演播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可乐。神奇的蒙牛。从前有一个农夫，他家里有三口人，丈夫、妻子和儿子。夫妻俩十分

恩爱，儿子生得聪明伶俐，一家人和和气气，日子过得十分美满。天有不测风云，有一天妻子突然病倒了，丈夫找来郎中给她诊治，但是病情不见好转，而且越来越重。弥留之际，她最担心的是儿子的未来。她想，我死后，我的儿子会怎么样呢？如果有了后娘，不知道他会怎样待她。于是临死前，她把丈夫叫到跟前，跟他说，你看，我快不行了，你得向我保证。你说吧，我一定满足你的要求，丈夫说。妻子说，你得向我保证，我死后你不再另娶。我向你保证，你死后我不再另娶。妻子去世后，丈夫和儿子一起过日子，他把所有的爱都倾注在了儿子身上，从来没有想到要续弦。再说他没有忘记自己对妻子许下的诺言，但是时间一长，他一个人确实有些支撑不住了，他要种地，要料理家务，还要照顾儿子。最后他还是违背了自己的诺言，又娶了一个妻子。第二个妻子一进家门，家里的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带来了一个儿子，他对自己的亲生儿子关怀备至，百般宠爱，而对待前妻留下的儿子则是百般虐待，稍有不对就对他又打又骂。他给自己的儿子吃油饼和奶酪，给前妻的儿子吃残羹剩饭，甚至不让他吃饱。可怜的孩子每天只能忍饥挨饿。他给自己的儿子做新衣服，但是给前妻的儿子穿又脏又破的衣服。他让自己的儿子成天玩耍，却让妻子的儿子整天干活。每天天刚蒙蒙亮，他就把他叫起来干活，他要放牛割草做家务活。但是他的父亲却假装看不见，他听信妻子的谗言，忘了前妻的话，甚至连儿子的死活都不管了。前妻的儿子就这样孤苦伶仃地打发着日子，他默默地忍受着继母的虐待，为自己的不幸伤心落泪。一天，他又像往常一样把奶牛赶出去吃草，早上临出门前，继母连一块干馍也没有给他吃，到了中午他饿得直哭。站在他旁边吃草的母牛看到他哭，竟开口说话了。母牛问他，儿子，你为什么哭啊？男孩把继母如何虐待他，他给自己的儿子吃好的，不给他吃饱，今天竟然连一块干馍也没有给他，都说给了母牛听。母牛听后说，孩子别哭了，我会帮助你的，你等着，我就来。说完他朝一个方向走去，过了一会儿他回来了，他的背上放着一包甜食，他对男孩说，拿着去吃吧，痛痛快快地吃吧，我每天都会给你一包甜食的。男孩高高兴兴地吃了一顿甜食，这时母牛又对他说，记住，别对你的继母提起吃甜食的事，她要是知道了会对你更凶的。我不会告诉她的，男孩说。从此男孩再也不在乎继母给不给他吃的了，他每天赶着牛出去吃草，牛给他带甜食吃，吃着新鲜和富有营养的甜食，他长高了，
也长

胖了。继母看到他健壮的身体，十分诧异。他给自己的儿子喝牛奶吃美味，但是儿子却没有像前妻的儿子那样健壮。相反，他只给前妻的儿子吃干馍，他反而长得健壮。他怀疑，一定是他在放牛时偷喝了牛奶才这样健壮。他把前妻的儿子叫来，质问他，打他。傍晚，丈夫回来了，他说，你儿子每天放牛时偷喝牛奶。你怎么知道的？丈夫问。你没看见他越来越胖了吗？一定是偷喝了牛奶才会这样胖，妻子说。丈夫对妻子的话言听计从，他把儿子叫来痛打了一顿。男孩一再说，我没有偷喝牛奶。但是他们根本不相信他说的话。继母还说，你偷牛奶还不承认，还撒谎。可怜的男孩有嘴说不清，他只好默不作声。继母并未就此罢休，他要监视他，要拿到证据，再狠狠地收拾他。一天，他对自己的儿子说，今天你跟着他去放牛，看看他是不是在偷喝牛奶。然后又对男孩说，今天你弟弟也跟你一同去放牛，你要照看好他。男孩根本不知道继母是派他的儿子来监视自己，他反而很高兴带继母的儿子一块儿去放牛。他想，两个人在一起就不会那么寂寞了。好吧，我带他一块儿去，男孩说。他们牵着牛一块儿走了。中午，母牛照常给男孩一包甜食，男孩让弟弟和自己一起吃。回家的路上，他对弟弟说，你不要告诉妈妈今天我们吃了甜食，更不要对她说我每天吃牛给的甜食。听我的话，我就每天带你来吃，给你甜食吃。继母的儿子当时保证不对任何人说，但回到家便把一切都说了出来。继母听后大发雷霆，把男孩痛打了一顿。然后他又来到了牛圈，用木棒使劲地抽打牛。他知道丈夫快回来了，赶紧躺在床上。丈夫一进家门，看见妻子蜷缩着躺在床上，知道一定又是出了什么事儿。他见丈夫回来，立即说，我要死了，我完了的，叫了个不停。丈夫快步地走到妻子眼前，问，你怎么了？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妻子哎呦哎呦的呻吟着说，你不马上卖了那匹母牛，我就不活了。丈夫吃惊地问，母牛把你怎么了？妻子痛苦的呻吟说，如果你不把母牛卖掉，从今天起我就什么也不吃也不喝了。丈夫安慰她说，你不用担心，明天我就把它给卖了。可怜的男孩听了父亲和继母的对话，心里十分难过。母牛是他唯一的依靠，没有了母牛，他怎么办呢？到了深夜，他悄悄地来到了牛圈，搂住母牛的脖子，哭了起来。母牛见他抽抽气气的样子，心想一定又是继母打了他。他问男孩，孩子，你怎么了？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呢？男孩把发生的事都说给他听，并说，他们明天就要把你卖了，又剩下我一个人了。母牛明白了，他安慰男孩说，别担心，真主会帮助你的。过了一会儿，他又说，你快骑在我的背上，我把你送到一个谁也找不到，只有我们俩的地方。男孩
很快爬上牛背，母牛带他离开了家。他们走了整整一夜，最后来到了一个没有人烟的地方。母牛和男孩在一起十分愉快，牛吃草，男孩喝牛奶，喝不完的就倒在了一个洞里。这个洞里住着一条大蛇，它是蛇中之王。自从男孩每天把奶倒进洞里，蛇王就十分纳闷，心想，是谁每天往洞里倒牛奶？对我这样仁慈的人会是谁呢？一天，他自言自语说，今天我得出去看看我的恩人，看看谁每天给我牛奶喝，而且一点回报都不要。他爬出洞，看见一个男孩坐在附近，他的旁边有一头母牛正在吃草。蛇王明白了，一定是这头母牛。他爬到母牛身边，对母牛说，这么长时间以来，你一直都给我送奶喝，我十分感谢你。说完这句话，他又朝母牛身边爬了几步，继续说，我是蛇王，我想报答你，告诉我你有什么愿望。母牛听了蛇王的话说，如果你想满足我的愿望，只有一个，说吧，我一定会满足你的愿望的，你是我的恩人嘛。我只想把这个男孩的衣服和头发变成金色的，让他从头到尾都发出金子般的光芒来。放心吧，男孩一定会是这样的，蛇王说。话音刚落，母牛就看见男孩从头到脚像金子一般发出闪耀的光芒。然后蛇王爬回洞里，母牛和男孩继续生活在一起。时间过得很快，男孩长成了一个英俊的小伙子。一天，他站在河边梳头，几根金发掉落了下来，他随手把它们扔进河里。这几根金发被一条鱼吞吃了，鱼又被一个渔夫捕了去。渔夫把鱼卖给了国王的厨子，国王刨开鱼肚，发现里面有几根金发，这时传到了公主耳边。他想，这个长着金发的人一定非常英俊，于是他对父亲说，这个人一定是个美男子，我要见他。国王拗不过自己的女儿，只好当即下令，想办法把这个长着金发的男子找到。国王的厨子立即去市场找到了卖鱼的渔夫，渔夫告诉他捕鱼的地方。国王让厨子带了几路人马，命令他们无论如何都要把长着金发的男子找到。他们一部分乘船去上游，一部分去下游。经过几天的寻找，有一条船来到了小男孩和母牛住的地方。侍卫们在远处就看见他金光灿灿的头发和身体。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们把船划到他跟前，对他说，我们的船搁浅了，你能否下来帮我们把船推到岸边？小伙子不知道这些人是来抓他的，而推船只不过是一个借口。他跳进河里，刚要伸手推船，却被船上的人抓走了。他拼命地挣脱，但是没有成功。他一个人怎么能够抵挡住十几个人呢？最后，他被捆住手脚带到了皇宫。小伙子被带到国王面前，闻讯赶来的公主一见到他就产生了爱慕之情。小伙子也被公主的美丽所吸引，两个人很快相爱，不久结为夫妻。小伙子连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的妻子会是一位公主，他会像一个王子一样生活在皇宫里。新婚使他忘记了过去。

0: 日，忘记了继母的虐待，忘记了这一切都是好心的母牛为他创造的。这一天，成为国王女婿的小伙子正在吃甜食，他刚吃了一口就感觉有些晕眩。他觉得甜食的味道就如同母牛给他的一样，这时他想起了母牛，是他救了自己，是他使自己有了今天的幸福生活。他在心里自责，我怎么能够在得意时忘记我的伙伴呢？是他帮助我摆脱了灾难。想到这儿，他非常后悔，马上传来仆人说，我要出去旅游，快为我准备东西。准备就绪，他带上仆人出发了。几天后，他回到曾与母牛共同生活过的荒原，他四处张望，却不见母牛的踪影。只见不远处有几堆白花花的骨头，他想，那一定是母牛的骨骸，它已经死了。此时他心里难受极了，情不自禁地说，但愿我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后悔有什么用呢？他一边哭一边把骨骸收拾到一起，挖了一个坑埋了。他内疚地站在那里，嘴里却不断地说，我忘了自己的救命恩人，我该死，惩罚我吧。这时他拔出匕首朝自己的胸膛刺之。且慢，孩子，有人叫道。小伙子转身一看，是母牛站在那里，他急忙跑过去搂住他的脖子，高兴地流下了眼泪。母牛说，那对骨骸是我用来考验你的，我想看看你的心里还有没有我，还爱不爱我。现在我知道你还是爱我的，没有忘记我。跟我去皇宫住吧，小伙子说。不了，孩子，我的善事就做到此为止了，我完成了自己的责任，现在该看你的了，你要把善事一直做下去。说到这里，他用慈善的目光看着小伙子，又接着说，真主驱除了你所有的灾难，现在你要帮助那些穷苦人，要施舍他们，多做善事。话音一落，他就朝着荒原的另一端走去。小伙子一直目送着母牛消失在茫茫的荒野之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感谢收听。本内容由阿基米德安徽文艺出版社常熟新闻交通广播联合出品，感谢收听。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柬埔寨民间故事》，演播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主播木之。金环蛇的故事。从前有一户三口之家，夫妻两人和一个女儿，丈夫是个珠宝商，常年在外谋生，母女两人留在家中，妻子名叫妮，女儿名叫爱。一天，邻居们相约去山里打柴，妮带着爱也一同进山。他们见一棵大的枯树，妮便用斧子去砍，不料砍了几下后，斧头掉进了一个蛇洞里。妮沿着洞口往里瞧，见斧头正落在一条金环蛇的旁边，便央求蛇把斧头递给他。金环蛇说，如果你答应做我的妻子，我便把斧头送还给你，如果你不肯，那就休想得到它。妮不假思索地回答道，行， 只要你

爱一见到蛇吓得全身发抖，但又不敢违背母亲的嘱咐，只好故作镇静，带着蛇往家走去。这条蛇很大，它爬过的草许多都压死了。蛇到妮的家后，就和妮睡在一起。妮对蛇说：我是有夫之妇，我丈夫外出做珠宝生意，两三年才回家一次。蛇问：你丈夫什么时候回家？妮说：我也不知道他哪天回来。说完就入睡了。天快亮时，蛇与妮告别。临行前，妮说：如果我丈夫回来，就不让爱婿叫你，那你千万别来。以后只要我丈夫不在家，我就让爱去叫你。就这样，每天傍晚，妮总是让爱去叫蛇，直到妮怀了孕。爱对母亲与蛇的交往很反感，但也无可奈何。不久，妮的丈夫经商归来，看见妻子肚子大起来，心中顿生疑团，立即把女儿叫来盘问。爱姑娘把母亲与金环蛇之间的丑事向父亲一一述说。商人听完后对女儿说：今天晚上你仍和往常一样去叫蛇来咱家，我等在门口，趁机把蛇砍死，你一定要不露声色，别让你母亲知道。傍晚爱去叫蛇时，金环蛇照例先问爱：你父亲是否在家？爱回答说：父亲不在家，两三年的时间还没到呢。金环蛇信以为真，就往妮的家爬去。商人早已持剑等候在门口，当蛇正要爬进门时，商人一剑砍掉蛇的头，随后又砍掉蛇的尾。他把蛇头挂在屋前的枣树上，把蛇尾挂在房檐下的架子上，然后把蛇身的皮剥下，让爱把蛇肉炖给妮吃。为了不让妮知道，商人把砍蛇时溅的血迹擦干净。第二天早上，爱端出蛇肉汤让母亲喝。妮见汤很油腻，烧汤的锅和盛汤的碗都是油光光的，便问爱：你熬的什么汤？爱答道：猪肉汤。妮未加怀疑，就让爱盛汤给自己喝。这时一只乌鸦飞过妮的家，见枣树上挂着蛇头，很想吃蛇肉，口中却叫道：呱呱呱呱，吃吧吃吧，吃自己男人的肉吧。正在吃饭的妮听到乌鸦的叫声，便循着乌鸦的话向枣树望去，果然看见金环蛇的头挂在树上，心中很难过，情不自禁地流出同情的眼泪，但又不敢哭出声来，害怕丈夫察觉自己心中的秘密。商人见妻子流泪，就问：你为什么流泪？妮答道：吃的热饭，喝的热汤，熏得两眼泪汪汪。这时乌鸦又喊道：呱呱呱呱，吃吧吃吧，吃自己男人的肉吧，头挂在枣树上，尾挂在架子上。妮又往架子上看，看见了蛇尾。这时丈夫已觉察出妻子与金环蛇确有不正当往来，心中很生气，恨不得一剑杀死妮，但他仍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妮的肚子越来越大，很快就要足月了。一次，商人带着妻子去湖边洗澡，来到湖边，商人对妻子说：我们再走远些，找个清静的地方，痛痛快快地洗个澡。妮没料到丈夫是在寻找机会下手杀死她，便顺从地和丈夫一同往前走。他们来到一片森林，发现一潭清水，水里地势也很平坦。商人对妻子说：这地方不错，我们就在此下水洗吧。妮便坐在水边洗头，

0: 商人趁妻子不防，抽出剑向她背部刺去，继而又将妻子拦腰砍成两段，妮当即死去。此时此刻，从妮的腹中爬出来很多条小蛇，商人连忙举剑去砍小蛇，有的小蛇因来不及跑被砍死，有的钻进泥里，有的游入水中溜掉了，还有的爬进森林。从此以后，地球上便出现了许多种类的蛇。柬埔寨语称具有威力的蛇为涅克，即梵语中的那迦，龙的意思。相传金环蛇为高棉人的始祖。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西藏广播电视台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柬埔寨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辛巴达航海记。从前，巴格达城里有一个叫辛巴达的年轻人，他父亲是城里最富有的商人，去世后留给他一大笔遗产。辛巴达每天吃喝玩乐，很快就把遗产挥霍一空，许多原先围绕在他身边的朋友开始纷纷离去，对未知生活的担忧和恐惧让他幡然醒悟，决心像父亲一样去出门做生意。于是他变卖了房屋和地契，亲自登门向那些经常出门的商人和航海家请教，按照他们的指点去进货，然后跟着他们一起乘船去外地做生意。他们每到一处都卖出很多货物，赚很多钱，有时他们还和当地居民以货易货。一天，他们在海上看到一座风景秀丽的小岛，岛上绿树成荫，花草茂盛，还有许多漂亮的鸟儿在空中飞翔。船长将船停泊靠岸，大伙儿兴致勃勃地登了岛，有的在岛上漫步，有的采摘野果，有的点火烧烤捕到的飞禽。突然，留在船上的人惊慌失措地大喊起来，原来这里并不是岛，而是一头睡着了的鲸。它长年累月地浮在海上一动不动，背上都长出了树木，看上去像海岛一样。现在它被火烤醒了，开始活动起来，船员们拼命地往船上跑，但只有少数人上了船，辛巴达和许多同伴不幸掉进了海里。辛巴达大声呼救，可贪生怕死的船长非但不去救援，反而撤掉踏板扬帆远去了。辛巴达抓着一块木板在海上四处漂浮，漂到了一座荒岛边，上岸后他以野果为食，用泉水解渴。几天后他伤口痊愈，便拄着木棍在岛上四处查看。他正走着，突然从隐蔽的地下钻出一个人来。那个人拦住辛巴达问道，
2: 你是谁？
1: 辛巴达看他面目和善，就向他讲述了自己的遭遇。那个人十分同情他的遭遇，说，
2: 我是麦尔加努国王的马夫，奉命在月圆时把漂亮的母马拴在海边，吸引公马与母马交配，这样生下的小马品种优良，价格昂贵。等我办完差事，你就随我去见国王陛下。
1: 马夫没有食言，办完差事后便带着辛巴达返回了王宫。国王也很同情辛巴达的遭遇，便留下他，让他在码头负责登记过往船只，并负责收税。辛巴达一直留心打探回巴格达的消息，可惜毫无结果。一天，他在登记新入港船只时，惊喜地发现了那艘曾弃他而去的船。船长也认出了辛巴达，便把辛巴达留在船上的货物还给了他。辛巴达从中挑选了几件最珍贵的东西献给国王，并向国王辞行。国王同意了，并慷慨地回赠给辛巴达许多礼物。辛巴达卖出货物后，乘船回到巴格达，重新过上了富裕的生活。过了一段时间，辛巴达再次出海做生意。途中，船队路过一座美丽的荒岛，岛上果实累累。

0: 流水潺潺，景色宜人。辛巴达在岛上一处清泉边睡着了，等他醒来时，他惊异地发现船已经开走了。辛巴达爬上一棵参天大树，举目眺望四周，发现远处有一个巨大的白色物体，他连忙爬下树向那个方向跑去。他跑到跟前，还没来得及细看，天色突然暗了下来，一只体型巨大的鸟儿飞了过来。他张开翅膀掠过太阳时，天空如同黑夜降临一般，他慢慢降了下来，小心地浮在白色物体上。原来他就是传说中被尊称为神鹰的大雾鹫。那个白色的大家伙是一枚巨大的鸟蛋。辛巴达想，或许这只神鹰能带我离开这里。于是他解下长头巾，把自己绑在神鹰的爪子上。黎明时分，神鹰展翅飞向天空，不久便落在了一个山谷里。辛巴达解开头巾落到地上，发现这里寸草不生，遍地除了价值连城的钻石，就是无数条巨蟒和毒蛇。这些家伙害怕神鹰，白天全都藏在岩石缝隙中，夜里才出来活动。辛巴达一筹莫展。这时一只被掏去内脏的绵羊从天而降，砰的一声落在了地上。辛巴达听说人们常把杀死的绵羊扔进钻石山谷，等神鹰把沾有钻石的绵羊带上山顶后，再伺机捡拾钻石。于是他灵机一动，在衣服里塞满钻石，然后钻进羊肚子里，又用头巾把自己和羊牢牢地绑在一起。没过多久，神鹰抓起绵羊飞到了山顶上，他找机会解开头巾，从羊肚子里钻了出来。等在山顶上的钻石商人吓了一跳，辛巴达拿出部分钻石请求与他们同行，并用剩下的钻石继续做生意。等回到巴格达城时，辛巴达变得更加富有，他开始不断接济周围的穷人。辛巴达第五次乘船出海时，最初一切顺利。一天，船停靠在一座荒岛上，辛巴达在岛上发现了一枚巨大的神鹰蛋，众人纷纷前去观看，有人肆意妄为，竟打破蛋壳把幼鸟拖出来杀死了。辛巴达大惊失色，赶忙招呼大家上船离开，但为时已晚，两只神鹰发现幼鸟被杀，立刻追上来，从空中丢下两块巨石，其中一块正好砸中船尾，船顷刻间便沉入海底。辛巴达抓住一块木板，漂流到一座小岛上。数天后，一艘路过的商船救起了他。几天后，辛巴达跟着商船来到了猿猴城，听说这座城市的居民白天待在家中，晚上住在船上，把整座城市留给猿猴。辛巴达心生好奇，便上岸参观。然而等他回到岸边时，船再次开走了。一位当地人热情地邀请辛巴达一同出城采椰子。辛巴达学着当地人的样子，背着满满一袋子石头，来到一处长满椰子树的山谷。许多猴子在树上探头探脑地向下看，这时有人拿出石头向猴子抛去，猴子学着人的样子拿起椰子扔过来。辛巴达立刻明白了，用这种方法获取了满满一袋椰子。日久天长，辛巴达攒下了大量椰子。后来他跟随一艘商船踏上了归途，沿途他用椰子换取各种货物，回到家时他已经有了相当可观的收入。在第七次航海途中，辛巴达遇到了极其恶劣的天气，飓风卷着巨浪劈头盖脸的拍向帆船。这时一头小山似的鲸从海里探出头来，张开大嘴把船身咬成了两半。辛巴达只好跳进大海，抓住一块破碎的甲板，漂流到一座小岛上。岛上树木茂密，河水湍急， 辛巴达收集岛上的木料，做了一艘木筏，沿着河水漂流而下。三天后，精疲力竭的辛巴达昏倒在木筏上，幸亏岸边的渔民发现了他，及时网住木筏救下了他。一位老人把辛巴达带回家，无微不至地照顾了三天三夜，辛巴达才恢复了健康。好心的老人劝他尽快把货物卖掉，辛巴达十分纳闷。当他跟着老人来到市场，看到很多人围着木筏指指点点时，他才知道这些木料原来是非常珍贵的檀香木。经过一番激烈的竞价，老人买下了那些木料，后来还把女儿嫁给了辛巴达。老人去世后，辛巴达继承了老人的财产，成为城里最富有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辛巴达的思乡之情越来越强烈，他变卖家产，踏上了回家的旅途。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出过海。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匈牙利民间故事》，演播淄博广电融媒中心汪小阳。花彼得。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人，他有三个儿子和三个女儿，六个孩子都受了很好的教育。有一天，这位主人死了，他妻子埋葬了他。夫人对六个孩子说：“我的孩子们，我得出门了，我要去找新仆人。”大儿子说：“妈妈，你别去，我们给仆人的钱可以用到别的地方，今天就由我来耕田播种，我来做农活，但每天中午必须有人给我送午饭。”“儿子啊，我每天中午会给你做午饭，让你大妹妹给你送去。”大女儿说：“亲爱的哥哥，我去给你送午饭，但是我请求你一件事，出门的时候带着梨，经过大门的时候把梨插到地里，并把梨内侧对准你去的方向，这样我就知道你去了哪里。”大儿子按照大女儿的要求，把梨的内侧对准自己所去的方向。但这时候来了一条长着六个头的龙，他正要去青蛙河岸。他把梨内侧对准自己的城堡的方向，所以大女儿把午饭送到了龙的城堡。龙把大女儿揽入自己的怀抱，带她进了城堡，并吃了她带的午饭。大儿子怒气冲冲地回家了，因为中午没吃过午饭。现在轮到二女儿承担送饭的任务了，她也提出了关于梨的约定，但是来了一条长着十二个头的龙，她把梨内侧对准自己的城堡的方向，二女儿也走错了，去了龙的城堡。这条龙也吃了他带来的午饭，二女儿成了他的妻子。大儿子又怒气冲冲地回家了，因为没人给他带来午饭。“妈妈，他们难道就是这么给我送午饭的吗？我已经让两个女儿去送饭，结果两个都没有回来，难道是土地吃了他们吗？”“亲爱的哥哥，我明天给你送饭。”小女儿说。大儿子第三次把梨插在地上，但是这时候来了一条长着24个头的龙，他也把梨内侧对准的方向换了，把小女儿引到自己的城堡。“亲爱的姑娘，以后你就是我的妻子了。”龙说，“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的主人了，我对你说的，你都得接受。”大儿子不得不中断播种，回去找三个姑娘。他来到了六头龙那里，在那里找到了大女儿。“快收拾一下，我们赶紧回家。”“啊，你赶快离开这里，我的丈夫马上就要回来了。你怎么知道的？他早就拿他的六头锤给我信号了。”没一会儿，龙就到家了。他说：“你好啊，亲爱的大舅子，老婆，你赶紧生火做饭。”大女儿赶紧把饭做好，龙和小伙子吃得饱饱的。龙带着壶去了酒窖， 装了一壶葡萄酒回来，然后请小伙子一起喝酒。喝完酒，龙说：“你过来，大舅子，我们来决斗。”他们走到外面的院子里开始决斗。龙打败了小伙子，他身上所有的骨头都被龙打碎了。龙把小伙子埋葬了，在埋他的地方种上了一棵白杨树，这棵树晚上比白天生长得快。二儿子来到了十二头龙的城堡，他在那里找到了二女儿。他说：“我的姐姐啊，你的丈夫什么时候回来？一会儿我们就知道了。他回来之前会把他的十二头锤扔回来。”龙把他的十二头锤扔了回来，没一会儿龙就到家了。快做饭，老婆。二女儿做了饭，几个人吃得很饱，然后龙到酒窖带来一大罐葡萄酒，并和小伙子喝光了葡萄酒。过来，二舅子，我们来决斗。他们去了院子里决斗，龙抓住了小伙子，打败了他。小伙子身上所有的部位都被龙给撕碎，然后死了。龙在埋他的地方种上了一棵白杨树。最后一个儿子出发了，他来到了24头龙的城堡，看到了自己的妹妹。你好，我的妹妹，你的丈夫在哪儿？出去打仗了，什么时候回来呢？到时候你就知道了，他回来的时候会把他的24头锤朝着城堡的那个钉子扔过去的。龙把24头锤扔了回来，没一会儿他就到家了。做饭，老婆。他们吃得很饱，然后龙下到酒窖，带回来一大罐葡萄酒。龙和小伙子把酒喝得精光。来吧，小伙子，我们去院子里决斗。龙一下子把男孩放倒在地，他没一会儿就死了。龙在埋他的尸体的地方种上了一棵白杨树。就这样，三个姑娘都留在了龙那里，三个小伙子也都被埋在了地里，妇人也就没了孩子。妇人买了一个罩子和一把镰刀，带着他们去了田野的最远方，在角落里拨开草丛，找到了一朵白色的花，然后把它挖了出来。但是一不小心，妇人把花的根茎丢了，她闻到了花朵的气息，香气真是迷人呐、啊。她不舍得就这么扔了它，于是就把花放到自己的嘴里咽了下去。夫人回到家，不久之后就生了一个儿子，他是个巫师男孩，被起名为花彼得。花彼得受到母亲精心的照料，夫人给花彼得喂奶7周后，他说：“妈妈，把我放下来吧，让我从襁褓里出来。”夫人解开襁褓，花彼得下地去院子里玩耍。院子里有一根梁木，他去和梁木角力。他把梁木搬倒后，走回房间对夫人说：“妈妈，请把我放回襁褓，再照料我吧。”男孩又喝了7周的奶，然后又对母亲说：“妈妈，请把我从襁褓里放出来，我要去庭院里玩耍。”男孩来到庭院里，从树半腰折断了树，然后跑回母亲身边说：“妈妈，把我放回襁褓，请日夜都不要把我放下地。你也不要去井边，一水瓢的水也不要去打。”妇人几乎没把自己的孩子放下过，除了穿衣服和脱衣服的时候。他给花彼得喂了3周的奶，之后他解开襁褓。花彼得跑到花园里，他把树冠扯了下来。他进屋对妈妈说：“妈妈，请帮我拿一个大碗来。”妇人带儿子到大碗旁边，妈妈，现在你有多少奶，就把奶挤到碗里面去。妇人把奶挤进了大碗，差点溢出来。妈妈，把揉面的板子拿来，上面铺上面粉。妇人准备好板子和面粉，把奶倒入面粉中，用这些材料做了3个波卡奇面包，里面不要加一滴水，然后把波卡奇面包烤好。妈妈，你再去找姐姐们的丝巾和戒指，每条丝巾里包一个金戒指和一个波卡奇面包，然后叠好给我。花彼得带上3个面包， 然后上路去找三个姐姐和三个哥哥了。

0: 花彼得在六头龙那里找到了大女儿。你好啊，我亲爱的姐姐。
1: 你好，
0: 你丈夫什么时候回家？
1: 你这个小男孩为什么说自己是我的弟弟呢？
0: 我当然要说了，你就是我的姐姐啊。看，这有一条丝巾，你打开它。大女儿打开了丝巾。这条丝巾和这个戒指是谁的？
1: 我的。
0: 你把波卡奇面包掰成两半，然后吃了它。它是什么味道？
1: 哦，是妈妈乳汁的味道。
0: 现在你承认我是你的弟弟了吧？你的丈夫什么时候回来？
1: 你别问了，你快跑吧。如果他看到你，一定会杀了你的。他可是长了六个头的龙。
0: 你别太担心了，等他回来，估计天色也晚了。你就生火煮饭吧，
1: 不然，如果我丈夫回来就来不及了。
0: 你丈夫啥时候回来？
1: 你一会儿就知道了。他回来之前，会把他的六头锤扔回来的。
0: 花彼得走到庭院里，六头龙把自己的六头锤扔了回来。花彼得往前一跃，接住了锤。他又把锤往回扔，比龙又多扔出了六块地那么远。龙见状大声咆哮，
2: 到底是谁？是谁在我家院子里撒野？不知道是不是那个叫花子彼得的小子？我回去一探究竟了。
0: 龙带着锤回到家，然后狠狠地把锤放到地上。
2: 你好啊，我的小舅子，还有我亲爱的妻子，赶紧做饭。
0: 他们吃得很饱，然后龙带上钥匙下到酒窖，拿了一壶葡萄酒，酒壶正好配着两个杯子，龙倒上酒，但是花彼得没有喝。
2: 小舅子，快喝酒，我给你倒的。
0: 花彼得回答说，姐夫呀，我可不喝，如果你到我那儿做客的话，我肯定把你一块带到酒窖去，想喝多少就喝多少。龙带上钥匙，带着花彼得下了酒窖。地窖里有六大桶葡萄酒，花彼得抱着酒桶，喝光了五个桶里的酒。到了第六个酒桶的时候，龙就不让他继续喝了。
2: 行了行了，在酿出新的酒之前，给我留一桶吧。
0: 然后龙将花彼得赶出了酒窖。他们来到城堡的院子里，龙对花彼得说，
2: 来吧小舅子，我们来决斗吧。
0: 之后他们就开始决斗，龙抓住了花彼得，然后把他绊倒在地上。花彼得从地上跳了起来，沿着龙的腋窝一劈为二，然后又砍下了龙的六个头。他的姐姐想从窗边跳出来，花彼得威胁他说不要乱来。然后花彼得又上路去了十二头龙的城堡。他打开门向人问候，他的二姐出来跟他说话，
1: 你找什么呀小男孩？
3: 我找什么？我是为你来的，我是你的弟弟。
1: 怎么可能，我们兄弟姊妹就六个人，六个人都离开了家，你不是我的弟弟。
3: 如果你不承认我是你的弟弟，那你看看这样东西。
1: 你打开它。
0: 二女儿打开丝巾，
3: 这条丝巾是谁的？这个戒指又是谁的？
1: 哦，这是我的。
3: 你把波卡奇面包掰成两半，然后吃了它。它是什么味道？
1: 哦，是我妈妈乳汁的味道。现在我承认你是我的弟弟了。
3: 你的丈夫什么时候回来？
1: 他一会儿就知道了，他会把他的十二头锤扔回来的。
0: 花彼得走到庭院里，等着龙把自己的十二头锤扔回来。龙真这么做的时候，花彼得往前一跃，接住了锤，又把锤往回扔，比龙又多扔出十二块地那么远。龙见状大声咆哮，
2: 到底是谁？是谁在我家院子里撒野？是不是那个叫花彼得的小子？
0: 龙回家后和花彼得一起饱餐一顿，接着龙下到酒窖，拿来一壶葡萄酒。龙喝了自己杯子里的酒，但是花彼得没有喝。
2: 小舅子，你为什么不喝？
3: 不喝。
2: 为什么？
3: 如果你到我那儿做客的话，我肯定把你带到酒窖。

0: 要去，想喝多少就喝多少。龙带着花彼得下了酒窖，地窖里有12大桶葡萄酒，花彼得喝光了11个桶里的酒，但龙没有让他继续喝第12桶酒。
1: 好，行了行了，可别把我的酒都喝光了，给我留一桶，我们出去决斗吧，小舅子。
0: 龙和花彼得开始决斗，龙抓住了花彼得，然后把他绊倒在地上，但是花彼得非常灵巧，他一把抓住龙，狠狠地一击，龙的脖子断了。接着花彼得去找他的三姐。
2: 你好啊，我亲爱的姐姐。
3: 你好啊，你找什么呢，小伙子？
2: 我是你的弟弟。
3: 哎呦，你怎么可能是我的弟弟呢？我们家6个孩子都已经离开家了。
2: 看，这是丝巾，打开它。
0: 他打开丝巾。
1: 这是谁的丝巾和戒指？
2: 我的。
1: 这里面还有一个波卡奇面包，你把它掰成2半吃了它。
0: 姑娘吃了一口面包，
1: 它是什么味道？
2: 哦，是我妈妈乳汁的味道。
1: 现在你承认我是你弟弟了吗？你丈夫什么时候回家？
2: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等到城堡里地动山摇，他的24头锤被扔回来的时候，他就差不多回来了。
0: 话音刚落，龙的24头锤扔回来了，花彼得将锤扔了回去。
1: 龙气呼呼地回来，嘿，给我饭，老婆。
0: 他们一同吃了饭，然后龙拿来一壶葡萄酒，壶旁边配了2个杯子，但花彼得没有喝酒。
1: 你为什么不喝，我的小舅子？
2: 我不喝。如果来到我那儿做客的话，我肯定会把你带到酒窖去，让你想喝多少喝多少。
0: 龙只好把花彼得带到酒窖，酒窖里有24桶酒，花彼得喝了23桶。
1: 在有新酒之前，把最后一桶留给我吧。来吧，小舅子，我们去决斗。
0: 他们在庭院里面决斗，花彼得被龙摔在地上，但是花彼得毕竟年轻，他立马跳起来抓住了龙，把龙的脖子塞到了地里面，然后他拿出自己的刀，把龙的头一个一个的砍下来，砍了23个头，留下一个。
1: 住手，哎，快住手，我的花彼得小舅子，哎，你把我最后一个头留下吧，如果你把这个头给我留下，我保证离开这个国家以后销声匿迹，别人再也不会找到我的。
2: 行，姐夫，我把你的这个头留下，如果你能找到我的3个哥哥，我就留下你第24颗脑袋，留下你的命。
0: 龙血像小溪一样流了出来，血水浸染了3棵白杨树，树下埋着花彼得的3个哥哥。突然3个小伙子就从地里面站了起来，所以龙也就保住了脑袋，保住了命。龙立马逃走了，再也没有他的消息。花彼得聚起3个姐姐和3个哥哥，然后带着他们一起回家了，他们高兴万分。他的妈妈在家里把庭院打扫得干干净净，里里外外扫了个遍。他们到家的时候，妈妈看到自己的7个孩子站在大门口，赶紧让他们进屋。她抱住花彼得亲吻他，也亲吻其他孩子，然后向整个村庄说了这个好消息。
4: 这是我的3个儿子，3个女儿，当然这里还有第7个。
0: 他们操办了盛大的宴席，大伙儿在宴席上吃好喝好玩好。他们的妈妈高兴得不知道还能再做点别的什么事儿。然后花彼得亲吻了3个哥哥和3个姐姐，说，
2: 亲爱的哥哥姐姐们，再见了。
0: 花彼得向自己的兄长和姐姐告别，但是他们的母亲抓住了花彼得，拥抱他，亲吻他。
2: 哎，亲爱的妈妈，现在你把我带回原来的地方，就是你把我挖出来的那个角落。
0: 妈妈带着花彼得来到了当时挖出他的角落，他再次拥抱亲吻花彼得。
2: 亲爱的妈妈，你以后再也见不到我了。
0: 接着土地分成了2半。
2: 去吧，我的孩子。
3: 我去了。
0: 花彼得跃进土地，

0: 进入了那个角落的深处。妈妈回家了，她的六个孩子现在还是活得很幸福，他们吃好喝好玩好，点着烛灯快乐地活着。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淄博广电融媒体中心、汪洋工作室出品的有声读物《匈牙利民间故事》。
2: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俄罗斯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燕子姐姐。至圣模仿主。从前有个穷得叮当响的孤儿，有一次他到磨坊去磨玉米，磨坊主迎上来说：“我往你的玉米面里再加一些我的，我们一起来烤饼子吃。”把饼子扔进火灰里，两个人坐下来等饼子烤熟。磨坊主是个狡猾的家伙，他想变个法子骗骗这个孤儿。他想呀想呀，终于想出了门道。咱们来讲故事好了，谁的故事讲得最好，谁就吃掉这个饼子。孤儿一开始推脱，不想这么办，不过最后还是同意了。磨坊主头一个说：“我的父亲是个穷光蛋，但身体好，人又聪明，靠养蜂为生。他跟着蜂群到处走，侍候那些蜜蜂，每天晚上都要数好几遍。有一次啊，他发现少了一只蜜蜂，就到处去找，还把我也带上。我们走呀走呀，终于来到一个地方，在那里看见有个人给我们的蜜蜂套上木犁耕地。我的父亲向他跑过去，把蜜蜂夺过来，还发现轭擦伤了他的脖子。我们把蜜蜂带回家，父亲知道该怎么样给蜜蜂治病。他用胡桃树树根下面的泥抹在他的脖子上，蜜蜂痊愈了。后来我们自己也用它来拉犁。等父亲死了以后，我才来当磨坊主。”下面轮到孤儿说话了。我们曾经有过一只鹅，我们一家的生活都靠它。这只鹅孵小鹅、下蛋，忠心耿耿地为我们服务。有一次，我们到处找它，周围都找遍了，就是没找着。我们找到那个曾把你们家的蜜蜂套上犁耕地的人，他把我们家的鹅也套上了犁。我们跑过去，把鹅夺过来，带回了家。鹅的脖子被轭严重擦伤，父亲跑到村里去找医生讨药，答应替他干两天活。父亲捣碎胡桃，将其扶在鹅脖子上。到了第三天，鹅的脖颈处长出一棵好大的胡桃树，树上结了好些胡桃，每年我们都把胡桃摇下来，以此为生。狡猾的磨坊主意识到孤儿眼看就要战胜他，于是说：“咱们还是看一下饼子吧，可别烤焦了。”“看你说的，饼子里烤熟还早着呢，请听我再往下说。有一次，父亲摇了一阵子树，站到树底下再往上一望，树枝上还有三个胡桃。他找了一根大棒，想把它们打下来。可胡桃树枝叶茂密，大棒被树枝挂住后卡在了中间。第二天，树上摊开一块地，还在徐徐摇晃。这真是个奇迹呀，叫人把眼睛都看呆了。我和父亲好生奇怪，不过更多的还是高兴。我们雇了牛，把铁犁和木犁都搬上去，在地里种上麦子。那一年庄稼长得不错，我们拿了镰刀去割，可突然不知从什么地方跑来一只兔子，从我们面前跑了过去。我们去追，父亲朝兔子扔去一把镰刀，镰刀正好砍中他的一只后腿。

0: 我们继续追兔子，兔子急跑，麦子纷纷被割倒。父亲对我说：“你去追兔子，我来捆麦捆儿。”后来兔子跑累了，不过全部的麦子也都割好了。兔子倒下，我们就生起了火，扒下它的皮后烤着吃。镰刀砍中的后腿归我吃。父亲说：“砸开骨头，你就会看见里面的骨髓。”我砸开了，没看见什么骨髓，倒找到了一封信。我拿出来给父亲看，我们读呀读呀。磨坊主忍不住了：“那信里到底写了些什么呀？”
1: 信里写了：“饼子给孤儿吃，磨坊主吃渣。”
0: 最后，孤儿靠自己的机智赢了磨坊主，让他两手空空，自己却独享一个饼子。
2: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俄罗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3: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演播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天渊。忠诚的卫兵。有一天，塔巴里斯坦国王宴请嘉宾，宴会厅装饰的金碧辉煌，美轮美奂，各种美酒，各种佳肴，应有尽有。王公大臣、医生、学者，只要是城里边有才能的人，全部聚集在此。当他们正享用美味佳肴、畅饮美酒时，一个陌生人大摇大摆地走进宴会厅，宾客们都问：“勇士，你是谁？来自何方？”陌生人说：“我是一名剑客，既能捕虎，又精通射箭的艺术。别说是石头了，我射出的箭就连山都可以射穿。除此之外，我还熟悉很多军事艺术，博闻多识。我之前侍奉阿米尔胡杰德，但没能得到他的赏识，我这才抛弃了旧主，投奔塔巴里斯坦国王。如果国王您把我留下，我一定会随时准备献出生命，为您效犬马之劳。”听了他的话，塔巴里斯坦国王吩咐仆人和大臣立即把他编进守卫部队里，看看他有哪方面的才能，以后再给他安排具体的工作。就这样，大臣按照国王的命令把他编入守卫部队里，并授予级别。从早到晚，他都精神百倍地履行守卫职责，两眼一刻都不离开皇宫。有一天半夜，国王站在露台上向西方眺望，目光突然落在了新来的卫兵身上。看到他一个人站在那里，国王问：“卫，你是谁？为什么这么晚还站在宫殿下边？”卫兵回答说：“圣上，我是守卫皇宫的卫兵。几天来，我从傍晚到早晨一直守卫着王宫，天天渴望能够见到您的尊容。今天总算命运开恩，让我亲眼看到了伟大的国王您，我真是开心至极。”正在这时候，国王听见森林中传来一个声音：“我要走了，有没有人可以让我转回身来？”国王十分奇怪地对卫兵说：“喂，卫兵，你也听到这个声音了吧？这个声音是从哪里发出来的？”卫兵说：“禀报国王，我已经连着好几个晚上听到这个声音了，一过半夜就传来，可是我得站岗，不能扔下皇宫不管，所以我脱不开身去调查这个声音究竟是谁的声音，来自何处。如果国王允许，我立刻前去探查清楚，回来禀报您。”国王说：“这样最好，快去吧。”卫兵立刻去打探消息，他刚走一会儿， 国王也披上黑斗篷遮。

0: 掩了脸和全身，偷偷地跟在后边。卫兵走了一段路，看到一个美丽的少妇站在一棵树下，正哭喊着：“我要走了，有没有人可以让我转过身来？”卫兵问：“像仙女般美丽的夫人，你是谁？为什么在夜里说这样的话呢？”那少妇说：“我是塔布利斯坦国王受命的影子，他的寿命马上就要终结，所以我就要走了。”一听到这些话，卫兵说：“为国王受命的影子，怎样才能让你转过身来不离开这里呢？”少妇说：“有一个方法，如果你把儿子的生命献祭出来，就可以换取国王的生命，让他在这个世界多活几天，不会这么快死去。”卫兵十分高兴说：“哎，国王受命的影子，为了国王的性命，我可以把儿子的生命献祭出来，你别着急走，就在这儿，我马上回来，把儿子带到你的面前献祭给你。为了国王的平安，我愿意舍弃儿子的性命。”卫兵说完便回到家，对儿子说：“儿子，国王寿数已定，随时都会死去，可是如果你肯为国王献出生命，他就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多活几天。”这个善良忠诚的男孩听完父亲的话说：“父亲，我们的国王公正仁慈，又这么慷慨勇敢，是庶民的保护者，与之相比较，我算不了什么。即使我们全家为此献出生命，都在所不辞，更别说我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人了。只要国王活着，天下人就有了指望，所以快把我带走吧，让我做他的替身。到那个时候，我将会获得今生来世的两世福分。首先，我听从了您的吩咐，再者，我是为这样的国王才献身的。世界上再没比这更好的了，所以父亲，您快把我带去为国王献祭吧，像我这样微不足道的人死了算不了什么。”最后，卫兵把儿子带到了那少妇面前，绑住儿子的手脚，正当他准备用锋利的宝剑砍向儿子时，那少妇突然抓住卫兵的手说：“不要杀死你的儿子，不要砍他的脖子，真主已经看到了你的忠诚而垂怜于你了，仁慈的真主让我在国王身体里再住60年。卫兵一听十分欢喜，赶紧回去向国王禀报这个好消息。塔布利斯坦国王也亲眼看见了一切，并听到了士兵和儿子间的谈话。卫兵回来前，他急急忙忙地回到王宫，走上露台，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来回踱步。过了一会儿，卫兵来到国王面前，弯腰行礼说：“恭喜您，国王的寿命、财富、伟大的荣誉都会延长，直至到末日审判。”国王问卫兵：“卫兵，你有什么发现？那神鹰是谁的呢？你把他探查清楚的一切禀报我听吧。”卫兵双手合十说：“伟大的国王，有个美丽的女子和丈夫争吵赌气，跑到森林里去了。她在一棵树下大哭，还高声喊道：我再也待不下去了。我就走到她的身边，好言好语安慰了她，善意地规劝她和丈夫和好，让两人之间的情谊延续下去。最后她对我保证说，我60年之内都不会离开丈夫的家。”国王看到卫兵的智慧和忠诚，以及卫兵儿子的勇气，吩咐道：“卫兵，当你去打探消息的时候，我一直尾随在你身后，我听见了你和儿子之间的所有对话，请也目睹了发生的一切。尽管你以前贫穷卑微，日子也不顺心，还要给我当卫兵，但现在愿真主保佑你会过上更好的生活，我将时时刻刻好好待你， 托真主的仁慈，你将享受财富和幸福。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缅甸民间故事》，演播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主播张扬。丢了肠子的知了。从前，山脚下长着一棵结满了诱人的果子的孟加拉苹果树，一只猴子和一只知了住在上边。猴子每天白天都来吃香甜的孟加拉苹果，到了晚上就回到森林里其他树上睡觉，而知了则是白天飞到四处玩耍，晚上在孟加拉苹果树上睡觉。一天，天气炎热，猴子在孟加拉苹果树上摘果子吃，平常总是到处玩的知了也因为那天天气实在太热不出门了，待在树上休息。一只麂子也来到了孟加拉苹果树的大树荫下乘凉，瞌睡一来就睡着了。这三只动物，猴子在树上吃果子，麂子在树下睡大觉，知了在树枝上休息，四周安静极了。就在这时，一阵清凉的山风吹了过来，正热得心烦的知了突然高兴地站起来，扯着嗓子大声唱歌。正起劲儿地吃着果子的猴子被这突如其来的歌声吓了一大跳，手中的果子掉到树下，正好砸在了睡梦中的麂子身上。麂子被一个重东西砸了一下，惊慌失措地拔腿就跑，跑着跑着他被灌木和荆棘丛挡住了去路，惊慌之下他气喘吁吁地朝一个山洞跑去，不料麂子又被一根藤子绊了一下摔倒在地，这是山腰上一颗大冬瓜的藤子。由于麂子这么一绊，一只大冬瓜掉了下来，滚下山去。这只大冬瓜一气儿滚到了山脚下的芝麻地里，有些芝麻就被这只来势汹汹的大冬瓜砸得四处飘散。这时，一只大象也因为天气炎热，正在芝麻地里休息。听到了冬瓜滚落的声音，大象睁开眼睛看，刚巧芝麻就飞进了大象的眼睛里。被芝麻刺痛了眼睛的大象立刻跳起身，闭着眼睛向湖边奔去。到了湖边，为了能舒服点，大象一下就跳进了湖里。一只叫做巴丹的半鱼半蛙的动物正自由自在地在湖中游泳，大象慌慌张张地跳入水中，正好砸在了巴丹的身上。大象的身体太重了，竟然把巴丹的肚子给砸破了，肠子全都掉了出来。巴丹肚子疼得受不了，心想，我自己在湖中游玩，又没招谁惹谁，大象凭什么这么欺负人？于是他就到守护湖泊的神仙那里告状。湖神说，我早已下令，在这山林一带，不论是路上的走兽、天上的飞禽，还是水里的鱼虾，都要相亲相爱，和平共处，不能恃强凌弱，以大欺小。现在力大无比的大象使弱小的巴丹受伤了，我得调查这件事情，主持公道。湖神发出呼救，山林中所有的动物听到呼救后都聚集过来。等路上、空中、水里的动物全聚齐了之后，湖神对大象说，大象，你为什么欺负安安静静的在水中游泳的巴丹，把他肚子里的肠子全砸出来了？大象说，您问得正好，尊敬的湖神，我因为天气炎热，独自在芝麻地趴着休息，挺舒服的。这时好像有人将一大箩筐的芝麻撒向我的眼睛，我的眼睛刺痛难忍，为了减轻痛楚，我跳进了水里，我根本没想到会伤害到巴丹啊。听了大象的辩解，湖神心想，这件案子的被告应该是芝麻啊。于是湖神把芝麻叫来问道，芝麻，你们为什么一起飞到大象的眼睛里呢？芝麻回答道，请听我们解释，尊敬的湖神，当我们都待在妈妈的怀里时，一只大冬瓜从山上滚下来，狠狠地砸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被大冬瓜砸得从妈妈的怀里飞出来，又飞进了大象的眼睛里。我们可并不是有意要飞进大象的眼睛里的啊。听了芝麻的辩解，狐神心想，这件案子的被告应该是大冬瓜啊。于是狐神把大冬瓜叫来问道，大冬瓜，你干嘛要从山上滚落下来，砸得芝麻四处飞散啊？大冬瓜说，尊敬的狐神，我还没长熟，还连在妈妈的藤子上。这时一只麂子冒冒失失地跑过来，把妈妈的藤子给撞断了，我失去了依靠，就滚落到山下的芝麻地里去了。我可不是诚心要砸芝麻的呀。听了大冬瓜的辩解，狐神心想，这件事情可够麻烦的，麂子应该是罪魁祸首了吧。于是狐神把麂子叫来训斥道，麂子，你疯了吗？干嘛要跑到山腰上把冬瓜藤给撞断呀？就因为你，事情被搞得乱七八糟，这是怎么回事啊？麂子说，尊敬的狐神，把冬瓜藤给撞断可不是我的过错啊。我就在不远处的孟加拉苹果树下睡觉，树上的猴子用孟加拉苹果砸我，睡梦中的我被砸疼了，慌忙奔跑之时一不小心把冬瓜藤给撞断了。狐神心想，整个事情全是淘气的猴子惹出来的。于是狐神把猴子叫来问道，淘气的小猴子，你无缘无故的用孟加拉苹果砸树下的小麂子，你怎么为你的行为辩解啊？猴子说，尊敬的狐神，请听我说，我像往常一样肚子饿了，就摘孟加拉苹果吃，这时总是一惊一乍的知了突然在我呆的树枝下尖叫起来，我被吓了一跳，手中的孟加拉苹果就掉到树下了。我可不是诚心用孟加拉苹果砸麂子的啊。听了猴子的说法，狐神心想，这件事儿看来要归咎于知了了。于是狐神把知了叫来问道，知了，你突然乱叫什么啊？你惹了多少祸你自己知道吗？知了答道，是的，尊敬的狐神，我不想害任何人，在这样炎热的天气吹来了凉爽的风，我心里一高兴就忍不住唱了起来。狐神不再追究风的过错，就这样裁决，你这个知了啊，你有嘴巴，别的动物不也有嘴巴吗？你虽然有眼睛，却不会观察周围的情况，你只顾自己随心所欲，所以总是没羞没臊，大声吵吵，就是因为你不顾周围环境，才导致不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了。所以我要从你的肚子里取出肠子，把它放进巴丹的肚子里去。所有的动物听了狐神公正的裁决，都热烈鼓掌表示赞成。从此知了的肚子里就没有肠子了。以上您听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缅甸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继续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一册《梦想让我飞起来》。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西绪福斯的石头。在希腊神话中，西绪福斯由于背叛宙斯，被打入地狱受惩罚。每天清晨，他都必须将一块沉重的巨石从平地推往山顶去。西绪福斯气喘吁吁，汗流浃背。每当他好不容易把巨石推到山顶时，咕噜咕噜，那可恶的石头

看石头咕噜咕噜滚下去多有趣，还有清风白云与我作伴。西绪福斯满心欢喜地唱起歌来。在那一刻，宙斯的惩罚轰然倒塌，他无可奈何地从云层里望着下面这个快乐的人，什么办法也没有。凭借一颗快乐的心，西绪福斯终于将自己从漫漫痛苦中解脱了出来。成长点金术。累并快乐着。这个故事像极了我们的人生，每个人每天都在不停地推着西绪福斯的石头，反反复复循环不已。不错，无论是儿童还是成人，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每天都在忙碌着，为学习为工作奋斗着，拼搏着。但只要你仔细观察，便会发现这中间有太大的不同。有的人每天愁眉苦脸，讨厌他手中所做的事，视他为惩罚，于是他的人生就像一场永无宁日的苦役。有的人每天欢欢喜喜，热爱他所做的一切，视他为享受，于是他的生命就是一支悠扬动听的歌谣。有快乐作为前提，奇迹和欢笑便会紧随其后接踵而至。当你手中所做的事是你乐意去做的，你视它为享受而不是负担，你就可以用自己的双手为这个世界带来奇迹和欢笑。要想做成任何一件事，都必须得为成功付出代价，付出汗水和时间。你得忍受身体的疲累，与枯燥单调为伴，放弃玩耍、聊天、睡大觉。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撅着嘴，一脸不情愿，嘟嘟囔囔地嫌他累，嫌他苦，心里叫着好枯燥，好乏味，烦死了，诸如此类的话，要不了多久，你就会乖乖地举手投降，和你心中的梦想说拜拜。可是，如果你拥有的是快乐梦想，你热爱它，享受它，那么，所有的付出都将是心甘情愿。疲乏劳累飞到了九霄云外，枯燥单调也化为了件件乐事，多好！态度决定一切，快乐梦想令我们的生命充满欢喜和盼望，烦闷和埋怨往往导致失败，失败，失败，你自己可以决定选择哪样。当你的内心真正认同快乐梦想的概念，所有的汗水、眼泪和伤痛都应该是快乐的一部分，它们不再是苦的，而是你乐于承受的甘甜。这样一来，身体再累也会乐在其中，眼泪再咸也会化为朵朵微笑，即使受伤流血也会很快痊愈。其实不单单是梦想，世间的事哪样不是如此呢？把快乐梦想推而广之，你还可以创造快乐钢琴、快乐书法、快乐作文、快乐学习。亲爱的小朋友们，请把你心中的梦想，你为梦想所做的种种努力，都当作天底下最幸福的事去享受吧。享受它，犹如享受节日，骄傲地说，我累，但我快乐。这样，无数美丽和清香便会情不自禁地喷涌而出，就像五彩的花瓣。

0: 满怀欣喜地绽放。成长小魔棒，梦想成真的第八个神奇法宝，热爱。咒语是累并快乐着。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啦，拜拜。
1: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第八册，做有正能量的人。这本书由魔法姐姐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伟大的小。从前有个孤儿，名叫小草根，他的日子过得很穷很苦。一天，他在路旁捡到一只饿得奄奄一息的小鸟，他把小鸟带回自己的房子，用仅有的一点米粒救活了那只鸟。鸟儿扑闪扑闪翅膀，飞上了蓝天。没多久，小鸟又飞了回来，它停在小草根的掌心上，从嘴里吐出一粒黑亮黑亮的西瓜籽。春天到了，他把这粒西瓜籽种在地里。经过好长时间的等待，西瓜藤上结了一个又圆又大、碧绿碧绿的西瓜。小草根长这么大，从没吃过西瓜，他只是听人说过西瓜又脆又甜，吃一口满口甜蜜。就在这时，一个满脸疲惫的人从路边走过来，看见小草根怀中的瓜，他的眼中闪出饥渴的光芒。小草根看他又累又渴，心想他一定比自己更需要这个西瓜。于是他对那人说，那你就歇歇脚，吃了这个西瓜再上路吧。那个人吃完西瓜，脸上一下子有了光彩，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五光十色的石头，真诚地道谢，
2: 我是一个周游世界的冒险家，你的西瓜实在是太甜了，这些石头是我在世界各个角落捡来的，作为我的一点小小的谢意吧。
1: 小草根接过那捧石头，它们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着五彩的光，就像一只只亮晶晶的小甲虫。
3: 妈妈，你看，多好看的石头啊！
1: 一个小孩子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小草根转头一看，发现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孩牵着妈妈的手站在他面前，他们身后还跟着一条卷尾巴小狗。
3: 哇，如果我也能有这样一些石头就好了，
1: 小孩子轻轻地说。小草根看他满脸羡慕的样子，忍不住把石头全部倒在了他的手里，说，
3: 现在他们已经属于你了。
1: 哦，不可以这样，孩子，把石头还给大哥哥。妈妈对那个孩子说，
3: 妈妈，求求你。
1: 小孩子抬起头祈求道。妈妈心软了，她沉吟了一下说，
2: 这样吧，我们用卷尾巴来换大哥哥的石头，你问他可以吗？

0: 那个孩子赶忙转过脸，紧张地看着小草根。见他点头，孩子爆发出一阵欢呼。现在，小草根的草屋里又多了一个可爱的生灵。一天，小草根带着卷尾巴到林子里遛弯，忽然旁边的草丛里传来阵阵痛苦的呻吟声。他拨开草丛一看，看见了一个老猎人躺在那里，受伤的腿还在不停地流血。老人在小草根的搀扶下吃力地站了起来，卷尾巴在一旁忙着把猎人散落在地的箭一根根叼回来。老猎人看着卷尾巴跑来跑去的样子，喃喃地说：“
1: 多像我的阿欢呐！”
0: 眼泪一滴一滴地从他的眼眶里滑落下来。小草根对老猎人说：“
2: 老爷爷，您别难过，从此您就把卷尾巴当作您的阿欢吧。”
0: 老猎人摇摇头：“
1: 哦，不行不行，我看得出来，这条狗也是你的宝贝。
2: 可是您比我更需要它，老爷爷，您别推辞了，一个猎人怎能没有狗呢？”
0: 小草根一口气说道。老猎人脸上的皱纹全舒展开来，他微笑着说：“
1: 你真是一个好心肠的孩子，你会得到好报的。走，扶我回家吧。”
0: 老猎人送给小草根一个小包，对小草根说：“
1: 这里面是我家祖传的一张秘方，对各种各样的过敏症有奇效。拿着，说不定你会用得上它。”
0: 小草根谢过猎人后，向自己的草屋走去。路上，他见许多人围在墙根下，对着墙上贴的一张告示议论纷纷。原来，老国王心爱的公主得了一种怪病，一接触阳光、花粉、尘土就会过敏。焦急的国王下旨昭告全国，如果谁能治好公主的病，就把公主嫁给他。小草根来到皇宫拜见国王，献上了老猎人的那张秘方，一服药下去，公主就神奇地痊愈了。国王很高兴，他急忙派人找来小草根，告诉他将履行自己的诺言。但是小草根却拒绝了国王的好意，国王很纳闷，一再的追问之下，小草根才告诉了国王所有的一切。那只饥饿的鸟儿，那粒西瓜子，那把美丽的石头，卷尾巴，还有那张神奇的药方。小草根说：“
2: 陛下，您应该谢谢的是那个口渴的旅人，那个母亲和他的孩子，以及受伤的老猎人，而不是我。”
0: 国王却说：“
1: 不，你忘了一个最重要的人，那就是你自己。你将娶公主为妻，除了这个，你还应得到更多，那就是整个王国。我认为一个人如果处处行善，那他就比国王还要尊贵。”
0: 就这样，小草根娶了公主，并且继承了老国王的王位。后来，人们都称他为 西瓜子国王。他的故事流传了好多好多年。成长点金术，小小的扇。谁也想不到，一粒小小的西瓜子最后竟创造了这样一个令人惊叹的奇迹。你知道吗？这样的奇迹也会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世界里。小小扇形所蕴含的力量，远远超乎常人的想象。生活中一些看似平常而简单的小事，给别人的一点小小的帮助，对别人说的一句暖心的话，点点滴滴，最后会汇成一条爱的河流。小时候，我们家住在修造厂的大院，妈妈每天早晨拿一把扫帚去打扫大院的厕所。没人让他那么做，他也得不到一分钱的报酬。可他一扫就是许多年，直到我们后来搬进新城为止。1985年，新疆乌恰县发生8级大地震。当时我和姐姐正在成都读书，爸爸出差去了外地，家里只有妈妈一人。地震发生时，妈妈正在厨房里专心和面，根本没留意脚下的动静。等到碗橱里的盘子和碗稀里哗啦地砸碎在地，她才反应过来，赶紧往外跑。刚跑到院子门口，就听到一声巨响，家里的院墙轰然倒塌，正好倒在了她的身后。事后才发现，那一排十来户人家，家家院墙倒塌的方向都朝外，独独我们家的院墙是朝里倒去。县城的人说起这件事，总是感叹地说，邓老师是个好人呀，他做了那么多好事，上天都不肯伤害他。爸爸笑着说那是迷信，可我的心里却咯噔一下。小时候不能明白那些事，忽然变得清晰透明。原来妈妈所做的一件件小事，给要饭的人一碗热粥，为邻居的孩子织一件毛衣，拿一把扫帚这里扫扫那里扫扫，所有的这些，过去曾为我和姐姐所不屑，可是，那些小小的事给这个世界留下的印痕，却是那样深入人心。好心会得到好报，这个回报并非指物质上的回报，它的真正含义在于每一个善良的行为中都藏着快乐的宝藏，每一颗善良的心灵里都藏着花朵的种子。小小的善行，使你成为一个快乐美好的人，这就是好心带给你最大的好报。一个人如果处处行善，那他就比国王还要尊贵。我相信，一粒小小的西瓜子可以种出一个奇迹。我更相信，这些小小的善，无论多么琐碎，都是伟大的一部分。它们一起构成了这个世界无与伦比的美。成长小魔棒，受人欢迎的第8个魔法，小小的善。咒语是：一个人如果处处行善， 那他就比国王还要尊贵。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
3: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柬埔寨民间故事》，演播西藏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广播主播王松。婚礼上舞剑和卷席的来历。古时候，一位官员被国王派往常发生民众暴乱的地区，以了解民情和调查发生暴乱的原因。这位官员便带领数名士兵奔赴那个地区，在途中他们路过一个村庄，发现了一位容貌出众的姑娘。官员十分喜欢，便跟随姑娘一直来到她家。姑娘的父母见有官员来访，便热情相待。官员开门见山地询问：
4: 大伯大妈，不揣冒昧，请问您家女儿成亲了吗？
3: 姑娘的父母说：
5: 还没有出嫁。
3: 官员于是就坦率地说：我很喜欢您家的姑娘，我想娶她为妻，不过眼下公务在身，我先留下这3两金子作为信物，约定3个月后我就回到这里，按本地的习俗与姑娘成亲。这位官员在完成调查任务后急速回到王宫，由于事务缠身，总也抽不出时间去那姑娘的村庄。不知不觉，3年的时间一晃过去了，那个官员仍未履行自己的诺言。与姑娘同村的一个小伙子偏偏爱上与那个官员已有婚约的姑娘，小伙子一心渴望能娶那个姑娘为妻，整天精神恍惚，茶饭不思。他的父母看在眼里，以为孩子得了什么怪病，就关心地问：
5: 孩儿呀，看你整天愁眉苦脸的，你哪儿不舒服？
3: 小伙子如实告诉父母：
4: 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我就是看上了已与那个官员订婚的姑娘，如果父母不去为儿子提亲的话，儿子就打算自杀了，活在这世上还有什么意思呢？
3: 父母开导说：
5: 孩子呀，我们怎么能去提这门亲事呢？大家都早已传开了，那个官员已经和姑娘定亲了，聘礼也给了，他一定会回来娶那个姑娘的，我们哪敢与官员作对呀，不然我们一定会招惹麻烦的。
4: 小伙子说：过去姑娘的确与官员定有婚约，但早就超过了约定的时间，也不见那官员来娶姑娘，如果你们不去求亲，那我只好自杀了。
3: 听了儿子以死相逼的话，父母的心肠软下来了，就硬着头皮托媒人上姑娘家去提亲。媒人说明来意后，女方的父母想，很明显那个毁约的官员不再思念我们的女儿了，因为他当时约好3个月，现在都已过3年了，我们不能白白耽搁女儿的婚姻大事，只怕女儿一年年大了，往后更不好办。于是就当场答应来求婚的这家小伙子。男女两方家长一致决定赶紧把婚事办了，同时给小伙子和姑娘改名换姓，分些财产给他们，让他们搬到远离这村子的外地过日子。即使官员再回来提亲，女方家可以撒谎说姑娘与别人私奔了，至今不知下落。如果官员要惩罚我们的话，我们也就认了，反正我们年纪也大了。就在这时，那个官员突然想起了3年前曾送了3两金子做定礼的那位农村姑娘，他便禀告国王，请求带兵去外地考察。国王批准了官员的要求。当他来到姑娘住的村庄时，正赶上村里举行婚礼。官员问一个村民：
4: 村里有什么喜事？为何这么热闹？
3: 那个村民如实告诉说：
4: 就是那位有人用三两金子定亲的姑娘，今天办喜事了，所以客人很多。
3: 官员听了怒火中烧，迅速冲到姑娘家中，拔出剑来，当场杀死了正在拜堂的新郎。顿时鲜血满地，把铺在地上的席子都染红了。参加婚礼的亲朋好友对这突如其来的惨祸手足无措，乱作一团。官员紧紧抓住新娘的手不放，把她拉回到原来拜堂的地方。姑娘的父母也十分害怕，只好让那个官员作为新郎把婚礼进行下去，同时连忙请来村中的长者施行法术，驱除邪祟，去掉晦气，并将原来铺在地上被鲜血弄脏了的席子收起来。人们议论，剑是战胜敌人的武器，而这官员以剑的力量才夺回了姑娘。后来人们沿用这一做法，婚礼上往往要表演剑舞助兴。另外在高棉人举行的传统婚礼上，还要请僧侣诵经撒吉祥水以消灾驱邪，然后举行卷席仪式。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西藏广播电视台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柬埔寨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0: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缅甸民间故事，演播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主播张扬。鸡和老鹰。从前在森林里的一个大树洞里，生活着老母鸡和三只小鸡仔儿。老母鸡和三只小鸡仔儿每天外出找食吃，在天上盘旋的老鹰看见了，就想伺机抓小鸡。老母鸡一边机警地保护着小鸡仔儿，一边为小鸡仔儿找食吃。每当发现有老鹰正在他们头顶上盘旋时，它便大声喊道：快躲到妈妈的翅膀底下来，快！听到妈妈的喊声，小鸡仔儿立刻跑到老母鸡的翅膀下藏起来，使老鹰的企图落了空。老母鸡直到看见老鹰飞走了，才把小鸡仔儿从翅膀底下放出来，依旧带领小鸡仔儿找食吃。老鹰呢，贼心不死，几乎每天都来到老母鸡和小鸡仔儿觅食的地方，妄图找机会抓小鸡。一天，老母鸡对小鸡仔儿说道：孩子们，咱们在这个地方已经找不到足够的食物了，妈妈想到旁边那片森林里为你们找食物。妈妈不在的时候，你们要躲在树洞里，千万别出来。妈妈回来的时候会喊：孩子们，出来吧，那时你们再出来。说完，老母鸡就到旁边森林里为孩子们找食去了。平时每天都来伺机捕食小鸡仔的老鹰，在天上盘旋了一阵子以后，没有看见老母鸡和小鸡仔，感到很奇怪，于是就躲在一棵大树上偷偷地瞧着。过了一会儿，老母鸡回来了，站在大树洞口喊道：孩子们，出来吧，出来吧。随着喊声，小鸡仔一个个欢蹦乱跳地从树洞里钻了出来，争抢着吃母亲为他们找来的食物。这一切都被躲在大树上的老鹰看在眼里。第二天，老鹰趁着老母鸡出去为他的孩子们找食的机会，来到了小鸡仔躲藏的大树洞旁。老鹰学着老母鸡的声音喊道：孩子们，出来吧，出来吧。躲在树洞里的小鸡仔误以为是母亲回来了，就争先恐后地从大树洞里钻了出来。就在这时，老鹰一下子把走在前边的两只小鸡仔抓了去。最后出来的一只小鸡仔一看不是妈妈而是老鹰，吓得赶紧又钻回了树洞里。没过多久，老母鸡回来了，像平时一样在大树洞口前，它大声喊道：孩子们，出来吧，出来吧。躲在树洞里的那只小鸡仔以为又是老鹰来了，不敢出来。老母鸡见小鸡仔不出来，心生诧异，便又喊道：孩子们，出来吧，出来吧。这时躲在树洞里的小鸡仔才战战兢兢地从树洞里钻了出来，
6: 一见是妈妈回来了，并把刚才发生的一切仔仔细细地向妈妈描述了一遍。老母鸡听说两只小鸡仔被老鹰给叼走了，心里很难过，只好领着剩下的一只小鸡仔往回走。这时老鹰吃完了刚刚叼走的两只小鸡仔，又飞了回来。老母鸡知道老鹰正在头上盘旋，就把剩下的一只小鸡仔捂在自己的翅膀下，趴在地上不动。老鹰一边在天上盘旋，一边搜索枯肠，想怎么样才能把剩下的一只小鸡仔也抓来吃掉。对了，要是吹捧它，它肯定会上当的。老鹰有了主意，于是老鹰飞落在老母鸡身旁。老母鸡非常警惕，马上做出反抗的准备。这时只听老鹰对老母鸡说道，老母鸡，我不是来向你找茬的，说实在的，我非常欣赏你，在天上看你看得不过瘾就落了下来，你的身条，你的羽毛简直美极了，像棉花一样软绵绵的，真漂亮。但是如果你们也能像我们一样在天上飞的话，那可就更好看了。老母鸡听了非常开心，它甚至把翅膀底下还有一只小鸡仔儿都给忘了。它刚一张开翅膀，想向老鹰展示一下飞的姿势，老鹰一口就把它翅膀底下的那只小鸡仔儿叼走了。最后，老母鸡的三只小鸡仔儿全被老鹰给吃掉了。以上您听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缅甸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0: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演播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主持人何玉。请听会哭的石头。从前在加里曼丹省很偏远的乡下，住着一个穷寡妇和她的女儿。这个寡妇的女儿天生长了一副美丽的面容，但是她却没有拥有和她美貌相称的美好品德。她非常懒惰，从来不帮助她的母亲做家务，一天到晚只顾着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这个女孩不仅很懒惰，她的态度也很骄横，凡是她提出的要求都必须得到满足。她的每次要求，母亲都尽量满足她，而她从来不关心母亲的经济状况，也从没想过她的母亲每天要怎样辛苦地劳作才能够养家糊口。有一天，这个女孩叫她母亲一同去市场买东西。这个市场离她家很远，她们娘俩走了很长时间，十分劳累。这个女孩走在前面，步态优雅，衣服华美，还一边走一边梳妆打扮。路旁的行人看到她，都被她的美所折服。而她的母亲跟在后面，挎着菜篮，身上的衣服破烂不堪。因为他们家在很偏远的乡下，所以人们都不知道他们俩是母女的关系。就这样，他们进入了这个村庄，村里的人都在仔细打量眼前的这两个人。村民们都被这个女孩的美貌吸引，尤其是村里的小伙子，这张美丽的脸蛋怎么看也看不够。而当村民看到女孩身后那个老妇人时，反应截然相反。这样强烈的对比不禁让人产生好奇心，于是村里的一个小伙子走上前去向女孩问道：你好啊，漂亮的姑娘，在你身后走着的是你的母亲吗？你们猜想这个女孩的回答是什么呢？
1: 不是的，她只不过是我的一个女佣。
0: 母女俩继续往前走，没有多远，又有一个年轻人走上前去问她：你好啊，亲爱的姑娘，你身后跟着的是你的母亲吗？
1: 不是的，她是一个奴仆。
0: 于是一路上，每当路人问起她身后跟着的老妇是不是她的母亲的时候，她的回答要么是佣人，要么是奴仆。起初，当这个母亲听到她的女儿这样回答的时候，还能忍着当作没听见。后来这样反反复复多次，

0: 这个可怜的母亲再也忍受不了了，内心十分悲伤，他在心里暗自祷告：
1: 我的主啊，我怎么能忍受到了这样的羞辱？我的孩子怎么能这样的铁石心肠？他一点也不随我的性格。主，我至高无上的真主，我恳求您惩戒这个逆子，让他有一点悔过之心吧。
0: 真主听到了这位母亲的祈祷，于是施展神力，这个叛逆女孩的身体从脚到头一点一点地开始变成了石头。当女孩的身体有一半已经变成石头时，她哭诉着请求母亲的宽恕和原谅。
2: 啊，我的母亲，亲爱的母亲，请原谅我的无知和叛逆，母亲原谅您的孩儿吧。
0: 这个女孩嚎啕大哭，请求母亲的宽恕，然而为时已晚，此时女孩的整个身体都变成了石头。尽管变成了石头，但是仍然可以看出她的双眼在流泪。于是这个由受到母亲苛责的女孩变成了石头人，就被称为哭石，意为会哭的石头。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出品的有声读物《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3: 欢迎收听由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绘声绘色中国故事》中国民间故事绘本《长鼻子哥哥》，主编谭旭东、黄景春，演播滁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张扬。从前有两兄弟，爹妈死得早，兄弟俩守着爹妈留下来的家产生活在一起，日子过得和和气气。但自从老大娶了媳妇儿，家里一切都是嫂嫂说了算。嫂嫂尖酸刻薄，提出分家。嫂嫂把老大和老二喊来说：我们一无亲戚，二无姑爷舅舅，只好各自分家。明天你们两兄弟早上下地干活，中午时回来喝稀饭，先吃完的得瓦屋和好地，后吃完的得耕牛和坏地，外加一个牛圈。第二天一早，老大和老二就扛着锄头上山干活去了。到中午时，兄弟俩回家吃午饭，嫂嫂端来两大碗稀饭，但是端给老大的那一碗是提前凉着的，而端给弟弟的那一碗则是滚烫的，所以老大一口气儿就把碗里的稀饭喝了个底朝天。嫂嫂问：我们昨晚说好了今天分家，老弟你没有意见吧？弟弟说：嫂嫂说了算，我没意见。吃过午饭，老二就把东西搬到牛圈里去，然后到山上搭了一个茅草棚。老大说：弟弟，你还是在屋里住着吧。嫂嫂听见了，拉着老大就骂。老大为弟弟说了两句话，嫂嫂就又哭又闹，还在屋里摔东西。老二全看在眼里，知道哥哥做不了主，便对哥哥说：谢谢哥哥的好意，既然是说好的分家，那就分吧。嫂嫂心很坏，其实她巴不得把弟弟赶出家门，把他分得的牛和牛圈都霸占了。在分麦种的时候，嫂嫂分给弟弟的麦种都是在锅里蒸过的小麦，但是嫂嫂往锅里倒麦种的时候，有一粒麦子恰好藏在了麻袋缝里，就没被倒进锅里去。老二把麦种种在地里，每天他都来瞧一瞧，望一望，期盼着种子发芽。老二等了又等，眼看着别人地里的种子都冒芽了，自己地里却没有丝毫动静，他心里也有点着急了。哥哥干完活坐在田埂上问弟弟：老二啊， 你那地里怎么一直都没动静呢？我比你晚下种几天，种子都开始冒芽了。我这块地里的种子是先长根再冒芽，冒芽晚两天碍不了事儿，有的是潜力。老二笑着说。老二嘴上这么说是在安慰自己。时间一天天过去了，老二的心里也越来越没底了。怎么回事呢？咋就不冒芽呢？等了半个月，地里还是没动静。有一天，老二蹲在地里，用手拨开土，看见地里的种子不仅没长根，还起了霉。
2: 完了完了，这可怎么办啊？一年的收成都没有了，我可怎么活啊？
3: 老二坐在地里痛哭流涕，这话正好被一个路过的道士听见了。小伙子，什么事儿让你如此伤心呢？道士走在老二面前问道。
2: 我种的粮食一粒都没有发芽，这是我一年的口粮，现在全毁了。种子没了，时节也过了，一年的指望都没有了。没了粮食，我哪里还有活路嘛？
3: 老二哇哇地哭诉道。哎，这不是还有一粒种子冒芽了吗？道士指着脚跟前的一株麦苗说道。老二擦了一把泪，定睛一看，果然有一株绿色的嫩芽，那发芽的小麦正是那一粒逃脱了被蒸厄运的种子。嗨，真是奇怪，这块地的粮食我用同样的方法在种，怎么就只生了一根独苗呢？这一根独苗又有什么用呢？我还是会被饿死。老二说。
4: 生了一株总比一株都没有强吧，再说了，有一株麦子就有希望，有希望就得好好守护。世间之事变幻无穷，冥冥之中自有安排。道士说，祸兮福之所以，福兮祸之所伏。
3: 老二听得云里雾里的，不知道道士说的是什么意思。老二天天守护着那一株独苗，浇水、施肥、除草，每一个步骤都做得一丝不苟。春去秋来，那一株独苗长出了一穗硕大的麦子。有一天，老二打盹的时候，一只乌鸦飞来，叼起麦穗就跑。老二被惊醒了，他跟在乌鸦后面使劲儿地追。
2: 站住，把麦穗还我！
3: 老二一边追一边喊道。乌鸦在心里抱怨，
4: 哎，这人太抠门了，不就一穗麦子吗？至于这么追我吗？
3: 老二从中午一直追到黄昏，乌鸦都快累趴下了。老二还是紧追不舍，一直追到一个破庙前。
2: 求求你，行行好吧，我妈妈快要饿死了，只要她吃了这一穗麦子，她就能活下来了。
3: 乌鸦停在破庙前的石头上，祈求道。老二很纠结，这可是他唯一的一穗麦子，他还指望着这一穗麦子做麦种呢。羊有跪乳之恩，鸭有反哺之情。乌鸦现在要用这一穗麦子救他的母亲，我怎么能阻挡他的一片孝心呢？老二心想，这一穗麦子不能让我吃饱，但能救一只乌鸦的命，成全一片真情，也算是值了。
4: 你走吧。
3: 老二狠下心对乌鸦说。乌鸦点头致谢，然后衔起麦子飞走了。这时，外面的天已经黑了，路太远，老二也回不去了。于是他决定当晚就在这庙里过夜，第二天天亮了再走。老二在庙里找晚上睡觉的地方， 突然碰到之前遇到过的那位老道士。老二高兴地说：道士您好，没想到居然在这里还能遇到您，今晚我能在这里借宿一晚吗？今晚这里有八个神仙聚会，你怕不怕？老道士问。没做亏心事儿，不怕鬼敲门，何况是神仙呢，他们聚他们的，我睡我的，我才不怕呢。老二笑着说。那好，今晚呀你就躲在菩萨后面吧。道士说，你一会儿看到他们吃饭就学鸡叫。老二刚打算问道士为什么要学鸡叫，那道士就不见了。老二坐在菩萨背后就睡着了。到了半夜，老二被说话的声音吵醒了，他睁开眼睛一看，八个神仙一边说话一边走进庙里来。他们围着一张桌子坐下，一个白胡子神仙手里拿着一面鼓，他一边敲鼓一边说：神鼓神鼓敲敲敲，敲出一桌好酒菜来。他说完，桌子上就摆满了大鱼大肉。老二十分惊讶，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以为是自己看花了眼。他用手揉了揉眼睛，定睛一看，看到满桌子的好菜，口水都快流出来了。老二记起道士说的话，他用手捂住嘴巴学鸡叫，咕咕咕咕咕咕。老二学得惟妙惟肖，鸡一叫，八个神仙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白胡子神仙走得太急，连他的鼓都忘在桌子上了。老二跑过去把鼓捡起来，突然道士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钻出来了。道士说，你把鼓带回去，想要什么敲它就是了。老二捡了一个宝贝儿，心里高兴极了，天一亮就往家跑。老二一边敲鼓一边念道：神鼓神鼓敲敲敲，敲出几间好屋来。老二刚敲完，三间新房就坐落在原来茅草棚所在的地方，老二高兴得又蹦又跳。然后老二又对着自己的田地敲：神鼓神鼓敲敲敲，敲出一田好谷来。地里果然长出了一片金黄的稻谷。过了一会儿，老二感到肚子饿了，便说：神鼓神鼓敲敲敲，敲出一桌好酒菜。老二吃饱喝足了，美美地睡了一觉。老二醒来，他抱着神鼓想，既然想要什么就有什么，那还种田干什么呀？于是他又敲：神鼓神鼓敲敲敲，敲出几筐黄金来。屋里一下子就堆了几筐金光闪闪的黄金。从此老二吃喝不愁，富甲一方。他把自己的财富分给那些贫苦的人，帮助许多人度过了难关。没过多久，嫂嫂知道老二发了财，就指使老大去问弟弟怎么回事儿。老二从自己种了一株麦苗讲起，一直讲到把谷拿回家。老大回去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媳妇儿，嫂嫂便也在地里种了一株麦苗，让老大天天守在地里。老大等啊等，眼看收割的季节都要过了，也不见乌鸦来，每天回到家垂头丧气，嫂嫂自然没有好脸色看。一天，一只麻雀飞来，衔住麦穗便跑，老大又惊又喜，立刻追了上去。麻雀飞进庙里就不见了，庙还是那个破庙，道士还是那位老道。 老大请

0: 求在庙里借宿一晚，然后藏在菩萨后面。半夜果然看见了八个神仙。他们一进门，一个神仙就说：嗯，屋里有生人。
1: 谁在庙里？快出来，把我的鼓还我。
0: 白胡子神仙大声地喊道：
2: 咕咕咕，咕咕咕。
0: 老大在菩萨背后学鸡叫，神仙一下子就把他找到了。
1: 上次就被你骗了，今天你又来。
0: 神仙拧住老大的鼻子，把他从菩萨背后牵出来。八个神仙一人拧一下，鼻子越拧越长，结果老大变成了一个长鼻子。老大拖着一个长鼻子回家，不敢出门见人。嫂嫂见了，又哭又闹。嫂嫂来到破庙里，求菩萨医好老大的长鼻子，正好被庙里的老道士听见了，让老大把鼓拿来还神仙，鼻子就能医好。老道士说，嫂嫂连忙跑回去，带着长鼻子老大去求老二。弟弟一看哥哥成了长鼻子，就把鼓给了哥哥。老大带着鼓又来到破庙，求神仙医好他的鼻子。你敲八下鼓，鼻子就好了。神仙说，老大敲一下，鼻子就缩短了一截。老大很高兴，连敲了几下，鼻子就恢复了原状。老大手舞足蹈，一激动多敲了一下，鼻子就缩进去了，从此成了他鼻子。
3: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上海大学出版社、滁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长鼻子哥哥》，感谢收听。
4: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匈牙利民间故事》，演播淄博广电融媒中心汪小阳。匈牙利民间故事《白蛇》。很久以前，有一位国王，他的智慧在四方闻名遐迩，人们在他面前什么也不能隐藏，就像风能吹散人所有的秘密一样。如果有人在他面前隐瞒什么，他也很快就能识破。王国中的人都觉得神奇，同时他们也知道国王有个特别的习惯，就是宫廷的人午餐结束之后，国王会叫所有的人都走出饭厅，一段时间的寂静之后，国王一个可靠的仆人会把菜盖上盖子拿去给他。国王在打开盖子前也会叫仆人出去，然后无人知道那个盘子里到底是什么，国王究竟吃了什么东西，因为他一个人独自在饭厅里。国王的仆人因此非常好奇，终于有一天他实在忍不住了。那一天国王摇铃，叫仆人把盘子端走，仆人没有把盘子放在原来该放的地方，而是拿到了自己的房间。他关上门，揭开了盖子，他看到了什么呢？一条白蛇。事情都到这一步了，仆人怎么会不尝尝这食物是什么味道呢？于是他切下了一小块肉，然后放进了嘴里。那一刻他听到了窗外某个奇怪的声音，究竟是什么声音呢？他走到窗户旁向外望去，他看到麻雀在树丛中叽叽喳喳，一刻不停地闲聊着。聊什么呢？聊的是他们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邻居家发生了什么，边境那边有什么新鲜事儿。

0: 无人，每个字都听得清清楚楚，因为啊，他吃了白蛇的肉，于是他得到了令人不可相信的能力，他能够听懂动物的语言了。在那段时间，王后最美的戒指不见了，因为这个仆人可以在宫殿里四处走动，所以他就成了嫌疑人。除了他，还有谁能偷东西呢？于是国王就把他叫到跟前来，严厉地威胁他，如果第二天不能说出真正的罪犯是谁，那么谁都不能够帮你摆脱罪名，他也别想逃脱该得的惩罚。仆人的委屈，国王视而不见，尽管他说自己是无辜的，自己连王后戒指的颜色都没见过。厅长，明天他们会把你投到监狱去，可能也会把你的头摘下来。宰相们边说边把他赶出了宫殿。可怜的仆人这下能怎么办呢？他忧伤地来到花园，坐到一棵树下，低下头哭了起来。如果自己能从这次危险中脱离，那该多好啊。不远处有一条小河，河边有一群鸭子在休息，他们正是王后农庄里的鸭子，正在一起聊着天。仆人竖起耳朵听他们说什么，他们说今天吃了多少东西，味道如何，吃饱了没有。这时候有一只鸭子十分恼火，
1: 该死的戒指堵在我的屁股里，好难受。
0: 另外一只鸭子问，
1: 是什么戒指？我跑的时候不小心吃掉了窗户下的一枚戒指。
0: 仆人听到这句话立马跳了起来，然后跑过去抓住那只鸭子。鸭子又叫又喊，但是仆人只管抓住鸭子，直奔厨房找厨师。快把这只鸭子切开，它够肥了，可以做菜了。厨师应和道，
2: 这倒是长得挺肥，当晚饭正好。
0: 于是厨师拨开了鸭脖子，然后开始清理鸭毛，清理鸭内脏。他在鸭的内脏里找到了王后丢失的戒指。仆人立马跑到国王那里，
3: 尊敬的国王陛下，戒指在这里，他们在鸭肚子里找到了王后的戒指，我起誓，我说的是真话，我是无辜的。
0: 国王也因为自己的不公正而羞愧了。
2: 的确，这个猜疑没有根据，我要弥补你的损失，你可以告诉我你想要什么，黄金还是什么官位，我会满足你的愿望。
0: 仆人已经不想在宫殿里继续停留下去，这里的人曾经对他充满怀疑，他很难过。
3: 国王陛下，谢谢您的好意，但是我只有一个愿望，我想去看看这个世界，我只想要一匹马，还有一点钱，能够在路上用就行。
2: 你去我的马厩自己挑一匹马。
0: 国王还让他去国库拿到自己所需要的钱财。于是仆人出发了，他要去看看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一天他正在湖边休息的时候，看到湖边有三条鱼，它们被芦苇缠住，痛苦地挣扎着。人们以为鱼都是哑巴，是不会说话的，但是仆人能听懂他们之间的语言，明白他们的痛苦。难道他们要这样难受地死去吗？ 仆人是个好人，他很怜悯他们，于是下了马，然后把这三条鱼放到了水里。他们在水中高兴极了，摆了摆自己的尾巴，然后消失在水中。但是没一会儿，他们又从水中探出头来，对仆人说，好人有好报，我们很感激您救了我们。突然仆人趴了下来， 因为他听到沙

0: 到树叶都红了，甚是好看。其中一棵树上有一个乌鸦窝，乌鸦父母站在巢穴口，把小乌鸦往外拖。
1: 你们要走出这个家，不能再在家里待下去了。你们已经足够大了，现在是你们照顾自己的时候了。
0: 小乌鸦挥不动翅膀，可怜地落在草地上，不知所措。
2: 我们怎么知道照顾自己呢？我们的羽毛都没有长硬，都还不会飞呢，我们这样只能饿死的呀。
0: 仆人找到小乌鸦，然后杀了自己的马，用马血喂饱了他们。小乌鸦吃饱之后说，
2: 好人有好报，我们很感谢你。
0: 于是仆人只能走路闯世界了。他走啊走啊，来到了一座大城市。城市的路上吵吵闹闹，熙熙攘攘。仆人很疑惑，这里发生了什么？大家都在等什么？所有人都伸长了脖子朝一个方向看。这时候，远处的街角出现了一个骑士，他穿着红色的天鹅绒服装，吹响了手中的号。人群安静了下来，他大声说道，
3: 我要向全国宣布，公主正在寻找夫婿，如果有人想要报名，需要通过生死的考验，有人愿意吗？勇士们！
0: 仆人就叫道，哎，有！人群为仆人开了条路，他站到骑士面前，对骑士说，
3: 啊，我的生死都由公主决定，我接受挑战，我要迎娶公主。
0: 骑士问，
3: 你想好了吗？如果你不能完成任务的话，你会被绞死，就像别的失败者一样，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我走遍了全世界，我早就耳闻公主的美貌，我知道世界上没有比她更美丽的人，我要娶她，要么去死。
0: 骑士确定了仆人的决心，然后把他带到了宫殿，来到国王面前。国王后边坐着他的女儿，她美得无与伦比，仆人几乎都舍不得眨眼睛。公主一句话都没有说，只是从手下摘下戒指，然后放到一个金盘子上。她几乎都没有看仆人一眼，就骄傲地从房间里离开了。国王说，
3: 哦，你要从海底把这枚戒指带回来，如果你不能带这只戒指回来，我就把你扔到海浪里。
0: 他们把仆人带到海边，然后把戒指扔到了海里。
3: 现在你可以开始找了。
0: 他们说完就走了，留下他独自一人。他站在岸边，不知道怎样才能完成任务。浩瀚的大海里，怎样才能找到这一枚小小的戒指呢？
4: 唉，现在是可以跟这个世界说再见了，明天我的生命就要结束了。
0: 他看着海面，海水干净清澈，突然他看到了三条小鱼，它们蹦出水面，探出头来，中间那条小鱼的嘴巴里藏着什么东西。等他靠近的时候，他发现那是一个贝壳。鱼儿跳到岸边，然后把贝壳留在了仆人的脚下，对他说，
2: 啊，这是对你的回报。
0: 没等仆人缓过神来，三个小鱼就已经离开了。仆人看着水纹，知道他们已经远去，于是捡起了贝壳，然后打开，看到里面正是公主的金戒指。他立马赶回宫殿，请求国王兑现自己的承诺。但是苛刻的公主还是不同意，想要娶我的人还是要接受考验。她跑到花园里，然后往草堆里撒了十粒米，到明天凌晨太阳升起之前，你要把他们都找回来。仆人坐在花园的长凳上，他想着，

0: 怎样才能把这十粒儿小小的米粒儿都能找回来呢？他知道这是永远也不可能的事情。算了，还是等着明天别人把自己送去断头台吧。他为自己的命运感到忧伤，正要睡着的时候，听到了一阵小小细碎的声音，是小蚂蚁从草丛里爬了出来，他们扛着那十粒米。哎，这是给你的回报，因为你之前珍惜我们的生命。年轻的仆人惊讶地看着地上，蚂蚁把十粒米摆得整整齐齐，一粒也没有少。第二天一早，公主来到了公园，她惊讶地发现小伙子平安地躺在长凳上，手里放着他撒掉的十粒米。小伙子看到公主走来，立马坐起来，然后向她鞠躬。哦，我完成了第二项任务，我希望获得你的奖赏。不管你有没有完成任务，我现在还不能成为你的妻子，除非你从生命树上给我摘下苹果来。公主说完，留给小伙子一个背影。小伙子根本不知道生命树在哪里，但是他对自己说，只要你走得动，就去，直到你找到为止。仆人走遍了三个国家，一天晚上，他走到了第四个国家的边境，来到了一棵树底下。他太累了，合上自己的眼睛睡着了。他突然听到头顶有什么东西在动，好像是鸟。张开眼睛向上看去，可是天太黑了，他什么也没有看到，只有零星的一点光亮。突然，什么东西掉到了他的怀里。
1: 啊，你找的东西就是这个，是一个金苹果。
0: 他惊奇地张开眼睛，听到了一阵低语，原来是三只乌鸦。
1: 啊，我们是那三只小乌鸦，这是我们给你的回报。我们听说你在找金苹果，所以我们去世界的尽头帮你把它找到了。
0: 仆人的疲惫一扫而光，他再次出发，一刻不停歇地回到了公主眼前。他把苹果给了公主，我满足了你的愿望，这下你也要满足我的愿望，做我的妻子。公主不再拒绝，她的心里充满了爱意。不久，他们就结婚了。
2: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淄博广电融媒体中心汪洋工作室出品的有声读物《匈牙利民间故事》。
3: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演播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可乐。谁的本领大？一只鸡在啄食，一头牛犊走了过来，牛犊踢了一下鸡说，
4: 你是瞎子，看样子我的威风你没有见过。
5: 你才是瞎子呢，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为什么踢我？
3: 鸡问。
4: 我比你大，比你有尊严，
3: 牛犊回答道。
5: 你胡说，我才比你大呢。
3: 鸡不服气地说。他俩就这样争吵了起来，甚至动起了干戈，最后谁也没占上风，于是决定找个动物来评判，看他俩谁大。走着走着，他们遇见一只绵羊，他们对绵羊说，
5: 我俩为谁大而发生了争吵，你要公正地评判我俩谁大。
6: 评判你俩谁大，应该找地位与你们一样的动物来做，绵羊说。你们比我低级，我怎么能为你们评判呢？
3: 鸡和牛犊一听，气不打一处来，他们联合起来反对绵羊。他们说，
6: 你比我们低级，在我们面前你算老几呢？
4: 别说了，绵羊说，低级愚蠢的家伙。
3: 就这样，三个动物争得面红耳赤。鸡见火药味太浓，就赶忙转移大家的注意力说，
5: 走， 我们去

0: 把别的动物来评判，看看我们当中谁大谁是高级动物。一会儿，鸡、绵羊和牛犊遇见骆驼，三个动物异口同声地问道：“请问，我们当中谁大？”骆驼立即说：“
1: 让我来说说你们中间谁大，
0: 这怎么可能呢？你们都是些低级动物，来找我评判，也亏得你们想得出来。让我来评判老虎、狮子之类的动物啊，还差不多。去吧，别浪费我的时间。”“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们三个一齐说。“你长得高，所以说的话这么愚蠢。你走你的路吧，给狮子、老虎评判去吧，说不定走在那儿，你就会被人类抓住，在鼻子上拴个绳，再骑上你，你就高兴了。”骆驼听了三个动物的话，勃然大怒，他说：“
1: 让我来好好教训教训你们。”
0: 说完他就扑了过来。这时他们中间有一个忙说：“息怒息怒，我们往前走走，再来找一个人为我们评判吧。”这样鸡、牛犊、绵羊和骆驼找来了法官，他们说：“
2: 我们为谁大而争的不可开交，每一个人都说自己大，自己是高级动物，请您为我们裁定我们四个谁大谁是高级动物。”
0: 法官说：“我觉得你们不会接受任何人的判决。”所有的动物一起说：“您的判决是最后的，是决定性的，我们会接受您的判决，请快告诉我们，我们谁大。”法官最先问鸡：“你说你为什么比牛犊大，你有什么优势？”当真主把亚当赶出天堂，鸡说：“亚当对真主说，造物者，我在天堂时有您的天使唤醒我，现在我要到地上了，那儿可没有人来唤醒我，也没有人叫我起床做祈祷。”真主听了这番话，就命令我爷爷说：“每天为亚当报晓，叫他起来做祈祷。打那儿以后，无论是狂风暴雨还是山洪爆发，造成我们都为人类报晓。”法官又问牛犊：“你也说说你的本事。”“
3: 哎，法官。”牛犊说：“当真主为大地铺上绿草时，他问每一个人谁能承受大地的重量。这时我爷爷站了出来：‘
4: 哎，真主，我虽然很瘦弱，但是有您的仁慈和给予的力量，我能用一只脚托起大地。’
0: 从那以后，我们用自己的脚一直拖着大地。我爷爷让我们永远遵循真主的旨意，永远不偷懒，所以我们勤奋的工作，我们的主人对我们的耕作十分满意。而且可以说，没有我们就办不成什么事。法官先生，难道还有比我们更好的动物吗？”接着法官又让绵羊讲讲理由。绵羊说：“
5: 当真主命令亚伯拉罕先知把他最心爱的东西献出来时，亚伯拉罕准备宰杀儿子祭献真主，真主英明，把我们绵羊放在亚伯先罕先知的刀下，也就是说，绵羊替亚伯拉罕的儿子牺牲，从此我们被选来做祭礼。最后轮到骆驼了，他说：‘
6: 我是阿格拉姆先知的坐骑，先知骑上我去乌法尔讲经。’”
0: 听了动物们的故事，法官陷入沉思，他在思考谁的本领大，谁的本领小。经过深思熟虑，他说：“
7: 你们看，你们四个都很高尚和值得尊敬，应该像兄弟一样互相理解，互相尊敬。”
0: 四个动物接受了法官的话，从此成为了好朋友。

0: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缅甸民间故事》，演播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主播张扬。金鹿。很久以前，在一座大森林里，有一头金鹿，它是万兽之王，因为它有一种非凡的魔力，只要用金蹄在地上敲击，每敲一次就有一个金币出现。一天，贪婪的国王打听到这个消息，欣喜若狂，他对金鹿垂涎三尺，便命令他的部下到森林里捕捉金鹿。国王的部下在森林里四处搜索着，好几次他们已经发现了金鹿，可是由于金鹿惧怕他们，早就一溜烟地逃走了。金鹿在逃跑的路上遇到了一个牧人，金鹿恳求道：牧人，国王的部下正在追捕我，如果他们来到这里，请不要告诉他们你看见过我。金鹿朋友，善良的牧人回答道：这里地下有一个大洞，你赶紧躲到里面去，这样你就安全了。牧人打开洞门，金鹿迅速钻进去藏了起来。不一会儿，国王的仆从赶到了，他们对牧人大声喝道：喂，你有没有看见一头金鹿从这儿经过？
2: 哦，有呀，
1: 牧人从容不迫地答道，就在你们到来之前，我看见它跑进森林里去了。国王的仆从信以为真，连忙向森林里追去。稍过片刻，牧人打开洞门，朝里面喊了一声：金鹿朋友，现在你可以出来了，国王的仆从已经钻进森林里去了，你已经没有危险了，可以放心地走了。好心的牧人，你的救命之恩我永世难忘，金鹿感激地说，将来如果你遇到什么困难，我一定会尽力帮助你的，现在我赠给你一些金币，以报答你的仁慈。说完，金鹿用蹄子在地上敲了几下，一堆金币立刻出现在牧人面前。这时，国王的部下从森林里转了回来，他们发现了地上的一堆金币，知道牧人欺骗了他们，就立刻带他去见国王。国王见到牧人，厉声对他说道：我的部下向我禀报说，你知道金鹿藏在哪里，你必须在七天之内交出金鹿，把他带来见我，否则我就要你的小命。牧人怎敢违抗王命，他面带愁容，拖着沉重的步履离开了王宫，到森林里去寻找金鹿。牧人找遍了整个山林，连金鹿的影子也没有见到。最后他来到一条小河边，河中有一条大蟒蛇拦住了他的去处。牧人，蟒蛇说道，你来这里干什么？我是奉国王之命来寻找金鹿的。牧人如实地回答说，蟒蛇，你别害怕，我是不会伤害你的。牧人，蟒蛇温顺地对他说，金鹿是我们的万兽之王，既然国王差人召见他，想必是事出有因，我有一条小船，你可以乘船渡河。牧人向蟒蛇道过谢，便划船渡过了河。在河的彼岸，他遇见了一只老虎。牧人，老虎问道，你到这里来干什么呀？
2: 我是奉国王之命来请金鹿的。
1: 牧人解释道，老虎，我是不会害你的。牧人，老虎热情地说，我是万兽之王的保镖，我带你去见兽王。于是老虎带着牧人去见金鹿。金鹿见到牧人非常高兴，问他来找自己有何事。牧人忧心忡忡地说，国王命令我七天之内必须带着你去见他，不然就要把我处死。我的好朋友，你救了我的命，金鹿说，现在该轮到我来救你了，让我们马上就去见国王吧。于是金鹿、老虎和牧人一同来到河边，他们把老虎留下，金鹿和牧人又一起乘上小船渡过了河，然后把小船还给蟒蛇，他们便匆匆赶到王宫。在宫中，国王兴高采烈地接待了他们，然后国王迫不

期待地对金鹿说，金鹿，听说你用蹄子敲打一次地面就会出现一枚金币，如果确有此事，就请你为我敲打出许多许多的金币吧。好的，陛下。金鹿满口答应，但是你得保证不许命令我停下来。国王贪婪成性，便不假思索地说，即使金币堆成了山，我也绝不会叫你停下来的。接着金鹿要国王当面发誓，要是国王命令他停止敲打地面，那么所有的金币就会立刻变成泥土。达成协议后，金鹿便开始敲击地面，他用蹄子不停地敲呀敲呀，金币一枚接着一枚落在了国王的脚下。一会儿功夫，已经堆积了一大堆金币，然而金鹿依然不停地敲着地面，金币越堆越高，最后几乎把国王掩埋了。财迷心窍的国王这时才惊慌害怕起来，快快停下来，国王尖声叫道，不然我就要被埋在里边了。金鹿冷冷地笑了笑，停住了蹄子。可是当金鹿停下来的时候，所有的金币顷刻间全部变成了泥土，而国王却被深深地埋在了土里。以上您听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缅甸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0: 彩虹薯条。竹下生。乌云散去白云飘，雨后天晴太阳照，七彩薯条已做好，就是不知啥味道。要是蘸着白云奶油啊，肯定又甜又面赛蛋糕。滑滑梯。高恩道。太阳公公真有趣，他把大山当滑梯，早晨从东爬上来，傍晚向西滑下去。月亮减肥。李鸿声。月儿圆圆想减肥，月儿弯弯再健美，风儿吹云儿追，月圆月弯累不累。山雨云。竹下生。大山高，白云厚，白云盖在大山头，远看就像大蘑菇，又像雪糕难下口。雨后的太阳发了烧。竹下生。倾盆大雨哗哗浇，太阳洗了个凉水澡，不好了，不得了，雨后的太阳发了烧，红红的脸蛋当空照，晒得知了滋哇叫，滋哇叫，受不了，太阳，太阳，赶快打针吃药，早点好。月亮是个橡皮擦。李鸿声。天妈妈学文化，写字就像星星眨，写错了这有啥，月亮是个橡皮擦，错别字太多了，天妈妈擦呀擦，把圆圆的月亮呀擦成一弯细月牙。星星蚂蚁。李鸿声。月亮是个蚂蚁洞，蚂蚁出洞变成星，星星蚂蚁天上爬，天空是块大草坪。小雨点儿回家。张冬梅。小雨点儿滴滴答，跳进小溪里长大了，小溪水叮叮咚，躺进小河里长大了，小河流哗啦啦，流进大江里长大了，大江水轰隆隆，奔进大海里到家了。筛星星。竹下生。天空是个大漏勺，把太阳月亮留下了，筛掉了好多好多的星星，全都洒落在天上了，正在蹦蹦跳跳的闪耀。小雹子。李鸿声。小雹子你真坏，为啥突然掉下来，真不该，真不该，砸疼大地妈妈的脑袋。露珠。关灯营。太阳刚出山，露水珍珠圆，拿个针和线，准能穿一串，拿来针和线，露珠早不见。花儿笑着说，太阳见续完，明早就送还。海水。刘饶民。海水海水我问你，你为什么这么蓝，海水笑着来回答，我的怀里抱着天， 海水，海水，我问你，你为什么这么咸？海水笑着来回答，因为渔人流了汗。风儿是个舞蹈家。竹下生。风儿是个舞蹈家，可是谁能看见他？当然能了，不信你看草和花，笑绿笑红笑哈哈。棉花糖蹦蹦床。李鸿声。一朵朵白云飘在蓝天上，好多又好大，真像棉花糖。这些棉花糖变成蹦蹦床，边吃又边蹦，该有多么棒。雨娃娃的小脚丫。李鸿声。雨娃娃不听话，光着小脚丫，悄悄地从云梯上滑下来了。小脚丫刷刷刷，像只小画笔，花红草绿，五颜六色，美极了。月牙儿，你真傻。竹下生。月牙儿，你真傻，磕了那么多的星星瓜子，你还不累呀？你看，还有那么多的星星瓜子，冲你把眼睛眨。沙娃娃。林锦城。海滩上玩金沙，玩个啥？堆娃娃。浪花妈妈看见了，过来抱走他。小露珠。刘玉贤。小露珠明又亮，昨晚落在草叶上，你是天上哪颗星？为啥来到地球上？小露珠眨眨眼，叫我千万别声张。太阳爷爷听见了，还要把我送天上。乌云画画。李鸿声。乌云要在天空画画，你看墨水有多黑呀，画什么呢？画朵喇叭花吧。画笔一画，咔嚓一下，还没画完，轰隆隆，声音一点也不像喇叭，墨水就哗哗落到地下。
1: 夸父追日。远古时代，东方荒野有一座叫成都在天的大山，山上住着一个巨人氏族夸父族，他们的首领就叫做夸父。夸父族的人个个身材魁梧，力大无穷，他们天生胆子特别大，抓到最毒的毒蛇，会把一条挂在左耳朵上，一条挂在右耳朵上，再拿一条在手上甩来甩去的玩。青年时的夸父是个身强体壮、意志坚定的人，他还长着一双行走如飞的飞毛腿。那时候的大地一片荒凉，毒蛇猛兽四处横行，人们生活十分危险。夸父就带着部落的人跟洪水猛兽搏斗，后来夸父赢得了部落人的尊敬，被推举为部落首领。有一天，夸父在部落里巡视，走在半路上，发现太阳快落山了。他想，太阳一旦落山，人间就要陷入黑暗之中，我要去捉住太阳，让它的光芒照耀人间。于是他大步流星地朝着太阳追赶过去。太阳在空中飞快地转动，夸父在地上拼命地追，他的飞毛腿跑起来像疾风一样快。夸父不停地追呀追，饿了就摘个野果充饥，渴了就捧口河水解渴。夸父一连追了9天9夜，跑了1000多里地。终于，眼前的太阳越来越近了。当他跑到鱼骨这个地方的时候，一抬头， 一个又红又亮的大火球挂在前面，夸父忘情地伸出双手喊道：太阳啊！他想伸手把太阳捉住，太阳的光芒忽然刺得他头昏眼花，夸父一下子晕了过去，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他才醒过来。这时太阳已经跑到很远的西天去了。夸父站起身准备重新追赶太阳的时候，突然觉得口渴难耐，
2: 我要喝水，我要喝水，
1: 他叫道。于是他来到东南方的黄河边，俯下身子用力一吸，黄河的水便全被他吸到了肚子里。他觉得还是渴，就又去喝渭河的水，渭河的水也被他喝干了，他仍然觉得渴。于是他向北方跑去，想去喝大泽湖里的水。大泽湖又叫瀚海，在雁门山的北边，是鸟雀们繁殖后代更换羽毛的地方。大泽湖很大，纵横有千余里，湖水清澈甘甜，确实是一处让人喝水解渴的好地方。可是夸父实在太累了，还没有到达大泽湖，他便像一座山似的倒了下去。夸父倒下去的时候，用尽最后的力气把手里的手杖扔向前方，这根手杖落到地上就化成了一片枝叶茂盛、果实累累的桃树林。这是夸父为后人留下的，他想让后来追赶太阳的人有一个解渴的好去处。倒在地上的夸父，他的双眼仍努力睁着，似乎充满了无限的遗憾。第二天清晨，当太阳再次升起来的时候，夸父的身体就变成了一座巍峨无比的大山，这就是夸父山。
3: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演播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主持人何玉，请听不屈服的马特。本故事的主人公啊，是个名叫马特杰宁的男孩。马特很小的时候呢，父母就双双去世了，父母双亡后，马特就由爷爷和奶奶照顾着。他们住进了一个名字叫做尼乌特加克的村子里，村子离大海不远，大部分村民都靠采椰子出售为生，几乎所有的村民家都拥有椰树园。马特自小就经常遭到小伙伴们的嘲笑，这倒不是因为他调皮捣蛋，也不是因为他懒惰，而是因为他家里穷。马特的爷爷专门替别人摘椰子，马特也很勤快，不停地帮助爷爷把摘下来的椰子堆放在一起，

后拿去卖。老椰子送到村里的杂货铺去卖，其他的嫩椰子则带到集市上去卖。马特的爷爷常常对他说，只要我们勤快，日子会变得好过的。可是不久后，马特的爷爷也去世了，这使马特再一次遭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但是马特是一个很有远见的孩子，他并没有灰心，而是很快地重新振作起来，特别是当他想到身边还有奶奶的时候。因此他想他得找个生计。慢慢的，马特家的日子好过了一些，村里人呢也不再嘲笑马特了。马特慢慢长成了一个强壮的小伙子，因为他从小没有上过学，所以他只能在村里找活干。马特继承了爷爷的职业，在村里为别人摘椰子。马特想尽可能多的爬椰树，因为他想挣很多的钱。有时候他为别人摘椰子，人家会给他一些椰子来代替工钱。当马特把椰子摘多了，他就拿到集市上卖，这样他就可以得到一些钱。马特想成为富人，也想尽快的成亲，希望能够娶到一个漂亮的妻子。他曾把他的打算告诉了同龄的伙伴们，他告诉了罗丁、罗曼还有多利特，也告诉了他的邻居西巴和雷哈，可是他却遭到了他们的嘲笑和讽刺。马特杰宁穷困潦倒，还想娶公主为妻，他的职业是爬椰子树，如果从树上掉下来，四脚朝天，可怜虫他，可怜虫他。伙伴们编的这首歌伤害了马特的心，而村里的孩童们遇到马特都要唱这首歌。每逢这个时候，奶奶就安慰他，马特，你要有耐心，你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随他们嘲笑去吧，他们的嘴巴说累了自然会闭上的。奶奶的话给马特一些精神安慰，他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挣很多的钱，他要达到目的以证明自己的本事，并以此给嘲笑他的村民人看，尤其是给那些饶舌的西巴和雷哈看。有一天下午，马特对雷哈和西巴说，哼，你们走着瞧吧，我以后会娶到公主的。太阳已经升得老高了，阳光很毒，晒得人的皮肤直发疼。尼乌村的萨里集市上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只见马特在那里忙活着招呼顾客，他的嫩椰汁儿卖得很快。在集市上卖嫩椰汁儿，马特就无法替人摘椰子挣工钱，但是马特更喜欢卖嫩椰汁儿，因为他算过卖嫩椰汁儿要比帮人家摘椰子挣钱多。来呀来呀，嫩椰汁儿清凉解渴，马特大声地吆喝着，尽量去吸引过路的行人。罗曼从马特的手推车前经过，不无讽刺地对马特说，哼，卖椰汁儿就能够娶到公主了。听了罗曼的话，大家都笑开了。马特没有理睬他们的嘲笑，继续卖他的椰汁儿。来吧大哥，来吧来吧大姐，椰汁儿润润嗓子。集市上的人看见马特这个模样都笑了，来呀来呀，漂亮的小妹妹，嫩椰汁儿可好喝了，喝了睡觉可香了。马特还在那里吆喝着，就这样许多人走到马特那里去买嫩椰汁儿。集市开始散了，马特也心满意足地笑了，他在脑子里已经算出了今天卖嫩椰汁儿的钱，心里盘算着，我要把这些钱存起来，等我攒够了，我要做点别的生意。有一天，马特起了个大早，做完祈祷准备出门干活。他现在已经是孤身一人，他奶奶去世整整一个月了。马特自言自语地说，今天我要去屋中村爬椰树。早上的天气很好，微风轻轻地吹拂着，马特向屋中村走去，腰里别着一把短刀。他一边走一边想象着，屋中村的人是比较有钱的，他们的椰树园都比较大，这样我就可以挣不少工钱了。想到这里，马特开心地笑了。喂，马特！听到有人叫他，马特吓了一跳，他循声望去，只见罗曼咧着嘴对他说，又要去爬椰树了，想要发财吧，你还想娶一个公主不是吗？马特沉下脸来，但是他一声不吭，

0: 往前赶路，他一边走一边嘟囔：哼，等着吧，总有一天我会富起来的。到了屋中村，马特忙个不停，从这棵椰树到那棵椰树，不停地爬呀摘呀，看到地上的椰子越来越多，马特开心地笑了：哈，只剩下最后一颗了，今天的椰子可真多，我又可以拿到一笔可观的工钱了。马特爬上最后一棵椰子树，把树上的椰子一个一个的摘下扔到地上。我今天要把挣的椰子卖掉，卖的钱呢，我要用它去买小鸡。我不愿再爬椰树了，我要养鸡，等鸡长大了，我就把鸡卖掉，这样攒的钱就更多了。等我有了钱，我要养羊，哇，这样我的生意就会越做越大了。想着想着，马特都笑出声了。等羊长大后，我要把它们卖了，然后买两头牛，牛很快就会生牛犊，这样我可以卖几头牛，卖的钱就可以作为我做生意的本金了。我的生意会越做越红火，资金越来越雄厚。等到那时，我要买一条船，到国外去做生意。我要建造很大的房子，我要买牛来拉车，我要给国王送很多礼物，这样我就会受到国王的宠爱，我就会同美丽的公主订婚。我要穿上漂亮的袍子，骑着骏马，带着迎亲队伍去娶公主。到那时，街道两边一定站满了人，目送着富人马特的迎亲队伍。我自己呢，会昂首挺胸地走在大街上。马特沉醉在他的幻想之中，他坐在树杈上晃着，就好像骑着一匹骏马似的。突然，可怜的马特就掉了下来，摔到地上。幸亏那棵椰树不高，马特跌坐在地上大叫：哎，哎呀，疼死我了，疼死我了。马特终于站了起来，揉着摔疼的屁股，当他看到满地的椰子时，他又开心地笑了。他继续着他的幻想，他要继续奋斗，直到他变富了，娶到公主为止。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出品的有声读物《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俄罗斯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燕子姐姐。聪明的马尔富拉。从前有个国王，他有个名叫阿卜杜勒的独生子。国王的儿子又笨又傻，这给他添了不少麻烦。国王为阿卜杜勒请了不少贤明的老师，还送他到遥远的国度去求学，但所有这些对傻儿子根本不起作用。一天，有个人来觐见国王，对他说：我帮你出个主意，你不妨去给儿子找个不管多难的迷面也难不倒的媳妇，身边要有个聪明的媳妇，他的日子就会好过多了。国王觉得这个人说得有理，开始为儿子物色一个聪明的媳妇。这个国家有个老头，他有个名叫马尔富拉的聪明女儿，她是父亲的好帮手，而且她的姿色与聪颖早已远近闻名。所以虽说马尔富拉是个普通人家的女儿，国王还是派出大臣去见他的父亲。他决定要看看他到底有多聪明，并且下令把他的父亲带到王宫来。老头来到王宫里，向国王鞠了一躬，问道：伟大的国王，我遵命来了，有什么吩咐吗？我给你30米的料子，让你的女儿用它给我的士兵每人缝一件衬衫，还得有。

0: 狗包脚布，国王对他说。老头郁郁不欢地回到家，马尔夫拉迎上来问道：“父亲，你为什么不高兴呀？”老头向女儿公开了圣旨：“你别犯愁，父亲，你可以去对国王说，让他先用一根原木盖一座宫殿，让我在里面缝衣服。盖好宫殿后，还得给我留下劈柴来烧。”马尔夫拉说。老头扛上一根原木去对国王说：“我的女儿，请您用这根原木盖一座宫殿，还得余下劈柴来烧。您要把这件事儿办了，马尔夫拉保证也办好您派的事儿。”国王听这么一说，对姑娘的聪颖惊讶不已，赶快召集大臣们来议事。他们做出了让阿卜杜勒娶马尔夫拉的决定。马尔夫拉不愿嫁给傻阿卜杜勒，但国王以他父亲的性命来要挟。结果，国王从各地请来了客人，为儿子举行了婚礼。有一次，国王外出巡视，带上了儿子。他们走呀走呀，国王觉得有些无聊，决定考验一下儿子，说：“你去把路弄短一些，我都感到有些无聊了。”阿卜杜勒下马，找来一把镢头开始刨路。随行的大臣对他此举报以讥笑，国王则感到痛心和懊恼，因为儿子听不懂他话里的意思。国王对儿子说：“要是明天早上你还想不出使路途缩短的办法，我就要重重惩罚你。”阿卜杜勒泱泱不乐地回到家，马尔夫拉迎上来问道：“阿卜杜勒，你干嘛不高兴？”阿卜杜勒回答妻子道：“父王说，我要是明天早上还想不出使路途缩短的办法，就要重重地惩罚我。”对此，马尔夫拉说：“你别犯愁，这只是小事一桩。明天你去回父王话，说要想缩短寂寞的路途，就得找同路人聊天。同路人要是个有学问的，他就该给父王说说国内都有哪些城市，历史上打过哪些仗，战斗中有哪些统帅表现出色。如果同路人是个普通人，他就该给父王讲讲各种手艺，讲讲那些内行的手艺人，这样一来，多长的路途也就显得短了。”第二天一大早，国王把儿子叫去问道：“你想出使路途缩短的办法没有？”阿卜杜勒照妻子教的回答了国王。国王明白了，阿卜杜勒能做出这样的回答，准是马尔夫拉出的主意。他什么也没说，只笑了笑。等到国王驾崩以后，继位的不是傻阿卜杜勒，而是他聪明的妻子马尔夫拉。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俄罗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缅甸民间故事》，演播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主播张扬，聪明的洗衣工。在国王的京城里，有一个洗衣工和一个制作陶瓷的工匠，他们俩是邻居，年轻的时候还是很要好的朋友。可是陶瓷工匠一直以来运气不佳，当他眼看着洗衣工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时，便生出了嫉妒心，再也不和洗衣工说话了。 日子久了，陶瓷工匠

满脑子想的都是嫉妒邻居，不免忽略了自己的活计，自然就越来越穷了。每到夜晚，他躺在床上睡不着觉，伸出拳头在黑暗中摇晃，嘟嘟囔囔地自言自语，这个流氓怎么他就能一天天越来越富，老子有手艺还有干劲儿，却越来越穷呢？后来他忽然想起一个叫洗衣工家破人亡的计谋。第二天早晨，他在街上选好一个显眼的地方站住了，等到国王骑着大象路过那时，他就大声喊道，瞧瞧咱们伟大的国王骑在一头黑不溜秋脏兮兮的大象上，多害臊呀，特别是这头大象本来可以找洗衣工师傅给清洗白净的哟。凑巧这位国王又恰恰不是十分有头脑的人，他马上勒住大象停下来问道，我的好百姓，你的意见的确不错，但这个能把黑象洗白的洗衣工师傅到哪儿才能找到呀？我的国王，陶瓷工匠回答道，肥皂和碱面的种类之多，数也数不清嘞，只有洗衣工师傅才明白他们的性能。一个手艺高明的洗衣工用上一种特殊的肥皂和一种特殊的碱面，他是能够把国王的大象清洗白净的。我认识一个洗衣工师傅，他就能够把国王的大象洗白，他恰巧还是我的邻居嘞。国王听了十分高兴，取下手上的红宝石戒指奖给了陶瓷工匠。想到自己能有一头白色大象的前景，国王感到十分兴奋，便调转大象打道回宫。回到宫里，国王立即派人叫来洗衣工，他对洗衣工说，现在你把这头大象牵去洗吧，7天后要给我牵回来一头白象。洗衣工是个机灵人，他一下子便明白了，准是那个陶瓷工匠在国王面前捣的鬼。正当他迟疑思考这件事时，国王变得不耐烦起来，威胁他说，洗衣工，你怎么这么不痛快呢？你想丢掉你的脑袋吗？我的国王，洗衣工回答，能给国王洗大象，对我既是无上的光荣，也是无穷的快乐。但是衣服洗完后要放在大盆里蒸过才能变白，所以我在考虑得有一个盛得下大象的大盆呐。国王同意洗衣工的要求，把陶瓷工匠召到面前，命令他做个大盆，要大的能把大象装进去蒸的大盆。嫉妒心重的陶瓷工匠不得不用许多日子去做大盆，好不容易才把盆做出来。洗衣工把刷洗完的大象往大盆里赶，可是大象脚刚踏进大盆里，大盆就被压成了碎片。陶瓷工匠，国王命令说，把大盆再做厚点。但是不管大盆做得多么厚，大象踏脚一踩，大盆就马上裂成碎片。就这样，陶瓷工匠不得不一个一个地做下去，直到他倾家荡产，累得心脏破裂而死为止。以上您听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缅甸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0: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匈牙利民间故事》，演播淄博广电融媒中心汪小阳。参加宴席的狐狸和狼。一天，村里有一场宴席，狐狸闻到了气味，他想，要是能溜进去就好了。他说服了狼，跟他一起去宴席瞅瞅。狼说，
1: 走吧，虽然我怕到时候咱会后悔。
0: 狐狸回答说，
2: 怕什么呀，跟我走就是。
0: 等他们到院子的时候，宾客们都已经在屋子里入席了。狐狸说，
2: 狼兄弟，你现在就在这里守着，我去看看哪儿可以进去。
0: 狐狸到处嗅嗅闻闻，然后小心翼翼地溜进了门廊。
2: 我就从这里进房间去，
0: 狐狸暗自想着，到处找房间在哪里。

0: 门廊上一个人也没有。他到处嗅闻，终于找到了想去的地方。他打开房间门，看到里面有好多的葡萄酒，还有巴林卡白酒，各种点心也应有尽有。哎呀，真是来对了地方呀！他想着，他把自己的狼兄弟也喊了进来。两个家伙现在都溜了进来，准备大干一场。他们正准备吃糕点的时候，发现一旁的罐子里有好吃的卷心菜包。狐狸对狼说，我们还是先尝尝这个吧。于是他们就开始吃卷心菜包肉，接着是卡麻花面包、烟囱面包、甜甜圈。狼说，
1: 哎呀，我的狐狸兄弟，我们现在去找点喝的吧。
0: 他们找到一个大桶，拧开龙头，里面流出了好喝的酒。他们大喝特喝，最后都喝醉了。他们开始醉醺醺地唱歌了，这俩家伙嚎得一个比一个大声，但狐狸至少还存留了点意识。他在门槛下面挖了一个洞，要是有什么危险发生的话，他的小身子正好可以。这个时候，厅里的人们正在喝汤，厨师太太准备把卷心菜包肉端出来给客人们。当他打开房间门的时候，他被他看到的一切吓坏了。一只醉醺醺的狼和一只醉醺醺的狐狸缠在一起唱歌，他赶紧跑到宾客们那里，惊恐地把自己所见的一切告诉了大家。那些人听了后不相信，只觉得这是宴席上的一个笑话，但还是有几个人想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等他们到的时候，狐狸早就躲到了自己挖的洞里，只有那只醉醺醺的狼还躺在地上。他们把狼抓住，狠狠地打了一顿，狼骨头差点都断了，几乎不能爬出房子。狐狸趁机逃跑了，逃窜到了村庄的尽头，他躺在一些干草上，然后睡着了。等他醒过来的时候，他发现有东西在挤他。他困乏地睁开眼，看到是狼兄弟。狼现在还没完全清醒过来，骨头也断得七七八八，他哀嚎着对狐狸说，
2: 吼吼吼，我都没能逃走。
0: 狐狸回答他，你哀嚎什么呢？你看你的骨头只是断了，
2: 我的骨头都从身体里掉出来了，你看白不白？
0: 然后他捡起刚刚躺卧的干草，装模作样的给狼看。狼求狐狸把自己背到背上，因为人马上就会找到这里来。狐狸说，
2: 我怎么能背你呢？你也看到了，我的骨头都已经掉出我的身体了，还是你背着我跑吧，快点。
0: 傻傻的醉狼一点理智都没有，就这么把狐狸背了上去，然后开始跑。狐狸在狼的背上咧开了嘴笑，然后高兴地大声歌唱，
2: 被打的背着没被打的，被打的背着没被打的。
0: 狼说，
1: 你在我背上嚷嚷什么呢，狐狸兄弟？
2: 狐狸说，哎呀，亲爱的兄弟，我在说被打的背着没被打的，被打的背着没被打的。
0: 狼这时候完全明白了狐狸在说什么。这时他已经背着狐狸走了老远的路，他非常生气，把狐狸从自己的背上扔了下去，想让狐狸的肋骨也被摔断。狐狸气呼呼地爬起来，可是呢，狐狸毛又厚又软，它的骨头怎么可能断呢？于是他们大打出手，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到了。他们都没有意识到宾客们赶到了这里，人们包围住他们，把他们带回了家。
3: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淄博广电融媒体中心、汪洋工作室出品的有声读物《匈牙利民间故事》。
4: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继续。

0: 人，丛林里生活着一群犀牛，其中有一头小犀牛，它那鼻子上的角像琥珀一样漂亮，于是大家都叫它琥珀。有一年夏天，大雨一直哗哗下个不停，后来可怕的事情发生了，河水像疯了似的狂泻下来，洪水来了，丛林里的动物惊慌失措，四处奔逃。看哪，猎豹像一阵风似的跑到最前面去了，羚羊紧随其后，河马喘着粗气夹在中间，长颈鹿一边跑一边颤巍巍地扭头张望，
1: 快跑啊，跑慢就没命了，
0: 大家互相发出警告。犀牛拖着笨重的身子气喘吁吁地跟在最后，谁叫他们长得那么胖，腿又那么短呢？水渐渐漫过他们的小腿，然后浸湿了他们的尾巴尖儿。到后来，犀牛们胖胖的肚子整个都泡在了浑黄的水里。这时，水面飘来一个快要散架的鸟巢，巢里有一只雏鸟伸长脖子，绝望而惊恐地叫道，
2: 救救我，救救我。
0: 小鸟嘶哑的声音在水面回荡着，动物们甚至来不及去看它一眼，只顾着自己逃命。只有琥珀停下了脚步，他望着小鸟起了恻隐之心。
3: 瞧，这只小鸟多小啊，翅膀上的毛还没长全呢。
1: 琥珀，你发什么愣？快往前跑，跑到那个山岗，我们就有救了。
0: 前面的犀牛扭头冲他喊道。
3: 可是这儿有一只小鸟。
1: 傻瓜，你管不了那么多，这是在逃命，逃命你懂吗？那就是说一分钟都不能耽搁。
0: 一头犀牛越过琥珀时扔下了这样几句话，然后又跌跌撞撞地向前冲去。
4: 不行，我们犀牛是最后一批逃难者，如果我们不管他，他肯定没命了。
0: 琥珀说着，猛跑几步向鸟巢追去。琥珀用厚实的身子挡住了鸟巢的漂移，可怎样把小鸟从鸟巢里打捞上来呢？琥珀努力地低下头，对那只小鸟说：
4: 顺着我鼻子上的角爬上来，来吧，快点，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0: 那只小鸟像琥珀说的那样，试图往上爬，可是犀牛的脚太滑，小鸟爪子的力气又太小，只爬到一半就又跌了回去。一次，两次，水渐渐漫过琥珀的胸脯，逃难的犀牛全跑光了。茫茫的水面只剩下孤独的琥珀，还有那只可怜的鸟儿。当它又一次重重地跌下去时，小鸟抬起湿漉漉的翅膀，捂住眼睛哭了。它抽泣着说，
2: 犀牛大哥，你走吧，我不能再拖累你了，再这样下去你也会没命的。
4: 不，别这样说，相信我，我们总会有办法的。
0: 琥珀用亮晶晶的眼睛望着他，坚定地说，
4: 我不会离开你，来，再试一次。
0: 小鸟深深吸口气，用足了全身所有的力气使劲一跃，这一次它成功了。小鸟稳稳地站在了犀牛角上， 琥珀长

0: 长舒一口气，艰难地迈动四肢去追赶前面的犀牛。最后，当水快要淹到琥珀的脖子时，他们终于安全地上岸了。洪水慢慢地退去，天气越来越热，潮湿闷热的空气让犀牛们垂头丧气。你可以想象，他们是那么胖，但这还是可以忍受的。真正让他们无法忍受的是一种可怕的小虫子。湿热的空气非常适合这些小虫子的繁殖，它们钻进犀牛皮肤的褶缝里，那里简直就是它们的天堂。看，褶缝里娇嫩的皮肤像纸那么薄，不用费力，虫子就可以大口大口地吸血。犀牛们拼命地跳动，大声地吼叫，愤怒地发着脾气，可小虫子们依旧我行我素，悠闲地吸两口血，聊一会儿天，小日子过得美着呢。犀牛们被虫子折磨得筋疲力尽，一个个都明显地消瘦下去。不过有一只犀牛例外，它就是琥珀。被琥珀救上来的那只小鸟可忙了，它整天在琥珀的身上跳来跳去，伸着尖尖的嘴，这里啄啄，那里啄啄，一刻都不肯歇息。
1: 嘿，你干嘛不休息一会儿？
0: 琥珀歪着头冲着背上的小鸟喊道，
1: 下来乘火凉吧。
2: 我不累，小虫子太多了，我要把它们全部消灭干净。
1: 你不知道，对我来说，
2: 这些小虫子的味道有多美。
0: 小鸟回应道，顾不上再说什么，它又忙开了。
2: 哼，哼，看你往哪儿躲，吃掉一个，再吃一个。
0: 现在，别的犀牛是多么羡慕琥珀啊！他们万万想不到的是，那只小鸟给琥珀的帮助还不止这一点，它的作用还大着呢。洪水过后，食物奇缺，犀牛成为被偷袭的对象。别看犀牛的样子很凶猛，实际上他们的视力非常差，个个都是近视眼，加上他们动作迟缓笨拙，往往成为狮子猎豹的腹中餐。丛林里犀牛的数量在慢慢的减少，依靠小鸟的帮助，琥珀幸运地生存下来，机警的小鸟和它形影不离。无论何时，小鸟的眼睛都警惕地查看着四周的动静，只要一发现险情，它就立刻飞到半空中大声报警。就这样，琥珀一次又一次化险为夷。琥珀常常想，生活是多么仁慈啊，当时一个小小的举动，如今却让自己得到了世界上最好的朋友。原来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呀。是啊，当他冒着生命危险去帮助那只处于危难中的小鸟时，他压根儿也想不到那实际上是在帮助自己。成长点金术，自助得助。现在当人们看到形影不离的犀牛和犀牛鸟时，就会想起这个美好的词，自助得助。无论星球怎样旋转，日子如何更替，

0: 个朴素的道理总是在人们心中跳动。当你向处在困难中的人施以援手，加以关怀，那就会给这个世界带来一缕温煦的阳光。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枚太阳，当你在温暖和照亮着别人的同时，也在被别人温暖和照亮着。亲爱的小朋友们，当你伸出援助之手时，收获到的是内心的喜悦和满足，帮助了别人，也就帮助了自己。成长小魔棒，受人欢迎的第二个魔法，自助得助。咒语是，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嗨，亲爱的小朋友们，又到了故事时间啦，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第一册，我在为自己读书。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爱上学习的富尔顿。很久以前，有个名叫富尔顿的小男孩，他学习很不用功，成绩是班里倒数几名。他喜欢画画，也喜欢动脑筋琢磨问题。上课的时候，他总是趁老师不注意，在本子上乱画，要不就盯着窗外胡思乱想。老师讲的课，他一句都听不进去。老师见他的心思一点儿都不在学习上，很替他着急。富尔顿，你是个聪明的孩子，画的画也很棒，不过你学习不努力。你看看你的分数，再这样下去就要留级了。
1: 老师，我错了，我一定好好学习。
0: 富尔顿低着头说。可是，说归说，富尔顿转身就忘了对老师的承诺。放学之后，他还是变着法儿玩，根本不把老师的话放在心上。一天傍晚，富尔顿和几个孩子划着一条小船到海上去捕鱼，他们玩得很开心，谁也没有注意到天色已变，一场暴风雨向他们袭来。刹那间，狂风呼啸，波涛汹涌，小船像一片树叶般在海面上挣扎起伏。几个孩子全都吓坏了，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小船划到岸边。浑身湿漉漉的富尔顿回到家里，换了衣服，吃完饭躺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满脑子都是之前在海上遇险的画面。用木桨划船太慢了，有什么办法让船行驶得又快又省力呢？富尔顿绞尽脑汁，想啊想，一直躺在床上盘算着这事儿。第二天，富尔顿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那几个孩子。
1: 我要发明一艘又快又省力的船。
0: 他们全都支持富尔顿的想法，大家又一起去了海边，坐在船上热烈地讨论起来。

富尔顿坐在船边，两只脚浸在海水里，一边大声说话，一边用两只脚踢打着浪花。不知不觉中，小船离岸边越来越远。咦，船怎么自己走到这边来了？富尔顿大为惊奇，他又试了试，原来是自己的脚在划船呢。富尔顿眼睛一亮，如果做几块像脚底板那样的木片装在船上，那船走起来不就快多了吗？回到家里，富尔顿立刻在纸上把自己的想法画了下来。他先画了一艘船，接着又在船上画了一个风车式的桨叶。他还设计了几个传动轮，让桨叶在传动轮的带动下不断转动。这样，船就像长了脚似的，可以自己在水面上前进了。富尔顿越想越激动。可就在这时，他遇到了大麻烦。轮子的周长应该是多少？桨叶的大小应该是多大？转动的速度会是怎样的？这些数据都需要认真的计算，还需要专业的知识。这可把富尔顿难住了。看来仅仅会画画，有一个点子，是远远不够的，自己懂得太少了。这时候，富尔顿才开始后悔自己没有好好听老师的话，认真学习。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学好知识，这样才能发明一艘又漂亮又省力的大船。从此之后，富尔顿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上课认真听讲，下课认真完成作业。他的成绩像坐火箭似的，一下就飞起来了。后来，富尔顿去英国伦敦求学，认识了发明蒸汽机的瓦特。看了瓦特发明的蒸汽机，他想，蒸汽机能开动机器，也一定能转动桨轮。这样，小船不就成了机器船，不再需要人划了吗？就这样，经过不断的反复试验，富尔顿终于造出了世界上第一艘轮船，他的梦想实现了。后来，这位伟大的发明家被尊为轮船之父，他的家乡兰卡斯特改名为富尔顿。家乡人都为拥有这样一位发明家而感到荣耀。成长点金术，动力从哪儿来？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孩子不喜欢学习？细究起来，这固然与社会的教育体制、老师的教育方法以及外部压力过大有关，这些都属于外因，不是我们自己能决定能改变的。把这些通通撇开，来看看有哪些因素是我们自己可以改变的呢？从自身来寻找原因。孩子们学习不努力，主要是因为一，学习缺乏目标，不知道为什么而学。二，错误的心态导致了错误的结果。正像有句话所说，如果你想成功，你必须有动力。如果你想成为顶尖，你必须有创造力。

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学习。如果你想学习好，你必须有动力。如果你想学得最好，你必须有创造力。动力从何而来？这就是我们对未来的憧憬和梦想。给我的童话书配插图的年轻画家罗罗，上学时学习一直很差。用他的话说，虽然不是班里倒数第一，也是倒数第二吧。后来那个垫背的孩子转学走了，倒数第一就非他莫属了。他的爸爸妈妈天天用手指头戳着他的脑门，忧心忡忡地说，你真是个笨孩子，将来怎么办呀？罗罗可不觉得自己笨，他满脑子想的都是画画，一有空就在纸上涂涂抹抹。他天真的以为自己这样不停地画下去，长大就可以当个画家。有一天，罗罗见到了一位他仰慕已久的大画家。画家听了他的想法后笑了，对他说，小姑娘，当一个画家可不像你想的这么容易，里面的学问深着呢，你必须有深厚的艺术修养，不好好学习怎么行呢？我给你一个建议，你要实现自己的画家梦，最便捷的路就是进入艺术院校深造。所以你不好好学习怎么行呢？两句你不好好学习怎么行呢，问得罗罗哑口无言。他恍若大梦初醒，回到家就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反思。他发誓一定要考入艺术学院，那是成为一个画家的第一步。就这样，班里倒数第一的罗罗终于和学习来电了。六年后，他如愿考入了艺术学院的美术系。我自己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是那个想当记者的梦改变了我的一切，让我从此爱上了学习。小时候不爱学习的富尔顿不也是如此吗？因为有了一个梦想，从而像变了一个人。亲爱的小朋友们，你的梦想是什么？从今天开始，为了梦想大厦的建成，努力地打好地基吧。成长小魔棒，提高成绩的第二剂灵丹妙药，有目标。咒语是，目标让我有动力。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啦，拜拜。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第九册，爱让我不再自私。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喽。天使的名字。在天国乐园里，生活着许许多多的小孩子，他们沐浴着天国的阳光，身边环绕着善良可亲的天使，日子过得快乐无比。不过，所有这些小孩子终有一日都要到人间去。

0: 这一天，又有一个孩子将要离开乐园，上帝来为他送行。那个小小的孩子仰起头问上帝：
1: 我就要到人间去了，可是我这么小，在人间怎么生存呢？
0: 你在乐园里是怎样生存的呢？上帝问。
1: 有天使照料我的生活呀，
0: 小孩子回答。这就对了，上帝说，我从众多天使中给你挑了两位，他们会紧紧跟在你身边，每天呵护你，对你微笑，为你送上无尽的爱。
1: 哦，那太好了，
0: 小孩子拍手道。可是他很快想起一个问题，
1: 我到人间去不懂人类的语言，别人对我说话我怎么能明白呢？
0: 你的天使会从最简单的发音开始，一个字一个字地教你说话。上帝回答。
1: 如果我做了错事，我的天使会离开我吗？
0: 小孩子又问。你做了错事，虽然他们会落泪，但他们会永远把你当心头的宝，会永远包容你，接纳你。上帝说。
1: 啊，那我还是不要做错事为好，对我这么好的人，我怎么忍心让他们落泪呢？
0: 小孩子说。上帝慈爱地看着他，微笑着摸了摸他的头发。还有问题吗？小孩子想了想，侧头问道。
1: 听说人间有许多坏人，还有各种各样的危险，我很害怕。
0: 有你的天使在，你丝毫不用担心，上帝说。他们会保护你，帮助你躲避各种危险，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小孩子这下彻底放心了，他准备向人间飞去。就在他准备离去的最后一刻，他想起一个重要的问题。
1: 哦，我还不知道我的天使的名字呢，请你告诉我他们的名字，我该如何称呼他们呢？
0: 你的天使的名字简单又好记，上帝提高了声音，请你称呼他们爸爸妈妈。
2: 成长点金术，守护天使。
0: 上帝不能到处都存在，所以他们创造了母亲，这是流传于西方的一句谚语。我第一次听说就深深爱上了他，但我觉得这句话后面还少和父亲三个字。父母给予我们生命，悉心照料我们长大，是每个孩子永远的守护天使，付出全部而不求任何回报。在我们的世界中，父母是一切。但是，明白这一点，有时候却要很长很长的时间。往往是，为了孩子，父母的心都操碎了，头发也花白了。那做孩子的呢？一等到长出翅膀，就迫不及待地飞离他们，在外面渴极、累极、孤独、生病的时候，才知道生命中最珍贵的原来是上苍早已给了我们，才明白父母之爱的深沉厚重。对于父母而言，孩子是他们的一切。正如故事中的上帝告诉孩子的那样，你的守护天使每天呵护你，对你微笑，为你送上无尽的爱，教你说

0: 话，帮助你躲避各种危险，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亲爱的小朋友们，在你的身边有这样两位可亲可敬的守护天使，你有没有觉得幸福并心生感恩呢？遗憾的是，又有多少孩子知道父母原是自己的守护天使呢？我曾经看过一部动画片，什么名字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里面的孩子们说，爸爸妈妈老让自己吃饭吃饭，学习学习，烦死了，我们把爸爸妈妈装在罐头里吧。这些孩子得到一种奇特的魔法，他们把所有的爸爸妈妈缩得极小极小，全装进了罐头，然后他们不停地又玩又闹，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看到这里，我心里有一种针刺般的疼痛。现实中的许多孩子不也和他们一样不懂父母的心吗？你是不是其中的一员呢？成长小魔棒，拥抱亲情的第一条温馨秘诀，父母是天使。咒语是，上帝不能到处都存在，所以他创造了父母。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越南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主播燕子姐姐。山精与水精，在大越国京都的南面有一条高耸入云的山脉，这条山脉很大，山路延伸到很远的地方。这条山脉有很多山峰，其中最高的那座山顶浑圆，像一顶罗伞，所以被人们称为伞圆山。相传管辖这座山的神仙是山精。那时候啊，第八世勋王有一个女儿名叫媚娘，媚娘长得美貌绝伦，聪慧非凡。勋王视女儿为掌上明珠，决心要找一个配得上女儿的女婿，于是勋王昭告天下，要为女儿选女婿。一天，山精来向勋王求亲，请求娶媚娘，但是很碰巧，管辖江河湖海的水精也来求亲。看到两位神仙同时前来，勋王很为难，决定让两人比试比试，才能决出高低胜负。熊王刚说完话，山精就开始显示自己的法力。他一下就能拔起很粗的树，还移动了一座大山，弄得天摇地动。水精也不甘示弱，施展法术行云布雨，吹起了大风，在海面上掀起了巨浪。山精和水精斗法，使得整个京城和附近地区地动山摇，飞沙走石，水雾漫天，山石树木崩得四处飞溅，真是惊心动魄。两位神仙都很厉害，熊王也分不出他们高低胜负，只好传令说，两位都很有本领，但是我只有一个女儿，所以明天早上谁能首先把珍宝带来作为聘礼，我就把女儿嫁给他。第二天早晨，天刚蒙蒙亮，山精就给熊王献上了很多金银珠宝和陆地上的珍禽异兽。熊王很高兴，认为山精很有诚意，就依照诺言把媚娘许配给山精，并让山精把新娘迎娶回伞圆山。水精也送来了无数的珍珠、玳瑁、珊瑚等水里的宝贝和很多稀有的鱼虾，但是因为晚了一步，媚娘已经被山精取走了。水精大怒，派出自己所有的水族部下包围了伞圆山，一定要打败山精得到媚娘。整整几天几夜，伞圆山地区天昏地暗，风雨

0: 不断，水晶发起的洪水淹没了山脚的田地。山精带领部下坚决抵抗，水涨多高，山精就把山加多高，不让水晶淹没山峰。山脚的老百姓也打下了一排排的木桩子拦住洪水，他们还敲锣打鼓，大声呐喊，给山精助阵。山精的士兵也奋勇作战，向水晶的部队扔石头、射箭。经过几天几夜的激战，水晶的部队死伤惨重，水里飘满了虾兵蟹将的尸体。看到自己赢不了山精，水晶只好收兵回水里去了。于是山精和媚娘在伞元山上开始了幸福的生活。尽管这样，水晶还是不服气，他忘不了这样的奇耻大辱，所以每年的七八月间，他就派兵攻打山精。这时在伞元山周围的地区就会有暴风雨，洪水泛滥成灾。人们说，这就是水晶在攻打山精，要夺回媚娘呢。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越南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演播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天渊。智慧与命运。一天，智慧与命运争执起来。智慧说，我的本事比你大。命运说，我的本事比你大。争来争去，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他们商定，在一个人身上做一次试验，看看到底谁的本事大。他们选准了一个牧羊人。牧羊人以替别人放羊糊口度日，由于终日与羊打交道，他的很多习惯酷似羊，特别是他吃饭喝水的动作与羊一模一样。话说国王的女儿到了结婚的年龄，她的美貌使许多国家的王子慕名赶来求婚。国王想，若是选中其中一个，那就要得罪其他王子，最好能想出一个既能解决公主的婚事儿，又不影响同别国关系的两全其美的好主意。经过深思熟虑，国王决定通过赚酒力来择婿。选婿的日子到了，各国国王、王子、富豪以及穷人都纷纷赶来。那日牧羊人碰巧也来看热闹，他见众多人围在一起，便站在一个角落里看谁被选中。智慧和命运也随牧羊人来到现场。命运说，你瞧着吧，我要和牧羊人在一起，你就会看到我们谁的本事大。国王一声令下，酒力旋转起来，转来转去，突然停在牧羊人面前。众人见了大吃一惊，心想，酒力怎么会停在一个衣不遮体、蓬头垢面的牧羊人面前？眼看着一位美丽的公主就要落到一个牧羊人手里，在场的很多人都接受不了这一现实，于是齐声嚷道，这不是公主的真实命运，重转一次，重转一次。依照多数人的意愿，国王决定再转一次酒力。这次酒力又停在牧羊人面前，国王和王子们还是不服气，又转了第三次，结果酒力还是停在牧羊人面前。无奈国王只好接受牧羊人为自己的女婿。仆人们帮他沐浴、刮脸、穿戴好华丽的衣裳，在国王面前与公主完婚。结婚仪式完毕后，公主见他吃喝与羊一般，十分厌恶。公主心想，牧羊人肯定是个白痴， 如何能跟这种人生活一辈子？想到这里，他计上心来。公主对牧羊人说：你要是能回答出我的问题，你就可以做我的丈夫，一辈子住在王宫里，否则我就要把你绞死。牧羊人同意了。公主问：什么东西肚子好？牧羊人答：比拉鱼的肚子好。公主问：什么东西连绵不断？牧羊人答：木头连绵不断。公主问：什么花好？牧羊人答：玫瑰花好。牧羊人的答非所问激怒了公主，他叫来宰相，命他立刻把这个蠢人拖出去绞死。智慧和命运一直在目睹着这出戏。智慧对命运说：你干的好事儿，让他与公主攀上亲，可这件好事儿会要他的命，新婚之夜就要被绞死。命运无可奈何地说：我所有的本事都施展尽了，现在我是无能为力了。智慧说：让我助他一臂之力给你看看。说完，智慧就钻入牧羊人的大脑，牧羊人立时来了灵感。他对宰相说：宰相大人您好啊，我们这是去哪儿？宰相告诉了他。牧羊人想，现在应该想办法摆脱这个灾难，于是他对宰相说：宰相大人，执行公主的旨意我在所不辞，如果临死前能见到国王一面，我死而无怨。宰相同意了他的请求，把他带到国王面前。他对国王说：国王殿下，您自愿选我做您的女婿，几个小时前让我与公主举行婚礼，可现在我就要被绞死了，这太不合情理了。国王疑惑地看了宰相一眼，宰相说：公主说她是个傻瓜，让我绞死她。国王立刻叫来公主，问她为何如此残暴。公主对国王说：我们有言在先，她若回答不出我的问题，我就绞死她。国王说：好吧，你当着我的面再问她一遍，如果她回答出来就免她一死，如果回答错了再绞死她也不迟。公主又一次重复了第一个问题：什么东西肚子好？牧羊人答：大地的肚子好，它能囊括万物。公主问第二个问题：什么东西连绵不断？牧羊人答：雨连绵不断，它使人心旷神怡，延年益寿。公主问最后一个问题：什么花好？牧羊人答：棉花的花好，人们可以用它来包裹自己的身躯。听了牧羊人的回答，国王对公主说：女儿，这可不是傻瓜所能回答出来的，这是一个有智慧的人的语言。公主后悔自己为什么这么鲁莽，做出了要绞死丈夫的决定。最后，她满脸羞惭地请求丈夫原谅。从此，两人欢欢喜喜地生活在一起。命运对智慧说：我服气了，没有你，我什么也做不了。从此，命运和智慧重归于好，再也不吵吵闹闹了。
2: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3: 穆利卡姆。很久以前，河边生活着这样一个部落，由于河水的滋养，这里的土地非常肥沃，长满了青青的牧草，牛羊只要稍微低下头就可以尝到鲜美的牧草，因此长得都很肥硕。有活时，女人们就稍微的干一下，而男人们除了喝酒就是休息，什么活都不干，因此人们都叫他懒人部落。有一天，一个陌生男人来到这里，他没和任何人打招呼，就默默地干起活来。他从早晨到傍晚几乎从不停歇。没过多久，他就盖起了一栋漂亮的非常宽敞的房子， 这引起了懒人部落中

0: 一些人的不满。他们不满不是因为他占了他们的土地，也不是因为他在这里打猎钓鱼，而是因为他对工作的那份热爱。这里有足够多的土地、鱼和猎物，享用不尽，为什么还要这么狂热的劳动呢？懒人部落的人十分不快，于是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穆利卡姆，意思是劳动者。他们不断地揶揄他，嘲笑他，并越来越讨厌他。
1: 真是个怪人，
0: 他们说。
1: 他不和任何人说话，只知道埋头苦干，不停地工作。他这么做能给大家带来什么好处呢？
0: 一天，他们举行盛大的集会，并邀请穆利卡姆也来参加。集会上，巫师站在人群中间大声说，
1: 多少年来我们无忧无虑快乐地生活着，可是不久前有个陌生男人闯进来，在我们的土地上安了家。他不和任何人说话，也不和任何人打招呼。他盖了一栋大房子，占用了我们的土地，又在我们的草原上打猎，在我们的河里捕鱼，并且一天到晚不停地工作。要知道，工作是女人该干的，不是男人的事。可是他破坏了这里的规矩，冒犯了我们的河神，大家说该如何处置他？
0: 大家群情激愤，大声喊道，
2: 赶走他，不要让他留在这里。
0: 这时穆利卡姆说，大家听我一句，在我来到这里之前，伟大的创始神曾托梦给我，让我找到你们，教会你们如何劳作。你们这样懒惰，整天无所事事，终会害了你们自己的，让我来保住你们的命吧。他的话激怒了人们，他们咆哮起来，
2: 滚，给我滚，我们不要你留在我们中间。
0: 穆利卡姆望着激愤的人群说，好吧，我这就离开，我会看到你们走向灭亡的。说完他就离开了这片美丽的土地。人们已经很久没有谈论穆利卡姆了。一天，从河的下游传来一则消息，说穆利卡姆带着20个女人在河的下游定居了下来，他们一起工作，还搬来一些木桩和很重的石头，沉积到河道最狭窄的地方。
2: 疯了，他一定是疯了。
0: 懒人部落的人觉得不可思议，都认为他失去了理智，疯了。然而没过多久，他们就高兴不起来了。雨季来了，暴涨的河水涌出河床，冲毁了房屋，淹死了许多人畜。人们这时才明白，穆利卡姆为了报仇，和他的女人们堵塞了下游的河道，致使河水肆虐。原本的山谷在河水漫过河岸后变成了一个很大的湖泊。以前每次雨季来临，河里水位上涨也只是淹没两岸的草地，并且河水会很快退回河床，留下一片肥沃的土地。可这一次河水不仅没有退去，反而更加肆虐。为了躲避洪水，绝望的人们只得跑进森林里。雨季过去了，家乡变了模样，原来居住的地方已变成了湖泊。他们返回山谷，开始搭建新的房屋，在湖边开垦新的田地，喂养新的牲畜。一些聪明人渐渐明白了，原来穆利卡姆并不是在报复他们，而是听从创世神的嘱托，用事实来教育他们认识工作的重要性，也就是在拯救他们。从此以后，这些住在河边的人再也不懒惰了，也变成劳动者。也是从那时起，他们把穆利卡姆视作神灵，崇敬他，向他祭献贡品，并在需要帮助的时候呼唤他的名字，穆利卡姆。
3: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俄罗斯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燕子姐姐。三杯水。从前有个国家的统治者是个贪婪而昏庸的国王，他越富有就还想更富有， 他把老百姓弄得一个个儿都穷到了极点，可他的贪欲还在有增无减。老百姓已经食不果腹，他却还在一心盘算如何发大财。国王想呀想呀，还终于想出了招。他拿定主意，在我的国家内不许有老头子存在，老人是一种负担，他们已经失去劳动力，却还要吃要喝的，应该把所有的老人都赶出国去，这样我才能得到更多的财富。他一做出了决定，马上就下令把老人们都赶到最后一块石头过去的荒漠地带。这个国家还有一个好心人，这人一副好心肠，但是也很穷，因为好心肠的人不贪，也不会敛财。他还有个父亲，这是一个胸怀宽广的睿智老人，他把自己的儿子也培养成了这样的人。到了把父亲送出国境的时刻，这个好心人闷闷不乐，可昏庸国王的命令又不得不听。倒是老人还在一个劲儿地安慰儿子，确实是这么回事儿，人老了就是累赘。他俩走呀走呀，终于来到最后一块石头所在的地方，再过去就是荒漠地带了。他俩在石头上坐下，临分手前谁都不说话。父亲，好心人终于憋不住了，问：您现在在想些什么呢？
4: 我呀，儿子，我在想，当国王的亲生儿子把我们昏庸的国王领到这块石头跟前来时，他又会说些什么呢？
3: 他会说些什么呢，父亲？
4: 他会说，人老了也是一种幸福，不过，那已经晚了。
3: 好心人站起来扶起父亲，要把他领回家。老人忧心忡忡，万一让国王知道了，我们全家都不会有好下场啊。
4: 我们把您藏了起来，父亲。
3: 儿子提出不同意见，警卫要看不见，国王也就不知道。儿子把父亲藏起来，以避国王的耳目。他们就这样过起了日子。偏巧这时候贪婪而昏庸的国王所统治的地域发生大旱，庄稼枯死，野兽逃走，野禽飞离。国王吓得够呛，因为他本人也难免一死，于是他下令通告全体老百姓，谁要能找到水，他一定赐给此人堆起来高过头的金币。然而谁也没有找到水，因为只有那些上了年纪的行家才知道找水的诀窍。可国内现在又找不到一个上年纪的人。好心人去见父亲，问老人该怎么办好。他不是可怜国王，而是可怜老百姓，因为老百姓也会死掉。
4: 儿子，你到国王那里去，告诉他你能找到水。
3: 父亲给他出了主意。
4: 可我不会呀，好心人大声说。
5: 我来教你，儿子。
3: 好心人照父亲说的去办，他去见国王，说他能找到水。
4: 你要什么都可以，要什么我给什么。
3: 国王心中大悦，
4: 我都已经有两天多没喝到水了。
3: 好心人从国王的马厩里牵出一匹千里马，向着一片空旷的田野疾驰而去。他看见山那边有一只鸟在飞，他去追那只鸟。千里马跑呀跑呀，一直跑到累得磕磕绊绊为止。好心人心想，他是追不上这只鸟的，
4: 可这时鸟在一块大石头上落了下来。

0: 好心人藏起来，看见别的鸟也在这块石头上落下来，用嘴捉它。好心人去见国王，报告说，一条湍急的小溪从山上流下来，溪水清澈而冰凉，只不过它是在地底下流，出口让一块大石头堵死了。要是能把这块石头搬开，小溪就能直接流入城里。为了给小溪开道，人们大干了三天三夜。当溪水在沟渠里潺潺流淌起来，国王把好心人叫了去。国王一开始给了好心人堆起来高过头的金币，后来只允许他带走一口袋，再后来只答应给他一帽子金币。到最后，国王太心疼这些钱，只答应好心人用手抓走一把。我根本就不在乎钱，好心人回答。国王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他第一次见到不在乎钱的人，可他随后又吓坏了，担心这小子有更高的要求，说不定他还想当国王呢。那你想要什么呢？国王吼起来。这时好心人才提到自己的父亲，还说他能够找到水纯粹是靠老父亲出的主意。陛下，我只求您能让老人们生活在我们国家，好心人最后说出了自己的请求。昏庸的国王开始考虑这个问题，考虑的时间越长就变得越贪婪。他都已经打算拒绝好心人的请求，可这时有侍从捧着几大杯水进了他的内室。国王把什么都忘了个精光，跑过去就要喝水，一开始是喝金杯里的，而后喝银杯里的，最后喝铜杯里的。他贪婪地喝呀喝呀，一直喝到肚皮胀破为止。老百姓聚到一起，决定让好心人和他的父亲来照管国王的年轻儿子。要是年轻的国王长得有老人那么精明，像他的儿子那么心地善良。为了让年轻的统治者永远记住贪婪和昏庸所带来的恶果，无论什么时候都给他准备好三杯水，一只铜杯，一只银杯，还有一只金杯。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俄罗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花木兰替父从军。从前在我国北方，有一个女孩名叫花木兰，她从小跟着父亲练就了一身好武艺。这年边疆发生了战事，朝廷开始征兵，村里的成年男子都要到前线打仗。花木兰的父亲花胡年纪大了，但也得随军出征。花木兰的母亲放心不下，说：
2: 哎，你都这把年纪了，怎么能上前线呢？
3: 有什么办法呀？我又没有年长的儿子可以替我去前线投军。
1: 父亲摇头叹息道。姐姐低下头羞愧不语，弟弟花木立骑在板凳上挥舞着木刀大喊着：
4: 冲啊，我要骑战马替爹爹去打仗。
2: 傻弟弟，别闹了，你还小，怎么能上战场呢？
1: 花木兰抚摸着弟弟的脑袋说：
3: 好了，大家别犯愁了。
1: 花胡大声说：
3: 还是我去吧，就是战死疆场，也是为国捐躯嘛。
1: 花木兰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这天晚上她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后来她终于下定决心要女扮男装，用弟弟的名字代父从军。天一亮，他就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家人。父亲一听，连连摇头说：
3: 不行，

0: 从西市给他买来马鞍和辔头。花木兰剪去长发，穿上战袍，显得英姿飒爽。出发那天，家人把他送到村口，花木兰翻身跳上马，挥手告别家人，急着奔赴边关去了。到了前线，花木兰作战非常勇敢，又武艺高强，每次总是冲锋在前，战绩一点也不比男子差。每次听到隆隆的战鼓声，他就立刻挥起长矛冲入敌阵，和敌军厮杀起来。在一次战斗中，花木兰手臂受了伤，鲜血直流。在给他包扎伤口时，大家发现他的皮肤很白，就开玩笑说，花将军在战场上那么勇敢，让人敬佩，没想到脱下战袍，皮肉细嫩的像个女孩子。花木兰听了一下涨红了脸。休息了两天，伤口结了痂，花木兰又上前线去了。一晃12年过去了，花木兰戍边杀敌，取得胜利，大军班师回朝，将士们欣喜若狂，花木兰更是激动万分，终于可以回家了。这些年，花木兰参加了无数次战斗，每次都表现得很出色，她作战勇敢，战功赫赫，朝廷要对她论功行赏。花木兰随大军回到京城，皇帝端坐在明堂里，下旨召见有功将士。花木兰英姿飒爽，随众人来到明堂。皇帝见花木兰英气逼人，说话不卑不亢，心里很喜欢，想让她留在朝廷，并封她做尚书郎。花木兰不愿做官，就推辞说，陛下，小将出来时家中还有年迈的父母，这么多年了，不知他们近况如何，心中很是惦念，恳请陛下恩准，让我早日回乡探望父母。皇帝听了很高兴，也更加敬重花木兰了，不仅同意了他的请求，还赐给他许多财物，并让人陪他一同返回家乡。就这样，一身戎装的花木兰又回到了家乡。一听说女儿要回来了，花木兰的父母相互搀扶着到村外迎接。弟弟听说了，磨刀霍霍，又是杀猪又是宰羊，忙着准备宴席。花木兰老远就看见前来迎接她的父母，赶忙滚鞍下马向父母跪拜。父亲忙把女儿扶起来，仔细打量着她，忍不住老泪纵横说，
1: 好孩子，总算把你盼回来了。
0: 花木兰回到家，推开东阁的门，坐在西阁的床上，脱去战时的征袍，换上从前的旧着装。而后花木兰坐在窗前，梳理好秀长的头发，又对着镜子在鬓边插上鲜花。打扮好后，花木兰才走出门去见她的伙伴们。伙伴们都愣住了，和他一起并肩作战12年，竟然不知道花木兰是个女孩子。这就是花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故事，她是我国历史上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巾帼英雄。
2: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缅甸民间故事，演播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主播张扬。猫和水獭。从前，猫和水獭是一对亲密无间的朋友。水獭对猫非常忠诚，为了好朋友的一日三餐，它每天都要潜到水里，专捉那些味道鲜美的小鱼送给猫吃。猫呢，除了说声谢谢之外，却什么也不帮水獭。当时动物们都还没有各自的名字，于是有一天，这两位朋友碰在一起，商量着该取个什么样的名字彼此称呼。猫说，朋友，咱俩已经相识很长时间了，如果有人问我你和你的朋友叫什么名字呢，我要是回答我们还没有名字，那多难为情啊，我们一定要取一个又好听又好记的名字。这样吧，你给我取一个你喜欢的名字，同样我也给你取一个我喜欢的名字。水獭非常

同意猫的观点，于是回答说，如果我给你取名字的话，这个名字既要好听，又要和你的叫声相符。水獭想了一会儿，接着说，这样吧，我叫你妙，好不好？猫对自己被称为妙非常满意，说，朋友，你可真高明，妙这个名字你也喜欢，我也喜欢，从今天开始你就叫我妙吧。然后猫又对水獭说，我早就想好你的名字了，这个名字既和你相配，我也很喜欢，简单清脆，我就叫你崩了。可是水獭对崩这个名字很不喜欢，因为崩这个名字意思不好，叫起来也不悦耳。于是水獭要求猫不要叫自己崩，并让它给自己另取一个好听些的名字。可是水獭的要求遭到了猫的无理反对，它不仅不给水獭另取名字，还反驳水獭说，我已经取好的名字不能改了，你按自己的意思叫我妙，我很高兴地接受了，所以现在我给你取的崩这个字，不管你喜不喜欢都得接受。此后猫每次见到可怜的水獭，总是说，我亲爱的崩朋友，你好吗？或亲爱的崩，你今天给我带鱼来了吗？水獭每次听到猫叫自己崩，总是感到很沮丧。水獭为了不使自己在以后的日子里再被叫做崩，决定向宇宙最有权威者上诉。宇宙中最有权威的就是太阳了，我应该去他那里请求他给我取消这个讨厌的名字。水獭一边想着，一边就向太阳那里出发了。见到太阳，委屈的水獭毕恭毕敬地请求道，尊敬的太阳，您在宇宙中威力最大了，现在猫给我取了崩这个讨厌的名字，而且每次见到我都要喊，所以我请求您让猫不要再喊我崩了。听了水獭的话，太阳说，小水獭，我不是宇宙中威力最大的，比我威力大的是云，无论我发出多少热，云都有挡住这些热量的威力，你还是去他那里寻求帮助吧。于是小水獭就按照太阳的指点找到了云，说，尊敬的云，您是宇宙中威力最大的了，现在猫给我取了崩这个名字，每次见到我都要喊这个我一点儿也不喜欢的名字，所以我请求您去阻止猫，让它别再叫我崩了。云却说，小水獭，世间比我威力大的还有呢，那是风，风可以把我们吹到任何它要我们去的地方，因此你还是到风那里去求助吧。一心想改名字的小水獭便又跑到风那里说，威力无穷的风啊，猫给我取了崩这个名字，可是我一点儿也不喜欢，请您让它以后别再叫我崩了。这时风指点小水獭说，小朋友，虽然我可以吹得云四处飘荡，但我的威力并不大，田间的小土埂我就吹不动，比我威力大的是那些小土埂，你去那里求助吧。于是意志坚强的小水獭又到土埂那里求助，尊敬的土埂，您是世间威力最大的了，现在猫给我取了崩这个大家都不喜欢的名字，而且一见面就叫我这个讨厌的名字，请您出面阻止他吧。水獭朋友，虽然风吹不倒我，但是我却抵挡不了公牛在我身上磨牛角，我很怕公牛，公牛比我威力更大，你还是到他那里去想想办法吧。土埂又把小水獭支到了公牛那里去了。见到公牛，小水獭又诉说了一遍自己的苦衷，勇猛有力的公牛啊，猫给我取了崩这个讨厌的名字，而且一见面就喊，请您出面阻止他吧。听了小水獭的话，公牛说，水獭朋友，我虽然勇猛有力，可对于拴我的绳子却无能为力，绳子比我更有威力，你还是找他想想办法吧。小水獭依然不灰心，又跑到绳子那儿去求助，绳子朋友，您能牵着公牛去任何想去的地方，现在请您帮我一个忙吧，猫给我取了个难听的名字叫崩，而且一见面就喊，这个糟糕的名字我不喜欢，请您出面让它别再喊了。可是绳子也爱莫能助，他对小水獭说，虽然我能牵着牛随意

走，可是我却战胜不了老鼠。老鼠随时都可以咬断我，它比我更有威力。你去找老鼠试试看。意志坚强的小水獭又按绳子的指点来到老鼠这里，毕恭毕敬地对老鼠说：尊敬的鼠朋友，您有锋利的牙齿，连公牛都挣不断的绳子您却顷刻就能咬断，所以我想请您帮个忙。小水獭又把自己的苦衷向老鼠说了一遍。一听水獭的话，老鼠大惊失色，打断水獭的话说：打住朋友，你一定是猫派来杀我的索命鬼吧，我连猫这个字都怕听到。你的名字问题还是你自己去找猫解决吧，但是你千万不要在猫面前吐露一点儿和我在这里见过面的事儿。老鼠说完就一溜烟的跑了。垂头丧气的水獭为了名字的事情再也不去见猫了，他也不再给猫捕鱼。而猫呢，一到吃饭的时候依旧站在水边蹦蹦蹦的一遍遍喊着水獭的名字，期待着水獭再来送鱼给他吃。就这样，蹦这个名字还是传开了。据说伤心的水獭再也没有回到猫那里去。以上您听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缅甸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0: 马拉布的惩罚。在西非，人们都称当地的宗教领袖和精神导师为马拉布，这是一个非常受民众尊敬与爱戴的职位。从前有一个马拉布，他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儿，名叫法蒂玛。这个女孩天生丽质，国色天香，吸引了无数的追求者。这片土地上的每个适婚男子都想娶法蒂玛为妻，并争着来讨好她。马拉布有这样艳丽绝伦的女儿，在享受女儿给他带来便利的同时，自然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敛财的机会。比如他经常接受富拉尼族青年给他送来的牛奶和牛犊，让班巴拉族的青年给他种地，还接受了他们田里的一部分收成，既接受了朱拉族青年送来的大量贝壳，当时的货币，又接受了曼宁卡族青年献来的俘虏。总之，他的生活过得无比惬意。当然，马拉布也有烦恼的时候，就是富拉尼、班巴拉、朱拉、曼宁卡四个部落都派来使团，向法蒂玛求婚，而他又同时收下四个使团的礼物，答应把女儿嫁给他们的部落。四个使团为了求婚成功，也都卯足了劲儿，把礼物翻了数倍，以期能打动马拉布的心。马拉布收下了礼物，并在他们的强烈要求下宣布了婚礼的日期。可是他只有一个女儿啊，眼看着婚礼一天天临近，马拉布还是没想出办法来，更不知道究竟该把女儿嫁给哪个部落。大家也开始为他担心起来。到了婚礼前夜，创世神派人来问马拉布，为什么要不断地索要礼物，又为什么不按时进行祈祷。马拉布跪在地上请求使者为他传话，他实在不知道该把女儿嫁给哪个部落。创世神知道后，就派使者告诉马拉布，让他把女儿和三只小动物关在一个房间里，这三只动物分别是一只猫、一只狗和一头驴。到了婚礼那天，打开门，他就知道该怎么办了。马拉布立刻照办。第二天就是女儿出嫁的日子了，天刚蒙蒙亮，马拉布就迫不及待地打开门，小心地探进头去，轻声呼唤女儿的名字。结果有四个声音齐声答道，我在这儿呢，爸爸。房间里坐着四个法蒂玛，长得一模一样，举止行动甚至连声音也一模一样。马拉布大吃一惊，连他也分辨不出哪个是他的女儿了。就这样，四个女儿分别嫁到了四个部落，四个迎亲使团也分别带着美丽的新娘心满意足地回去了。参加婚宴的宾客无不难以掩饰脸上的惊讶之情，简直难以置信。马拉布本来就备受人们的尊敬，这样一来，他的威信更是一下子达到了巅峰，人人都说他法力无边，言出必践。然而马拉布却愁肠百结，整日唉声叹气，郁郁寡欢。因为贪婪，上天惩罚了他。他虽然守着满屋子求亲者送来的礼物，却不知道哪一个才是他真正的女儿，更不知道把她嫁到了哪一个部落。至于婚礼的前一夜，那个房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他的女儿到底怎么样了，他更是无从知晓。就这样，在悔恨和郁郁寡欢中，他不久就离世了，留下满满一屋子求亲者送来的礼物。
1: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第八册，做有正能量的人。这本书由魔法姐姐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喽。把乌云剪成碎片。有一只漂亮的鹦鹉螺， 在大海里生活了很久很久。每天，鹦鹉螺带着它的壳，自由自在地到处散步。它的壳保护鹦鹉螺不受其他动物的侵扰，它们相处得很愉快。后来，鹦鹉螺慢慢地老了，最后只剩下一个空壳。螺壳非常忧伤，整天觉得自己心里空落落的。有一天，哗哗的海浪把螺壳卷上了海滩，螺壳被突如其来的阳光刺得睁不开眼睛。当他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时，他大吃一惊，
2: 这是什么鬼地方？到处是讨厌的沙粒，天哪，我被大海抛弃了，先是鹦鹉螺扔下了我，现在又得独自待在这个不舒服的地方，世界上还有谁比我更伤心呢？
1: 就在这时，一只迷路的小螃蟹爬到了他面前。
3: 呵呵，好漂亮的鹦鹉螺，
4: 有人吗？
1: 小螃蟹伸出前螯敲了敲螺壳，螺壳赶紧擦了擦鼻涕，瓮声瓮气地说，
2: 我是一个空心的螺壳，螺壳里装的是满满的忧伤，请你离我远一些。
1: 小螃蟹往后退了两步，向螺壳展示它的一对神奇的螯足。
5: 看，这是我随身携带的剪刀，我要把你的忧伤剪碎。
1: 说着，小螃蟹爬进了螺壳的身体。果然，那些像乌云似的忧伤填满了里面的空间。小螃蟹挥舞着大剪刀，把那些乌云通通剪成了碎片，咔嚓咔嚓。螺壳心里一下轻松了许多，它弯了弯腰，向小螃蟹表达了自己的谢意。然后它羞涩地开口说，
2: 如果你不嫌弃的话，就把我这儿当成你的家吧。
1: 小螃蟹高兴地点了点头。说实话，这个小房子

0: 真不赖。当，当当。这时又传来了几声犹豫的敲击声。一个细细的声音问：
1: 喂，有人吗？
0: 罗可儿转过头，看见一只流浪蚁，于是他自我介绍说：
2: 我是一个空心的螺壳，螺壳里装的是忧伤的碎片，还有一只小螃蟹。
0: 流浪蚁挺起小胸脯说：
1: 我们蚂蚁是闻名世界的大力士，等着，让我把你那些忧伤全搬出来。
0: 流浪蚁兴冲冲地把那些碎片一片一片地都搬走了。罗可儿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拍拍胸口满意地说：
2: 哎，好久没有这么舒坦了。流浪蚁，以后你也不要到处流浪了，就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家吧。
0: 流浪蚁高兴地晃动着头上的触角，它环顾四周，好舒适的家哟。一只蜗牛经过这里，小心翼翼地开口请求道：
1: 美丽的鹦鹉螺壳，我可以住进去吗？前天我不小心弄丢了自己背的房子。
0: 暴雨眼看就要来了，蜗牛在寒风中冻得缩成一团。罗可赶紧说：
2: 快请进吧，还等什么呢？
0: 蜗牛慢慢地爬了进去，小螃蟹和流浪蚁热情地向他表示欢迎。他抬起头仔细打量了一下房子的四周，说：
2: 这间屋子的墙壁不太坚固，不过这个问题我能解决。
0: 蜗牛抬起脚开始卖力地粉刷房间的墙壁，它的脚底可以分泌一种粘液，让房间的墙壁变得光滑又坚固。罗壳受伤的心开始一点点地复原，冰冷的身体也慢慢变得温暖起来。滴答滴答，豆大的雨点打在螺壳上，发出清脆的声音。雨越下越大，越下越大，螺壳还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呢。暴风雨咆哮着四处乱窜，然而他对那只温暖的螺壳一点办法也没有，只好叹息一声，打着转离开了这里。此刻在粉刷一新的小房子里，小螃蟹、流浪蚁和蜗牛快乐地拥在一起唱起了歌。好朋友同在一起，赶跑了乌云，赶跑了忧伤，阳光来了，欢乐来了。啊，经历了风雨的朋友在一起，我们的心儿是多么欢喜。在这个漆黑寒冷的暴风雨之夜，从罗克身体里面飘出来的歌声和笑声，使他的心里充满了无比的喜悦。成长点金术，分担忧愁。小螃蟹、流浪蚁和蜗牛帮助螺壳把忧伤剪成了碎片，这就是友谊的另一个含义，分担。朋友就是能与我们分享欢乐、分担忧愁的人。分享欢乐，欢乐倍增；分担忧愁，忧愁减半。心中忧愁有朋友分担，忧愁就像阳光下的冰块缓缓融化。生活中的痛苦有朋友分担，痛苦就像清晨的一滴露珠

0: 享和分担共同构筑成一座坚固而美好的桥。这座桥的名字叫心桥，它把人与人的心连在了一起。日子的流水在桥下汩汩向前流去，发出阵阵欢声笑语。成长小魔棒，受人欢迎的第九个魔法，分担。咒语是分享欢乐，欢乐倍增，分担忧愁，忧愁减半。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演播遵义综合广播，主播顺子。狗的脚。很久以前，狗是长脚的，但是尾巴很短。相反，山羊没有脚，但是尾巴很长。它们都住在格达玛里的巴杜地区，是一对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它们互帮互助，和睦友爱地生活在一起。实际上，羊对狗早已暗藏嫉妒之心，他嫉妒狗有一对优雅的脚，而且很久以来就想拥有它了，只是苦于无计可施。羊在想，唉，如果我有一对脚，一定会成为最威风的动物。羊想要那对脚都要发疯了。一天，他受邀去参加一个宴会，他便缠着狗借脚。羊说，狗，我的朋友，我要参加一个很重要的宴会，你是我唯一的朋友，我想在宴会上显得与众不同。况且我从未参加过这样的宴会，这可能是我出席如此隆重宴会的唯一机会。好朋友，帮帮我吧，把你的脚借给我，我一定会好好保管，不让它碰到硬东西，宴会后我就还给你。狗说，羊，我的朋友，除了你，我是不会把脚借给任何人的。你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了，为了表示我们真诚的友情，我愿意把引以为傲的脚借给你。不过，你必须保证，宴会后马上把脚还给我。羊说，哦，当然当然，狗，快点，快把你头上的脚摘下来，我都等不及了，好想立刻把它戴在头上。狗说，哎呀，朋友，冷静点，你硬拽我会疼的。最后，狗虽然心里很不舒服，但还是把脚摘下来给了羊。羊迫不及待地把脚戴在自己头上。羊戴上了脚，的确显得很好看。羊兴奋极了，他得意地对狗说，瞧呀，狗，我现在怎么样？是不是很神气呀？狗答道，是啊，是啊。羊听之后心花怒放，便带着借来的脚赴宴去了。他的确显得与众不同，所有的动物都羡慕地注视着他。羊甚是得意，于是他贪得无厌地想，我怎么才能让这对美丽的脚一直都戴在我头上呢？我一定要留住它，并占有它。宴会结束之后，羊并没有马上去找狗，狗多次去羊家，羊都躲了起来。终于有一天，它还是与狗不期而遇了。狗当面提出要要回自己的脚。狗说，哎，羊，我的脚在哪里？你可是答应还我的。羊咕弄着说，哦，是的，过一会儿，过一会儿我一定还你。好吧，不过你说话要算话呀。羊信誓旦旦地说，哎，当然了，当然了。第二天，狗又来找羊。羊撒谎道，狗啊，我昨天晚上一直在努力地摘掉头上的脚，但是太难了，我的头皮都被拔疼了，可能这个脚都已经长在我的头上了。你耐心点哈，等我把脚拔下来，

0: 就亲自登门送还。可是过了很多天都没见羊的踪影，狗非常懊恼。狗再次来找羊，但是羊又不在家。狗拜访了羊的所有朋友，也没有找到羊，但狗没有放弃，继续寻找羊的踪迹。最后他终于在离家很远的地方找到了正在休闲吃草的羊。狗压着心中的怒火说，羊，现在你必须兑现诺言。羊看到狗来要脚了，赶紧跑到更远的地方，狗紧追不放，他们开始了激烈的追逐。羊跳进灌木丛里，狗也跟着跳了进去。羊淌水过河，狗也游了过去。羊跑过草原，狗还在追。最后羊跑累了，可狗还精力十足地继续追赶。狗决心要把脚追回来，它拼命地跑着，眼看就要追上羊了。愤怒的狗拼尽全力，一口咬住了羊的长尾巴。羊疼得大叫，哎呀，羊的尾巴被咬断了，没命地挣扎着，最后终于摆脱了狗的追赶。从此狗的脚就一直长在羊的头上了，羊也不再有漂亮的长尾巴，而狗虽然没有了脚，却有了一条漂亮的长尾巴。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遵义综合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中国神话传说，西石编选。盘古开天辟地。很久以前，天和地还不是分开的，整个宇宙浑浑沌沌地搅在一起，像一个巨大的鸡蛋。不过这个鸡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这里面正孕育着一个伟大的生命，开天辟地的英雄盘古。盘古睡在这颗巨大的鸡蛋里，像婴儿一样沉静，总共睡了18000多年，才从美梦中醒了过来。他努力睁开眼睛，周围漆黑一片，他想打个哈欠，可是这里没有空气，根本没法打哈欠。他想舒展一下筋骨，宇宙的壳把他紧紧地包裹着，根本动弹不得。他觉得很憋闷，简直无法忍受。
2: 天哪，这是什么地方？
1: 他大吼了一声。盘古不知从哪里摸到一把巨大而锋利的斧头，胳膊一伸，使出全身力气向黑暗中劈过去。只听轰隆一声，天地被劈开了，千万年来搅在一团的浑浑沌沌的宇宙也终于分开了。盘古看见一堆烂泥浆里冒出来一个个大气泡，气泡里好像有一股力量，那是强劲的阳气，它们既轻又轻，就不断上升上升上升，最后聚集成了高远辽阔的天空。与此同时，烂泥浆里那些重而浊的阴气则逐渐的下降下降下降，最后在盘古脚下积淀起来，形成了敦实厚重的大地。盘古站在天地之间，顿时觉得神清气爽，畅快了很多。
2: 啊，这才像样。
1: 盘古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站起身，想好好的伸个懒腰，忽然觉得头顶有什么东西压了下来。再抬头一看，原来是刚刚形成的天空，它好像不愿意和大地分开似的，像一个大盖子压在盘古头上。
2: 天地不能重回一片混沌。
1: 盘古挺了挺结实的胸膛，两腿一跨，稳稳地站在天地之间。然后他伸直强壮的臂膀，用力地撑起了下沉的天，阻止了天与地的重新聚合。天地之间的距离还很不稳定，于是盘古的身体不断长高，他的身体每长高一尺，天空就随着增高一尺，大地也随着增厚一尺。每当盘古的身高长高一丈，天空就随着增高一丈，大地也随着增厚一丈。就这样，盘古以手撑天脚蹬地的姿势持续生长了18000年。
2: 直到天升得不能再高了，地也增得不能再厚了，盘古长成了一个高90000里的顶天立地的巨人，才终于停了下来。天地被盘古撑开了90000里，天终于被高高的固定在大地上方。盘古继续挺立在天地之间，就这样，他孤独地挺立了几万年，直到天地再没可能合在一起。这时，盘古已经精疲力竭，他永远地倒下了。在倒下去的时候，盘古想：我虽然开辟了天地，可是天地间只有蓝天大地，如果在天上日月山川和万物就更好了，那就让我的身体留下吧。于是在盘古倒地的一瞬间，他的身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的左眼变成了太阳，为大地送来白天的温暖和光明，他的右眼变成了月亮，给大地的夜晚带来光亮，他嘴里呼出来的气变成了春风云雾，使得万物能够生长，他的声音变成了雷鸣闪电，他的肌肉变成了田野，他的经脉变成了道路，他的手足四肢变成了高山峻岭，他的骨头牙齿变成了埋藏在地下的金银铜铁玉石宝藏，他的血液变成了滚滚的江河，汗水变成了雨水和甘露，他的汗毛变成了花草树木，他的魂魄变成了鸟兽鱼虫。于是盘古的身躯融入了天地万物，再也看不见他的形象了。开天辟地的英雄盘古，用生命和躯体开创了天地，创造了万物生灵，他作为开天辟地的英雄，永远被人们怀念着。
3: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越南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主播燕子姐姐。置田买马。从前有一个叫阿桑的年轻人，他已经很富有了，但他还想更富有。他经常梦想着要把村前那一望无际的田野上夹杂在他的田地之间的几块别人的田地都买下来。一天，他扛着一袋银子出了家门，他打算做一段时间的买卖，挣够同样10袋银子才回来。路上，他遇见了阿义。阿义像阿桑一样贪心，他也打算做一段时间的买卖，赚够比身上背着的银子重10倍的银子。阿桑和阿义碰到一起，互道姓名、籍贯和生辰，然后结为朋友，两个人一起继续他们的行程。到了中午，两个朋友坐在路旁的一棵大树下休息，谈完了做买卖的事儿，他们又把话题转到长远的营生上。阿义问阿桑，这一次如果你发了，你打算干什么？阿桑不加思索，马上回答说，我要回家把夹杂在我的田地之间的别人的田地都买下来，使他们连成完整的一大片，到那时在我自己的田地里，白鹭可以展翅飞翔，上午会有一些飞过的乌鸦因为飞累了而折翅落下来，下午会有一些正在飞的药鹰因为飞累了而一头栽下来，等所有的田地都到了我的手里，我要雇用那些卖给我田地的人来为我耕种，他们将使我的谷仓越来越满。停了一会儿，阿桑又问阿义，那你呢？如果你发了，你要干什么？阿义心里暗暗想了良久，然后回答说，我嘛，我也打算置田，但如果你都买了，那我就买马，我要拿出钱把天下所有的大马、小马、公马、母马都买下来，建一个特大的养马寨。我也雇用那些卖给我马的人来为我养马，他们将使我的马匹

0: 越来越肥壮，繁衍不息，也使我的银子一天比一天增多。突然，阿桑瞪着眼睛问：哎呀，你买这么多的马，放他们在哪儿吃草呢？因为到处都是我的稻田了。阿义不紧不慢地说：我放他们是去吃草，但如果他们吃了稻子，那也只好随他们喽。我禁止不了他们吃稻子呀。阿桑呼的一下站起来，瞪大眼睛说：什么？你说的怎么这样好笑？你想放马吃光了我的稻子啊？太放肆了吧。阿义呼的一下站起来，面红耳赤地说：当然了，因为你把所有的地都买下了，我没地方放马，只好放马吃你的稻子了，这一点不足为怪。事情开始变得越来越严重了，尽管两个人还没有钱置田买马。阿桑气势汹汹地抬手打了阿义一巴掌，威胁道：不能这样做，如果你放马吃我的稻子，我就打死你的马，谁也不能阻止我。阿义也不示弱，抬手打了阿桑一巴掌，回答说：嘿，你打死我的马，那我立马打死你。我的马是花钱买的，我从来就没有跟谁认输过。阿桑气得双眼冒火，后退了三步，大叫道：你这家伙说话太过分了，我谅你不敢，我谅你全家也不敢，我从来没让人动过我一根汗毛。阿义两眼血红地盯着阿桑的脸，卷起衣袖跳过来打他。阿桑也不含糊，闪身躲到一旁，抬起脚一下子踢倒了阿义。阿义被踢痛了，更加恼火，他挺身而起，冲过去把阿桑摔倒。阿桑被直挺挺地摔倒在地上，他挣扎起来，又揪住了阿义，两个人扭打在一起，你一拳我一脚，你来我往，互相死死地按住，谁也不松手，谁也不服谁。正在这时，一个小偷路过这里，看见他俩打在一起，本想过来劝架，但是小偷看见旁边放着两袋银子，便连忙扛起来径直跑开了。阿桑阿义一见，齐声高喊：小偷，小偷。但是两个人仍然谁也不放谁，都怕自己先放手，对方会乘机打自己，所以他们仍然紧紧地扭抱在一起。见小偷越跑越远，阿桑又叫起来：喂，丢了银子，你还拿什么当本钱去做买卖来赚钱买马？赶快先追小偷呀。阿义也大声喊：对，丢了银子，你还拿什么当本钱去做买卖来赚钱置田？快点捉住小偷，把钱袋抢回来。阿桑松开手，大声说：别打了，我们哪儿有什么会毁坏稻田的马群和需要禁止马来毁坏的稻田，然而我们却为此打得不可开交，简直傻死了，真是可笑至极。赶快先去追小偷，抢回银袋子吧。两个人都放开手，撒开腿去追赶小偷，可是小偷已经跑得很远了。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越南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梵天创世，世界在尚未成型时处于一片混沌之中，没有光亮，一片黑暗，到处都是空荡荡的，显得十分冷清孤寂。在这个死气沉沉的世界里，没有天，没有地，没有日月星辰，水火风云， 也没有花草树木、鸟兽虫鱼。当然，这个世界也听不到任何声响。作为万物之灵的生物，人类也还没有出现。不知过了多少一年，这个世界终于出现了第一种物质——水。浩瀚的水无边无际，充斥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又过了几亿年，世界上出现了第二种物质——火。传说，火产生于浩瀚无边的水中。起初，它不过是水中一个小小的火星。后来，它越来越大，也越来越亮。到最后，它居然在水中熊熊燃烧起来。炙热的金色火焰灼烧着周围的一切，使周围的水温越来越高。突然有一天，水中冒出了一枚金色的蛋，这枚金蛋在浩瀚的水中起起伏伏，不断地漂流着。又过了不知多少岁月，这枚金蛋突然裂开，梵天从中诞生了。他是宇宙中最伟大的神，也是宇宙的主宰和世界的创造者。伟大的梵天一出生就具有无边的法力，于是他施展法力，开始创造整个宇宙。孕育他的金蛋壳被分为上下两个部分，梵天把蛋壳的上半部分变成了天空，把蛋壳的下半部分变成了大地。就这样，天地形成了。为了给自己创造出一个可以自由活动的舒适空间，梵天又施展法力，使天和地永远的彻底的分开。这时的宇宙已经初具雏形，但是它依然混沌一片，没有风味，没有时间。于是梵天又创造了东南西北四个方位，确立了时间的概念，划分了年月日和小时，自此宇宙才得以真正形成。过了一段时间，梵天觉得这个世界过于冷清，便想，我应该找一个伴侣，或者拥有一些后代，让他们繁衍生息，给我创造出来的世界增加些生气。这个想法刚一出现，立刻便有六个孩子从梵天身体的各个部分先后冒了出来。其中产生于梵天心灵的孩子是老大，名叫摩里智，是创造出天神、妖魔、人类、禽兽以及所有生物的著名仙人迦叶波的父亲。第二个孩子诞生自梵天的眼睛，名叫阿底利，是正义之神达摩和月神苏摩的父亲。第三个孩子出自梵天的嘴巴，名叫安吉罗。第四个孩子出自梵天的右耳，名叫卜罗斯底耶，相传他是恶魔罗刹的祖先。第五个孩子出自于梵天的左耳，名叫卜罗科，相传他是半人半神的小精灵夜叉的祖先。第六个孩子出自梵天的鼻孔，名叫克罗图。这六个孩子都是宇宙早期的大神。第七个孩子出自梵天的右脚大拇指，名叫达刹，是个男孩。第八个孩子出自梵天的左脚大拇指，名叫皮里尼，是个女孩。达刹和皮里尼在梵天的庇护下长大，后来结为夫妻，繁衍后代，成为人类的祖先。他们有五十个女儿，其中最有名的是大女儿底提，二女儿谭奴和三女儿阿底提。底提和谭奴的儿子们被后人统称为阿修罗，而阿底提的十二个儿子包括守护之神毗湿奴、雷电之神因陀罗、海神婆娄那、太阳之神苏里耶等，被后人统称为天神。梵天创世后便将整个宇宙的统治权交给了阿修罗以及天神们。起初，阿修罗们占有领导地位，他们法力无边，能随心所欲地变换形态，拥有强大的军队和数不清的财宝。他们还建造了一座名为特里普拉的三连城，分别由金银铁构成三个要塞，并相互连接而成，以加强自己的统治。时间一长，作为统治者的阿修罗们变得狂妄起来，他们忘乎所以， 恣意妄为，

0: 甚至不把众神放在眼里。天神们再也不想忍受阿修罗们的胡作非为，于是他们在因陀罗的领导下奋起反抗阿修罗们的统治，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最后阿修罗们战败，元气大伤，特里普拉也被大神湿婆摧毁，只好将宇宙的控制权交给了天神们。从那以后，天神们变成了整个宇宙的统治者。
1: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五册，我能管好我自己。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四兄妹的故事。大约100多年前，在英国北部约克郡哈沃斯荒原上，有一幢孤零零的用灰色石头砌成的房子，这里生活着牧师勃朗特和他的四个孩子。妈妈在孩子们很小时便去世了，留下了一个破碎的家和一个伤心的父亲，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牧师很穷，孩子们吃得很差，除了到荒野去散步，几乎没有别的娱乐。他们过着孤独清苦的日子，但是在这样艰难的日子里，这个苦难的家庭也有阳光和欢笑。带来欢笑的是家中唯一的儿子，这个名叫伯兰威尔的少年，天资聪慧，从小就显现出超凡的艺术天赋。他的绘画、诗歌和散文样样不错，家里人都认为他是个天才，所有人都坚信他会有一个光辉灿烂的未来。他是这个家庭所有的希望所在，也是这个家庭唯一的指望。父亲和姐妹渴望他长大之后能为家庭带来荣耀，带来命运的转机。即使在今天，很多地区都有重男轻女的陋习，100多年前更是如此。一个男孩，而且他又是如此聪明过人，这也难怪家人要把他当成小太阳。在他们眼中，他的确如一枚光芒万丈的太阳，照亮了这个可怜的家庭。勃朗特家中三姐妹深信他们的兄弟长大之后是一个了不起的大人物，或者是享誉文坛的文学大师，或者是绘画大师。他们含辛茹苦，起早贪黑，不让勃兰威尔干一点家务活，生怕浪费了他的时间。不仅如此，他们三个还陪着他夜夜苦读，家里的一切都围绕着这个小太阳运行。仗着自己的聪明，男孩并没有表现出对读书太大的热情，凡夫俗子才要靠苦读成才呢，而他是一个天才，一个真正的天才不需要这些。倒是那三个陪读的人相当认真。过了一段时间，男孩说他要去城里学美术，家里人热烈响应，父亲和三个女孩节衣缩食，姐姐去当家庭教师，积攒出一笔学费将他送到伦敦皇家美术学院求学。父亲和三姐妹送他走的那天， 又伤心又激动。伤心的是恐怕好久不能再见面，激动的是勃兰威尔的人生翻开了新的一页，他们仿佛看见辉煌的前程在向他招手。可是还没等他们的伤心激动劲儿过去，勃兰威尔就两手空空地回来了。他花光了所有的钱，不得不回家。家里人没有责怪他，天才难免有犯错的时候。求学不成，勃兰威尔认为自己需要一份工作，于是他们给他找了一份当家庭教师的工作。工作很轻松，可以确保他有大把的时间来绘画和写作，去发展他那显而易见的才华。但是没几天，勃兰威尔又失魂落魄地回了家。没办法，天才总是与世俗社会格格不入。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一次又一次的碰壁，让勃兰威尔染上了酗酒吸毒的恶习。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光，他把自己的时间全都花在了酒精和毒品上。或许只有在酒精和毒品的麻醉中，才能让他想起自己昔日的荣光，他的天才梦。酒精和毒品摧毁了他的身体，年纪轻轻的他在一场大病后撒手人寰，家庭的骄傲和希望就这样破灭了。这个从小被视作天才，承载了家人美好梦想的年轻人，除了一声叹息，什么也没给这个世界留下。反倒是他的三个姐妹，在等待他成为一个天才的过程中，丝毫没有让自己闲着。他们笔耕不辍，创造了享誉世界的文学经典《简爱》《呼啸山庄》和《艾格尼斯·格雷》，直到一个多世纪后，人们还在读着他们的作品。他们就是英国十九世纪著名的传奇女作家勃朗特三姐妹。三姐妹的名字分别是夏洛蒂·勃朗特、艾米丽·勃朗特和安妮·勃朗特。三姐妹的出现轰动了整个英国，人们惊叹这是一个天才家庭。谁能想到呢？那个家庭中最应该成为天才的孩子，最后变成了一个酒鬼，而为天才陪读的三姐妹却成为了真正的天才。成长点金术，时间的秘密。时间是世间最优美的传奇，也是每个人最金贵的宝藏，它胜过黄金，胜过钻石。点滴时间汇聚成我们的漫漫人生，每一秒，每一分，每一小时，每一天，你珍惜它了吗？宝贝它了吗？我非常喜欢李白的一句诗：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多么美丽的句子啊！时间就是让人如此忧伤。眨眼间的功夫，一个牙牙学语的婴儿已变成满头银发的老翁，真是让人叹息。垂垂老矣，有人为过去虚度的光阴自怨自艾，良心不安；有人内心安宁平静，为充实圆满的生命而感到喜悦。你想有什么样的生命？这取决于你的时间花在何处。就好比勃朗特家的四兄妹， 从小被视作

自己想成为的那种人，坐着时光机器回到过去。想必定是因为他爱惜时间，用所有的时间来为自己的将来努力。而一个不懂得珍惜时间的人，他的时间通通花在了不该花的地方。如果能坐着时光机器去到未来，你可以看见那时的他一事无成，悔恨不已。这就是时间的秘密。我们的未来由现在创造，一个人的将来由他现在的点滴时间积累而成。成长小魔棒，管好自己的第四条奇妙法则，时间成就未来。咒语是：时间是伟大的作者，它能写出未来的结局。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啦，拜拜。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五册，我能管好我自己。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著名的谜语。伏尔泰是法国18世纪最有声望的思想家，他曾经出了这样一个著名的谜语：世界上什么东西是最长的，又是最短的，最快的，又是最慢的，最能分割的，又是最广大的，最不受重视的，又是最受惋惜的。没有他，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他使一切渺小的东西归于消灭，使一切伟大的东西生命不绝。他是什么？小朋友们，你们猜到了吗？谜底是，世界上最长的东西莫过于时间，因为它永无穷尽；最短的东西也莫过于时间，因为人们所有的计划都来不及完成。在等待着的人看来，时间是最慢的；在作乐的人看来，时间是最快的。时间可以扩展到无穷大，也可以分割到无穷小。当时谁都不重视，过后谁都表示惋惜。没有时间，什么事都做不成。不值得后世纪念的，时间会把它冲走。而凡属伟大的，时间则把它们凝固起来，永垂不朽。成长点金术，最长又最短。是的，正像这个谜语所告诉我们的那样，世界上最快而又最慢，最长而又最短，最平凡而又最珍贵，最容易被人忽视而又最令人后悔的，就是时间。华裔神探李昌钰上大学时是半工半读，白天在实验室洗仪器，晚上上课。实验室的两位同事看他每天忙个不停，连周末节假日都不休息。

0: 都嘲笑他太傻了。
1: 人生那么短暂，你为什么不懂得享受人生呢？下班之后跟我们去放松放松，玩玩吧，去看看球赛，喝喝啤酒，多爽啊，干嘛去上课呀？
0: 李昌钰很干脆地拒绝了他们的邀请，回答道，
2: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0: 那两个同事对李昌钰的回答报以哈哈大笑。
1: 呵呵，你真傻，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
0: 其中一个同事说。李昌钰继续埋头做自己的事，他非常珍惜时间，抓紧每分每秒认真学习。经过十年的半工半读，他陆续拿到了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之后应聘为大学的教授，两年后升为终身教授。他每天工作16个小时以上，已经站的鉴定技术屡破奇案，成为世界闻名的神探，被称为当代福尔摩斯。而他的两个同事呢，这时候还在原来的实验室里清洗仪器。一天，当年那个嘲笑他傻的同事打来电话，非常伤感地说，
3: 李博士，我真后悔当年没有跟你一起努力打拼，现在我老了，身体吃不消，清洗仪器也快干不动了。
1: 唉，看看你今天取得的成就，再看看自己，我真的明白了“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句话的含义。可惜，明白得太晚了。
0: 作为华人的骄傲，李昌钰迄今获得了800多项荣誉。如果当年他和那两个同事一起去看球赛、喝啤酒，说不定现在也还在清洗仪器呢。英国著名的博物学家赫胥黎有句名言，时间最不偏私，给任何人的一天都是24个小时，时间也最偏私，给任何一个人的都不是24小时。是的，每个人的一天都是24小时，对于珍惜时间的人来说，他的一天或许是48小时甚至更多，而对于浪费时间的人来说，他的一天可能等于零。时间是会变魔术的，它忽快忽慢，忽长忽短。亲爱的小朋友们，你的时间会变出什么魔术呢？成长小魔棒，管好自己的第八条奇妙法则，时间最公平又最不公平。咒语是，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啦，拜拜。
4: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演播遵义综合广播，主播顺子。千岛的由来，如果你乘船来到爪哇海，一驶入丹戎不露港，就会看到许许多多的岛屿，人们称这些岛屿为千岛。据说这个名字还有一段有趣的来历呢。很久很久以前，当雅加达还是一片茂密森林的时候，安藻河边就住着一位老妇人，她有一个儿子名叫古牙。

古牙这孩子又顽皮又懒惰，他都12岁了，还不愿意帮母亲干活，成天就知道玩耍。母亲一旦做饭迟了一会儿，他就大发脾气，把屋子里的东西摔个精光。他家里很穷，可他一点儿也不爱怜自己的母亲，左邻右舍的孩子不少都跟他学坏了。有一天，古牙的妈妈提着篮子到河边去洗米，不小心摔了一跤，连篮子带米都沉入水中。老太太又担心又难过，这样一来，连下锅的米都没了，这儿子肯定又要大吵大叫，闹上一场了。马上去买米吧，又没有钱，要等到明天卖完柴以后才能拿到钱呢。想到这儿，老人不禁流下伤心的眼泪。突然，一条鳄鱼浮出水面，老人吓了一跳。鳄鱼说：老人家，不要伤心，您看，您那篮子米在这儿呢。鳄鱼将篮子递给老人，可篮子里装的不是米，而是珍珠。在阳光的照射下，那些珍珠发出耀眼的光芒。开始，老人家不想接受这些珍珠，因为这不是自己的东西。可是鳄鱼说：这是我送给您老人家的，请收下吧，它价值几十万吨，您卖掉它以后马上就能发家致富。老人推脱不过，便向鳄鱼一再道谢，将珍珠收下了。回到家里，老人家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对儿子详细讲述了一遍，古牙听了十分高兴，因为他们家很快就要发财了。晚上，母子俩吃了几个烤白薯之后，就开始商量怎么卖珍珠。他们这个村庄住的都是穷渔民，没有人能买得起这么贵重的东西。最后他们商定，让古牙到外地找个买卖兴隆的大城市去卖。恰好这两天有一个大商船在他们村边靠岸停泊，正在装运饮水。第二天，古牙妈就去找船长。他说他的儿子要到海外去闯荡谋生，可是家境贫寒，花不起路费，请船长允许搭乘他的商船。好心的船长很同情老人，便答应了他的请求。次日，古牙告别了老母和乡亲，便坐上大船出发了。一路上，他记住老母的嘱咐，帮助船员们干这干那，手脚很是勤快，深得船长的喜爱。他戴的珍珠用旧衣服包得严严实实，外面还裹了一层纱笼，小心翼翼地保护着珍珠。他对谁都没有讲他这次远行的真正意图。几周以后，商船来到一个繁华的海港城市。经过船长的帮助，古牙在船长的一个老朋友家居住下来。船长的朋友是一个商人，以经营蔬菜水果为生。古牙初到这里，人生地疏，举目无亲，觉得非常憋闷，特别是不懂这个地方的语言，无法和别人来往，当然也就不能打听富人住在哪里，谁又买得起珍珠了。城里的大街小巷交错纵横，他不晓得都通向哪里，平时不敢轻易外出。后来，由于他天天在商店里和顾客打交道，便逐渐学会讲当地的方言了。他在店里干活很卖力气，对人又有礼貌，所以店老板很喜欢他，每天晚上都允许他出去逛逛。2年后，古牙能讲一口流利的当地方言了，全城大街小巷都了如指掌，谁是柴主，谁住在什么地方，他一清二楚。一天，古牙穿上体面漂亮的丝绸衣服，怕的是卖珍珠时引起别人的怀疑。他来到一个富商家里，说明来意之后，就把带来的珍珠包裹打开。富商看到闪闪发光的珍珠，大吃一惊，他有生以来还从没见过如此宝贵奇特的珍珠呢。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富商付出80万吨巨款，买下这些珍珠。从此，古牙变成了有名的富人。他购置了宽敞华丽的房舍，开辟了大片的庭院，院中建起了花园、洗澡池、逍遥厅，还雇佣了很多伙计，开了一个商号，

0: 金银珠宝绫罗绸缎。从此他每天只是吃喝玩乐，尽情享受，有钱有势的朋友也越来越多。又过了几年，古牙年满21岁的时候，和一个财主的女儿成了亲，妻子长得相貌出众，遐迩闻名。这时候他才想起分别9年的老母亲，老人家每天都在眼巴巴地盼望着儿子的归来，日夜为儿子祷告，希望他能平安幸福。古牙打算回家看看老母亲，就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妻子，妻子欣然同意。选好出发的吉日，小两口便乘坐着自己的大船扬帆起航。这只大船既宽敞又漂亮，后面还跟着几十条货船，个个载满着珍贵的财宝。几周之后，这个大船队驶进了雅加达湾，还没抛锚，古牙家乡的居民便纷纷赶到海边看热闹，大家都以惊奇的眼光看着这只漂亮的大船。从海上归来的渔民都认出了古牙，因为他左手食指少了一截，是小时候让乌龟咬断的。渔民回村之后，把看到的情景告诉了古牙的母亲，老人家确信是儿子卖珍珠发了大财，他喜出望外，急忙到海边去看儿子。古牙的船只停泊的地方离岸边还有一段距离，好心的乡亲就划着小船把老人送到儿子的船边。老人登上儿子的大船，告诉船员们说他是古牙的母亲。船员们听了都哈哈大笑，他们根本不信主人的母亲会这样衣衫褴褛。这时候古牙和妻子一块站在甲板上，听到众人对母亲的嘲笑，他觉得在妻子面前认这个穷妈妈实在难为情，于是古牙改变了原来的主意，吩咐船员送给老人一点钱和几件衣服，然后把老人赶走。老人十分伤心，眼泪不住地流下，他拒绝了儿子的施舍，气愤地返回了村子。老人一时难以割舍母子的血肉之情，第二天又来到古牙的船上，结果船员们又嘲笑了老人一番，把他轰下船去。老人没见到儿子仍不甘心，第三天又一次上船找古牙，这一次古牙亲自出来撵母亲。
1: 快走开老太婆，三番五次的来我这儿乞讨，真可耻，我可没有像你这样的母亲，快滚，疯老婆子。
2: 顾牙呀，我的儿，你听妈说，我不想要你的财产，只想和你见上一面，你把我扔下这么多年，可真是把妈的心都想碎了，我求求你让我好好看看你，在你面前待一会儿啊，这样我死了也就能安心了。
0: 古牙听了母亲的话，不但没有软下心肠，反而恼羞成怒，一脚把母亲踢倒在地。可怜的老人心如刀割，挣扎着站起来，忍痛回到了海岸。老人一上岸就向真主祈祷，请求真主给他这个大逆不道的儿子以应得的惩罚。真主满足了老人的请求，一时间海上狂风大作，雷电交加，瓢泼大雨从天而降，巨大的海浪将古牙尚未驶远的大船和货船全部击碎，碎片在昏暗的海面上四处飘散。古牙夫妻和几个随从又慌忙坐上一只小船，可这只小船也被风浪掀到海滩上。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海上风息浪止，天空晴朗如洗，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似的，只是在古牙的那只船只破碎的地方出现了许多小岛，那些船只破碎片都变成了岛上的礁石，被海浪卷到岸上的古牙夫妻和几个随从都变成了猴子。直到现在，我们还能看到那些船只碎片变成的小岛，人们把这些小岛叫做千岛。古牙夫妻和他们的随从变成的猴子到现在还有，而且还很有名呢。这种猴子人们都叫它安早猴，这就是对老人不孝顺的孩子应得的惩罚呀。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遵义综合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

0: 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又到了故事时间了，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第一册，我在为自己读书。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讨厌，讨厌，讨厌。周末，一位妈妈找到我，她从书包里拿出一本作业本，用沙哑的嗓音对我说：
2: 你看看，这就是我家孩子写的作文，老师布置了一篇我最什么什么的事儿，他就写了这个，我看了心都碎了。
1: 我接过一看，只见作文本上潦草的字迹写道：我最讨厌的一件事。我最讨厌的事情就是学习，我不仅讨厌，简直恨死他了。我恨跟学习有关的一切，我恨学校，恨教室，恨课本，恨作业，恨考试。每天早晨一起床，我就想，如果来一场泥石流，把学校埋起来才好呢，这样我就可以不去上学了。如果不是害怕挨一顿揍的话，我真想把所有的课本和作业本都放进碎纸机里，把它们通通搅碎，然后再挖个深深的坑，把它们埋到地下，让它们永远不见天日。每次一听老师说布置作业，我就禁不住叹气。每次听到爸爸妈妈问我今天学的怎么样，作业写完了吗，我就烦得想捂住自己的耳朵。如果我也能学会童话里的魔法，念一句咒语，爸爸妈妈和老师从此都在我眼前消失，那该多好。我真讨厌学习呀，讨厌，讨厌，讨厌。作文就写到这儿，不长的文章里夹着许多错别字，有的句子也不太通顺。为了方便大家阅读，我做了些许修改。那位妈妈哽咽着对我说：
2: 我们全是为了他好，结果你瞅瞅，我们得到的是什么？念一句咒语，让我们从此消失。我们为他付出了那么多。
1: 可怜的妈妈说到这里，痛哭起来。我非常理解她的心情，劝慰了她很久。最后，她抬起红肿的眼睛看着我说：
2: 也不止一个家长有我这样的烦恼，我去开家长会的时候，许多家长都说自己的孩子不愿学习，厌学，这是最让我们家长头痛的事儿。我知道你写的书孩子们都爱看，你能不能在新书里跟孩子们聊聊学习这方面的话题？
1: 这位妈妈的话正好和我的想法不谋而合。有太多的孩子都在来信中问我：
3: 小铃姐姐，我发现自己越来越不喜欢学习，我该怎么办？
4: 小铃姐姐，我学习很努力，可是学习成绩为什么老上不去呀？
5: 小铃姐姐，你小时候喜欢学习吗？
4: 小铃姐姐，一考试我就紧张，我怎么这么笨呀？
5: 小铃姐姐，我一看见书本就头痛，这是为什么？ 小林姐姐，我听到学习这两个

0: 子就想逃到荒岛上去。我怎么了？
1: 小林姐姐，有什么办法让我像喜欢巧克力一样喜欢写作业呢？
2: 看到这里，也许你会说，
0: 咦，怎么他们说的正是我想说的话？
2: 的确，现在的许多孩子都厌倦学习，他们把学习视作吞噬快乐的毛毛虫。在他们眼中，学习几乎和痛苦画上了等号。亲爱的小朋友们，你是不是也有好多关于学习的烦恼呢？别担心，别烦恼，小林姐姐为你支招。相信我，掌握了它们，你也会爱上学习，成为一个快乐读书郎哦。成长点金术，别害怕学习。一个正在长大的孩子，在快速发育的过程中，常常会感到莫名其妙的腿疼。这种疼痛被称为生长痛。心灵的成长也是会痛的。这种成长的疼痛令多少孩子茫然不知所措。孩子们为之烦恼，为之焦虑的成长痛都有哪些呢？我去过无数所学校，问过成千上万的孩子，最令你们感到困惑的问题是什么？答案令人惊奇的一致。一，厌学。二，与父母沟通困难。三，网瘾。在这些难题中，关于学习的烦恼占据了第一位。这些烦恼如同魔咒般困住了少年的心。看到孩子们在其间艰难挣扎，我就恨不得自己拥有超强的法力，魔杖一挥，高念一声阿布拉去咒，便让所有的难题通通化为青烟。尽管我不具备如此神奇的法力，可我并没有就此放弃。我躲在屋子里，在一个个美丽的月华重明之夜，用我的文字锻造出了一枚魔力橡皮。我将这枚魔力橡皮献给每一位小读者，我的最最亲爱。但愿它能够帮助你们擦去所有的烦恼和难题。我知道，几乎每个孩子都有学习的烦恼，我小时候也不例外。我也曾经厌学过，可后来却迷上了学习。到了今天，我对学习这个字眼又有了新的感悟和体会。我非常乐意和大家分享我的感受。亲爱的小朋友们，我想对你们说，别害怕学习，学习不是痛苦的根源，而是引领我们进入未来花园的通行证。我为什么这么说呢？读完这本书，你就知道了。成长小魔棒，提高成绩的第一剂灵丹妙药。别害怕学习，咒语是：我是快乐读书郎。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啦，拜拜。
3: 南十字星的由来，人们所处的位置不同，看到的星象便不相同。在北半球，人们靠北斗星来辨别方向，在南半球，人们是靠南十字星来辨别方向的。相传暴风雨时降生的鹰。

0: 都逃脱不掉一岁前死亡的厄运。小卡马拉玛出生时，一道道闪电划破夜空，乌云滚滚，雷声隆隆，一场可怕的暴风雨席卷了整座森林。核爆粗的树木被雷电劈开，即使在屋子里也能感受到那地动山摇的气势。恩戈奇是个强大的巫师，以咒术闻名四方，他整夜都在施法，希望能除掉这位新生儿身上的厄运。但是这位新生儿的父亲并不相信他，于是就直接召唤火精灵，也就是自己的叔祖父，来解除孩子身上的厄运。火精灵说，我会保护你的孩子的，但我改变不了他的终极宿命，他不会在新的雨季来临前死去，并会过上幸福的生活。但是当他15岁的时候，他还是要死去的，他死后会化成苍穹上的星星，永远照耀着人间。果然，小卡马拉玛挺过了下一个雨季，不仅没有死去，还长成了一个健壮的小伙子，并且是村里最英俊最勇敢的小伙子，没有人不喜欢他。恩戈奇认为这是自己的功劳，便到处宣扬，说是他施展了法术，改变了小卡马拉玛的命运，才使他免遭厄运。火精灵非常气愤，几次要出手惩罚他，让他知道亵渎神灵的下场。但是小卡马拉玛的父亲劝他说，无所不能的神啊，请不要惩罚他，我知道这是您的功劳，正是因为您的意志，卡马拉玛的生命才得以延续到今天。恩戈奇也尽其所能想保护卡马拉玛，虽然冒领了您的功劳，但他那颗诚挚的心还是令人感动的。15年过去了，恩戈奇的名声越来越大，终于传到国王的耳中。国王命人把恩戈奇找来，恩戈奇认为国王召见自己是无上的荣耀，便带着卡马拉玛一起来到王宫。恩戈奇没像其他人一样跪在地上朝见国王，而是昂首挺胸地站着。国王见他傲慢无礼，大为震惊，大声质问道，
1: 恩戈奇，你为何不跪？
0: 恩戈奇说，
2: 尊敬的国王，我巫术如神，不应该像其他人一样下跪。
0: 国王说，
1: 你如何证明你巫术如神呢？
0: 恩戈奇指着跪在一旁的卡马拉玛说，
2: 这就是最好的证明，这孩子出生于暴风雨之夜，本来活不到1岁，在出生后的雨季来临前就会死去，是我这个全国最强大的巫师为他施了法，延续了他的生命。您看他现在相貌英俊，身体强壮，这全是我的功劳啊。
0: 国王满脸怒气，认为受了侮辱。卡马拉玛突然开口说，
3: 尊敬的国王，请允许我说实话，恩格奇巫师欺骗了您，他没能救下我的命，真正救了我的是我的曾叔祖父，也就是火精灵。这么多年来，恩格奇一直将他的功劳据为己有，并多次惹怒了火精灵，是我的父亲再三恳求火精灵，劝他息事宁人，恩格奇才没有受到惩罚，否则他的骄傲和自负早把他害死了。
0: 国王听了恼羞成怒，大声喝道，
1: 你们竟敢如此大言不惭，欺骗君王，我要处死你们，让你们为此付出代价。
0: 卡马拉玛平静地说，
3: 尊敬的国王，我早知道我会在15岁时死去，恩戈奇也将陪着我一起离世，不过您会活得很长久，但终日都将生活在痛苦与悔恨之中。
0: 说完他张开双臂，像被长矛刺中了一样，直挺挺地向后倒去。恩戈奇得知事情的真相后，吓得浑身发软，瘫倒在地上，久久没有起来。旁人上前一看，两个人都已经死了，在场的人个个惊恐不已，国王也吓得像风中的落叶抖个不停。当天晚上，国王命人点燃篝火，为卡马拉玛和恩戈奇举行了葬礼。战士们围着火堆不停地跳着舞，突然有人看见天空中出现几颗明亮的星星，
3: 其中四颗星星组成的形状，很像一个伸开双臂仰天倒地的年轻人。在他手臂的下方有一颗小星星，像是一具蜷缩起来的尸体。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几颗星星。
1: 卡马拉玛，恩戈齐，
3: 国王大声叫道。随后他吓坏了，大叫着连忙跑回屋内躲了起来，其他人也藏了起来。从此天空中多了几颗呈十字形的星星，名叫南十字星。而在这片土地上，人们都叫它卡马拉玛恩戈齐，传说是卡马拉玛和恩戈齐死后变化而成的。
4: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缅甸民间故事》，演播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主播张扬。小兔子智救大象。一天，一些八哥在木棉树上纵情地歌唱，此时正值木棉花盛开之际，鸟儿在树上一面欢唱，一面品尝着木棉花和蓓蕾的清甜。这时，一头大象和一只老虎来到树旁，听到鸟儿优美婉转的歌声，十分嫉妒。大象便对老虎说：咱们比比看，看谁能使八哥停止歌唱，谁就是胜者，胜者可以吃掉败者。老虎欣然同意。先是大象长鸣了三声，他声嘶力竭，用尽全力，而八哥却无动于衷，依然在枝头欢快地歌唱。老虎轻蔑地淡淡一笑，接着说道：现在该轮到我啦，我要吼叫了。于是老虎大吼了三声，他的吼声震撼了整个森林，仿佛大地都在颤抖。在他吼叫的那一刻，林中的鸟儿全都怔住了，四周鸦雀无声，就连木棉树上的八哥也停止了歌唱。于是老虎非常自负地对大象说：我赢了，现在我可以吃掉你了。大象悲伤极了，眼泪从他的脸上唰地流下来。他对老虎央求道：我认输了，但是请你现在不要吃掉我，让我回家和妻子儿女告别一下，一个星期之内我一定回来。老虎答应了大象的请求，让他回家与妻子儿女诀别。老虎对大象说：七天一到，你必须回到这里来，那时我再吃掉你。大象返回家后，到了第七天又无可奈何地回来了，他哭丧着脸，看上去怪可怜的。这时一只兔子出来寻找食物，他遇见了大象。大象先生，兔子说道，你为什么闷闷不乐呀？有什么心事说出来，我会帮助你的。我马上就要被老虎吃掉了，大象悲伤地说，因为我和他打赌输了。别难过，小兔子安慰他说，我可以救你，不过你要按照我说的话去做。这时兔子把搜罗来的食物撒满象背，接着说，当我们遇见老虎的时候，我会对他说，我们来比比看谁的力量大，看谁能把大象推倒，胜者可以吃掉败者。然后先让老虎推你，这时你必须挺住，做到寸步不移，在老虎感到推不动你之后，我会来推你。而当我推你的时候，你必须在我一碰到你的时候就迅速躺倒在地上。大象同意兔子的计划，不久他们碰到了老虎。虎大哥，兔子俏皮地说，听说你很厉害，竟然战胜了大象，现在让我们来比比看，看谁的力气大。我们轮流来推大象，谁推倒大象，谁就是胜者，胜者可以吃掉败者。老虎听了十分气愤，像你这样弱小的兔子，竟敢像我这样威力无穷的庞然大物挑战，真是岂有此理。老虎气呼呼地说，然而他很想炫耀一下自己的力量，所以还是同意应战。开始先由老虎去推大象，老虎使出全身的力气，可大象依然屹立不动，最后老虎只得罢休。现在轮到兔子推大象了，兔子刚碰到大象的身子，那庞然大物立即轰然倒地。而在大象摔倒在地的时候，兔子一个箭步跳到大象的背上，开始吃它撒在大象背上的食物。 老虎瞪眼一看，以为兔子真的在吃大象的肉，便开始惊慌起来，心想兔子接下来就要吃它了，因为它打赌失败了。老虎心惊胆战地偷偷溜回树林，再也不敢回来了。就这样，一只聪明机智的小兔子从老虎嘴里救出了大象。以上您听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缅甸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0: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匈牙利民间故事》，演播淄博广电融媒中心汪小阳。飞翔的城堡。很久很久以前，要穿过七个国家，甚至还要再远一点的地方，有一个穷苦的人和他的妻子，他们生活穷困潦倒，而且他们经常愁苦，为什么自己没有孩子？他们有一棵苹果树，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里，妇人走进院子，正当她走到苹果树旁的时候，树上掉下来三个苹果，三个苹果在地上都分成了两半，里面出来三个健康漂亮的小婴儿，三个都是男孩。妇人十分高兴，兴高采烈地把三个孩子抱进屋里。你看呀，孩子爸爸，上帝从苹果核里赐给我们三个孩子。然后她向丈夫叙述了在院子里发生的事情。她一到院子里，三个苹果就从树上掉了下来，三个孩子就从苹果里出来了。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赶紧给孩子们起名字。夫妇决定，三个孩子都起名为苹果之子、大苹果之子、二苹果之子和三苹果之子。孩子们逐渐长大了，一个比一个长得好，他们长得无比相似，邻居们都分不清楚谁是谁，除了他们的父母，别人都分不清。孩子们长到十八岁的时候，父亲对大苹果之子，也就是最年长的儿子说，儿子，你已经走入第十八个年头了，你也看到了我们家乡有多穷苦，你出去闯世界，碰碰运气吧。他妈妈给他烤了一个全麦面包，大苹果之子告别父母和弟弟们，然后上路了。他走啊走，走了一天，晚上的时候他非常劳累，也非常饥困了。他坐到路边一块石头上，从包裹里拿出母亲烤的全麦面包，开心地吃了起来。他没吃几口，眼前就出现了一个老者。老人家说，你好啊年轻人。
1: 你好啊老爷爷，
0: 大苹果之子打招呼说，年轻人，我看你在吃东西。老人说，我已经三天没有进过食了。
1: 哦，那可不妙啊。老爷爷，我来帮你，我也没别的东西，我就把我的食物分给你一半吧。
0: 说完，大苹果之子把全麦面包一分为二，把其中一半递给了老人。老人一口就咬了上去，吃得精光，然后说，
2: 谢谢你啊年轻人，感谢你对我的善意，或许我可以为你服务。
1: 我想问问你究竟为什么要上路呢？
2: 就我所想，你是要试试自己的运气，所以你才来到这个地方。晚上等到镰刀星出现的时候，你朝着镰刀口指的方向出发，你会碰到好事的。不过我要提醒你年轻人，等到你到了一条湍急的小溪时，它的浪翻滚得特别厉害，但是你不要害怕，只管往水里面走，那是一条神奇的小溪，踩在上面就跟走在干燥的田野上一样。
0: 大苹果之子认真地听着，老人继续说，
2: 当你走到那条河的中间时，你会看到许多漂亮的水。

对玫瑰，它们一朵比一朵好看，一朵比一朵吸引人。但不管你有多喜欢这些玫瑰，你千万不要去摘它们，因为它们会让你失去生命。等你穿过它们后，你就会看到一片银草地，那里所有的草和玫瑰都是银子做的，那些也会让你心生欢喜。但你千万不能采摘它们，因为它们会让你失去生命。如果你有幸通过了银草地，你就会抵达金草地，那里每一根草和每一朵玫瑰都是金子做的，它们到时候会诱惑你，但是你千万不能去摘它们，因为它们会让你失去生命。如果你穿过了金草地，那你就能碰上你的好运气了。男孩对老者表示感谢，两人就此分别，然后老者像樟脑丸一样蒸发不见了，悄悄地来，悄悄地走。大苹果之子等到镰刀星出现在夜空，他辨别出了镰刀口指的方向，然后根据老者的指点上路了。他找到了那条湍急的小溪，他很踟蹰，不知道老者说的是不是事实，这条小河不知道能不能撑起自己，但是他想起老者言之凿凿的话语，勇敢地跨出了自己的脚步。他想着总归要试一试，他一上前果然和老者说的情况一模一样，他走在小溪上的感觉就跟走在干燥的陆地上一模一样。当他走到河流中间的时候，异常美丽的玫瑰在他眼前盛开，他想起了老者的警戒，但是他看着眼前的美景，开始心不在焉。这些可爱的玫瑰怎么会伤害我呢？他想，我就摘下它，把它别到我的衣服扣子上，多配呀。他摘下了玫瑰，别到自己的衣服扣子上。就在那一瞬间，神奇的小河吞没了它，然后它就消失了。时间一天天过去，大苹果之子一直没有回来，于是父亲对第二个儿子说，儿子，现在轮到你了，你出去碰碰运气，找到你的哥哥。二苹果儿子上路了，母亲也为他烤了一块全麦面包，他跟自己的哥哥走上了同一条路。他累了，饿了，于是坐到他哥哥曾经坐过的那块石头上开始吃面包。他眼前也突然出现了一位老者，他向二苹果儿子抱怨自己的境遇，然后二苹果儿子像哥哥一样分给他一半面包，老者也给了他同样的引导，提醒说要注意那条神奇的小溪，神奇的草地及一朵玫瑰都采摘不得。他说，之前你哥哥也来过这里，因为他采了玫瑰，才让自己丧了命，你得注意啊，年轻人，别犯跟哥哥同样的错误。老者跟他告别后，便像樟脑丸蒸发一般消失了。二苹果儿子也上路了，他顺利地走上了神奇的小溪，他在水玫瑰前弯下了腰，想要摘下一朵，但是这时候想起了哥哥的命运，所以不管这些玫瑰怎么引诱他，他都忍住不去摘任何一朵。但是当他抵达银草地的时候，他无法继续忍下去，摘下了一朵银玫瑰，别在自己的纽扣眼上。就在那一瞬间，他变成了一朵银蜥蜴，躲到石头后面去了。现在两个苹果之子都不在了，时间一天天过去，两个男孩一直都没有回来。父亲对三苹果之子说，儿子，现在轮到你了，你出去碰碰自己的运气，找到你的两个哥哥。他和两个哥哥一样，带着一块全麦面包上路了，他走的路和自己的两个哥哥一模一样。他正打算坐在两个哥哥坐过的石头上吃面包时，眼前突然出现了以前的那个老者。三苹果之子分给他一半全麦面包，然后老者说，
我知道你

0: 是一个好心肠的男孩子，比起两个哥哥，你到时候的表现可能会更聪明点儿。他向三苹果之子解释了神奇的小溪草地，让他千万注意，不要走两个哥哥的老路。三苹果之子接受了老者所有的叮嘱，表示会注意一切的。三苹果之子抵达了神奇的小溪，他也想采下一朵玫瑰，但是想起老者的建议，忍住了。于是他幸运地穿过了神奇的小溪，穿过了银草地。当他抵达金草地的时候，他几乎快弯下腰想去采摘玫瑰了。这时候他又想起了老者的警戒，所以他继续往前走，走啊走，走出了金草地，来到了一片荒野中。喏，他对自己说，老者说的可真没错啊，我怎么可能在这里碰到自己的运气？这里寸草不生，没有草，没有树，什么都看不到，什么踪迹都没有。他怀着巨大的悲伤继续自己的旅程，他想着只要还能忍得了饿，就不会停下来。他足足走了三天三夜，又饿又渴，几乎快要晕过去了。就在这个时候，他看到远处有一栋大房子，那里面或许有人。他想再忍忍恶意，至少走到大房子那里。等他抵达房子前面时，他震惊了，那是一座宫殿，可是连一扇小小的窗户都没有，整个宫殿的入口只有不起眼的一扇小门。管他呢，三苹果之子打开门走进宫殿，来到了一个很大的房间。房间无比宽敞，三苹果之子几乎睁不开眼睛。他环顾四周，看到了桌子，这些桌子都依照次序排着。他走到第一张桌子前，看到桌子上有一大碗粥，粥旁边有一块银色的板子，上面写着，这是神仙的粥，谁要是吃了这粥，以后永远不会挨饿了。三苹果之子已经饿得半死，没一会儿就把粥吃得精光，他觉得自己永远也不会再饿了。他走到第二张桌子前面，桌子上有一瓶液体，瓶子旁边有一个金色的板子，上面写着，这是神仙的饮料，谁要是喝了这瓶饮料，那以后永远不会再渴了。三苹果之子口干极了，他丝毫没犹豫，把里面的饮料喝了底儿朝天，他觉得自己以后再也不会渴了。他走到第三张桌子前，桌子上有一个小盒子，里面装着一块小药膏似的东西，小盒子旁边有一个宝石板子，上面写着，这是神奇的膏药，谁要是涂抹了它，就可以获得千人的力量。三苹果之子拿药膏擦了自己的身体，他接着走到第四张桌子前，上面有一把剑，剑旁边有一块翡翠板子，上面写着，这是神奇的剑，谁要是把它佩戴在腰侧，就不会再害怕任何敌人，因为这把剑是所向披靡的。三苹果之子就把剑给自己佩戴上了，然后他来到第五张桌子前，上面有一小瓶香油，旁边的钻石板上写着，这是神仙的油，谁要是把油滴到自己的眼睛里，那就什么都能看到了。三苹果之子想也没想就把油滴到了自己的眼睛里。现在三苹果之子稍微有点清醒了，明白自己是在什么地方，老者真的没有骗他。他擦完神仙药膏后，就立马感到自己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力量。在眼睛里滴上油后，看向一旁的长凳，结果直接穿过地球的腹部，看到了各种各样的怪物。因为走了很长时间的路，现在又吃好喝好了，所以他直接躺到一条长凳上，立马就入睡了。他睡了多久自己也不知道，他只知道自己在一阵喧嚣声中起来了，他以为是房子要塌了呢。他跑到空地上左右环顾了一下，这么大的动静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当他看向天空时，一座美丽的飞翔的城堡出现在他眼前，他被飞翔的城堡给吸引住了。直到最后一刻，他才注意到，城堡的阳台上坐着一位美丽的姑娘。就这样，他爱上了这位姑娘。城堡很快消失在空气中，但是三苹果之子暗暗下决心，一天找不到飞翔的城堡，他就永远不会甘心。他朝着飞翔的城堡的方向走去，他足足走了3个月，来到了仙女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树上都不是叶子，而是金子，河里一头流的是牛奶，另一头流的是托卡伊葡萄酒。总之一句话，这个国家的一切都那么不可思议。三苹果之子已经在这个国家行走了一天，晚上他来到一栋房子前，大家在房子里跳着舞，许多美丽的姑娘围着圈踏着舞步。三苹果之子也是一个年轻人，他混入大家，和姑娘们一起跳舞。快结束的时候，他开始向别人询问是否听说过关于飞翔的城堡的故事，但谁也没办法给他引导。可怜的小伙子只能带着巨大的忧伤继续走，他自己也不知道到底会走到哪里去。他来到一片森林前，看到一棵大榕树，天已经黑了，他感到非常疲惫，想要好好休息一下。他便在树下躺下，想着不知道自己还要四处徘徊多久才能找到那座飞翔的城堡。没一会儿他就入梦了，没睡多久他就听见了鸡鸣声。三苹果之子抬头看向树，看到自己头上的一根枝干上坐着一只金冠鸡。三苹果之子说，哎哎，金冠鸡，你内心也充满忧伤，所以鸣叫得如此伤感。金冠鸡对他说，
1: 是啊，地上赶路的人，我的事情足够让人伤感。
0: 三苹果之子问，为什么？我可以问吗？万一我能帮到你呢？
1: 我不这么觉得，地上赶路的人呐。
0: 金冠鸡回答道，
1: 我不觉得你能帮到我。
0: 你尽管说，金冠鸡。三苹果之子回应他，我不会伤害你的，你从树上下来吧，告诉我你的忧愁。金冠鸡勇敢地跳了下来，飞到三苹果之子跟前。
1: 我可以告诉你我的问题，哪怕你帮不到我分毫。我爱上了一位仙女，但是很不幸，阴险国的仙人也爱上了她。我曾经是位仙人，善良却穷苦。我把姑娘带回来，不让她嫁给阴险国的仙人。我已经和她订婚，想要成为彼此的新郎新娘，因此积极地准备婚礼。但是一次阴险国的仙人让我吞下了神奇的魔术水，我就永远变成了鸡的样子。我有个金冠，别人还能从普通的鸡里面把我认出来。
0: 三苹果之子说，你告诉我怎样才能帮你拿回解药呢？
1: 金冠鸡说，阴险国的仙女花园里有一口井，井里面的水就是神奇的魔术水。如果你能帮我取来一杯水，并在我不注意的情况下洒到我身上3次，那我就能变回原来的样子。只是那口井有一条长着12个头的龙守着，所有人无法靠近井边。龙注意到周边的动静，会一下子把靠近的人给吞了。
0: 可三苹果之子是一个勇敢的男孩，他不感到害怕，他相信自己的剑是所向披靡的。但是这件事情他没有告诉金冠鸡，他说，那你告诉我，去哪里可以找到阴险国的花园呢？
1: 有一座说话山，金冠鸡说，那座山里有一块大理石板，要是有人能看到那板上写的字，就可以打开那座山的嘴巴，那座山的嘴巴发出的声音跟人一样。
0: 那你再告诉我，我怎么才能到那里去呢？
1: 你切下我金冠的一小部分。
0: 你不会疼吗？三苹果之子问。
1: 你只管切下金冠的一小部分，不要管我疼不疼，
0: 金冠鸡回答他。 三苹果之子从金冠上取下一小部分，然后

环顾山的四周，终于找到一块板子，上面究竟写着什么呢？他写着，谁要是想打开这座山的嘴巴，那他就要凭借自己的力气，在森林里拔起12棵有香气的松树，把它们做成篝火，点燃它们，直到最后一丝火星烧尽，山就会打开自己的嘴巴。三苹果之子把树一棵棵地拔出，排好，做成篝火木材的样子，然后点燃了它们。这12棵树烧了很大的火，松树的火光里发出迷人的香气。当最后一次火星将要熄灭时，山发出了低沉而又震颤的声音。地上行走的人，你用自己的力量拔了12棵香松，用它打开了我的嘴巴，你有什么愿望？三苹果之子说，请你告诉我，阴险国的仙人花园在哪里？还有被魔法变成公鸡的仙人的新娘又在哪里？山回答道，海洋的底部有一座玻璃山，那里面住着他的新娘。那阴险国的仙人花园在哪里？你只管往东走，看着你头上的金冠。金冠立马动了起来，他走了7天7夜。三苹果之子跟了7天7夜，然后金冠停了下来，花园到了。三苹果之子进了花园，那口井旁边果然守着一条长着12个头的龙。他看到三苹果之子大吼一声，整个院子都颤抖了起来。阴险国的仙人醒了过来，但是他以为是什么鸟飞了过来，打扰到了龙。中间的龙头已经开始喷火，但是没有。三苹果之子拔出自己的剑，自如地使用着，他一下子就砍掉了龙的3个头。他挥了4次剑，把龙的头全部斩落。这时候，阴险国的仙人才开门跑到院子里。三苹果之子精疲力竭，躺在地上睡着了。他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自己被阴险国的仙人绑了起来。当仙人把他扔到地窖的时候，他才被惊醒。仙人大笑着对三苹果之子说，小弟弟，我们3周之后再见，这期间你什么东西也吃不到。三苹果之子只是吹了吹小口哨。3个星期后，阴险国的仙人来到地窖，他觉得这个家伙肯定已经饿死了。仆人把木材铺好，打算一会儿把三苹果之子煮了吃，但是当他们走进地窖的时候，他们听到三苹果之子正在大声地吹口哨。阴险国的仙人很生气，我都已经等你死了，然后把你的身体吃了，你还活着，那我就生吃了你。仙人抓着三苹果之子，想把他直接放到篝火上去，但是三苹果之子也不是软弱的，他抓住阴险国的仙人，钳住了他的手和脚，直接架到了庭院里。他对仙人说，你知道吗，有一句话叫做自掘坟墓，你刚才想把我煮了，现在我要把你给煮了。然后三苹果之子在火上把阴险国的仙人烤成了灰烬，风一吹，灰全部飘走了。自那以后，世界上就再也不存在阴险国了。三苹果之子找来一个小容器，他从井里取出水装满，然后走上了返程的路。那个金冠是一颗好星星，始终在空中等着三苹果之子。他们再一次一同启程，走了3个星期，终于回到了金冠居住的那座森林。星星就在这个时候消失了。三苹果之子躺下来睡觉，他一直睡到早晨，天亮的时候，他又一次听到了鸡叫声，醒了过来，看到金冠鸡站在树上，他对金冠鸡说，从树上下来吧，金冠鸡。金冠鸡从树上飞下来，然后问三苹果之子，你旅途还幸运吗？真是很遗憾，

0: 三苹果之子回答道，我没能帮助你，我没法靠近那口魔法水的井。金冠鸡特别难过，垂下了脑袋。三苹果之子趁着鸡没注意，拿出了装水的小容器，三次洒到了金冠鸡的身上。金冠鸡受了一惊，他颤抖着变成了一个仙人。三苹果之子面前立刻出现了一位好看的年轻人，他拥抱了三苹果之子并亲吻了他。他想做三苹果之子的仆人以示感谢。三苹果之子说，你知不知道自己的新娘发生了什么事情？
1: 我不知道，
0: 仙人说，因为我那时候已经被施了魔法。我问了会说话的山，他说他在海里的一座玻璃山里关着，但是那片海在哪里他却没有说。
1: 我知道那片海在哪里，
0: 仙人说，
1: 但是对此我做不了什么。谁能看到海的底部呢？我可看不到，这样的话我怎么能找到它呢？
0: 哦，你只管相信我就好了，三苹果之子说，我们现在就上路吧。他们走了一段路，仙人有法术，他会飞，于是他对三苹果之子说，
1: 哦，不然这样吧，你坐到我的背上来，我带着你飞。
0: 我会很重的，三苹果之子说。
1: 那算不上什么，仙人说，如果我觉得累的话，我会停下来，我们再继续步行。
0: 他们飞了一段时间，然后停下来步行了一段时间，就这样他们一边飞一边走，在路上花了三天三夜，总算到了海的边缘。
1: 我们到了，
0: 仙人说，
1: 三苹果之子，我们已经在海边了，你看到了吗？
0: 三苹果之子回答说，
1: 哦，我们飞到海的中间去，让我能看到两侧的岸。
0: 他们飞到海的中间，三苹果之子说，我们已经找到你的新娘了，仙人朋友，我这下不奇怪了，为啥阴险国的仙人要跟你抢新娘？你的新娘是个美丽的姑娘。
1: 你已经看到了吗，朋友？
0: 是的，我已经看到了，三苹果之子说，
1: 他现在正在玻璃山里面梳头呢。
0: 我们到岸边停下来，现在这个位置我帮不了你什么。
1: 我们怎样才能到那里呢？因为我没法往水里边走。
0: 哦，你看到在哪里就好，别的交给我吧。仙人跳入水中，在水下对着梭子鱼喊了一声。梭子鱼是游泳游得最好的鱼，他找到鱼伙伴，请他们一起把玻璃山从底部慢慢抬出水平线。没出一刻钟，玻璃山就被梭子鱼们缓缓地抬了起来。三苹果之子正好能够到玻璃山上，他拉了一下，把玻璃山拉到了岸上，然后他小心翼翼地敲开玻璃，仙女毫发无损地从玻璃山里被解救了出来。这对情侣快乐地拥抱在一起，他们都高兴极了。他们曾一度觉得这辈子都有可能不会再见面了。他们再一次拥抱在一起的时候，一只鹰落了下来。仙人发现了鹰，示意他飞回去，把信息带回去给他的母亲，说自己在这里，让他派一辆车来接他们，好让他们早早回家，因为他们都会飞，但是三苹果之子不会飞。不久，车就到了，四头鹿拉着一辆金色的车，他们三个人坐进去，回到了神仙国。家里人看到他们也非常高兴，仙人高兴地向自己的母亲和妹妹介绍说，是眼前的这个男孩从法术里解救了自己，解救了自己的新娘。三苹果之子想要与他们告别，但是仙人却不舍得。
1: 留在这里吧，朋友，留下来参加我的婚礼，你可以从我两个妹妹中选一个做自己的妻子。
0: 三苹果之子留了三天，见证了仙人和仙女的婚礼。他也曾有机会娶妻，但是他却无法爱上任何人，他只爱飞翔的城堡上的那个姑娘。他看着两个姑娘，想着他们可以嫁给我的两个哥哥。宴会之后，仙人问三苹果之子路途的目标究竟是什么。三苹果之子说，
1: 我要找一座飞翔的城堡，但是关于他的消息没有人听说过，

仙人对他说，你帮了我，那我也要帮助你，我们一起上路。两人一块儿走了，他们跟以前一样飞飞走走，一直行了三周整，他们穿过了七个国家。他们再一次飞过海的上空时，三苹果之子在远处瞥见了什么，飞翔的城堡。他立马拍打自己朋友的后背，让他赶紧朝着飞翔的城堡飞去。他们飞了三天三夜，最后终于追上了城堡，那座三苹果之子朝思暮想的城堡。他们看到那位姑娘现在就在阳台上，但怎样才能毫无动静地上去呢？仙人说，朋友，不然我背着你飞到城堡上空，然后降到城堡庭院里去，你再爬下我的背进到姑娘房间里去。三苹果之子说，谢谢你，我的朋友，但是你已经有妻子了，别再拿你的生命跟我一起冒险了。我只有一个请求，我有一对年迈的父母，还有两个哥哥，你要找到他们，解救他们，然后把他们带到你那里，把你的两个妹妹嫁给我的两位苹果之子哥哥。于是他们就分别了，仙人朝着他们来的路回去了，三苹果之子则来到了城堡的院子里，进了宫殿。他进门挨个走进房间，很快找到了姑娘所在的阳台。三苹果之子走进去的时候，姑娘正在抽泣。三苹果之子问他，哦，我亲爱的爱人啊，你为什么要哭泣？姑娘说，我怎么能不哭泣呢？我已经被困在这个城堡，这个阳台上三年了。三苹果之子看着他，看到了姑娘的手和脚都被链子锁着，链子上有一个大锁。他掰开了姑娘手脚上的链锁，他根本不用找钥匙，因为他的力量就是他的钥匙。现在你告诉我，我的爱人，你是怎么被关到这里的？姑娘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我是一个国王的女儿，一次我的父亲去打猎，进了一片森林，但是没有找到任何猎物。当他从猎场回来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大怪兽，他拉开弓射中了怪兽，怪兽离开了，但是他对我的父亲说，他会付出惨痛的代价，让他好好看着自己唯一的女儿。我的父亲只是笑了笑，没当回事儿。一个怪兽怎么可能靠近王宫呢？周围可是有好多侍卫啊。但是回去后，他越来越不安，虽然嘴上没说，但是我们都能看出来，他异常忧伤。问他也是徒劳，因为他总在我们面前隐藏悲伤。后来他可能忘记了这回事儿，或者他也曾想过怪兽无法兑现他的威胁。一天我偷偷溜到花园里散步，因为父亲对我的保护很严格，无论我去哪里都有随从跟着我。突然之间有东西嗡嗡作响，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于是我环顾四周，想找到声音的来源，发现原来是一座飞翔的城堡。我看到飞翔的城堡径直朝我飞来，就在离地面还有一米的时候，里面跳出了一个怪兽，把我抓了进去。等我从惊恐中恢复过来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在这个阳台上了。最初还没有链子捆着我，城堡的屋子我都可以自由地进出，但怪兽每天都会来找我，要求我做他的妻子。我不听他的话，总是想逃跑，所以就被锁在了这个阳台上。好在他没有伤害我，我什么也不缺，就是不能自由走动。现在他仍是每天都会出现，问我想清楚没有，但直到审判日的来临，我都不会成为他的妻子。嗯，三苹果之子回应道，那我去哪儿能找到那个怪兽呢？公主回答说，这座城堡共有100个房间，怪兽就住在第100个房间里。据我测算，他现在应该正在睡午觉，你所向披靡，因为他喝了一种酒，这种酒就藏在城堡酒窖的酒桶里。如果你想和他决斗的话，你快去喝了这种酒，这样你就能战胜他了。三苹果之子找到了酒窖和酒桶，他都没用杯子，直接拿起酒桶往嘴里倒了进去。他觉得自己突然强壮了起来，身体里的力量就像铁块一样强大，他觉得

0: 自己身体里有1000个人，他立马去找怪兽。三苹果之子走到第7个房间的时候，就听到了怪兽的大呼声。他朝着大呼的方向走去，找到第100个房间，他踢了踢怪兽的床，快醒醒，怪兽！怪兽醒过来，揉了揉眼睛，看到自己眼前站着一个普通人，他就躺着说：“
1: 你怎么敢打扰我的美梦？”
0: 因为我们两个中必须要死一个。三苹果之子回答道：“
1: 可以。”怪兽回应道：“虽然你是个凡人，但勇气可嘉，放马来吧。”
0: 那房间里有只1公担重的大铁球。怪兽坐了起来，对三苹果之子说：“
1: 谁要是能用那铁球打穿墙，谁就赢了。”
0: 怪兽，那你先扔。
2: 怪兽抓住铁球，用半只手把铁球甩进了墙中，球只进了墙面的一半。
0: 三苹果之子不甘示弱，从墙里面拔出铁球，狠狠地甩向墙，球穿过了墙面，滚到了外面的院子里。怪兽才开始正视眼前的人，他说：“
1: 看出来了，你是个强壮的人，我们去院子里决斗。”
0: 他们在院子里缠斗在一起，三苹果之子身上有1000人的力量，怪兽身上有1200人的力量，所以三苹果之子被摔在了地上，差一点没有保住命。三苹果之子艰难地从地上支撑起自己，重新聚集起自己身上1500人的力量，而此刻怪兽只有1200人的力量。这次三苹果之子狠狠地把怪兽摔在了地上，就像把煎饼摊平在锅上，一下子把他邪恶的灵魂打出了身体。三苹果之子立马跑到阳台去找女孩，他站在她面前说：“
3: 我心中的爱人呐，你知道吗？我整整追逐了你2年呐。”
0: 然后他开始叙述自己的故事，他如何在飞翔的城堡中看到他，对他一见钟情。这时候姑娘也对三苹果之子产生了感情，因为他是自己的生命中的保护者，而且他也是个英俊的小伙子。他们在飞翔的城堡上对彼此许下了承诺。但是三苹果之子不喜欢这永无休止的飞行，他问女孩如何才能停止城堡的飞行。姑娘知道城堡的两侧有一双翅膀，但她不知道怎样让翅膀停止挥动。如果不行的话，男孩说，我就把两个翅膀斩断，等我看到地的时候我就那么做。他们就在阳台上聊着天，三苹果之子突然跳了起来，然后对姑娘说，
3: 我心中的爱人啊，我不仅看到了地，还看到了城市。
0: 但公主第二天啥也没看到。到了第3天，当城堡经过城市上空的时候，已经下降了不少。三苹果之子拔出剑，咻的一下就砍断了城堡的一侧的翅膀，然后又砍断了另一侧的翅膀。这里正是好地方，因为这座城市恰好是公主父亲的首都。距离公主离开这座城市已经3年了，整个城市都在哀悼，每家每户都挂着黑色的旗子，日日夜夜都不曾摘下来过。国王颁布了严格的条例，每个人甚至连笑一下都不可以，要是谁违反了规则，嘴巴稍微有点要微笑的样子，那国王就会狠狠地惩罚他。国王注意到这声响，他走到院子里，看到了飞翔的城堡。当他看到自己失踪已久的女儿和一个年轻人从城堡上跳下来的时候，他喜极而泣。公主立马向自己的父母介绍了自己的未婚夫，也是自己的保护者。这座城市里的人停止了哀悼，国王重新颁布了法律，每个人都降下自己的黑色旗帜，欢庆起来。之后三苹果之子和公主举行了婚礼，他们请来了仙人，另外2个苹果之子，还有年迈的父母一同欢庆。

0: 如果他们还没有死的话。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淄博广电融媒体中心、汪洋工作室出品的有声读物《匈牙利民间故事》。
2: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缅甸民间故事》，演播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主播张扬。孔畅洛与南武斌。从前在掸邦南部丹伦江和南登江中间，有一座叫做景当的镇子。在这座镇子里住着一个富翁，他有一个儿子名叫孔畅洛。孔畅洛年少英俊，没几年就长成了一个健壮的小伙子。在这座城市里，像孔畅洛这样漂亮的小伙子几乎再也找不到了，所以镇里的姑娘们都追孔畅洛。在众多的姑娘当中，有一个叫南武辩的老姑娘对孔畅洛追得最厉害。南武辩一边使出浑身解数追孔畅洛，一边笑眯眯地帮助孔畅洛的母亲做一些家务活。孔畅洛的母亲很喜欢南武辩姑娘，有意把南武辩娶过门来做自己的儿媳妇儿。富翁呢，对这事儿却漠然置之，什么话也不说，根本不表态。孔畅洛一点儿也不喜欢南武辩，对他根本不感兴趣。南武辩在水中走路时，水中就要起泡；在屋里地板上走路时，地板就要断裂。对这样的女人，孔畅洛怎么能看上眼呢？他对父母说，自己现在年纪还小，不想成家，想用父母的钱买来500头牛，和伙伴们一起去做生意。母亲欣然同意了他的要求。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孔畅洛和他的伙伴们一起做生意已经有6个年头了。这一年，他们来到了南坎镇旁边的蒙干镇。蒙干镇坐落在南登江的源头，是一个风景秀丽、土质肥沃的好地方。蒙干镇的周围群山环抱，布朗族人在山岗上以种植豆类和茶叶为生。孔畅洛一伙商人就在蒙干镇的一处平地上住了下来。有一天，孔畅洛拿着钱包走家串户，询问牛的价格。不知不觉，他来到了蒙干镇一个富翁的家门前，看见院舍里种了各种各样的花草，庭院显得异常秀丽。更令他惊奇的是，屋里还有一位美貌绝伦的姑娘，她的名字叫南武斌。孔畅洛走进庭院，亲切地向主人问候了几句，说自己是从远方来的商人，能够认识他们感到非常高兴，并说他一见到南武斌就深深地爱上了他，请求南武斌的父母把女儿嫁给他。南武斌的父母仔细地看了看孔畅洛，见他英俊无比，仪表堂堂，就同意了孔畅洛的请求。不久，孔畅洛和南武斌就结了婚，夫妻俩恩恩爱爱，亲密无间，家庭非常幸福。孔畅洛甚至把景当镇的父母都给忘了。话说一年过去了，一日，孔畅洛想起了景当镇家中的父母，就对妻子南武斌说自己想回去省亲。妻子虽然舍不得离开丈夫，但是一想到丈夫是去探望父母，也就同意了。此时的南武斌已经有了身孕，孔畅洛得到妻子的同意后，就离开了妻子和一起来的伙伴们，只身一人骑马回乡看望父母去了。孔畅洛回来以后，母亲自然很高兴，但是从此母亲再也不允许他离开半步，把他紧紧地留在自己的身旁。到了孔畅洛与妻子约定好的回去的时间，母亲还是不允许他离开。孔畅洛没有办法回到妻子的身边，心里万分焦急。南武斌见丈夫在约定好的日期没有回来，就同孔畅洛的伙伴们一起来到了景当镇寻夫。到了孔畅洛的家中，孔畅洛的母亲假惺惺地装出一副亲热的样子，欢迎南武斌的到来，并给他准备了被褥等等。有一天，孔畅洛外出去讨债，孔畅洛的母亲便有了虐待南武斌的机会。他把一把刀插在装米的筐上，南武斌准备做饭去舀米时，手被刀划破了。 这时，孔昌洛的母亲故意让南武兵去做油腥很大的菜，以使南武兵的伤势加重。南武兵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很难接受这种虐待，于是就领着带来照顾他的老妇人一起回蒙干镇老家。半路上，南武兵临产了，但是孩子死了。如果把孩子的尸体埋在土里，他担心孩子会变成青蛙；如果把孩子的尸体扔进水里，他害怕孩子会变成鱼。所以南武兵就把孩子的尸体放在一根树桩上。后来死去的孩子变成了一只鸟儿，这只鸟儿发出东落东落的叫声，人们认为这只孩子在呼唤他父亲孔昌洛的名字。直到现在，善族人仍然管这种鸟叫东落鸟。南武兵生产以后身体很虚弱，可他硬撑着回到了自己的家。但是由于身体不好，回到家没多久他就离开了人世。孔昌洛外出讨债回来以后，听说南武兵回家了，就立刻骑马赶来。等到了南武兵的家时，南武兵已经死了。孔昌洛一听自己心爱的妻子已经离开了人世，就再也无法控制自己，拔出腰刀插进了自己的胸膛，两具尸体合在了一处。在井冈镇，孔昌洛的父母听到儿子和儿媳妇儿一起死了的消息，立刻赶到了蒙干镇。在儿媳妇儿活着的时候就讨厌儿媳妇儿的孔昌洛的母亲，在给儿子和儿媳妇儿下葬的时候，故意用自己从家里带来的扁担把他俩隔开。孔昌洛和南武兵死后变成了天上的猎户星座，恶毒的母亲放在他俩中间的扁担把两颗星隔开，变成了三颗星同在一条直线上。据说孔昌洛和南武兵这两颗星每隔三年并到一起一次，每逢这一年茶叶的价格总是非常好。南武兵的纺车变成了石纺车，南武兵的小狗变成了天上的金星。孔昌洛由于用刀刺进了自己的胸膛，现在人们看见孔昌洛星还显得有点红，像血似的。以上您听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缅甸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0: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阿拉伯民间故事，演播甘肃农村广播林晓。第四十个盗贼。从前有一个国王，在他统治的国家有个非常狡猾的贼，夜夜入室盗窃，没有人能知道他是怎样进到别人家里，又是怎样出去的。最后当地人都到国王那儿对他说，我们想向陛下您投诉，有个贼夜晚盗窃，没人知道他是怎么进去又是怎么出来的，他每天晚上都偷一家。国王允诺调查这件事，他命令大臣们要提高警惕，并在各个地方都派了卫兵把守，可没起什么作用，小偷照样夜夜靠偷窃别人来发财。一天，国王在宫殿里坐着，突然一封信从天花板上掉到了他的面前桌子上，他抬头看看，不见人影，信上写道，你的保护将在今夜被盗。国王又气又急说，这是怎么回事，到处都有我的侍从卫兵密探，这可耻的贼居然威胁到要偷我的宝库。他起身来到女儿住处，女儿见他不高兴，问他，爸爸您怎么了，他说，你别管孩子，爸爸告诉我是什么事让您烦恼。孩子，刚才从天花板上掉下一封信，上面说我的宝库今夜要被盗，我已经在各个地方都派了密探侍从和卫兵，如果我的宝物今夜被盗，那我在百姓面前脸面就丢尽了，我是一国之主，小偷进我的家就是我的耻辱，我就是为这事烦恼。女儿说，爸爸您别生气了，来跟我一起吃饭吧，也许贼偷不了我们的宝库呢。女儿好言相劝宽慰爸爸，国王跟他一块吃了晚饭睡觉去了。等家里所有人都睡了，国王的独生女来到爸爸的房间，她从房顶上取下爸爸的剑，坐到宝库的宝箱前，把剑搁在他旁边的地上，他想，我倒要看看贼从哪儿下来。他盯着天花板，夜一片漆黑，家里其他所有人都睡着了，半夜他感到脚下地带动，他想，咦，难道贼从地下来吗？地裂开了，从洞里出来个人，贼一到地面上他就抽出剑砍下了他的头，又来一个，他又悄悄地砍死一个扔到一边，就这样他杀死了39个。最后贼头来了，他边爬边想，我那帮兄弟怎么回事，为什么不回来，我得去看看。他也从洞里上来了，女孩举剑去砍，可惜太极没砍中，贼头赶紧退回去了。他说，好啊，你杀死了我39个兄弟，你就算是铁骨我也要亲手杀了你。贼头边说话边返回去了。女孩去敲爸爸的门，这时国王已经起来了，他问，谁呀？爸爸，是我，开门吧。国王把门打开了，孩子什么事？女孩说，把侍从都叫来。国王召唤宫里所有的侍从，卫兵都拿着灯和武器跑来了。女孩说，你们看那房里有什么。他们都到国王藏宝物的房间里去，看到39个贼躺在地上死了，大家都非常惊讶。公主告诉他们，她是怎样杀死了39个贼，打伤了贼头的脑袋，贼头又怎样发誓哪怕他是铁骨也要杀死他。他告诉他们，他现在危险了。国王说，他怎么能到你身边呢，别想这事了，他伤害不了你。到白天，全国都传遍了，国王的女儿亲手杀死了贼，大家都很高兴，说，以前我们睡觉都害怕，现在这些坏蛋都死了。人们都来看看那39个贼的尸体，晚上把他们扔到郊外喂狐狸去。大家说， 今晚我们可以睡个安稳觉了。一天，两天，三年过去了。一天，公主到房顶上去，她长得很漂亮，美得没人能比。她朝沙漠望去，发现有些帐篷和士兵，中间是一个大帐篷，帐篷中央有个金座椅，上面坐着国王，头上戴着金冠，脖子上有项链，士兵站在他周围。公主赶紧下来问父亲，怎么回事？来访问我们的那个国王是谁？他的父王问，哪个国王？公主说，您到房顶上亲眼看看吧。国王上去看看，惊奇地说，天哪，应该是个重要人物吧，还带来了兵，可能想打仗。国王把大臣招来，让他去看看，看完了对他说，去了解了解那个国王是谁，他事先不通知就带着军队来，是不是想打仗？大臣出了城，来到帐篷，向那个国王致意问候，国王回答了他的问候。大臣说，我们不明白您为什么突然带着军队来，我们希望您的目的是和平而不是战争。国王说，我们怎会心存恶意呢？我来是为了向你们公主求婚的。他们一块儿喝了咖啡，抽了水烟，国王对大臣很热情，还送给他珠宝项链。访问完了，大臣回去对他的国王说，那个国王没有心怀恶意，也不想跟您有任何冲突，他只是有事想跟您谈谈。国王骑上马到郊外去见那个陌生的国王，向他问候，对方回答了他的问候后请他坐下。国王问，你为什么到我们这儿来？我们看见士兵，以为你的目的不是和平，说吧，你想干什么？对方回答说，不不不，我来是想跟您联姻，我想向您的女儿求婚。国王看到对方有这么多钱财后，心想，还有谁比他更好呢？我把女儿嫁给他吧。然后他说，你是国王，我也是国王，这桩婚姻合适，我把女儿嫁给你吧。外乡的国王说，我明天就想和他结婚，我不能在这久留，因为我已经出来第五天了，我得带上他走了。国王同意了，求婚者请他喝咖啡，热情地款待了他。国王回到宫殿，把女儿叫来，对他说，孩子，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他来是跟你求婚的。我把阿轰叫来，我们赶紧准备，他想星期二就带你走。公主什么话也没说，不过她顺从了父王的意愿。阿轰来了，他们订了婚。第二天，外乡的国王来带妻子，卫兵们拿来嫁妆，他全都拒绝了。他说，我不想要卫兵，也不要礼物，我是国王，这些东西我都有，我什么都不要。给你女儿戴上斗篷交给我吧，她就是我唯一想要的。国王伤心了，说，这怎么能行，我不派卫兵送我唯一的女儿，那就是我的耻辱。对方说，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你的女儿，多一样都不要。国王说，这绝对不行，我一定要派卫兵送我的女儿。对方退让了，说，随您的便吧，不过我都准备好了，今天半夜我就启程。这个外乡的国王召集了他的士兵，对他们说，走到半路你们就回去吧，让我和新娘单独待一会儿。半夜他们出发了，外乡的士兵走在前面，新娘的卫兵走在后面，新郎新娘各自骑马走在中间。他们走啊走，第二天走在前面的士兵照他们国王的吩咐离开了他们的国王和新娘。国王对新娘的卫兵说，你们回去吧，我不喜欢繁杂虚荣的场面，我想和我的新娘进进的进城，你们回去吧，别跟着我们了。他给卫兵们赏了礼物，卫兵们说， 我们不能回去，我们害怕国王会生气。可这个国王新郎给他们钱，诱惑他们，他们便转身回去了。就这样，沙漠里只剩下新郎和新娘了。他们各自骑着自己的马，走了好长时间。太阳落山了，他们来到一个大森林旁，森林里有狮子、狐狼、野猪，还有别的野兽。新郎对新娘说，咱们休息一会儿吧，你累了，来，我们坐在树底下，我把头放在你腿上，一会儿咱们接着走。新娘说，就照你说的做吧。她下了马，她取下自己的缠头躺在她身旁，把头枕在她的膝盖上。新郎说，你用手摸摸我的头吧。他伸手摸他的头，吓了一跳。他说，你怎么了？你没头发？他已经看见他头上的伤。他问，还有什么呢？他说，有许多男人都没头发。他问，你知道我是谁吗？他说，我知道了。你杀死我手下39个兄弟，我是哈桑·哈拉密，现在我要杀死你。我已经落入你手中了，你想杀就杀吧，不过我想请求你一件事。
1: 什么事？
0: 给我15分钟时间，我想独自做小禁，做礼拜，这样死得清爽。
1: 我让你单独一个人待着的话，你会跑的。
0: 这不可能。你用绳拴住我的脚，另一头拴在你的手上，你拉拉绳子就知道我在你身旁做完小敬和礼拜后，我会叫你的。
1: 好吧。
0: 贼头解下

拴马的绳子，一头拴在公主脚上，一头抓在自己手里。公主一走进森林，就很快解下绳子，拴在一棵椰枣树上。她说，狼来吃我吧，狮子来吃我吧，蛇咬我吧，可我不愿死在他手上。他走进秘密的森林，来到一棵高高的大树旁，树叶又多又密，相互交错起来可以藏下十个人。他爬上去躲了起来。哈桑等了15分钟，半个小时，他拉拉绳子喊，喂，你怎么还没做完？天黑了，他又喊了一遍，可没听到回声。他拉着绳子去看看他为什么不回答。走到头，谁也没见，只见绳子拴在一棵椰枣树上。他大喊，就算你的骨头是刚做的，我也要亲手杀了你。他又喊又叫，可不敢走在森林深处，害怕有狼和狮子。他在森林外部到处找他，盯着树看，气得大叫，我要亲手杀了你。最后他骑上自己的马，带着另外一匹往沙漠走了。公主待在树上看着他离去，直到第二天下午，他才从树上下来。他想，现在我算摆脱他了。公主在沙漠里走，不知上哪儿去，只能听天由命。他走了很久，看见贝都因人住的毛毡帐篷。他见一户人家有一对老夫妇，对他们说，大叔大妈，让我跟你们一块儿过吧，我为你们做饭，照顾你们。只要你们给我口饭吃，我为你们砍柴担水放羊，为你们做事服侍你们。大妈说，你最好做我们的女儿，我们没有孩子，我们的帐篷就是你的家。老夫妇俩很高兴，都说她这么漂亮，她是安拉送给我们的。他们给她穿上贝都因人的衣服，戴上毛织的斗篷。公主跟他们一块生活了3年，她为他们砍柴、背水、挤羊奶、做奶酪、磨面粉、做饼，为老两口做事。一天，住在附近的一个王子和他的侍从从费罗兹出来打猎。夏天很热，王子渴了，见到帐篷，他对费罗兹说，我渴了，你到那个帐篷要点水去。费罗兹来到帐篷，向主人要点水。姑娘起身，从皮囊里给他倒水。费罗兹一见他惊讶极了，心想，我还从来没见到过这么漂亮的姑娘呢。见这姑娘，费罗兹慌了神，回去对王子说，天哪，给我倒水的那个姑娘实在太漂亮了，我从没见过有她这么美的。王子一听这话，把水扔了，自己拿上杯子到帐篷去。他说，我能要点水喝吗？太渴了，能给点喝的吗？姑娘出来了，对他说可以。王子喝了水，心也融化了。他想，这世界上还有比她更漂亮的吗？贝都因人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姑娘？王子注意到帐篷打扫得干干净净，收拾得整整齐齐。王子和随从回去了，可他满心想的都是那个姑娘。还有第二个像她这样美、这样温柔的吗？他思念成疾，病倒了，躺在床上，他的父王派医生给他治病。医生给他看过后，对国王说，您的儿子害的是相思病，去问问他，他脑子里想的是谁？国王说，那个姑娘会是谁呢？我不去问，我派她的奶妈去问吧。我想，对奶妈，她不会羞于说真话的，会告诉她她喜欢谁。国王把王子的奶妈叫来，对她说，你今天到我儿子那儿去一趟，问问他心里想什么，爱上哪个姑娘了。奶妈去了，轻轻地拍打着王子的双颊，宝贝啊，你是吃我的奶长大的，小的时候我就是你的奶妈，现在看你现在这个样子，我很伤心。王子说，我不能告诉你。奶妈说，告诉我吧，也许

我能帮帮你呢。王子告诉他，我那次去打猎，天很热，我渴了，到附近一个贝都因人的帐篷去，给我水喝的那个姑娘美极了，就像一轮满月，我的心被思念融化了，我想要她。宝贝，这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我会尽全力的，我去跟你父亲谈，你不要伤心，不要难过。奶妈去见国王，对他说，您看怎么办吧，您儿子爱上了一个贝都因人女孩，您让儿子跟他订婚，比让他思念得病要好。国王说，好吧，你带上几个佣人到姑娘那儿为我儿子订婚吧。奶妈回到王子那儿，对他说，我不是对你说了吗，你去见你的父王，让我为他去跟那个姑娘订婚呢。王子高兴极了，心中充满了幸福。奶妈带着佣人到沙漠去了，到了那对老夫妇家，他们向老夫妇问好，老夫妇请他们进屋歇歇。奶妈惊奇地看着帐篷收拾得非常干净，非常整齐，主人给他端来水，对他说，欢迎欢迎，请坐，很热情地接待他。寒暄之后，奶妈说，我有个独生儿子，我想让他跟你们女儿结婚，想把他娶走，大妈您什么意见？大妈说，随我女儿的心愿吧，她要是想离开我们的生活，她就去，她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嫁不嫁您的儿子由她自己定。大叔也说，她愿怎么做就怎么做吧。奶妈转向姑娘，对她说，孩子，你的意见呢？姑娘说，首先我想知道他真的是您的亲儿子吗？奶妈说，不是，他小时候我喂过他奶。非常欢迎您来，可是他妈妈为什么不来呢？让他妈妈来吧，等他来了我再回答您的问题。说完他给奶妈倒了咖啡，对奶妈表现非常恭敬，并客气地把他送走了。奶妈回到国王那儿，对他说，我见到那个姑娘了，她很美，她家的帐篷也打扫得非常干净，收拾得非常漂亮，她父母对我说，所有的事都由姑娘自己决定。我问姑娘，她说让她的妈妈来吧，等她来了我再说出我对这桩婚姻的意见。国王说，有头脑，这个姑娘不像是贝都因人，要不然她不会这么说，即便我的儿子不想要她，我也要让儿子娶她，她的品质很好。然后国王来到王后寝宫，对她说，起来吧，带上佣人到沙漠贝都因人家里替儿子求婚去。第二天，王后带着佣人坐着车到沙漠去了，他来到那个帐篷，看到里面很整洁，就像公主住的房屋。王后一见姑娘，从第一眼就喜欢上她了。老夫妇俩给王后端来咖啡和糖招待她。王后对大妈说，我来是给我唯一的儿子求婚，您意见如何？大妈转向姑娘，对她说，孩子，你看呢？姑娘对王后说，欢迎您光临，我愿意嫁给您的儿子，不过有一个条件，如果你们做不到，那么我过我的，他过他的。你的条件是什么呢？说吧。我想要建在河中央一座水晶城堡，城堡有活动楼梯，可随意收放，城堡周围有三道壕沟，三座桥可收可放，最后一道壕沟里放两只饿了七天的狮子，这就是我嫁给您儿子的条件，如果做不到，我就和他不用谈婚论嫁了。王后把这些告诉国王，国王惊讶地说，这姑娘真不像贝都因人，她本出身上层，来跟我们一块生活吧，我满足她的愿望。国王立即召见建筑师，要他照姑娘说的在河中央建一座水晶城堡，15天内这所有的一切都做完了。国王派人去跟姑娘提亲，

0: 姑娘被带进了皇宫，妇女们带她去洗澡，都惊叹她的美貌。洗完后，他们把她带进了城堡。姑娘走进城堡，在洞房里等着新郎。新郎到清真寺做了礼拜，然后和他的陪同朋友一起来到河边。他们坐着小船来到城堡，吃完晚饭后，他走进洞房，看见新娘正等着他。两人互相问候后，新娘对新郎说：你刚病好，看起来很累，上床睡吧。新郎照他说的睡了，可姑娘没睡，因为他害怕哈桑哈拉密。夜里一点钟，他听到房顶上有响声，他想他从房顶上来了。不一会儿，房顶上裂开个洞，一个男人出现了。他顺着绳子爬到下面，站在他面前对他说：我怎么对你说的？你想杀我吗？我要亲手杀了你。你为什么要在这儿杀我？人们会听见，会奇怪的。把我带到沙漠那儿杀我吧。
1: 好吧，你往前走。
0: 不，你走在前面，我跟着。姑娘跟在贼头后面出去了。他们过了第一道壕沟，第二道壕沟，当走上第三道壕沟，他用尽全身的力量把他推进了壕沟。两头狮子正等着呢，一块扑上去，一只抓一只的脚把他撕开吃了。姑娘回到新房，把新郎叫醒，对他说：起来，我们应该到你父王那儿去，我把这个故事告诉他，以后我就是你的了。然后姑娘带着他去看哈桑哈拉密被杀死的地方，告诉新郎这个人想要杀他。王子把城堡里所有的人都召来，他们都看了现场。然后两个年轻人坐船到王宫去了。他们敲门，国王问是谁，姑娘回答：是我们爸爸，您的儿子和儿媳，我们有话要跟您说。国王打开门说：说吧。他们俩进去吻了国王的手。姑娘说：您去看看城堡里的壕沟里有什么。国王跟着他们去了，他看了壕沟，问他们是怎么回事。姑娘说：我是某国王的女儿，我亲手杀死了39个贼，这是第40个。他把事情从头到尾都告诉了他。国王说：好样的，我认识你爸爸，他是我的好朋友，确实我说过你不是个贝都因姑娘。人们为他们俩大摆宴席，庆贺了7天7夜。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甘肃农村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阿拉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2: 十二生肖的故事。传说很久以前，为了规范人间秩序，玉皇大帝决定选12种动物，每年轮流当值，12年一轮，合称十二生肖。所有的动物均可来天宫参选。不过因动物众多，玉皇大帝决定按照他们到达天宫的时间依次选定12种动物。那时候老鼠和猫是好朋友，又是邻居，都想去天宫参选。不过猫爱睡懒觉，并且一旦睡着了就不容易醒。于是猫就对老鼠说：老鼠啊，我的朋友，亲爱的好邻居，咱们那天一定得早点起啊。不过我的毛病你是知道的，一旦睡着了就很难醒来，这可愁死我了。
3: 别担心，我的朋友，
2: 老鼠安慰他说，
3: 有我呢，我整晚上不睡都没关系，你尽管放心的睡大觉吧，我到时候把你喊起来，咱俩一块儿去。
4: 太好了，我的朋友，
2: 猫兴奋地说，
4: 真是太感谢你了。
2: 可是到了头天晚上，老鼠却没有叫醒猫，他一心想得个头名，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生怕耽误了。后来他想，
3: 干脆摸黑上路吧。
2: 于是他穿上衣服悄悄地走了，而他的朋友兼邻居还躺在床上呼呼大睡呢。天还没亮，老鼠就上路了。等到天蒙蒙亮时，老鼠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了。

0: 看第一名就到手了。老鼠正在得意，这时一头牛气喘吁吁地从后面赶过来，老鼠吓了一跳。要知道牛的个头大，迈的步子也大，照这样下去，老鼠是肯定赶不上牛的。老鼠赶紧往前跑，他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牛还是跟了上来。
1: 路虽然不远了，可后面的动物也快跟来了，他这样可不行啊。
0: 老鼠又急又心慌，突然他一拍脑门，想出一个办法。他慢慢停下来，对刚跑到身边的牛说，
1: 牛哥哥，这儿离天宫也不远了，咱们干嘛这么闷着头跑呢？多没意思呀，不如我给你唱支歌吧。
0: 老实的牛点点头说，
2: 好，你唱吧。
0: 牛说着却一步也没停下，可是一点声音也没有啊。牛扭头问老鼠，
2: 你怎么不唱呀？
1: 跟我再唱呀，你没听见吗？
0: 老鼠生怕落在牛的后面，边吃力地跑着边大声说，
1: 哦，那肯定是我的声音太小了，你听不见。不如这样吧，让我凑近你的脖子，你就能听见了。
0: 牛想也没想就答应了。老鼠一听心里乐开了花，他沿着牛腿哧溜爬到牛的脖子上，牛也没在意，驮着他继续往前跑。这下老鼠可高兴了，就放开喉咙卖力地唱起来，
1: 牛哥哥，牛哥哥，过小河，爬山坡，驾驾，快点喽。
0: 牛听了立刻撒开四蹄卖力地往前跑。很快他们就跑到了天宫，到报名的地方一看，那里静悄悄的，一个动物也没来呢，只有一个小仙官坐在桌子旁边，一手握着笔，一手拖着腮帮子在那里打瞌睡。他俩很兴奋，牛高兴的摸摸直叫，
2: 我是第一名，我是第一名。
0: 话还没说完，老鼠从他脖子上一窜，蹦到地上，稳稳的站在他前面。就这样，老鼠成了第一名，牛成了第二名。牛很生气，不过也没有办法了。不一会儿，老虎一跳一跳的来了，排在第三位。兔子一路心急火燎的，累得眼睛红彤彤的，好不容易排在了第四位。龙和蛇一路齐头并进，在最后关头，龙突然腾空而起，跃到小仙官跟前，差点把桌子撞翻了，这样排在了第五位。蛇又气又急，只得排在第六位。马羊猴的速度本来差不多，只不过到最后关头，马的腿长，抢先伸到小仙官跟前，排在了第七位。与猴子相比，羊的两只犄角占了优势，本是齐头并进，可到了关键时刻，羊把头一低，犄角率先抵在小仙官的桌子上，就这样排在了第八位，猴子只得屈居第九位。小仙官刚录完，鸡和狗就吵吵嚷嚷地赶过来了。鸡对狗说，
3: 瞧你秃头的脑袋还想排进十二生肖，真是个笑话。
0: 狗气得汪汪叫，张开大嘴想把他的鸡冠咬下来，鸡吓得使劲拍打翅膀，结果抢先飞到小仙官跟前，排在第十位，狗只得排在第十一位。事后狗悔恨不迭，又去找鸡算账，说是鸡害得他落后一步。正当他们吵得不可开交时，猪喘着粗气赶到了，排在第十二位，也就是最后一位。至此十二生肖及其次序就定了下来。小仙官简单宣布了一下，就抱着名册向玉皇大帝报告去了。玉皇大帝很高兴，在天宫召见着十二个动物，并宣布任命及其职责。十二个动物接受了任命，高高兴兴地回家去了。回到家，老鼠一想到他位列十二生肖之首，便喜不自禁。他高兴地捋着三根半胡须，手舞足蹈地跳起舞来，不料却把熟睡的猫给惊醒了。猫揉着惺忪的睡眼问，
4: 现在该出发了吗？
1: 还出什么发呀？
0: 老鼠得意地说，
1: 十二生肖早排好了，我位列第一。
0: 接着

0: 发誓见了老鼠就不放过它。就这样，猫和老鼠结了仇，成了世代冤家。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演播遵义综合广播，主播顺子。鼠母人子。有个名叫拉查马尔杜亚的男子，一天进山砍柴，在森林里看到一个大洞。他正站在洞口往里探望和沉思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说话的声音，但他搞不清这声音是从哪里传来的，心里既感到纳闷又有些害怕，于是他赶快离开了那里。离开洞口走了好远，他还在想着刚才遇到的怪事儿。砍完柴之后，他就背着柴捆回了村。第二天一早，他又进山去了，不过这一次不是去砍柴，而是跑到昨天发现的那个洞口。离洞口几百米远处，他看到洞口附近站着一位少女，还没等他走近，那个少女就不见了。拉查马尔杜亚追到洞口，四处都找遍了，也没找到一个人影。他心里暗想，这个姑娘会躲到什么地方呢？她是从哪儿来的？又会跑到哪儿去了呢？他想了又想，最后下决心到森林里去找。但是他找了半天，还是连个影子也没见着。他累得坐下来休息，嘴里不停地哼着情歌。他想，也许那姑娘听到他哼的情歌，会跑出来见他一面也说不定。但是哼了半天，什么人影也看不见，他无可奈何，只好扫兴回村。到了家里，他妈妈问他，拉查马尔杜亚，你一整天到哪儿去了呀？他听了不吭声，脑子里还想着森林里的事儿。后来他跑到占星家那里去占卜，问自己能不能娶到森林里那位姑娘为妻。占星家的答复是，能，但要把你自己的状况改变一下。傍晚时候，拉查马尔杜亚又进山去了。他径直走向山洞，躲在山洞附近一棵大树背后守着。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他看到那个姑娘又从山洞里走了出来。他依然躲在大树后一动也不动，等到那姑娘走到离山洞口稍远的地方，他才冲上去拦住她，就问，哎，你从哪儿来？
2: 我就住在森林里，
1: 姑娘回答说。
2: 那你干嘛要住在这里？你的父母在哪里？
3: 我是动物生的。
1: 拉查马尔杜亚起先不敢相信，动物怎么能生人呢？但是看到站在面前的姑娘长得实在太美了，他便硬着头皮问姑娘愿意不愿意跟他结婚。姑娘说，
3: 我愿意，不过必须约法三章。
1: 拉查马尔杜亚一听说愿意二字非常高兴，但听说还要约法三章又愣了一阵儿。可由于他求婚心切，只好答应下来。
3: 你要牢记，不能讥笑我是老鼠生的。如果我妈妈到村子里来，你不能打她。
1: 姑娘严肃地说。
2: 我一定不打她。
1: 拉查马尔杜亚郑重地保证。他们就这样谈妥，双方决定结为夫妻。拉查马尔杜亚把姑娘带回村里。父母看到儿子从森林带回一位姑娘，这心里暗暗称奇。姑娘来到南家一周之后，就举行婚礼，大摆筵席，招待宾客。姑娘的老鼠妈妈也拖着长布条赶来，她把布条送给女儿。乡亲们看到老鼠也来赴宴，无不啧啧称奇。
2: 哎，老鼠来干嘛？莫非她是新娘的妈妈？
1: 有些快嘴的人问新娘，哎，

0: 你是老鼠生的吗？
1: 新娘听了便嚎啕大哭起来。拉查马尔杜亚见此情景，立刻赶来解围，他说他不是老鼠生的。尽管如此，乡亲们还是半信半疑。
0: 不久，新娘生下一个女儿，这一天举办喜宴来庆祝，老鼠妈妈又来祝贺外孙女儿的诞生，但这一次她什么也没带。拉查马尔杜亚看见老鼠来了，拿起木棍就打。姑娘见状失声痛哭起来，拉查马尔杜亚还是不停地打，最后把那老鼠活活给打死了。姑娘悲痛欲绝，一气之下就逃回森林里去了。拉查马尔杜亚这才感到十分后悔，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遵义综合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2: 小母鹅，意大利。从前有一群小母鹅，它们成群结队，一起到附近的沼泽地去生蛋。走到半路，其中一只小母鹅停下来，对其他鹅说：姐妹们，我现在不得不停下来，因为我马上就要生蛋，坚持不到沼泽地了。其他小母鹅纷纷劝她再坚持一会儿，可是这只小母鹅已经坚持不住了。她和伙伴们互道珍重，并约定回来时再见。之后她便走进一片郁郁葱葱的树林，用落下的树叶在一棵枝繁叶茂的老橡树下搭了个简易的窝，并生下了一个蛋。随后他离开窝，打算去找些新鲜的食物和干净的水。太阳落山时，小母鹅回到窝里，发现自己刚下不久的蛋居然不见了。他知道这个蛋一定是被偷吃了，十分伤心。第二天，谨慎的他爬到橡树上，在纵横交错的树杈间又生下了一个蛋。之后他满意的从树上下来，把蛋留在了树上，因为他觉得蛋在树上会安全一些。谁知从外面觅食回来后，他发现蛋又不见了。小母鹅又惊又怒，心想这一定是树林里的狐狸干的，肯定是他吃了我的蛋。为了保护自己和未来的孩子们，小母鹅决心要造一个坚固的房子。他跑到附近的镇上，敲响了铁匠铺的门。他礼貌地询问铁匠：先生，您能为我造一座坚固的铁房子吗？铁匠答应给小母鹅造铁房子，但要求他留下200个蛋做报酬。小母鹅干脆地答应下来：好吧，请给我一个篮子，我希望下完蛋的时候就能看到我的小房子了。于是小母鹅在篮子里蹲下身，每下一个蛋，铁匠就在小铁房子上砸一锤。在小母鹅下完第200个蛋的时候，铁匠也造好了小母鹅的小铁房子。小母鹅高兴地从篮子里跳出来，谢过铁匠，把坚固的小铁房子扛回了树林中。他左挑右选，选中了一片靠近溪流的草地，便将小铁房子安置在这片草地上。然后他得意地左右看了看，心想这里环境优美，到处都有新鲜的青草，附近还有小溪可以洗澡，对我们鹅来说这真是个好地方。他满意的钻进小铁房子，插上门，在里面平平安安地生下了最后一批蛋。狐狸几次三番跑到橡树下去找鹅蛋吃，后来还跑到树上去找，却怎么也找不到了。他并不甘心，开始在树林中四处寻找。直到有一天，他来到这片草地上，发现了矗立在草地上的小铁房子，顿时心花怒放。
3: 我敢肯定，小母鹅一定在房子里面。
2: 狐狸一边想着，一边走上前去敲门。
3: 谁呀？
2: 小母鹅隔着房门问道。
3: 是我啊，狐狸，请开门。
2: 狐狸好声好气地说。小母鹅并没有因为狐狸的语气好而放松警惕，借口自己正在孵蛋，直接拒绝给狐狸开门。 任凭

0: 狐狸百般保证不会吃掉鹅，小母鹅都不愿意开门。狐狸恼羞成怒，立刻变了嘴脸，在门外大声威胁道：
1: 小母鹅太可恶，不开门我上屋顶，先跳一支芭蕾舞，再跳拍手双人舞，踏平房子活捉你。
0: 小母鹅在屋里也毫不示弱，大声回答道：你爬屋顶跳一支芭蕾舞，再跳拍手双人舞，也踏不平房子捉不到我。
2: 狐狸一听勃然大怒，立刻跳上小小房子的屋顶，开始四处乱跳。可是他跳了好一会儿，小铁房子依旧坚固，狐狸没有办法，只好气哼哼地从屋顶跳下来，灰溜溜地走了。小母鹅看到狐狸远去的背影，笑得前仰后合。接下来的几天里，狐狸都没有露面，可小母鹅并没有放松警惕，每次出门时都非常小心。鹅蛋也一个个裂开了，一只只小鹅被孵出来了。一天，小母鹅正在房子里照顾小鹅，突然又听见敲门声，便问：
1: 谁呀？
3: 是我，狐狸。明天附近有个集市，我想邀请你和我一起去赶集，你愿意吗？
0: 狐狸在门外说。小母鹅知道狐狸不安好心，假意答应下来，并和狐狸约好9点出发，因为他要照看小鹅，不能走太早。他们隔着房门像好朋友那样互相道别。狐狸满心欢喜，认为到时肯定能把母鹅和小鹅通通吞进肚子里。谁知到了第二天，小母鹅早早地起了床，他给小鹅们喂了饭后便出门赶集去了。临行前，他嘱咐小鹅们不要给任何人开门。8点左右，狐狸跑来敲小铁房子的门，来找小母鹅。
1: 妈妈不在。
0: 小鹅们在屋里异口同声地说：
3: 那你们给我开门，我到屋子里等他回来，我们昨天可是约好见面的。
0: 狐狸又骗小鹅说：
1: 妈妈不让我们开门。
0: 小鹅们大声说。狐狸没有办法，便大声问：
3: 你们的妈妈什么时候走的？
1: 她一大早就出门了。
0: 狐狸听后撒腿就跑，准备去抓小母鹅。这时小母鹅已经买好东西，正走在回家的路上。他远远地看见狐狸把舌头伸在外面，正飞快地向这边跑过来。情况紧急，该往哪里躲呢？他想起自己在集市上买了一个带盖的大汤碗，便把碗盖放在地上，自己蹲伏在上面，又把碗翻过来扣在自己身上。狐狸跑过来，看到大汤碗时还停下脚步，称赞道：
3: 多漂亮的一个汤碗啊。
0: 可是说完他就继续向集市跑去。小母鹅听着狐狸远去的脚步声，从碗中一点点探出头来，然后他跳出来捡起汤碗，飞快地跑回家去了。狐狸跑到集市后，在集市上转来转去，四处寻找小母鹅，可是一直没有找到。狐狸并不死心，心想在路上没遇见小母鹅，那它应该还在集市里。于是狐狸又开始东找西寻，还钻到摊子下面仔细瞧了瞧，可惜还是没看见小母鹅。集市结束后，小贩们收拾好自家的没东西，撤掉货摊走了。狐狸又急又渴，孤零零地站在集市上，咬牙切齿地说：
3: 可恶的小母鹅居然敢欺骗我。
0: 气昏头的狐狸回到小铁房子前，敲响房门。
1: 谁呀？
0: 小母鹅在里面大声问。
3: 是我，狐狸，我们约好时间一起去集市，你为什么没等我？
0: 狐狸气冲冲地说：
1: 因为天太热了，所以我早早就去了，而且我以为会在路上遇到你。
0: 小母鹅毫不愧疚地回答。
3: 你走的哪条路？为什么我没有在路上遇到你？
1: 去集市只有一条路呀，而且我在路上看到你了，只是当时我在汤碗里。
2: 狐狸这才明白

0: 自己在路上错过了什么，立刻在门外大声威胁道：
1: 小母鹅太可恶，不开门我上屋顶，先跳一支芭蕾舞，再跳拍手双人舞，踏平房子活捉你。
0: 小母鹅对狐狸的威胁并不在意，大声回答道：你爬屋顶跳一支芭蕾舞，再跳拍手双人舞，也踏不平房子，捉不到我。狐狸又一次跑到小铁房子的屋顶上，又跳又蹦，可是依然没有任何效果，只好再一次灰溜溜地走了。过了许多天，狐狸都没再露面，小母鹅也没敢放松警惕，因为他知道狐狸不会这么快就放弃的。一天，小铁房子的门又被敲响，小母鹅大声问：谁呀？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
1: 是我，狐狸，今天特意来拜访你，开开门吧。
0: 我很忙，现在没空招待你，小母鹅说。他直接拒绝了狐狸的拜访。
1: 啊，星期六又有个集市，你能和我一起去吗？
0: 狐狸在门外说。小母鹅假意答应下来，并和狐狸约好7点出发，然后他们隔着房门又像好朋友那样互相道别。星期六早晨，小母鹅在天还没亮时就起床了，他照顾好小鹅们，给他们梳理好羽毛，喂好青草，还一再叮嘱他们不要给任何人开门，然后便出发了。6点钟，狐狸就赶到小铁屋子前来找小母鹅。听话的小鹅们坚决不给狐狸开门，并告诉他妈妈已经走了。于是狐狸向着集市的方向一路狂奔，想追上小母鹅。小母鹅此时正在一个甜瓜摊前逗留，看见狐狸正从远处跑来，心中焦急不已。他四处寻找可藏身的地方，正好看见地上有一个硕大无比的甜瓜，便急中生智，用嘴在甜瓜的背面啄了个洞，然后钻了进去，翻了个身，利用地面将甜瓜上的洞口遮挡住。狐狸来到集市，四处寻找小母鹅。很快，狐狸来到甜瓜摊前，他想挑个好吃的甜瓜，便咬咬这个，尝尝那个，几乎所有的甜瓜都被他打开了，可没有一个让他满意的。最后他看到了地上放的那个大甜瓜，便在瓜上狠狠地咬下了一口，仿佛给甜瓜开了一扇小窗户。小母鹅的嘴正好就在窗户边，就吐出了一口痰。狐狸尝了一口甜瓜，大叫道：
1: 哎，真难吃。
0: 他气愤地踹了大甜瓜一下，转身就走。大甜瓜滚到了一边，在斜坡上碰到一块石头停住了。小母鹅趁机跳出甜瓜，飞快地跑回了家。狐狸在集市上逛到太阳西沉，也没找到小母鹅，便又回去敲小铁房子的门，指责小母鹅说话不算数，没去赶集。小母鹅在屋里回答：集市我去了，还在一个大甜瓜里待了一段时间呢。狐狸这才明白自己又被耍了，立刻在门外大声威胁道：
1: 小母鹅太可恶，不开门我上屋顶，先跳一支芭蕾舞，再跳拍手双人舞，踏平房子活捉你。
0: 可是小母鹅不惧狐狸的威胁，大声回答道：你爬屋顶跳一支芭蕾舞，再跳拍手双人舞，也踏不平房子，捉不到我。狐狸气得哇哇叫，又跑到小铁房子的屋顶乱跳，咚咚咚咚咚咚，无论狐狸怎么跳，小铁房子都不动，连晃也不晃一下。狐狸没有办法，便夹着尾巴走了。过了几天，狐狸又来敲门，要和小母鹅讲和。他还说，
1: 为了忘记过去那些不好的回忆，我提议我们聚在一起吃一顿丰盛的晚餐吧。
0: 小母鹅坐在屋里，知道狐狸又想耍花招，便故意说：
2: 我对这个提议没有意见，只是我有些难为情，因为我这里没有适合你口味的食物可以用来招待你。
0: 狐狸以为自己

0: 的奸计得逞，便故作大方地说，这些你不用在意，食物由我来提供，你只需把它们摆好就行。其实他真正想吃的美食是小母鹅和小鹅们。接下来狐狸便忙碌起来，他四处转悠，先偷来了一根米肠和一根香肠，又不知从哪里偷来了奶酪和一只鸡，然后他把这些食物都送到小铁房子前，让小母鹅收好。小铁房子很快就被这些食物塞满了。到了他们商定聚餐的日子，狐狸早早地来到了小铁房子前，叫道，
1: 小母鹅，你准备好了吗？
0: 小母鹅假装热情地说，
2: 是的，我已经准备好食物了，不过食物过于丰盛，放饭菜的桌子一直摆到了门口，我的门都打不开了，所以你得从窗户进来。
0: 狐狸高兴极了，馋得直流口水，因为他故意两天不吃不喝，就是为了今天能美美的大吃一顿。于是他急切地说，
1: 哎，这没关系，只是你家的窗户很高，我怎么才能爬上去呢？
0: 小母鹅说，
2: 我从窗口扔一根绳子出去，你把绳子套在脖子上，然后我把你拽进来。
0: 贪心的狐狸急于吃鹅肉，便抓住扔出来的绳子，把头伸进绳套里。其实这个绳套上打的是活结，小母鹅在屋里一拽绳子，狐狸脖子上的绳套就勒紧了。狐狸被勒得直蹬腿，可他越是乱蹬，绳子勒得越紧，很快狐狸就被活活勒死了。母鹅听狐狸没了动静，猛地一松绳子，狐狸就直直地摔在了地上。
2: 来吧，小鹅们。
0: 放下心来的小母鹅高兴地打开门，招呼小鹅们，快来吃青草，然后一起到小溪里洗澡。于是小鹅们欢欢喜喜地出了门，他们在草地上一边吃新鲜的青草，一边吵吵嚷嚷，打打闹闹。接着小母鹅带着小鹅们来到小溪边，他们拍打着翅膀，逐一下了水，快快活活地洗澡玩耍，这样的生活多么美妙啊。小母鹅听到附近的大路上传来拍打翅膀的声音和熟悉的鹅叫声，心想，可能是我的姐妹们从沼泽地回来了。于是她欢欢喜喜地来到大路上，看到一群母鹅正从远处走来，后面还跟着一群新出生的小鹅。小母鹅和姐妹们重逢都非常高兴，热烈地拥抱在一起。她还给姐妹们讲述了自己与狐狸斗争的曲折经历，引得大家不住的惊呼赞叹。姐妹们很喜欢那片草地，同样也很喜欢小铁房子，他们纷纷跑去找铁匠，让他帮自己也做一个小铁房子。因此就在这片不知名的草地上，有了一个鹅的国家，那里所有的鹅都住在铁房子里，再也不怕受到狐狸的侵袭了。
3: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第六册《快乐伴随我长大》。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喽。讨厌做屎壳郎。很早很早以前，造物主刚刚造好这个世界不久，那时候屎壳郎的生活平静而快活。不久，一个自称为智者的屎壳郎扰乱了大家的心绪。这位智者先生经过千辛万苦的研究、推论、比较之后，得出了一个可怕的结论：屎壳郎是地球上最低贱、最没有尊严的动物，连名字都那么难听， 更别提所做的工作了，清理粪便。哦天哪，那可是最让人瞧不起的事儿。每只屎壳郎都被智者的这个结论给吓傻了。从那以后，欢乐和笑声就离开了屎壳郎城堡。每一只屎壳郎都为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感到极度的自卑和难过。所有的屎壳郎都发出绝望的吼声，我们讨厌做屎壳郎。智者语气激动地宣布，
4: 现在是拿出行动的时候了。首先，我们要罢工。接下来，我们要给屎壳郎改一个新名字。
3: 屎壳郎们绞尽脑汁地想出了一大堆名字，比如香壳郎、可爱壳郎、美壳郎等等。最长的要数这个芬芳馥郁、缤纷多彩、顾盼生姿、美丽动人壳郎。他们决定每天试用一个不同的名字，看看到底哪个名字能够给他们带来快乐。于是他们今天叫香壳郎，明天叫馥郁芬芳缤纷多彩顾盼生姿美丽动人壳郎。可无论叫什么名字，他们始终快乐不起来。造物主出现了，他告诉所有的屎壳郎，无论你叫什么名字，长什么模样，做什么工作，都改变不了你就是你自己这一事实。而一颗不懂得欣赏自己的心，无论如何也得不到快乐。其实你们不知道，你们的工作对这个世界是何等重要和神圣。只有浅薄的人才会忙着去打听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和议论。尊重自己，喜爱自己，才是快乐的根本。屎壳郎们这才恍然大悟，从此他们就把喜欢自己写进了法律。屎壳郎们回到了从前，他们辛勤工作，热爱自己的所有，动人的微笑又挂在他们的嘴角。成长点金术，喜欢自己。如果一个人无法接纳自己，喜欢自己，那他一定是个不快乐的人。我自己也有过这种经历。小时候，我对自己百般挑剔，总认为自己个子太矮，皮肤太黑，五音不全。18岁那年，我抑郁到想要自杀。到电台去主持少儿节目后，我开始渐渐找到自信，不再跟自己过不去，变得快乐而自在。正是有了这段痛苦的经历，我才体会到喜欢自己是多么重要，所以就写了这个讨厌做屎壳郎的故事。说起来，我自己就是故事中屎壳郎的原型啊。我带小记者去香港采访时，与香港凤凰卫视著名主持人窦文涛先生有过一面之缘。记得小记者们私下里议论，他在电视里显得挺高的，没想到真人这么矮。窦文涛听到小记者的议论后，披露了一个秘密。
4: 你们看我这形象，个头不高，又是个驼背，跟女主持人坐在一起总显得矮。导演就拿一本电话号码本垫在我的屁股底下，可女主持人不高兴了，凭什么我垫她不垫呢？于是她也垫了一本。导演很奇怪，怎么你垫了还比人家矮，再给垫一本。到最后我发现自己坐着跟站着差不多高了。小记者们听了大乐，窦文涛又说，不过主持节目时我会通通忘了这些，如果心里老想着这些事儿，就会失去信心。电视屏幕上的窦文涛先生潇洒自如，侃侃而谈，有谁会想到他小时候是个说话结巴的害羞小男孩呢？他初中时参加演讲比赛，他曾经被吓得尿裤子。窦文涛先生自己总结了一句疯话，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忘记自我的时候。亲爱的小朋友们，你是不是总记着自己身上的那些不尽如人意之处呢？忘掉他们，以一颗喜悦的心来为自己欢呼，你的心中自会有快乐的小溪潺潺欢歌。成长小魔棒，放飞心情的第11种美妙秘方，喜欢自己。咒语是以一颗喜悦的心为自己欢呼。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啦，拜拜。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长江姐姐，又到了故事时间啦。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格林童话》。青蛙王子，准备好了吗？现在故事开始咯。古时候有个国王，他的女儿长得非常漂亮，连太阳公公也没有见过比她更漂亮的人。一天，小公主在花园里玩，一不小心将最喜欢的金球掉到了井里。伤心的小公主便坐在井边哭起来，忽然听到一个声音在叫自己，便四下看了看，原来是井里的一只青蛙在对她说话。小公主，你别伤心，你有什么困难，我来帮助你。
5: 亲爱的青蛙，只要你能帮我把金球找回来，你要什么东西都可以呀。
6: 小公主急切地说，
5: 我的衣服，我的珍珠和宝石，甚至我头上戴着的这顶金冠都可以给你。
6: 听了这话，青蛙对小公主说，
5: 你的衣服，你的珍珠，你的宝石，还有你的金冠，我都不想要，不过如果你喜欢我，让我做你的好朋友，我们一起游戏，吃饭的时候让我和你同一张餐桌，用你的小金碟子吃东西，用你的小高脚杯饮酒，晚上还让我睡在你的小床上。要是你答应所有的一切，我就潜到水潭里去把你的金球捞出来。
6: 好的，太好了，小公主兴奋地说，
5: 只要你愿意帮我把金球捞出来，你的一切要求我都答应。
6: 其实小公主虽然嘴上那么说，心里却是这样想，
5: 这只青蛙
6: 可真够傻的，还敢异想天开。你只配蹲在水潭里和其他青蛙一起呱呱叫，怎么可能做人类的好朋友呢？青蛙得到了小公主的许诺之后，把脑袋往水里一扎，便潜入了水井。过了一会儿，青蛙嘴里衔着金球浮出了水面，然后把金球吐在了草地上。小公主又见到了自己心爱的玩具，这种失而复得的感觉使她得意忘形。她冲过去把金球捡了起来，然后撒腿就跑。青蛙急忙喊：
5: 等一等，把我带上吧，我追不上你。
6: 可是公主装作听不到她的叫声，只顾自己跑回家。可怜的青蛙只好回到水井里去。第二天晚上，公主和国王在一起吃饭，突然听见青蛙在门口喊道：
5: 小公主，快给我开门。
6: 公主跑过去开门一看，见是那只青蛙坐在门口，她赶紧关上门，回到桌子边。国王见公主显得很慌张，就问公主怎么回事，公主只好把在花园里发生的事情告诉国王。国王说：
7: 亲爱的孩子，你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到。
6: 公主不情愿地答应了，青蛙被放在了椅子上，可她心里不太高兴，因为她想到桌子上去。上了桌子之后，他又说：
5: 把你的小金碟子推过来一点好吗？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起吃了。
6: 显然小公主很不情愿这么做，可她还是把金碟子推了过去。青蛙吃得津津有味，可小公主却一点胃口都没有。终于青蛙开口说：
5: 我已经吃饱了，现在我有点累了，请把我抱到你的小卧室去，铺好你的绸缎被褥，我们一同睡觉吧。
6: 小公主很惧怕这只冷冰冰的青蛙，连碰都不敢碰它一下，一听它要在自己整洁漂亮的小床上睡觉，就哭了起来。国王见小公主这个样子，就生气地对她说：
7: 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们的人，不论他是什么身份，过后都不应当受到鄙视。
6: 无奈，小公主只好用两根纤纤玉指把青蛙拎起来，带着它上了楼，把它放在卧室的一个角落里。可是当小公主刚刚在床上躺下，青蛙就爬到床边对她说：
5: 我很疲倦，我也想在床上好好睡一觉，请把我抱起来，否则我就告诉您父亲。
6: 一听这话，小公主勃然大怒，一把抓起青蛙，用力朝墙上摔去，嘴里咒骂道：
5: 你别痴心妄想了，你这个丑陋的讨厌鬼。
6: 谁知他一落地，已不再是什么青蛙，而变成了一位王子，一位两眼炯炯有神、满面笑容的王子。原来这位王子被巫婆施了魔法，变成了青蛙，只有公主才能够救他。青蛙王子变成了公主的伙伴和丈夫。几天后，国王为他们准备了一辆马车。青蛙王子带着公主回到自己的王国，举行了隆重的婚礼。这个故事结束了。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做人一定要守诚信。要么就不答应，答应了别人的事就一定要办到， 千万不能学这个任性的公主哦。好了，今天的故事时间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故事，就请关注耳语精灵微信公众号，我们将每天为你分享一个精彩有趣的故事。今天就到这儿了，我们明天见，拜拜。
3: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俄罗斯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燕子姐姐。一条好尾巴。从前野兽都没有尾巴，只有兽王狮子有尾巴。野兽没尾巴，日子非常难熬。春天还好过，可一到夏天，苍蝇和蚊子便叫他们不得安生。用什么去赶他们呢？大夏天里，所有的动物都吃够了牛虻和马蝇的苦。兽王得知这个情况以后，吩咐众兽都到他那里去领尾巴。兽王的信使吩咐各处去通知众野兽，他们飞的飞，吹号的吹号，击鼓的击鼓，弄得鸡犬不宁。他们看见狼，向他转达了兽王的指令。他们看见公牛，獾也叫了他们。狐狸、雕、兔子、驼鹿和野猪也都得到了兽王的指令。最后就剩下狗熊。信使们花了很长时间找他，末了找到他时，他睡得可香了。他们把他叫醒，叫他赶快到兽王那里去领尾巴。可是什么时候见狗熊着急过呢？他一步步慢腾腾地走着，还老是向四下里张望，用鼻子嗅着找蜜。一看断树上有一个蜜蜂窝，到兽王那里去的路还远着呢，他想，得吃点东西才行。狗熊爬上树，看见蜂窝里灌满了蜜，他开始吃起来。吃饱后，在一个土缸上躺下来晒太阳，不知不觉进入梦乡。这时，众野兽都纷纷向兽王那里赶去。首先赶到的是狐狸，他左右看看，瞧见王宫前有一大堆尾巴，有长的，有短的，有光秃秃的，也有毛茸茸的。狐狸向兽王鞠了一躬，说：陛下，我是根据您的命令第一个到的，就因为这个原因，请允许我挑选一个我所喜欢的尾巴。狮子嘛，给狐狸什么样的尾巴，这对他来说无所谓。
8: 好吧，他说，你自己挑好了。
3: 狡猾的狐狸在那一大堆尾巴里翻来找去，挑了一条毛又多又长的漂亮尾巴。第二个到的是松鼠，它也给自己挑了一条很漂亮的尾巴，就是比狐狸的稍小一些罢了。跟在松鼠后面的是雕，它也拿到了一条好尾巴。马挑了一条全是毛的尾巴，安上后朝右边和左边的身子甩了甩，还算好使。
8: 往后叫马蝇都通通完蛋。
3: 他高兴地长嘶一声，向草地疾跑而去。兔子最后一个来到。
8: 你跑哪儿去了？狮子问。瞧见没有，就剩下一条小尾巴了。
6: 这对我来说足够了。兔子一蹦三丈高，小尾巴更容易逃脱狼和狗的追击。小兔子给自己安上小尾巴，高高兴兴地跑回家去了。兽王发完了尾巴，也走了。狗熊一直到傍晚时分才醒过来，他想起得赶到兽王那里取药尾巴。一看太阳正向森林后边掩去，他快步赶到王宫，可那里既不见了尾巴，也不见了众野兽。
9: 我现在怎么办？
6: 狗熊想，
9: 大伙儿都有了尾巴，就我没有。
6: 他转过身，怒气冲冲地大步朝自己所在的森林走去。他走呀走呀，突然看见一只獾在树墩上直打转儿，只顾欣赏自己的尾巴。
9: 喂，獾，
6: 狗熊叫他，
9: 你要尾巴有什么用？把它给我吧。
6: 狗熊，你说什么呀？獾觉得很惊讶，这样漂亮的尾巴难道可以送人？
9: 你要不愿给，我就动手抢了。
6: 狗熊一声吼，将他的沉重脚掌按在獾的身上。
9: 我就不给！
6: 獾一声大喊，奋力挣脱跑掉。狗熊一看，獾的小尾巴尖儿留在他的指甲缝里。好吧，他把獾的小尾巴尖儿给自己安上，又去找蜂窝吃蜜了。尾巴是小了点儿，但总算也有尾巴了。獾吓得六神无主，他不管往哪儿躲，总觉得狗熊就要跑来夺走他那截尾巴根儿。最后，他只好在地里刨了个洞，搬到洞里去住。有一天，狐狸打这里路过，一看有个洞穴，里面还鼾声大作。他钻进洞里，看见是獾在里面睡大觉。
10: 你这是怎么回事呀，獾老兄？是嫌地面上挤？你干嘛往地底下钻呀？
6: 狐狸不得其解。
10: 是啊，狐狸老弟，獾叹了口气。你说的对极了，地面上是挤，要不是为了找食儿，我就是夜里也不出去。
6: 接着，獾对狐狸说了他不能在地面上待的理由。
10: 唉，狐狸想，獾的尾巴都让狗熊看上了，而我的要比他的强百倍呀。
6: 于是狐狸跑去找能躲开狗熊的去处，他跑了整整一夜，结果一无所获。到天亮时，他终于刨了个跟獾一样的洞穴，钻进去后用毛茸茸的尾巴把自己裹上，不声不响地睡着了。就从那时起，獾和狐狸都住在洞穴里，所以狗熊还是没能弄到一条好尾巴。
3: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俄罗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越南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主播燕子姐姐。
12: 迎春柑。在很久很久以前，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也不知用什么方法，有一群妖怪占领了人类的国家，人只有给妖怪干活才能活下来。妖怪对待人很残暴，他们每年都提高税收，一点一点地提， 就这样，没过几年，人上交给妖怪的财物就翻了。

一番。人很气愤，但是又没有能力来对付妖怪，只好就这样忍受着。妖怪看到人不敢反抗，就更变本加厉了。最后，妖怪想出一条特别的规定，稻谷的梢连着稻穗是可以吃的，所以要全浇上来。稻谷的根部没用，人可以自己留着。人不同意，妖怪就用各种办法逼迫他们听从。因此，这一年的收获季节，人向妖怪浇完稻谷后，就只剩下光秃秃的稻杆和稻根了。各地都发生了饥荒，景象十分凄惨。妖怪得意的狂欢，而人却奄奄待毙。西天的佛祖很同情人的遭遇，想帮助他们对付妖怪的残酷剥削。于是第二年播种的时候，佛祖告诉人不要种稻子，而是种红薯，因为红薯是长在地底下的。人按照佛祖的话去做了，妖怪知道人已经有了对付自己的办法，所以还是按照前一年的规矩，自己要地面上的东西，人留下地下的根。这年的收获时节，人把长在地底下的红薯挖出来，高高兴兴地扛回了家，只把地面上的红薯秧留给了妖怪。人人家里的红薯堆得像小山似的。看到这一切，妖怪很生气，因为自己家里只有红薯叶和红薯秧，根本没法吃。但是规矩是他们事先已经定好的，所以妖怪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无可奈何。又到了播种的季节，这次妖怪吸取了前一年的教训，改了规矩，要求人把庄稼的根部浇上来。佛祖就告诉人再种回稻子，这样的结果当然又是妖怪什么都没得到。人把金灿灿的稻谷扛回了家，妖怪只得到光秃秃的稻杆和根。妖怪大怒，所以到下一年播种的时候，他们宣布要把庄稼的梢和根儿都收上来。他们想，这次不管你们种什么，都逃不出我的手心儿了。但是佛祖又教人改变了计划，他给了人一些玉米种子，让他们四处播种。玉米长在植物的中间部位，梢部和根部都是不能吃的。于是这一年，人付出的汗水又一次有了收获。家里的稻米还没吃完，玉米又有收成了，人人家里粮食塞得满满的。至于妖怪们则非常生气，最后他们强行收回了土地，不让人继续种下去了。妖怪想，宁可什么也没有，也不能让你们独吃。人没有地种，以后就会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佛祖又一次帮助人和妖怪做斗争。佛祖告诉人去跟妖怪商量一下，买一块一件袈裟的阴影那么大的地，人在这块地上种一棵竹子，竹竿尖上顶一件袈裟，袈裟在地面上的影子覆盖的面积就属于人。刚开始妖怪不答应，生怕人又耍什么诡计，但是他们经不起人不停的请求，而且人愿意出不低的价格来买这块地。最后妖怪想，一件袈裟能有多大，这一小块地卖给人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再说可以换来一大笔收入。于是妖怪就答应了人的请求，双方还事先说好，袈裟影子没遮住的地就是妖怪的。于是人就在地面上种了一棵竹子，竹子种好以后，佛祖就来了。他站在竹子尖上，伸手一甩，袈裟就展开了。妖怪一看袈裟也没多大，就暗自高兴，但是没想到这件袈裟好像会变魔术似的，越变越大，而且那棵竹子也越长越高，竹子越高，袈裟投在地面上的影子就越大。最后，袈裟仿佛把所有的阳光都遮住了，地面上顿时被黑暗所笼

0: 罩。原来还是白天，好像一下子就到了黑夜。妖怪变得惊慌失措，因为地面上已经没有一块地不被袈裟的影子遮住，也就是说，地面上已经没有妖怪的地盘了。妖怪没有办法，只好不停地向后退，最后一直逃到了大海里。肥沃的土地又回到了人的手里，人人欢欣鼓舞，他们感谢佛祖的帮助。但是妖怪却不服气，也很心疼，他们发誓要夺回土地。于是妖怪召集了大批兵马来抢夺土地。妖怪的军队里有各种猛兽，有老虎、大象、狗熊，人又没有准备，所以一直不占上风。这一仗打得很激烈，最后又有佛祖来帮忙，才拦住了妖怪，使他们不能前进。妖怪连败了好几仗，他们想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得想个办法。他们想啊想，终于想出来了，派人去打听佛祖到底怕什么。找到佛祖害怕的东西，不就可以战胜佛祖了吗？佛祖也知道了妖怪的打算，就放出风声说自己最怕香蕉和糯米饭。同时佛祖也派人打听到妖怪最怕石灰、大蒜和菠萝叶。妖怪以为知道了佛祖害怕的东西就可以战胜佛祖，但他们反而中了佛祖的计。这天交战的时候，妖怪用香蕉朝佛祖扔去，希望能以此吓跑佛祖。没想到佛祖不但没被吓跑，还笑眯眯地让人把香蕉都捡起来拿回家去吃。然后佛祖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石灰粉，撒到妖怪的阵地周围。妖怪一看到石灰就吓得抱头逃窜，这一仗妖怪又输了。又到了交战的时候，这次妖怪拿来了糯米饭对付佛祖，佛祖还是像上次一样叫人把糯米饭捡起来吃。然后佛祖叫人用大蒜来打妖怪，妖怪一闻到大蒜刺鼻的味道就四肢瘫软，再也没法打仗了。但是妖怪还是不肯认输，再次卷土重来。这次佛祖毫不客气，挥起他的金刚杖，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不管是大鬼小鬼，统统被赶回海里去了。他们一边逃跑，一边向佛祖求饶，求佛祖允许自己每年回来几天，到陆地上探望祖先的坟墓。佛祖看到他们实在可怜，就答应了他们的请求，规定他们只能在年初的时候回来三天。所以每年一到春节的时候，就会有妖怪回到陆地上来。人害怕妖怪再回来捣乱，就在自己家门口竖一根竹竿，竹竿上挂一个小铃铛，风一吹就会发出声响，以此来告诫妖怪这是人住的地方，不要靠近。人还在竹竿上挂上几片菠萝叶子，让妖怪不敢靠近。他们还在家门口撒上石灰，以免妖怪进门。另外，妇女们在干活的时候，腰间总是放着几头大蒜。从此，民间就流传了一首歌谣：菠萝叶子高高挂，石灰粉末门前撒，妖怪再也不敢来，春节平安乐万家。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越南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匈牙利民间故事》，演播：淄博广电融媒中心汪小阳。傻弟弟。以前有个穷苦人，他死后给三个儿子只留下了一头牛。三个儿子约定，他们每人造一个谷仓，牛进了哪个谷仓

0: 两个哥哥很是生气，但是最后还是把这牛给了自己的傻弟弟。傻弟弟把一根绳子系在牛头上，然后牵着牛去了集市。走在路上的时候啊，忽然刮起了大风，一棵柳树沙沙作响，发出就像推车轮子那样的声音。
1: 哦，
0: 傻弟弟想，肯定是他要买这头牛。他走到了树跟前说：
1: 嘿，你打算出多少钱？
0: 柳树依旧发出沙沙沙沙的声音。
1: 嘿，不然这样吧，我帮他把牛的两个角打下来。
0: 他抓住牛角，把牛角打了下来，但是柳树依旧发出沙沙的声音。
1: 你是没有钱吗？
0: 没关系，
1: 你今天走运了，我下周还要再回来的。
0: 说完，他把牛系在柳树上，就回家了。回到家里，他的哥哥们问他：
1: 嘿，蠢货，你把牛卖了吗？
0: 傻弟弟回答：
1: 应该是。你卖给谁了，蠢货？你要知道，可是谁都能骗你的。
0: 两个大哥哥问道：
1: 我应该卖的还行吧，哥哥，我卖给了一棵柳树，卖了40福林。
2: 嗯？那钱呢？
1: 下个礼拜他会付的，我下周就会过去一趟。
0: 他的俩哥哥哈哈大笑：
1: 哈哈哈哈哈哈，你真是世界上最蠢的人呐。好好好好好，你卖得好，你下周五会拿回牛的钱。
0: 傻弟弟没有理睬自己的两个哥哥。一周之后，他回到柳树旁，问柳树要钱，但是柳树一言不发，连个音节都不吐露一下。小伙子说：
1: 你就是这样做生意的吗？你们的诚意呢？
0: 他狠狠地打了一下柳树，然后抓住树干，把它连根拔起。他看到树坑里居然有一大袋子钱。小伙子对柳树说：
1: 你听到了吗？我把钱拿走当做牛的价格，多出来的我就当利息了啊。
0: 说完，他抱起树，把树放回原来的树坑里，然后拿着一袋钱，头也不回的就走了。等他到家的时候，两个哥哥看到他拿回来那么一大袋子钱，觉得这钱给弟弟，嘿嘿，还不如留给自己。但是傻弟弟的耳朵可不聋，他听到了哥哥们的想法。夜深了，傻弟弟赶紧离开了家，一大早就来到了国王跟前，跟他求财断。国王有一个漂亮的女儿，一生中从来没有人能够让她开怀大笑，所以看上去非常的忧愁。傻弟弟把自己的经历一股脑的全给倒出来了，公主就开始哈哈大笑，笑到整个房子几乎都要震动了。国王对小伙子说：
1: 小伙子，我曾说过，谁要是能让我的女儿开怀大笑，我就会把她嫁给那个人。这样，我不能违背我自己的誓言，我要把我的女儿嫁给你，我还要把半个王国给你，你的两个兄弟我会驱逐出国境。
0: 哦，尊敬的国王。

0: 求您不要赶走这两个可怜的人，让他们也来到宫廷工作，他们会成为好人的。国王说，那好吧，我遵循你的意愿。于是他们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婚礼一共持续了7天7夜，甚至连马都有葡萄酒喝。这之后，两个相爱的人一起出去度了蜜月。如果他们来到了你家，你可一定要好好的招待他们哟。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淄博广电融媒体中心、汪洋工作室出品的有声读物《匈牙利民间故事》。
1: 小鱼童。清朝末年，龙河上住着一个老渔夫，60多岁，无儿无女，生活很贫困。他打了大半辈子鱼，依然一贫如洗。他白天去河里打鱼，晚上睡在河边的小船里，日子过得很清苦。一年夏天，河水暴涨，又刮着大风，老渔夫见风急浪大，就待在小船里，想等风小了再出去。可他一直等到天黑，风也没小，水也没落，老渔夫十分焦急，也没心思睡觉，便坐在河边望着河水伤神。突然河中水花一响，冒起一团金火，那火随着河水的起伏忽明忽暗，不停地闪烁。
2: 奇怪，这是怎么回事？
1: 老渔夫很纳闷，他打了大半辈子的鱼，从没见过这种事。
2: 难道水里有宝贝？
1: 老渔夫心里一喜，他小时候听人说这河里有宝贝，一般人看不到，只有常年打鱼的人才能看到，而且那宝贝不容易得到，除非艺高人胆大。老渔夫划着船，不远不近地跟着。那团金火时而明亮，时而昏暗，直到天快亮时才消失。老渔夫不敢靠得太近，只远远地撒网打鱼。第二天晚上，金火又出现了，老渔夫一阵窃喜，又划着船不远不近地跟着。一连三个晚上，金火都出现了，老渔夫很想知道那是什么东西。这天夜里，他把渔网系在腰上，划着小船悄悄靠近那团金火。河里风浪很大，小船被打得东摇西歪，老渔夫驾着小船慢慢地靠过去，金火仍一明一暗地闪着。老渔夫瞅准机会，张开网撒过去，不偏不倚，正好扣住金火。水花一响，金火消失了。老渔夫心里一惊，此时一个浪头打过来，小船一歪，灌了半船水。老渔夫的心咚咚咚直跳，他拼命划船，冲过激流划向岸边。上了岸，老渔夫才松了口气，停稳船，把灌到船舱里的水舀掉，然后解下腰间的渔网绳，把网慢慢拉上来。网很重，老渔夫心头一喜，打开一看，里面有一个白玉盆。这盆与普通的盆大小一样，盆底画着一对小金鱼，周围有几圈很细的水波纹，一根绿色的长蔓伸向盆沿，碧绿的荷叶上托着一朵粉红色的荷花，荷花上坐着一个小鱼童，肉嘟嘟的小脸，头上梳着两个抓髻，红袄绿裤，光着两个小脚丫，怀里抱着长长的钓鱼竿，可爱极了。老渔夫捧在手里看了又看，喜爱的不得了。可盆子不能当饭吃，他又没有积蓄，不打鱼就得饿死。大水过后，他仍然照旧在河上打鱼。一天夜里，老渔夫在船上睡得正香，忽然听到一阵响声，他睁开眼向岸上一看，只见白玉盆在草丛中闪着金光。不一会儿，长蔓顶着绿叶和粉红的荷花从盆中长出来，越长越高，越长越大。

0: 过了一会儿，长蔓一弯，贴在草地上。这时，小鱼童变高变大了，从荷花上站起来，伸个懒腰，拿着钓鱼竿，对白玉盆说：“
1: 鱼盆，鱼盆，摇一摇，清水，清水，跳一跳。”
0: 白玉盆晃了晃，长满了清水。小鱼童叫道：“
1: 清水，清水，流一流，金鱼，金鱼，游一游。”
0: 盆底的小金鱼竟然活了，摇头摆尾的游动起来。盆里的水泛起一圈圈的涟漪，老渔夫惊奇地瞪大眼睛。小鱼童对白玉盆喊道：“
1: 金鱼，金鱼，跳一跳，清水，清水，冒一冒。”
0: 话音刚落，小金鱼从水里高高跃起，窜出盆子，又落了回去，水花四溅。小金鱼不时地跳起落下，玩得十分欢畅。小鱼童看到小金鱼要跃起时，猛地一抖钓鱼竿，将鱼钩甩出，钓起一条小金鱼。小金鱼使劲扭动身体，又落到盆里，溅出一片水花。水花落到盆外，变成许多小水珠，滚到了草丛里。小鱼童一会儿钓起这条抖几下，一会儿钓起那条抖几下。小金鱼扭动着身体，不断落到盆里，溅出一片片水花。不知不觉天快亮了，小鱼童停下来，把鱼竿抱在怀里，在荷花上一坐，对白玉盆说：“
1: 清水，清水，静一静，金鱼，金鱼，定一定。”
0: 盆里的水不见了，小金鱼也不跳了，荷花荷叶随着长蔓缩回盆里，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天亮了，老渔夫走出小船，来到草地上，捧起白玉盆看了看，和以前并没有什么不同。他向四周看了看，草地上散落着许多又大又圆的珍珠。老渔夫惊喜万分，赶忙捡起来，拿到集市上去卖。珠宝商见他的珍珠又大又圆，晶莹剔透，世所罕见，就问他珍珠的来历。老渔夫不会撒谎，就如实说了。老渔夫的话正好被一个外国传教士听见了，他顿时起了贪念。第二天，老渔夫刚吃过饭，就跳出两个衙役，把铁链往他脖子上一套，喝道：“
2: 老头，县太爷有请，带上你的白玉盆，跟咱们到衙门走一趟。”
0: 老渔夫一时懵了，问道：“
3: 我又没犯法，凭什么要抓我？”“
2: 告诉你吧，有人把你告了。”
0: 一个衙役说：“
2: 这人呀，连县太爷也惹不起，有什么要交代的赶紧说，没有的话就跟咱们走一趟。”
0: 两人搜出白玉盆，押着老渔夫向县衙走去。到了县衙，老渔夫又惊又惧，往大堂上一瞄，见县太爷坐在大堂上，毕恭毕敬地和一个洋人说话，他心里就更糊涂了。衙役呈上白玉盆，县太爷一看喜笑颜开，赶忙接过交给那个洋人。老渔夫被带上大堂，双腿一软，不由跪下。县太爷一拍惊堂木，大喝道：“
4: 大胆贼子，竟敢偷杨大人的白玉盆，还不给我从实招来。”
0: 老渔夫大惊，急忙说：“
3: 大人，不是偷的，是小人从河里捞的。”“
4: 一派胡言！”
0: 县太爷把脸一沉，喝道：“
4: 分明是你偷来的，难道杨大人还能冤枉你不成？”
0: 老渔夫急忙说：“
3: 大人，却是小人从河里捞的。”
0: 于是他就把打捞经过如实述说了一遍。“
4: 胡说！”
0: 县太爷怒道：“
4: 这白玉盆分明是杨大人的，即使是你捞的，也是杨大人丢的。”
0: 说着朝洋人使了个眼色：“
2: 没错，是我家的，你瞧，这荷花荷叶、小鱼童，还有这两个小金鱼，跟我丢的白玉盆一模一样。”
0: 洋人得意地说。老渔夫一时不知如何。

0: 如何作答？县太爷把脸一沉说：“
1: 听到没有？这白玉盆却是杨大人的。”“
2: 大人，这盆子却是小人从河里捞的。”
0: 老渔夫大哭起来。那洋人耸耸肩说：“
3: 这是我千里迢迢从我的国家带来的，一直保存在教堂里，前几天丢了，我找了好几天了，原来被你偷了。”“
2: 胡说八道！”
0: 老渔夫气愤地说，“
2: 他明明是我从河里捞的，怎么会是你的？”“
1: 即使是你从河里捞的，也是杨大人丢的，也得还给人家。”
0: 县太爷说。老渔夫看出来了，他们分明是想抢他的宝贝，就说：“
2: 既然是洋人造的，那盆里的小鱼童为什么是中国人打扮，长得也是中国人模样？他分明是想抢我的宝贝，却来诬陷我。”
0: 县太爷和洋人一怔，随即恼羞成怒，一连声地叫道：“
1: 给我打，给我往死里打！”
0: 慌乱之间，洋人的袖子碰到白玉盆，只听啪的一声，白玉盆掉在地上，摔了个粉碎。县太爷和洋人一看宝贝碎了，就更生气了，喝令衙役们把老渔夫按在地上，噼里啪啦就是一顿板子。老渔夫被打得鲜血直流，血肉模糊，他挣扎着爬过去，捧起白玉盆的碎片，悲伤地痛哭起来，泪水落到白玉盆的碎片上，突然蹦出一道金光，碎片上的小鱼童活了，他手持鱼竿，一跳跳到地上，逐渐变高变大，很快与普通男孩差不多大小。堂上的人惊得目瞪口呆，小鱼童扫视了一下大堂，然后把老渔夫搀起来，一抖鱼竿，抛出鱼钩，一下勾住洋人的嘴。洋人又惊又惧，手忙脚乱的又揪又扯，但就是揪不掉鱼钩。小鱼童冷笑一声，一甩鱼竿，就把他甩到半空中。洋人哇哇的怪叫着，手脚乱舞，吓得要死。小鱼童把鱼竿抖了抖，那洋人撞到堂前的柱子上，鲜血迸流，又猛地一甩，把他甩到天边不见踪影。小鱼童再回头一看，县太爷已被吓成了一滩软泥。小鱼童把鱼竿一抖，勾住县太爷的嘴，把他甩到大堂外面的地上。县太爷吓得连哭带叫，咚的一声跌落下来，尘土飞扬。县太爷作威作福惯了，哪受过这种罪，当场白眼一翻就死了。衙役们吓得呆若木鸡，一动也不敢动，生怕鱼钩抛过来把他们也送上天。小鱼童收起鱼竿，扶着老渔夫离开了县衙，从此不知所踪。
4: 嗨，小朋友们，又到了故事时间了。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考试也不是难事。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喽。不肯长大的小飞侠。每一个妈妈都盼望着自己的孩子快快长大，但孩子自己呢，却不像妈妈这么着急。倒是有许多孩子盼望自己能像彼得潘那样，做个长不大的孩子。彼得潘是传说中的小飞侠，他和小仙子住在一起，是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他的家在遥远的永不永不岛。如果你和彼得潘交上了朋友，他会教你怎样飞，然后你们会一起飞往永不永不岛。在那儿，你永远永远也不会长大。对了， 彼得潘还允许你带上自己的好朋友呢。大伙儿就在岛上尽情地玩啊玩，永远和天真欢乐作伴。这个美丽的童话不知迷住了多少不愿长大的孩子。可是年复一年，你的个子越长越高，镜中的自己也越长越像父母。不管你心里多么迷恋小飞侠，渴望和他一样不要长大，但迷恋归迷恋，不管你愿不愿意，你总会慢慢长大。成长是一件神奇而有趣的事，真正的初落成人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我们外表的长大成熟，这是我们的双眼可以看见，双手可以触摸到的。看着自己在婴儿时穿过的小鞋，现在却连脚趾头都放不进去，有谁不会咯咯笑呢？二是我们心智的蜕变演化，这种心灵的成长虽然没有具体的尺寸去测量，但它却悄悄融进了我们的气息里，流淌在我们的血管中。前一种成长改变了我们的眼睛，后一种改变的是我们的目光。前一种成长改变了我们的嘴唇，后一种改变的是我们的谈吐。前一种成长改变了我们的身体，后一种改变的是我们的灵魂。身体的成长就像一粒种子落进了土里，只要有微风、阳光和水，这粒种子就会高高兴兴地一寸寸长大。这是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一件事。对于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倒没有太多的发言权，据说是基因先生掌控这一切。但一个人心灵的成长完全交由我们自己决定，它绝不会自然天成，需要我们不断的追求才能一点点的进步。一个追求成长、追求心灵进步的人才能不断完善自己，让自己从内到外散发优雅睿智的气息。而不肯追求心灵成长的人，不管他个子长得多高，身体长得多壮，在灵魂的国度，他也只是个无知的孩子。成长点金术，最不可原谅的是，地球上一切美丽的东西都来源于太阳，而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来源于进步。如果没有进步，你所看到的世界绝不会像今天这般七彩生动。你知道吗？世界上最早的电子计算机竟有几吨重，又笨又大，一间屋子都放不下。但在今天，人们却可以把电子计算机放进包里，提着随处走来走去，甚至你的小口袋里也能装一只呢。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和火车比赛，谁会赢呢？也许你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是火车。不过这是现在的火车，如果让你和世界上第一个火车头比赛，他可跑不过你。世界上第一辆能够开动的火车头有个很怪的名字，叫做谁能赶上我，但他慢腾腾的样子好比蜗牛爬，结果谁都能超过他。生气的人们索性不用火车头，而是用马来拉列车，所以当时的列车还有一个名字叫铁路马车。那时的人做梦也不会想到， 200年后，现代高速列车时速

0: 以超过300公里，像插了翅膀一样快。瞧，我们身处的世界就这样不断地进步着，变化着，变化着，进步着。那么你呢，亲爱的小朋友们，你的心灵是不是也在成长中？是不是每天都有令人欣喜的进步呢？在灵魂的国度，可不要做个像彼得潘那样不肯长大的孩子呀。有些人把自己凝固成一块顽固的石头，什么也不肯学，不愿吸收。有些人把自己化为一株青绿的树，用发达的根系拼命去寻找知识的养料，滋养性灵，日日在成长中。做一棵日渐成长的树，就得在每晚临睡前用陶行知先生著名的每天四问问自己：自己的身体有没有进步？有，进步了多少？自己的学问有没有进步？有，进步了多少？自己担任的工作有没有进步？有，进步了多少？自己的道德有没有进步？有，进步了多少？我的一位朋友说，世界上最不可原谅的事就是，晚上睡觉时还和早上醒来时一模一样，没有学到一点新知识，没有一点进步。所以他每晚总要用上面的问题问问自己，待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才能心安理得地入睡。如果没有，他就会从床上跳起来找一本书学点什么，然后再带着新知识恬然进入梦乡。有了这样一颗不断寻求成长的心，落在我们手中的种子就能盛开为微笑的花朵，我们手里接到的鲜花就能变化为丰富的果实。成长小魔棒，提高成绩的第13剂灵丹妙药，每天进步。咒语是：做一棵日渐成长的大树。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啦，拜拜。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演播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主持人何玉。请听阿旺恩布吉达姆王子。古时候有一个帕萨南奥木巴国王后，名叫布兰，他是一位绝代佳人，国王非常宠爱他，平常跟他说话都很小心谨慎，生怕他不高兴。国王爱王后，也深爱他的臣民百姓，他时刻关心着百姓的疾苦，因此他深受人民的爱戴。国王的爱心和他的公正廉明，使得他的国家日益繁荣昌盛，许多商人都来到这里经商，稻谷连年丰收，牛羊满圈，人民过着富足的生活。但是国王也有不开心的事儿，他没有孩子，不过他从来不在乎王后面前流露出丝毫的不快，他想等适当的时候再跟王后商量。一天在御花园里散心的时候，国王对王后说，真主让我们过上了富足的生活，唯一让朕感到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孩子，朕担心将来由谁来继我们的江山大业呢？王后听完这番话后沉思了片刻，说，陛下，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呢？这是天意。朕听说在一个偏远的地方住着7位接生婆，他们能治这个病，只要连续3个早上吃他们的药，肯定能生孩子。听说有人能治愈不育症，王后也很高兴，她请求国王立刻把那个7个接生婆接过来。她请求国王立刻把那个7个接生婆找来。国王马上召见了宰相，达土，请你去边境把那7位接生婆接来。宰相一刻也不敢耽误，

0: 立刻朝马朝边境飞奔而去。他来到了边境的一个小村庄，很快他找到了那七位接生婆住的房子。最年长的那位接生婆问他：
1: 大土，你亲自到这里来有什么事吗？
0: 国王宣你们七人立即进宫。七位接生婆接到王宫后，立刻受到国王的接见。
2: 各位好，朕听说你们会配置让人生育的药，朕想要孩子，哪怕是只生一个也行啊。
0: 七位接生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敢吱声。
2: 诸位能帮朕这个忙吗？
1: 请陛下给我们三天时间。
0: 国王同意他们的要求，他们回去之前，国王送给他们每人一套衣服。三天后，七位接生婆来拜见国王，他们把带来的药交给国王。
2: 请问如何服用这个药呢？
1: 先把药煎好，每天太阳升起的时候喝。
0: 那位年纪最大的接生婆把服用方法详细地告诉给了国王。国王到后宫把服药的方法转告王后，王后服药不久后就怀孕了。国王得知王后怀孕了，非常高兴。怀胎九个月后，王后生下了一位十分可爱的王子。国王把他放在自己的膝盖上，一边仔细端详，一边问王后：
2: 给咱们的儿子起个什么名字好呢？
0: 陛下给他起名吧。后来国王就给他起名叫阿旺恩布吉达鲁。王子一天天长大，长成了一个高大英俊的小伙子。一天晚上，他做了个梦，他觉得这个梦很奇怪，不知道他预示了什么，他就把自己的梦告诉了宫里的奶娘。
1: 王子别发愁，让我去把此事禀告国王吧。
0: 阿旺同意让他去禀告父王，奶娘即刻去见国王。国王听了阿旺的梦也觉得奇怪，但是也不明白其中到底预示着什么。国王马上宣旨，宣七位占星走进宫殿。占星家每人都夹着一本经书，急忙地跑进宫来。
2: 王子昨天夜间梦见了一个魔鬼坐在他的大脚趾上喝水，请诸位查一查，这预示着什么呢？
0: 占星家们请求给他们一两天的时间来寻找答案。第二天，他们找到的答案是，如果做梦的人是位王子，那么王子所在的这个国家就会日益繁荣昌盛。但是如果王子被砍头或者被流放的话，这个国家就会遭到侵略，并且被烧成灰烬。看到这个答案后，其中一个占星便起了坏心，他把自己的阴谋告诉了他的伙伴们。他说：
1: 不如我们跟国王说，必须把王子流放了，否则我们这个国家就要遭受灭顶之灾，等这个国家完蛋了，我们就可以来主宰它了。
0: 除了年纪最小的那位，其他五位都表示赞成。最小的那位要把事情告诉国王，其他占星家就把他关起来。然后他们六个人进宫去见国王，把编的那套瞎话告诉了国王。因为不愿看到国家遭受灾难，国王没有多想，就立刻下令把王子放逐到森林里去。王后听到国王的这个命令感到很吃惊，她怎么也想不到国王会下这样的命令，因为国王一直十分宠爱孩子。但任凭王后怎样劝说，国王就不肯收回成命，他不愿看到百姓受苦，坚持按照占星家的话去做。
2: 母后，你就让我去吧，看起来孩儿被人陷害了。
0: 阿旺对母亲说。阿旺被人带走了，拉到边境的森林里，然后把他一个人留在那里。阿旺不知道该往哪儿走，只好随意地往森林深处走去。走到黄昏的时候，他遇到一位老人，这位老人的胡子很长，一直耷拉到肚子上。老人问他：
1: 孩子，你为什么走到这个荒无人烟的地方来？
0: 阿旺告诉老人，是他的梦使他被放逐到这里来。老人听完后点了点头，他明白了，阿旺是受到占星家们的迫害。他请阿旺跟他一起，他要加阿旺本领。话说帕萨南奥穆巴国自从阿旺被流放后不再太平，稻谷颗粒无收，牛羊死亡无数，商人们不再到这里来做生意，国势变得越来越差，百姓变得越来越穷。王后自打王子走后一直郁郁不乐。南佩拉木国的国王查马

0: 听说帕萨南穆巴国已经变成了一个弱国，便起兵攻打。他轻而易举地攻下了城池，俘虏了国王和王后，并把他们关进牢房。阿旺的师父，也就是那位长胡子老人，把帕萨南奥穆巴国被查马尔占领的消息告诉了阿旺。第二天，阿旺离开师父回王宫去，一路上他招募了许多依然忠于他父王的老百姓，带领他们去攻打查马尔。查马尔没料到会遭到袭击，所以预先毫无防备，阿旺带领的部队一下子就打败了敌军。阿旺一箭杀死了查马尔，查马尔手下的士兵见首领死了，便纷纷投降。阿旺跑到楼房里去，命令士兵立刻把牢门打开。卫兵不敢违抗，牢门打开了，阿旺救出了父王母后。阿旺已经成为了一位刚毅勇猛的武士，国王和王后认不出他了。当国王和王后得知眼前的勇士就是阿旺恩布吉达姆时，忍不住抱着儿子大哭一场。接着，阿旺命令手下的士兵去捉拿那六个占星家。在处置他们之前，阿旺让他们交代当初是如何欺骗父王的。听了占星家的交代，国王十分气愤，他命人立刻把六个占星家关进牢房。国王没有想到占星家竟然敢欺骗自己，他请求阿旺原谅自己，相信了占星家的谎言。国王让位给儿子阿旺，老国王看到自己有了能干的继承人，也就放心了。他和王后从此可以安度晚年了。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出品的有声读物《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阿拉伯民间故事，演播甘肃农村广播铃响。生小牛的母马。一个穷人家里养了一头小牛，他的富人邻居养了一匹母马，还有很多家当和地产。一天，富人对穷人说，你每天领着我的马，再牵着你的小牛，到我家的草地上放牧，这样你的小牛就可以免费吃草，我也不用给你放马的工钱，你看如何？穷人接受了这个建议，于是他天天牵着自己的小牛和富人的母马去富人的草地上吃草。再后来，他的小牛长大了，变成了一头大牛，还怀上了两只小牛仔。母牛的产期临近时，穷人告诉富人，这几天我要待在家里伺候我的母牛生小牛，所以就不能领您的马去吃草了。富人问，是哪头牛啊？穷人说，就是我天天领着您的马一起去吃草的那头牛。富人说，那是我的牛，它是我的马生的，不是你的牛。二人争得面红耳赤，最后说好到部族里的一个有经验的谢赫那里做裁决。约定的时间还未到，富人就抢先到了谢赫家里，用金钱贿赂他。结果谢赫闭着眼睛就将母牛判给了富人。穷人不服，于是二人找了第二位有经验的谢赫。富人故技重施，于是第二位谢赫仍然将母牛判给了他。穷人仍然不服，于是二人找了第三位谢赫。富人依然故技重施，但是这位德高望重的谢赫拒绝了贿赂。他说，我不收受任何财物，我只凭自己的良心做公断。因为穷人和富人各执一词，谢赫便说道，现在我不能裁决，你俩等一周后再来吧。富人不解地问，为何要拖一周，事情一点也不复杂呀，真相不是明摆着吗？谢赫说道，原因很简单，我这周在行经，等一周后身体洁净了再来裁决不迟。富人嚷道，您是男人又不是女人，怎会行经？这个理由无法让人相信啊。谢赫说道，如此你又怎能相信一匹马会生出牛？这难道不是无稽之谈吗？你快走吧，勿再欺辱你的邻居，勿再行不义之事。富人听罢无言以对，垂头丧气地走了。穷人依靠这位正直的谢赫

0: 战胜了妇人，赢回了自己的母牛，心里甚是欢喜。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甘肃农村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阿拉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匈牙利民间故事》，演播淄博广电融媒中心汪小阳。故事开始了。我最最亲爱的小朋友们，还有我敬爱的读者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为大家讲述的是匈牙利民间故事中的百合姑娘。很久很久以前，世界的另一端住着一位品德高尚的国王。这个国家不管从事什么行业的人都无比爱戴他，都甘愿为他奉献生命。他到现在还没有成婚，国家的大臣们希望他快快娶妻，因为国王需要有一个像他一样伟大的子嗣，像他一样伟大的继承者。这件事情让他很苦恼，他日思夜想，到底怎么样才能娶到一个妻子呢？国王有一位年迈的朋友，国王非常喜欢他，所以也经常去找他请教。这位朋友住在森林里，是一个猎人，但实际上他是一位皇亲国戚。他本可以像富人一样活着，但是那不是他想要的生活，于是就搬进了森林里的一间小屋，像一个穷人一样活着。当国王听到下属的愿望时，国王就向猎人寻求建议。猎人给国王一只迷迭香，跟他说：如果你遇到命中注定的姑娘，这只迷迭香会弯曲，你一定要娶了她，她就是你的妻子。于是国王把国家的姑娘都集中到自己的宫殿里，宫殿里各色的姑娘都有，每个姑娘旁都有一个士兵，士兵的任务是把姑娘们的名字从桌子上的珍珠里挑出来，放在迷迭香面前。如果迷迭香在某个姑娘前弯曲了，那她就可以拥有这颗珍珠。如果迷迭香一直不弯曲，那士兵就拿着令牌离开。当他们排队坐着等候时，国王来了，手里拿着迷迭香。他自始至终拿着迷迭香站在姑娘们的面前，但是迷迭香始终没有弯曲。第二天，王宫里来了一批女孩，她们比前面那一批更漂亮，但是迷迭香依旧没有任何变化。第三天还是同样的结果。那现在能怎么办呢？他沉思着，到底去哪里找到自己命中注定的另一半呢？渐渐的，夜晚来临，他看到有东西从窗口进来，落在了迷迭香上。那东西跟迷迭香聊天：我对这个国王心怀感恩，因为他两次救我于鹰爪之下。这是一只可爱的小鸟，现在是我回报国王的时候了，我可以把它带到那位能让你弯曲的姑娘面前。那姑娘在仙女园里，我来这里就是想告诉你，你明天带着国王前去，我在你们的上空飞行，你们只需要看着我，跟着我走就行。国王在一旁将这些话听得清清楚楚，因为胡思乱想，他没法入眠。等天一亮，他就早早地出发了，迷迭香在他前面，鸟则飞在他们上空。他们三个在路上走啊走啊，路上遇到了一条腿的神马，他呻吟的厉害。你怎么了？国王问道，你为什么叫得这么惨？
2: 我身体的左侧插着一支箭，已经一年多了，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好心人能够帮我拔出来。射这支箭的是一个可怕的巫婆，她想伤害我的主人。
1: 神马回答道：我帮你拔出来。国王说： 然后他抓住那只银剑，把它从马的左肩胛骨里拔了出来。原来可怕的伤口没一会儿就痊愈了，受伤的地方就像从来没有受过伤一样。神马谢过国王，对他说，我知道你为什么在路上，你要找的人非常遥远，你坐到我背上来，我带你去找你的妻子。国王跨上马背，像闪电一样一下子飞上了天空，迷迭香一直在他的前面，小鸟一直飞在他的上面。他们穿过高山，经过河谷，来到了一座玻璃城堡前，里面传来一声声恐怖的尖叫。啊哈哈，我要去救那个人，不管那个人是谁。国王边说边走进了那座玻璃城堡，他看到一个玻璃人在大声喊叫，一只大黄蜂不停地叮咬着他的胃。你是谁？你是干嘛的？玻璃人问。啊，我是一位外面来的国王，想去仙印城堡寻找妻子。你是谁？
2: 我是这座城堡的国王。
1: 你怎么了？为什么叫得那么凄惨？外来的国王问。
2: 这只大黄蜂想要啄食我的胃，
1: 你不能逃开它吗？
2: 逃不开，只要这只大黄蜂的妈妈，也就是那只大蜘蛛还活着，我就一直遭受这样的痛苦，任何武器都弄不死它，我的一匹神马也是被它弄伤的。
1: 玻璃城堡的国王回答道。
2: 哦，我能看看那只大蜘蛛吗？
1: 外来的国王问。
2: 它马上就来了，你盯着那玻璃沙发看，我的妻子就坐在那里，她穿着玫瑰衣裳，那只大蜘蛛每小时都会去他那里结网，他走后就会有一只小金金鸟来这里建窝，一分钟后那只大蜘蛛就会来了。只听到轰隆一声，外来的国王往楼阁里一看，一只可怕的大蜘蛛正在往下爬。国王握紧手中的剑，朝着蜘蛛刺过去，开始战斗。但是他一直够不到那只大蜘蛛，因为他的两只前腿总能抵挡国王的剑。这只大蜘蛛设法攻击国王，但是神马带着国王跳进了玻璃房子，在玻璃房子里飞檐走壁，然后找准角度跳到了蜘蛛的背上。黄蜂看到他的母亲处在危险之中，用尽一切力气飞离玻璃国王，想要去帮助自己的母亲。神马发现了大黄蜂的动机，对着玻璃国王大叫一声，叫他抓住大黄蜂的嘴，让他不要离开自己的身体。但是玻璃国王抓不住，外来的国王抓住大黄蜂的一只脚，然后在大蜘蛛旁砍死了大黄蜂，于是两只可怕的虫子都被他杀死了。两只虫子都死了之后，玻璃国王马上变成了一个非常英俊的人，他英俊的让人不敢相信世界上居然能有和他相配的妻子，而他的妻子也变成了非常美丽的人，玫瑰在他身上璀璨地盛开，小金金鸟也变成了一位美丽的姑娘，玻璃城堡变成了金城堡。曾经的玻璃国王向这位外来的国王致谢，然后向他讲述整个故事。哈，这个城堡一直是我的，它也一直是你现在看到的样子。城堡的下面有一座棚屋，里面住着一个巫婆，巫婆有个女儿，巫婆本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我为妻，但是我不需要，我从仙女城堡里娶了我的妻子，哪怕给我整个世界，我都不会放弃他。这个巫婆因为记恨我，把我变成了玻璃人，把自己的女儿变成了大黄蜂，一直粘在我的身上。巫婆自己变成了一只大蜘蛛，用大蜘蛛网困住我的妻子。女佣则被变成了一只金金鸟，把我妻子身上的蜘蛛网啄开，好让巫婆继续捆住她。但是这之前他得先杀掉我的神马，你从神马身上拔出了那支剑，让他脱离了痛苦，你告诉我，你想让我回报你什么呢？啊，什么都不用，外来的国王回答道。

0: 你只要告诉我，仙女城堡还远不远？我要去那里取信。离这里已经不是很远了，一会儿我让我的神马带着你去。”国王回答道。于是外来的国王骑上神马，奔驰了半个小时。迷迭香在前，小鸟在国王头上飞行。当他们抵达的时候，整个仙女城堡都挂着吊丧的麻布。这是怎么了？国王问。仙女们回答说，因为仙女女王的姐妹，也就是最美丽的那个姑娘，变成了一朵百合花了。国王请求那些仙女带她前去百合花那里，仙女们为她领路，迷迭香还是在她前面，但是走得飞快。到达百合花前，迷迭香突然停住，然后朝地面弯了下去，那只可爱的鸟落在百合花上。百合花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位极其美丽的姑娘。能配得上她的伴侣，可能找上千万个国家都不一定有。国王走上前，向她求婚，祈求她至死都能和自己在一起。第二天，他们就回家了。路上又经过了曾经拯救的国王的城堡，那里住着女王的姐妹，他们受到了很好的招待，就在这里举行了盛大的婚宴。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淄博广电融媒体中心、汪洋工作室出品的有声读物《匈牙利民间故事》。
1: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长江姐姐，又到了故事时间啦。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叫做《格林童话：六只天鹅》。准备好了吗？现在故事开始喽。从前有一位国王，他很喜欢在大森林里狩猎。这天，他正全力追赶一头野兽，随从们都没能跟上他。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国王停下脚步，环顾四周，这才发现自己迷了路。他试图凭着记忆寻找出路，可却怎么也走不出去。就在这时，一个老太婆朝国王走来。她是个女巫。
2: 您好。
3: 您好，国王对她说，您能告诉我怎样才能走出森林吗？
2: 当然可以，国王陛下，女巫回答说，不过我有个条件，假如您不答应的话，就永远别想走出森林。
3: 什么条件？国王问道。
2: 我有个女儿，老巫婆回答说，她有倾国倾城的美貌，绝对有资格做您的妻子。如果您愿意娶她做王后，我就告诉您怎样走出这片森林。
1: 国王只好答应女巫的条件。老巫婆把国王带到她的家里，只见她的女儿正坐在那儿纺线。女儿接待了国王，她长得十分美丽，可国王却并不喜欢她。等国王把那女孩抱上马，老巫婆才告诉她走出森林的路。国王回宫以后，便和女孩举行了婚礼。国王和前妻生了六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国王怕他们受新王后的虐待，就把他们送到森林中一座孤独的城堡里。国王很想念他们，常偷偷到森林里去看望他们。日子一长，新王后起了疑心，她用钱收买了仆人，仆人说出了七个孩子的秘密。新王后暗暗发誓， 要把它们变成白天鹅，于是做了七件白绸小衬衣，每件衬衣里都藏了符咒。他来到森林里，把衬衣给孩子们。六个男孩穿上衬衣，立即变成天鹅飞走了。只有小妹妹没有穿衬衣。第二天，她把发生的一切告诉了国王。国王很伤心，要把小妹妹带回宫，小妹妹不肯。小妹妹心想，
2: 我不能回去，也不能再留在这里了，我要去寻找哥哥们。
1: 小妹妹来到森林深处，她看见一间茅屋，就走了进去。这间茅屋就是六个天鹅居住的地方。太阳落山时，六只天鹅飞了回来。六只天鹅脱下羽毛，恢复了人形。他们见到妹妹，多么高兴啊！可过了一会儿，哥哥们又变成了天鹅。原来，他们每天只有一刻钟的时间恢复人形。小妹妹伤心极了，她问哥哥们怎样才能解救他们。哥哥们告诉她，
3: 只有一个办法，不过十分艰难，你必须离开这里，在六年内不说不笑，并用翠菊做六件衬衣。如果你的嘴里说出一个字，你所有的辛苦就都白费了。
1: 小妹妹决心救出哥哥们，哪怕是付出自己的生命。小妹妹每天到森林里去采集翠菊，开始缝衬衣。当地的国王常到森林里去打猎，偶然间碰到了她，便把她带回王宫。他给她穿上漂亮的衣服，女孩温柔可爱，举止端庄，国王非常喜欢她，于是和她结了婚。国王的母亲不喜欢这个不说笑的王后，专讲她的坏话。当她生第一个孩子时，婆婆把孩子抢走，然后诬陷王后吃了孩子，要国王处死王后，可国王不信。紧接着，第二个、第三个孩子都被婆婆偷走了。接连三个孩子发生同样的事，国王没办法了，他只得审判王后。就这样，王后被判处了死刑。行刑的那天，正好是六年的最后一天。六只天鹅飞来，王后抛出六件衬衣，哥哥们恢复了人形，国王看了非常惊讶。六位王子亲热地围住王后。王后可以说话了，她把真相告诉了国王。国王派人找回了三个孩子。从此，他们和六个哥哥一起过着幸福平静的生活。好了，这个故事结束了。王后坚持不懈的努力，拯救了六个哥哥，从此一起过着幸福的生活。亲爱的小朋友们，当我们努力去做一件事的时候，即使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们也要坚持下去，你说对吗？好了，今天的故事时间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故事，就请关注耳语精灵微信公众号，我们将每天为你分享一个精彩有趣的故事。今天就到这了，明天见，拜拜。
4: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缅甸民间故事，演播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主播张扬。三个龙蛋。在缅甸北部的崇山峻岭中，有一位漂亮绝伦的小龙女。这位小龙女与太阳神相恋，太阳神常常到小龙女这里来住， 一住就

没有空去看小龙女，请乌鸦给小龙女捎去一块价值连城的红宝石，并让小龙女把这块红宝石变卖以后建立一个国家，让她的儿子们做这个国家的国王。太阳神用一块丝绒布把这块红宝石包好交给乌鸦，乌鸦用嘴衔着往回飞。路上乌鸦看见商人们用餐时把很多不吃的东西扔在地上，一群乌鸦正在抢着吃这些食物，于是他把嘴里衔着的用丝绒布包裹的红宝石放到一个灌木丛里藏起来，然后自己也来和其他乌鸦一起吃这些食物。乌鸦把红宝石藏在灌木丛里的时候，正巧被一个正在吃饭的商人看见了。那个商人趁乌鸦吃东西的时候，悄悄地用粪便换掉了红宝石。这一切乌鸦一无所知。吃过东西以后，乌鸦从灌木丛中找出了那个红宝石包，衔在嘴里继续往回飞。飞回小龙女的住处以后，把红宝石交给了小龙女。小龙女喜出望外地打开了包，一看里面包的是一把粪便，好半天说不出话来，最后难过地死去了。太阳神听到小龙女死去的消息以后，心里痛苦极了。经过调查，他了解到是馋嘴的乌鸦害死了小龙女，于是给了乌鸦最严厉的惩罚。从那以后，本来是雪白的乌鸦全身都变成了黑色，人们现在还传说这是太阳神对乌鸦的惩罚。三个龙蛋由于没有父母的照顾，变得无依无靠，一直没有孵化出来。就这样，夏天来了，三个龙蛋被雨水带到了伊洛瓦底江，顺流而下。一个飘到缅甸北部的摩古市时被碰碎了，但是从蛋壳里出来的不是小龙，而是无数的红宝石，所以至今摩古市仍然盛产红宝石。一个在中国云南境内被碰碎了，变成了一个美若天仙的公主，后来成为中国的皇后。一个顺着伊洛瓦底江飘呀飘，飘到了下缅甸，变成了一位力大无比的英俊王子，后来成为缅甸国的驸马，并继承了王位。据说他是蒲甘王朝的开国君主，历史上有名的票居低国王。据此，缅甸人民就亲切地称呼中国人民为胞波，以及亲兄弟姐妹或一奶同胞。以上您听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缅甸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演播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主持人何玉。请听神奇的石洞。甘旦和丹荣夫妇在贫穷的山村里过着清贫的生活，他们的村庄在巴拉碧山山下，而且距离甘巴尔码头也只有一里路。夫妇俩平时呢是靠种植水稻、编织草席以及穿亚达叶为生。经过几年的辛勤劳作，他们终于拥有了自己的一小块土地和一间茅屋。有一天，夫妇俩正在地里采摘蔬菜，突然听见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巨响。他们循声而去，发现了一个又深又黑的大石洞，看着觉得十分可怕。甘旦告诉妻子，那就是他曾经听祖辈们说起的那个神秘的石洞。一段时间后，他们生下了一个女儿，起名为莫里。五年后，他们又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为贝甘。儿子出生后不久，甘旦这个会体贴人的丈夫、慈爱的父亲就因故去世了。可怜的丹荣瞬间失去了依靠，茫然无措。从此，他带着年幼的孩子艰难度日。有一天，丹荣在河边钓到了一条鱼，回到家中，他叫茉莉把鱼蛋煮熟，自己有事出去了。乖巧的茉莉将煮熟的鱼蛋分成份儿，给母亲留下一份之后，姐弟俩高兴地吃了起来。吃完之后，馋嘴的贝甘没

满足，哭闹着要吃母亲的那一份。茉莉连哄带骗，实在没有办法了，只好把剩下的鱼蛋全给了弟弟。因为担心母亲责骂，茉莉取来一个鸡蛋，想要以此来替代鱼蛋做给母亲吃。丹荣回到家里，得知鲜美的鱼蛋已经被孩子们吃光了，他感到非常失望和伤心，觉得儿女们不能理解他养家的艰辛，而且不懂得孝顺。顿觉万念俱灰的丹荣一气之下决定投身神秘石洞，永不回来。尽管茉莉哭着请求母亲原谅，但去意已决的丹荣还是推开一双年幼的儿女向石洞跑去。茉莉和贝干一路哭着追喊着母亲，由于太累了，他们俩一路上是跑跑停停，停停跑跑。等姐弟俩来到石洞前，发现母亲已经被石洞吞噬，只留下一缕头发在洞中。伤心欲绝的茉莉顿时晕了过去。昏迷中的茉莉梦见了一位老者，老人告诉她不要再回家去了，便嘱咐她带上母亲留下的七根头发以及方才准备用来代替鱼蛋的那个鸡蛋一起上路。老人告诉他要大胆地往前走，在途中如果姐弟俩犯困了，就烧一根头发。于是茉莉背起弟弟大胆地往前走，来到了村长家。村长听了姐弟俩的遭遇后非常同情，让姐弟俩以后就住在他家。那天晚上姐弟俩住在村长家中，夜里茉莉又梦见了那位老人，老人告诉他不要停留，继续往前走，直到走到第三个村庄。在接下来的路途中，他们经过了贝拉兰代村，遇见了村中的酋长。酋长热情地款待了姐弟俩。那天晚上，贝干不知为何不停地哭泣，仿佛中了邪。酋长为他念咒驱邪，全然无效。最后，酋长将一条金色的链子戴在他的脖子上，他才止住哭声。第二天，姐弟俩继续上路。最后，他们来到了卡巴尔村。在村里，他们借宿在一户农户家。第二天，茉莉想继续赶路，农民夫妇看着她长途跋涉，显得十分疲惫，就劝她在家中多住上几天，茉莉也就答应了。在农民家住的那段日子，那个农民伯伯经常向她讲起有关加盐沙地国王的故事，以及国王的爱好斗鸡。茉莉姐弟上路了，他们的目的地是达马路兰村。到了那儿，他们遇见了一位正在拾柴火的老婆婆。老婆婆听了姐弟俩的诉说，非常同情他们的遭遇，就让他们在家中住下。在老婆婆家中住下的第一个晚上，茉莉又梦见了那位老者。这一次，老人吩咐茉莉把鸡蛋放在后院的鸡窝里，并说七天后那个蛋就会孵出一只小鸡。老人叫茉莉一定要好好照顾那只鸡。老人还说贝干以后一定会成为一名斗鸡能手，并嘱咐说每次带鸡去参加比赛时，一定要把戴在贝干脖子上的那条金色的链子挂在雄鸡的巨刀上。茉莉决心按照老人的嘱咐一一去做。几年后，姐弟俩已经长大成人，茉莉越发心灵手巧，她善于编织和刺绣。老婆婆每天把她的织品和绣品拿去卖来维持生计。长大成人的贝干对斗鸡比赛有了浓厚的兴趣，他经常和同龄的伙伴们一起去看斗鸡比赛。有一天，贝干想带他的公鸡去参加斗鸡比赛，他去请求姐姐答应他。茉莉答应并交代他要好好的照顾那只斗鸡，并不要忘了在赛前把那条金链子挂在斗鸡的巨刀上。他们给鸡取名为加拉克。在以后的几场比赛中，加拉克从未输过。这件事情在村庄里传不开来，也传到了伊丹巴尼的耳中。伊丹巴尼一直是远近闻名的斗鸡高手，于是他决定向贝干挑战。比赛开始了，人们纷纷议论这将是一场激烈的比赛。但出乎意料的是，加拉克并没有费多少时间就取得了胜利。这场比赛之后，贝干和他的斗鸡加拉克更是声名远播了。这件事情终于传到了皇宫，加盐沙帝国王传令贝干，让他带着斗鸡到宫中比赛。在进宫之前，茉莉细心地嘱咐弟弟在国王面前一定要懂规矩、守礼节。他还说，如果加拉克斗输了，你一定

0: 克规规矩矩地俯首认输。如果加拉克取胜了，国王要给赏赐的时候，你只要求要给食物和食品等等一些小赏赐，记住了吗？神勇的加拉克在皇宫斗鸡的比赛中又取得了胜利。加延沙帝国王高兴地派宫中的官员将衣物、食品等赏赐之物送到了贝干家中。受命前往的官员在贝干家中看见了茉莉，不由惊叹于她的花容月貌。回到宫中，他将此事禀告了国王。加延沙帝国王于是亲自前往贝干家中，将茉莉迎娶回宫。温婉贤淑、德才兼备的茉莉深深地折服了国王，国王决定封她为皇后。盛大的皇后的册封仪式在宫中隆重举行，皇宫内外一片欢腾，举国同庆。婚后，细心的国王发现皇后经常独自一人陷入深深的沉思，于是他就询问起来。茉莉将以往的一切都告诉国王，捉到伤心往事时，悲痛之情溢于言表。加延沙帝国王决定亲自带人前去摧毁那个神秘的石洞。当他们来到石洞口，发现石洞开着，从洞内传出一阵阵可怕的声音。为了不让这个害人的石洞再危害周围的百姓，机智的国王立即从背后的箭篓中抽出一支具有神力的金箭，对准洞口射去。顿时地动山摇，呼隆一声，石洞坍塌了。不久，村民们就在石洞的废墟上搭建起了一排排的小木屋，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过上了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出品的有声读物《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1: 金雀和树仙。从前有一片很大的树林，树林里有一棵很老很老的槐树，槐树下部有个洞，很大，像间屋子似的，树仙就住在这个洞里。他经常拄着拐杖在林间漫步，他睡在又干又香的树叶铺成的床上，以攀在老槐树上的金银花藤做门帘，生活得无忧无虑。离树林很远的地方有一株大榆树，一只小金雀经常在树上跳来跳去。树下住着两户人家，东边那家叫王玉峰，家里很有钱，靠放债收租过活，他老婆也张口说钱，闭口谈钱，总嫌赚得少。他们有个老娘80多岁，眼花耳聋，下不了炕，两人也不关心老人，总嫌他碍手碍脚，盼着他早点死。西边那家叫刘春田，家徒四壁，和妻子靠推水磨做豆腐过日子，两口子很孝顺，他们吃的是豆皮豆渣，却肯把赚来的钱赡养年近80岁的老娘。这年春天，刘母得了重病，茶饭不进，刘春田夫妻心急如焚，四处求医。为了给母亲治病，刘春田连身上仅有的旧棉褂子都当了，他老婆把头上的铜钗子也卖了，好歹凑了一副药钱，可吃了药病也没治好，老人死了。刘春田心里很难受，两口子哭得泪人似的，哭声悲泣，撕心裂肺，连小金雀也感动了，眼里含着泪花飞走了。小金雀飞到树林里，落在老槐树上，突然金银花藤一动，树洞里走出一个小老头，小脸红扑扑的，眼睛清澈明亮，稀疏的白发又长又细。小金雀认出是树仙，还没开口，树仙就问：
2: 小金雀，我从没见过鸟儿会落泪，你遇到什么伤心事了吗？
1: 小金雀说：树仙呀，我遇到一件事，太叫我感动了。于是就把刘春田夫妻如何贫困，如何孝顺母亲，母亲死了怎么难过的事告诉了树仙。树仙听了没有说话。小金雀说：树仙呀，他们真是好人呢。 树仙说，
2: 小金雀可不要轻易下结论呐。
1: 树仙呀，你要是遇见他们，也一定会说他们好的。小金雀说，
2: 是吗？我这就去会会他们。
1: 树仙说完转身不见了。葬完母亲，刘氏夫妻正在家里难过，忽听外面有动静，两人抬头一看，见门口站着一个老婆婆，衣衫褴褛，拄着根竹杖，又瘦又弱。两人把她让到屋里，老婆婆说，
2: 行行好，给我口吃的吧。
1: 刘春田赶忙拿给她一块干粮，老婆婆捧起来就啃，慢点吃老婆婆。刘春田老婆说，老婆婆吃完了，道了谢就要走。老婆婆，你要上哪儿去？刘春田老婆问，
2: 我孤身一人，无儿无女，又没家没业的，走到哪儿算哪儿。
1: 老婆婆说。看着老婆婆，刘春田想起死去的母亲，心里一酸，说，老婆婆，你要是不嫌我家穷，就住在我家吧。刘春田老婆也说，
3: 是呀，我婆婆刚去世，以后你就是我们家的老人了。
1: 老婆婆也没推辞，就在他们家住了下来。两口子像对待亲生母亲一样对待她，老婆婆很高兴，见他们没黑夜没白天的干活，就主动帮他们烧火做家务。他们总是不让，说她年纪大了不用干活，每次做好饭，他们总让她先吃，等她吃饱了他们再吃。刘春田老婆常说，
3: 年轻人饿点儿没关系，老人全凭饭力，不然怎么撑得住。
1: 日子虽然清贫，可你疼我爱的相处得很和睦。转眼三年过去了，一天老婆婆对他们说，
2: 好孩子，我要走了。
1: 两人吃了一惊，问道，
3: 老婆婆，是我们待你不好，还是你嫌这里太清苦了？
1: 老婆婆摇摇头。刘春田老婆说，
3: 是不是我们说话不留心，惹你生气了？
1: 老婆婆摇摇头说，
2: 傻孩子，不要胡思乱想了，和你们在一起，苦日子也会变甜的。
3: 老婆婆，不要走，你走了，这屋子显得多空啊。
1: 刘春田说，
3: 是呀，咱们一起生活三年了，就是两根苦藤也早拧到一起了。
1: 刘春田老婆眼泪汪汪地说。老婆婆说，
2: 今天我是一定要走了，在我临走之前，我想送你们一件东西，你们去树根底下挖一块泥来。
1: 两口子挖了一块泥，老婆婆接过泥，一边捏一边念，
2: 余庄刘春田，他家住三年，临走无物留，泥人土银钱。
1: 念完，泥人也捏好了，样子和老婆婆一模一样。两口子很惊奇，伸手去拿，手一碰到泥人，泥人把嘴一张，哗啦吐出一枚银钱。这时老婆婆忽然不见了，原来这老婆婆就是树仙变的，她是特意来考验他们的。有了泥人，刘春田家渐渐富裕起来，日子越过越好。王玉峰很奇怪，不知道他们哪儿来的那么多钱，于是就去刘春田家打听。进屋后，他东瞅瞅西看看，看到桌上有个小泥人，用手一碰，竟吐出一枚银钱来。王玉峰惊喜不已，问他们从哪儿弄的。两口子不会撒谎，只好如实相告。王玉峰听了再也坐不住了，赶忙跑回家和老婆商量。两人商量了很久，决定也像刘春田两口子那样。于是他们先用绳子勒死老娘，再坐到院里干嚎起来，那声音像鬼哭般难听。小金雀什么都看到了，怒冲冲地抖抖羽毛飞进了树林里。风刮得很大，各种树叶漫天飞舞，小金雀差点撞到树干上。树仙伸手接住他，问道，
2: 小金雀呀，这么大风，你怎么还到处乱飞呀？
4: 树仙呀，我气得两眼直冒火。
1: 小金雀把王玉峰家怎么富有，怎么不关心老娘，怎么在院里干嚎的事全告诉了树仙。树仙皱着眉头一言不发。
4: 树仙呀，我从没见过这么歹毒的人。
1: 小金雀说。树仙摇摇头说，
2: 小金雀，我不相信世上有这样的人。
4: 树仙，你去看看就知道他们是怎样的人了。
1: 小金雀说，
2: 好的，我这就去会会他们。
1: 树仙说完就不见了。买完老娘，王氏夫妻正在家等得不耐烦，突然门口出现一个老婆婆，衣衫褴褛，拄着根拐杖，又瘦又弱，颤颤巍巍地站着。王玉峰老婆正要撵他走，却被王玉峰拦住。他在刘春田家见过泥人，那泥人跟老婆婆长得一模一样。他连忙跑过去说，
5: 神仙婆婆，可把你盼来了，快到家里来。
1: 不由分说就把老婆婆搀到上房坐下。
2: 我不是神仙，我就是一穷老婆子。
1: 老婆婆摇着头说，
2: 我已经三天没吃饭了，你行行好，给我口吃的吧。
1: 王玉峰让老婆拿吃的，他老婆一脸不高兴，咕哝道，
4: 哪来的老婆子，还把他当神仙供着。
1: 挑了一块喂狗的剩馒头塞到老婆婆手里，老婆婆吃完了道了谢起身要走。王玉峰赶忙拦住说，
5: 老婆婆你别走，就在我家住下吧。
2: 我无儿无女，又没家没业的，难得你一片好心。
1: 老婆婆说，
2: 那我就在你家住下了。
1: 王玉峰忙安排老婆婆住下。王玉峰老婆一肚子不高兴，愤愤地说，
4: 才去了一张吃饭嘴，又添了一个装石洞。
1: 老婆婆装作没听见，在屋里住下了。不久该开饭了，王玉峰两口子躲在房间里，大鱼大肉吃饱了喝足了，才端了点冷菜冷饭过去。老婆婆也不客气，风卷残云般吃了个精光。第二顿也是如此，两口子见了连连摇头叹息，
4: 穷人有穷相。
1: 王玉峰老婆咕哝道，
4: 瞧他那馋样，哪有点神仙的派头，分明一穷酸恶鬼，可别叫他白来赚饭吃。
1: 王玉峰也有点吃不准，
5: 万一他真的是穷婆子不是神仙，那不亏大了。
1: 他在屋里踱来踱去，突然双手一拍说，
5: 有了，我何不试他一试。
1: 他老婆也说，
4: 对，立马试试他，他要是神仙就一定能捏出吐银钱的泥人来，要是不是捏不出来，咱立马把他赶走。
1: 两口子也不睡觉，闯进老婆婆的房间，当时已是三更，老婆婆刚睡下就被硬生生拉起来。
5: 老婆婆，我们待你也不错，让你吃让你喝让你住下。
1: 王玉峰说，
5: 你要是神仙就露两手，给我们捏个吐银钱的泥人，我们也养你三年。
1: 老婆婆吃惊地瞪大眼睛。王玉峰老婆大声吆喝说，
4: 要是捏不出来，真是个穷婆子，就立马给我滚蛋。
1: 老婆婆冷笑一声说，
2: 好吧，你们去树根底下挖一块泥来，我给你们也捏一个泥人。
1: 两口子欢天喜地地挖了很大一块泥回来。老婆婆一边捏一边念叨，
2: 渔庄王玉峰，他家到三更，临别无物送，泥人吐马蜂。
1: 念完泥人也捏好了，不过这泥人既像王玉峰又像他老婆，两人争着用手去碰，只见泥人把嘴一张，吐出许多大马蜂来。这时老婆婆不见了，出现一个脸蛋红扑扑的小老头，手里拄着拐杖，又长又细的白发，正是树仙。树仙举起拐杖朝他们头上敲了敲，转身离去。 扶树马蜂扑过来，落在他们身上脸上狠狠地蛰，他们乱扑乱搔，又抓又打，轰了这边轰那边，不一会儿两人痛得满地打滚，身上脸上都肿了，又疼又痒，痛不欲生。就这样他们一直打滚惨叫到天亮，才凄惨地死去。欧洲民间故事，墨语编选。聪明的牧羊人，意大利。从前有个调皮的小牧羊人，喜欢到处惹是生非。一天在放羊回来的路上，他看到前面有一个农妇，头上顶着一篓鸡蛋，他便捡起一块石头扔过去，把农妇篓子里的鸡蛋全打碎了。鸡蛋液顺着篓子淌下去，流到农妇的头发上脸上，农妇气得浑身发抖，对调皮的小牧羊人大喊，
6: 希望你永远也长不大，除非你能找到藏身在三个会唱歌的苹果里的美女巴尔加丽娜。
1: 从那以后，小牧羊人变得又瘦又小，即使妈妈把小牧羊人照顾得很好，但是他还是越来越瘦弱。妈妈感到很奇怪，便问他，
7: 你这是怎么了？是不是你做了什么错事导致别人诅咒你？
1: 他就把自己向农妇的鸡蛋篓子里扔石头和农妇对他大喊时说的话告诉了妈妈。妈妈对他向农妇扔石头的错误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然后无可奈何地对他说，
7: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也没有办法，看来你只有找到那个美女巴尔加丽娜才能长大了。
1: 小牧羊人便告别了妈妈，上了路。他走上一座桥，看到桥上有一个小美人正在核桃壳里荡秋千。小美人也看到了他，便问道，
6: 你是谁？
1: 他大声回答，
6: 我是你的朋友，一个牧羊人，你行色匆匆是要去干什么？
8: 我正在寻找藏身在三个会唱歌的苹果里的美女巴尔加丽娜，你知道在哪里能找到她吗？
6: 很遗憾我不知道，不过我可以送给你一块石头，以后她一定可以帮到你。
1: 小牧羊人高兴地接过了石头，继续赶路。他走啊走，又来到另一座桥上，桥上有一个小美人正在一个鸡蛋壳里。鸡蛋壳里的小美人看到了他，便问道，
6: 你是谁？
1: 他大声回答，
8: 我是你的朋友，一个牧羊人，
6: 你行色匆匆是要去干什么？
8: 我正在寻找藏身在三个会唱歌的苹果里的美女巴尔加丽娜，你知道在哪里能找到她吗？
6: 很遗憾我不知道，不过我可以送你一把象牙梳子，以后她一定会帮到你的。
1: 小牧羊人高兴地把梳子装进了上衣的口袋，道谢之后继续赶路。在路过一条水流湍急的小溪时，他看到溪边有一个人正在往袋子里装雾气，就走过去向那个人询问关于三个会唱歌的苹果和美女巴尔加丽娜的消息。那个人说，
9: 我不知道三个会唱歌的苹果和巴尔加丽娜的消息，不过我可以送给你一袋雾，也许以后他能帮你的忙。
1: 小牧羊人高兴地收下了一袋雾，继续赶路。他路过一个磨坊，惊奇地发现磨坊主是一只会说话的狐狸。他向狐狸询问关于三个会唱歌的苹果和美女巴尔加丽娜的消息。狐狸笑着说，
10: 我知道美女巴尔加丽娜，但她在会唱歌的苹果里藏着，你很难找到她。你一直往前走，会看到一户大门开着的屋子，屋子里有一个漂亮的水晶鸟笼，鸟笼上有许多小铃铛，鸟笼里就有很多会唱歌的苹果。你拿那只水晶鸟笼的时候，要小心屋子里的老太太，她睡觉时睁着眼，醒着的时候反而是闭着眼的。
1: 小牧羊人听了狐狸的话，大喜过望，他谢过狐狸，一直向前走去。走了很久很久以后，他看到了一间大门敞开的屋子，
9: 便走了进去。

0: 看到屋里的老太太，双眼紧闭，就知道她醒着。老太太对她说：
1: 小伙子，看看我的头上是不是有虱子？
0: 小牧羊人走到老太太身边，边看边给她捉虱子。过了一会儿，老太太睁开了眼睛，她知道她已经睡着了。于是她快步走过去，摘下水晶鸟笼，迅速地跑出了屋子。这时，水晶鸟笼上的小铃铛响了起来，老太太被铃铛声惊醒，立刻派人骑着100匹快马追赶他。眼看这100匹快马要追上他了，小牧羊人从口袋里取出第一个小美人送给他的那块石头扔了出去，那块石头立刻变成一座满是岩石和沟壑的大山，挡在了那些快马的面前。马儿们都在崎岖的山路上折断了腿，骑士们不得不返回到老太太那里。老太太大怒，立刻又派出200匹快马和骑士去追小牧羊人。牧羊人见追赶自己的人马越来越近，就把那把象牙梳子抛了出去。梳子落地后，立即变成了一座光滑的大山，那些马儿都在光滑的山路上马失前蹄，滑到山下摔死了。老太太闻讯怒不可遏，随即又派出300匹快马和骑士去追小牧羊人。但是当这些人马靠近小牧羊人时，小牧羊人放出了那袋雾，他身后立刻雾气弥漫，那些马儿的周围立刻变得一片迷茫，马儿们也迷失了方向，止步不前。小牧羊人脱离了险境，这时他有些渴了，就从水晶鸟笼里拿出了一个苹果，正要用小刀将苹果切开时，他突然听到耳边传来一个细细的声音说：
2: 请你慢慢的切吧，不然会伤到我。
0: 于是他慢慢的切开了苹果，吃了半个苹果后，他把另外半个苹果放进了口袋。小牧羊人走到他家附近的一口封闭的井旁时，又渴了，便打算把另外半个苹果也吃掉。他把手伸进装苹果的口袋，没想到拿出来的却是一个娇小玲珑的小美女。小美女对他说：
2: 我就是美女巴尔加丽娜，现在我饿极了，想吃米糕，请你去给我找一块米糕来。
0: 小牧羊人欣喜若狂，连连点头答应。他把那个小姑娘放在井盖上，请她稍等片刻，然后跑向一旁的村子，去给她找米糕。这时，一个小心眼的姑娘提着水桶到这口水井来打水。她看见井盖上站着的小姑娘十分美丽，嫉妒极了。她前后左右看了看，见四处无人，便恶狠狠地抓起小姑娘，把她从井盖中央的小洞口扔了下去。小牧羊人回来后，发现美女巴尔加丽娜不见了，大惊失色。他想到自己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又沮丧又难过，便垂头丧气地回家去了。小牧羊人的妈妈到这口井来打水，在打上来的水中发现了一条鱼，他高兴极了，回家就把鱼做成了一道美味。吃完鱼后，鱼刺被扔到了窗外，不久窗外落鱼刺的地方长出了一棵树，树越长越高，遮挡了许多阳光，小牧羊人家的屋子里越来越暗。小牧羊人嫌树碍事，便将树砍掉，将树干和树枝劈成了木柴，堆在自己的院子里。后来妈妈去世了，小牧羊人独自生活，每天天亮后他便出去放羊，晚上才回来。他一直没有长大，还是那么小，那么瘦弱。一天晚上，他回家后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家里突然变得干干净净了，早上留下的脏盘子脏碗都被洗得干干净净，床铺桌椅也都十分整洁，地上几乎一尘不染。他诧异的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可他四处查看也没有发现一个人影。第二天早上，他假装出门去放羊，却悄悄地藏在门后，想看看是谁在打扫自己的屋子。不一会儿，一个漂亮的小姑娘从柴堆里走出来， 进屋打扫完房间，小姑娘打开橱柜，拿出一块米糕来吃。小牧羊人从门后跳出来，问小姑娘：
3: 你是谁？
2: 我就是藏身在会唱歌的苹果里的美女巴尔加丽娜呀。
0: 小姑娘毫不胆怯地说：
2: 当初你把我放在井盖上，一个来打水的姑娘把我扔进了井里，我变成了一条鱼，后来我又变成了鱼刺被扔到窗外，接着我又变成了一棵树的种子，慢慢地长成了一棵大树，你把树砍掉后，我又变成被你劈开的柴火，现在等天亮你出去后，我就变回原来的样子，美女巴尔加丽娜。
0: 找回美女巴尔加丽娜后，瘦弱的小牧羊人就开始成长，巴尔加丽娜也跟他一起长大。很快他长大了，变成了一个英俊的年轻人，还和漂亮的巴尔加丽娜结婚，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4: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越南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主播燕子姐姐。槟榔的故事。在越南，人们吃槟榔的历史很悠久了，一度成为风靡全国的习俗。人们不仅茶余饭后要嚼槟榔，甚至走路的时候、赶集的时候、休息的时候，无论何时何地都爱嚼槟榔。槟榔还成为了青年男女订婚的信物。人们有句俗语说，要办事儿吃槟榔，这充分说明了槟榔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的地位。越南妇女尤其爱嚼槟榔，她们嚼槟榔的时候，把槟榔与娄叶和棒灰同时放入嘴中，三样东西混合后立即发生化学反应，变成血红颜色的汁液，久而久之，牙齿和嘴唇都被染成了黑色，据说有健齿的作用。粉脸黑齿曾经是美女的象征，现在在越南农村中仍然有许多人爱嚼槟榔。那么吃槟榔的习俗是从哪里来的呢？关于这个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从前在熊王时代，在某个村子里，有户人家生了两个儿子，哥哥名叫阿周，弟弟名叫阿高。他们年龄相差不大，都长得英俊魁梧，他们性格都很深沉，爱好也很相似，尤其是从外面上看，面孔、身材、走路的姿态、说话的神态等等，就更加相似，宛如一对双胞胎。当他们兄弟俩还没有长大的时候，父母就老了，然后就相继过世了。他们原本生长在一个小康家庭，先前父亲立过功，得到了熊王的封赏，他们兄弟从小就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兄弟俩一直跟附近的一个私塾先生学习，说起来是附近，其实距离也还是很远的。因为那时候的村庄稀稀落落的，村庄之间相距很远。老师是他们父亲的至交，他们的父亲死后，老师把他们接到了家里住，以便他们更好的学习。老师有一个女儿，长得很漂亮，才色俱佳，而且风姿卓越，而且也到了成年，跟他们兄弟俩年龄相仿。不说大家也都明白，才子佳人生活在一起，早晚会产生恋情的。他们两家的父亲早年也曾定了盟约，要成为儿女亲家。姑娘的父亲最初把两个孩子接回家时，由于他们还没有为父母守满三年孝，另外他们还要学习，所以就什么也没说。但老师没有想到，后来两个男孩都暗自喜欢上了自己的女儿。由于老师是一个很有威望的人，因此来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刚开始在老师家上学时，那些少年感到很陌生，有些不适应。但当他们知道老师家有位美丽的姑娘时，他们的心里都充满了希望和梦想。那时候师生关系比较严肃，因此少年们只是偷偷地爱慕着姑娘，表面上谁也不敢做出举动。阿周、阿高兄弟也是如此。虽然在老师家经常可以见到姑娘，但他们都十分的谨小慎微。 从不说一句过分的话，也从不设法同姑娘单独一起聊天。作为一个有教养的家庭里的孩子，他们的父亲和老师先前还是亲密的朋友，因此他们必须保持体面。由于兄弟俩都是深藏不露的人，因此他们互相也没有告诉彼此的心思，都把自己的想法藏在了心灵深处。他们并不是故意这样以便将来互相欺骗，只是他们的性格就是如此，这使得他们必须这样做。时间过得很快，表面上似乎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两兄弟处理事情仍然是合情合理的。至于姑娘，在父亲众多的学生中，她对那俩兄弟最有感情，认为只有他们两个才是自己将来可以托付终身的人。尽管如此，姑娘内心里明白自己是不可能嫁给两个人的，可是由于两兄弟长得太像了，姑娘心里时常会感到一筹莫展。但这姑娘是个聪明人，她也采用了十分合理的办法。她时常表现出坦然的样子，从不表露自己的心计，像当时其他妙龄女子一样，没有父母之命，她是不会自己去结交男子的，无论她内心多么爱慕他们。那时候的民风很淳朴，不像现在这么开放，因此他们相处了很久也未发生什么令人遗憾的事。在外人看来都没有感到有什么异常，只是在他们每个人的内心暗暗滋生了渴望之情，这种感情也深深地折磨着他们。就这样，时间过去了三年，三年是充满欢欣也是充满忐忑的日子。三年过得很快，但对他们三个人来说，这三年也十分漫长。到了学业期满的那天，也就是两兄弟为父母守孝满期，准备收拾行李回家的那一天，老师把哥哥和姑娘叫到身边，把先前两位父亲定下的盟约告诉了他们，让阿周与女儿结为夫妻。几天后，他们举行了婚礼，许多亲戚和乡亲都参加了他们的婚礼。当姑娘变成了新娘，回到丈夫家生活后，三个人之间的感情就变得更加复杂了。从表面上看，他们三人互相照顾，相处得很好，但在每个人的内心都掀起了波澜。这时候，他们中的一切都显得很不自然，这就预示着他们的感情不可避免地要破裂了。感情的波澜首先来自弟弟，也是最先从弟弟身上爆发出来的。先是自己爱的人要成为嫂嫂的消息，像晴空霹雳一样打击了他。接着是婚礼，而且家人从此要天天生活在自己家里。假如姑娘嫁给了别的同学，也许阿高的思念之情会渐渐减轻一些，但偏偏是嫁给了自己的哥哥。这样，每天不可避免的要见到自己曾暗恋的人，因此那感情的火焰在他的心里越烧越旺了。在老师家学习的那些美好的日子又浮现在他的眼前，清清楚楚地在他的心里闪耀。他也明白按道理自己必须把这种感情深埋在心里，但他难以抑制内心相反的想法。每当面对嫂嫂的时候，他的心就跳得厉害，这使得他的举止变得很难为情，这种感觉折磨着他。尤其是当他独处的时候，夜幕降临的夜晚，他的心痛苦的几乎没有力气跳动，血管里的血也几乎停止了流动。可怕的孤独撕扯着他的心。有一次，嫂嫂误认为他是哥哥而叫他；还有一次，他从地里回来，嫂嫂误认为他是哥哥就上来抚摸他。这个时候，他的孤独简直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一天清晨，当哥哥和嫂嫂还未起床的时候，阿高一个人静悄悄地离开了家。他带着一颗破碎的、绝望的心往前走， 走啊走，一直往前走，他自己也不知道去哪儿，只是想走，走到一个远离家的地方去。阿高并不怨恨哥哥，因为哥哥多年来一直尽职尽责地照顾他。自从父母去世后，他们兄弟就相依为命，他们同吃同住同甘共苦，好像就像一个人。阿高也完全没有怪罪嫂嫂的意思，他知道他对自己也是有感情的，但现在身份不同了，他也极力做得周全，没有什么值得抱怨的。有时候发生了误会，两个人都羞红了脸，但过后一切又都恢复正常。不知道嫂嫂是怎么想的，反正阿高在这种误会之后一个人坐下来的时候，就会感到格外的孤独和烦恼。他之所以要走，正是为了解脱自己，为了让哥哥和嫂嫂两人能够享受幸福的生活。他以为自己一离开就会好受一些，谁知越走越难过，家的影子，哥哥和嫂嫂的样子总是浮现在眼前，挥之不去。他们是他最亲的人，是他不能离开的人，但同时也是他从今以后不能在一起生活的人。他的头脑里一片空白，就这样昏昏沉沉地往前走。有一阵子他想拐进一个村子去请求在那里吃住几天，然后再考虑长久的生计，但立刻他就发现自己不能那样做，他的情感脱离了理智，于是他就这样放任自己不停地往前走，他不想吃，不想喝，更不想在任何地方停下来。当他来到一条波涛汹涌的河边时，他已经筋疲力尽了。他坐在岸边呆呆地望着流水，他想跳进河里随水流走，但转念一想，这样死去显得太怯懦了，于是他又安静地坐了下来。河水无情地奔流着，四周一片寂静，没有人到这里来，甚至连鸟也见不到一只，一切是这么安静，又是这么荒凉。他就这样带着愁苦和心酸坐着，仿佛可以这样持续千万年似的。终于到了那一刻，他的双眼无神了，头脑停止了思考，心脏也停止了跳动，他死去了。他静悄悄地死去了，但奇异的是，他的死似乎感动了天地。几天之后，在他坐过的地方长出了一棵树，这棵树很快就长成了参天大树，给周围洒下了一片绿荫。那些树叶虽然很绿，但有的地方已经裂开了口子，仿佛体现了那种痛苦和悲伤会延续上万年似的。尽管如此，无论狂风和暴雨都不能摧垮这棵树，它总是高高的矗立在那里，这又仿佛印证了那种高尚的爱情和忠诚的灵魂是永远不会消失的。过了一些日子，树上开出了花朵来了，那花芬芳四溢，晶莹剔透，仿佛是阿高用自己的心做出来献给人世间的礼物。后来花结成了果实，那是一些绿色的椭圆形的果实，这是爱情和痛苦的结晶。从此花开花落，年复一年。虽然常年经受风吹雨打，那棵树却岿然不动，只是有时候几片树叶会笑出缝来，但仔细一想，那或许正是一个苦行人的笑。再说兄嫂二人看到弟弟走了很久也不回来，他们等啊等，等得越来越心焦，两三天过去了，接着十天也过去了，仍然杳无消息。他们的等待变成了痛苦的折磨，心中涌起了悔恨之情。哥哥想起了兄弟二人在一起的那些温馨的日子，暗自责怪自己为什么这么早早的就结了婚。这种折磨又使他清清楚楚地想起了父亲在世时说的话，兄弟二人要在一起生活一辈子，要互相照顾啊。 尽管身边有一个漂亮的妻子，但他时常感到烦恼，这种烦恼逐渐变成了忧伤，因为多年来他们兄弟相依为命，从来没有分离过。弟弟的音容笑貌时时浮现在眼前，仿佛在责备他，使他备受折磨。终于有一天，他不能再忍受了，他听从了妻子的劝告，准备去寻找弟弟。他走啊走，一边走一边打听消息，只要得到一点消息，他几乎没命地赶路。他后悔自己在结婚前没有仔细考虑，结婚后又冷落了弟弟。唉，要是自己有分身术就好。以前他也想过为弟弟盖一所房子，再给他娶一个媳妇，但又怕这样一来弟弟误认为自己要赶走他，所以就没那么做。兄弟俩从小相依为命，十分亲密，到现在稍微有一点分开的倾向都会使他们痛苦。阿周就这么一边走一边想，他想如果弟弟不幸发生了什么事儿，他一定要负起责任，他一定要保护弟弟，照顾弟弟一辈子。他走啊走，一直往前走，他不想吃，不想喝，也不想在任何地方停留。当他的前面出现了那条波涛汹涌的河流时，他感觉到弟弟一定到过这里。这里没有一个人影，也没有一条渡船，周围的一切都静悄悄的。他突然想到弟弟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他走到那棵大树下，深深的悔恨像山一样压在他的头上，手中的行李无力地掉在了树下，他抱着树伤心地哭起来。他哭啊哭，直到哭的眼睛渐渐没有了神采，全身失去了感觉，他的心渐渐地停止了跳动，死去了。他死了，却没有表露出一点冤屈之情。天上白云在飘，空中鸟儿在飞翔，云彩和鸟儿都并非无情之物，天地都证明了阿周怜爱弟弟之心以及他的后悔之情。几天后，在他坐过的树底下长出了一颗藤，藤茎绕着树根往上攀援，一直攀到树顶，藤上长出了一片片的叶子，而最上面的一片叶子的形状就像一颗绿色的心，叶子上那些均匀而细密的纹路就像滋养着身体的血脉一样。大概谁见了这种藤缠绕树的方式，都会感到老天爷也是有情的，天地显灵，让他们兄弟永远这么亲密相拥。哥哥对弟弟的感情似乎也通过那心形的叶子得到了表现，而且似乎要这样世世代代的诉说下去。至于那位嫂嫂，自从劝丈夫找阿高后，她就日夜坐卧不安，越等越没有消息，又不见有人回来，这使她感到十分孤单。当他感到这样苦苦等待不会有结果时，他也决定出去寻找，寻找丈夫，寻找弟弟。他也走啊走，一直往前走，一边走一边打听消息，一听到什么消息，他也是拼命地往前赶路。在他的心中也时常浮现出兄弟俩的样子来，似乎他们都在告诉他，他们三人的命运是不可分离的。他从来没有隐瞒自己的感情，以前他对兄弟俩都有感情，那是因为他分不清谁是哥哥，谁是弟弟。尽管如此，结婚后他能分清他们了，就十分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尽量做得妥当。有时候弄错了，那也是因为不小心，而绝不是他在感情上有什么含混之处。他非常爱丈夫，也很理解弟弟的心情。唉，可惜他不能把自己劈成两半啊。 他也想到要为弟弟盖房子，然后给他娶媳妇，但丈夫都没说这些，他又怎能先说呢？他没说这些，也是因为他知道他们兄弟俩从

小就十分亲密，他怕自己说了之后影响他们兄弟的感情。他也责怪自己，因为正是自己的缘故才使弟弟离家出走，也正是由于自己，兄弟二人的感情才出现了裂痕。唉，命运为什么对人这么苛刻呀？他仍然埋头赶路，他自己摸索着往前走，有时候也得到过姑娘的指引。当他来到那条波涛汹涌的河流面前时，他感到自己的寻找已经变得毫无意义了。他绝望地在河边靠着树坐下来，一任那孤单之情撕扯着自己的心。太阳还悬在半空中，灿烂的阳光使人有些眩晕，四周的景物一片寂静。他靠在树上，不想吃也不想喝。起初他还能看看那心形的叶子，后来他的呼吸逐渐变缓慢了，心脏也逐渐停止了跳动。那时候熊王经常带着士兵们一起游历各地，一面欣赏锦绣河山，一面设法开垦荒地，另外也顺便了解一下各地的奇树异草。一天，熊王和他的部队来到了河边，他们正好在那处有石头、大树和青藤的地方休息。熊王感到那树是一种奇特的树，就派士兵爬上树去摘几个果实下来。熊王用刀将果实切开了一角，取出一片放到嘴里尝。他顺手扯了一片青藤的叶子，他想，他们之间一定有某种联系。他撕了一小片叶子，放到了嘴里，同果子一起嚼。他感到舌尖上有一种辣丝丝的滋味，而身体里却有一种说不出的轻松愉快的感觉。这使得周围寒冷的空气也似乎变得暖和起来了。他继续咀嚼着，感到一种香味弥漫开来，这种味道真是太适合他的口味了。尽管如此，为了慎重起见，他没有将它们吞下去，而是把它们吐了出来，没想到正好吐在那块石头上了。那块石头虽说在大树和青藤下，但由于树和青藤都太高了，只能为它遮住一点点阴。由于它长期在阳光下暴晒，因此表面上有一层白色的灰尘。可是当熊王把东西吐在上面时，奇怪的事发生了，石头表面的那层白色变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层红色。这一切变化使看的人都惊得目瞪口呆，熊王也感到很吃惊。但他感到吃到了那种奇异的果子和叶子之后，除了感到热和极其舒服的快感之外，绝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熊王又派了一个士兵上树把果子全摘下来，另派一个士兵把青藤上的老叶子摘下来，然后让士兵去附近的村子里找几个老者来询问事由。深秋的夜晚有点凉，熊王和众人一起吃罢饭，让士兵点燃火堆，并往里面扔了几块石头。当地的几位老者应熊王之诏令，也都来到火堆旁坐了下来。在听了老者讲述两兄弟如何从小死了父母，如何去上学，又如何娶妻，而后三个人又如何在河边消失，在他们消失的地方又如何出现了大树、青藤和石头之后，熊王沉吟了许久，然后站起来说，我们人类的情感真是深厚，竟然能够感天动地。从今以后，我们都要记住，兄弟之间一定要和睦，夫妻之间一定要忠诚。那俩兄弟和那位姑娘就是我们的榜样。说完，熊王让人把火堆中的小石头取出来，放到盛水的瓶子里。他又让人把果子切开，分给每人一份，让大家同他一起放到嘴里吃，以便大家把这个曾经感天动地的道理记在心里。奇怪的是，

0: 名字。而在谈到这个风俗的意义时，大家的意见也不一致。有的想叫和睦的兄弟，有的想叫忠诚的夫妻，还有的人认为应该叫做二者的意义等等。听了大家的讨论之后，熊王思考了很久，最后他站起来说，我认为老天爷想得太周到了，从今以后，无论在祭祀的时候，还是在求婚的时候，亦或是在葬礼上等等，都要有这三样东西。首先是答谢天地的恩情，然后大家一起享用并传颂这个美好的故事，它的深刻的意义就是如此。但是为了让每个人都容易记住，我想就用这两兄弟的名字来给那两种植物命名，至于这个风俗就叫做吃槟榔吧。按照熊王的命令，那河边的两种植物在各地广泛种植起来，吃槟榔的习俗从此广泛流传开来，并且一直流传至今。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越南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Hello， 小朋友们，又到了故事时间啦！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我要为自己喝彩。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不想长大的心。下雨的晚上，看不见星星和月亮，他们也跟我们一样，被妈妈关在屋子里面，要等雨停了才可以出来玩。这是一首成年人写的童诗，在诗里，星星和月亮也是孩子，他们爱玩，有亲爱的妈妈。读着这首诗，静静的夜空会开放一朵童心嫣然的花朵，你的脸上会不由地浮出一朵微笑。在这个世界上，最最珍贵的东西有洁净透明的空气，风中摇摆的花朵，家人温暖的笑声，还有一颗烂漫童心。想想看，倘若这世界少了童心，那会变成什么样子？人人冷漠古板，互相提防，对新鲜的事物不再好奇，内心不再常常感动，这将是一个了无趣味的世界，多可怕。一颗童心，一双孩子般的眼睛，带给这个世界童稚的纯真、质朴、宁静和天然的情趣。原先在广播电台上班时，我们节目部的办公室很大，18个主持人年龄不一，兴趣各异。电视机一旦打开，这个角落那个角落总是不同的声音嚷嚷，换台换台。但是动画片例外，大门牙的鼹鼠、汤姆猫和老鼠杰瑞、101斑点狗都可以让喧闹的办公室安静下来。我们的主持人亲切生动，对生活充满热爱，皆是人人都保留一颗童心的缘故吧。我自己也是一个米老鼠迷，最喜欢的杂志便是迪士尼的米老鼠，一边剥花生米一边翻

0: 话，并时不时发出阵阵爆笑，对我而言那是最好的休息。呵呵，看看唐老鸭的大扁嘴和米老鼠的小细腿，我会觉得这世界是那么可爱。大笑之后，我常常摇摇头，这么感叹一番。有的人不过20岁，他的心却苍老一如暮年；有的人尽管已经80岁，心还跟孩子似的年轻。年龄的数字能说明什么呢？拥有一颗甜美童心的人，也永远保留着孩子般的美好、天真和纯净。保有烂漫童心的人，生命可以从任何阶段开始，永远不老，永远年轻。这样的一生，是真正完满的人生。成长点金术，童心最珍贵。在孩童的眼中，这个世界满是新鲜的东西，处处都是无穷的希望。有一次，我坐公共汽车时，一个小孩突然极大声地喊道：
1: 妈妈，快看，雪山上有白白的雪。夏天山上怎么还会有雪呢？多美呀！
0: 我顺着他的喊声望去，6月的骄阳下，远处巍峨挺拔的高山披着亘古不化的雪装，像一个国王般庄严神秘。这一刻，这个孩子的双眼帮助我在熟视无睹的事物中发现了惊人的美。如果人人都能用孩童的眼光来看着周围的一切，世界将会变得更加生动悦目。孩子渐渐长大，如果他丢掉了童心，他将对周围的一切习以为常，对一切不再惊奇，他不再幻想童话的色彩。慢慢的，褪去色彩的生命变得苍白无趣。时光流转，我们每个人都会长高长大。成长的过程中，亲爱的小朋友们，希望你保留一颗甜美烂漫的童心，保留童年时代的善良、率真和质朴，保留一双童真的眼睛去看着世界。安徒生说，如果你不保留着你的童心，你便不能进入美好的天国。所以，请相信我，保留童心的人，他的每一天都生活在天国般的乐园中。成长小魔棒，告别烦恼的第11个神秘魔法，保留童心。咒语是：如果你不保留着你的童心，你便不能进入美好的天国。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啦，拜拜。
2: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俄罗斯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燕子姐姐。小男孩盗火记。很久很久以前，紧挨着一座树林，在一块燕麦田边上有一个小庄子，庄子里住着一户人家，家里有4口人，父亲、母亲和他们的孩子，一个姑娘和一个男孩。男孩是弟弟，姐弟俩

0: 相处得很不错，都爱自己的父母。庄子里这一家的生活过得美满而幸福。美满是美满，可一直燃得很旺的火突然一下子熄灭了。母亲只抱怨，父亲也怪难过的。他对女儿说，
1: 得想个办法，不能老这样下去。我跟你母亲老了，腿脚都不灵便了，可你年轻，腿脚麻利，脑子也好使。从云山林过去，灌木丛那边住着林妖卡姆。卡姆有一个大火炉，炉子里是长明火，你就去跑一趟吧，想法子从他的炉子里弄个炭火块来也行。
0: 姑娘清楚家里目前的艰难处境，对父亲的请求点头表示同意，目光中却流露出一丝恐惧，说，
2: 哎呀，卡姆太毒了，卡姆太凶残了，他会吃掉我的。
0: 不过父亲还是劝他说，
1: 你呀，我的女儿，可以拿上我们家的白桌布和木梳，他们是我们聪明的先人曾祖父和曾祖母留下来的，一旦需要，他们都会帮你的忙。
0: 说着，父亲叫母亲到箱子里去取来那块桌布和木梳。姑娘开始穿鞋准备上路，不过她的手和脚仍在一个劲儿地颤抖。这时，小弟弟从高板床上跳下来，说，
3: 你们干嘛要派我唯一的姐姐去干这种危险的事儿？你们要留我干什么？不管怎么说，我总是条汉子嘛。
0: 说完，他抓起木梳塞进衣服兜里，再抓起桌布揣入怀中，打开门便光脚向林妖卡姆住的地方奔去。小男孩正跑着，看见小路一旁的草丛里有只古旧的瓦罐，从里面传出一个恶狠狠的粗嗓门，
4: 站住，你这是要上哪儿去？
3: 去找卡姆要火，
0: 小男孩回答，
4: 卡姆会把你抓住的，卡姆会把你吞下去吃掉的。
3: 他敢，非叫他噎死不可。
0: 小男孩挥挥手，
4: 他跑呀跑呀，又在路上看见两颗晶莹剔透的绿玻璃球，
0: 这两颗玻璃球闪烁着，变幻出无穷色彩，甚至似乎是在望着他大声说道，
4: 站住站住，你这是上哪儿去？
3: 去找卡姆要火，
4: 他会吃掉你的。
3: 他敢，
0: 小男孩还是这么回答，又继续往前赶路。路上又出现两只大耙子，一只又矮又宽的柳条筐和一只大木盆，他们都吓唬小男孩，不让他去找卡姆，可是小男孩就是不理会他们，没表现出丝毫的胆怯。就是当两根云山长杆，两只长长的高跷从密林深处迈着沉重的脚步自己跑到小路上来时，小男孩也处之泰然。高跷吼道，
4: 回去回去，要不卡姆会把你连骨头吃掉的。
0: 然而小男孩从两只高跷中间一穿而过，又往前跑。小路通向一个树木被风折损后留下的空地，空地中间是一盘砖砌的炉子，卡姆在一旁蹲着， 他把整棵树往炉膛里送，瞪大两只绿莹莹的圆眼睛，鼓着厚厚的腮帮子，在用劲儿吹那不灭之火。他吹呀吹呀，回转身来看见了小男孩，当即问道：你是怎么到这里来的？
3: 就顺着这条小路。
0: 难道你没碰见瓦罐？
3: 碰见过，是碰见过。
0: 铝玻璃球呢？还有耙子、柳条筐、大木盆和高跷，这些你都碰见了？
3: 嗯，他们甚至还想吓唬我呢。
0: 你没让他们吓住？
3: 没有，没被他们吓住。
0: 那好，你现在就得回答我，他们到底都是些什么玩意儿？他们都有些什么秘密？你要是回答得上来，我就让你活命；要是回答不上来，我就叫你死。
4: 说着，卡姆露出一口尖利的黄牙。这时小男孩是实实在在有些害怕了，他用衣袖捂住脸，全身一阵哆嗦，不过马上又想到来这里的目的。小男孩想起来以后，开始偷偷地打量卡姆，脑子终于一下子开了窍，喊道：
3: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瓦罐是你的头，铝玻璃球是你的眼睛，耙子是你的胳膊，柳条筐是你的肚皮，大木盆是你的背，高跷是你的这双长腿。
0: 唉，卡姆不无懊丧地长叹一声，他实在感到有些惊讶。看来你蛮机灵的，那现在听我的命令，在炉前帮我把火吹得旺旺的，我去找些干柴和树兜来，你可不能偷跑。我那双绿玻璃球眼睛在任何地方都能看见你，我的高跷腿能追上你，耙子胳膊能抓住你。
4: 接着空地上到处响起干树枝折断的咔嚓声，只见卡姆在紧忙着从树堆里往外翻捡柴火，小男孩则在搜索枯肠，想尽快从炉子里把火倒走。父亲要求拿到烫乎乎的炭火块，但是这样的炭火块能就这样用手捧走吗？而且卡姆像是在往回走，似乎就已经到了眼前。小男孩这时拍了一下脑门，甚至原地一跳，心里在说：
3: 我这个糊涂蛋在胡思乱想什么呀？这儿的火很不一般，是不灭的，这就是说随便找一棵树枝就能把它弄走。
4: 他马上在脚下找到一根树枝，放进炉子里烧了烧，但他刚一打算溜走，怪吓人的卡姆已经来到他跟前，吼道：
0: 站住，站住。
4: 卡姆将那双耙子般的胳膊伸向小男孩，眼看小男孩就要一命呜呼，但小男孩在衣兜里找到了曾祖母留下来的那把木梳。小男孩将木梳往身后一扔，在他和卡姆之间马上起来一道栅栏。卡姆更来火了，从炉子里爬出所有的炭火块朝小男孩扔去，栅栏一着火便倒在地上，桦树林和云杉树林被烤得也燃了起来，迅猛的火势逼向小男孩。与此同时，气势汹汹的卡姆跳过大火，施起了魔法。他的头又变成瓦罐，眼睛变成绿玻璃球，肚皮变成柳条筐，背变成大木盆，腿变成高跷。他们又跳又蹦，轰隆隆地直追小男孩而来。
0: 眼看小男孩就要走投无路，他们很快就要围上来，将小男孩抓住，扔进森林大火里。然而，就在这紧要关头，小男孩从怀里掏出那块白桌布，将它往小路上一扔，身后马上出现一条湍急的大河。绿玻璃球掉进河里，顿时沉入河底，只听见扑通一声，瓦罐也掉进河里，河面上冒出几个水泡，柳条筐、大木盆、耙子和高跷也都掉进河里，被湍急的河水冲走了。当火焰来到河边，尽管是不灭之火，却也敌不过湍急的河流和冰冷的河水。只听见嘶嘶的响过一阵，火熄灭了，成了一股黑烟，被风吹散。只有小男孩手里的树枝上的火苗还在燃着，他举着它到了家，回到父母和姐姐身边。如今他们家的那盘大炉子上又随时有了热粥，傍晚时分，只要有人路过或者有人来做客，他们家总点着令人感到温馨的松明。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俄罗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5: 春天到，春天到，春天到，花儿朵朵开口笑，草儿绿，鸟儿叫，蝴蝶蜜蜂齐舞蹈，好大一片绿。成一乳，妈妈快看呀，好大一片绿，绿的山，绿的水，绿的草地，绿的树，绿的窗，绿的门，绿的屋顶，绿的路，我在绿的怀抱里，绿在和我打招呼。我把春天扛肩上，竹下生，小树苗细又长，我把春天扛肩上，把它埋进泥土里，和我一起快快长。蚱蜢就是夏天的笑，竹下生。夏天到，风热了，草丛绿潭起波涛，没有鱼，没有虾，只见蚱蜢蹦又跳，蹦又跳不疲劳，蚱蜢就是夏天的笑。夏天池塘里，竹下生。夏天池塘里，荷花舞裙衣，鱼儿跳芭蕾，小虾爱倒立，青蛙蹦到荷叶上，对着莲蓬歌一曲，蜻蜓飞来惊又喜，咔嚓摁动照相机。炎热的夏天，张冬梅。夏天到，太阳照，大树下真热闹，小娃娃捉知了，小花狗睡大觉，全都是雪糕，竹下生。冬天到，雪花飘，宝宝出门仔细瞧，哎呀，可真好，外边全都是雪糕。秋天是个大果盘，寒雪。秋天里，白果鲜， 苹果。

0: 红，梨子黄灿灿，枣儿满天星，葡萄玛瑙串，石榴笑得欢，柿子挂灯盏。要问秋天像什么？秋天是个大果盘。秋天的信息，李鸿生。秋天的草丛很神秘，一到晚上手机响，嘟嘟嘟嘟嘟嘟，一声比一声催得急。为什么无人接？我来告诉你，那些声音就是秋天的信息。一部部手机就是一只只小蛐蛐。数九歌，1929不出手，3949冰上走，5969沿河看柳，7-9河开，8-9雁来，9-9+19耕牛遍地走。下雪了，伟伟。下雪了，下雪了，屋顶戴白帽，树木穿白袄，只有小狗不怕冷，叉叉叉叉往外跑。走一步印朵花，雪地变成花年糕。雪娃娃，竹下生。过年了，下雪了，小朋友们请来了雪娃娃。你看它，葫芦瓢的帽子戴歪了，胡萝卜的鼻子冻红了，一双煤球的眼睛眨也不眨，伸出一只扫帚把的手，嘴巴笑成了一弯上翘的月牙。
1: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五册，我能管好我自己。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了不起的银行。我曾经读过一篇文章，假如有一家银行，每天在你的账户里存入86400元，限令你必须把这笔钱当天用完，没有用完的第二天自动销账，你会怎么办？事实上真有这么一家银行，它的名字叫时间。它每天给你86400秒钟，每天夜里把你没有妥善利用的时间消掉，不准把余数记账，也不准透支。假如你不把当天的存款用完，那是你自己的损失，不能回到昨天，明天的也不能预知。我们的责任是善用宝贵的一分一秒，充分享用时间给我们的一切。读到这篇文章时，我有一丝震动，它的比喻是这么精妙，又是这么准确。我从这时才意识到，对呀，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很富足的，上天给了我们一家了不起的银行，我们可以每天从他那里领取比金子还宝贵的财富，光阴。很多个清晨，睁开眼睛，我就会想起这篇文章。我对自己说，我要到自己的银行去取钱了。我可不能让属于自己的那86400元白白消掉了。说起来，真是很怪。这个世界上

最宝贵的东西莫过于时间，可也是时间最容易被世人轻视。一天同样是86400秒，有的人一秒钟都没有浪费，用这笔钱给自己买到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而有的人呢，却把这钱当作废物扔到垃圾桶里。我们大多数人都可以拥有比实际更多的才能，都可以过上比现在更好的生活，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精彩、更丰富。可是，由于虚掷光阴，很多人只能任美好年华付诸东流，最后落得个高堂明镜悲白发。成长点金术，时间是棵奇迹树。我的小读者们喜欢问我同一个问题，小林姐姐，你是怎么写出这么多书的？其实答案只有两个字，时间。是的，时间能帮助我们做到一切，它是一切奇迹中最不可思议的奇迹，它帮我们收获梦想，成就未来。智慧的锡伯族有句谚语，只要时间充裕，笨熊也能学会跳舞。我们可以拿时间丰富心灵，换取知识，有了知识再用知识改变命运，人生的际遇改变了，我们就可以抓住一个看起来哪怕很小的机会，用命运给我们的葡萄籽想法子种出葡萄，并酿出芬芳甘醇的美酒来。我出生在帕米尔高原上的乌恰县，那是我们祖国每天太阳最晚落下的地方。小时候的我立志要当一名记者，走出大山，看看山外面的世界。我无法依赖任何人，我能做的不过是把同学们聊天玩耍的时间用来读书学习而已。我拼命地学习，终于考上了大学的新闻专业。进了大学的我发现自己像个丑小鸭，身边的同学个个都那么聪明，那么有才华，我的身高不如他们，我写的文章不如他们，我的口才不如他们，怎么办呢？我只好老老实实地当一只笨鸟，别人写一篇稿子，我就写两篇。大学四年级，我们到报社实习，全班32个同学中，我发稿的篇数比第二名多一倍。好不容易考进广播电台，我蹩脚的普通话却成了最大的绊脚石。在一片动听的字正腔圆的声音中，我的发音成为大家的笑柄。台长给我下了死命令，你再不练好支吃诗，就收拾铺盖走人吧。我被台长的话吓得快要晕倒，每天早晨鸟还没有叫就爬起来念那些拗口的绕口令，什么树下有44只石狮子，树上44只石柿子，石老师讲时事，时事学习看报纸之类的，读得我舌头直打架。有一回我在公共汽车上这样喃喃自语，听到旁边有个人在跟他的同伴议论我，这个人好像精神不正常。就这样疯了半年之后，我终于有资格坐到话筒前。

0: 人了。偌大的广播电视厅，各色主持人加起来有百来号。大家下班以后，看电影的看电影，打麻将的打麻将。我却不甘心做没有痕迹的工作。每天电波消逝之后，我趴在桌子前，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呀写。同事们收到我出版的新书时，惊讶的眼珠子都快掉出来的。你哪来那么多时间？直到今天，我出版了将近50本作品，也不过是把别人逛街、喝茶、聊天的闲散时间，通通用来爬格子而已。除去时间，我别无他物。在一次演讲结束后，一个可爱的女孩跑到我身边，仰起头问：
1: 小林姐姐，长大以后我也要像你一样写好多好多童话，请问我怎样才能做到呢？
0: 我摸摸她的头，微笑着对她说：善待你的一分一秒，你可以做到一切。时间是棵奇迹树，一粒种子欢快地从泥土里伸出它稚嫩的幼芽，一天，一个月，一年，在光阴的流转中，这粒种子长成一棵华盖亭亭、绿荫匝地的大树，这难道不是生命中最大的奇迹吗？成长小魔棒，管好自己的第六条奇妙法则，时间是奇迹。咒语是：只要时间充裕，笨熊也能学会跳舞。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啦，拜拜。
2: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缅甸民间故事》，演播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主播张扬。
3: 小姑娘与金乌鸦。
2: 很久以前，有个年老的寡妇，她十分贫穷。寡妇有个闺女，她性格善良，长得俊俏。有一天，妈妈叫闺女去看守晒在太阳地里的竹席上的稻谷，赶走前来糟蹋稻谷的飞鸟。小姑娘坐在竹席旁边，不停地赶走飞鸟。到稻谷快要晒干的时候，一只奇怪的鸟儿向竹席飞来。这是一只长着金羽毛的乌鸦，无论小姑娘怎样赶它，金乌鸦都不飞走。转眼之间，它就吃光了竹席上的全部稻谷，包括谷皮和谷壳。小姑娘大声哭了起来，她一边哭一边说：哎呀，我妈妈多穷啊，我妈妈多穷啊，这些稻谷就是她的命根子呀。金乌鸦挺和气地瞧了小姑娘一眼，说：小姑娘，我会赔偿你妈妈的。等到太阳下山的时候，你到村子外边那棵高大的罗望子树下，我要拿点东西送给你。说完，金乌鸦就飞走了。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小姑娘来到了高大的罗望子树下，她仰面望着大树的树干，看见树梢上有一座小金屋，她吓了一跳。金乌鸦正在小金屋的窗口眺望，看到了小姑娘，她马上说：啊，你来了，快上来吧，当然我必须先把梯子放下来才行。你要金梯子、银梯子还是铜梯子呢？我是个穷人家的闺女，小姑娘回答，我只要铜梯子。谁知金乌鸦放下的竟是一张金梯子，小姑娘又吓了一大跳，她登上了金梯子，爬进了小金屋。你必须和我一块儿吃顿饭，金乌鸦邀请说，不过等我想想，你要什么样的盘子盛食物呢？金盘、银盘还是铜盘？我是个穷人家的闺女，她回答说，我只能要铜盘子。但是金乌鸦拖出来的竟是一只金盘子，盘子里的食物鲜美极了，小姑娘不禁又

0: 吓了一大跳。小姑娘吃完之后，金乌鸦开口说：你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小姑娘，我有心把你永远留在我身边，可是你妈妈更需要你，你得在天黑之前回去。金乌鸦走进卧室，拿出一个大盒子、一个中等盒子和一个小盒子。你从这三个盒子里面挑选一个吧，金乌鸦说，把它带给你的妈妈。你吃掉的稻谷不多，小姑娘答道，用这个小盒子赔偿损失还有富裕呢。于是她收下了小盒子，谢过了金乌鸦，踩着金梯子爬下来回家去了。回到家里，她把小盒子交给妈妈，娘俩一块打开小盒子，发现盒子里面有100颗名贵的红宝石，他们又惊喜又快活，寡妇和她的闺女变得富有了，从此过上富裕的日子。同村还住着另外一个年老的寡妇，不过她一点儿也不穷，她也有一个闺女，但这个闺女又馋又贪，性格也坏。这个寡妇和她的闺女听说金乌鸦给了善良的小姑娘和她的母亲100颗名贵的红宝石，嫉妒得要命，他们打定主意也要给自己弄到同样的宝贝。于是年老的寡妇也拿了一张竹席到太阳地里晒稻谷，并让她那又贪又馋的闺女出去看守。但是因为她是个又馋又懒的姑娘，对赶走前来啄食稻谷的飞鸟一点儿也不起劲儿。等到金乌鸦最后飞来时，稻谷只剩下不多的几粒了。不过金乌鸦还是把剩下的稻谷全部吃光了。这时又馋又懒的闺女便厉声喝道，喂乌鸦，给我和我妈一些宝贝来赔偿你吃掉的稻谷呀。金乌鸦皱着眉头瞅了她一眼，但仍然彬彬有礼地回答，小姑娘，我会赔偿你们稻谷的，等太阳落山的时候，你到村子外边那棵高大的罗望子树下吧，我会拿点东西送给你的。说完金乌鸦就飞走了。在太阳落山的时候，这个又贪又馋的闺女来到了高大的罗望子树下，她不等金乌鸦出来，便高声喊道，喂乌鸦，说话要算话呀。金乌鸦从窗口探出头来问道，你想登着什么样的梯子爬上来呀？金梯子、银梯子还是铜梯子呀？那还用说吗，金梯子呗，又贪又馋的闺女回答道。当这个又贪又馋的闺女进入小金屋时，金乌鸦说，你必须和我一块吃顿饭，你想用什么样的盘子盛食品呢？金盘子、银盘子还是铜盘子呢？那还用说吗，当然是金盘子了，又贪又馋的闺女回答道。但金乌鸦让她失望了，给她盛食品的竟然是一个铜盘子，食品甭提有多好吃了，但少的只够她吃一小口的，这叫这个又贪又馋的闺女憋了满肚子的闷气。接着金乌鸦走出卧室，拿出来一个大盒子、一个中等盒子和一个小盒子，说，你从这些盒子里挑一个带给你妈妈吧。不用说，这个又贪又馋的闺女选中了大盒子，她也没有向金乌鸦道谢，就抱着大盒子慌慌张张地爬下梯子走了。又贪又馋的闺女回到家里，和妈妈一起欢天喜地地打开大盒子，他们不由得大惊失色，只有一条大蛇盘绕在盒子里面，蛇冲着他们发出愤怒的嘶嘶声，然后离开盒子，爬出他们的屋子。以上您听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缅甸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Hello， 小朋友们，又到了故事时间啦！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我要为自己喝彩。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寂寞是美丽的。那时候，在我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小姑娘时，因为做了错事， 被父母锁在空荡荡的房间里。起先，我觉得房子太大太静。可是，当最初的胆怯像潮水般慢慢退去后，坐在阳光下的我，发现了空气中尘埃们的舞蹈，聆听到了秋日里小虫们的呢喃私语。我还第一次体味到自己的心是怎样在阳光的抚爱下一寸寸盛开。真的，我的父母到今天都不知道，那个寂寞的关禁闭的下午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难受。长大以后，我愈能愈领悟到寂寞的妙处。我的每一篇文章都是在台灯的相伴下一字字写成的，甚至我每次思想上的飞跃，也是一个人独处时与自己的心灵对话而来。如果你领略到寂寞安静优美的一面，你就会源源不断地从他那里获取力量。寂寞的力量在于让人们去观察自我，审视内心，让人有时间琢磨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寂寞的力量在于让人去仔细思考，拥有成熟。月落乌啼，夜来风雨，许多思考都在此时逐一细加推敲。寂寞帮助我们拥有一份细密的心思。寂寞的力量在于让人去静心观赏自然界，品味世界的滋味。花朵开放的声音，雨珠顽皮的笑语，白云在蓝天上的变幻流动，都需要你屏气凝神，慢慢领会。海明威在非洲狩猎羚羊时，向世人公布他成功的秘诀之一，就是耐得住寂寞。你在看世界上所有的事业有成者，谁的成功不是伴随着寂寞和孤独呢？寂寞是美丽的。成长点金术，耐得住寂寞。寂寞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随着你慢慢长大，你还会有许许多多独处的时光。如果你接受它成为你生命的组成部分，你一定会捕捉到寂寞的另一面，宁静优美，并领略到种种独处的艺术。谁说寂寞是无聊苦闷的代名词？那只是他尚不能静下心来品味寂寞的另一面罢了。寂寞时，我们的心宁静沉着，可以自如地去想所想的事，去干想干的事，还有什么做不成呢？寂寞时，我们完全属于自己，接受了寂寞，也就接受了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寂寞的艺术还在于让寂寂无声汇成流泻的音乐，让身体体验震颤心灵的平静与欢乐。如果一个人永远耐不住寂寞，那他也永远不会长大。成长小魔棒，告别烦恼的第二个神秘魔法，耐得住寂寞。咒语是：寂寞是美丽的。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你有没有 和寂寞相处的时光呢？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哦。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
2: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柬埔寨民间故事》，演播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主播山竹。扎耳朵眼的来历。自古以来，柬埔寨的女孩都要扎耳朵眼、戴耳环，这种习俗来源于以下的传说。古时候有一个富翁，家中的金银财宝、绫罗绸缎堆积如山，还雇佣了很多佣人。这个富翁私下里背着妻子，在众多女佣人中挑选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子做情妇。可时间一长，终于被他的妻子发觉，他非常气愤，但又不知如何惩罚这个女佣人。一天，富翁去外地办事，需要一整天的时间。富翁的妻子等待已久的报复机会来到了，他把所有女佣人召集在一起，当着众人的面把富翁的那个情妇叫出来，恶狠狠地辱骂一番，拳打脚踢，然后又残忍地在他的两只耳朵的耳垂处各钉上一个铁钉，关在一间阴暗的小屋子里面。那天傍晚，富翁回到家里，不见自己的情妇，找了半天才在黑屋子里发现了他，同情地问他，为什么要用铁钉钉在你的耳垂处？女佣人哭哭啼啼地把女主人如何欺侮她的前前后后经过如实讲了一遍。富翁心疼地为她从耳垂上取下铁钉，并小心翼翼地敷上一点药，然后把女佣人送到一幢相隔较远的房子去住。不久，这个女佣人耳垂上的伤口好了，但留下了一个小孔。女佣人为此感到很丢面子，怕别人取笑她，整天抬不起头来。她总是在富翁面前唠叨说，无论如何要填平耳垂上这个不光彩的小孔。富翁表示保证设法让女佣人的耳朵好看起来。富翁设想，如果请金匠用金子做成一个类似于钉子的东西，让女佣人戴在耳垂上，可能会好看些。富翁就按自己设想的那样，请来金匠做成各种形状的耳环、耳针、耳坠，还在上面镶上钻石，看上去亮晶晶的，光彩夺目，就送给了女佣人。女佣人试着戴上后一看，果然熠熠生辉，十分好看，她顿时喜出望外。后来女佣人正式成了富翁的小妾，富翁的妻子见小妾的耳朵上戴着闪闪发亮的金耳环，非常羡慕，就问她说，你耳朵上戴的是什么东西呀？小妾得意地回答说，我戴的是镶有宝石的金钉子，他代替了你过去给我钉的铁钉子。于是富翁的妻子也让人将自己的耳垂处扎一个孔，请金匠为自己制作了像小妾那样的金耳环戴在耳垂上。从那以后啊，柬埔寨便出现了这样的习俗，女孩子从小就要扎耳朵眼儿，用来戴耳环，这个习俗一直保留至今。以上您听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西藏广播电视台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柬埔寨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0: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越南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主播燕子姐姐。失去文字的苗人，很久以前像傣人、金人一样，苗人也有自己的文字。晚上仰望天空，他们知道所有星星的名字，看看月亮，他们知道月亮何时圆缺，观观云和风，他们就知道天气何时晴何时雨，看看大地，他们就知道哪块土地肥沃，种上稻子可以茂盛生长，哪块土地贫瘠，种木薯玉米都不生长。因此他们总是粮满仓谷满屯，生活得十分幸福。
3: 村寨里一年到头都像过节一样，充满了快乐和歌声。看见苗人有太多的字，天神连忙召开了一场夺字竞赛会，其他民族的首领们得到消息都前往参加。苗人们更是穿上漂亮的衣服，特别是一些青年男女相约着载歌载舞的欢送苗王去参加夺字竞赛会。竞赛会像节日一样热闹非凡，连续开了几天几夜。竞赛完毕，苗王带着许多字返回村寨，他兴高采烈，心里沾沾自喜，因为从现在起苗人会生活得更加幸福。在回家的路上，他们要经过一条大河，当时正值天降大雨发洪水，其他几个民族的首领虽然人游过了涨满水的大河，但是记在木板上的字却被河水冲掉了，只好空着手回去了。只有苗王非常聪明，见到这种情况，他连忙把字记在自己的手掌上，然后握紧拳头游过河，所以字仍然在。见苗王从竞赛会上回来，字又没有被河水冲掉，苗人欢喜无比，所有的人都拥到街上唱歌跳舞，年轻男女们吹排箫拍彩球，大家一直玩到深夜。由于太疲乏了，最后大家都围躺在火堆旁酣然入睡了。去苗寨要走七个月才能到的地方，有座巍峨的高山，山上住着一个苗人并不知晓的鬼怪。鬼怪看见苗人丰衣足食，种什么什么丰收，一年到头寨子里的人都像过节一样，他很生气，总想找机会捣乱。那天晚上，鬼怪看到苗人因为苗王夺得了许多字而载歌载舞，他更生气，于是飞到附近一座低矮的山头上窥伺。当看见苗人经过一天的歌舞酒宴都酣睡在火堆旁时，鬼怪很得意，窃笑道：这下机会来了，我要让你们因为没有文字而变得愚昧，做什么都失败，让你们失去歌舞，失去节日。怀着这种恶毒的念头，鬼怪轻轻地飞过来，停在正在酣睡的苗王身边。他悄悄地打开苗王的手掌，把记在手掌心里所有的字一舔，都吞到了肚子里。天亮了，苗王醒来，伸开手掌想把字分给寨民们，但所有的字都不见了。丢失了文字，苗人就什么都不再知道了，不再知道月亮的圆缺，不再知道土地的好坏，不再知道天何时晴何时雨，种玉米不对季，玉米不发芽，进森林则迷路，乘船则找不到停泊处。丢失了文字之后，苗人的生活困苦不堪。他们急忙杀猪宰牛来祭天，他们的祷告声一直传到了天庭。天神听见后对他们说：拿到了字而不知道保护，你们的字让鬼怪给偷走了，他住在那边的高山上。苗人请求天神再给些字，天神摇摇头说：我已经把所有的字都分给各民族了，没有了。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你们上高山，上去找鬼怪，把字要回来吧。苗王心情沉重，没有别的办法，他只好挑选最棒的苗人前去讨字。他选了七名寨里最优秀的小伙子，上山到鬼洞里去讨回文字。七位小伙子背着七篓米、盐巴和弓箭出发了。他们走了七个月，来到了鬼怪住的山脚下。 不巧，当时正值冰天雪地的冬季，七位小伙子还没有爬上。

了七位小伙子身旁。苗王久等不见七位老人回来，就自己一个人拄着棍子去讨要文字，但是他也是一去不复返。苗寨里的人们等啊等啊，年轻人等白了头，小孩子等成了大人，然而还是不见苗王回来。所有的食物都被吃光了，苗人只好靠拿石灰在房柱上画线以记日月，听鸟叫声以分辨晴雨天的方法来拨谷种稻，等着苗王带着文字回来。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越南民间故事》，感谢收听。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阿拉伯民间故事，演播甘肃农村广播林晓，宝藏的秘密。从前有一个贫穷的樵夫，每天赶着驴子到野外砍柴伐木，拿到集上贩卖后，再用所得的钱给自己和妻子买回一点食物。这是他夏天干的活儿，若冬天来临，草木不再旺盛，他就拾些零碎的柴草也一样拿到集上去买。有一天夜里，樵夫正在睡觉，忽然觉得有人将他唤醒。瞧瞧，你过的是什么日子呀？那人说道，这种日子简直太辛苦了，假如你听劝的话，眼前就有一笔大财，快去巴格达，在东城门的某块地底下挖个洞，挖到一米半时，你就会找到一个大金矿，这就是你以及你的子子孙孙的财富。贫穷的樵夫是在睡梦中听到这番话的，当他醒来之后，这番话语一直在他心中回响着。他仿佛清晰地看见那个把他叫醒的人，听见他说话的声音，毕竟这是一桩多么具有诱惑力的好事，简直让人垂涎欲滴，尤其对于一个家徒四壁、一贫如洗的穷人来说。然而，樵夫心想，我如何去的巴格达呢？我生活在阿西格，财宝在巴格达，从阿西格到巴格达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把自己的思路岔开，对自己解释道，这不过是幻想而已，我生活的希望无法实现，在脑海里沉淀下来，然后在睡梦中启动，结果就出现这么一场梦境。次日晚上，这个人又在梦中出现了，他拉过樵夫的手，将樵夫从床上扶起坐正，然后重述一遍前夜所说的话。早上樵夫醒来后，这番话又在内心一直回响着，他竭力把自己的思绪岔开，专心干自己每天必干的活。第三天晚上，樵夫枕着枕头，诵念着安拉的名字，又做了许多祷告，保佑自己远离魔鬼的侵扰，然后像平时那样进入了梦乡。早上醒来时，他只感到自己又听见那番关于宝藏的话，这回那人向他描述了财宝的模样，催促他赶快到巴格达去挖宝，不然不配得到这宝藏的人有可能比他先到一步。樵夫开始认真琢磨起这个梦来，由于担心别人会在他之前抢走这份本属他的财宝，他没有将这件事告诉任何人。贪婪和期盼来回折腾着樵夫，使他终于下定决心去巴格达一趟，也许他能找到这个宝藏，那样他就再也不用干这种既辛苦又仅能糊口的活儿。樵夫卖掉自己的驴，开始收拾出门的行装，他妻子看见他如此不同寻常的举动，便问道，孩子他爹，你把驴卖了，以后还过不过了？我已经厌倦了这种既累人又没赚头的活，我决定出门去寻找生计，
也

是真主会在他的许多门里为我打开其中的一扇大门。于是妻子祝他马到成功，并平安回到他的身边。樵夫找到一支前往巴格达的商队，他从卖驴子的钱中拿出一部分留给妻子，便带着剩余的钱随商队出发了。商队在第一天夜里到达巴格达，樵夫找到一座清真寺过夜。第二天一大早，他便起身到一家饭馆吃早饭，然后开始寻找巴格达的东城门，直至找到他，就是他在梦中所见的样子。他仔细研究了整个现场，确定了宝藏所在之处，心想如何在人来人往的情形之下挖城门，或许衙门会有人来制止我，或许当地人会来问我，为难我，或者要求共享宝藏，或者向衙门告发我，这都是有可能发生的事。那么该怎么办呢？樵夫在心里琢磨着该如何避免这些可能发生的事情。终于他找到了一条两全其美的途径，在埋藏财宝的地面上搭了一个小屋，既可以住，又可以用来掩人耳目。对，就这么办。于是樵夫开始动手搭建小屋，竖几根木头，在顶上搭一个棚，四周用薄铁皮和木材围住之后，屋子就算盖好了。白天樵夫去任何一个能找到活的地方挣口饭吃，晚上回到小屋里睡觉。不久人们便对小屋子和樵夫的存在习以为常了，没人再去多注意一眼。这之后樵夫开始考虑起他来这里的真正目的，于是买了一些挖掘的工具藏在小屋子里，每当夜深人静时就开始挖地，挖到一米半深时没找到什么东西，又挖了20厘米还没发现什么，一直挖到2米深，仍然未见财宝的半点影子。樵夫心想，财宝会不会藏在坑的某个角落？于是他将坑越挖越大，几乎占据了小房子的整个地面。尽管如此，还是没发现财宝的半点蛛丝马迹。樵夫感到十分失望，同时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懊悔，责备自己怎么能将幻想当真，并且为之费尽心机。他将大坑填平，走出屋子，忧愁和失望像大虫子一样咬食着他的心。他来到集上闲逛，看见有卖葡萄的，便买了一串，想找个地方吃，可不知上哪儿去吃。他是再也不想看见那个让他大失所望，让努力终成泡影的小屋子了。他决定揣着这串葡萄到清真寺里吃，然后做礼拜，或许做礼拜与人谈心能排遣他的烦恼。逛着逛着，他看见一座大清真寺，便走了进去，发现里面只有一位老者在一边打盹。樵夫心想，我为何不到这位老者身边和他一同吃这串大葡萄呢？然后同他讲讲我失败的经历，也许他能给我说一些有趣的事，帮我消消愁。樵夫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便向老者走去，问了个好，老者回问个好，并挺起身子坐着。樵夫在他身边坐下，从怀里拿出葡萄放到中间，请他吃。老者伸手摘了一颗葡萄，于是两人边吃边攀谈起来。看起来你是个异乡人，请问从何处来，谋何种生计？老者问樵夫。我从内治来，来此地为一个梦。哦，什么梦？一场连续做了三个晚上的梦，梦中有人对我说到巴格达去，在东城门下挖个坑。他给我确定了地点后，又对我说，你将在此地发现宝藏，于是希望驱使我来到巴格达，在梦中所见的地方挖了个大坑，但没找到任何东西。我非常失望，因为既浪费了时间，
怠慢了家人，又耽误了活儿，所以现在心里很烦恼，这种烦恼时刻伴随着我，让我无法入眠。老者就说，你呀，是一个生活在幻想中的人，喜欢把梦当真，好追求空气中的财富。你经历的这些我也曾经历过，只是我没像你那样冲动，也没像你那样去冒险。喏，您都经历了些什么事？樵夫连忙问道，能否和我说说，或许能让我找到一丝安慰。于是老者继续说下去，以前我也曾梦见一个人把我唤醒，对我说到阿西阁去，在某某人家中拴驴子的地底下有财宝，快去找。奇怪的是，老者说的阿西阁正是樵夫的家乡，他说的某某人姓名正是樵夫本人，他所描述的家也正是樵夫的家。我睡醒后，梦中的这些话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中，仿佛我就是说话者本人，但是我没有理会他。后来这个梦又重复了好几次，但我依然没把它当回事。你想想，我在哪儿，而阿西阁在哪儿，我如何才能在遥远的内至中部找到他？我又如何能在一个尚健在的人家中挖宝？再说，即便我挖到了财宝，能够逃得过当地人的追讨吗？逃过了当地人的追讨，又能够逃过沙漠强盗的魔掌吗？沙漠里可遍地都是强盗啊。樵夫觉得自己似乎领会了老者的这番话，不再那么心烦意乱了，心里又升起了一线希望。看来自己的努力并没有白费，这不，在巴格达城下错过了一切，竟然在自己家里的驴迹里寻到。葡萄吃完了，樵夫告别了老者，想尽快回老家。他找到一支前往内治的商队，便随之一起回到了家乡。妻子早已在家等候，兴高采烈地给他接风洗尘，巴望他从这次长途旅行中带回许多好东西。当发现丈夫一无所有时，她深受打击。她原本是期盼他满载钱财、食品和礼物而归的。樵夫明显感到妻子的冷淡，他本应化解这种冷淡情绪，然而他非但没有这么做，还有心将其进一步升级为一种对立，好让妻子主动要求将自己送回娘家。原因是樵夫认为财宝的事应该成为一个不透风的秘密，否则会引来不少贪心者和嫉妒者。他深信女人是守不住秘密的，因为她们根本不具备保守秘密的能力。沙漠里的人觉得这似乎是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因此樵夫有心要激怒妻子，而妻子也终于要求把自己送回娘家，他自然欢迎这种想法，很快就答应了妻子的要求，将他送回娘家。他生我的气，他对岳父说，我会让他高兴的，但不是现在，先随他去吧，等他的气消了，就自然会想念夫家。女人嘛，总是这样，心平气和之后，念起夫家的好，就会回到丈夫身边的。然后樵夫回到自己的家中，把拴毛驴的那块地清理干净，就开始挖。和上回不同，这回他选择在白天挖地，好让自己的一举一动混进白日的喧闹嘈杂中，倘若在夜深人静时挖，声音会随着微风传出去，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他就这么使劲挖着，每回他都希望自己的锄头尖能触到财宝之类的东西，然而挖了很长时间还没发现什么，忧愁又开始袭上心头。不过这回还有希望，因为他仅仅挖到了大约一米。终于有一次，他用锄头敲出一点灰，
这可是一个好兆。

因为从前或许人们认为灰能防止财宝，和装财宝的匣子被腐蚀，便习惯在埋财宝时用灰团住，所以当发现灰后，樵夫心中的希望重被燃起，干活也更加有劲了。几分钟后，他终于发现了财宝，财宝藏在一个大锅里，被一个大盖子严严地盖住，锅的中间是各种金银物品。樵夫看见这么多金银财宝时，又吃惊又兴奋，可谓是百感交集，期待、担忧甚至恐惧。他已经找到了财宝，但是他担心自己将来会因此招来灾祸。他将锄头抛至一旁，伸直了身子，躺在地上思绪万千，浮想联翩。在他的想象中，未来的生活一会儿是天堂，一会儿又充满了盗贼、嫉妒者、竞争者和叛徒。小憩之后，他起身将锅四周的土刨了一遍，一直刨到见了锅底。他试着挪了挪锅，锅动了，他想把锅挪出坑抱在地上，可里头的金银实在太沉了，他抱不动。最后他决定把锅里的财宝和锅本身分几次挪出，再把财宝放回锅中。现在财宝已见天日了，樵夫想着找个不起眼的暗处将整个锅藏起来。找了半天，觉得那个又窄又暗又脏的小屉间正合适，没有人会进去，更没有人会在里面去找什么好东西。将财宝藏好后，樵夫回来把坑填平，再在上面盖上原先清走的驴粪和饲料残渣，直到那个地方恢复原样，不会有人去注意它，也不会有人想到这块曾被挖过的并且挖出的是财宝垃圾和粪便下藏着财宝。樵夫的脑子开始整日围着这些财宝转，他想将财宝这么搁置在地面上不是个办法，迟早会被人发现，那怎么办呢？没有比将它重新埋入地底下更好的办法了。当然要在他拿出够一年花费的钱财之后，对，这绝对是个保证财宝安全的好办法。樵夫又开始挖坑，但他想这回挖的坑应该比原先浅些，以便自己日后取东西时不会太麻烦。他觉得最合适的位置还是那块拴驴子的地方，于是又将上面的脏东西移开，挖了个将近一米深的坑，把大锅放进去，然后落土埋上，等一切恢复原样。他来到妻子的娘家，极力讨她的欢心，妻子高兴了，便随他回了家。他对妻子说，我一定会干我的老本行，夏天伐木，冬天拾柴草。我们以前就是这么生活的，用自己的汗水养活自己，既然真主给了我们健全的身体，他也将赐予我们生计。妻子鼓励他，樵夫买来一头驴，把它拴在原先拴驴的地方，就是埋着财宝的那块地。然而这些财宝却让他很伤脑筋，白日里为之发愁，黑夜里为之担忧，他害怕该诅咒的魔鬼将财宝的事暗示给一些爱冒险的人，说不定他们在某个白天或者某个黑夜就会来把财宝挖走。这些想法经常让他从梦中惊醒，醒来后再也睡不着觉。若他是在沙漠里砍柴时想起这些，他便会拾起或多或少的柴火，火速赶回家，直到看见拴毛驴的那块地安然无恙，忐忑不安的心才有了些许的平静。就这样，樵夫忧心忡忡地过了几年，每当手里的钱用完时，他便将妻子打发回娘家去干点别的什么事，而他则在家挖宝，取出一年用的钱财，每回他都只取一点点，他要将大部分的财宝留着，以备灾荒和不测。大多数时候，樵夫都表现出生病的样子，扬称身体各处感觉莫名其妙的疼痛。

0: 监护服用药物是治不好的那些病痛。于是人们就纳闷，成天病殃殃很少干活的樵夫是靠什么生活的？从他妻子的穿戴中体现出的钱是从哪儿来的？从他自己的仪表中体现出的钱又是从哪儿来的？人们始终在问，但始终找不到答案，于是便有了种种不着边际的假设和猜测。至于樵夫，由于老是装病，老是沉默不语，终于真的病倒了，再也不能干任何体力活了。他平日里所干的那些极少量的活都有自己的特殊目的，除了一些家事，就是精心照料他的驴。村里没有一头驴能得到他的驴所得到的哪怕十分之一的照料。人们很纳闷，这头驴为何会得到如此高的待遇？他们哪里知道，他这样做完全是为了驴蹄下踩着的财宝。樵夫就这样过着日子，直至疾病缠身，忧虑绕心。他的病越重，年纪越大，就越是对自己和妻子吝啬苛刻，越是努力保守财宝的秘密。樵夫已经病入膏肓了，他越发担心那些财宝，并打定主意不到最后一口气时绝不告诉妻子。弥留之际终于来了，然而樵夫依然认为自己的大限未到，那实际已是死亡前的痛苦，在他看来不过是疾病的阵发，不久便会云消雾散。但是病痛越来越严重，最后樵夫连话也说不出来了。当他终于意识到自己即将离开人世时，他想将财宝的秘密告诉妻子，然而已经不可能了，他的舌头动不了，也没有力气做手势了，他很不情愿地死去了。在他的心里，依然不想让妻子知道财宝的秘密。就这样，财宝无情地弃樵夫而去。樵夫只小心翼翼地用了其中微不足道的一丁点，却耗尽了远比自己所得的多得多的精力和健康。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甘肃农村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阿拉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俄罗斯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燕子姐姐。
2: 巴哈迪尔与多诺。从前有一对穷得叮当响的夫妇，他们有个儿子叫巴哈迪尔，这是个聪明善良英俊的小伙子。在一个炎热的夏日，巴哈迪尔在路上遇见一个被重荷压得弯了腰的老人，他马上过去帮忙，把货送到老人家。老人被小伙子的同情心所感动，从怀里掏出一枚戒指，说：请你把这枚戒指交给抚养你成人的父母吧。等巴哈迪尔把戒指带回家，父母对如此贵重的礼物感到非常惊讶，交代把它收藏好。巴哈迪尔夜里睡不着，偷偷地取出戒指，拿到月光下仔细端详，突然像在镜子里一样，他看见在鲜花盛开的花园中有一座华丽的宫殿。再仔细一看，他又看见一个坐在树荫下的漂亮姑娘。他诧为其事，一直目不转睛地望着这枚戒指。姑娘似乎也觉察到他的目光，抬起眼来莞尔一笑。在另一个地方，有个善良公正的王国，他有个叫多诺的风姿卓越的女儿。有一次，多诺梦见一个相貌堂堂的小伙子，他把这事儿告诉了母亲。可母亲回答说：好闺女，这都是梦，你很快。

就会忘掉的。姑娘却忘不掉，每天晚上躺下睡觉的时候，都满怀希望地自言自语：要是再能梦见这个小伙子，该有多好啊！巴哈迪尔也从那天夜里起变得心绪不宁，常常独自一人端详那枚戒指。有一次，他对父母说：我已经长大成人，但除了家乡哪儿也没去过，你们就让我到外地去闯闯吧。你要上哪儿去呢？父母吃惊不浅。巴哈迪尔指了指远山说：华丽的宫殿看来应该是在那边，而且是在一个鲜花盛开的花园里。父母对儿子的这番话深以为意，不过并不跟他争辩。送儿子上路时，父亲从屋里取出一柄锋利的马刀，交给儿子时说：带上这柄我们家祖辈相传下来的马刀，他什么时候都只保护那些善良、诚实和公正的人。与此同时，多诺的美貌传到临近一个可汗的耳朵里。这个可汗也有一个儿子，这是一个又懒又痴的小伙子。可汗打算让自己的儿子去娶国王的女儿，以便有朝一日把国王的领地据为己有。当听说有人要来提这门亲时，多诺断然拒绝嫁给可汗的儿子。巴哈迪尔到处流浪，终于在一天早上来到高山脚下的一座丰饶之城的城门口。他进了城，便听见传令官在大声宣读：你们听着，好人们，你们都得听，别以后都说没听见。临近的可汗背信弃义，向我们宣战。所有诚实和正直的人们，起来保卫城市吧。巴哈迪尔加入了国王的军队，同背信弃义的可汗的军队厮杀起来。在激烈的战斗中，不少士兵倒下了，许多勇士抛下了头颅，敌人溃退，国王班师回朝。国王下令把在战斗中表现得特别勇敢的年轻士兵传进宫来。喂，勇士，你是什么人？何方人士？哪家的儿子？国王问巴哈迪尔。你在战斗中表现得勇敢而高尚，现在想要什么就说吧。马哈迪尔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毫不隐瞒地对国王说了。于是国王派人叫来女儿，当巴哈迪尔和多诺见面的时候，两人都高兴得有些忘乎所以。巴哈迪尔和多诺的婚礼宴席在王宫里持续了40天又40夜。到最后一天，临近的可汗来赴宴，似乎是来向国王表达友谊与和平的诚意。可实际上，他往酒杯里放了毒药，单请国王和巴哈迪尔喝下。国王本来要喝，巴哈迪尔却不让他喝，并对可汗说：敬酒的人自己先得尝菜喝酒。可汗却不喝，而是把它泼在地毯上。这时国王看出了可汗的阴谋，不禁龙颜大怒。但国王并没杀死对方，因为可汗是客人，只是命令把他轰出了城门，再不许他进城了。你这个招人喜欢的小伙子，不仅是个勇敢的士兵，还是个洞察一切的谋士，国王对巴哈迪尔说。因此我决定任命你为我的第一助手。就这样，巴哈迪尔成了国王的第一助手，他的聪明

0: 诚实和公正，一直在老百姓口中传为佳话。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俄罗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狮子和三头公牛。三头公牛经常在一起吃草，一头狮子埋伏起来，希望把它们变成自己的食物。但是三头公牛在一起时，它不敢贸然袭击。最后，狮子用阴险狡诈的话，成功地离间了三头公牛。等它们各自分开来吃草以后，狮子毫不畏惧地逐个袭击它们，从容自如地把它们一头接一头地吃掉了。团结就是力量。父亲和他的儿子们。一位父亲有一帮争吵不休的儿子，他多次劝解无效后，决定让他们看一个实例，来说明不团结的害处。有一天，他让儿子们给他取来一捆枝条，等儿子们拿来以后，父亲把这捆枝条挨个递到每一个儿子手里，让他们折断它。他们用尽了全身的力气，也没能折断这捆枝条。接下来，父亲解开这捆枝条，把一根根枝条分别放到每一个儿子手中。这一回，他们毫不费力地折断了枝条。随后，父亲这样对儿子们说：
2: 我的孩子们，如果你们像刚才那捆枝条一样，同心协力，相互团结，你们的敌人无论如何都伤害不到你们。如果你们四分五裂，就会像这一根根分开的枝条一样，很容易就被敌人打垮。
1: 团结一心，才能克敌制胜。狮子和狐狸。狐狸假意要给狮子当仆人，和狮子合伙一起捕猎。他们约定根据各自的本领和力量承担相应的工作，狐狸负责搜寻和指明猎物在何处，狮子负责扑过去逮住猎物。很快，狐狸开始嫉妒狮子每次分得一大份猎物，他决定再也不给狮子搜寻猎物，而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捕捉猎物。第二天，狐狸本打算捉住羊圈里的一只小羊，不想却成了猎人和猎狗的猎物。团结合作，才能对抗敌人。熊和两个旅行者。两个朋友一起旅行，路上突然遇到一只熊，其中一个人迅速地爬上树，隐藏在枝叶之间，另一个人眼见着自己必遭攻击，便直挺挺地躺在地上。这时熊走上前来，用鼻子把它从头闻到脚，那个人屏住呼吸，尽量装成死人的模样，熊很快就离开了，因为据说熊是不碰死人的。等熊走远以后，树上那个人下来，走到同伴身边，开玩笑地问他熊在他耳边悄悄地说了些什么。他的同伴回答说，他给了我一个忠告，不要与一个在危急关头抛弃你的朋友一起旅行。危难考验朋友的忠诚。富人和柔皮匠。一个富人住在柔皮匠隔壁，受不了柔皮作坊里散发出的难闻气味，就逼他这位邻居搬走。柔皮匠说他很快就会搬走，但是一再推迟搬走的时间。柔皮匠就这样一直待下去，随着时间的推移，富人开始习惯这种气味，一点儿都不觉得生活受到打扰，再也不抱怨了。令人生厌之物，久闻而不知其臭。树和斧头。一个人走进树林，请树为他的斧头配一个木柄，树答应他的请求，给了他一颗小水曲柳。那人刚刚用小树做成新斧柄，就开始用斧头飞快地砍倒林中最高大的树木。一棵老橡树

0: 入哀叹同伴们的毁灭，但悔之晚矣。他对旁边一棵雪松树说，
1: 第一步走错，我们就满盘皆输了。如果我们不剥夺那棵水曲柳的生存权利，我们也许还能保住我们的特权，可以长久地生长挺立下去。
0: 有时保护他人就是保护自己。仙迪，法国。妈妈烤了许多美味的面包，当面盆里只剩下一个小面团时，妈妈心想，就用它给儿子杨诺烤一块香甜可口的饼吧。于是慈祥的母亲将一些奶油放进面团里，又打入两个鸡蛋，揉搓成圆圆的饼状，放在火上烤。很快，他烤着出来一块热乎乎、黄澄澄的烤饼。妈妈喊来杨诺，把香喷喷的烤饼给了他，让他出去找伙伴们玩耍。杨诺拿着烤饼跑出家门，在路上遇到一个身形瘦弱、衣着破旧的老太婆。他对杨诺说，
2: 你好杨诺，可以把你手中香甜的烤饼分给我一小块吗？
3: 啊，当然可以，您要喜欢就全拿去吧。
0: 杨诺笑着说，
2: 谢谢你孩子，你有一副好心肠，可我只要一半就够了。
0: 老太婆高兴地说，她吃完了杨诺送来的半块烤饼，便从口袋里拿出了一枚戒指和一只笛子，笑眯眯地对杨诺说，
2: 这个烤饼真的很好吃，谢谢你，我要送你一枚戒指和一只笛子，作为我对你的善意的报答，它们很有用处，你要好好的保存。
0: 杨诺高兴地接过戒指和笛子，刚刚谢过老人，老人就突然从杨诺眼前消失了。他惊讶极了，觉得老人很神奇，那他送的礼物也一定不平凡。可是这两个礼物究竟有什么用处呢？他打算试一试。他先把戒指戴在手指上，顿时感到自己的身子越来越小。杨诺吓坏了，心想，难道我以后就成了小人，再也长不大了吗？正当他手足无措时，他感到自己不再变小，反而逐渐长大。刚开始他像草垛一样高，后来竟然比高大的风车还要高，地面上跑来跑去的小狗看起来就像蚂蚁一样大小。直到摘下戒指，他才恢复了原来的模样。接着杨诺拿起笛子吹了起来，悠扬的笛声吸引了许多动物，他们从四面八方围拢过来，随着笛声翩翩起舞。杨诺弄清楚了笛子和戒指的妙用，十分高兴，他想要到各地游历增长见识。于是杨诺回家告别父母，就踏上旅途。一天傍晚，他走过一片茂密的森林，一伙持刀的歹徒跳了出来拦路抢劫。杨诺不慌不忙地戴上了戒指，瞬间就变成一个很小很小的小人，跑到一个破蛋壳里藏了起来。歹徒们到处找不到他，以为他会魔法，便一哄而散了。见歹徒们走远了，杨诺从蛋壳里走出来，他摘下戒指恢复了原来的模样，继续赶路。谁知走了没多久，他又遇到了一伙强盗，紧急关头他戴上戒指变小后藏到一片菜叶下面，还在菜叶下面睡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杨诺醒来，他见强盗们不见了，便摘下了戒指继续赶路。这一天他来到了邻国的都城，他信心百倍地来到国王的城堡前，让门口的士兵传信进去，说他要拜见国王。国王出于好奇便召见了他。
1: 小伙子，你为什么要见我？你想做什么？
0: 国王问。
3: 我想在你的城堡里找个住的地方，当然还要有美味佳肴。
0: 杨诺直截了当地说。
1: 你说话太放肆，你的要求太无理，如果把我惹火了， 我会命令士兵痛打你一顿，难道你不害怕吗？
0: 国王有些生气，反问道：
3: 不，我不害怕，因为我本领高强，不仅比任何侏儒都要轻盈，也比任何巨人都有力气。
0: 梁诺自信地说。可是国王并不相信他的话，认为他在说大话，他决心展示一下自己的本领，让国王见识见识。于是他悄悄地戴上了戒指，瞬间就变得像蚊子一样小，消失在国王的面前。国王大吃一惊，认为他会隐身术，立刻怒气全消，允许他住进城堡里。他不仅受到了热情的款待，还得到了两名仆人。在城堡中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杨诺爱上了漂亮的公主，便请求国王把公主许配给他。国王有些犹豫，表示要考虑三天再答复他。三天后，国王召见了杨诺，对他说：
1: 我曾立下誓言，要把公主嫁给世上最有才华的人，可是你是否符合这个条件我不清楚，所以我要考验你。明天我给你12只白兔和12只黑兔，你把这些兔子带到城外去放牧，天黑之前如果你能把兔子如数带回来，我就把女儿嫁给你。你接受这样的挑战吗？
0: 杨诺爽快地接受了挑战。第二天，他带着12只白兔和12只黑兔来到城外。出了笼子的兔子们一得到自由，就欢快地四处乱蹦，眼看他们就要跑得不知踪影，杨诺吹起了仙笛，这一群兔子仿佛受到一股魔力的召唤，不由自主地跑过来，围在杨诺的四周，欢快地跳起舞来。太阳落山时，杨诺把所有的兔子赶进了笼子，如数带了回去。国王暗暗称奇，但还是不想把公主嫁给杨诺，又给他出了第二道难题：
1: 明天我要把你交给刽子手，如果你落入他们的手以后还能生还，我就把公主嫁给你。
0: 第二天，在王宫宽阔的广场上竖起了一个高大的脚架，四周戒备森严，全副武装的士兵手持兵器，将脚架围得水泄不通。在这种情况下，想从刑场上逃跑几乎是不可能的。国王布置好一切后，坐在楼顶阳台上亲自监督，整个刑场一览无余。刽子手将杨诺带到脚架的下面，拉过绞索就要往杨诺的脖子上套。这时杨诺悄悄地戴上了戒指，于是出人意料的一幕出现了。脚架下的杨诺突然越来越大，眨眼间高大的脚架就像他身下的一张板凳似的。后来他已经大到高耸入云端，脚架如同他脚边的一小块积木，他轻轻一抬腿，脚架就被踢翻在地。国王和在场的所有人看到眼前的一切都呆住了，他们仿佛被定住了身子，一个个仰头望向半空中，一动不动，张口结舌。杨诺很快摘下戒指，恢复了原形。因为他是个善良的小伙子，又非常喜爱公主，不想给在场的人带来不必要的伤害，他来到国王面前大声说：
3: 你的两个难题都没有难住我，现在你该履行诺言，把公主嫁给我了吧。
0: 国王又惊又喜，没想到杨诺既可以高如铁塔，又可以小似蚊蝇，本领非凡，对国家大有益处。于是他便同意把公主嫁给杨诺。在举行婚礼的当天，杨诺把父母也接进了王宫。国王逝世后，杨诺就成为新的国王，掌管了整个王国。
4: 嗨，小朋友们，又到了故事时间了。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考试也不是难事。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喽。

0: 疯狂的英语。疯狂英语的创始人李阳小时候是一个怯懦的小男孩。小男孩低垂着双眼，紧紧抿着嘴唇，不敢见陌生人，不敢接电话，不敢出声，甚至连电影院也不敢去。这个害羞的男孩长大后考上了兰州大学。第一学期期末考试，李阳名列全年级倒数第一。第二学期结束时，他已是13门功课不及格。李阳无地自容，再这样下去，要不了多久就得卷铺盖走人。他发誓要通过4个月后举行的英语4级考试，那是大学生4年学习过程中极为重要的考试。于是李阳开始玩命般的学习英语。他的口袋里、书包里装满了各种各样的小纸条，上面全是英语单词和句子。一有空，他就掏出纸条念叨一番。李阳发现大声诵读时精力特别集中，记忆特别深刻，性格的弱点也在大喊的过程中被击碎了，自己浑身充满了自信和力量。4个月后，这个总是不及格的学生以全校第2的分数通过了英语4级考试。喊英语实在是太神奇，太有效了。李阳高兴地把这个方法告诉同学。一时间，兰州大学的各个角落都布满了扯着嗓子大喊英语的学生。李阳自己呢，更是乐此不疲。每天清晨，他都要迎着初升的太阳，大声地喊出40个句子。寒来暑往，冬去春来，李阳喊出了一口地道的美式英语，被破格录取为英语播音员和 talk show 的节目主持人。李阳脑海里有了一个疯狂的念头，他要把这种全新的英语学习方法推广到全国，疯狂英语就这样诞生了。许多年过去了，李阳帮助很多人学会了一口流利的英文，他被人们称为教英语的魔术师。成长点金术，找对方法。同样都很用功，为什么有的同学成绩好，有的成绩差？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学习方法的不同。好的学习方法是提高学习成绩的秘密武器。故事中的李阳曾经是一个考试屡屡不及格的差生，他发现大喊大叫的学英语特别来劲儿，自己的英语成绩像坐电梯一样直往上升。他因此找到了一个学英语的妙招，大喊大叫。我也有一个好的学习方法想跟你们分享，那就是放电影。这个方法是我上初2时化学老师教的。每天晚上临睡前躺在床上的时候，把你所学的新知识像放电影一样在脑海中细细地过一遍。这个方法可以帮助你把学到的东西牢牢地扎根在你的脑海之中。我的同桌也有一个好的方法，他把好多难背的东西，比如化学元素周期表，编成流行歌曲来唱，或者写成小纸条贴在显眼的地方，结果很容易就记住了。好的学习方法有很多， 你可以自己去发现，也可以经常和班里成绩好的同学交流，从他们那儿得到。有句话说，学习知识可以把一个人变成聪明的人，一个聪明的人学习知识可以变成很聪明的人，一个很聪明的人学习知识可以变成天才。亲爱的小朋友们，在寻找好方法的过程中，你会变得愈来愈聪明。成长小魔棒，提高成绩的第16计灵丹妙药，找对方法。咒语是好方法好成绩。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啦，拜拜。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俄罗斯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燕子姐姐。善良的何塞。有个人有两个儿子，大儿子何塞被征兵后派到欧洲服役多年，回到家时父亲已经故去，弟弟把全部产业据为己有，成了个大富豪。何塞上弟弟家去时，弟弟正好从台阶上下来。不认识我了？何塞问。可弟弟粗暴地回答说，不认识。何塞只好自报姓名，于是弟弟让他去住板棚，还说板棚里有一口木箱，里面是父亲留下来的全部遗产。弟弟交代完后便走开了。何塞进了板棚，看到一口旧木箱，私下里在想，我要这破木箱有什么用，倒不如用它来当劈柴生火，暖和暖和身子，屋子里也实在是太冷了。他把木箱扛上肩，来到院子里，拿起斧子就劈箱子，突然见里面掉出一张小纸条。何塞捡起来一看，原来是一张别人向他父亲借一大笔款的借据。何塞凭这张借据要回来这笔钱，也成了个大富翁。有一次，何塞在街上走，迎面走来一个女人，哭得很伤心。何塞问她出了什么事儿，她回答说，丈夫得了重病，可他没钱给他治病，倒霉的是他还欠了一屁股债，有人要把他送进监狱。您不用太伤心，何塞对他说，您的丈夫不会被送进监狱的，您的财产也不会被拍卖，他要是死了，由我来付治病的钱和丧葬费。何塞果然实践了自己的诺言，可是等那个倒霉鬼死了以后，何塞用自己的钱办完了丧事，身上没剩下一个卢布，因为他把继承下来的遗产都用来做了善事。往后怎么办呢？何塞问自己，家里可是什么吃的也没有了，我还是到王宫去找个差事干吧。他果然到王宫去当了一名侍从，他工作尽心尽职，很得国王的欢心，官儿提得很快，后来一直当首席廷臣。就在这个时候，他那贪得无厌的弟弟破了产，写信求他帮忙。何塞是个好心人，马上做出反应，去求国王也给他弟弟在宫里安排个差事，国王立即照准。弟弟开始在王宫里当差， 可是他非但不对自己的哥哥感恩戴德，

0: 反过来对何塞是国王的宠臣而心怀忌意，图谋加害于何塞。为了实现这一阴谋诡计，他开始搜集各种流言蜚语，得知国王正在对贝利亚弗洛尔公主害丹相思。国王上了年纪，人又长得难看，所以公主并不爱他，只身躲在林中一座谁也不知道路的城堡里。弟弟去对国王说，何塞知道贝利亚弗洛尔住什么地方，还说何塞和他有联系。恼羞成怒的国王叫来何塞，命令他去把公主弄来，否则将绞死他。可怜的何塞来到马厩，牵来一匹马骑上，打算跑到天涯海角。这是一匹白马，一匹老得不能再老的奴马。只听见马对何塞说，
1: 你去带上三个面包，尽管骑在我背上好了，什么也不要去想。
0: 何塞听见马在说话，觉得好生奇怪，不过他还是按照马的交代，带上了三个面包，骑马便启程了。他俩跑了很远，突然看见路上有个蚂蚁窝，这时马开口说话了，
1: 你把面包放在这里，让蚂蚁吃了吧。
0: 干嘛呀？何塞不解其意，我们也得吃面包呀。
1: 你放下吧，马回答说，而且要永远把好事做下去。
0: 他俩又跑了一段路，看见有只老鹰陷在捕网里。
1: 马又对何塞说，你快下去，去把那只可怜的老鹰从网里解开。
0: 何塞说，可我们得赶时间呀。
1: 不要紧，你就照我说的去做吧，而且要永远把好事做下去。
0: 他们又往前赶路，来到一条河边，看见有条小鱼晾在沙滩上。尽管在拼命挣扎，千方百计想法活命，但总也够不到水边儿。
1: 白马这时对何塞说，你下去吧，去把可怜的小鱼捡起来扔到河里。
0: 何塞回答说，我们可是没有时间呀，我们得赶路。
1: 可白马说，什么时候都是有时间做好事儿的，而且要永远把好事儿做下去。
0: 他们终于来到了林中城堡跟前，看见贝利亚弗洛尔正在喂鸡。白马对何塞说，
1: 现在我就做跳跃和转体动作，贝利亚弗洛尔才爱看呢，他会提出骑上我跑一阵，你就扶他上去，然后我开始撂蹶子，大声嘶叫，他一定会害怕得不得了。你这时就可以对他说，我从来就没驮过女人，得你也骑上去才能让我老实下来，等你一跳上我的背，我马上就直奔王宫。
0: 后来发生的一切正同白马说的一样，当他们在全速地奔跑时，贝利亚弗洛尔就看出来了，他遭到了绑架，于是他开始撒夫子，并要何塞把夫子拾起来。可何塞说，我们要去的那个地方夫子多的是。当他们从树底下跑过时，他把头巾从下往上一抛，结果挂在最高的一根树枝上，他要求下马爬上树去把它弄下来。

0: 着的贝利亚·弗洛尔高兴得不得了，可他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就是不开门，并且说，只有把他在路上丢失的那三样东西都弄回来还给他，他才开门。于是国王对何塞说，
1: 真没办法，那都是些什么东西，也只有你知道。
0: 那你就骑上马再去跑一趟吧，拿不到那三样东西就别回来，否则我要绞死你。可怜的何塞意义不欢，把这件事儿告诉了白马。白马却说，
2: 你别犯愁，骑上我，我们能把他们都找到。
0: 他俩又上了路，先来到蚂蚁窝跟前。白马问，
2: 你想把夫子都拾起来？
0: 当然了。
2: 那你就去叫蚂蚁来，让他们去帮你弄来。要是夫子已经散落各处，他们可以把从面包中掏出来的东西送来，我看那些东西也不少。
0: 事情果真如此，知恩图报的蚂蚁跑拢来，在他们面前堆了一堆夫子。这时白马说，
2: 你瞧，谁做了好事，迟早都会得到好报。
0: 他们又来到贝利亚·弗洛尔把头巾抛到上面去的那棵树下，头巾在那棵树的最顶端，像一面旗帜迎风飘扬。何塞问，
3: 我怎样才能够到它呢？没梯子是万万办不到的。
2: 白马答道，你别犯愁，去把你从捕网里解救出来的那只老鹰叫来，它一定能弄下来。
0: 结果还果真是这样，老鹰飞来了，用嘴叼来头巾，交给了何塞。他们来到流水浑浊的小河边，何塞问，
3: 要是河水浑得什么也看不见，又不知道戒指掉在什么地方，我怎么能从这么深的河里把它捞上来呢？
0: 白马回答说，
2: 你别犯愁，去叫你救过的那位小鱼，他会帮你捞上来的。
0: 结果还果真如此，小鱼潜入水中，再浮上来，满心欢喜地摇着小尾巴，嘴里含着那枚戒指。何塞兴高采烈地回到王宫，把弄回来的东西都一一交给了贝利亚·弗洛尔。可他又说，
3: 在没把将我从城堡里绑架来的那个人投进烧开的油锅里炸之前，我还是不开门。
0: 残忍的国王答应满足他的愿望，而何塞说，
2: 他已毫无办法，看来也只有在油锅里烫死。
0: 郁郁不欢的何塞进了马厩，向白马诉说了所有这一切。可白马说，
2: 你别犯愁，你骑上我，我去跑上一阵，跑得满身大汗，你就用我的汗去抹你的全身，就是以后把你扔进油锅里，你也会安全无恙。
0: 后来的事情发展的还果真如此，何塞从油锅里出来，变成一个身材匀称的英俊小伙子，让大伙儿大吃一惊。贝利亚·弗洛尔心里更是觉得纳闷儿，他不由得爱上了何塞。当年老而丑陋的国王看到了发生在何塞身上的一切，也想自己变成一个美男子，好让贝利亚·弗洛尔爱上他。他一下子投进油锅，结果却烫死了。这一来，大家都拥戴何塞为国王，他还娶了贝利亚·弗洛尔。

0: 尔做妻子。当何塞向白马表示谢意，感谢白马忠贞的友谊和困境中给予的帮助时，白马却说：你心地善良，慷慨大方，因此得到了应得的奖赏。什么时候也不要忘了给人们做好事儿，对此你永远也不会有什么可后悔的。就这样，心地善良的何塞当上了国王，并永远记住这个道理。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俄罗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缅甸民间故事》，演播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主播张扬，勒索获得的奖赏。从前有一个国王，他最喜欢吃鱼，每天他都要吃鱼，不管是煮的、炖的、咖喱做的还是油炸的，只要是鱼就行。有一天，一场巨大的暴风雨向这个城市袭来，没有一个渔夫敢出海去打鱼。从那天起，国王的餐桌上没有鱼肴了，第二天没有，第三天也没有。国王清楚地知道自己为什么吃不到鱼，他是那样爱吃鱼，其他任何菜肴都无法引起他的食欲。连日来，他拒绝进食，脾气也因此变得很暴躁。他坐在御座上，愁眉苦脸，一筹莫展，甚至连最好的舞蹈家或丑角的表演都不能让他开心。最后，国王宣布，无论是谁，只要能贡献给他一条鱼，要什么奖赏就给什么奖赏。两天过去了，没有一个人前来献鱼。到了第三天，一个渔夫带来一条刚捕捞上来的肥鱼，把它献给了国王。国王见到大鱼，眉开眼笑，胃口大开。宫廷厨师奉命，立即进行烹调加工。在等候上菜的当儿，国王对渔夫说：我的好人，告诉我，你要什么样的奖赏？为了你送给我的那条奇妙的大鱼，你希望得到什么报酬？渔夫跪在御座面前，一面叩头，一面恭恭敬敬地说：国王陛下，请用藤条抽我30鞭子，就是对小人的最高奖赏。什么？国王疑惑地说：再说一遍，我没有听懂你的话。陛下，小人献鱼只想换取您的30鞭子的报酬。渔夫口齿伶俐，十分肯定地重新说了一遍：30鞭子？不行，我的好人，这怎么行？你救了我的命，反叫你挨30鞭子，我怎能这样对待你呢？国王不安地举起双手，在空中挥舞着，显然他有些急了。接着说：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你不要一袋钱呢？或者弄一幢漂亮的房子，要不就要一艘新的渔船。别不好意思了，说吧，你真的想要什么？陛下，我真的想要挨30大鞭。渔夫真诚而固执地回答。那为什么？干嘛要这样奇怪的奖赏？国王惊讶地问道。渔夫两眼盯着地面，默不作声。国王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好吧，我说过，你可以自由选择奖赏。既然那是你需要的，我就依你，给你30鞭子。不过我必须说明，你是我见过的所有人当中最奇怪的一个。国王唤来一个宫廷侍卫，在他耳边低声嘀咕了几句。宫廷侍卫取出一根藤条，开始鞭笞渔夫的背部。尽管藤条在空中嗖嗖作响，但落在渔夫的背上时却非常轻，他的皮肤没有留下一点痕迹。另一个宫廷侍卫在旁边大声计数，当打到15下时，渔夫突然直起腰身，大声地说：够了，够了，陛下。侍卫立刻停了下来，国王连忙焦急不安地问道：他打痛你了？我刚才命令他轻轻地打吗？不是的，陛下，不是为了这个，而是因为奖赏有一半是归我所有，另一半应该属于您的一个仆人。我的一个仆人？ 我的仆人怎么可以分享你的奖赏呢？你能否解释一下？好的，陛下，事情是这样的，我提着鱼进宫时，在长廊上遇见了您的仆人，他抓住我的臂膀，命令我把献鱼所得的奖赏分一半给他，要是我不答应，他就不准我把鱼献给您。陛下，在海上我顶着风浪，花了两天的时间才抓到这条大鱼，如果陛下吃不到新鲜的鱼，那就前功尽弃，太可惜了。出于无奈，我只好答应了他的条件，因此我才要求您抽我30大鞭作为奖赏。您现在已经给了我15鞭，您是否愿意把剩下的15鞭赠给您的仆人？国王前俯后仰地大笑起来，真是一个有趣的故事，我很钦佩你的胆略、智慧和对我的忠心，那个仆人将会如愿以偿。卫兵们，快把他带到这里来。部中的仆人被带了进来，由于向渔夫敲诈勒索，他得到了另一半奖赏15大鞭。而这一次，宫廷侍卫命令狠抽猛打，打完后，国王把那奸诈的仆人驱赶出王宫。至于渔夫，由于他的胆量，得到了国王的重赏。以上您听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缅甸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0: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俄罗斯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燕子姐姐。三句至理名言。从前有个当兵的，他已经在部队服役两年，可还没轮到休假。这个当兵的多么想回家呀，回去看看新媳妇，那可真是个名副其实的新媳妇，因为她是在婚礼宴席上被抓来当兵的。从那时起，他就失去了妻子的音讯，都不知他是死是活。他服役的第三年爆发了战争，残忍的敌人来进攻他的国家。在一次战斗中，三个彪悍的敌人扑向指挥官，要不是他及时赶来救援，把那三个人全部劈死，指挥官就会让他们给掐死了。很快战争结束，指挥官对当兵的说，你是我的救命恩人，要没有你，我早就长眠地下了。你有什么要求，尽管向我提出来。
1: 我什么要求也没有，只求你放我回家，我太想老婆了。
0: 指挥官是个好人，准了他的假。当兵的动身回家乡，他走了很长时间，已经疲惫不堪，而且天又黑下来了。当兵的看看四周，发现山包上有一幢小木屋，他走到跟前敲了敲门，小木屋里的人还没睡下。当兵的进屋，发现里面有很多人，他被邀请坐下来一起用晚餐。他一边吃着面包夹烟肥油，一边仔细地倾听众人的谈话，逐一地观察他们。当兵的发现大家都在说话，唯独有个小老头不吭声。他以为老头子有病或者是个聋子，问道，你们的老爷爷怎么了？
2: 没什么，主人回答。
0: 那他为什么一直都没开口说话？
2: 他是得给钱才说话，不信你给他一枚金币，他马上就会开口。
0: 当兵的感到诧异，要给钱才说话，那老头会说些什么金玉良言呢？他听过各种各样的话，唯独值一枚金币的话还没听过。当兵的身上带有三枚金币，他决定听听老头都说些什么。
2: 老爷爷，他说，你随便说些什么吧，我给你一枚金币，

0: 老头把金币放进兜里，然后说，谁要喜欢什么，他会认为那是件好东西。当兵的苦苦思索，想这句话到底值不值一枚金币。最后他想通了，老头说的是至理名言。当兵的又给了老头第二枚金币。老头说，谁要有什么东西，就不要遮遮掩掩。当兵的更喜欢这句话，于是又给了老头第三枚金币。老头收下后说，晚上的气最好留到第二天早上再撒。当兵的最爱听这句话，但是他再也拿不出一枚金币了。哎，我要是知道会遇到这样睿智的老人，就不止弄来三枚，而是十枚金币。他大声说，当兵的，你不用为再也拿不出一枚金币而难过，我也再找不出别的所谓金玉良言了。老头说，我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是重复这三句话。早上，当兵的谢过主人，又上了路。他很快来到一条小溪边，挨着小溪有一大片花草繁茂的空地，有个如花似玉的姑娘和一头老毛驴在空地上踱步。驴身上的毛全掉光了，耳朵耷拉着，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但姑娘在温情默默地抚摸他，搂他，亲他。当兵的捡起一根棍子，想去把毛驴赶走。一个如此美貌的姑娘去亲这么一头老驴，这像话吗？但他突然想起了老头说过的话，谁要喜欢什么，他会认为那是件好东西。也是，既然姑娘觉得毛驴这么可亲，我干嘛要去赶他？他又没对我使过话，就让姑娘跟他玩得开心好了。当兵的私下里嘟囔道。可毛驴高声说，你等等，当兵的。等当兵的停下脚步，毛驴来到他跟前，说自己不是真正的毛驴，而是被施过魔法的王子。为了感谢当兵的不笑话他，毛驴给了当兵的一袋金子，因为在此之前，凡是从这片空地上走过的人都笑话他。当兵的再往前走，这袋金子实在太沉，沉得他两个肩膀发酸。当兵的终于来到一座黑漆漆的茂密森林，他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一伙强盗包围了他。
1: 口袋里是什么东西？
0: 他们问。当兵的又想起了老头的话，谁要有什么东西，就不要遮遮掩掩。于是他说，金子。强盗们哈哈大笑，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
2: 你真傻得可爱，当兵的，你以为我们就会相信你？一个穷当兵的，哪来的一口袋金子？
0: 强盗们放走了当兵的。当兵的又背着沉重的袋子走了好些天，最后来到了家乡的村口。当兵的高兴坏了，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因为再过几分钟，他就要见到忠贞的娘子。好，当兵的还没迈进家门之前，自言自语道，我不妨先从屋后的窗户往里瞅瞅。可当兵的看到的又是什么呢？他的妻子把一支枪交给一个英俊的小伙子，然后亲了亲小伙子，小伙子随即开了门走出院子。当兵的怒火中烧，从刀鞘里抽出长剑，要进去一刀把妻子劈了。可这时他又想起了老头的话，晚上的气
2: 最好留到第二天早上再撒。
0: 当兵的敲敲门，走进了屋。妻子一看见他，高兴得热泪横流，跑过来搂住他的脖子，就是一阵狂吻。当兵的说，他一路上太累了，需要休息，但他只是合上眼睛，说什么也睡不着。他一直在想妻子把枪交给别人的事儿，以为妻子背叛了他。当兵的一大清早就爬了起来，问妻子：“我的枪在哪儿呢，娘子？”“我昨天给了弟弟，让他拿去藏在一个可靠的地方，要不小偷会偷了去的。我现在就到弟弟家跑一趟，把他取来。”当兵的喜不自胜，扑上去就吻起了妻子，一直吻到累得吻不动为止。
3: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俄罗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4: 国王与神树。伊塔姆城是一个没有河流的内陆城市，城里住着一位国王，名叫乌多姆。这位国王有个女儿，长得非常美丽，而且聪明懂事。国王非常宠爱她，对她照顾得无微不至。王宫后面有一眼泉水，泉水清澈，国王和王后经常去那里洗澡。有一段时间，国王外出巡视，离开了王宫，整整两年没去那里洗澡。等他回到城里再去那里洗澡时，惊奇地发现泉水四周都被一棵神奇的树占据了。国王没法再像以前一样自由地使用泉水了，于是国王叫来50名卫兵，让他们把那棵树砍倒。卫兵们挥起斧头卖力地砍着，可是他们刚在树上砍了道口子，树就自动愈合了。卫兵们惊奇不已，他们勤勤恳恳地砍了一天，也没损伤树的一点皮毛。天黑了，卫兵们也累了，都耷拉着脑袋去见国王，说那是棵神树，他们没办法砍倒它。国王听了大发雷霆，把他们臭骂一顿。第二天早上，国王带着斧头亲自来泉水边砍树。他挥起斧头冲着树干猛砍两斧，树干上立刻木屑横飞，露出两道白茬，可是伤口很快愈合，一小块木屑却蹦进了国王的眼睛里。国王疼痛难忍，匆忙贴下斧头返回王宫里。然而疼痛越来越剧烈，吃药也没用，国王一连三天都无法睡觉，也无法吃东西。于是国王派人去找女巫，请他们占卜，找出疼痛的原因。女巫们占卜后说，是神树对国王毁树之举非常震怒，不肯原谅他。为此他们建议国王准备七蓝飞虫、一只白羽鸡、一只白山羊，还有一匹白布，去神树前献祭，以求得神树的谅解。国王照着做了，可是仍无济于事。女巫们在国王的眼上涂上药水，不想疼痛不仅没有解除，反而更厉害了。国王只好让他们走了，又让人叫来另外一批女巫。这批女巫也没法解除国王的痛苦，不过他们知道有一个在灵界居住的精灵可以医治他的病。国王立刻让他们把精灵请来。第二天，精灵来到国王面前说：“我可以治您的病，不过在治疗前，我想知道您打算给我什么报酬。”国王说：“我可以把一半的城池给你，包括七头牛、一半的百姓，还有金银财宝。”“
5: 这些我都不要。”
4: 精灵对这些并不感兴趣，就拒绝了。国王痛苦万分，忙不迭地问：“
6: 那你想要什么？只要我有的，我都可以给你。”
4: 精灵说：“他唯一想要的就是国王的女儿。”国王听了，心如刀绞，不禁失声痛哭。他最心爱的就是自己的女儿，他宁愿去死，也不愿精灵把她带走。于是 精灵就离开了。

0: 当天夜里，国王的眼睛疼得愈发严重，在床上直打滚，更别说处理城中的事务了。一些臣民跪在他的榻前，恳求国王把静灵招回来，让他给国王治病，并说如果国王现在死了，什么都没有了，如果国王的病好了，身体康复了，一定还会有一个女儿的。国王被疼痛折磨得痛不欲生，只好派人请回精灵。精灵来了，泣不成声的国王把满脸泪水的女儿交给了精灵。于是精灵走到外面的灌木丛里，摘了一些叶子浸在水里，然后放入石臼中，用石杵捣出叶汁滴进国王的眼睛里。说也奇怪，叶汁一滴进眼睛里，国王的眼睛就不那么疼了。精灵让他好好睡一觉，明天早晨洗脸时就能看见是什么东西在他眼里作祟了。国王请他在宫里留宿一晚，但是精灵拒绝，当天晚上就带着公主回到了灵界。天还没亮，国王感觉好多了，就翻身起床洗脸时，他发现有一块小木屑从眼里掉出来，眼睛瞬间不疼了。国王欣喜若狂，但瞬间又难过起来。为了眼睛，他牺牲了他心爱的女儿。他清晰地记得女儿离去时满含泪水的眼睛。国王心痛万分，下令全国臣民为他的女儿举行为期3年的哀悼。公主被精灵带走后关在一个房间里，每天由一个骷髅送食物给他吃。一天，公主哀伤地说，
1: 可怜的人，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
0: 骷髅说，
2: 和你一样，我也是被精灵抓来的。
0: 接着骷髅提醒公主不要吃东西，因为精灵想让她变胖，不是为了和他结婚，而是为了吃掉他。于是公主就把食物送给了骷髅。3年哀悼期快完了，精灵带着一些朋友来看望公主。当时已是深夜，公主躺在床上睡着了。精灵对朋友说，
3: 明天我就杀掉他，好好招待你们。
0: 公主早晨醒了，骷髅像往常一样给公主送来食物，然后把公主叫到跟前，把精灵的打算告诉了他。公主一听慌了，拉住骷髅的手，眼泪汪汪地说，
1: 好心的骷髅啊，求求你救救我吧。
0: 骷髅说，
2: 精灵和朋友去树林里准备宴会了，你赶紧去找你的父亲吧。
0: 说着骷髅给了公主一些药，让她虚弱的身体可以在湖中变得更强壮，还为她指明了方向。公主从后门离开后，穿过黑漆漆的树林，一直跑了3个小时，终于跑到了镇子的尽头。那儿有2条路，公主按照骷髅的吩咐把一些药撒在路上，2条路立刻变成了1条路。公主径直跑过去，也不和任何人打招呼，即使有人叫她也不回头，因为在通往灵界的路上是不允许停留，也不允许和别人搭话的。就在这时，精灵从树林里回来了，他推开门一看，房间里空无一人，不禁焦躁起来。于是他就问骷髅，公主去了哪里？骷髅说，公主从后门逃跑了，但他不知道往哪里逃了。精灵很快猜到公主是逃回他父亲的王国了，赶紧一路狂奔，边追边叫公主的名字。公主听到精灵的声音，更不敢回头了，只能尽自己所能奋力地往前跑。就这样，她终于跑进了父亲的王宫。一见到父亲，还来不及抱头痛哭，她就气喘吁吁地催促父亲，赶紧准备好一头牛、一头猪、一只绵羊、一只山羊、一只鸡和7个鸡蛋，分成7份作为祭品，摆放在他来时的路上。不一会儿，精灵追过来，看见这些东西，加上肚子早饿了，就一屁股坐下来大快朵颐。吃饱以后，精灵把剩下的祭品打包带走，心满意足地返回了灵界。国王见女儿回来了，危险也解除了，心里异常高兴，并向全国发布诏令，人死后去了灵界，不准再以精灵的身份给凡间的人治病。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俄罗斯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燕子姐姐。可怕的客人。从前有一只狗獾，它白天在家睡觉，夜间出去觅食。有一次，它夜里出去找吃的，肚皮还没填饱，天就亮了。狗獾得赶在太阳出来之前赶回自己的洞里。它躲开人和狗，专挑阴暗处和黑土多的地方，急急忙忙赶路。狗獾来到洞口，呼噜呼噜，突然它听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声音。这是怎么回事？狗獾一下子睡意全无，身上的毛炸起来，心脏都快蹦出来了。我还从来没听到过这种声音，呼噜呼噜。我还是回到森林中去吧，去叫上那些和我一样有利爪的动物，我可不能一个人在这里替大伙儿去死。狗獾这么想着，跑去找那些有利爪的野兽来帮忙。哎呦，我的洞里有个可怕的敌人，你们快去帮帮我的忙吧，救救我的命哟。众兽赶来了，都把耳朵贴在地上，在那声音的作用下，地都在抖动呢。呼噜呼噜，所有的野兽身上的毛都炸起来，只听见他们说，狗獾，这是你的家，你第一个进去吧。狗獾转过身，那些有着利爪的大兽都围着他站着，催他进去吧，进去吧。可是他们一个个都吓得夹紧了尾巴。怎么办呢？狗獾想，该怎么办呢？你干嘛不动？狼一声大吼。狗獾在万般无奈之下，战战兢兢地向主洞口走去。呼噜，里面的声音像炸雷。狗獾往旁边一跳，晃晃悠悠地向另一个洞口赶去。呼噜，从八个备用洞口都传出同样的声响。狗獾着手刨第九个通道，要毁掉自己的家真心疼，可又有什么办法？阿尔泰一带的所有猛兽都集聚到这里来了。快跑呀，快跑呀！他们在一个劲儿催狗獾，终于，狗獾吓得半死不活地钻到自己那张高高的床前。呼噜，呼噜。原来，这是一只小白兔躺在松软的床上打呼噜呢。众兽笑得前仰后合，在地上直打滚儿。哈哈，原来是只兔子，狗獾让兔子给吓坏了。哈哈哈哈哈哈，狗獾，看你羞的往哪里躲吧，居然动员起一只大军来对付一只兔子。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狗獾头也不抬，暗自骂自己。听见家里有响声后，我干嘛不进去看一看呢？干嘛要去惊动整个阿尔泰呀？然而，这时兔子还在打他的呼噜。狗獾火了，猛推了他一把，说：滚！谁让你在这里睡觉的？兔子醒了过来，瞪大了双眼。他看见床前有狼、狐狸、猞猁、狼獾、野猫。

0: 好吧，兔子想，豁出去了。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他一蹦蹦到狗獾的脑门上，再从狗獾的脑门上往下一蹦，转眼便钻进了灌木林。兔子的白肚皮把狗獾的脑门蹭得雪白，两只后爪在它的脸上留下两条白道。众兽笑得更响了，哎呀呀，狗獾老弟，你现在有多漂亮呀，哈哈哈，快到水边去照照吧。狗獾摇摇晃晃地向林中之湖走去，在水中看到自己的印象后，他哭了起来。我这就去找熊告状。他一见到熊就说，熊爷爷，我向您鞠躬了，我来寻求您的庇护。昨夜我没在家，也没请客，可回到家后，一听到屋里传出炸雷般的鼾声，把我吓坏了。我去惊动了众多的野兽，自己把家也给毁了。现在呢，您自己看吧，被兔子的肚皮一蹭，让它的两只爪子一挠，我的脑门和脸也变白了，而肇事者却头也不回地跑了。请您来把这个案子断了吧。熊看了一眼狗獾，后退几步后又看了一眼，大声吼道，你还来告状？你的脑袋本来像炭一般黑，现在额头和脸却白的，就是人也会眼红三分。可惜的是，我当时没站在你那个位置，兔子弄白的不是我的脸，真是太可惜了。说完，熊叹了口气，慢条斯理地回自己的洞去了。从此，狗獾的脑门和脸上就有了白道道。据说他后来对这些白道道也习以为常了，甚至有时还忘不了吹嘘一通呢。瞧，兔子对我可是够意思的，我们成了永远的好朋友。至于兔子都说了些什么，这谁也没听见。
1: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俄罗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俄罗斯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燕子姐姐。昏庸的国王。从前有个穷汉的房子倒了，他决定盖一栋新房子。房子快盖好了，就差屋顶。然而穷汉已经把钱花光了，他叫弓箭在上面扇上围席，再在上面铺一层土。屋顶嘛，他说，等有了钱，我再自己来盖。穷汉搬进了这栋还没盖好的房子。附近住着一个小偷，小偷看见了新房子，寻思道，这穷小子看来是发了，都盖起了新房，没准儿能从这里捞到一把。夜里小偷爬上屋顶，可还没等他迈上一步，围席没能承受住小偷的重量，小偷掉了下来，正好就掉在睡得死死的穷汉身上。穷汉醒过来，起来抓小偷，但黑咕隆咚的，小偷跑了。小偷很生穷汉的气，第二天跑到国王那里去告了他一状。你是什么人？ 你要告谁的状？英明的国王啊，我想去偷一家，爬到屋顶上去，可上面根本不是什么屋顶，而是围席。我掉了下来，险些没把脖子摔断。请您严惩这家的主人吧。国王传来穷汉，这个人昨天夜里是从你家屋顶上掉下来的吗？他问。是有这么回事儿，我的国王，穷汉回答。好在他是砸在我身上，否则非把脖子摔断不可。好吧，既然事实如此，去把房主吊死。国王给刽子手们下令。穷汉央求道，国王啊，您根据什么吊死我呢？该严惩小偷才是。闭上你的嘴，你凭什么教训我？穷汉看到情况不妙，看来在国王那里是找不到公道的。国王啊，这难道是我的过错？穷汉说，屋顶是工匠铺的，要错也是他的错。那好吧，把他放了，去吊死那个铺屋顶的工匠。刽子手们抓来铺屋顶的工匠，把他押向绞刑架。我对国王有个请求，工匠哀告起来。你有什么事儿？快说。国王命令道。国王啊，我毫无过错，有过错的是编围席的工匠，他编得太薄太稀，如果围席结实，即使上面有人走，他们也不至于被压塌。国王宣布无罪释放铺屋顶的工匠，下令去把编围席的工匠找到并押来。吊死他，国王一声吼，全都怪他编的围席。我的国王啊，我有话要对您说，编围席的工匠说。我什么时候编的围席都很结实，可前不久我的邻居玩上了鸽子，他放飞鸽子的时候，只见鸽子在空中盘旋，把我都看入迷了。这一来，我的活儿就出了次品，编出了不精彩的围席。要说错，就错在那个养鸽迷。国王放走了编围席的工匠，传来养鸽迷，下定吊死他。国王啊，我的爱好是向空中放飞鸽子，欣赏它们的飞行，这没什么过错，干嘛要杀死一个穷人而不去杀死那个小偷？就是因为小偷，老百姓才过不上太平的日子。养鸽迷说。嗯，这说的也有理。国王点头称是。全都怪那个小偷，去把他押来吊死。刽子手们抓来了小偷，把他押到绞刑架前，但绞刑架太低，小偷的个子又高。刽子手去向国王报告：普天下的君主啊，小偷的个子太高，他的脚都够到了地，怎么办呢？国王火了，这样的小事儿也要问我？要是小偷的个子太高，难道就不能去找一个个子矮的？难道这一点你们都想不出来？刽子手们走出王宫，看见一个扛着一袋面粉的矮个子男子。诶，这不就是国王说的那个人吗？刽子手们心想，国王的圣旨这下子总算可以执行了。他们抓住矮个子男子，把他押到绞刑架前。这时国王来观看死刑执行的情况。你说有什么要求？国王问。国王啊， 我是个穷人，我在山里捡柴火，受雇供给别人，以此养活全家。我到底有什么错呢？为什么您要下令吊死我呀？傻瓜，国王一声骂，我怎么知道你有没有错？要吊死一个小偷，可他个子太高，脚都够到地了，而你这矮个子正合适。国王啊，倒霉的矮个子男子央求道，有罪的是高个子的小偷，您却下令处死一个无辜的矮个子，公理何在呀？既然小偷个子太高，您完全可以下令在绞刑架下面刨个坑啊。国王想了想说，是呀，他说的对，把他放了，吊死小偷，在他的脚底下挖个坑。快快，要不可就晚了，现在就吊死我吧，小偷在一个劲儿地催促。你干嘛要这么急着死去呀？国王百思不得其解。国王啊，天堂里刚刚死了一个国王，他临死前说了，谁第一个死后来到天堂，你们就选他为国王，所以我才急着呢，赶快吊死我吧。小偷又大声叫道，国王嫉妒死了，还不如让我到比试上去当国王呢。他寻思着，给刽子手们下令道，把小偷放了，将我吊死吧，我的命令务必马上执行。刽子手们放了小偷，而吊死了国王。
0: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俄罗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2: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缅甸民间故事》，演播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主播张扬。公鸡的智谋。从前在一座森林里，有一只公鸡和一只老虎，他们俩彼此友好，和睦相处，从不相互挑衅。一天，他们一起外出觅食，走着走着，不知不觉走进了深山密林中。这时，公鸡对老虎说道，虎朋友，今天恐怕是回不去了，咱们就在这座森林里过夜吧，明天天一亮，咱们就回去，好吗？好吧，公鸡，我就在这棵大芒果树的树洞里睡，你在哪儿睡？老虎问道。你别为我着急，你在这棵芒果树的树洞里睡，我在这棵芒果树的树枝上睡。公鸡说着就上了这棵大芒果树，老虎也钻进了树洞睡下了。就在这个时候，一只狐狸觅食来到了大芒果树下，见到大树上的公鸡垂涎欲滴，想把它吃掉。狐狸想，我先和公鸡交朋友，然后趁它不注意的时候再把它吃掉。狐狸打定了主意，就对公鸡说，喂，公鸡朋友，你从树上下来吧，咱俩交个朋友好吗？咱们以后再交朋友，这棵树上有一个大洞，那里有我一个朋友，你先去和他交朋友好吗？公鸡在树上回答道。狐狸听了公鸡的话，心里暗自高兴，哼，这下可好了，我原以为只有一只公鸡呢，现在这棵大树的树洞里还有一只，那就是说我今天可以饱餐一顿，吃到两只公鸡了。狐狸决定先把树洞里的公鸡吃掉，就把自己的半个身子钻进了树洞，嘴里还得意地叫道，喂，我亲爱的朋友，我来啦。这时树洞里的老虎一口就把狐狸给咬死了。第二天一早，老虎见到了公鸡，由于吃到了狐狸肉，老虎显得异常高兴，于是他们又继续去觅食，不料这一天他们俩走散了。 一只狼看见了公鸡，就想把它吃掉。公鸡迅速跑开，狼紧紧地跟在后面追赶。公鸡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实在跑不动了，就停下来对狼央求道：狼，你别吃我了行吗？我请你吃一块比我的肉更好吃的奶酪。狼一听有奶酪吃，不由得垂涎欲滴，忙问道：哪里有奶酪？你就跟在我后面吧，我领你去。公鸡说着就领着狼往前走，狼则寸步不离地跟在后面。走着走着，他们来到了一眼水井旁边。公鸡看见天上的月亮倒映在水井里，就指给狼看。狼看见水井里的月亮的倒影，误以为是一块大奶酪，就叫公鸡把这块大奶酪拿给他。那没关系，我亲自下去给你拿，你等着。说完，公鸡就抓住拴在水井边滑轮上绳子的一头下到井里。狼以为就要吃到奶酪了，心里一阵欢喜，紧靠着井台边往下看。过了好一会儿，只听公鸡在井里大声喊道：喂，狼兄弟，这块奶酪实在太大了，我怎么也搬不动，你下来帮帮我吧。狼信以为真，就高高兴兴地抓住挂在水井边滑轮上绳子的另一头下到了井里。狼刚一下到井里，抓住绳子另一头的公鸡就被拉了上来。到了井里的狼非但没有吃到奶酪，反而遇到了麻烦。站在井台上的公鸡把拴在滑轮上的绳子解开，扔到了井里，狼再也无法上来了。这时只听公鸡在井台上大声对井里的狼喊：喂，狼兄弟，你慢慢地在井里独自享用那块大奶酪吧，吃得饱点。好了，狼老兄，再见了。说完，公鸡径自走开了，狼在井里再也上不来了。没过多久，它就沉到水底淹死了。以上您听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缅甸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0: 聪慧的果子狸。从前有个猎人在灌木丛猎杀了一只羚羊，这时果子狸博阿基正好从此经过，就恳求猎人说：
1: 好心的猎人啊，求求你给我一些肉吧，我饿坏了，好几天没吃东西了，以后我一定会报答您的。
0: 猎人笑了笑，割下一大块羚羊肉送给了博阿基，博阿基叼起肉就跑了。第二天，猎人在灌木丛中央看到一只鳄鱼，就问：
2: 喂，你怎么在这里？你不是应该待在水里吗？
0: 鳄鱼说：
2: 昨天晚上我出去捕食，不知不觉走得太远了，找不到回去的路了，求求你好心的猎人把我送回河里吧，我会送给您五大堆鱼作为报答。
0: 猎人很高兴，就用皮鞭拴在鳄鱼的脚上，把它带回到河边。鳄鱼说：
2: 现在您可以解开皮鞭了，我这就去河里给您抓鱼。
0: 猎人解开皮鞭，鳄鱼潜入水里，让猎人在河岸上等着。不一会儿，鳄鱼带着一堆鱼从河里冒出来，他把鱼放在岸上高一点的地方，然后潜入河里。不一会儿，他带着第二堆鱼回来，放在岸上低一点的地方。猎人走下来，将鱼拿到高一点的地方。这时，鳄鱼带着第三堆鱼回来，并将鱼放在河边。猎人也没在意，将鱼拿到岸上低一点的地方。不一会儿，鳄鱼带着第四堆鱼回来，放在浅滩上。猎人下来，将鱼搬到河边。鳄鱼回到河里，带着第五堆鱼回来，并将鱼放在深水区的边缘。猎人从岸上下来，吃力地趟过浅滩，来到深水区的边缘。就在这时，鳄鱼猛地咬住他的脚，将他拖到水下，带到他的兄弟面前。他们正躺在河流中间的沙洲上晒太阳。鳄鱼说：
2: 兄弟们，我抓到了一个猎人，我们一起吃掉他吧。
0: 鳄鱼们从四面八方聚过来，将猎人围在中间。猎人失声叫道：
3: 天哪，你怎么能这样做呢？你在灌木丛里迷了路，是我把你带到河边的，现在你居然要吃我，还有没有良心？
0: 鳄鱼们说：
2: 好吧，既然这样，那我们找几个人问问，看看该不该吃你。
0: 正说着，河上飘来一个又破又旧的坐垫。猎人哭着说：
3: 坐垫啊，你来评评理，这只鳄鱼在灌木丛里迷了路，是我把它带到河边的，我救了它，可现在它居然想要吃掉我，你说这合理吗？
0: 坐垫说：
4: 这有什么不合理的，我最了解你们人类了，当我是一个新坐垫，对你们有用时，你们会保持坐垫的干净，不用脚踩，用完后还会细心地卷起来放在一旁，当我被用久了变得又破又旧时，你们就忘记了我原来的样子，随意抛弃，比如把我扔到河里顺水漂流，鳄鱼这么做也是跟你们人类学的。
0: 说完，坐垫飘走了。
2: 鳄鱼说：猎人，你听到坐垫说的话了吗？
0: 猎人说：
4: 咱们再找一个人问问。
0: 一条旧裙子从上游飘了下来，它样式老旧，应该是被人厌弃后扔掉的。猎人哭着说：
3: 裙子，你来评评理，这只鳄鱼在灌木丛里迷了路，是我把它带到河边的，我救了它，可现在它居然想要吃掉我，你说这合理吗？
0: 旧裙子说：
5: 这有什么不合理的，我最了解你们人类了，当我是条漂亮的新裙子的时候，姑娘会穿着我到处走，并四处炫耀说我是不是很漂亮呀，其实漂亮的是我，不是姑娘，姑娘知道这一点，所以会把我洗干净熨烫平整，小心的叠好，可是一旦我变旧了，他们就忘掉我曾经漂亮的模样，把我扔到河里不管不顾，鳄鱼这么做也全是跟你们人类学的。
0: 说完，旧裙子也飘走了。鳄鱼说：
2: 猎人，你听到旧裙子说的话了吗？
0: 猎人说：
4: 咱们再找一个人问问。
0: 一头年迈的老母驴来河边喝水，它又老又瘦，没什么用处，已经被主人抛弃了。猎人大哭说：
3: 母驴啊，你来评评理，这只鳄鱼在灌木丛里迷了路， 是我把他带到河边的，我救了他，可现在他居然想要吃掉我，你说这合理吗？
0: 老母驴说，
2: 这有什么不合理的，我最了解你们人类了，当我年轻有用的时候，他们给我造了一个畜栏，并派男孩给我割最好的青草，喂最好的食物，尤其是我怀孕的时候，他们照顾得更加细心周到，可是等我老了病了没有用了，他们就把我带到灌木丛，说你自个儿照顾自个儿吧，我们不管你了，鳄鱼这么做也全是跟你们人类学的。
0: 说完老母驴小跑着离开了。鳄鱼说，
2: 猎人，你听到老母驴说的话了吗？
0: 猎人说，
4: 咱们再找一个人问问。
0: 这时博阿基来河边喝水，他就是猎人以前帮助过的那只果子狸。猎人绝望地哭喊道，
3: 博阿基，来帮帮我，给我评评理吧，这只鳄鱼在灌木丛里迷了路，是我把它带到河边的，我救了它，可现在它居然想要吃掉我，你说这合理吗？
0: 博阿基说，
4: 这很难说，我必须知道事情的全部经过，不能光凭你的一面之词，我还想听听鳄鱼的说法。
0: 鳄鱼说，
2: 我会告诉你的。
0: 博阿基问，
4: 猎人是怎么把你带到这儿的？
0: 鳄鱼说，
2: 他用皮鞭绑着我的脚，把我一路拖了过来。
0: 博阿基问，
4: 是不是很疼啊？
0: 鳄鱼说，
2: 是的，非常疼。
0: 博阿基说，
4: 这我就无法判断了，除非是我亲眼看见，你能不能上岸给我重新演示一遍？
0: 于是猎人和鳄鱼回到岸上，博阿基对猎人说，
4: 照刚才的样子用皮鞭绑住鳄鱼的脚，让我确认一下他是否会受伤。
0: 猎人把皮鞭绑在鳄鱼的脚上，
4: 是这样吗？
0: 博阿基问，
2: 是的，过一会儿我的脚就开始疼了，

0: 好的办法就是让猎人解开皮鞭离开，你继续留在这里。就这样，猎人和波阿基离开了，鳄鱼留在了灌木丛里，找不到回家的路，很快就饥渴交迫了。
1: 驴和骡子。罗夫赶着一头驴和一匹骡子出发了，驴和骡子都驮着很重的东西，在平地上走时，驴驮着他的东西觉得很轻松，等到开始攀登陡峭的山路时，他就感到被驮的东西压得他受不了了，恳求骡子帮他分担一小部分，他自己把剩下的驮回家，但是骡子没有理睬他的请求。不一会儿，驴被驮得重担压垮，倒地死去。罗夫没有别的好办法，何况这地方又荒无人烟，只好把驴驮的东西加到骡子驮的东西上面，顶上还放了从驴身上剥下来的皮。骡子在重载下呻吟着自言自语：
2: 我真是活该，要是我在驴需要帮助的时候稍微施以援手该多好啊，那样的话我现在也就用不着驮着他的东西外加他的皮了。
1: 要学会互帮互助，唇亡齿寒。黑豹和牧人。黑豹不幸跌进一个深坑里，几个牧人发现了他，有的牧人向他扔木棍扔石块，另外几个牧人对这个即使没伤害人却将要死去的野兽怀有同情心，扔进坑里一些食物让他延长生命。牧人们回家，他们认为第二天准会看到黑豹死在坑里，做梦都没想到会有危险。夜里黑豹刚刚恢复了一点微弱的体力，便猛然跳出深坑，快速地逃回他的洞穴。几天以后，黑豹从洞里出来咬死牛，并愤怒地咬死了袭击过他的牧人。这时候那几个曾经饶过黑豹性命的牧人担心自己的安危，情愿把牛送给黑豹，只求他饶了他们的命。黑豹做出了这样的回答：
3: 我记住扔石块要砸死我的人，也同样记住给我食物的人，因此你们不用害怕，我作为敌人回来只是针对那些曾伤害过我的人。
1: 咦，善恶分明。狮子和老鼠。老鼠窜到了熟睡狮子的脸上，把它给惊醒了。狮子勃然大怒，逮住老鼠便想杀死它。这时老鼠可怜巴巴地乞求说：
4: 如果你饶我不死，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
1: 狮子大笑着放开了老鼠。事有凑巧，不久以后那头狮子被几个猎人逮住，他们用结实的绳索牢牢把狮子捆住。老鼠辨认出了狮子的吼叫声，跑过来用牙齿咬断了绳索，解救了狮子，然后尖声尖气地说：
4: 当我提出要报答你的时候你还嘲笑我，你并不指望你的好心会从我这里换得任何回报，如今你总该明白了，即使区区一只老鼠也能回报巨狮的善意。
1: 运移时意，强者有时也需依靠弱者。蚂蚁和鸽子。蚂蚁到河边喝水解渴，不小心被急流冲走，眼看就要淹死了，一只鸽子正落在一根悬在水面的树枝上，它啄下一片树叶让它落到蚂蚁的身旁，蚂蚁爬上树叶安然飘回岸边。不久以后来了一个捕鸟人，站在树下要用涂有粘鸟胶的小树枝去捉鸽子。蚂蚁看穿了他的企图，就在他的脚上咬了一下。捕鸟人疼痛难忍，扔掉了小树枝，弄出的响声惊飞了鸽子。善有善报。毒蛇和鹰。毒蛇和鹰正在做着殊死搏斗，毒蛇渐渐占了上风，眼看就要把鹰勒死了。一个乡下人看见他们争斗，跑过来帮助鹰，使缠着鹰的蛇松开了身体， 让鹰飞走。

0: 蛇因为即将到手的猎物逃掉了，非常恼怒，就把毒液偷偷射进乡下人的牛角杯里。乡下人不知道杯子里有毒，刚要拿起来喝，此时鹰飞过来，用翅膀在乡下人的手上一拍，又用爪子抓起牛角杯，把它带到了空中。好心有好报。农夫和鹰。农夫发现一只鹰被网住了，他非常喜欢这只鹰，就把它放了。鹰并没有忘记农夫的恩情。有一次，鹰看见农夫坐在一堵危墙下面，就冲他飞过去，抓起农夫放在头上的一个包袱飞走了。等农夫起身来追鹰，鹰把包袱又扔了下来。农夫捡起包袱，想回到原来坐的地方，发现刚刚那堵危墙已经倒塌了。农夫对鹰的报恩感叹不已。善行终得善报。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俄罗斯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燕子姐姐。小山雀唱起春之歌。很早很早以前，所有的飞鸟都栖息在南方，所以春天里阿尔泰一带只有溪流在欢歌。一次，北方送来了河水的春歌，引起了众鸟的一阵骚动。是谁不分白天黑夜的在那边唱歌？是谁在那边啼转？阿尔泰那边有什么开心事儿？又有什么好事降临那里？但是，要想飞到那人所不知的地方去，谁也没这个胆量。金雕动员过两鸟，冬和布谷鸟，但都枉然。足智多谋的猫头鹰，娇生惯养的苍头燕雀、灰雁和凶猛的药鹰也不愿前往，就是气度高贵的隼也下不了上路的决心。只有小山雀有这个胆量。喂，金雕追着他喊道，要是那边好就快回来，给所有的鸟儿带路。啾啾啾啾，小山雀啾啾道，我一定回来，我一定回来。啾啾，说着它飞远了。它飞过大海和谷地，飞过森林和河流。一开始它还尽量飞快一些，不停地扇动翅膀，后来速度就越来越慢了。肚皮冻僵了，翅膀已经乏力，最后等到飞不动的时候，它看见了阿尔泰起伏的群山，在初升旭日的照耀下，整个阿尔泰山峦金光万丈，覆盖着冰雪的丘陵和谷地像燃着一团团火。啊，多大的一堆火呀，小山雀说，宁可让火烤焦也比冻死强。它收起翅膀落了下去，不过不是落在火里，而是落在雪地上。吱吱吱，小山雀一阵尖叫，在这雪地上我可要冻死了。然而这时他在一棵光秃秃的树枝上看到个小裂缝，里面有只小虫，旁边有只小毛虫裹在多层的丝网里睡得正香。小山雀啄了一下又一下，他一时心花怒放，肚皮暖和过来，脑袋也不再那么沉甸甸的了。他忘了飞来这里的使命，忘了是谁派他到这片丰饶的土

0: 上来的，连生养他的地方也被他抛到了九霄云外。突然一阵大风把树刮得东倒西歪，天空被鸟翅遮得乌黑一片，这是鸟类大军飞临阿尔泰。飞在最前面的是那只金雕，小山雀如梦初醒，一下子吓得魂儿都没有了。这时金雕已经在它上空盘旋，大声责问：你为什么不回去找我们？为什么不回去把所有的鸟兄弟都带到这片丰饶的土地上来？小山雀耷拉下脑袋，连尾巴也不再抖动，它不知道该怎样才能证明自己是无辜的。森林里寂然无声，小山雀听见了第一批滴水的滴答声，它一抖身子，猛然醒悟过来，说：我向您鞠躬了，伟大的金雕。这带地方冰有山厚，连连下着鹅毛大雪，我一个人在这里跟冬天斗，呼唤着春天。迪凯，迪凯，春天快来吧，春天快来吧。正是在我的请求下，才吹起了暖风，白雪开始发乌变黑。我自己本打算启程去叫你们，但没功夫，一直在迪凯，迪凯，春天快来吧，春天快来吧，叫个不停。啾啾啾啾，吱吱吱，您听吧听吧，伟大的金雕，您看吧看吧，迪凯，迪凯。小山雀在啼转，春天啊，你快来吧。果然，凡是小山雀的歌声所到之处，冰雪在融化，溪流在苏醒，树木开始绽出新芽。
1: 好吧，金雕笑笑，算你运气好，这次饶了你。明年咱们就该得到证实，看你说的是不是真话。
0: 就从那时起，为了让骗局不被戳穿，小山雀在森林里总是最早唱起春之歌。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俄罗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2: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演播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可乐。哈迪姆与樵夫。在哈迪姆时代，有一位名叫努法尔的阿拉伯国王。由于哈迪姆享有盛名，国王对他产生了敌意，心想：虽然他不是国王，但其名声却超过了我。于是国王就集结军队向哈迪姆发起进攻，并占领了他的领地。哈迪姆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是一名虔诚的穆斯林。他想，要是我也发动战争，那么安拉的许多仆人就会遭到杀戮，就会出现血流成河的悲惨结局，这一切罪恶都将记在我的名下。想到这里，他便只身一人来到一个山洞躲了起来。努法尔听到这个消息后，便没收了哈迪姆的全部家产，并发布布告：如果有人抓到哈迪姆，重赏金币500枚，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不少人开始寻找哈迪姆。 一天，一位老人和他的老伴来到哈蒂姆藏身的山洞附近砍柴。老太太说，如果我们时来运转，说不定哪里能够碰到哈蒂姆，把他抓到国王那里，就可以得到500枚金币的赏钱，我们就能过上好日子，不用再受苦受累了。老头儿说，
3: 闭上你的嘴巴，我们命中注定每天上山砍柴，说不定哪一天从森林里跑出来一只老虎，把我们过去吃了呢。你就别异想天开了，快干活吧，哈蒂姆不会落在你我手里的，就是落在你我手里，国王真能给我们那么多钱吗？
2: 老太太听了老伴的话，叹了口气。哈迪姆听了这两个人的对话，心想，如果我躲在这里保命，不让这两位可怜的老人实现自己的愿望，那就谈不上什么英勇无畏和仁慈善良了。说实在的，人要有同情之心，否则就成了刽子手了。总之，献身的精神使哈蒂姆再也待不住了。他走出山洞，对老人说：尊敬的老人家，我就是哈蒂姆，把我带到努法尔那里去吧，他们看到我后就会把许诺的赏钱给你们。老头儿说，
3: 是啊，这么做会对我有好处，但是谁知道他会怎么处置你呢？要是把你杀了，我可怎么办呢？为了自己的私利，把你交给你的敌人，我绝不会干这些伤天害理的事的。那些钱我能受用几日？我还能活几天？我早晚是要死的，死后怎么向真主交代呢？
2: 哈迪姆再三恳求说，把我带去吧，我是心甘情愿去的。我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我的生命和财产要能为他人造福。可是老头无论如何也不同意带他去换取赏钱。最后哈蒂姆只好说，如果你不把我带走，我就到国王那里自首，就说是你把我藏在山洞里的。老头笑了笑说，
3: 好心却得不到好报，难道我真的命该如此吗？
2: 在他们争论时，陆续来了很多人。当人们得知眼前这个人就是哈迪姆时，便立即把他抓走带走了。老头见此情景非常懊恼，急忙忙地扔在人群后面。来到国王面前，一个黑心肠的人说，
4: 除了我，还有谁有这么大的能耐？这功劳应该归我。
2: 另一个人吹牛说，
4: 几天来我一直东奔西走，今天总算把他从森林里抓来，瞧我多辛苦啊，请国王陛下按您的许诺赐给我赏钱吧。
2: 因贪图钱财，这些人一个个都争先恐后地说，
4: 是我抓来的，是我抓来的。
2: 唯有老头默不作声，躲在一个角落里。听了这些家伙的谎言，老头暗自为哈迪姆捏了把汗。等这些家伙摆玩了自己的功劳，哈蒂姆对国王说，

0: 其实，我是站在一旁的老人带来的。不信，您可以去问他。如果您会察言观色的话，就可以看出来了。请您履行自己的承诺，人身最圣洁的器官是会说话的舌头。您应该说到做到，不然阿拉会给牲畜安上说话的舌头，这样人畜之间不就没有区别了吗？努法尔把砍柴的老头喊到跟前来问话，说实话，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哈迪姆是谁抓来的？于是那个可怜的老头一五一十地讲了事情的经过，并且说，
1: 哈迪姆是为了我才来到这里的。
0: 努法尔听了哈迪姆如此无私无畏，不禁大吃一惊，心想，这个人如此慷慨仁慈，怎能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于是他下令，
2: 把那些冒充抓到哈迪姆的人捆起来，用鞋底在每人头上打500下来代替那500枚金币，给我狠狠地打。
0: 说完，鞋底便噼里啪啦地落在了那些人的头上。顷刻间，那些家伙一个个都变成了秃子，那些说谎的歹徒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说谎确实是最大的罪恶，但愿阿拉保佑，让世界上的人都不要犯这条罪，不要养成说谎的恶习。努法尔心想，哈迪姆对国家有贡献，他为贫穷的臣民献出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他为了安拉随时都准备贡献出自己的一切，而我与他为敌，这更显出我太没有君子豪杰的气量了。于是努法尔友好热情地握住哈迪姆的双手说，
3: 你这样仁慈豪爽，理应受到百姓的拥戴。
0: 随后努法尔盛情地宴请了哈迪姆，并把没收的全部财产还给了他，还让他继续做达伊部落的首领。国王又从国库中拿出500枚金币赏给那位老樵夫。老人祈祷感谢真主后，高兴地回家了。
4: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5: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演播遵义综合广播，主播顺子，洛罗江歌狼的故事。古时候中爪哇有一个普兰巴南王国，国王叫博果，该国君主贤明，国家平安，百姓安康。突然有一天，这个王国遭到了彭吉王国军队的入侵。彭吉王国的国王万隆班多沃索，那可是以神通广大、残暴凶狠而闻名遐迩的。所以博果的普兰南巴王国终因无力抗敌而城池失陷，王位落入到暴君万隆班多沃索的手中。暴君随即宣布，这里的所有人都必须臣服于我。百姓都很恐惧这位暴君和他那恶魔般的军队。一天，万隆班多沃索得意地在普兰巴南王宫散步，偶然碰到一位惊为天人的女子，她正是博果国王的爱女洛罗江格朗公主。顿时万隆班多沃索国王为她的美貌而倾倒，国王当即向公主求婚。洛罗江格朗公主十分为难，她犹豫着不置可否，如果她不答应，不止她一个人遭殃，别人也会受到连累而枉死。 如果他答应，他实在不喜欢这个用暴力欺压他父亲的人。于是他决定用计谋拒绝对方，向万隆班多沃索提出一个苛刻的条件。他委婉地说，好吧，我答应你的求婚，但是我有个要求。万隆班多沃索国王自信满满地说，尽管说，什么条件我都能答应你。他接着说，你为我建一千座印度塔寺，不过只能用一夜时间完成。洛罗江格朗想，这该是件不可能办到的事儿了吧。万隆班多沃索国王考虑了一会儿，表示完全可以满足心上人的愿望。他认为只要请魔鬼们帮忙，那就可以万事大吉了。到了预定时间，万隆班多沃索在众多魔鬼的帮助下开始动工了。一座座塔寺拔地而起，他们干得很快，没过多久就建好了许多座印度塔寺，眼看就要完成公主的要求了。洛罗江格朗开始着急了，他忙召集所有的宫女去收集稻草，然后点火焚烧，同时命令部分宫女去冲米。宫女们焚烧稻草的火光映红了天空，如同黎明将至，冲米声也仿佛是新一天要开始一样。喧闹的声音让魔鬼们感到不安，他们以为太阳就要升起，因为魔鬼们害怕太阳会把他们烧死，所以最后一座塔寺还未完工，他们就跑得无影无踪了。第二天，万隆班多沃索以为所有都做完了，便兴冲冲地邀请洛罗江格朗去清点一夜间建起的所有塔寺。可是数来数去都只有999座，差一座才满1000座。万隆班多沃索勃然大怒，当即诅咒洛罗江格朗变成第1000座塔寺。诅咒声刚落，公主便身中妖术，变成了一座石像。直到现在，我们依然能够看到万隆班多沃索下令修建的1000座塔寺，其中就有一座洛罗江格朗的雕像。正因为如此，普兰巴南塔群也被称为洛罗江格朗塔群。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遵义综合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6: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又到了故事时间了，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省长书》拼音版第二季第一册，我在为自己读书。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喽。英语老师的秘密。上初一时，课程里新添了英语课。开课第一天，那位年轻漂亮的女老师并没有教我们读 ABC， 而是在黑板上写了大大的七个字，学海无涯乐作舟。这句话跟爸爸妈妈一再叮嘱我的学海无涯苦作舟是那么不同，以至于我在吃惊的同时也把这句话牢牢记在了心上。那位英语老师教我们唱英文歌曲，又找来许多有趣的英文原版读物。下课时，他在黑板上用英语留言，翻译过来是：第一个明白的同学快去看讲台左边的抽屉。原来是一支带香味的铅笔。诸如此类，这些做法使我们班的同学从不认为背单词是件苦差事。枯燥的语法在我们的眼里也如此可爱。因此，到了期末考试，

我们全班同学的英语齐刷刷过关，那是很自然的一件事。上初二时，我的物理学得一塌糊涂，那些斜角、重力什么的，让我摸不清头脑。有一天，我想，我能不能也试一试英语老师教的这个法子？我把摩擦力、重力想成一个个小人，有的力气大，有的力气小，看他们比赛，真是很有趣。慢慢的，我的物理也学好了，其他的学科我如法炮制。我发现每一门学科都有它无尽的乐趣蕴含其中。到了高三，准备高考时，我已经把学习当做了一件快乐的事。晚自习下课的铃声一响，同桌唉声叹气，哈欠连天，我却是最晚离开教室的同学之一。满天星斗下，我一边迈着轻快的步子走回宿舍，一边想，兴趣真是最好的老师，他会自己推动我们向前走。成长点金术，乐在其中。长大的过程中，我慢慢发现，学海无涯乐作舟这句话看似平常，但却有学问极了。老师说的这个乐字，在象形文字中是一个人双手捂着他拿手的乐器，这个还穿着兽皮的人，因为做了他喜欢的事，内心充满着快乐。他是这样高兴，以致这份快乐超越了时光，让看到这个字的人在千年之后都受到了感染。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带着浓浓的兴趣做自己喜欢的事，即使累也不觉得了。你看那一群幼童在树下嬉戏，树枝划破了脸蛋，衣服沾满了尘土，但他们却玩得心满意足，因为这是他们喜爱的事。游戏是这样，学习和工作也如此。你在做之前先注满兴趣，这个神奇的字眼会帮助你自始至终情绪高昂，并乐此不疲。真的，苦苦学来的东西又能记住多少呢？有兴趣做前提，自然不知疲倦。高高兴兴学来的东西会愉快地扎根在我们的脑海中。再长大一些，逐渐明白了，治学、工作、做人都是这个道理。举世闻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丁肇中博士，他的治学观点就是，兴趣比天才更重要。记得当初我在报考节目主持人时，台长也一再追问，是不是很喜欢这个职业？在得到十分的肯定后，才准予报考。我们的台长认为，只有从事感兴趣的职业，才能发挥最大的才能。同样，做人只有做出乐趣，才懂得品味生活。学海无涯，乐作舟。亲爱的小朋友们，让兴趣做我们的好伙伴，快把风帆鼓满，让我们扬帆出海。成长小魔棒，提高成绩的第六剂灵丹妙药——

0: 乐在其中。咒语是学海无涯，乐作舟。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俄罗斯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燕子姐姐。剽悍的公鸡。从前有个老太婆养了一只很不听话的公鸡，早上其他公鸡都在打鸣儿，它却在睡大觉。夜里其他公鸡都在睡觉，它却在打鸣儿。邻居们都烦透这只公鸡了，纷纷来找女主人说：“你那只公鸡真糟糕，快把它宰了吧，免得它吵得我们睡不成觉，你自己也清静。”老太婆舍不得宰公鸡，不过邻居们老来找也烦人，于是他把公鸡送进深山老林，就把它留在了那里。你走吧，他说，给自己再去找个男主人或女主人好了。公鸡愉快地哼着歌，在树林里走呀走呀，迎面走来一只兔子。公鸡问兔子：“喂，大耳朵兔子，你知道森林的主人住在哪儿吗？”“不知道。”兔子回答。“我自己也找他两天了。”“那咱们一同走吧。”他俩走呀走呀，迎面来了一只狐狸。“狐狸大姐，你知道森林的主人住在哪儿吗？”“怎么能不知道呢？我当然知道了，他是我的干亲家。”狐狸回答。“你不会骗我们吧，狐狸大姐？”兔子胆怯地问。“瞧你说的，兔子，我们狐狸从不骗人。”公鸡和兔子听了狐狸的话，跟着他一同去找森林的主人。他们走呀走呀，最后来到一幢小屋前。狐狸说：“你们先在这里等一等，我进去叫他出来。”他俩等呀等呀，狐狸终于出来，大声说：“森林的主人没在家，你们进屋去等等他吧。”公鸡和兔子一进屋，狐狸马上把门插上，发出一声狞笑，说：“我正愁没午饭呢，谁想午饭自己送上门来了，而且是多么可口，多么令人馋涎欲滴的午餐啊！我好久都没吃过兔肉和鸡肉了。”兔子开始苦苦哀求狐狸：“你别吃我们吧，狐狸大姐，我们这辈子也忘不了你的大恩大德。”可狐狸一阵哈哈大笑，他坐上一锅水，等水烧开。这时，公鸡突然一拍翅膀，大声叫道：“救命啊！我们着火了！哦，着火了！”狐狸回头一看，公鸡火红的尾巴在夕阳下闪光，他还以为是真的失了火，赶忙跑出屋，一溜烟钻进树林。“哎呦呦，我们着火了！”他喊道，“我们着火了，大家快来帮忙救火呀！” 公鸡和兔子也在跑，只不过它们跑的是另一个方向。我再也不去找森林的主人了，兔子说，浑身还在颤抖不止。公鸡也不再想去找森林的主人，这段时间它学乖了，决心回到老太婆那里去，听主人的话，像其他所有的公鸡那样，早上打鸣，夜里睡觉。
0: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俄罗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2: 两个海商，意大利。从前在一座海岸边的繁华城市里，有一对好朋友，他们都是资本雄厚、经验丰富的海商，到过无数的王国。年长的海商有一个心爱的独生子，年纪略小的海商则无儿无女，但他对朋友的儿子十分喜爱，同样全心全意地爱着这个孩子。这个孩子渐渐长大成人，十分渴望去外面的世界闯一闯。一天他得知叔叔，也就是无儿无女的那位海商，要出海做生意，便恳求叔叔把他带上。他说他想去开阔眼界，也学习一下航海和经商，以便日后继承家业。可是叔叔不同意带上他，他去恳求父亲，结果也是一样。但是这个年轻人并不甘心，每日苦苦哀求他们，最终他们还是同意了他的请求。他被允许带上一条船，和叔叔的那条船一起航行。一开始海上风平浪静，一切都很顺利。突然有一天，海上起了暴风雨，这场暴风雨来势凶猛，年轻人的船和叔叔乘坐的船失散了。叔叔乘坐的船漂流到了一个港口，得救了，而年轻人坐的那条船沉入了海底，船上的人几乎都被淹死了，只有年轻人幸免于难。他骑坐在一张桌子上顺水漂流，终于有一天，他在快绝望的时候看到了远处的陆地，他兴奋地游到海岸边，踏上了这片陌生的陆地。独自走了好长一段路后，他也没有遇到一个当地人，心中十分沮丧，万般无奈之下，他继续往前走，不觉来到一大片茂密的树林中。夜晚，为了防备野兽的袭击，他要爬到高高的大树上过夜。白天，他看到周围没有大型野兽的踪迹，才从树上下来继续前行。饿了他就采些野果充饥，渴了就喝些林中的溪水。在林中走了几天后，他来到一堵高墙面前，这堵高墙穿过了树林，延伸到远方。他既看不到墙的起点，也看不到墙的终点在哪里，于是他借助树枝爬上了墙头，看到墙的另一边是一座城市，想来这堵墙是为了抵御林中的野兽才修建起来的。在森林中独自走了几天的年轻人欣喜若狂，立刻从墙头上跳下去，进入了这座城市。他打算去买点吃的东西填饱肚子，便来到一条看起来十分繁华的街道上。街道两旁店铺林立，他走进一家面包店，说要买面包，店主却呆坐一旁闭口不语。他生气地走了出去，又走进一家香肠店要买香肠，店主仿佛没有看见他一样，根本不回应他。愤怒的年轻人走遍了街上所有的店铺，奇怪的是，所有人都对他不理不睬。
3: 现在我要到国王那里去抗议，
2: 被激怒的年轻人自言自语道。他来到王宫门前，问守门的卫兵，
3: 我可以进去见国王吗？
2: 可哨兵依然目视前方，沉默不语。他既生气又有些郁闷，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和他说话。年轻人径直走进了王宫，奇怪的是没有人来阻拦他。在那些房间里转悠了一圈后，他发现有一个房间最漂亮，里面有豪华的床、床头柜和脸盆架。 于是自言自语道：“

0: 既然没人和我说话，我就在这里休息吧。这时，两个美丽的侍女不知从哪里跳了出来，一言不发，在桌子上摆好了晚饭。他正好饿了，便吃了饭，然后到豪华的大床上睡下。就这样，他在这个沉默的城市里开始了新的生活。一天夜里，他正在豪华的大床上躺着，床前突然出现了一位身姿曼妙、头戴面纱的姑娘。姑娘身后站着那两个侍女。姑娘问他：“你有勇气和耐心吗？”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我当然有。”“好吧，我相信你有勇气和耐心，所以我才会出现在这里。现在，我就把自己的秘密告诉你。”他又说：“我是斯克尔佐奈国王的女儿，这个城市的公主。我父亲在去世之前，给这座城市以及城市里所有的人，包括我在内，都被施了魔法，而这魔法由一个魔法师守护着。如果你可以和我在一起待上一年的时间，而且在这段时间里不看我，也不会将我的秘密告诉给任何活着的灵魂，那么魔法就会消失，以后我将成为这座城市的女王，而你将是国王。”年轻人听后认真地告诉这个姑娘：“相信我，我有勇气和耐心。”过了几天，年轻人思念起自己的家人来，他便对姑娘说，他想先回家问候自己的父母和叔叔，向他们报个平安，然后再回到他的身边，要不然自己会心神不宁，无法在这里平静地过上一年。姑娘听了他的话后疑心重重，但看他一直苦苦哀求，最后还是为他准备了一艘船，并在船上装了一些财宝。送他上船前，他给了他一根手杖，对他说：“你用这根手杖敲一下，很快就会置身于你想去的地方，请你谨记，不要把我的秘密告诉任何人。”年轻人接过手杖，上船后轻轻地敲了一下手杖，便回到了家乡港口。他命人将船上的财宝运到城中最好的旅店，在那里住下，然后他问旅店的伙计：“你认识一个海商吗？”“这座城市里有两个能干的海商。”伙计回答说：“他们曾是好朋友，可惜现在他们破产了，只能接受施舍。”“
1: 怎么会这样？”
0: 年轻人急忙追问道。“
2: 前一段时间，这两位老兄中的其中一人的儿子跟着另一个人出海，结果那孩子在海上失踪了。孩子的父亲不愿意接受这个不幸，就怪罪自己的朋友，并对朋友提出控告，两人打起了官司，结果两人都破产了。”
0: 年轻人听后十分难过，急忙派人去把他的父亲找来。他的父亲没能认出儿子来，他便故意对父亲说：“我听说你和你的朋友做海上贸易很有经验，就想和你们一起做笔生意，怎么样？”“
3: 这不可能。”
0: 他的父亲说：“
3: 我们两个人不能和您合作，因为他把我的儿子弄丢了，这个案子导致我们都破产了。”
0: 年轻人笑着说：“没有关系，资金由我来负责。”于是他摆了丰盛的酒席，邀请来父母，也邀请了父亲的朋友一家。当他们在餐桌旁面对面坐下时，两对夫妻不复往日的亲密，彼此怒目而视，因为他们已变成仇人了，甚至他们面对着对方连一口饭都吃不下。年轻人见此情景，便从盘子里夹了菜放在父亲的碟子里，对他说：“爸爸，吃了这个，你的儿子就会回到你身边，相信我，他现在就在这里，一直很健康，活蹦乱跳的。”所有人都认出了他，立刻从椅子上跳了起来，他们欣喜若狂，开始和他拥抱亲吻，每个人都激动得热泪盈眶。接着年轻人把带来的财物分给父亲和叔叔，以便他们能继续做生意。最后他对父母和叔叔婶婶说：“现在我要向你们告别了，因为我还有事要做，必须要离开一段时间。”“
4: 我们才刚团聚你就要走，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你要去哪里？”
0: 他的母亲

0: 问道。
1: 这个我不能告诉你们。
0: 年轻人为难地说，可是经不住母亲的一再恳求，他还是说出了那个城市和姑娘的事，还说他看不到她长什么样，不知道她有多美，母亲给他出主意，
2: 我给你一支蜡烛，当他睡着的时候，你点亮蜡烛便可以看到他的容颜了。
0: 于是年轻人带着蜡烛回到船上，他敲了一下手杖，便回到了那座城市的岸边。不一会儿他就来到王宫，看见姑娘正在等他。晚上姑娘睡着后，他点亮了蜡烛，开始仔细端详这个姑娘。但是没多久，蜡烛的一滴蜡油落到了姑娘的脸上，将她惊醒。他气愤地说，
2: 天啊，你辜负了我的信任，背叛了我，你向别人讲出了我的秘密，这样我再也不能解除魔法了。
0: 年轻人知道自己犯下了大错，十分惊慌，忙说道，
1: 对不起，我错了，不过我还是想把你从魔法中解救出来，有没有补救的办法？
0: 他想了想说，那只剩下一个办法了，你到森林里去和守护魔法的魔法师决斗，只要除掉他，魔法就会解除。
1: 好吧，我去找魔法师，可是我除掉他之后该做什么？
0: 年轻人问。
2: 在魔法师的肚子有一只兔子，兔子身体里还藏着一只鸽子，鸽子身体里有三个蛋，你要得到这三个蛋，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小心保管它们，并把它们原封不动地带回这里，这样魔法才能解除，拯救这座城市和城市里的所有人，否则你我和这座城市将永远被魔法控制。现在你拿上这根手杖去找魔法师决斗吧。
0: 姑娘说完将手杖递给了年轻人，年轻人拿着手杖出发了，中途他迷路了，前方过来一群牛，牛后面跟着放牧人和牛的主人，他便上前恳求牛的主人，
1: 我是一个迷了路的行人，现在又累又饿，好心人，你能否给我一块面包？
0: 牛的主人不仅给了他一块面包，还留下他做了一名放牧人。一天，主人对负责放牧的人说，
3: 今天你们把牛群赶到森林边的草场上去，但是我要提醒你们，千万不要让牛群进树林，因为住在那里的魔法师十分凶残，不光杀人也杀牛。
0: 年轻人和同伴们一起赶着牛群出发了。当牛群走到树林附近时，他叫着打着把牛群全轰进了树林里。主人大惊失色，转身对放牧的众人说，
3: 现在你们之中谁去把他们赶回来？
0: 大家都沉默不语，见没有人愿意进去，主人发愁地挠了挠头，便命令新来的年轻牧人和一个小伙计进去。两个人进了树林，年轻人拿着手杖走在前面，小伙计心中害怕，尾随在他身后。看见闯入树林里的牛，魔法师勃然大怒，手持顶上有六个铜刺的手杖走过来。小伙计吓得赶紧藏在一头牛的身下，而年轻人并没有躲藏，坚定地站在原地等着魔法师。
4: 可恶的家伙，竟然赶着牛闯入我的领地，毁坏我的树林。
0: 魔法师气冲冲地说，
1: 我不只是来毁坏树林，还想要你的命。
0: 年轻人回答道。两个人打了起来，他们整整打了一天，势均力敌，谁也无法取胜。最后疲惫不堪的两个人停了下来。魔法师说，
4: 如果我有一块面包和一碗酒，就能把你切成四块。
0: 年轻人毫不示弱地大声说，
1: 给我一块面包和一碗牛奶，我就能把你分成两半。
0: 魔法师和年轻人约定第二天再战。然后年轻人找到小伙计，一起赶着牛群出了树林。大家见他们两人安然无恙，都吃惊地张大了嘴。小伙计向众人讲述了今天魔法师和年轻人的激战，并说到了两人最后说的话，魔法师想要一块面包和一碗酒，而年轻人想要一块面包和一碗牛奶。

0: 第二天临出门时，主人准备了一桶面包和一桶牛奶，让小伙计拎在手中，跟在年轻人后面。年轻人走进树林，和魔法师再次打了起来。当两人精疲力竭时，魔法师说，
1: 如果我有一块面包和一碗酒，就能把你切成四块。
0: 可是他既没有面包也没有酒。年轻人也大声说，
2: 给我一块面包和一碗牛奶，我就能把你分成两半。
0: 躲在一旁的小伙计立即拿来了面包和牛奶。年轻人吃了一口面包，又舀了一勺牛奶放进嘴里，随后他觉得浑身充满了力气，立刻在魔法师头上砸了一棍，将魔法师杀死。接着他按照姑娘说的方法，在魔法师的肚子里发现了一只兔子，打开兔子的肚子后找出了一只鸽子，最后他打开鸽子的肚子，发现了藏在里面的三颗蛋。年轻人小心翼翼地取出了这三颗蛋，将它们放在身上安全的地方，然后和小伙计一起赶着牛群走出树林。等在树林外的人们欢呼起来，庆祝他胜利归来。主人很欣赏这个年轻人，希望他能留下来，但他执意要走。大方的主人便把魔法师的森林送给他，当作临别的礼物。年轻人带着三颗蛋回到那座城市，他一走进王宫，已得到消息的年轻姑娘便扑上来迎接他。他拉着她的手来到皇家的密室，取出皇冠给她戴上，笑着说，现在你是国王，我是女王。接着他和戴着皇冠的年轻人一起来到平台上，拿着三颗蛋对他说，把这三颗蛋扔出去，记住，一颗向右扔，一颗向左扔，一颗向前扔，千万不要错了。但刚一扔出去，整个城市就苏醒过来，喧闹声打破了往日的沉寂，瞧，街上车水马龙，人们有说有笑，军队开始在街上巡逻，王宫门前的哨兵也开始换岗了，所有人都欢呼雀跃，一起高喊道，国王万岁，女王万岁。长角鹿母。一，在远古时候，大地上森林茂密，草原上水草丰美，水面比陆地更加广阔。在艾涅塞河的河岸边，居住着古老的吉尔吉斯族，这条河如今叫做叶尼塞河。它河面宽阔，河水冰冷，曲曲折折一直流到遥远的西伯利亚。如果要骑着马儿走到河的尽头，需要走上三年零三个月。艾涅塞河畔居住着许多民族，他们度日艰难，为了生存经常互相攻击，吉尔吉斯族也不例外。有时他们会去攻打别人，有时也会被各路敌人袭击包围。在那样一个年代，很少有人去种田放牧打猎，几乎所有人都喜欢掠夺并以此为荣。他们互相残害，抢夺牲口，烧毁房舍，对其他民族满腹仇恨，见人就杀，能杀多少杀多少，恨不得将他人全都灭绝，进而占有一切。然而鲜血需要用更多的鲜血来偿还，杀戮会带来更多惨痛的报复，仇恨就这样不断的累积，鲜血越流越多，人们越来越失去理智，相互仇视，行动也更加疯狂。在他们的眼中，最高明最出色的人就是那些能出其不意地袭击敌人，把对方杀得片甲不留，财物洗劫一空的人，那才是值得尊敬和赞美的勇士。艾涅塞河畔的混乱一直在持续，直到有一天，河畔的森林里突然出现了一只怪鸟，它一边在树枝上跳来跳去，一边用像人一样哀怨的声音哀嚎着，大祸临头了，大祸临头了。人们对此议论纷纷，惶惶不安。终于，可怕的那一天到来了。当时吉尔吉斯族的人都聚集在艾涅塞河岸，为不久前去世的老首领库里奇送葬。这位老首领曾经参加过多次征战，在战斗中出生入死，

0: 领下葬的日子里与邻族交战，因此吉尔吉斯人毫无准备，来不及上马，也来不及拿起武器，一场空前的大屠杀开始了。敌人来势凶猛，见人就杀，毫不留情，似乎打算将勇猛的吉尔吉斯人赶尽杀绝，这样便无人能够记得这场暴行，日后也无人报复。无情的时间会像流沙一样冲走所有的痕迹。一个人长大成人需要经过很长时间，而杀死一个人却只需瞬间。许多人被敌人的利剑和长矛刺中，倒在了血泊之中，失去了生命。还有许多人在惊慌和绝望中跳进了河里，溺亡在汹涌的波涛中。吉尔吉斯族在这一天几乎遭遇了灭顶之灾。敌人抢走了吉尔吉斯人所有的财物，放火烧毁了吉尔吉斯人的帐篷，还把死去的吉尔吉斯人扔到艾涅塞河中。毁灭之火熊熊燃烧，蔓延至河岸边的树林中、峭壁下，仿佛要吞噬一切。敌人们在一旁欢呼雀跃，大声叫嚷着，
1: 现在这些土地是我们的，这些森林是我们的，这些牲口也是我们的。
0: 二，敌人们欢笑着带着战利品扬长而去，没有发觉还有两条漏网之鱼。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从密林深处走了出来，他们一大早就悄悄地跑到附近的森林里，剥下树皮编篮子玩。因为玩得太开心，他们不知不觉走到了密林深处。听到大屠杀的喧嚣和呼喊后，他们急忙往回赶，可是等他们回来时，他们的父母、兄弟和姐妹都已经死去，他们的家已经被大火烧毁，变成了废墟，孩子们一下变成了无亲无故的孤儿，哭着从一处废墟跑到另一处废墟，却看不见一个人影。以后他们只能在茫茫人世中相依为命了。他们既伤心又恐惧，不想孤零零地待在一片废墟里，便手拉着手向一个方向奔去，想找到一个有人烟的地方。男孩和女孩在绝望中跑了许久，天黑了，他们筋疲力尽，又累又饿，跌倒在地上，周围的一切看起来那么黑，那么可怕，他们不敢四处走动，只好紧紧地依偎在一起，不知不觉睡着了。幸运的是，这一晚他们平安无事，野兽并没有来伤害他们，传说中的林中怪物也没有把他们抓走吃掉。当他们醒来时，天光大亮，鸟儿在枝头叫着闹着，好不热闹。他们爬起来继续慢慢地往前走，沿路采些野果和野菜充饥。到了第三天，他们来到了一座山上，见山下宽阔的草地上扎着数不清的帐篷，无数篝火被点燃，冒着浓浓的烟，篝火旁围着数不清的人，这其实正是敌人的营地。他们正在举办盛大的宴会庆祝胜利，到处都是欢歌笑语，年轻的姑娘们或荡着秋千，或伴着歌声即兴起舞，年轻的男人们大声呼喊着，转着圈子摔跤，展示自己的强壮和勇猛。男孩和女孩站在山上看着这一切，羡慕不已，他们都想跑到火堆边大口品尝美味的烤肉和面包，那些食物的香气多么诱人啊。可是他们不敢下去，因为不知道山下的人们会怎样对待他们。过了一会儿，两个饥饿的孩子忍受不住食物的诱惑，还是走下山去。营地上的人们看到两个来路不明的孩子，都很好奇，便上前围住了他们，问，
2: 你们是什么人？从哪儿来的？来这里想干什么？
3: 我们很饿。
0: 男孩和女孩怯生生地回答，
3: 请给我们点吃的吧。
0: 这两个孩子的口音暴露了他们的来历，营地上的人大吃一惊，开始不安起来。吉尔吉斯人居然还没有被杀绝，还冒出了两个孩子，有些心狠的家伙叫嚷着要当场杀死这两个孩子以绝后患。

0: 还有人主张把这两个孩子送到可汗那里，由可汗处置。在争执的过程中，一个好心肠的女人塞给两个孩子一人一块炖好的肉，在被带去见可汗的路上，这两个饥饿的孩子嘴里还在不停地嚼着肉块。营地上的人们都停止了作乐和饮宴，一起拥到了可汗的帐前，想知道可汗会怎样处置这两个敌人留下的遗孤。可汗所在的红色帐篷十分高大醒目，门口站着手持银斧的卫兵，两个孩子被带了进去。此时的可汗正和将领们坐在雪白的毡毯上，喝着加了蜂蜜的马奶酒，听着颂歌。得知两个孩子的来历后，可汗大发雷霆：
1: 你们竟然敢来打扰我的雅兴？什么？你们竟然没有把吉尔吉斯族斩尽杀绝，还留下了两个孩子？这真是愚蠢！
0: 冷酷无情的可汗喊来一个马脸瘸婆婆，对他说：
1: 你把这两个孩子带到密林里处决，让吉尔吉斯族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永远不会有人再记得他们。马脸瘸婆婆，你现在就去吧，照我的命令去做。
0: 三，马脸瘸婆婆听从了命令，拉着两个孩子的手走了出去。他们在森林里走了很久，最后来到艾涅塞河边一处高高的悬崖上。悬崖下面波涛滚滚，令人不寒而栗。马脸瘸婆婆让两个孩子并肩站在悬崖边上，准备把他们推下悬崖。两个孩子伤心地嚎啕大哭起来：
2: 这是可汗下达的命令，我也无能为力。
0: 马脸瘸婆婆无奈地说，语调沉痛又悲伤：
2: 伟大的艾涅塞河啊，你的胸怀是那样的广阔无垠，即使将一座山抛到你的深处，也会像一块石头一样沉入河底；即使把一棵百年古松抛入河中，也会像一块小木片一样被冲向远方，消失得无影无踪。现在请你收下这两个人类的孩子吧，他们渺小的如同两粒沙子，广阔的人世间已经没有了他们的安身之处。为什么会这样，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如果星星都变成了人，天空就住不下他们了；如果鱼都变成了人，江河大海就住不下他们了。艾涅塞他们还年幼，心灵也很纯洁，他们的良心也没有被邪恶的心思和行为玷污，所以请你把他们带走吧，让他们离开这罪恶的世界，不再遭受人间的苦难，以后也不会给别人带来痛苦。请收下他们吧，伟大的艾涅塞。
0: 两个孩子根本无心去听马脸瘸婆婆的话，只是一味的伤心哭泣。马脸瘸婆婆卷起了袖子，对两个孩子说：
2: 你们最后拥抱一下，相互道别吧，原谅我孩子们，只怪你们命该如此。我虽然不愿做这种事情，但我不得不这样做。
0: 这时一个温柔的声音忽然传来：仁慈睿智的女人，请等一等，请不要杀害这两个无辜的孩子。马脸瘸婆婆循声望去，看见了一头漂亮的白色母鹿，它浑身上下就像冬日里飘下的最纯净的雪花一样洁白，只有肚子那里有一些褐色的绒毛。它头上美丽的角像秋天的树枝一般岔开来，一双硕大的鹿眼中满含着责备和忧伤。
2: 你是谁？为什么会说人话？
0: 马脸瘸婆婆惊奇地问道。
3: 我是鹿母，她优雅地回答。我讲人话是因为讲别的话你也听不懂。
2: 你想怎样？

0: 嗯，尊敬的陆母，
1: 仁慈睿智的女人，我请你把这两个孩子交给我。
0: 你要他们干什么？
1: 我想喂养他们。前些时候，人类害死了我的两个孩子，两头小鹿，我在给自己寻找孩子。
2: 可是陆母，你真的想好了吗？
1: 马脸瘸婆婆担忧地说，
0: 他们可是人类的孩子，长大后说不定也会杀害你的小鹿。
1: 我想他们以后是不会杀害我的小鹿的。善良的鹿母不以为然地说，我是他们的母亲，我的小鹿也是他们的兄弟姐妹。
0: 哎，鹿母，你太不了解人类了，他们从不怜惜同类。
1: 马脸瘸婆婆摇摇头，苦口婆心地劝说道，
0: 我也想把这两个孤儿给你，但以后你就会明白我今天的话并没有错。我劝你还是放弃，而且就算我让你带走这两个孩子，
2: 我的族人也会找到并杀死他们，
0: 说不定连你也会被连累，遭受厄运，你何必自讨苦吃呢？
1: 你不必担心，我会把他们带到没人能找到的远方。仁慈睿智的女人，请可怜可怜这两个孩子，放了他们吧。
0: 好吧，如果你坚持要这样做的话，那我无话可说。请你赶快把他们带走，带到遥远的地方去吧。
1: 马脸瘸婆婆思索了片刻，对陆母说，
0: 但我事先声明，如果他们体力不支在半路上死去，或者被拦路的强盗夺取生命，再或者这两个孩子日后恩将仇报，伤害你和你的小鹿，你都不要抱怨，要怨只能怨你自己。
1: 陆母向马脸瘸婆婆道了谢，然后带走了两个孩子。她对两个孩子说，从今往后我就是你们的母亲了，我要把你们带到遥远的地方去，远离这里的一切危险。那里有一个白浪滚滚的大河，叫伊塞克，就坐落在遍布密林的雪山中间。四，两个孩子脱离了死亡的威胁，高兴极了，欢呼雀跃地跟在长脚鹿母后面。可没过多久，他们就没了力气，而路还很长很长。长脚鹿母耐心地照顾着他们。白天，每当他们饿了的时候，长脚鹿母便用自己的奶水喂饱他们，让他们恢复体力。夜里休息的时候，长脚鹿母就用自己的身子给他们取暖，让他们安然入睡。他们走了很久很久，将昔日的故乡艾涅塞远远地抛在了身后。可是新的家园伊塞克还不见踪影。无数个春夏秋冬过去了，长脚鹿母带着他们默默前行，穿过无数茂密的森林、酷热的草原和凶险的沙漠，越过了无数崇山峻岭，跨过无数奔腾的河流。有时凶恶的狼群会对他们紧追不舍，长脚鹿母就把他们驮在背上飞奔而去，避开这些残暴的野兽。有时他们也会遇到骑马带剑的猎人，猎人们误会鹿母抢走了人类的孩子，而在后面追赶他们，并朝他们放箭，嘴里还喊着，
3: 抓住他，逮住他。
1: 长脚鹿母跑得比箭还快，驮着孩子们逃离了这些不请自来的营救者。他边跑边轻声地说，
4: 抱紧些，我的孩子们，不要掉下来了。
1: 终于有一天，长脚鹿母带着他们来到了伊塞克。他们站在山上，环顾着四周高大的雪山，惊叹不已。在他们的眼前，遍布绿色森林的群山之中，有一个一望无际的湖泊。蔚蓝的湖面上白浪滚滚，调皮的风儿一会儿把浪花吹到湖边，一会儿又将浪花推向远方。这就是伊塞克。 它是那样的宽广。往往这一边太阳已经升起，而那一边却还是黑夜。伊塞克的周围耸立着无数高大的雪山，从没有人翻过这些雪山，因此谁也不知道这些雪山背后到底是什么，是否还有无数高大的雪山。这里就是你们的新家园了，长角鹿母对两个孩子说，你们以后就在这里种田、捕鱼、养牲口、繁衍生息，这里很安全，你们的后代会将你们带到这里的语言传承下去，用他们尽情的交流和歌唱，而我和我的小鹿也会待在这里，和你们以及你们的子子孙孙在一起。就这样，吉尔吉斯族幸存下来的两个人在美丽富饶的伊塞克湖畔定居下来，开始建设新的家园。长角鹿母则住在伊塞克湖畔的茂密森林里。一天天过去，两个孩子逐渐长大成人，男孩变成了健壮的男子汉，女孩变成美丽的姑娘。他们结成的夫妻也得到了长角鹿母的祝福。后来女人怀孕了，在一个拂晓时分，女人要临产了，一直痛苦不堪，不停地哭喊。她的丈夫吓坏了，立刻跑到山崖上高声呼喊长角鹿母，请求她的帮助。此时伊塞克湖的湖面浪花翻滚，汹涌澎湃，喧闹不安。突然一阵银铃般清脆的响声由远及近的传来，不一会儿长角鹿母奔跑的身影就出现了，她美丽的脚上挂着一个摇篮，这种叫做别西克的摇篮是用白桦木做的，在弯柄上拴着一个叮当作响的银铃。直到现在，带着银铃的别西克还在伊塞克一带流传着。长角鹿母一来到女人身边，孩子就呱呱坠地了。这个摇篮是送给你们第一个孩子的礼物，长角鹿母高兴地说，以后你们还会有很多孩子，七个儿子和七个女儿会陆续来到你们的身边。男人和女人听了长角鹿母的话欣喜万分，为了纪念长角鹿母，他们给刚出生的长子取名为布古拜，长大后的布古拜娶了基普恰克族的一个美丽女子，他们的后代布古族就此繁衍兴旺起来。五，不知多少年过去了，布古族成了伊塞克一带一个人口兴旺、实力强大的民族。布古人将长角鹿母奉为圣母，也常自称为长角鹿母族。布古人喜欢在自家的帐篷入口上方绣上鹿角的标志，人们从远处便可以得知这个帐篷是属于布古族的。每次击退敌人的入侵或是与邻族赛马时，布古人都会大喊布古，喊叫后的布古人总能取得胜利。那时在伊塞克的森林里，雪白的长角鹿随处可见，没有任何人会去惊扰和欺侮他们，因为他们都是长角鹿母的后代，布古人十分尊重他们，见到他们就会下马给他们让路。布古人还把心爱的姑娘比作美丽的长角鹿，赞美雪白的长角鹿美丽无双，连天上的星星都艳羡他们的美丽。突然有一天，这一切都改变了。这要从一个家财万贯、声名显赫的布古人说起。这个布古人有成千上万的羊群和马匹，手下有无数牧人为他干活。他去世后，他的儿子们为了显示自己的孝心，为他举办了盛大的丧礼。为此，他们从天南海北邀请来了众多声誉卓著的客人，并在伊塞克湖畔为客人们支起了上千顶帐篷。为了招待这些尊贵的客人，他们宰了数不清的牲口，准备了数不清的马奶酒和珍馐美味。他们想让人们都知道，父亲死后，他的继承者们是如此的富有和慷慨啊。他们为父亲举办了如此隆重的悼念仪式，可见他们是多么敬重他。可是逝去的亡灵却在哀叹，
5: 唉， 我的儿子啊，

0: 如果人们炫耀的不再是智慧，而是财富，那可就糟糕透了。
1: 他们给歌手们赠送了骏马、貂皮帽和丝绸长衫，让歌手们骑上骏马，穿戴上华贵的貂皮帽和丝绸长衫，四处奔走炫耀，颂扬死者和他的继承者们。那些接受了馈赠的歌手们争先恐后地唱了起来，普天下哪有比这更豪华的葬礼。第一个歌手唱道，开天辟地以来都不曾有过。第二个歌手接着唱道，哪里都不曾有过，只有我们这里才如此孝敬父母，追忆他们的荣耀，四处传颂他们神圣的名字。第三个歌手唱道，哎，你们这些夸夸其谈的歌手，你们的言语怎能配得上如此的恩惠？你们在哪里能找出与王者的荣耀相配的歌词？第四个歌手唱道，就这样，他们夜以继日地歌颂死者和死者的儿子们，可是逝去的亡灵却在哀叹，
0: 哎，我的儿子啊。当歌手们开始相互吹捧，从歌手变成了歌的敌人，那就糟了。
1: 葬礼如盛大的节日般持续了数日，死者那些自命不凡的儿子们依然不满足，他们想要凌驾于一切世人之上，让自己的名声传遍天下。于是他们又想出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主意，在父亲的坟墓上安放一对长角鹿的鹿角，好让人们知道这是来自于长角鹿母族光荣祖先的坟墓。可是死去的亡灵在哀叹，
0: 哎，我的儿子啊。古人说得好，财富产生傲慢，傲慢产生狂妄。
1: 自大的继承者们说干就干，立刻派出了一群猎人去猎杀长角鹿。猎人们闯进森林，打死了一头长角鹿，砍下了他头上那对如雄鹰翅膀般的鹿角。那鹿角有二米多高，每只脚上都有18个枝杈，说明这头鹿已经18岁了。自大的继承者们对猎人带回来的这对鹿角满意极了，便吩咐手艺人将鹿角安放在父亲的坟墓上。族里的老人们愤怒不已，纷纷质问继承者们凭什么把鹿打死，为什么忘记了祖先的遗训，要对长角鹿母的后代动手。继承者们傲慢地回答道，
2: 但凡是在我们的土地上，不管是跑的、爬的，还是跳的、飞的，小到苍蝇，大到骆驼，都是属于我们的。这鹿既然出现在我们的地盘上，就是我们的，我们想怎样处置它都可以。你们这些迂腐顽固的老家伙，居然胆敢质疑我们，都给我滚开。
1: 他们蛮横地吩咐仆人们用鞭子抽打这些老人，并把这些老人赶走了。从那时起，长角鹿母的后代们便四处遭到猎杀，陷入了极度的危险之中。几乎每个布谷人都认为，在祖先的坟墓上安放鹿角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是对逝去亡灵的特别敬重，而没能弄到鹿角的人是不体面的。为此他们纷纷到森林里猎杀长角鹿。有些狡猾的布谷人从中看到了商机，开始买卖储存鹿角，甚至还出现了一群专门猎取和买卖鹿角的人。死去的亡灵在哀叹，
0: 哎，我的儿子啊，在金钱主宰了一切的地方，既没有善良，也没有美。
1: 很快，伊塞克湖畔森林里的长角鹿就遭受了灭顶之灾。猎人们拿着长矛和利剑赶着猎狗群，对他们进行围追堵截，驱赶他们到事先布下的陷阱里面，然后将他们全部射杀。即使有些鹿逃到了悬崖峭壁上，狠心的猎人们依然不放过他们。很快，无论是在深夜还是在黎明，无论是在森林还是在旷野，伊塞克湖畔再也看不到长角鹿的踪影，听不到长角鹿的叫声了。 后来的人们再也看不到长角鹿吃草的情形，看不到它如何在疾驰时把头高高扬起，像飞鸟般掠过山谷。很多人一生都没有见过长角鹿，只是听说过它的故事，看到过先人坟墓上的鹿角。长角鹿母怎么样了呢？它动怒了，对人类十分恼恨。传说当他的孩子们被猎人们逼得走投无路，仅剩下屈指可数的小鹿时，长角鹿母登上了伊塞克湖畔最高的山顶，告别了伊塞克湖，带着自己仅存的几只小鹿，穿过一座雪山的山口，往别处去了。桑巴加纳。在瓦嘎纳有一位年轻美丽聪慧过人的姑娘，叫安娜利亚，她的父亲是一位国王，不过已经去世多年了。许多勇敢的骑士慕名前来向她求婚，结果都铩羽而归。原来安娜利亚的父亲在世时曾拥有他们居住的小镇以及附近许多土地，后来因为某个小镇的归属问题，他与附近一个国家发生冲突，结果战败，愤懑抑郁而死，镇子也被别国占有。安娜利亚向所有想要追逐他的骑士提出一个要求，但很少有人答应。安娜利亚继位后，不仅继承了父亲生前的财产，还要求他未来的丈夫不仅要帮他夺回小镇，还要另外征服80个城镇和村庄作为聘礼。这条件太高了，没有人愿意去尝试，所以安娜利亚一直没有结婚。很多年过去了，安娜利亚依然美丽动人，可是愿望一直没有实现，因此她心里很忧郁，希望能早日找到这样的人。国中百姓无论是骑士、格里奥还是铁匠、奴隶，无不为此愁眉不展，唉声叹气。法拉卡有一位国王叫加纳，他的儿子桑巴加纳已长大成人，勇猛强悍，履历过人，善于格斗。遵循当地的习俗，他带着两名仆人和两名格里奥离开家乡，开始寻找和争夺属于自己的土地。其中一个格里奥是他的老师塔拉拉夫，给他提供很多帮助，是他的得力助手。他们来到一个城镇，随即向统治这个镇子的国王发起挑战，镇上的百姓纷纷前来围观。桑巴加纳很轻松地赢得了战斗，国王被打败了，只得跪在地上请求桑巴加纳不要杀他，甘愿把这个镇子让给他。我不需要，你留着吧，桑巴加纳说，他对我来说毫无意义。说完继续上路了。此后他每到一地都会向当地的国王发起挑战，赢得战斗后他会把赢得的城镇还给战备的君王，并对他说，你留着吧，他对我来说毫无意义，然后笑着离开。就这样，桑巴加纳打败了法拉卡一带所有的国王，却没有占领他们一寸土地。一天，桑巴加纳正在营帐休息，忽然听到塔拉拉夫的歌声，唱的是安娜利亚，婉转流畅的唱词在吟唱她的美丽、忧伤与孤独，又说只有那个征服了80个城镇的男人才能拥有安娜利亚，让他开怀大笑。桑巴加纳听了一跃而起，说，好吧，我们这就去找安娜利亚。他骑上马，带着仆人和格里奥就上路了。他们昼夜兼程，几天后到达安娜利亚居住的小镇，见到了安娜利亚。正如传说中的那样，安娜利亚果然倾国倾城，可脸上没有一丝笑容，终日郁郁寡欢。桑巴加纳说，安娜利亚，我可以让你重振笑颜，请告诉我是哪80个城镇。安娜利亚缓缓起身走到他的跟前，告诉了他，并预祝他成功。桑巴加纳见他神情忧郁，不禁动了怜悯之心，便让塔拉拉夫留下来每天唱歌给他听，让他尽快欢乐起来。随后他再次踏上征程，要去征服那些土地。塔拉拉夫不负厚望，每天唱歌给他听， 有一天，他吟唱了一个关于伊萨比尔蛇的故事，说是在他的故乡法拉卡有个地方叫伊萨比尔，那里有一条重要的河流叫尼日尔河，河里住着一条红鳞大蛇，有几十米长，五个成年人都抱不住它，中下游河水的流向也全由它控制，它今年让河水流向这边，明年让河水流向那边，所以河流两侧的城镇总是一年丰收一年饥荒。无论他唱什么，安娜利亚都认真地听着，却没有丝毫的笑意。与此同时，桑巴加纳正在与邻国作战，他打败了一个又一个国王，征服了一个又一个城镇。他每打败一个国王，就对他说，听着，这个城镇是安娜利亚的了，快去告诉他。就这样，80个国王相继战败，只得带领残兵败将去向安娜利亚投降，并恳求在他的城镇里住下来。就这样，安娜利亚的镇子越来越壮大，他得到了大片的领土。征服了80个城镇后，桑巴加纳回到安娜利亚的身边说，安娜利亚，你想要的东西现在都是你的了。
3: 很好，你干得不错，安娜利亚说，从现在起我是你的了。
1: 那你为什么不笑呢？
3: 桑巴加纳说，
1: 在没有赢得你的欢心之前，我不会和你结婚的。
3: 过去我不笑是因为复仇未报，领土未能收复，安娜利亚说，现在我不笑是因为我已陷入欲望的深渊。
1: 你还有什么心事要办吗？
3: 桑巴加纳问。是的，当我听到那条伊萨比尔蛇时，安娜利亚答道，我想要征服它。
1: 桑巴加纳沉默了很久说，过去从来没有人敢挑战它，为了你，我愿意去冒这个险。随后桑巴加纳骑着马来到法拉卡寻找伊萨比尔蛇的踪迹，可是伊萨比尔蛇像提前得到消息一样，桑巴加纳怎么也找不到它。桑巴加纳越走越远，不觉到了卡瑞姆，仍然没有伊萨比尔蛇的踪影，于是他又掉头往上游找，途经班巴时终于找到了那条蛇，他们随即展开决斗。红鳞大蛇倏地窜出水面，带起剧烈的狂风，张着血盆大口来吞桑巴加纳。桑巴加纳急忙跳开闪到一旁，挺起长矛直刺大蛇咽喉，大蛇迅速扭动身躯，一阵狂风过后，赤红色的鳞甲拦腰扫来，桑巴加纳纵身跃到半空，拔剑挥去要削大蛇的尾巴，双方你来我往，斗得不可开交。有时桑巴加纳占上风，有时红鳞大蛇有优势，他们从河里斗到岸上，从岸上斗入林中，直斗得群山塌陷，大地轰鸣，尘土飞扬，遮天蔽日。尼日尔河低回岸倾，汹涌的河水一会儿流向这边，一会儿流向那边，无数农田被淹没，无数村庄被冲毁，老百姓攀树登墙，呼天抢地。他们整整决斗了8年，桑巴加纳终于赢得了胜利。在这8年里，他挥断了8根长矛，砍断了80把剑。此时他疲惫至极，遍体鳞伤，摇摇晃晃，几欲跌倒，他挣扎着站起来，把最后一根沾满鲜血的长矛交给塔拉拉夫，叮嘱他说，
0: 去吧，亲手交给安娜利亚，告诉他我已征服了伊萨比尔蛇。
1: 说完，困倦至极的桑巴加纳拄着血淋淋的长剑站着睡着了。塔拉拉夫回到安娜利亚身边，呈上沾满鲜血的长矛说，
0: 安娜利亚，他已征服了大蛇，完成了您的心愿，这下您该笑了吧。
3: 安娜利亚听了，看了看长矛说，请你转告桑巴加纳，让他把伊萨比尔蛇带到我的面前，再让他把尼日尔河的水引到我的领土上来，只有让我亲眼看到那条大蛇，我才会真心的欢笑。
1: 塔拉拉夫只得来到班巴，见到桑巴加纳，转达了安娜利亚的话。
3: 桑巴

0: 戴安娜听后黯然神伤，她呆呆地站了很久，说：“很抱歉，他要的太多了。”说完，他举起那把血淋淋的剑，猛地刺进自己的胸膛，惨然一笑说：“告诉他，这是桑巴加纳的剑，上面是他和伊萨比尔蛇的鲜血，我完不成他的心愿了。”然后他就死了。塔拉拉夫拔出那把沾满鲜血的剑，跨上马背飞奔而去。塔拉拉夫见到安纳利亚，泣不成声地说：“
1: 这是桑巴加纳的剑，上面是他和伊萨比尔蛇的鲜血，他无法完成您的愿望，愿以死相赎。”
0: 说罢伏地大哭。安纳利亚一下子呆了，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等他回过神来，立刻召集城中所有的国王，带上所有的军队，与他的子民一起向东进发，朝着法拉卡的方向前进。他骑在马上，发疯般的一路狂奔，终于他看到了桑巴加纳的尸体安静地躺在地上。他跳下马伏在他的身上，伤心不已。随后他昭告他的子民说：“这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英雄，我要为他建造一座最高的陵墓，比先前所有的英雄和国王的陵墓还要大，还要壮观。”浩大的陵墓建造工程开始了，人们被分成八个方阵，每个方阵有800人。八个方阵一起动手挖地基、修墓室、砸石头，又从远方运来大量石块和泥土，不断地往上堆。每天晚上，安纳利亚都亲临现场督促施工，并在格里奥的陪伴下一起吟唱英雄桑巴加纳的赞歌。塔拉拉夫更是唱得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安纳利亚总嫌修得慢修得低，不断地说：“还不够高，接着建，要在上面能望见瓦嘎纳才行。”八个方阵再次运土继续施工。8年过去了，金字塔越建越高，非常雄伟壮观。安纳利亚还在地上建了一座庄严肃穆的祭祀室。当第8年最后一天的太阳升起时，塔拉拉夫兴奋地说：“安纳利亚，安纳利亚，现在可以看到瓦嘎纳了。”安纳利亚登上金字塔向西眺望，果然看到了他的故乡瓦嘎纳。“
2: 我看到瓦嘎纳了。”
0: 安纳利亚激动地说，“
2: 现在这座陵墓终于配得上他的伟大了。”
0: 安纳利亚终于笑了，可是他的笑里有着难言的苦涩和落寞。“
2: 你们都走吧，留下我一个人就行了。”
0: 安纳利亚笑着说。“
2: 去世界的各个角落吧，成为像桑巴加纳那样的英雄。”
0: 安纳利亚又笑了一下，然后就死了。他的遗体就留在桑巴加纳的墓室里，摆在桑巴加纳的身边。此后八个方阵朝着不同的方向策马而去，他们一路征战，每个人都成了伟大的英雄。
3: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缅甸民间故事，演播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主播张扬。孟加拉苹果里的公主。从前在一个国家里有一个王子，有一天王子春心萌动，就外出去寻觅知心伴侣。他走着走着走进了一座森林，在这座森林里，王子碰见了一位道行很高的和尚。王子马上向和尚行五体投地礼，并在一旁服侍和尚。和尚问道：“施主为何来到这座森林里？”“弟子乃是当今国王的儿子，弟子想结婚，就出来寻觅意中人。”王子说：“那好吧，我的弟子，你遇见了法师，我真是有福气。法师一看见弟子，就知道弟子将会成为一位威力无比的国王。法师，我这就把有弟子意中人的地方告诉弟子。”

0: 和尚说着就用手杖一指，变出一匹马来。法师用手指着那匹马对王子说道：我的弟子，你骑着这匹马，让马信步向前走去，在马停下来的地方，你会看见一棵孟加拉苹果树，树上结了一个果子，那果子里有与你相配的长得像仙女般的姑娘。好了，我的弟子，你别耽误了，现在就去吧。就这样，王子骑上了和尚为他变出的马，策马向前走去。马走呀走，突然停了下来。王子抬头一看，一棵孟加拉苹果树就在他的面前。王子翻身下马，走到大树底下，伸手摘下了树上唯一的一个果子。他小心翼翼地把果子打开，一位美妙绝伦的公主立刻出现在他的眼前。公主实在是太美了，王子惊喜万分，竟一下子晕了过去。公主轻轻地把晕倒的王子抱起。正在这时，一个头顶水罐的巫婆来到了公主身边的湖边打水。公主看见来打水的巫婆，心里忽然想起，要是给王子喝一点水，王子可能就会醒来。公主这样想着，就对巫婆说道：麻烦您给我一点水吧。
1: 你要水，你就自己打吧。
0: 巫婆冷冷地说道。公主只好小心翼翼地把王子放在地上，转过身来到了湖边的打水台上，拿起水罐弯腰打水。不料就在这时，巫婆从公主的后面猛一推公主，把公主推到了湖里。公主一掉到湖里，就变成了一朵大荷花。这时，只见巫婆施展法术，摇身一变，变成了公主，向王子走过去。她用手轻轻地在王子身上点了一下，王子马上就苏醒过来。王子还以为她就是刚才那位美丽的公主，便把她领回了王宫。回到宫里，国王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婚礼。一天，国王到森林里狩猎，无意中来到巫婆把公主推进去的那个湖边，看见湖里那朵由公主变的大荷花，国王不由得赞叹道：啊，多么美的荷花呀！国王十分喜爱这朵大荷花，就命令大臣们给它摘来。大臣们奉命一个个下到湖里去摘那朵荷花。可是说也奇怪，不管是哪个大臣，刚一接近荷花，荷花就往前飘走，离得更远，硬是谁也接近不了他。国王只好放弃，悻悻地回到了宫中。回到王宫以后，国王下令在都城的大街小巷鸣锣宣誓，谁能把湖里那朵大荷花摘下来，国王必有重赏。都城里所有想得到这笔奖赏的人都争先恐后地去摘那朵荷花，可是谁也摘不到。于是国王把王子叫来，让王子去摘那朵荷花。王子不敢违抗父王的命令，就出发去摘荷花。王子来到了湖边，刚一下到湖里，不料那朵荷花忽地向王子飘来，最后竟然飘到了王子的手里。变成荷花的公主久盼王子，望眼欲穿，终于把她的心上人盼来了，但是王子却还蒙在鼓里。王子把荷花抱在怀里，回到了宫中，把她献给了父王。父王异常高兴，把荷花交给了儿媳，命她插在佛龛前。巫婆接过荷花一看，心知这一定是公主，但是他还是按照国王的命令把荷花插在了佛龛上。一天，王子经父王允许到其他国家去游玩，王子走了以后，插在佛龛前的那朵荷花突然变得蔫了。巫婆看了，嘟囔道：看，情人在时他显得色泽鲜艳，生机勃勃，情人不在时他蔫得像枯叶似的，干脆把它扔掉算了。说完，巫婆就随手从佛龛上取下荷花扔了。第二天，在巫婆扔荷花的地方长出了一株芋头苗。王子从外面游玩回来，不久国王就生病了。御医吩咐说，得给国王熬芋头苗汤喝，这样才能补身子，恢复元气。巫婆就把他扔荷花后长出来的那颗芋头苗给采来了。国王喝了芋头苗汤以后，果然精神大爽，病立刻就好了。 巫婆想尝尝自己熬的汤是什么味道，是甜的还是咸的。于是她舀起一勺喝了点儿，结果那汤竟是苦的。巫婆气急败坏，心想，国王喝是甜的，我一喝怎么变成苦的了？她气急了，随手就把汤全倒了。第二天，在巫婆倒芋头苗汤的地方长出了一个大芋头。一天，在王宫附近住的一对老夫妻走了过来，看见地上长出的大芋头，就把它拿回家里准备做汤喝。到了家以后，老妇刚用刀把芋头切开，就看见一位貌若天仙的姑娘从芋头里走了出来，这下可把老夫妻乐坏了。老夫妻像对待亲生女儿一样对待这位姑娘。一天，王子骑着大象在都城里巡游，看见一位姑娘正在家里纺线，爱慕之情油然而生，立刻从大象上下来，走到了姑娘纺线的纺车旁。纺线姑娘看见王子，停下了手中的活儿，向王子哭着诉说了一切。这时，王子才恍然大悟，知道自己娶的是个巫婆，这位姑娘才是从孟加拉苹果树果子里出来的那位美丽的公主。于是，王子把公主带回了宫里。巫婆看见王子带着公主回来，知道事情已经败露，慌忙施起法术遁去。王子重赏了那对老夫妻之后，在王宫里与真正的公主举行了盛大的婚礼，从此两人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以上您听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缅甸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0: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匈牙利民间故事，演播淄博广电融媒中心汪小阳。牧鹅少年马季。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妇人，她有一个儿子名叫马季。马季不想变为一个有用的人，他不想去做工，只想做一个无忧无虑的小伙子，在角落里坐着。他妈妈一催他，他就这么对妈妈说：
1: 我可不想做别的工作。
0: 他别的什么也不做，最多就是守着几只鹅。他家里啊有16只小鹅，加上两只鹅妈妈和一只鹅爸爸，一共19只。小鹅们很快就长大了，这时候德布勒格的集市也开始了。小伙对妈妈说：
2: 妈妈，我把这些鹅赶到德布勒格的集市去吧。
0: 但是呢，他的妈妈说：
2: 赶什么赶，我们在自己家也能卖掉的。
0: 但是小伙子没有听妈妈的话，还是把那些鹅都赶到了集市。妈妈后来也没有反应，给他准备了几个波卡奇面包，如果他想去的话那就去吧。小伙子把三只大鹅留在家里，把16只小鹅给带走了。马季到了德布勒格的集市，德布勒格先生也来到了集市。他走到马季跟前问马季：
3: 你这些鹅怎么卖呀？
2: 这一对鹅就是一对鹅的价钱，哪怕是我爸爸来买，我也不会给他更低的价格。德布勒格先生说：
3: 哼，你真是个搞笑的混小子，我是地主，在这里没有人敢跟我谈价钱，你却还想给我抬价钱，你以为我会付给你钱吗？
2: 那我不给你鹅，我说过一对鹅就是一对鹅的价钱。
0: 德布勒格先生背后站着两名仆人，德布勒格先生指示他。

们说，把这个混小子抓起来，带到我的房间里去，把格也赶过去。他们把马季抓到德布洛格先生的房子里，然后拿走了所有的额，打了马季25下，这几下狠揍就是额的价钱。马季从地上爬起来说，好，我会3倍奉还给先生的。德布洛格先生让他愤怒极了，先生对仆人说，你们抓住他，再给他30下。然后他们又抓住了马季，把他放倒在地上，打了他30下。打完，他们放走了马季。马季走出门，什么也没有说，但是他心里想的是，一定会报仇的。过了几年，马季长成了一名青年，他在困国中越来越开朗，但是他心中的仇恨一直都没有消去。有一天，他听说德布勒格先生要找人建城堡，马季乔装打扮好之后，然后去了德布勒格先生所在的城市。新城堡一半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建筑木材都整齐地码放在城堡一旁。马季走过去量了量数，就像一个真的木匠一样。德布勒格先生看到后，以为马季是国外来的木匠，他过去问马季是谁，是做什么的。马季说，好，我是从国外来的木匠，我特别出名。德布勒格先生马上表现出对城堡的担忧，问他，我这个城堡的建造木材还好吗？马季说，这个城堡吧，用这个讨价还价买的木材真是可惜了。德布勒格先生想，不知道这个人会做点什么，然后他对马季说，我有一片森林，树一棵比一棵漂亮强壮，如果用这个不合适的话，你跟我来帮我选一棵树吧。然后他们就立马叫上100个人跟着去了森林。当然，地主先生自己和马季坐的是马车。他们来到森林里开始找树，要找到一棵最高大的树。他把100人分散开，各自去找树。他们越走越远，最后马季和德布勒格先生来到了一个山谷。这个地方哪怕人在砍树，外面也听不到声音。马季在这里找到了一棵心仪的大树，他对德布勒格先生说，您去量一量他的树干，我看这棵树正合适。德布勒格先生抱住了树，想看看它是不是够粗。马季等的正是这一刻，他在树的另一侧抓住德布勒格先生的2只手，然后绑了起来。马季往地主嘴里塞了干燥的苔藓，让他发不出声音，然后他用一根断掉的棍子狠狠地打地主，一直打到自己心里爽。他从地主口袋里拿走了额的钱，放进了自己的口袋里，然后就走了。走了几步又补充了一句，因为没法说话的地主非常疑惑，也非常生气，睁大了眼睛看着他。马季说，我不是木匠，我是马季，你还记得吗？我就是卖鹅的马季，是谁用暴力抢走了我的鹅？是谁没有付我钱，还打了我一顿？我还会回来2次的，因为我承诺过，我会3倍奉还，现在还剩下2次。说完，他扔下德布勒格先生走了。100个仆人在外面砍树，砍完之后坐下来休息，等着德布勒格先生和木匠先生回来。等了很久，他们不得不去找德布勒格先生。

0: 他们找到了德布勒格先生，但是木匠却不见了。他们看到德布勒格先生被捆在树上，他们给他松了绑。德布勒格先生轻声哼道：那个人不是木匠，那是卖鹅的混蛋马季。我有一次拿走了他的鹅，但是都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我都已经忘了。他说他还会回来两次，他还会回来打我。他们把德布勒格先生抬回了家。德布勒格先生很久都没有从惊吓中缓过神来，甚至都起不来床了。他们给世界各地的医生寄了信，让他们来给德布勒格先生治病，但是没有一个医生能治好先生的病。没过几天，马季听到了这个消息，他想了想，于是他乔装打扮成了一个知识渊博的医生，租了一辆车，然后去了德布勒格先生的城市。他在招待会上稍稍娱乐了一下，然后和人交谈，表现得像一个从外国来的医生。马季问招待会的主人：哦，这个城市最近有什么新闻吗？招待会的主人说：倒没有什么别的事情，就是我们的德布勒格先生病得很严重，如果有医生能治好他的病的话，他会花大价钱偿付的。马季摸了摸自己装上去的假胡子，然后回答说：好，那我来挑战这项任务，我会治病。主人听到后非常高兴，马上派人送信去德布勒格先生的住所，说自己家有一个外国来的医生可以治病。他们坐上马车就上路了。医生来到病人床前，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遍。德布勒格先生看见医生，然后缓缓地问：医生啊，你觉得我这个病还能治吗？医生十分确定地说：如果是我来治的话，可以治好。德布勒格先生高兴了一小会儿。马季让厨师生了火，烧一锅可以洗澡的开水，然后让家里的仆人们全去森林里找草药。家里什么人也不在了，只有德布勒格先生和马季。等到家里人全部离开后，马季拿出了一根好大的棍子，站到先生面前：我来复仇了。说完打了德布勒格先生一顿。德布勒格先生惊讶地瞪大了眼睛，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马季说：我不是医生，我是卖鹅的马季。马季在屋子里和柜子里只找到了钱，然后从里面拿走了鹅的钱。他说：我已经来了两次了，我还会回来一次的。德布勒格先生被打了之后，病得更加严重了。仆人们带着草药回来了，但是家里的主人只能哼哼唧唧。他们问医生去哪里了，德布勒格先生说：
1: 那个人不是医生，那是卖鹅的马季。
0: 这时候，很多医生都因为高价钱来治病，最终出现了一个能治好德布勒格先生的人。从那以后，德布勒格先生出行都会带着自己的侍卫，不让马季靠近他。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他渐渐忘了这么一个人，忘了这么一回事儿。一天，这个城市又办了一次集市，马季想到是时候再去找一次德布勒格先生了。于是他乔装打扮成了马匹商人，给自己弄来一匹好马，然后去了集市。他站在其他参加集市人的中间，然后开始卖马。他做买卖的时候四处环顾，等着地主的出现。突然他听到有人在自夸，说自己的马是附近一带最好的马。马季过去对那个人说：

0: 那个人骑着马到马车旁边，然后大喊：嗨，我是卖鹅的马季。说完狠抽了一下马，然后就离开了。这个时候德布勒格先生马上大叫：车夫，抓住他，跟住他，抓住那个混蛋，你抓住他，我给你2个金币，全部去抓他。德布勒格先生身边的人马上一个个骑上马去追赶他。德布勒格先生自己一个人留在马车里，看着这场追逐。这时候马季来到了他的身边，然后轻声对他说：嗨，那个人不是卖鹅的马季，哼，我才是。这时候先生被吓得跌坐到座位上，但是马季可不管，他完成了第三次的承诺，从地主口袋里带走了鹅钱，最后对地主说：哼，这是最后一次咯。说完马季就消失了，去了别的地方生活，也娶了妻子。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淄博广电融媒体中心、汪洋工作室出品的有声读物《匈牙利民间故事》。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阿拉伯民间故事》，演播甘肃农村广播林晓。穷姑娘和她的牛。从前有一对夫妻，他们只有一个女儿，他们非常喜欢她。母亲死了之后，她给女儿留下了一头牛，父亲又结婚了，继母生了个女儿。从此以后，这个孤女就没过上一天舒服日子。有一天，这个姑娘发现妈妈给她留下这头牛有个奇怪的特点，每次给她棉花吃，她就还给她纺过的纱，姑娘便拿到市场上去卖。姑娘出去，继母很生气，她对丈夫说：你女儿每天都带牛到沙漠去，我们应该把牛宰了，好让她留在家里。丈夫说：把牛杀了，那就是罪过了，姑娘又没有什么错，这头牛是她妈妈留给她的，杀了牛有什么好处？她拒绝杀牛。有一天，姑娘在沙漠里时，牛给她纺的2块纱飘起来，被风吹得很远。他跟在后面跑，一直追到了个洞口，洞前有条小溪，洞里有个女妖在用手磨面，就像别的女妖一样，她的两只长长的奶头一直拖到身后。姑娘抓了一把落到这边来的面粉，喝了女妖的奶。女妖转过身来对她说：我要是在你吃我的面粉喝我的奶之前看见你，我就一口吞了你，因为你已经这么做了，你就变成了我的女儿。我想睡觉了，我把头放在你腿上，你可以弄我的头，从里面找虱子吃。姑娘这看看那看看，见到有散落的玉米，便捡起一把。女妖躺下，把头放在姑娘的腿上，对她说：水变白了叫醒我，水变黄了叫醒我，水变黑了不要叫我。姑娘说：遵命妈妈，您好好睡吧。女妖睡了，姑娘开始捉她头上的虱子，真多呀，有黑的、白的、大的、小的。姑娘时不时往嘴里放颗玉米嚼了嚼，对她说：妈妈，你的虱子真甜，我喜欢这个味道。姑娘见河水变白了，叫醒女妖，告诉她水已经变白了。女妖说：起来，到水里洗去。姑娘照女妖说的做了，当她从水里出来时，就变成了一个比明灯还亮丽的女人。姑娘回到女妖身边，她又睡了，头放在姑娘腿上，姑娘捉她头上的虱子，突然水变成了黄色。被姑娘叫醒后，女妖对她说：去，把你的头放在水里。姑娘便照女妖说的，把头伸进了水里。等抬起头来，抖落头上的水，她的头发变得像金绣

剑一样黄，像金子一样闪着光，长到一直拖到膝盖。姑娘看到这些害怕了，对你要说，你为什么把我弄成这样？我继母看见了会问我到哪去了，会冲我发火的。你要说，用头帕把头裹起来回去吧，别害怕，要知道你的继母要把牛杀掉。听到这儿，姑娘哭了。女妖说，你不要吃牛肉，把骨头皮和所有剩下的东西都放进一个包里，到牛原来给你纺纱的那个地方去，把包埋在那儿，过40天后你再去把包拿出来，拿走包里的东西。姑娘离开洞，回到她的牛那儿，把牛赶回了家。继母一见她便骂说，你到哪儿去了？为什么回来这么晚？你要给我们带来羞耻了。你不在的事，我要告诉你爸爸，我要叫他把牛宰了。姑娘哭了。继母到她父亲那儿，对她说，你的女儿在路上到处转，她是以牛做借口出去，你应该把牛杀了。丈夫说，我觉得杀牛是罪过，姑娘喜欢她的牛，那是她死去的妈妈留给她的。继母说，要么你把牛宰了，要么我离开家。父亲站起身去把牛宰了，剥了皮，洗干净，把牛头、牛皮、蹄子、内脏等扔得远远的。继母煮了牛肉，姑娘拒绝吃，她的家人对她说，吃吧吃吧，这肉很好，我绝不会吃我的牛的肉。然后她悄悄地出去，把牛皮、骨头、头、尾巴、蹄子、肠子等都放进一个包里，拿到外面，埋在以往牛给她纺纱的那个地里。她回到家里，每天都为牛哭泣。一天，她想要梳头，她上了房顶，摘下头帕便梳了起来。继母上来想看看她在房顶上做什么，结果看见她的头发垂下来，就像太阳光束。继母问她，你的头发是怎么弄成这样了？姑娘说，女妖给我弄的。她把她怎样跟着纺纱到了女妖的洞，以及后来发生的事都告诉了继母。继母对她说，你再到女妖的洞里去，带上我的女儿，请她把我女儿的头发也变得跟你一样。姑娘便带着她同父异母的妹妹去了。路上她把发生的事儿都告诉了妹妹，好让妹妹知道怎么做。可她的妹妹傻乎乎地说，我记不住那么多。她俩来到洞口，妹妹也像姐姐一样做，她吃了地上的面粉，吸了女妖的奶。女妖转过身来对她说，女孩，你要是没吃我的面粉，没喝我的奶，没变成我的女儿，我就一口吃了你。坐在洞口，我把头放在你腿上，你给我找狮子。女孩坐下了，女妖把头放在她怀里，女孩开始捉狮子，看见有那么多，她大声说，这些虫子我害怕。女妖说，如果水变黑了，不要叫醒我，水变白了，叫醒我。说完，她就睡了。女孩没有好好听，等水变黑了，她叫醒女妖，说水变黑了。女妖对她说，起来，到水里洗头去。女孩起身到水里洗头，等出来时，她头上长出两只黑角。女妖对她说，难道我没告诉你，水黑了不要叫醒我？她把女孩赶走了，两姐妹边哭边回去了。妹妹变得比原来还丑，继母见了更生气了。她对自己的女儿说，傻瓜，你为什么不好好听？姐姐数着日子，40天过去了。她来到沙漠，她把埋包的地方挖开，拿开包，她干见什么了？皮变成了绣金的斗篷，尾巴变成了丝绸衣服，骨头变成了钻石。每一根骨头都是一块钻石，一些内脏变成了珍珠项链和手镯，一些东西变成了宝石，这些东西当中还有伤着钻石和宝石的木履。
世界上没有

0: 无任何东西能与这些东西相比。姑娘高兴极了，兴奋之余，她把这些东西都穿戴上，往溪水里照照看自己的模样。玩够了，她把东西脱下来，放进包里，又埋了进去，然后穿着旧衣服回家。她开始每天都到那个埋东西的地方，把东西取出来，打扮好了，往溪水里照照，然后脱下来回家。一天，当她正在穿着打扮时，住在附近的一个王子路过，便一直观察着她，看她穿完又换上了自己的衣服，把斗篷珠宝放进包里埋藏起来。她正在放东西时，发现有人在看着她，她急忙之中忘了掉在水里的那只木驴。她走了之后，王子把侍从叫来，对她说，溪水里有一只木驴，下去给我拿来。侍从下到水里，找到了木驴，拿给王子。王子一看，赞叹说，这是什么木驴啊，我从没见过比这更漂亮的。他到母亲那儿，对他说，妈妈，我想和这只木驴的主人结婚。母亲说，好的，孩子。母亲和女佣一起来到城里，凡是有女儿的人家，他们都挨个让女孩们试着那只木驴，可谁的脚都不合适，有的大，有的小，有的肥，有的瘦。最后他们来到了那两姐妹家，那是最后一家。姑娘的继母知道王后来给自己的儿子挑新娘，她把丈夫的女儿藏在面包炉里，给自己的女儿穿上最好的衣服，打扮好。王后问她，这就是你唯一的女儿吗？继母说，是的，我没有别的女儿了，她就是我的独生女。在面包炉里的姑娘叫，哎呀，玛蒂法，我的一只脚从炉口出来了。继母生气地叫道，别闹。王后说，谁在炉子里？让她说话。姑娘又叫道，我的一只脚从炉口出来了。王后说，我想面包炉里还有个姑娘。继母说，没有，那是只猫。王后说，不对，我听见了。她来到炉边，姑娘的一只脚已经从炉口伸了出来。王后命令她出来，并要她试试那只木驴。姑娘把脚放进去，刚好合适。王后说，她就做我的儿媳。姑娘和王子订了婚，七天七夜之后正式结婚了。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甘肃农村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阿拉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演播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可乐。贪心的婆罗门。从前，在一个城里住着一个十分富有的婆罗门，可天有不测风云，后来他变得穷困潦倒，便去另外一个国家谋生。有一天，他不知不觉走进了一座森林，看见池塘边正蹲着一只老虎，而一只狐狸和一只小鹿正站在他前面。婆罗门因为害怕而愣在那里一动不动。突然，狐狸和小鹿的目光落在了婆罗门身上，于是他们商量道，如果老虎看见它，就一定会吃了它的，我们得想个办法让它非但不会被吃掉，反而会受到奖赏。于是他们来到老虎身边作揖请安，说道，大王，您的慷慨远近闻名，今天就连这个婆罗门都来向您请求施舍，瞧，他正双手合拢，恭敬地站在那儿呢。老虎抬起头，看到婆罗门，他十分高兴，便把他叫到眼前，给了他很多赏赐。总之，凡是被老虎吃掉的人，他们的金银财宝都被老虎赏赐给了婆罗门， 最后，老虎还客气地与他道别。就这样，婆罗门带着很多财物回到家，又过起了有滋有味的日子。过了一段时间，婆罗门贪婪的欲望又迸发了，被死神追逐的他又来到了老虎面前。这次老虎面前站着一只狼和一条狗，他们看到婆罗门后十分高兴，便向老虎说道：
2: 大王，这个人真大胆，您看他多神气啊，没有您的允许，他竟然就这样面对面地站在您面前，我看他是不想要命了。
1: 老虎听罢，便一跃而起，结束了婆罗门的生命。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0: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演播遵义综合广播，主播顺子，孤儿安于泉。有一个少年，从小就没有爹娘，和奶奶相依为命，大家叫他孤儿。有一天奶奶病了，非常想吃鱼，孤儿就到河里安于泉去抓鱼。孤儿安好于泉，抓到了一只虾，他把虾放了，再安，抓到了一只野猪，故而也把野猪放了，再安，抓到了一只鹿，故而把鹿放了，再安，抓到了一只猴子，故而把猴子放了，又安，抓到了一只苍蝇，故而依旧把苍蝇放了。总之，故而把他们都放了，因为被抓到的动物都说，如果故而放了他们，他们将会感恩图报的。过了不久，孤儿生病的奶奶过世了。安葬好奶奶之后，孤儿不知道上哪儿去好，该干些什么。他的双脚带着他到处流浪，翻山越岭，出入草莽，居无定所。在流浪的日子里，孤儿碰到了他以前放走的动物：虾、野猪、鹿、猴子和苍蝇。他们也跟着孤儿流浪。走着走着，孤儿来到一个名叫婆罗汉的国王的花园门口，看管花园的园丁叫彭加勒大伯。孤儿问彭加勒大伯愿不愿意收留他做故宫。当时国王正准备举行宴会，但在宴会之前先举行斗鸡比赛，观众们的欢呼声和锣鼓的敲打声在花园里都听得见。孤儿问彭加勒大伯：大伯，他们为什么那么热闹？彭加勒大伯回答说：他们正在举行斗鸡比赛呢。斗鸡啊，我也想去看看。说完，孤儿向斗鸡场走去，狐狸跟在后面。他问：哎，主人，您要去哪儿？我去看斗鸡。那我也去，一会儿我会变成一只公鸡。啊，你还能变成一只公鸡吗？能呀。一转眼的功夫，狐狸变成了一只绿公鸡，腿上长毛，但没有鸡冠。孤儿带着狐狸变成的公鸡来到斗鸡场，人们正斗鸡斗得不可开交。孤儿寻找斗鸡的对手，不久就对上了一只属于国王的公鸡。这只公鸡颜色黄红相间，长着小小的鸡冠，颈肉松垂，眼睛通红。他们问孤儿下多大的赌注，孤儿说：我拿我自己做赌。国王同意了，如果孤儿输了，就为国王清扫鸡圈，国王则下注5000吨。下过注，轮到双方给各自的公鸡脚上绑上锯刀，但孤儿给他的公鸡绑的不是锯刀，而是烤沙爹肉串用的竹签。孤儿用嫩叶汁将竹签绑好，他不喜欢用真正的锯刀，也不喜欢别人来放他的公鸡，他愿意一切都由自己动手。准备完毕，双方放斗鸡入场，才一个照面，
3: 孤儿的公鸡就啄断了国王公鸡的脖子，国王的公鸡耷拉着头倒在地上死了。人们提议让孤儿的公鸡和国王的另一只公鸡比赛，这只公鸡浑身像猴子一样发灰，脚上长毛，鸡冠高耸。国王为这只鸡下注了5000吨，孤儿同意了，人们给国王的公鸡绑上巨刀继续再斗，但仍然输了。国王再次向孤儿挑战，国王的这只公鸡长了3根黑羽，鸡冠上还有一撮毛，2个脚趾连在一起，眼睛火红，赌注也加到了10000吨。孤儿同意了，然而才1个回合，国王的公鸡就败下阵来。这时天色已晚，国王让孤儿明日再战。孤儿答道：“遵旨，陛下。”孤儿吩咐人们把他赢的彩金送到花园。到了花园，彭加勒大伯问：“啊，谁给你这么多钱呢，孩子？”孤儿回答说：“嘿，这些钱是我和国王陛下斗鸡赢来的，明天还要去，我要打败国王陛下所有最出名的公鸡。”第二天，当人们急着赶往斗鸡场的时候，孤儿夹着他的公鸡也来了。一到斗鸡场，发觉人们早就斗开了，孤儿径直走到了中央，找到国王的公鸡比赛。今天国王的公鸡双翅黑里透红，脚是金黄色的，头像石头那么结实，尾巴像猴子的尾巴，爪子雪白。人们要给孤儿的公鸡绑上巨刀，但孤儿拒绝了，他用椰子叶给他的公鸡绑上了竹签。双方武装完毕各自的公鸡，就把他们带到斗鸡场的中央，让他们两相对垒。这次的赌注是35000吨。时辰一到，双方放出公鸡，没等国王的公鸡发起进攻，孤儿的公鸡早已猛扑过去，撕咬断了国王公鸡的脖子。国王降旨，双方再战。这次国王换了一只毛色绿中带有象牙黄的公鸡，这只公鸡鸡冠高耸，3只脚趾粘在一起长成一块，赌注是50000吨。但结果大同小异，双方才1个照面，孤儿的公鸡就啄穿了国王公鸡的喉咙。国王大怒，问孤儿姓神名谁，是何方人士。孤儿毕恭毕敬地回答说：“他叫孤儿，来自北方的村子，如今住在园丁彭加勒大伯的家里。”国王丢了面子，就想杀了他，于是降旨说：“孤儿，这回我们不再斗鸡，改为赛马，如果你不能参加，就将被寡人处死。”孤儿不知如何回复，只有恭敬地回答：“啊，一切依从您的旨意，高贵的陛下。”所有的人都离开了斗鸡场，孤儿心里十分惶恐，却又不知道怎么样才好。他根本就没有马，也无处可借。正在愁的时候，鹿和猴子来找他了。“有什么事吗，主人？您看上去满脸忧愁。”孤儿回答说：“国王要我和他赛马，如果不比，那就要杀我的头，可我没有马呀，这是我烦恼的缘故。”鹿说：“不要担心，主人，明天我会变成一匹马，猴子会变成骑士。”孤儿说：“真的吗？你能变成马，而你，猴子，你能变成人？”鹿和猴子同声回答说：“放心吧，主人。”第二天，鹿变成一匹16红的马，猴子变成一个人，孤儿带着他们赶往赛场。孤儿的马和国王陛下的马分在了一组，国王的马浑身呈棕黑色，十分高大，赌注是10万吨。双方的骑士策马来到起跑线前，一声令下，各自争先。从一开始，孤儿的马就把国王的马抛在后头，因为他的骑士太出色了。到了终点，国王的马失败了。这时国王陛下的脸色变得铁青，国王再次传召孤儿，要他找一个善于潜水的人比赛潜水，找不到就要斩首。孤儿同意了，回到花园，心里十分为难，都不知道去找谁好。这时候瞎来问他了：“有什么为难的事吗，主人？”“哎，国王陛下要我找一个善于潜水的人和他比赛，如果找不到， 我输了，他就要杀我。不用担心，主人，明天我去比赛潜水，您尽管下注好了。”孤儿问：“你真的能变成人吗？”“能啊。”第二天，孤儿去朝见国王，他们来到一处深潭，国王带来的人可以在水里待上一天一夜。所有的人来齐之后，国王命令虾和他的对手潜入水中。一天一夜之后，国王的人浮出了水面，而虾在水里待了五天五夜呢。国王更加记恨孤儿了，降旨道：“现在我们各自去找能吃芋头的人来比赛，如果你找不到人，就要被斩首。”他们比赛要吃的芋头足有一块地那么多，这一块地要是种稻，能收30捆稻子呢。孤儿又犯愁了，这时候野猪跑来了：“您有什么烦心事吗，主人？”“哎，我得找一个能吃芋头的人，去跟国王陛下比赛，谁先吃完地里的芋头，谁就算赢了。”野猪说：“哦，不要担心，主人，拿点芋头在他们看来很多，对我来说那不过是小意思而已。那块地不大，连200捆稻子都收不了，我一个人就能收拾。”第二天，孤儿带着野猪去见了国王。国王命令比赛吃芋头的人到地里去，一到地头，他们就开始吃芋头。不一会儿，野猪就吃完了地里的芋头。国王更加痛恨孤儿，因为他又输了。“孤儿，明天我会把所有年轻的妇女都召集到市场上去，如果你能认出哪一个是公主，我就把王位让给你，如果认不出来，我就砍掉你的脑袋。”说完，国王命令孤儿回去。这一回孤儿又为难了，回到了花园，苍蝇来问：“啊，主人，为什么事儿烦恼呢？”“明天下午啊，国王陛下在市场召集所有的年轻妇女，国王把公主也藏在里面，我得把她找出来。”“不必多虑，主人，等一下我就去找公主，明天我会落在她的头上，您带着她去见国王陛下就可以了。”说完，苍蝇就飞去寻找公主，整夜都停在公主的头上，一直待到第二天。公主被藏在妇女们当中，蓬头垢面，衣履褴褛，其他的妇女有的戴首饰，有的没戴。她们一起来到市场，苍蝇老早就停在公主的发髻上，等一切安排妥当之后，国王令孤儿去找公主。孤儿当然很快就找到了公主，因为他一眼就看到那只苍蝇停在公主的发髻上。孤儿带着公主来到国王面前，国王履行了他的诺言，把公主赐给孤儿为妻，并推举他做了国王。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遵义综合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4: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俄罗斯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燕子姐姐。
5: 谁的宝物最好？有个亲王，有许多稀罕的宝物，大胡子狮子的角，鱼的肚脐，天狗的扇子，雷神卡米纳利的兜裆布，应有尽有。亲王对这些宝物引以为豪，不过他最感到自豪的是那只金公鸡。虽说它是由纯金做成，但看上去完全像一只真正的公鸡。每天天刚破晓，它都要喔喔喔地叫上3遍。把宝物拿出来欣赏是亲王最大的享受，他对自己尤为喜欢的珍品更是随时都玩赏不疲。亲王有8个贴心侍从，作为亲王的侍从，他们每人也有自己的宝物，都是一些他们引以为豪的珍品。有一次，亲王把这些侍从叫来，对他们说：“你们听我说，明天晚上我要举办宝物展览，你们都带上自己的珍品到城堡里来， 谁的宝物最好，他将获得丰厚的奖赏。侍从们一个个欣喜若狂。宝物展览太有意思了，我一定会拿到奖赏。哪能是你啊，是我。他们边聊边各自回家了。转眼到了第二天的晚上，亲王拿出金公鸡，等候侍从们带上他们的宝物前来。很快来了第一个侍从，他带来的是龙眼石。第二个侍从带来的是一个小小的颅骨。这是小牛的颅骨，他不无自豪地说。第三个带来的是妖怪的手电筒，第四个獾的胃，第五个为麻雀缝制的皮鞋，第六个圆鸽的翅膀和爪子，第七个为笼子制作的人造耳朵。七个侍从都带上自己的稀罕宝物来了，他们在等候第八个侍从，可他迟迟不露面。他在哪儿？出什么事儿了？没准儿是他没有什么值得展览的东西，所以他就没来。真可惜。不过，当第七个侍从聊得正起劲儿的时候，第八个侍从终于到了。他恭恭敬敬地向亲王鞠了一躬。我来迟了，没有什么可辩解的。你等一会儿再道歉吧，先让我们看看你带来了什么宝物。是啊，是啊，只是我没有什么可称为特别的宝物。我不知道今晚该带些什么来，就带来了最最普通的东西。哈，最最普通的，这是什么东西啊？快拿出来让大家看看。我宝物放在城堡的大门外了，那你就快去取来呀。好好，我就去。第八个侍从走了，不过很快就带来了自己的宝物。这是四个听话的小男孩和四个漂亮的小女孩。孩子们彬彬有礼地向亲王鞠了一躬。整个大厅顿时因为这一张张兴奋的孩子脸孔平添了不少光彩，而亲王的金公鸡和其他侍从的珍奇物件儿马上黯然失色。嗯，亲王叹了口气说，实际上，这应该是最出色的宝物。一个个活泼可爱的孩子，尽管是那么普通，可我们的珍奇古玩跟他们比起来，就成了一文不值的破烂货。我真羡慕你，因为你有全俄罗斯最值钱的宝物——孩子。算你赢了，头奖应该属于你。恭喜了，恭喜了。别的侍从听了这一席话，羞愧得无地自容，他们把头垂得很低，久久都不敢抬起来。
4: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俄罗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6: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又到了故事时间了，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第十册，爸爸妈妈，我爱你。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
7: 可
6: 恐龙与大象的对话。不久前，我与我的一个小读者

0: 和在 QQ 上聊天，他的网名叫天外飞猪。以下是我和天外飞猪的聊天记录。天外飞猪说，
1: 我们家里每天都有恐龙和大象的对话。
0: 我说，
1: 恐龙和大象的对话，那是什么意思？
0: 恐龙是我的爸爸妈妈，大象是我。恐龙是中生代的动物，和今天的大象，不是猛犸象，相隔了大约6500万年，所以谁也听不懂谁的话。
1: 呵呵，这讲话很有意思。
0: 我和爸爸妈妈之间的代沟比科罗拉多大峡谷还深呢。
1: 太夸张了吧？
0: 一点儿也不夸张，我是在进行准确的事实描述。这样的对话和来信实在太多了，有太多太多的孩子抱怨自己的父母不了解自己，有太多太多的孩子觉得和父母无法沟通。同样的，在我身边也有太多太多的父母整天为这个问题烦恼。我的一位好友的弟弟，初中毕业便辍学在家，如今成天为找工作发愁。他干过搬运工，扭伤了腰椎，在工厂当过流水线上的工人，后来工厂倒闭下岗在家，做过小本生意又遭遇蚀本。郁闷的他苦着脸对我说，
2: 我恨我的父母，当初我初中毕业不想上学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不打我骂我逼着我去学习，害得我今天成了这样。
0: 他的父母却流着泪告诉我说，
2: 我们打过他骂过他逼过他，最终还是拗不过他呀。
0: 这样的对话着实令人唏嘘。时光如果倒退15年，当他的父母一遍又一遍地唠叨将来前途这些字眼时，我猜想那个孩子一定捂着双耳满脸的不耐烦，认为那是恐龙和大象之间的对话，认为和父母之间的代沟比科罗拉多大峡谷还要深吧。成长点金术，用爱填平代沟。父母和孩子真的无法互相了解吗？当然不是。如果你想要你的父母了解你，你先要了解他们。亲爱的小朋友们，当你真正做了父母，你才会知道，父母之所以唠叨，之所以烦人，那是因为他们爱你，担心你，放心不下你。你的父母之所以在你眼中变得讨厌，原因无他，只是因为他们要为你的将来负责。比尔盖茨说得好，在你出生之前，你的父母并非像他们现在这样乏味，他们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是因为这些年来他们一直在为你付账单，给你洗衣服，听你大谈你是如何的酷。所以在对父母喋喋不休的抱怨之前，还是先去打扫一下你自己的房间吧。什么时候如果你能稍稍明白父母的心，用一颗体谅和理解的心去回报父母对你的付出，那么恐龙和大象之间的对峙或许就可以变成恐龙与大象之间的沟通，那深不可测的科罗拉多大峡谷或许也会变成一条浅浅的小溪流，轻轻一脚就迈了过去。到那时， 喜悦会像春天的苹果花一样。

0: 开满你我的心田。成长小魔棒，拥抱亲情的第十一条温馨秘诀，互相了解。咒语是用爱填平代沟。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阿拉伯民间故事，演播甘肃农村广播林晓。法官伊亚斯。一天，法官伊亚斯本穆维阿叶坐在一家香水店门口，一边休息一边同他的朋友香水店老板聊天。他常说，在香水店老板那儿闲坐不仅有趣，还能让人受益匪浅。正当他俩聊得起劲时，街上走过来一个异乡人。伊亚斯就对他的朋友香水店老板说，你瞧这个人，你以前在市场上见过他吗？
2: 没有，
1: 香水店老板回答说。
2: 我也没见过他，伊亚斯说道。那你为什么要问我他的事啊，我的法官朋友？
1: 我是想告诉你他的情况，他是个异乡人，来自瓦斯特城，职业是孩子们的老师，他的一个黑人少年逃跑了，伊亚斯回答道。
2: 哦，你是怎么知道他的这么多事儿啊？
1: 香水店老板问道。伊亚斯回答说，你如果想验证我的话是否正确，那就去问问他便是了。香水店老板原本就对伊亚斯法官的聪明敬佩有加，伊亚斯智慧和判断力甚至让他感到惊讶。这位法官只稍一瞥便能洞悉事物，但是这回他觉得有点夸张，于是他走到那个陌生人面前问了声好，和陌生人聊了一会儿，然后他回到店里对法官说，
2: 你真是聪明绝顶啊，料事如神。你刚才提到那个人的情况完全正确，你是怎么知道他的情况的？
1: 伊亚斯回答说，
2: 我注意到他左顾右盼东张西望，就知道他是个异乡人。我猜他是瓦斯特人，因为他衣服上沾着红土，而瓦斯特的土地大多都是红色的。我知道他是孩子们的老师，因为他遇到长者都要问声好再走，而遇到小孩子都会笑容满面，亲切怜爱的问好。那你是怎么知道他正在寻找从那儿逃跑的黑人少年呢？
1: 香水店老板问道。伊亚斯回答说，我注意到他每当遇到黑人少年都要停住脚仔细端详。香水店老板拿了一个非常精美的香水瓶说道，
2: 你真是聪明过人，我要是像你一样聪明，观察事物如你一般仔细就好了。这瓶香水是我这儿最昂贵的一种，是用大马士革的茉莉花做的，我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你，请收下。
1: 说到这儿，两个人都笑了。法官对香水店老板说，你看见了吗？我不是跟你说过，在香水店老板那闲坐不仅有趣，还能让人受益匪浅。两件大衣。隆冬的一天，寒意袭人，一位男子走进巴士拉城市场上的澡堂，想用热水洗个惬意的澡来驱走一身寒气。他当时穿着一件昂贵的红色大衣，大衣是用新羊毛做的。他在接待厅里脱下大衣和衣服，然后走进里面的浴室。不一会儿，又有一个人来洗澡，他穿着一件相似的羊毛大衣，但是他的那件是绿色的，而且很旧。他脱下衣服挂在第一个人的衣服旁边，就进了浴室。等这两个人出来后，却因为这两件大衣争执不下，各执一词。两人都称自己的大衣是红色的，而且都振振有词，绝不让步，闹得差点都打了起来。澡堂老板百般无奈，只好叫这两位和他一块去法官伊亚斯那儿。
2: 因为只有

0: 有他才能解决这个难题。于是这两位去了。法官听罢这个故事，对两人的供述感到莫衷一是。他沉思良久，然后说：给我把梳子拿来。在场的所有人都颇感惊讶地问：梳子？梳子和这个问题有什么关系呢？当梳子拿来后，法官命令第二人梳头，他便从命了。之后，法官拿过梳子仔细地看，他发现梳子的齿上挂着绿色的细小绒毛，他便对第一个人说：红大衣是你的，拿着，想去哪儿去哪儿吧。然后伊亚斯转向第二个人，对他说：拿上你的绿大衣，到监狱里御寒用吧。而那位被伊亚斯法官的智慧惊得目瞪口呆的澡堂老板却还站在那儿，他问道：您是怎么知道这个绝妙的主意的，我的法官先生？法官回答说道：毛毡大衣是用羊毛做的，羊毛的细绒一定会挂在主人的头发上，如此而已。澡堂老板拍着自个儿的脑门说道：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个主意呢？钱袋的故事。从前，巴士拉生活着一个名叫艾布·白迪阿·福塔伊尔的人，人们这样称呼他是因为他会做美味的馅饼。他把奶油油脂同面和在一起，再加上糖和碎杏仁儿，然后拿到文火上烘烤，一张张香喷喷的馅饼便出炉了。当时艾布·白迪阿·福塔伊尔在市场上的邻居是个名叫艾布·白迪阿·拜扎兹的人，人们这样称呼他是因为他卖布，也做衣服。福塔伊尔的店和拜扎兹的店紧挨着。有一天，市场上挤满了人，有个人路过这儿，看见地上有个小袋子，就把袋子捡了起来。只见袋子里装满了钱币，上面写着艾布·白迪阿，他想将这袋子物归原主，但是做馅饼的和卖布的两个艾布·白迪阿却发生了分歧，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都坚持说袋子是自己的。两人越吵越厉害，当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两人只好一同去伊亚斯法官那儿。伊亚斯法官想了好半天，然后问第一个人：你是谁？那人回答说：我是过路的，我拾到这个袋子，想使它物归原主。法官又问第二个人：你是谁？
1: 我是卖布的，这是我的钱，我绝不放弃。
0: 卖布的艾布白迪阿回答道。法官又转向第三个人问道：那么你是谁呢？
1: 我是做馅饼的，我用奶油和油脂做馅饼。
0: 做馅饼的艾布白迪阿答道。法官问罢这些，吩咐说：端一盆热水过来。这三人对这个突然的要求深感困惑，但他们还是遵命端来了一盆热水。于是法官打开袋子，把里面的钱全部倒进水里。他稍等了一会儿，那三个人也默默地等着。不一会儿，他们就注意到水面的颜色已经变了，因为水面上浮起了几块小小的油渍。法官抬起头对做馅饼的说：拿着这些钱，这是属于你的，因为上面还留着你手上油脂的痕迹。而那个卖布的当然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甘肃农村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阿拉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2: 田螺姑娘。从前有个年轻人，从小死了爹娘，独自靠着几亩薄田过活。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吃了早饭带着午饭去田间耕作，直到傍晚才回来。他出来进去一个人，衣服脏了无人洗，袜子破了无人补，生活很孤苦。一天中午，他在田间耕作时捡到一个大田螺，圆圆的，青艳艳的，特别亮，个头也大，一个能抵三个。年轻人不舍得吃，把它养在炉灶旁边的水缸里。 水缸不太大，缸里的水特别清，看不到一点污泥。第二天晚上，年轻人从田里耕作回来，一进门他就发现地面打扫过了，屋子收拾得非常干净整洁，灶上还冒着热气。他很纳闷，掀开锅盖一看，饭已经做好了，菜也炒好了，热气腾腾的。这会是谁呢？是谁做的呢？他惊讶地四下看看，屋里没有人，可门是锁着的呀。年轻人很奇怪，不管他了，先吃饭吧。他开始吃饭，饭很香，菜的味道也好。吃完饭，他照例收拾了一下，便躺在床上。往常他一躺下就睡着了，今天却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这会是谁呢？他思来想去，始终想不出来。天亮了，他照例起来，正要淘米做饭，却发现灶上冒着热气，灶下还微微发红。他掀开锅盖一看，饭菜又做好了。他更奇怪了，甚至有点害怕了。这会是谁呢？他惊讶地四下看看，仍不见一个人。先吃饭吧。吃过早饭，他锁上门，又下地干活去了。这一次他没带午饭，也没做家务。正午时分，他想，也许还会有人给我做午饭吧。他回到家里，果然午饭又熟了，而且地也扫了，碗筷也洗干净了，脏衣服也洗了，晾在院里的竹竿上。咦，这真是怪事儿，会是谁呢？他低头吃着饭，心想，也许是隔壁的老奶奶吧。他去隔壁问老奶奶，
3: 我自己还忙不过来呢，哪有时间管你的事？
2: 老奶奶又去干她的活了。
3: 那会是谁呢？
2: 年轻人思索着，晚上他一直睡不着，翻来覆去想着这事儿，直到鸡叫了三遍，他才昏昏沉沉的睡去。第二天醒来，饭菜又做好了，屋子也收拾干净了。一连几天都是如此，年轻人很奇怪，于是想了一个主意。这天他照旧下地干活，可是没到中午他就回来了，他想看个究竟。他推开门，就见一个衣着光鲜、五官端正的姑娘站在灶前，正给他做饭。姑娘看见有人进来，就慌里慌张地往水缸里一跳，只听呼通一声不见了。年轻人很害怕，就告诉了隔壁的老奶奶。老奶奶说，
3: 那是田螺姑娘在帮你，下次等田螺姑娘从壳里出来了，你就把田螺壳藏起来，这样田螺姑娘就会给你做媳妇了。
2: 年轻人听了欣喜万分。年轻人回家后就不再下地干活，而是躲在门后面等着田螺姑娘现身。可是他等啊等啊，一直等到太阳落山，也不见田螺姑娘出来。他又渴又饿，只好自己做饭吃。第二天他仍没有下地干活，又躲在门后面，可田螺姑娘还是没有现身。他一连等了七天，都没有等到田螺姑娘。看来田螺姑娘是生气了，不会再来了，年轻人想。这时候他田里的庄稼荒了，长满了杂草，他也顾不得等田螺姑娘了，又下地干起活来。一直干到日落西山，他才腰酸背疼地回到家里。打开门一看，灶上又冒着热气，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哦，原来田螺姑娘没有生气。年轻人高兴起来。第二天他没有下地，仍躲在门后面。可是一直等到日落西山，田螺姑娘也没有出现。他肚子饿得咕咕叫，只得自己做饭吃。他又告诉了老奶奶。老奶奶说，
3: 那是田螺姑娘在考验你，看看你是不是勤快爱干活，哪个姑娘愿意嫁懒汉？只要你干活勤快，天天劳动，田螺姑娘就会现身的。
2: 年轻人听了老奶奶的话，天天

0: 下地干活，便又吃到田螺姑娘做的饭来。有一天他醒得早了点，忽然听到水缸里呼啦一声响，他想肯定是田螺姑娘出来了，便悄悄下了床，走到门口贴着门缝往里看，大田螺也爬到水缸沿上，又慢慢爬出壳外，抖了抖身上的水，然后变成了一个美丽的大姑娘。年轻人高兴得差点跳起来。只见田螺姑娘量了米，淘洗干净，把米下到锅里，坐在灶前烧起火来。她屏住呼吸，轻轻地推开门，悄悄地走过去，捡起田螺壳揣到衣服里。田螺姑娘听见有人来，急忙往水缸边跑，但是已经迟了，田螺壳不见了，她回不去了。她问她要田螺壳，年轻人不给她，说你嫁给我吧，我从小孤苦伶仃，一直想有个伴儿，以后我一定会好好干活的，嫁给我吧，我们一起过日子好吗？田螺姑娘害羞地点点头。其实她早就爱上了这个勤劳朴实的年轻人。就这样，田螺姑娘嫁给了年轻人，两人每天辛勤劳作，年轻人天天下地干活，田螺姑娘在家做饭洗衣料理家务，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生活很幸福。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阿拉伯民间故事，演播甘肃农村广播林晓。小人的宴席。有一次，朱哈被邀请去出席村里的一个大人物的宴席。宴会前的几天，他心里一直猜想着在宴会上能吃到如何丰盛的菜肴。宴席的时间一到，他就迫不及待地挤进人群。有人看到他穿着破衣服，就把他一把拽到后面去了。有人用力捶他的前胸，喊道，这不是乞丐来的地方。孩子们也开始捉弄他，一边使劲拽他一边大笑。于是朱哈沮丧地出来了，他立即返回家中，找出最好的一件大袍子换上，人顿时气宇轩昂起来。他径直来到宴会门口，门卫看到他就立刻让出一条道，做点头哈腰状。他假装不认识刚才对他还颐指气使的人，一路回应着他们的热情招呼。等他走到宴席边上时，他们早为他腾出了一个空位。面对色香味俱全的美食，朱哈左右开弓，一番狼吞虎咽之后，他起身脱下大袍往食物堆里扔，盘子里的油水迅速将他浸湿了。看到此景，同席者都很惊讶，纷纷嘲笑他，这个体面的老头在干什么呀？朱哈大笑着说，尊敬的先生们，我不过是在报答一件好事，大袍比你们更了解一切，假若没有他，我就无法坐在你们中间享用小人的宴席，所以大袍比鄙人更值得享用这些美味珍馐啊。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甘肃农村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阿拉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2: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俄罗斯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燕子姐姐。
3: 傻老三与神奇的马。从前有个老人，有三个儿子，老大和老二聪明，老三有些愚钝，白天夜晚就知道在炕上闲躺着，然而他却格外走运。老人播下小麦，这一年的小麦长得格外好，但是夜里经常有人来糟蹋，于是老人对孩子们说，我的乖孩子，你们每天夜里得轮流去看守小麦，帮我去把小偷抓住。第一天晚上，大儿子去看守小麦，可是他直犯困，于是钻到干草房里一觉。

0: 等候小偷的出现。半夜时分，一匹一半毛成金黄色，一半毛成银色的杂毛马跑进麦田，只觉得大地在颤抖，就见马耳朵在冒烟，鼻子在喷火。傻老三偷偷地爬到马跟前，然后突然一伸手，将套马锁套在马脖子上。马用尽全力一挣，没挣脱。傻老三死死拉住，套马锁把马脖子越勒越紧，马只好求傻老三：“
1: 傻小伙子，你放了我吧，我保证为你尽犬马之劳。”“
2: 好吧。”
0: 傻老三说，“
2: 只是我以后到哪里去找你呢？”“
0: 你到村外去。”马说，“打上三声口哨，然后大声喊，灰褐色的神马，快到我跟前来，我马上就到。”傻小伙子要马，保证以后不再来糟蹋麦子，而后把它放了。傻老三回到家，“
2: 喂，傻弟弟，你都看见了什么了？”
0: 两位哥哥问。
2: 傻老三说，“我抓住了一匹杂毛马，他保证以后再不来糟蹋麦田，所以我把他放了。”
0: 哥俩把傻老弟笑了个够。不过从那天晚上起，麦田就一直平安无事。这以后不久，国王的宣召官跑遍城市与农村，发出号召，官宦和贵族，商人和小市民，以及普通的农民，大家都到国王那里去过三天大节。你们都要骑上最好的马，谁要是骑上自己的马能够到公主的绣楼，从公主手上摘下戒指，国王就招他做驸马。傻弟弟的两个哥哥在准备上路，他俩打算不仅自己去碰碰运气，还想看看别人都有些什么造化。傻弟弟请求与他们同行。“
1: 看你那傻乎乎的样子，算老几呀？”
0: 两个哥哥说。“
1: 想去惊跑别人，你就只管在炕上待你的，睡你的大觉好了。”
0: 哥俩骑上马走了。傻弟弟从嫂子那里要来一只筐，便捡蘑菇去了。傻老三来到野外，扔掉筐，打了三声口哨，然后大声喊道：“灰褐色的神马，快到我跟前来。”马疾驰而至，只觉得大地在颤抖，就见马耳朵在冒烟，鼻子在喷火。马来到傻老三面前，一动不动地站住，并说：“
1: 喂，傻老三，快从我右耳钻进去，再从左耳钻出来。”
0: 傻老三从马的右耳钻进去，再从左耳钻出来，变成了一个仪表堂堂的小伙子。傻老三骑上马，便赶去参加国王的盛会。他来到宫殿前的广场上，看见黑压压的一大片人，高高的绣楼上，貌似天仙的公主坐在窗前，手上戴着一枚价值连城的戒指。谁也别想能跳得这么高，没人敢为此去送命。傻老三在滚圆的马臀上抽了一鞭子，马一发火往上一窜，离公主的窗口只差三根圆木。人们大为愕然，傻老三却调转马头往回疾驰而去。哥俩来不及闪开道，被傻老三用鞭子抽了一鞭子。人们高呼：“抓住他，抓住他！”傻老三却连影儿也不见了。傻老三出了城，下了马，然后从马的

0: 耳钻进去，再从右耳钻出来，又变成先前的傻老三。他把马放走，捡了一筐蛤蟆菌回到了家。
1: 瞧，女主人，这是我捡回来的蘑菇，
0: 他说。两位嫂子马上火了。哎呀，傻老弟，就这么一点蘑菇呀，只够你一个人塞牙缝的。傻老三笑笑，又爬到了炕上。哥俩回到家，对父亲说他们进了城，都看见了什么，就傻老三一人躺在炕上自顾笑。第二天，老大和老二又进城参加盛会去了，傻老三又拿了筐去捡蘑菇。他来到野外，依旧打了三声口哨，然后大喊道，
1: 灰褐色的神马，快到我跟前来。
0: 马疾驰而来，在傻老三面前一动不动地站住。傻老三又换了装，骑上马飞快地来到广场，一看今天来的人更多，大家都在眼巴巴地望着公主，可谁也不敢往上跳，没人敢为此去送命。傻老三狠抽一边滚圆的马臀，马一发火又往上一窜，离公主的窗口还差两根圆木。傻老三调转马头，抽了两位哥哥一鞭子，让他们闪开道，然后疾驰而去。哥俩回到家，傻老三已经躺在炕上，两位哥哥在谈城里的情况，傻老三却只顾笑。第三天，哥俩又进了城，傻老三也去了，他用鞭子猛抽一下坐骑，马比先前更来活，一窜窜到公主的窗前。傻老三亲了一口公主如糖一般甜的双唇，从他手指上撸下戒指，调转马头又往回跑，依旧没忘了抽两位哥哥一鞭子。国王和公主当时就大声喊，抓住他，抓住他，可傻老三又跑得连影儿也不见了。傻老三回到家，一只手用破布裹着。
1: 你这是怎么了？两位嫂子问。
2: 没什么，就是捡蘑菇的时候让树枝扎了一下。
0: 说完他又爬到炕上。两位哥哥回到家，又谈起了城里的情况。傻老三在炕上想看看戒指，可他刚解下破布，木屋里马上出现万道金光。
1: 傻弟弟，别玩火。
0: 哥俩朝他嚷，
1: 你这会儿把房子也烧掉的，看来该把你从家里轰出去了。
0: 两三天过去，国王下令让国内所有的臣民都到他那里去参加盛宴，谁也不能留在家里，违抗王命者格杀勿论。老人实在没法，只好带上全家去参加宴会。人们都来了，就着橡木桌坐下，边吃边喝边聊天。宴会快终了时，公主依次给每个客人沾蜜，她给别人都沾过了，最后来到傻老三面前。傻老三一身破衣烂衫，黑黢黢的脸，头发立着，一只手还缠着破布，模样怪吓人的。
3: 小伙子，为什么你这只手缠着布呢？
0: 公主问。
3: 快解下来让我看看。
0: 傻老三解下裹布，只见他的手指上戴着公主的戒指，其光芒照得大家都睁不开眼。公主挽起傻老三的胳膊，把他带到国王跟前，说，
3: 瞧，国王，这就是我的未婚。

0: 婚夫。仆人们给傻老三洗好澡，梳好头，换上一身豪华的衣服，傻老三成了一个英姿飒爽的小伙子，让父亲和两个哥哥都快认不出来了。接着，国王给公主和傻老三举办了盛大的婚礼。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俄罗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演播遵义综合广播，主播顺子。龙的传说。从前有一对渔民夫妇，他们有一个儿子，每次夫妇俩出外打鱼时都让儿子看家。有一天，他们照例外出打鱼，但劳动了大半天仍然没有捕到鱼，大大的渔网空空如也。虽然如此，他们并不气馁，一次又一次地将渔网抛入水中，又不知疲倦地一次次将渔网收拢。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他们的渔网显得有些沉甸甸的了。可是拉上来一看，网中只有一个很大的蛋。夫妇俩害怕那是一个什么不祥之物，立即把蛋扔入水中。但是奇怪，每次他们将网拉上来，网里都只有这个蛋。一次又一次，即使他们转移地点，这个蛋也还是固执地出现在网中，仿佛他已经下定决心跟随这对夫妇。迫于无奈，夫妇俩只能将蛋带回了家。回到家，他们的宝贝儿子正甜甜地睡觉，因为今天没有捕到鱼，他们就把蛋煮熟，香香地饱餐一顿。可是一吃完蛋，怪事就发生了，夫妇俩慢慢地蜕变成两条巨大的龙，而他们的儿子因为没有吃蛋得以幸免。孩子从梦中惊醒，看见父母变成这个样子，便伤心地哭了起来。两条巨龙无限怜爱地舔着儿子的脸颊，嘱咐他千万不要吃木盘上的蛋。等到儿子渐渐平静下来后，他们便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儿子。原来这个蛋是生活在深海里的一条白龙的蛋，无论谁吃了都会变成他们这个样子，他们将跳到海里与龙搏斗。如果海水中涌出鲜红的血，那就说明他们战败了。相反，如果海水中涌出白色的血，那就是白龙被斗败了。如果发现哪一个大热天阴雨绵绵，且天地间搭起长虹，那就是战斗见分晓的日子。说完这些话，夫妇俩便跳入海中，失去了踪影。从此以后，他们的儿子经常坐在海边，静静地盯着海面。有一个大热天，下着毛毛雨，天边挂着彩虹，同时海水渐渐变成了奶白色。孩子知道，父母终于战胜了白龙。然而，他们却再也无法和儿子生活在一起了。可怜的孩子，从此照旧每天坐在海边沉思，苦苦地等待父母，等啊等啊，等了一辈子，他的父母再也没有回来了。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遵义综合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2: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 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

0: 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乐观让我更可爱。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生命之书。有一次我去学校演讲，一个五年级的男生举手提问：
1: 小林姐姐，我为什么这么不快乐呢？
0: 他皱着眉头，眼里泪光闪闪，稚气的圆脸上写满了不如意，像是装载了一火车的烦恼。那一脸的落寞让人看着实在不忍。已经过去好几年了，这张不快乐的小脸并没有被流逝的时光带走，依然时不时从记忆里跳出来，在我眼前晃动。也正是这张不时浮现的小脸，让我心生感慨，写下这篇文章。这个世界上，缘何有这么多、这么多不快乐的人？这些不快乐的人包括大人，也包括许许多多的孩子。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比快乐更重要呢？快乐是生命中的第一要素，这是生活中最朴素的真理。可是又有多少人真正明白这点呢？太多的人动辄为了鸡毛蒜皮的事生气发怒，为了得不到的东西耿耿于怀，为自己不尽如人意之处抱怨连连，于是快乐和他渐行渐远，这是一件多不划算的事啊。去巴黎卢浮宫参观时，我曾看见一幕令人印象至深的场景。熙攘的人流中，有一位坐在轮椅上的女子，乍看上去心头不由一惊。她的身躯严重萎缩，胳膊和腿细如竹棍，全身上下唯有头颅和正常人一般大小。从远处看，整个轮椅上似乎只有一个大脑袋。他无力地歪在轮椅背上，竹节般的手指操纵着电脑轮椅往前走。他在每一幅名画前停留，眼神专注而神往，脸上露出一种快乐而满足的神情。这样一位拖着病残身躯的女子，尚能执着地寻找生活中的美与快乐，那些身体健全却整天愁眉苦脸的人见到这一幕，应该打心眼里感到汗颜吧。尘世中的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故事，各自的心路历程，无论高低贵贱、健康与否，贫穷或者富有，只要有快乐，他的生命之书便如彩蝶的翅膀般美丽。而一个没有快乐的人，纵使他拥有全世界，他的生命之书也如灰蛾般暗淡无色，灰扑扑的，没有生气，没有色彩。最广为人知的例子便是拿破仑与海伦凯勒。拿破仑贵为一国之君，想娶什么便娶什么，却说我从没有一天快乐的日子。海伦凯勒的眼睛看不见，耳朵也听不见，这个自小生活在寂静无声的黑暗世界中的女子，他虽然从没有听过鸟儿婉转的鸣叫，从没有见过夏日里盛放的花朵，

0: 这样一个人，却用他的笔深有感触地写道：生活是那么美好。成长点金术，快乐咒语。我觉得海伦·凯勒就是上帝派往凡间的一位天使，教会我们每个人用一颗喜悦的心去看待整个世界。快乐就在我们的心间，如果你意识到快乐的重要性，视它为生活中最重要的元素，用心去寻找快乐，创造快乐，那我要恭喜你，你的每一个日子都会散发出淡淡的清香，那是宜人的愉悦的气息。没错，快乐的笑声给生活带来甜美，使它像玫瑰园中的花儿一样芬芳。许多愁眉不展的孩子都盼望地说，世界上如果真的有快乐咒语该多好啊，嘴里叽里咕噜两下，魔棒一挥，所有的烦恼消失不见，快乐随之翩然而来。有吗？真的有。快乐是有迹可循的，请跟随我的文字，让我们一起去寻找那些隐藏在生活中的快乐咒语，珍藏并使用这些咒语。你会惊讶地发现，那个营造快乐氛围的魔法师，原来就是你自己。成长小魔棒，放飞心情的第一种美妙秘方。快乐是第一要素。咒语是：快乐的笑声给生活带来甜美。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啦，拜拜。
1: 望帝画卷。有一年，湖北荆州的一个水井里，有一只大鳖成了精，变成了人形。可是，它刚从井里上来就死了，它的躯体一直沿着长江往上飘，飘过了三峡，飘过了巴鲁，最后到了岷江。当鳖精飘到岷江的时候，好事者把这具尸体打捞上来。令人吃惊的是，尸体刚一打捞上来便复活了。他称自己是楚国人，名叫鳖灵。望帝知道后，便叫人把他叫来，两人一见如故，谈得十分投机。望帝觉得鳖灵是个难得的人才，便任命他为蜀国的宰相。鳖灵到来不久，一场大洪水爆发了，老百姓死的死，逃的逃，国家陷入一片混乱。鳖灵对望帝说，我有治水的本领，也不怕什么鬼怪，这个任务就交给我吧。望帝听了很高兴，就委任他治理洪水。在治水过程中，鳖灵显示出过人的才干，他带领民众打通了巫山，让洪水从蜀国流到长江，引到了东海。就这样，水患很快解除了，蜀国又成了人民安居乐业的天府之国。望帝是个爱才的国王，他见鳖灵在治水上立下了汗马功劳，才能高于自己，便选了一个好日子举行了隆重的让位仪式，将王位让给了鳖灵，自己则隐居到西山去了。鳖灵做了国王，称从帝，他领导蜀国人民兴修水利，开垦田地，做了许多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可是从帝逐渐骄傲起来，他居功自傲，变得独断专行，也不再体恤老百姓的疾苦了。消息传到西山，望帝吃不香也睡不着，他一心想着怎样劝导从帝。最后他决定亲自走一趟，进宫去劝说从帝。消息很快就传开了，老百姓都期望从帝能反省悔过，便成群地跟在望帝的后面一起进宫请愿。不料这一来反而把事情弄僵。

0: 了。从帝以为望帝是要来收回王位，率领老百姓来推翻他，便下令士兵紧闭城门，不让望帝和老百姓进来。望帝无法进城，他靠着城门痛哭了一阵，最后只好无奈地回西山了。回到西山之后，望帝觉得自己未能尽到劝谏的责任，心中很愧疚，夜不能寐。于是他变成了一只杜鹃，拍打着双翅从西山飞了出来。杜鹃飞过崇山峻岭，飞过高高的宫墙，来到了从帝的御花园。他停在一棵楠木树上，高声鸣叫着：“民贵呀，民贵呀！”杜鹃鸟啼声不歇，直到嘴里流出血来。他要把爱民安天下的道理告诉从帝。从帝是个聪明人，他听到杜鹃的啼叫，忽然明白了望帝的苦心，那是在劝他要做一个好皇帝呀。从此他改过自新，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好皇帝。可是望帝变成的杜鹃却再也无法变回人了。他决心不断劝谏蜀国君王要以民为贵，多为人民做好事。于是杜鹃总是昼夜不停地叫着：“民贵呀，民贵呀。”
1: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江姐姐，又到了故事时间啦。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叫做《豌豆上的公主》。从前有一位王子，他想找一位公主结婚，一位真正的公主，所以他走遍全世界，想要寻到这样一位公主。可是无论他到什么地方，总是会碰到一些障碍。公主倒有的是，不过他没有办法断定他们究竟是不是真正的公主。他们总是有些地方不大对头。最后他只好失望地回家去。有一天晚上，天空中忽然电闪雷鸣，紧接着下起了倾盆大雨，狂风刮来，打在城门上啪啪作响。这时门外响起了一阵敲门声，佣人开门一看，站在门外的是一位年轻的姑娘。经过风吹雨打之后，她看起来狼狈极了，雨水顺着她的头发、衣服向下流，流至脚尖，又从脚跟流出来。但她说：“我是一位公主。”佣人去向老王后报告，老王后说：“让那位姑娘先进来吧。她是不是真正的公主，我们马上就可以验证。”老王后心想。老王后让侍女先带着姑娘去洗澡，自己则带着佣人走进姑娘将要入住的客房。她让佣人们把床上所有的被褥都搬开，在床榻上放了一粒豌豆，然后在上面铺了20个垫子和20床鸭绒被。夜里这位公主就睡在这张铺了20个垫子、20床鸭绒被的床上。第二天早上，公主起床了，老王后关心地问：“昨晚睡得怎么样啊？”“
2: 哦，真是难受死了。”
1: 公主皱着眉头说：“
2: 我差不多一晚上没合眼，不知道床上有个什么东西硌着我，弄得我全身酸痛，啊，真是可怕极了。”
1: 大家一听，都认为她是一位真正的公主，因为放在20个垫子和20床鸭绒被下面的一粒小小的豌豆都能硌着她。只有真正的公主才有如此娇嫩的肌肤。王子知道有这么一位真正的公主后，高兴得不得了。很快，王子便与这位真正的公主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那粒豌豆呢？

0: 呢？
1: 它被当成国宝送进博物馆珍藏了起来。如果一直没被人们破坏的话，或许现在人们还能够看到它。好了，这个故事讲完了。亲爱的小朋友们，真正的公主是可以被检验出来的。人的本质和外表有时是不相符的，但是本质就是本质。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真正有内涵的人，他的本质也不会改变。总会有别具慧眼的人看到这一点。这个故事让我们明白了，做任何事，不要只听信别人说的话，而应该用行动和事实来证明。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时间就要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我们下期见。欢迎收听由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绘声绘色中国故事》中国民间故事绘本《小龙女报恩》，主编谭旭东、黄景春，演播滁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万月。在太古镇，有一个姓张的和一个姓李的。姓张的以砍柴为生，姓李的擅长打鱼。时间长了，他们的真实姓名反倒被人忘记了，谁都叫他们张砍柴和李打鱼。他们听了也不生气，也乐呵呵地答应。有一天，李打鱼钓了两条大鱼，一黑一黄，那条金黄色的鱼鳞片金光闪闪，看起来很是特别。李打鱼心想，这么好的鱼一定得叫我的兄弟张砍柴一起分享。没想到还没走到张家，就恰巧在街上碰到了张砍柴。李打鱼高兴地说，
2: 哎呀，张大哥，今天我钓了两条大鱼，走走走，到我家喝酒去。
1: 张砍柴叹了口气，他和老婆结婚十几年了都生不下孩子，正发愁呢，哪有心情喝酒啊，就推脱说，算了算了，还是改天吧。李打鱼热情地拉上张砍柴就往自己家走，边走边说，愁什么呀，喝点酒什么事儿都没了。
2: 好吧好吧，
1: 张砍柴推辞不过，只好答应了。张砍柴到了李打鱼家，李打鱼就到街上置办酒菜了。李打鱼走后，张砍柴见鱼篓里果然有两条大鱼，那条黑的已经死了，还剩一条金黄色的鱼，气息奄奄，两眼望着张砍柴，正吧嗒吧嗒地往下掉泪珠子呢。张砍柴不禁动了恻隐之心，心里想，
2: 哎，你也是条命，你爸妈等不到你回家一定很担心，我们不吃也罢，不如放你回海里。
1: 想到这儿，他便拎起那条鱼向河边走去。张砍柴把鱼放回水中后，鱼儿向他点了三下头，好像是感谢他的救命之恩似的，然后就箭一般地游走了。张砍柴回到李家后，李打鱼就问，
2: 哎，张大哥，你到哪儿去了？真是奇怪了，这酒菜齐了，鱼却少了一条。
1: 张砍柴就把刚才的事儿说了一遍。李打鱼觉得可惜，就说，
2: 嘿，你倒是菩萨心肠了，可惜了一道好菜。
1: 吃过饭，张砍柴又去山里砍柴。他在山中正干得起劲儿，不知不觉的，有个白胡子老头走到他身边。
3: 张砍柴，你看你呀，累得浑身都是汗，到龙宫去歇歇吧。
1: 张砍柴一听愣了，笑着反问，
2: 大爷，我又不会水，怎么能进得了龙宫呢？
1: 白胡子老头一本正经地说，
3: 那好办，你把眼睛闭上，啥时候啊，风一停，你再睁眼。
1: 张砍柴 把眼睛闭上之后，只听得飞沙走石。风停后，张砍柴睁眼一看，只见自己身在海底，周围都是湛蓝色的海水，但是自己却能自由呼吸。水的尽头有一座宏伟的殿宇，金碧辉煌，十分气派。白胡子老头一边领他进殿，一边说：
3: 进了龙宫，龙王爷给你什么也别要，就要他身边那只金毛狗。
1: 张砍柴点点头。进得龙宫，等了片刻，只见头戴紫金冠、身穿蟒龙袍的龙王出来了。不一会儿，龙王就备好了酒席，让他上座。酒席间，龙王让宫娥端上些银子来。张砍柴想起了白胡子老头的话，就摇摇头说不要。龙王又让宫娥端上些金子来，张砍柴还是不要。龙王又让宫娥端来了珠宝等贵重物品，张砍柴依旧摇摇头。龙王有些不耐烦，就问：
0: 那你想要什么？
1: 张砍柴看着龙王身后有一条金毛狗，就说：
3: 我只想要你身后的那条金毛狗。
1: 龙王犹豫了半天，最后点了点头。于是张砍柴就带着那条金毛狗，跟着刚才带他进来的白胡子老头出了水面。张砍柴到了岸上之后就发愁了，本来家里就穷，这下又多了一条狗，这可怎么跟老婆交代呀？没想到张砍柴的老婆见了金毛狗，喜爱得不得了，一把把他抱在怀里，还把最好的食物给他吃。第二天天刚亮，张砍柴和老婆就把金毛狗锁在家里，去集市上卖柴。张砍柴的老婆说：人家吃葱花烙饼，今天我们把柴卖了，也让小金毛狗吃顿葱花烙饼。结果他俩卖完柴回家一看，嘿，香喷喷热腾腾的葱花烙饼正放在桌子上，他俩都愣了。张砍柴说：这是邻居送的吗？老婆也搞不清，哎呀，管他呢，先给我的小金毛吃点。说完就抱起小金毛。说来奇怪，往后的几天呢，张砍柴想吃什么，回到家里灶上就有什么。日子长了，张砍柴和他老婆就留上了心。有一天，张砍柴拿了镰刀、扁担，出了门，在村里转悠了一圈后，就悄悄回了家。他先走到后窗，往屋里看，奇怪的事儿发生了。金毛狗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个小女孩，头上扎着两个小辫，非常可爱。小女孩发觉自己被发现了，就对张砍柴说：我是龙王的女儿，那天我受伤了，成了小金鱼，被李打鱼给捉了，幸亏你怜悯我，把我给放了，我得知你们没有女儿，就来报恩。张砍柴听了高兴得合不拢嘴，从此只要瓦瓮里还有谷和米，哪怕只有一粒，第二天天亮起床后，灶上都有一锅热腾腾的红豆米饭，三个人都吃不完。除此之外，只要有一点面，小龙女就能做出好几碗面条来。这一件事不知怎么就传到了县官老爷的耳朵里，他叫衙役把张砍柴找来说：
0: 老爷，我有一件事，答应了重重有赏，若是不答应嘛，哼，就拿你问罪。
1: 张砍柴问是什么事儿，县官奸笑一声：嘿嘿，我听说你家女儿能把一粒米做成一锅饭，那我想让她到县衙给我做做饭，你答应不答应？张砍柴一听急了，这意思不就是要娶自己的闺女吗？看着县官横行霸道、蛮横无理的样子，
2: 他可不能害了小龙女。张砍柴央求说：
4: 哎呦，大老爷呀，你要什么都行，只是这件事我可不能答应你。
0: 哼，好吧，那我也不勉强你。你到南山砍树100株，而且必须是又粗又大的。我派人到东山砍树100株，谁先砍完算谁赢。张砍柴，
5: 要是你输了，你的女儿可就是我的了。
1: 张砍柴愁眉苦脸地回到家里。小龙女问：
6: 父亲，大老爷叫你什么事儿啊？
1: 张砍柴便把去县衙的经过讲给小龙女听。小龙女听了哈哈大笑：
6: 父亲，您不要为难，我自有安排。
1: 她想了想，又告诉张砍柴：今天晚上你到河堰上对空高喊三声蓬头夜叉，让他给他姑姑拿一只水牛角来。当天吃完晚饭，张砍柴便来到了河堰，大叫了三声，果然来了一个青脸红头发、玉齿白獠牙的夜叉。他看到以后非常害怕，但想起小龙女说过的话，也就不那么害怕了。张砍柴将小龙女的话转告给夜叉，夜叉给了他水牛角后，转眼就不见了。张砍柴把水牛角拿回家中，小龙女对张砍柴说：
6: 明天清晨，你拿着水牛角上山，把水牛角里的线抽出来，在每棵树的根部缠上一圈，然后把水牛角内的水抹在线上，你呀，就可以躺在山上睡觉了。当他们砍到99棵树时，你就把水牛角的线一抽，你要砍的那100株就会倒下的。
1: 天一亮，张砍柴就起身上山，他按照小龙女说的安排妥当就睡觉了，但是他怎么也睡不着。当东山上砍到50株的时候，只见南山的张砍柴还尚未动工，众差人便高声喊：
4: 张砍柴哎，你的女儿是人家的喽。
1: 张砍柴一着急，急忙把线一抽，只听得风声呼呼，漫山遍野雾气腾腾，一时间100株树全部倒下了。众衙役急忙回去禀报县官：
4: 老爷老爷，我们刚砍到半数，人家就已经全部砍倒了，赢不了人家。
1: 张砍柴回到县衙交差，县官虽不甘心，但也没办法，只好说：
0: 今天你赢了，你回去吧。
1: 过了几天，县官又派公差去传张砍柴。张砍柴到后，县官对张砍柴说：
0: 这次和你打赌，限你3天之内必须给我拿来一斗的跳蚤、一斗的虱子，如果拿不来，你的女儿就是我的了。
1: 张砍柴回到家中告知小龙女，小龙女却说：这有何难，不用愁，今天晚上呀，你还到河边叫蓬头夜叉，叫他背下2斗麻子来。当晚他按照小龙女的嘱咐，让夜叉背来了2斗麻子交给了小龙女。小龙女把铁锅拱在火上炒了1斗麻子，一会儿就变成了跳蚤，又炒了1斗麻子就变成了虱子。第二天天亮，张砍柴就背着1斗跳蚤和1斗虱子上路了。县官本以为这一次赢定了，正在洋洋得意地对众衙役说：
0: 嘿，这下可把那张砍柴给制住了。
1: 忽听衙役禀报张砍柴来了，县官急忙把他传了进来，只见跳蚤呀、虱子呀乱蹦，跳了县官一身一脸，霎时就把县官咬了个鼻青脸肿。县官忙说：
4: 哎呀呀，我不娶你女儿了，快走快走吧。
1: 张砍柴便高高兴兴地回到了家中。
6: 又过了几天，县官又命公差传来了张砍柴。
0: 我还和你打赌，三天之内我要到你的村里巡查，我要让你上午栽树，下午就能在下边乘凉。
5: 嘿，如果你办不到，你的女儿可就是我的了。
6: 张砍柴回到家里，把此事告知了小龙女。小龙女说，不用急，今天晚上你还到河堰，叫蓬头夜叉送一柳枝来。当晚张砍柴又拿了柳枝，小龙女告诉张砍柴，县官必然会路过村口，你把柳枝啊插到那儿就行了。
1: 第二天吃过早饭，张砍柴拿着柳枝来到了村口，不一会儿只见县官骑马来了。
0: 张砍柴，你栽树吧，我下午就要乘凉。
1: 张砍柴立即把柳枝插入了道边的土中，刹那间那柳枝便长成了一棵大树。县官一看没别的说了，急忙调转马头回县衙。
6: 没想到几天之后，这县官又派公差来传张砍柴。原来呀，这县官见赢不了张砍柴，就想耍赖皮。只见他嘿嘿一笑，
5: 嘿嘿，我三次都没赢你，
6: 但我今天非娶你女儿不可。你呀，同意是最好，不同意我也得娶。
1: 张砍柴看着县官不讲理，气愤地说，
0: 那好，老爷倘若再强求小民，那我就说你说话没意思了。
1: 县官把他那三角眼一瞪，
0: 那好，告诉你，限你三天之内给老爷拿来没意思，如若不然，就乖乖地把你的女儿嫁给我。
1: 张砍柴没办法，又愁眉苦脸地回家告诉小龙女。小龙女嘱咐他明天到海边自述事情的经过，最后叫三声龙王爷，水里就会飘起一只木匣子，把这只木匣子抱到县官面前，转身走300步再看。第二天张砍柴按小龙女说的到了海边，叙述了整件事的经过，还叫了三声龙王爷，海里便飘过来一只匣子，张砍柴把匣子抱回了家。第三天到县衙，张砍柴把匣子抱到县官面前说，
0: 老爷，给你没意思。
1: 说完回身便走，走到300步时回头一看，只见火光一闪，耳中就听轰隆一声。原来啊，县官想打开匣子看看这没意思到底是什么玩意儿，但是怎么也打不开。张砍柴一扭头，木匣子打开了，里面涌出了一股气流，直接把县官卷到了皇帝面前。县官身上全是字，都是他的罪状。面对皇帝的质问，他立马全交代了，被送进了监狱。从此以后，小龙女安安心心地留了下来，一直孝顺张砍柴和他老婆到老，这才回了龙宫。

0: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上海大学出版社、滁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小龙女报恩》，感谢收听。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匈牙利民间故事》，演播淄博广电融媒中心汪小阳。狐狸、熊和可怜人。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可怜的人。一天早上，这个人带着12头牛去地里耕田。走到森林旁边的时候，他听到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

0: 走进森林里，想去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看到一头大熊正在和一只小兔子打架呢。吼、哦、这种事情我可没见过。这个可怜人自言自语，他看得津津有味。熊特别生气地说，
1: 哎，那边的人，你有什么胆量居然来嘲笑我？我要吃了你，连同你的牛一起全部吃光。
0: 这个可怜人吓得瑟瑟发抖，哪儿还笑得出来呢？他哀求熊，叫熊不要吃他，至少在晚上之前不要吃他，因为他要把地先耕完，家里的人也不至于以后没有吃的。
1: 好，我就把你的命留到晚上，等晚上我就吃掉你。
0: 说完，熊就去忙自己的事情。可怜人忧伤地耕着地，他一边耕地一边想，怎样才能让熊不吃掉自己。中午的时候，来了一只狐狸，他看到可怜人忧伤极了，就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自己是不是可以帮到什么。可怜人就告诉了他和熊的事情。
2: 如果只是这点事情的话，那我就可以帮你，还算什么问题呀？但是如果我帮你的话，你怎么回报我呢？
0: 可怜人不知道怎么回报狐狸，因为自己几乎什么东西也没有，但是狐狸要的东西又很多。狐狸最后要了9只母鸡和1只公鸡，这对可怜人来说很难，他都不知道从哪里弄到这些东西，但是他还是答应了。
2: 好了，可怜人，现在听我的，等熊过来的时候，我会躲在灌木丛里，我会像猎人一样吹哨子，当熊问这是什么声音的时候，你就回答他说是猎人来了。熊就怕这个，他会让你把它藏起来，你就把它藏到那个大布袋子里去，然后我就会来问这个袋子里是什么东西，你就说是一些煤炭，我会表现得很不相信，然后说你把袋子的头用刀子切开看看，你就用刀子去切袋子的头，这样的话熊马上就会死了。
0: 可怜人就听了狐狸的建议，并且照做了，一切都按照狐狸所说发生了，熊最后死了，可怜人也自由了。狐狸却说，
2: 怎么样，按我说的做没错吧？你就从这里好好学学吧，多长长脑子吧。但是我现在还有事情，我得先回家了，我明天来找你要9只母鸡和1只公鸡，最好肥点儿的，你一定要在家里待着，不然的话你就完蛋了。
0: 可怜人把熊放到推车上拉着回家了。可怜人高高兴兴地吃了一顿晚餐，然后睡了一个好觉。他并不是很怕狐狸，因为他学到了长脑子好过长力气。早上他还没有睁开眼睛，狐狸就来敲他家的门了，他是来要9只母鸡和1只公鸡的。
3: 可怜人说，哎，马上，兄弟，我马上出来，你等我穿上衣服啊。
0: 在他打开门之前，他站在门后开始学狗汪汪大叫。
2: 你这个可怜人，你这后面是什么？难道是猎犬？
3: 是的，兄弟，是猎犬。我有2只猎犬，他们就睡在我床底下，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他们闻到了你的气味，想跑出去，我快要拉不住他们了。
2: 你在我走之前一定要拉住这2条猎犬，我不要母鸡和公鸡了。
0: 等到可怜的人打开门的时候，狐狸早就跑没了影儿。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淄博广电融媒体中心、汪洋工作室出品的有声读物《匈牙利民间故事》。
4: 干将莫邪铸剑。春秋时期，楚国人干将与吴国人欧阳质子都是铸剑名将，他们都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铸剑境界。吴王得到一块青铁，这铁不是普通的铁，而是吴王爱妃抱铁受孕，怀胎十月生下来的宝贝。吴王得知欧冶子铸剑技艺高超，就召见了欧冶子，让他把这块青铁铸成一把宝剑。欧冶子花了整整3年时间，并用一个童男的血做引子，才为吴王铸成了一把宝剑。这宝剑锋利无比，削铁如泥。楚王听说吴王得到了宝剑，极度的睡不着觉，吃不下饭。他找到楚国的铸剑名师干将，命令他说，
5: 我要你铸一把比吴王的剑更好的宝剑，如果不能完成任务，你就要被处死。
4: 干将接受了任务，和妻子莫邪到处寻找优质的铁。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一块异乎寻常的铁。这块铁寒气逼人，闪着异样的光芒，一看就知道是宝贝。干将和莫邪得了宝铁，两人不敢怠慢，忙筑起高台，建起了铸剑的火炉。他们用最好的火炭鼓起大风，吹起炉中的熊熊大火。这铸剑的壮阔场面，连天上的神仙都被吸引来参观了。可是无论干将和莫邪怎么添火炭、鼓大风，炉里的大火如何熊熊燃烧，他们找到的那块宝铁在炉中炼了整整3天3夜，都无法被融化。两人的神情越来越凝重，干将抬起头，若有所思地望着远方，对妻子莫邪说，
5: 现在炉中冶炼的是采自五方名山中的金铁之精，如果不用人的鲜血溅在上面，它是不会融化的。
4: 说完，干将拿过一把剑，挥剑割破了自己的手腕，鲜血喷射出来，附在炉中烧得红红的铁上。莫邪见了，忙咬破自己的手指，也让自己的鲜血滴了进去。说来奇怪，当他们的鲜血一起染在铁上时，炉子中的寒气渐渐消失，那块铁也开始融化了。干将和莫邪高兴极了，他们用了整整3年的时间，反反复复锻造这把宝剑。他们知道，这次铸造融合了他们夫妻全部的精力和心血，一定能够铸造出他们一生中最好的剑。3年之后，在炉盖开启的刹那，一团浓浓的白雾从炉里冒出来，很快就把铸剑台完全笼罩住了。天地瞬间狂风大作。过了一会儿，铸剑台上空出现了一片氤氲的光。再看那冷却了的熔炉里躺着两把举世无双的雌雄宝剑，它们像冰一样晶莹透亮。干将为雄剑刻上盔甲样的花纹，取名为干将；另一把雌剑刻上了水纹花纹，取名为莫邪。后世称这两把宝剑为鸳鸯剑。做完这一切，干将百感交集地拿起两把用心血铸造的剑，对妻子莫邪说，
5: 我们虽然为楚王铸成了宝剑，但楚王怕我们再为别国铸剑，肯定会找借口杀了我。
4: 妻子莫邪这时已经怀孕，听了丈夫的话，禁不住泪流满面，对丈夫说，
6: 那你就不要去了，我们一起逃走吧。
4: 干将对妻子说，
5: 逃是逃不掉的，我死之后，你如果生下男孩，他长大成人后就告诉他，出家门看南山，一棵松树长在巨石上，我留下的雄剑干将就藏在巨石背后。
4: 说完，干将就带着雌剑走了。楚王得到了莫邪宝剑，果然暴怒起来，找借口杀了干将。
7: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演播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主持人何玉，今天为您播。

0: 大无比，而且脾气暴力，因此所有的飞禽都怕这只大鹏鸟，世界上所有的动物都唯恐躲之不及。有一天，大鹏鸟栖息在海边的一块石头上，不一会儿，一只苍鹰朝大鹏鸟飞过来。大鹏鸟看着前面涌动的海浪，知道苍鹰正在飞过来。
1: 喂，大鹏鸟，难道你没有听说罗马国的王子要同中国的公主订婚了？
0: 大鹏鸟转过头看看苍鹰，他不太相信这件事儿，因为中国远在太阳升起的地方，而罗马却在太阳落下的天边。
1: 这两个国家不是离得非常遥远吗？
0: 大鹏鸟问道。
1: 确实很远，大鹏鸟，但是罗马王国要显示他们的国力，别的国家可不会像他们这么做。
0: 苍鹰回答说。大鹏鸟半信半疑，他还是不太相信苍鹰的话。
1: 你是从哪里听见这件事的？
0: 苍鹰向大鹏鸟靠近了些。苍鹰想，得向这只大名鼎鼎的大鹏鸟讲得更详细些。
1: 大姐姐告诉我的，刚开始我也不大相信，我就飞到罗马去了，在那儿我亲眼看到了罗马国王正在做着准备，好多船只也在港口集结待发。
0: 大鹏鸟听完显得有些急躁，他说，
1: 我不同意罗马王子娶中国公主，我要去阻止他们的联姻。
0: 苍鹰不说话了，大鹏鸟的想法太危险了。
1: 你应该先去见见苏莱曼王，听听他的意见。
0: 苍鹰说，
1: 我会去拜见苏莱曼王陛下的，我想知道这件事的真假。
0: 大鹏鸟说。苍鹰先飞走了，大鹏鸟也向苏莱曼王的王宫飞去。到了王宫，大鹏鸟展开翅膀，俯下头去向那位人类和万物之主致敬。
1: 你有什么要求吗，大鹏鸟？
0: 苏莱曼王威严地问道。
1: 陛下，我只想求证一件事，听说罗马国王想让他的王子娶中国的公主，是真的吗？
0: 大鹏鸟问道。是真的，苏莱曼王答道。
1: 啊，陛下，这样会让他威名远扬的，我是不会答应罗马国王借此事来炫耀他的力量的，如果陛下恩准的话，我要去阻止这件事。
0: 大鹏鸟请求道。听了大鹏鸟的话，苏莱曼王微微一笑，然后用洪亮的声音说，
1: 大鹏鸟，真正的力量是无穷的，谁也阻止不了真主的旨意。
0: 大鹏鸟摇摇头，他对苏莱曼王的回答不是很满意。
1: 我会尽力拆散他们，如果我失败了，我甘愿离开这个世界。
0: 大鹏鸟发誓。苏莱曼王站起来，看看铁石心肠的大鹏鸟。
1: 朕不阻拦你那么做，但事情过后，你要告诉朕有关的结果。
0: 大鹏鸟要阻止中国公主与罗马王子结婚的消息很快传到了中国，苍鹰将这个消息告诉了中国皇帝，皇帝命令所有的卫士昼夜警戒。有一天，当公主在御花园里摘花的时候，大鹏鸟飞到了皇宫，他一口把公主和奶妈叼起来，飞回了朗加普里岛。就在同一时间，罗马皇帝请梅荣王担任王子的随从，所有物品都已经准备妥当之后，船队便开始驶向大洋。经过一段时间的航行，罗马王子的船抵达了瓜拉昌冈海域。突然之间，狂风骤起，船员们一下子惊慌起来。梅荣王觉得很奇怪，心中隐隐有一种不祥的感觉，他命令所有水手准备战斗。
1: 把本王的弓箭取来。
0: 梅荣王看到一只大鹏鸟飞来袭击他的军队，命令众官兵将所有炮口对准那只大鸟。大鹏鸟赶紧飞开了，过了一会儿他又飞回来了。这一次他用双脚抓起三只小船，飞到高空之后把船重重地扔到海里。梅荣王和罗马王子奋力拼搏，但每次梅荣王刚拉开弓，大鹏鸟便赶紧飞得远远的。不一会儿，大鹏鸟又飞回来了，这次他又摧毁了三只小船，只是他还没能征服梅荣王和罗马王子分别乘坐的大船。

0: 鹏鸟暂时消失了，罗马王子剩下的将士们感到了一丝安慰。梅荣王决定继续航行，由于梅荣王船上的淡水和燃料快消耗尽了，他便让罗马王子的船先行一步。殿下，您先走吧，梅荣王对王子说，别担心，大鹏鸟不会再出现的。临行前，罗马王子担心再次遭到大鹏鸟的袭击，心里很是沉重。航行了一段时间之后，罗马王子的船抵达了一个海岛，可他们并不知道这个岛正是朗加普里岛，曾经袭击过他们的大鹏鸟居住的地方。大鹏鸟看着罗马王子的船驶进了他的小岛，他故意隐蔽起来，他想等到晚上再动手。当晚又是一阵狂风骤起，罗马王子和随从们都感到十分害怕。刹那间，大鹏鸟将罗马王子的大船和其他小船都打翻了，可以想象得到的是，罗马王子也落水了。得知罗马王子失踪了，梅荣王感到非常伤心，他到港湾和附近小岛的海滩上到处寻找，但是罗马王子还是杳无踪影。再说罗马王子的船被打烂后，自己也掉到海里，幸运的是王子抓到了一块木板，于是他一整天都靠着木板在海上漂浮。得助于真主的力量，王子后来被海浪冲到了朗加普利岛的一个石缝中。那天下午，中国公主和她的奶妈正在海滩上一边散步一边捡着螃蟹和贝壳，他们沿着海滩往前走着，突然公主听到了人的呻吟声。
1: 奶妈，我听到有人在呻吟，好像很痛苦似的，你过去看一下，
0: 中国公主说。奶妈就循着声音往石头缝里那边找去，声音越来越清晰，奶妈再往里看，看见海滩上仰望着一个无助的年轻男子。奶妈赶忙跑过去找公主。
1: 公主殿下，海滩上有一个年轻男子，他看上去好像很虚弱，他的声音甚至都在发抖，
0: 奶妈说。公主微笑着拍拍奶妈的肩膀说，
1: 奶妈，去问个清楚，看看他究竟是妖怪还是人。
0: 奶妈跑回罗马王子躺着的地方，按照公主的吩咐向他问话。
1: 我是罗马王子，要去娶中国的公主，
0: 年轻人有气无力地说。他还讲述了如何遭遇大鹏鸟并被袭击的经历。奶妈又回到公主那里，转述了那个年轻男子的话。中国公主听后微微地笑了，她和奶妈一起把罗马王子带到了一个山洞里治疗。公主还让奶妈每天给她送食物。有一天，公主对大鹏鸟说，她的衣物不够了，请求大鹏鸟到中国的皇宫里去取些衣物来。大鹏鸟答应了公主的要求。大鹏鸟取回衣物后，奶妈就去了罗马王子藏身的地方，把衣物给了他。换上了干净衣服的罗马王子一下子显得非常的威武英俊。躲了七天后，奶妈带着罗马王子去见公主。王子和公主一见钟情，互相倾诉着钟情。当大鹏鸟觅食回来的时候，罗马王子就迅速地躲了起来。过了一段时间，大鹏鸟想起了苏莱曼王的话，想到自己已经成功地拆散了罗马王子与中国公主的婚姻，大鹏鸟便前往觐见苏莱曼王。
2: 你好啊，大鹏鸟，
0: 苏莱曼王开口道，
2: 我已经成功实施了我的计划，
0: 大鹏鸟不无自豪地说。然后他向苏莱曼王讲述了他是如何抓获中国公主，又如何击沉罗马王子的船只的经历。
2: 哈哈哈哈，大鹏鸟，事实上他们俩正在谈情说爱呢，
0: 苏莱曼王说。
2: 您这是什么意思？
0: 大鹏鸟疑惑不解地问道。
2: 他们俩现在就在你的岛上，
0: 苏莱曼王说。苏莱曼王命令手下去把王子和公主带来。不一会儿，罗马王子和中国公主就被带到了大鹏鸟的面前。大鹏鸟羞愧地低下了头。
2: 大家都记住，

0: 要从我们的朋友大鹏鸟身上吸取教训。苏莱曼王说。大鹏鸟低头不语。大鹏鸟说他要与天抗争，但是要记住真主的力量，真主的意愿是不可抗拒的，这是无比的力量。苏莱曼王说。从那天起，大鹏鸟就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再没有人见到过它。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出品的有声读物《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1: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又到了故事时间啦。今天我要为大家分享的故事叫做《格林童话《灰姑娘》》。准备好了吗？现在故事开始喽。从前，有一个富人的妻子得了重病，在临终前，他把自己的独生女儿叫到身边说：要做个好人，好心人总有好报。说完，他就闭上了眼睛。他被葬在了花园里。小姑娘是一个虔诚而又善良的女孩，她每天都到她母亲的坟前去哭泣。不久，父亲又娶了新妻子。新妻子带着她以前生的两个女儿一起来安家了。她们外表很美丽，但是内心却非常丑陋邪恶。她们夺走了小姑娘的漂亮衣服，只让她穿一件旧衣服和一双木鞋，还整天叫她在厨房干活。小姑娘累了，就在厨房里睡觉，弄得浑身都是灰，还被他们唤作灰姑娘。有一次，父亲要到集市去，他问妻子的两个女儿，要她给他们带回来什么。第一个说，
2: 我要漂亮的衣裳。
1: 第二个叫道，
3: 我要珍珠和钻石。
1: 他又问自己的女儿，
4: 孩子，你想要什么？
1: 灰姑娘说，
2: 亲爱的爸爸，就把你回家路上碰着你帽子的第一根树枝折给我吧。
1: 父亲回来时，他为前两个女儿带回了他们想要的漂亮衣服和珍珠钻石。在路上，他穿过一片浓密的矮树林时，有一根榛树的枝条碰着了他，几乎都要把他的帽子扫下来了。他便把这根树枝折下来戴上了。回到家里时，他把树枝给了女儿。灰姑娘拿着树枝来到母亲的坟前，将它栽到了坟边。她每天都要到坟边哭三次，每次伤心的哭泣时，泪水就会不断地滴落在树枝上，浇灌着它，使树枝很快长成了一棵漂亮的大树。不久，有一只小鸟来树上筑巢，他与小鸟交谈起来，后来他想要什么，小鸟都会给他带来。这天，王宫举行盛大的舞会，王子邀请全国的姑娘到王宫跳舞，两个姐姐都去，灰姑娘也想去。她请求继母让她也一起去，可继母只是取笑她。灰姑娘苦苦哀求，继母却将一碗扁豆倒进灰堆里，要灰姑娘两个小时之内把豆子都捡出来。灰姑娘来到花园中，请鸟儿帮她捡豆子。天空中所有的鸟儿都来了，刚过了一个小时，活儿就干完了。灰姑娘高高兴兴地捧着碗来到

0: 继母面前，以为继母会同意他去参加舞会了，谁知继母仍然不同意，要他在一个小时之内把灰堆里的两碗扁豆捡出来才让他去。灰姑娘又来到花园，请求鸟儿帮她捡豆子，结果所有的鸟儿又都来了，他们不到半个小时就把活儿干完了。灰姑娘兴高采烈地捧着豆子去见继母，可狠心的继母说，
1: 你做到了也不能去，太给我们丢脸了。
0: 然后带着两个女儿匆忙走了。孤零零的灰姑娘跑到母亲坟头的榛树下，祈祷着，
2: 榛树啊，请你动一动，摇一摇，把金银织成的衣服往下抛。
0: 树上的小白鸟给它扔下了漂亮的舞衣和舞鞋。灰姑娘来到王宫，王子被她迷住了，一直邀请她跳舞。舞会结束后，王子送她回家，刚到家门前她就逃脱了。王子告诉灰姑娘的父亲，有个姑娘逃到鸽子房去了。父亲想，
3: 难道是灰姑娘？
0: 第二天，灰姑娘穿着更漂亮的衣服去参加舞会了。王子一看见她，马上握住她的手，一直只跟灰姑娘跳舞。晚上，王子跟着灰姑娘，想看他到哪幢房子去，可是又让他溜掉了。第三天，灰姑娘在逃离时，慌忙中掉了一只舞鞋。王子将舞鞋拾起，第二天来到他的国王父亲面前说，
1: 我要娶正好能穿上这只金舞鞋的姑娘做我的妻子。
0: 灰姑娘的两个姐妹听到了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因为她们都有一双很漂亮的脚，她们认为自己毫无疑问能穿上那只舞鞋。两个姐姐赶忙来试穿舞鞋，可她们怎么也穿不进去。王子问灰姑娘的父亲，
3: 你还有女儿吗？
0: 父亲回答说，
3: 没有了，只有我前妻生的一个叫灰姑娘的小邋遢女儿，她不可能是新娘的。
0: 然而王子一定要她把她带来试一试。灰姑娘先把脸和手洗干净，然后走进来，很有教养地向王子屈膝行礼。王子把舞鞋拿给她穿，鞋子穿在他的脚上，就像是专门为他定做的一样。他走上前，仔细看清楚他的脸后，认出了他，马上兴奋地说道，
3: 这才是我真正的新娘。
0: 继母和他的两个女儿大吃一惊，当王子把灰姑娘扶上马时，他们气得脸都发白了，眼睁睁地看着王子把灰姑娘带走了。好了，这个故事结束了。亲爱的小朋友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们要学着做个善良的人，这样我们才会生活得更幸福的。好了，今天的故事时间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我们下期见，拜拜。
4: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俄罗斯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燕子姐姐。
5: 慢性子乌龟。乌龟大婶儿打算烙馅饼，才想起家里没有酵母。
6: 老头子，快醒醒，你也睡得差不多了，快起来，到隔壁母兔那里跑一趟，讨些酵母回来。

0: 回来。
1: 乌龟大叔朦胧中埋怨了几句，微微睁开还没睡醒的眼睛，不高兴地问道：
2: 你要干什么？
1: 我说，你快到母兔那里去讨些酵母回来。
2: 我这辈子还从没跑过，走倒是可以。
1: 乌龟大叔嘟囔着说。他坐起来，想了想，挠一阵腰，哼哼着小心翼翼地爬下炕。
2: 你快一点呀，我的老祖宗。
1: 乌龟大婶儿催促着说。
2: 急什么嘛，俗话说，忙中易出错，招人笑断肠。
1: 等他爬下炕，穿好毡靴，披上无领上衣和戴好帽子，一个星期过去了。
0: 你还在那里磨蹭什么呀？快走吧，时间不等人呢。
2: 瞧，我不知道把宽腰带放哪儿了，无论如何也找不着。
0: 我就知道你会这样。
1: 乌龟大婶儿大声地说，便和乌龟大叔一同找起了腰带。而乌龟的忙乱，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他永远都是这么忙。就在他们找腰带的功夫，一个星期又过去了。乌龟大叔竖起衣领，把一条腿迈出门，接着又迈另一条。看来这下子他真的动身了。
0: 你可别耽误，我都已经请客人来吃馅饼了。
2: 我知道，我知道。
0: 带成酵母的家伙了吗？
2: 哎，都忘了，你去拿一趟吧，我懒得回去了。
0: 这要是兔子，它早转身回去取了，
2: 你却像狗熊在蜂场上一样，老呆在一个地方不愿动弹。
1: 乌龟大婶儿把成酵母的家伙递给他时说，
2: 兔子有什么了不起，他就会蹦蹦跳跳。我可是个有家产的人，到哪里都得带上自己的家，这你得明白。
1: 乌龟大叔把成酵母的家伙抱在怀里，将帽子拉得低低的，便上兔子家去了。他走了以后，乌龟大婶儿得意非凡，因为这下子客人可以饱餐一顿烤得焦黄、味道鲜美的白菜、大葱和蘑菇馅儿的馅儿饼了。他马上动手准备饼馅儿。天黑了，按说乌龟大叔也该回到家了，可还一直不见他的影儿。
0: 为此，客人们根本没能吃到馅饼。
1: 过去一天，又过去一天，还是既弄不来酵母，也不见乌龟大叔的面儿。过去了一年、两年、三年，乌龟大叔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上哪儿去了呢？要说路远也就罢了，可这也就几步之遥啊。乌龟大婶在想，四年过去了，那我，乌龟大婶想，还是到村口去看看吧。他披上头巾向门口走去，一看乌龟大叔正在大街上匆匆赶路呢，还把用泥钵装的酵母紧紧抱在怀里，免得掉了。
0: 瞧，终于回来了。
1: 乌龟大婶儿喜出望外。不到一个小时，乌龟大叔已经拐进自家院子，走到门口停下来稍事休息。等缓过气儿来以后，他开始爬门槛儿。 一条腿顺利地迈了进去，可破毡靴被挂住了。于是他直着身子摔倒在地，脑袋在屋里，两条后腿还在门外。装酵母的家伙被摔得粉碎，酵母流了一地。哎，你呀，走得真快，去了七年还拿不到家，只是白白浪费时间。
2: 是啊，
1: 乌龟大叔嘟囔道，我就告诉过你的嘛，做事急不得，急了要出事儿，你瞧，这不就出事儿了？俗话说得好，忙中一出错，招人笑断肠啊。
3: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俄罗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4: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越南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主播燕子姐姐。铁匠和徒弟。从前天上有一位神，名叫铁圣巨人，专门掌管人间的铁匠和铸造业。铁圣巨人经常下凡四处游荡，以各种方式向铸铁匠们传授技艺。在人间行事期间，他发现这些铁匠弟子中有一些人十分贪心且心地歹毒，因此他在传授技艺的同时，还要设法帮助这些人改掉这些坏毛病。有一位铁匠肩上挑着铁匠挑子，挑子里面放着各种干活的工具，如铸造炉、模具、剪子、钳子、夹子、锤子，边走边吆喝着，做锅、做罐、做灯座、做铜锣、做花瓶，可修就成新喽。由于铁匠手艺熟练，因此不管哪家叫他去干活，只一两天的功夫他就可以干完活。期间包吃包住，干完活拿到工钱后，他就又挑起挑子走村串巷，生意很好。一天，铁匠挑着挑子正在大步流星地走在赶往集市的路上，半路突然遇到一个肩上也挑着铁匠挑子的后生。小伙子见到铁匠立即停下了脚步，双手抱拳恭敬地打招呼说，对不起，打搅一下，我跟着我的师父学徒好几个月了，不幸的是前几天在经过一片树林时，我们师徒二人走散了，我找了好几天到处打听师父的下落，但是没人知道，请问您是否看见一个名字叫阿周，年纪五十开外，个子高高，留着络腮胡子的师父？铁匠摇了摇头，我从未见过这样一个人。小伙子停顿了一下，脸上带着恳求的表情，又说，真是不巧，我跟师父也学到了一点手艺，本想继续学下去，能够真正熟练掌握这门技艺，没想到我们师徒二人现在却天各一方，现在既然遇到了您，就请让我跟着您吧，我可以给您挑担子和周到的伺候您，只要能够学到手艺就行，其他我别无所求，不知您能否可怜可怜我，同意我留下来。铁匠一开始遇见小伙子就感觉有些疑惑，现在听了小伙子的一番话后，觉得他不过就是个刚刚入行的生瓜担子，心里想，这活儿估计我一个人干也就足够了，在哪儿干活都有主人家的招待，不用操心。有个人帮忙挑担子，虽然可以轻省一点，但是自己现在上身强体壮，并不太需要人帮忙。况且得到几贯钱的工钱，难道还要分给别的人不成？想到这里，铁匠回答小伙子说，
5: 我看你岁数不大，阅历也很浅，双手白白净净的，也没有干活的样子。干这一行不是那么容易的，你还是回去学习种地吧。小伙子听到铁匠这样说，连忙继续恳求说，
6: 我会干不少事情呢，您就收下我吧，
5: 您就先试试，如果看我真的什么也干不了，或者事后也有不周之处的时候，您再把我赶走也不迟。见小伙子不停地祈求并保证绝对忠于自己，铁匠便改变主意同意了。小伙子便忧为喜，一下子就趴在地上行拜师礼，然后将自己的挑子与师傅的挑子合二为一，挑在肩上，跟着新的师傅继续上路了。还没有走到集市，半路就有人前来请师徒二人到家中铸造一口很大的铁瓮。讲好价钱后，师徒俩就开始架炉制作模具，忙活了几天才完工。干活期间，铁匠发现这个徒弟笨手笨脚，似乎什么都不懂。从客户家走出来，铁匠在路上对着徒弟埋怨说，你说你能干好，可我看你就是个饭桶。铁匠没料到自己的徒弟脸上没有表现出一丁点的羞愧，反而不慌不忙地对他说，师傅，我从我原先的师傅那里学到的是另外一种手艺，与您刚刚在人家家里干的活并不一样。铁匠感到很奇怪，连忙问道，你说什么？难道你学到的是其他的铸造手艺？说说看是怎么回事？我从前的师傅不做什么锅碗瓢盆香炉花瓶，而是铸造活人，使老人可以返老还童，坏人可以变成好人。铁匠以为这家伙疯了，更加感到奇怪，问道，你说什么？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师傅，这可全是真的呀，这个手艺很简单，没有什么难的，也不太辛苦，只要用我从前的师傅留下来的几个模具就可以办到了。说完，徒弟把几块模具拿出来给师傅看，铁匠逐个的仔细观看着这些神奇的模具。徒弟接着又说，师傅，尽管我只学到了一些皮毛，但是这事儿并不难，而且还可以挣到更多的钱，现在您每次接活最多也就挣个四五贯钱，但是我从前的师傅每次接活都可挣个一两百贯钱呢。铁匠越听越觉得徒弟说的没谱，但是见徒弟说话时的表情并不像骗人，因此他开始有点相信这是真的了，说，你能不能像你刚才说的那样亲手做给我看一次？
6: 师傅，徒弟原先的师傅曾经放手让徒弟自己这样干过，因此徒弟一个人做保证没有任何问题。
5: 那你从前的师傅是怎么吆喝的呀？
6: 我从前的师傅是这样吆喝的，
5: 谁愿意坏人变好人，七十变十七，快来找我，如假包换。
6: 听说有这样的事儿，铁匠更加感到好奇，他盼望着徒弟马上着手做一次试试，好让自己开开眼，于是对徒弟说，
5: 好吧，那我就暂时把我的活儿放一放，以后就由你来吧，你尽管像你从前的师傅那样吆喝，如果遇见有人雇你，你就做给我看看，但是你要记住，如果闹出了什么事儿，可与我无关哟。
6: 然后铁匠就把吆喝和一切活儿都让徒弟来做。到了一个村子，一个人家听见吆喝声，便把师徒二人叫进院子，问道，
5: 七十变成十七，是怎么回事？
6: 小伙子回答说，这就与旧锅翻新变成新锅的活儿差不多， 但是现在不是翻新旧锅，而是翻新真人。丑的可以变美，老的可以变年轻。这家人说。

说，我老爹已经70多岁了，老爷子身体非常虚弱，已经瘫痪在床好多年了。如果翻新后能够返老还童，身体健康，那就太好了。不知你们要多少钱呀？很便宜，我只收您150贯钱，并且为我们免费提供吃喝。此外，再准备20捆柴火和一口大铁锅，给我找一间封闭的屋子，免得有人偷窥。如果成功，那150贯钱也不算贵，但是出了人命怎么办？如果出了人命，我来偿命，我现在就可以与您签订生死文书。铁匠从一开始就密切注意着徒弟所做的一切事情，见徒弟所为都表现出很是在行。徒弟首先要来纸和笔，签下了生死文书，其中写道，做不到就不收钱，发生命案或者受伤则甘愿承担牢狱之责。师徒二人从容地吃完饭，师父在徒弟的带领下进入屋内，徒弟摆好各种模具，又是捏又是塑地干了起来，边干边把每个步骤讲解给师父听。近半天功夫，徒弟就捯饬完了，然后他把大铁锅坐到燃烧着熊熊炭火的炉灶上面，紧接着徒弟把老爷子扶进屋中，脱下衣服并轻轻地击打了一下，老爷子直挺挺地倒地死去。徒弟不慌不忙地把老爷子的尸体放到大铁锅里，在锅里倒上水，边拉着风箱边在锅里来回搅和着。三天三夜后，锅中的水越来越少，变成了浓缩的汁液。徒弟将汁液倒入模具中，又过了三天三夜，等汁液凉透凝固后，徒弟把模具的盖子打开，果然看到有一个人形在颤颤巍巍地蠕动，而后坐起身来，站立起来。从脸上看，还依稀可以辨认出老爷子原来的样子，但是原来干瘪的面颊现在丰满红润了起来，原来的白发也变成了油亮的一头黑发。几天来，铁匠一直在焦急地等待着，现在看到死人又活了过来，而且就像吆喝中说的一样，既年轻又健壮，他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这家主人见老爷子得以返老还童，高兴极了，立即跑到屋中，拿出了150贯钱和其他许多财物摆放到桌子上，对铁匠师傅千恩万谢。小伙子立即将一半的钱交给师傅，铁匠惊喜异常，不停地夸奖着小伙子，心里暗暗地想，要说做起来也不是什么难事儿，又可以赚到这么多钱，怎么就没人早知道该这么干呢？铁匠师徒告别了这家人，继续上路，来到另一个村子后，一个做生意的老板请他们给自己驼背的老夫人重塑一个腰和重新塑造一口好牙，就像上一次一模一样，双方签好保证文书，把模具摆放好，然后把老太太打死放入锅中煮。这一次铁匠由于胸有成竹，不再慌乱，他卷起袖子把活儿从徒弟手里抢过来，忙里忙外。经过6天6夜的等待，打开模具的盖子时，果然看见老太太已经变成了一位美少女，人们见了无不称奇。看着手上徒弟递过来的钱财，铁匠寻思着，所有的玄机都隐藏在这些模具之中，这小子只用这几样模具就赚到了大笔的钱财，钱是多么好赚呀，这些就连小孩子也会做，我何不把这些模具据为己有，这样一来我就可以独享了。铁匠心中暗暗地盘算着，

0: 这天，师徒二人来到一个村庄，铁匠马上找到村长，诬陷自己的徒弟偷了几锭银子。小伙子拼命辩解，但是从小伙子捏的泥像中，不知怎么就掏出了几锭刻有字的纹银，使得小伙子有口难辩。随后，小伙子被村长带上枷锁关起来，并准备送官。而铁匠将小伙子的全部家当据为己有，挑着担子扬长而去。铁匠走到一个很远很远的村庄，才停住脚步。他找到一家人，准备为这家的一位80多岁的老爷子施行返老还童之术。像自己的徒弟所做的一样，铁匠也是先签署了一份生死文书，接着按照徒弟教给他的方法，又是捏又是塑的折腾了一番，然后把老爷子请进屋，同样将老人击毙，并按照上一次的程序进行处理。但是经过几天的等待，等打开模具的盖子时，纸也并没有凝固成人形。铁匠慌了神儿，非常害怕，又等了3天3夜，可结果还是不成。老人的几个儿女等不下去了，便破门而入。铁匠惊慌失措，请求再宽限3天3夜。又是3天3夜过去了，铁匠打开模具的盖子看时，这才真正感到了绝望。老人的几个儿女冲上前来，把铁匠一顿暴打，然后给铁匠戴上枷锁送官。前往官衙的路上，铁匠脖子上戴着木枷，看着满身挨揍留下来的青紫伤痕，他突然感到这就是对自己贪心和狠毒的惩罚。他非常后悔，嘴里不停地念叨着，希望铁圣巨人能够宽恕自己，并永诺保证痛改前非，改掉身上的坏毛病，请求再给自己一个机会重新拜师学艺，免除自己的死罪。到了第3天，在从乡村押往县衙的路上，他们来到一个茶歇歇脚，突然铁匠看到自己的徒弟正坐在茶摊的桌子边喝茶。铁匠一下子跪在地上磕头如捣蒜，请求徒弟高抬贵手。徒弟笑着说，我正是铁圣巨人，没有想到你们这帮人的心肠是这样阴险狠毒，我本该重重治你的罪，但是看在你已经悔过的份上，且饶恕你。你们要时常相互告诫，既然是入了这一行，就不能阴险地算计别人，即使再穷也要有良心，要干干净净。话音刚落，呼的一下，小伙子的身影就不见了。突然，老爷子的一个儿子呼哧带喘地跑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快把人家放了吧，老爷子已经活过来了，现在正在模具中蠕动着呢。从此人们都说，干铁匠这一行的匠人们都非常惧怕铁圣巨人。揽活后没有人再敢动歪心思，尤其是在搭伙干活的时候，再也没人敢相互算计了。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越南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演播遵义综合广播，主播顺子。金黄瓜。从前有一个贫穷的农民，成亲很久一直都没有孩子，于是他和妻子虔诚地祷告，期盼能得到一个孩子。就在这时，一个巨魔经过那里，听到了他们的祷告，便给了这对夫妇一颗黄瓜籽儿， 并告诉他们，只要把黄瓜籽种下去，他们要孩子的愿望就能实现。但是巨魔有个条件，如果生的是女孩，等这个孩子17岁的时候，他要来这儿把孩子带走。夫妇俩听后吃惊异常，他们对巨魔的话将信将疑。他们想，难道就这么一粒普通的黄瓜籽就能让我们拥有一个孩子吗？毕竟他们太想要孩子了，就答应按照巨魔的话去做，同时也接受了巨魔提出的条件。于是夫妇俩种下了黄瓜籽，精心照料，很快结出了一根比普通黄瓜大很多的黄瓜，那是一根与众不同的黄瓜，金灿灿的。金色的黄瓜越长越大，很快就成熟了。他们摘下它，小心翼翼地切开。太不可思议了，黄瓜里竟然有个漂亮而可爱的女婴。于是夫妇俩给女儿起名叫金黄瓜。女孩长到17岁的时候，夫妇俩为当初与巨魔的约定而感到不安。到了约定的日子，巨魔果然来了，不过夫妇俩早有准备，他们打发女儿去一个很远的地方，临行前交给女儿几样对付巨魔的东西。巨魔来了之后对农夫说，喂，种田的，我来找你兑现诺言了，快把你的孩子交给我。农夫说，金黄瓜在玩呢，您稍等片刻，我老婆去叫他了。巨魔等得不耐烦了，自己到后面去找，可是他没有找到孩子，他马上明白自己上当了，顿时火冒三丈。为了搜寻金黄瓜，他推倒了农夫的茅草房，甚至农田也被他搅得乱七八糟。找着找着，他突然发现远处有一个姑娘正拼命地跑着，忙追了过去。虽然金黄瓜已经跑出了很远，但是巨魔依然很容易赶上了他。就在巨魔靠近的时候，金黄瓜掏出了一把盐撒在巨魔的面前，瞬间那把盐变成了一条大河。巨魔费了很大力气才跨过大河，继续追赶金黄瓜。眼看又要被巨魔追上了，金黄瓜掏出第二样法宝，一把辣椒籽儿，他用力向巨魔抛去，眨眼间变出一大片长满了尖刺的荆棘林。巨魔陷入了荆棘的包围之中，钻出来已经被扎得遍体鳞伤。接着他又继续追赶金黄瓜，又快被追上了，金黄瓜抛出第三样法宝，一把黄瓜籽儿，顷刻间变出了一个黄瓜园，里面长满了肥美多汁的黄瓜。巨魔跑累了，便在黄瓜园里停住脚步，饱饱地吃了一顿黄瓜。吃完之后，他倒头便睡，如雷的鼾声让大地都在震颤。金黄瓜再次加快了奔跑的速度，然而无济于事。没过多会儿，巨魔醒了，依然锲而不舍地追赶他，眼看又要被追上了。金黄瓜掏出最后的杀手锏，一包虾酱，用尽全力向巨魔抛去。虾酱立刻变成一大片虾酱沼泽，巨魔只顾着追，一不留神跌了进去。他拼命挣扎，想把脚从沼泽里拔出来，可是他越使劲儿，陷得就越深。巨魔最终被这片沼泽吞没了。金黄瓜放心地回到家里，老两口见到女儿平安归来，异常高兴。他们终于重新团聚，继续过着平静安逸的生活。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遵义综合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2: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演播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主持人何玉。请听阿布努瓦斯传奇。有一天，一位来自马歇尔的商人带来了大量的货物来到巴格达，然后他租下了一间房，想要在此住下并售卖货物。 不久他的生意便红火起来，他与当地人相处得十分融洽。在货物卖完之后，这个马歇尔商人便想要回到自己的家乡去，但是由于还未到客船回程的时间，便要继续留在巴格达和当地人一起开心享乐。有天晚上，他梦到了自己和刚上任的法官的女儿结婚了，并给了女方一大笔聘礼。第二天起来以后，他心想着，我应该把这么美妙的梦告诉我的朋友们。于是他跟朋友们聊天的时候，就说起了关于这个梦的故事。昨晚我梦到自己和法官大人的女儿结婚了。随后这个消息被迅速传播开来，最后连法官本人都听说了这件事儿。于是他便来到马歇尔商人的家中讯问他道，
3: 听说你梦到了用一大笔聘礼迎娶我女儿。
4: 确实如此，小人不敢虚言。
3: 要是这样的话，那就快把聘礼给我吧。
4: 我只是做梦而已，又不是真的娶了您的女儿，怎么能给您聘礼呢？
2: 然而法官不由分说夺走了马歇尔商人所有的财产，在临走之前还放话给马歇尔商人，
3: 这些还远远不够父亲给我女儿的聘礼钱。
2: 马歇尔商人现在除了身上穿的这套衣服外，可谓是一无所有。他四处求问，希望能够找个地方去诉讼法官，然而并没有人能够给他答复。久而久之，他的行为举止也像疯子一样，只能依靠乞讨求生。有一天，他到一位老妇人家中祈求施舍，那名老妇人随即问道，
5: 嘿，你是从哪儿来的？
4: 我从马歇尔来，带了大量的货物到巴格达，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呢，我突然遭人陷害，所有的财产都被巴格达的法官抢走了。
5: 如果是这样，你可以求助阿布努瓦斯，把你的冤情告诉他，他一定帮你伸张正义。来孩子，我带你去找他。
4: 您能先替我去阿布努瓦斯把我的事情都告诉他吗？
2: 老妇人答应了他的请求，去找阿布努瓦斯说明了事情的原委。当时阿布努瓦斯还在教小孩子读经文，听闻这件事后，他便请老妇人把马歇尔商人带来见他。马歇尔商人一见到阿布努瓦斯就开始诉苦，把自己的遭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阿布努瓦斯说道，
3: 年轻人，你跟我说的这些话，你敢在哈伦拉希德苏丹面前也这么说吗？
4: 当然可以，我说的都是实话。
3: 你现在住在哪儿？我要是想找你的话，去哪儿找？
4: 我现在暂住在那位卖咖啡的老妇人家，她还给我饭吃。
2: 马歇尔商人走后，阿布努瓦斯对他的学生们说，
3: 你们先拿着书各回各家，今天晚上带着铲子、锄头、斧子、篮子和石头这些工具来找我吧。
2: 随后孩子们就回到各自的家中，他们都很好奇，心想着阿布努瓦斯老师晚上要这些工具干嘛呢。到了晚上，所有的孩子都如约来到阿布努瓦斯，并把工具带给了他。阿布努瓦斯说道，
3: 来，大家听我说，今晚你们去那个新上任的法官家里把他家给拆了，不管谁来问你们，你不要去理会，接着拆房子，就说我让你们这么做的。要是有人打你们，你们就拿石头砸回去。
2: 阿布努瓦斯吩咐过后，所有的孩子都跑去拆法官的房子了。法官从睡梦中惊醒，他质问这些孩子，
3: 是谁让你们来拆我家房子的？
6: 孩子们说道，我们的老师阿布努瓦斯让我们来的。
2: 此时也有一些居民赶过来帮忙，想赶走这帮孩子，然而孩子的数量太多了，所以他们也没有办法靠近。天亮之后，法官去觐见苏丹哈伦拉希德，想要找苏丹控诉阿布努瓦斯并讨要说法。然而那天来参加王室活动的孩子们也特别多，苏丹哈伦拉希德还派人给阿布努瓦斯下谕旨，请他来参加活动。于是他便带着马歇尔商人一起去觐见苏丹。苏丹问阿布努瓦斯说，
3: 你为什么让人拆了法官家的房子？
2: 阿布努瓦斯答道，
3: 启禀陛下，原因是这样的，有一天晚上我梦见法官来找我，让我拆他家的房子。
4: 阿布努瓦斯，梦境能当真吗？ 你也太不把法律放在眼里了。陛下

0: 恕罪，可是法官大人他自己也把梦境当真了呀。
1: 听完这话，法官羞愧地低头不语。苏丹转过头来问阿布努瓦斯，阿布努瓦斯，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0: 启禀陛下，事情是这样的，有一个马歇尔商人来巴格达做生意，他带来很多的财物。有一天晚上，他梦见自己跟法官大人的女儿结婚了，并给了法官大人一笔丰厚的聘礼。这个消息不知怎的就传到法官耳中，于是他来找那个马歇尔商人讨要聘礼。马歇尔商人当然不想给聘礼，所以最后法官就强行抢走了马歇尔商人所有的财物，只给他留了一身衣服。
1: 听了阿布努瓦斯的这番话后，法官更是哑口无言。苏丹此时又发话了，那个马歇尔商人现在在哪？听到苏丹询问，马歇尔商人马上出来向苏丹叩拜行礼。苏丹问他，马歇尔商人，你在我们这里遇到了什么事情呢？于是马歇尔商人把事情原原本本地跟苏丹禀报了一遍。听了马歇尔的话之后，苏丹勃然大怒，当即剥夺了法官所有的财产，把他们都赐给了马歇尔商人。于是法官在苏丹这里得到了惩罚。终于在事情解决之后，马歇尔商人和阿布努瓦斯回到了家里。马歇尔想拿财物报答阿布努瓦斯的热心帮助，然而阿布努瓦斯婉拒道，
0: 你什么都不要给我，我只是帮忙而已，不要你做任何财物作为回报。
1: 在此之后，马歇尔商人就继续留在巴格达，等到季风来临的时候，他便带着财物一起安全地乘船回到了家乡。
2: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出品的有声读物《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3: 嗨，小朋友们，又到了故事时间了。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考试也不是难事。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喽。杨利伟的从容。当中国太空第一人杨利伟乘着神舟五号飞船在太空遨游时，他用他的从容感动了整个中国。杨利伟凯旋后，记者采访了他几个有趣的问题。飞天前夜，你的一些同事彻夜难眠，听说你睡得很香甜很踏实，是吗？
4: 是的，我睡得很香。
3: 飞机起飞的一刹那，监视器上显示你的心跳呼吸和平常没有什么不同。在电视画面上，我们看到你坐在飞船里始终是一副很冷峻很坚毅很镇定的面孔。你为什么会这么镇定？
4: 镇定？我的理解是注意力集中，这时候我要密切观察舱里的仪表显示，而不是想其他的事。
3: 专门负责培训太空人的心理学专家说，宇航员必须要有异乎寻常的坚强神经，他们的心理波动极小，在他们的眼中，登上飞船上太空就跟出门骑自行车一样寻常。正是有了这份从容，心理素质极强的杨利伟才能成为中国的太空第一人。成长点金术，漂亮的临门一脚。一个学生在其学习生涯中不知要经历多少次考试，考试如同足球运动员的临门一脚，如果在考场上的临门一脚发挥失常，那实在是太让人遗憾了。那怎么样才能让这临门一脚踢得

不慌不忙，落落大方，博个满堂彩。有时候时间太紧迫，来不及做准备，心中一慌就会出洋相。记得有一次太慌乱了，上场开口就是：亲爱的你们，孩子好。全场笑翻。不巧台长那天也在，直接就晕菜了。我能给你们的第二个建议是：放松，放松，还是放松。作为一名普通人，要想拥有像太空人那样的坚强神经，有点不太现实。但我们可以从他们的故事中得到借鉴，学习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和寻常心。考试的时候，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到试卷上，专心致志地答题，而不是去想，万一考不好怎么办？考砸了会不会挨揍啊？之类的问题。别太把考试当回事，如果可能的话，最好忘掉这是一场考试，就把它当作一次平平常常的课堂测验吧。下面的一些方法可以排除一个人的紧张情绪，让自己的心情彻底放松下来。比如说看米老鼠漫画，或者诸如此类让人发笑的漫画，讲笑话，或是听别人讲笑话，去花园散散心，俯下身去深深地嗅闻花朵的清香，聆听一段空灵纯净的音乐，那些来自大自然的声响，譬如鸟叫声、海浪声，松涛阵阵的声音很能舒缓心里的压力。深呼吸，回忆美好的时刻，譬如过生日时吹蜡烛的场景。胡思乱想，想象自己成为蜘蛛侠，或是漫游奇境的爱丽丝。于我个人而言，最好的方法就是闭上眼睛，放一段我最喜欢的刀郎或是艾尔肯的歌曲，他们略带沙哑的声音以及那带有浓郁新疆风情的旋律，载着我回到了自己的故乡新疆。我似乎又来到了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伊利纳拉提大草原。空气中满是野花的芬芳，马儿在草原上静静地吃草，绿得快要滴出水来的青草在风中微微摇摆着身子，我的心也和着青草的节拍开始起舞。一颗会跳舞的心必定是轻盈的。成长小魔棒，提高成绩的第九计灵丹妙药，从容应对，莫慌张。咒语是：放松，放松，还是放松。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会害怕考试吗？你是怎样缓解自己的紧张情绪呢？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今天的故事时间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嗨，小朋友们，又到了故事时间啦。今天我们将继续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册，目标让我有动力。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了。你尽力而为了吗？1921年，一个名叫约翰·詹森的黑人孩子降生。

0: 在美国的阿肯色州。整个童年时期，他都生活在充满灰尘、血汗和痛苦的环境里。他渴望有更好的生活，但这个愿望被现实击得粉碎。在那个黑人备受歧视的年代，阿肯色州的公立学校只招收白人孩子。看情形，他只能步祖先的后尘，做个屈辱的苦力。但他的母亲可不这么想，他要让自己的孩子受良好的教育，有机会做自己想做的事。为此，他拼命地干活，什么活儿都干，以挣得足够的钱买一张去北方的火车票。在北方，黑人孩子有受教育的权利，那可是很大的一笔钱呢。他一个子儿一个子儿地存，周围的邻居都嘲笑他的做法，认为他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他只是淡淡地说，我尽力之后才会甘心。几年之后，他如愿以偿地把自己的儿子送进了芝加哥的学校继续学习。约翰·詹森在那儿以优异的成绩毕业。1942年，约翰·詹森打算创办一本以黑人为阅读对象的杂志，黑人文摘。对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来说，谁也想象不到他曾经遇到过多少困难。在最困难的时候，他对母亲说，妈，我看来要失败了。儿子，你尽全力了吗？他的母亲问他。
1: 没有，我没有时时尽力而为。
0: 为什么不尽力而为？母亲稍作停顿后说，尽心尽力就是成功，没有竭尽全力才是失败。约翰·詹森被这句话深深震撼，从此这句话成为了年轻人做事的准绳。他每做一件事后都会问自己，我尽力而为了吗？也正是这句话帮助他成为了儿时想成为的那种人。这便是美国畅销杂志《黑人文摘》和他的创始人约翰·詹森，一个做事竭尽全力而获得成功的人的背后的故事。成长点金术，尽心尽力。常常有小孩子问我，小林姐姐，你说什么是成功？我一时语塞，不知如何作答。实际上，这也是我自己想问的一个问题。直到读到这个故事，我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答案。尽心尽力便是成功。找到这个答案后，我欣喜地把它折叠起来，放在了内心最显眼的地方，随时用它检视自己所做过的每件事，所走过的每一步。有的时候，当我遇到一件很难的事时，我会对自己说，不管那么多了，尽力去做就是。这么一路锲而不舍，认认真真地做下来，看似不可能的事竟变成了可能，真好。有的时候，事情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我会问自己，你尽力了吗？如果是，那就等于成功。我会高高兴兴地接受现实，绝不再愁眉苦脸。有的时候，当我面对失败，我会问自己，你已经使尽全部力量了吗？如果没有竭

0: 尽全力，那就完全是自己的原因，不能再去怪这怪那，只有乖乖地埋起头来尽心去做。尽心尽力就会成功，这句话在教会我们如何去做的同时，也让我们的心里多了坦然和踏实。虽然并不是每一次出发都能到达终点，并不是每一份拼搏都能换回成功，但只要竭尽全力了，败也败得坦然，败也败得心甘情愿。还有，在我看来，这个世界仿佛一位和蔼宽厚的长者，如果你真的使尽了所有力气，在每件事上都能尽力而为，请相信，世界绝不会亏待你，不是吗？上苍不负有心人，这句话就是世界对我们的允诺呀。夜深人静，群星无语，总有一个声音从心底传来，微弱然而清晰，你尽力而为了吗？尽力而为，这应当是人世间最容易又最难做到的吧。成长小魔棒，梦想成真的第十二个神奇法宝，尽力而为。咒语是尽心尽力就是成功。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啦，拜拜。
1: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江姐姐，又到了故事时间啦。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叫做《红舞鞋》。准备好了吗？现在故事开始咯。从前有一个小女孩，一个非常可爱漂亮的小女孩，不过她夏天得赤着脚走路，因为她很贫穷。冬天她拖着一双沉重的木鞋，脚背都给磨红了，这是很不好受的。村子的正中央住着一个年老的女鞋匠，她用旧的红色布匹坐下来，尽她最大的努力缝出了一双小鞋。这双鞋的样子相当丑，但是它的用意很好，因为这双鞋是为这个小女孩缝的。这个小姑娘名叫嘉伦。在她的妈妈入葬的那天，她得到了这双红鞋，这是她第一次穿。的确，这不是扶丧时应该穿的，但是她没有别的鞋子穿，所以她就把一双小赤脚伸进去，跟在一个简陋的棺材后面走。这时候，忽然有一辆很大的旧车子开过来了，车子里坐着一位年老的太太，她看到了这位小姑娘，非常可怜她，于是就对牧师说，
2: 把这个小姑娘交给我吧，我会待她很好的。
1: 老夫人的邻居是一位修鞋的老爷爷，老爷爷很喜欢嘉伦，就送给了她一双红皮鞋。嘉伦很喜欢这双红皮鞋，可是老夫人却很讨厌红鞋，于是她把嘉伦的红皮鞋烧掉了。有一次，皇后带着小公主来到嘉伦居住的城市旅行，那位小公主没有戴金冠，也没有穿着拖地长裙，但她却穿了一双漂亮的红色皮鞋。这双红色皮鞋比老爷爷送嘉伦的那双鞋更漂亮，对嘉伦来说，世界上再也没有比红皮鞋更好的东西了。

0: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嘉伦到了该表示终身坚信上帝的年纪了。他得到了新衣服，也将会得到新鞋。老夫人带着嘉伦去鞋店买鞋，嘉伦一眼就看中了一双和小公主穿的一模一样的红皮鞋。老夫人的眼睛不太好，她并不知道鞋子是红色的，于是为嘉伦买了下来。当嘉伦走进教堂时，所有人都在望着他那双红皮鞋。他实在不该穿一双红皮鞋来参加坚信礼。当牧师对他宣讲教义，并让他永远发誓忠于上帝的时候，他却只想着这双红皮鞋。事后，老夫人才知道嘉伦穿了一双红皮鞋去教堂，他非常生气，让嘉伦以后只能穿黑鞋。下一个礼拜日，老夫人和嘉伦去教堂领圣餐，嘉伦还是穿着那双红皮鞋。路上，他们遇到了一个老兵，老兵指着嘉伦的红皮鞋说：
1: 哦，好漂亮的红皮鞋，跳舞时穿最合适了。
0: 在教堂里，嘉伦心里一直都在想他的红皮鞋，就连祷告和唱圣歌都忘记了。圣餐结束之后，嘉伦又碰到了那个老兵，他又称赞了一番嘉伦的红皮鞋。嘉伦情不自禁地跳起了几个舞步，然后就停不下来了，鞋子似乎控制了他的双脚，红皮鞋还狠狠地踢了善良的老夫人。最后，嘉伦只好把鞋子脱掉，双脚才安静下来。老夫人病了，嘉伦本应该好好地照顾她，可她却禁不住红皮鞋的诱惑，穿着它去参加舞会了。红皮鞋又一次控制了她的双脚，她一刻不停地跳着舞，怎么也停不下来。他就这样穿着红皮鞋跳出了舞会，跳进了森林，他不停地跳着，他的双脚已经完全被鞋子控制了。嘉伦跳着来到了自己的家门口，他看到人们从家里抬出了一口棺材，原来善良的老夫人病逝了。嘉伦非常伤心，但是他仍然停不下来，他痛苦地跳着舞蹈，他觉得自己被上帝诅咒了，被所有人遗弃了。嘉伦不分白天黑夜地跳着，直到他经过一个刽子手的房子，他请求刽子手将他的双脚砍掉，最后他终于停了下来。红皮鞋带着他那被砍掉的双脚跳到森林深处去了。从此，嘉伦尽自己的全力做善事，请求上帝的宽恕。终于有一天，他赢得了上帝的原谅，他的灵魂乘着阳光飞向了天堂，那里谁也没有再提起那双红皮鞋。好了，这个故事讲完了。亲爱的小朋友们，这个童话告诉我们，贪慕虚荣是人性的弱点，它会使人想入非非，脱离实际，它还会使人盲目攀比，心生嫉妒。因此，人不可以有太强的虚荣心，不要对那些貌似美丽的东西动心。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时间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我们下期见。
2: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演播遵义综合广播，主播顺子。睡觉王。竹鲁国王是一个十分英明的君主，他有一个漂亮的公主叫

0: 赛利度。国王一直想为女儿找个驸马，但是公主却不想出嫁。国王和王后每天都想方设法劝公主，让她接受亲王或王子的求婚。一天，王后又来劝公主，问她：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小伙子呀？公主流着眼泪搂住母后，她明白母亲急切地想知道她的想法，于是小心翼翼地吐露了心声。她说：母后，请原谅，只怕我选的男人不符合父王和您的心意。王后耐心地劝道：孩子，说吧，你要什么条件的，我们会尽你所愿来挑选驸马的。接着王后一再宽慰女儿，于是赛利度公主说：我想嫁给最能睡觉的人，他虽然声音很温柔，但却坚定而自信。国王和王后都十分意外，谁是睡觉高手呢？国王沉思了一会儿说：这样吧，我们举办一场睡觉比赛，谁睡的时间最长，谁就获得睡王称号，而且可以迎娶我的女儿。次日，王宫卫士早早就把比赛消息公之于众，比赛规则是谁在比赛中睡觉时间最长，谁就有资格当公主的驸马。参加比赛的人趋之若鹜，他们都觉得这种比赛很容易呀。在众多的参赛者中，有个英俊的乡下小伙子，名叫阿纳罗芒。他是个父母双亡的孤儿，每天他都要用竹子编织鱼篓，并拿到市场上去出售，以此维持生计。他没想好是否参赛，因为如果参赛，他就没有时间编鱼篓，那一天就要饿肚子了。不过他依然有办法，并打算在比赛之前将鱼篓编好。动身去王宫前，他就要把用的东西备好了。他用绳子把编织用的竹条捆扎好，把藤条、砍刀、小刀、椰壳，还有其他做鱼篓的工具通通装进大背篓。比赛开始了，所有的参赛者都闭上眼睛睡觉，只有阿纳罗芒还在编鱼篓。这回他要做一个漂亮又实密的大鱼篓。当所有的参赛者都已经酣然入梦的时候，他还没有完工，直到天将破晓，雄鸡鸣叫的时候才收工。接着他又把鱼篓当作装饰品挂在宫墙上，虽然他很困，依然硬撑着把周围打扫干净，把工具收回大背篓。刚做完这一切，他就不知不觉地睡着了。早上，国王和公主在群臣的簇拥下对参赛者逐一评估。赛利度公主被阿纳罗芒挂在宫墙上的漂亮鱼篓吸引住了，同时她还看到装满工具的大背篓。不用说，这个年轻人一定是在睡觉前编完鱼篓的，才会睡得那么香。公主为找到意中人而开心。最后，公主宣布比赛结果，她说：我要找的睡觉王不是只会睡觉的年轻人，而是热爱劳动、勤奋敬业，到该睡觉时又睡得很香的人。阿纳罗芒成了获胜者，国王和王后都十分高兴，王宫举办了七天七夜的隆重喜宴。从此，公主和阿纳罗芒夫妻二人过着举案齐眉的幸福生活。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遵义综合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缅甸民间故事》，演播：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主播张扬，富翁的遗言。

0: 富翁快死的时候，把两个儿子叫到跟前嘱咐说，好孩子，爸爸死了以后，你们就要各自谋生了，可有几件事情你们务必要牢记，村村建粮仓，屋后开殿堂，吃100个头，一日换3次桶裙，不懂就问有3个脑袋的人。富翁死了以后，小儿子只是肤浅地理解父亲的话，在各个村子里都修建了粮仓，在自己屋后开了一个店铺做买卖，每天都买猪头、鸡头、鸭头、鱼头等足足100个头来吃，每天还要换3条桶裙穿。所以没过多久，父亲给他留下的遗产都被他花光了。大儿子心想，父亲的话一定有深刻的含义，绝不能简单理解，草率从事。为了真正弄懂父亲所讲的话，必须照父亲说的那样，首先去寻找有3个脑袋的人，把父亲的话弄清楚。过了好久好久，富翁的大儿子终于在一个村子里遇见一位德高望重的驼背老人，老人正盘腿坐在屋前的一张竹榻上，由于背驼，一个脑袋好像埋在2个膝盖中间，从远处望去，那个老人活像是长着3个脑袋。富翁的大儿子高兴了，心想，难道父亲说的3个脑袋的人就是这位老人吗？于是他急忙走向前去给老人叩拜行礼，向他请教父亲遗言的含义。老人听了微微一笑，说道，我的孩子，村村建粮仓，意思是你要在每个村子里结识一个好朋友，以后有事外出，走到哪里你都有个歇脚的地方，你就不用为吃饭担忧和花钱了。屋后开殿堂，那是让你在屋后种些黄瓜、倭瓜、蛇瓜、瓮菜、玫瑰茄等蔬菜，这样不仅自己不用到市场买菜吃，而且还可以拿出一部分出售，你也就有了长久的收入了。吃100个头，就是让你去买价钱很便宜的虾、泥鳅等小鱼虾吃，你只要花2分钱就能买来100多个头，花费少了，钱就可以积攒起来了。至于一日换3次桶裙，是说你身上系的桶裙不要老穿一个地方，那样老是磨损一处，桶裙容易破损，所以每天得转桶裙3次。所谓不懂就问有3个脑袋的人，就是指我这样驼背的人，一只脑袋能放在2个膝盖中间的老人，因为年纪大的人见识广，能明辨是非。富翁的大儿子听了老人的回答，感到非常满意，回家后就遵循父亲的嘱咐，勤俭度日，一生都过得愉快幸福。以上您听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缅甸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匈牙利民间故事》，演播淄博广电融媒中心汪小阳。黑加仑姑娘。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国王，他有3个儿子，同时那个国家还有一个老寡妇，她有一个女儿叫黑加仑姑娘，因为这姑娘不吃黑加仑果就会死。一天姑娘病了，她妈妈找不到黑加仑果给她吃，可怜的老妇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女儿，来到修道院的园子，因为那里有很多很多黑加仑果，他偷偷溜进去，采了一小篮子黑加仑果。修道院的女负责人看到了他，走上前去问：“你做什么？”可怜的老妇人恐惧地回答道：“我一辈子都没有偷窃过，现在实在是迫不得已。我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儿，始终还没找到配得上他的另一半，他只要一天不吃黑加仑果就会死掉，他今天还没有吃到黑加仑果，如果明天之前还吃不到的话，他就会死了。”女负责人和妇人一起回了家，因为她不相信这个穷苦的老妇人会有这么一个特别的女儿。女负责人看到黑加仑姑娘，发现她的确异常美丽， 然后对夫人说，你把你的女儿送到我那里去吧，我们那里黑加仑果多，她不会挨饿。老夫人还能做什么呢？现在只有修道院有黑加仑果，她只好把女儿交给了女负责人。姑娘在修道院生活着，一天她倚靠在窗边眺望，国王的三个儿子经过，他们看到了美丽的黑加仑姑娘，一步也挪不开了。大王子立马说，他不会罢休的，直到这姑娘成为别人的妻子。二王子也承诺，只要姑娘还没有成为自己的妻子，自己不会罢休。小王子说，我不会同意的，因为她是我的。三个王子因此打斗起来，经过的路人拉开了他们，打斗的声音也把女负责人吸引到了窗边。哦，到底发生了什么？黑加仑姑娘说，他们因为我打架了。女负责人吓了一跳，怕自己会受到国王或者王后的斥责，她立马把黑加仑姑娘从窗边叫回去，斥责并惩罚她。黑加仑姑娘表示反抗，因为她觉得自己什么也没有做。什么？你觉得自己除了漂亮还有别的优点吗？你给我听着，黑加仑姑娘，我要把你变成一只蜥蜴，你也不会再在这里住着，你住到世界的尽头去。可怜的黑加仑姑娘一下就变成了一只蜥蜴，一分钟之后到了世界的尽头。时间一天天过去，王子们的母亲过世了，老国王也逐渐衰老。国王早就想把国家交给儿子继承，但是他没法决定到底哪个儿子更合适，因为他对三个儿子的爱是相同的。一天，他对三个儿子说，儿子们，你们三个人在我心中的位置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会给你们三次考验，能通过三次考验的人最后会得到这个国家。三个王子都点了点头，然后老国王说出了自己的三个愿望。老国王说，儿子们，我先说我的第一个愿望。老国王让儿子去找一块神奇的篷布，长宽都是100尺，如果把篷布卷起来的话，还能穿过一枚戒指。三个王子都接受了第一个挑战，出发去找这块神奇的篷布。他们每个人都带着不少钱出发了。出了城堡，三人面前出现了三条路，有两条路的路况非常好，大王子、二王子朝着这两条路出发了。第三条路非常崎岖，小王子朝着这条路出发了。两个年长的王子顺着好路一直前进，到了一座大城市。小王子走啊走，走得筋疲力尽，连一只鸟儿也没有见到。他的两个哥哥已经买了不少好看的篷布，但他一直在路上走。终于，他抵达了世界的尽头。在世界尽头，小王子看到一座石桥，他过去坐了一会儿，十分难过。他不知道该做什么才能满足父亲的第一个愿望。这时，一只金背的蜥蜴爬了过来，他对王子轻声说道，王子，你在忧伤什么？难过什么？王子看着小蜥蜴回答说，哦，你说什么呢，金背的蜥蜴？我告诉你，你也不能给我建议啊。小蜥蜴慢慢地回答道，你尽管说啊，万一我能给你建议呢？于是王子说了国王的故事，国王有三个儿子，他希望其中的某个儿子能满足他的三个愿望，这样他就把王国交给那个儿子。他的第一个愿望是找到一块神奇的篷布，长宽都是100尺，卷起来后能穿过戒指孔。小蜥蜴听他说完，说，好吧，王子，你就坐在这里，几分钟后我可能能够帮助你解决问题。小蜥蜴说完 回到石头桥底下，找到蜘蛛们。小蜥蜴是蜘蛛们的好朋友，所以来向他们寻求帮助。蜘蛛们立马开始编织工作，他们一共花了10天10夜织出了一块篷布。小蜥蜴把篷布拿回地上给小王子，篷布正好可以放进他的口袋。王子的两个哥哥早就到了家，他们用车子把篷布运到父亲面前。这些篷布又长又宽，但是一块都不能穿过戒指孔。这时候小王子回家了，他从口袋里拿出他带回来的东西。国王试了试，然后点了点头说，没错，这布的确能穿过戒指孔，但是我不知道它的长宽是不是符合我的要求。国王立马叫来工程师，让工程师量了小王子带回来的篷布，不多不少，正好100尺宽100尺长。老国王高兴地说，你们看到了，小王子完成了任务，但谁要是经受后面两个考验，那他就可以继承我们这个国家的王位。我的下一个愿望是，你们去牵一条小狗到我面前来，它能钻进坚果壳，但是要是出了坚果壳的话，叫声在7个国家以外的地方都能听到。三兄弟又上路了，两个哥哥又一次选了两条通畅的路，最小的王子又上了那条崎岖的小路，通往世界尽头。当小王子再一次抵达世界尽头的时候，他呼喊道，金背小蜥蜴，听到我的声音就快出来吧。小蜥蜴出来了，你需要什么？王子忧伤地说，我现在很确定你也帮不了我。小蜥蜴回答道，你只管说，万一我能帮上呢？接着小王子说了父亲的愿望，需要一只什么样的小狗。小蜥蜴想了一会儿，然后说，你在这里等着，可能我能够帮得到你。小蜥蜴跑到地底下，找到一个迷你小矮人国。小蜥蜴祈求小矮人国国王赐给他一只迷你小狗。迷你国国王把自己的第一部长给了小蜥蜴，他就是一只符合要求的小狗。小蜥蜴把狗放到坚果壳里，然后回到地上，对王子说，你把这个东西放到口袋去，但是路上千万不要打开它，只管快快回家。王子快快赶回家，两个哥哥早就在家等着了。他们说世界上没有这样的小狗，他们花了不少时间找，但依旧没有找到。老国王看到小儿子的时候说，儿子啊，你也是空手而归，像你两个哥哥一样吗？小国王高兴地拿出黄金色的金果壳，拿出金黄色的坚果壳，打开后里面跳出来一只小狗。他叫唤了一声，声音马上传到了7个国家之外。老国王对小狗的叫声非常满意，像是香醇的奶酪浸透了他的背，他高兴地说道，呵呵呵，你们也看到了，小王子做到了，如果你们谁能完成我最后一个挑战的话，他就能成为国王。我的第三个愿望是，谁娶到了最美丽的姑娘，我就让位给谁。两个哥哥大笑，他们笃定自己在这个愿望上一定能超过自己的弟弟，因为他们去过很多地方，见过各种美丽的姑娘，挑出最美的姑娘是很容易的事情。而小王子呢？小王子什么世面也没见过，什么人物也没见过，在世界的尽头也只见过小蜥蜴而已。小王子又一次难过得不能自己，因为这次金背小蜥蜴肯定不能从地下给他带出来一个漂亮的姑娘了。但他还是去找了小蜥蜴，他忧伤地坐在桥上。小蜥蜴看到王子，王子说，唉，现在我真的相信你没法帮我渡过难关了。小蜥蜴轻轻地慢慢地说，万一 我能呢？于是王子说，现在我父亲的愿望是，我们谁能娶到最美丽的姑娘，她就能成为国王。金臂小蜥蜴脸慢慢红了，说，你现在抓住我，把我往石头桥上摔。小王子不同意，我可不能这么做，这样会杀死你的。但是小蜥蜴异常坚定地说，我说你把我往石头桥上摔。小王子誓死不从，但是他看到小蜥蜴因此郁郁不乐，他索性眼睛一闭，把小蜥蜴扔到了石头桥上。他睁开眼睛看到了什么？一个绝美的女孩出现在蜥蜴摔倒的位置。漂亮的姑娘说，哼，王子，你认得出我吗？小王子回答，我见过你，但是不知道是不是你。美丽的姑娘笑着说，我就是在修道院窗口的那个姑娘，你因为我打过架，我是黑加仑姑娘。小王子愕然，但是黑加仑姑娘继续说，现在我到此为止都是你的人了。小王子高兴极了，他带着黑加仑姑娘一起回家。他的两个哥哥早就在家里了，并且带着美貌的妻子，全家人都等着小王子，想看他是否已经通过了考验。当小王子到家里的时候，国王正在院子里面堆土豆，这时土豆都变成了金色的苹果。当国王看到小王子的新娘时，立马下了决定。他对两个年长的儿子说，哼，你们别对自己的弟弟生气，他配得上拥有这个国家。他们并没有生气，他们都祝福小王子生活幸福愉快。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淄博广电融媒体中心汪洋工作室出品的有声读物《匈牙利民间故事》。
2: 诗人和手表，德国。从前德国有一位年轻的诗人，他非常有才华，也非常有激情，每次看到美好的景致都会诗兴大发，写下了不少吟风咏月、触景生情的诗作。可是人们并不喜欢他的那些诗，这让年轻的诗人十分苦恼。难道是自己的诗语言不够精美，结构不够巧妙？不，这不可能。年轻的诗人十分自信，向来不怀疑自己在这方面的才能。那会是什么问题呢？他一心想弄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便去向附近的朋友，一位广受欢迎的老钟表匠请教。老钟表匠听完他的困惑之后，并没有说什么大道理，而是把他领到一间小屋里。这间小屋里陈列着老钟表匠多年来制作和收藏的各种名贵钟表，全都是稀世珍品。年轻的诗人走进屋内，环顾四周，就被眼前出现的一切惊呆了。他激动不已，心想，这是一个多么神奇而又美妙的世界呀！各式各样的钟表摆满了四面墙，有外形奇特的人物、山水、喷泉、飞禽走兽等，应有尽有。有的会发出各种奇妙的声响，比如百灵鸟一样清脆的鸟叫声，或者像八音盒里飘出的美妙旋律。许多钟表精美绝伦，他以前从未见过。这时老钟表匠从柜子里拿出了一个精美的小盒子，打开后从里面取出了一块漂亮的金壳怀表。他把表拿给年轻的诗人看，诗人一眼就看上了这块怀表。它不仅式样精美，更为奇特的是，它能在表面上清楚地显示出星辰的运行、大海的潮汛，还能准确地标明月份和日期，这简直太神奇了。诗人对这块怀表爱不释手，认为它世所罕见，绝对是个值得拥有的珍宝。他迫切想得到这个宝贝，便开口问它的价钱。老钟表匠将诗人的神情全看在眼里，他微微一笑，并没有提出很高的价钱，而是要求用这宝贝交换诗人手上那块普普通通的表。诗人喜出望外， 立刻把自己的表

0: 给了老钟表匠，换来了那件漂亮的金壳怀表。然后他带着这件珍宝心满意足地回家去了。一路上他兴高采烈，一遇见熟悉的人就把这怀表拿出来，将它的神奇之处一一展示给对方看，并不住口地夸赞老钟表匠，赞美他的手艺出类拔萃，无人能比。世人对这块表十分爱惜，几乎达到痴迷的地步，不管是聚会吃饭还是走路睡觉都不离身。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世人就对这块怀表不满起来，后来他竟拿着它跑去找老钟表匠，要用它换回自己原来那块普普通通的表。老钟表匠听了世人的要求，故意装出一副惊讶的样子问，
1: 为什么你要换掉它？你对这件神奇的怀表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
2: 它一切都好，但是它有一个很致命的缺点。
0: 诗人惋惜地说，
2: 它本身是一个钟表，却没有钟表最基本的一项功能，只是时间。想想看，我戴着这块怀表，却没法知道具体的时间，那么它对于我来说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是的，它有许多有趣的功能，可我毕竟不会时常乘船在海上航行，怎么会有兴趣知道大海的潮汛和星辰的运行呢？更不会有人跑来问我这个问题。老伯，我十分尊敬您，也一直佩服您高超的手艺，您做的这块怀表精美绝伦，我很喜欢。可遗憾的是，对于我来说，还是原来那块普通的表更适合我。
0: 老钟表匠听了诗人的这一番言论，微微一笑，从诗人手中接过怀表，顺手放到了桌子上。然后他拿起这位诗人送给他的诗集，意味深长地说，
1: 年轻的朋友，你说得很对，所以我们还是努力干好各自的事业吧。我想你应该会从这块钟表的命运中得到启发，从而赢得他人的喜爱。
0: 诗人听了老钟表匠的话后恍然大悟，明白了自己的诗为什么会受到冷遇。从此以后，他不辞辛劳，经常深入民间，终于写出了不少广受人们欢迎的优秀诗篇。
3: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演播遵义综合广播，主播顺子。鸟和西瓜。从前有个富商，养了两个秉性不同的儿子。富商去世前把财产平分给他们。老大是一个十足的吝啬鬼，不愿与他人分享任何财富，只一心想着发财。他放高利贷，利息高得令人咋舌。他继承父亲遗产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买个大铁箱来装他的金银珠宝。他的弟弟和他不一样，是一个乐善好施的人。弟弟得到父亲的遗产后，从中拿出一部分用于救济穷人，对他来说，财产不过就是身外之物。哥哥为此时常挖苦他。哥哥说，哼，等你穷了，你就知道钱这东西有多好了。弟弟平静地说，哥，我只要四海皆兄弟，贫穷没什么可怕的。的确，弟弟有很多拥戴者，不光是穷人感恩他的关爱，富人也都喜欢他这个以人为本、热心助人的慈善家。他的守财奴哥哥说，你真蠢，到你穷的时候谁会给你钱？听着，到时候我可不接济你这个蠢货。人们都很厌恶这个守财奴，因为他总是躲着那些到他家来寻求帮助的穷苦人。比如一个老人来求他帮助说，
4: 救救我的孩子吧，我没有钱给孩子买药治病。
3: 守财奴会说，哎呀，老先生，你来晚了，我那点做慈善的钱刚发出去给别人，如果你早来一个钟头，或许我还能帮你。老人家知道守财奴肯定不是真的没钱了，只得去找他那慈善家弟弟，在那里他很快得到了救济。

0: 他对老人说，拿上这些钱买药去吧，不用急着还。有一天，突然有只小鸟跌落在慈善家的怀里，他心疼地问道，哎呀，小鸟，是老鹰还是猎人都把你伤成这样了？小鸟看上去很可怜，翅膀伤得很厉害，已经不能飞了。他细心医治小鸟的伤口，把它放在最好的笼子里精心喂养。他说，你可以在这里好好休养，直到伤口痊愈。一天，那只鸟开始在笼子里欢叫，慈善家看到小鸟已经康复，便打开笼子将它放飞。他一边打开鸟笼，一边说，现在你又可以自由飞翔了。过了一段时间，那只鸟又飞回来，还给这个善良的人衔来一粒西瓜籽儿。慈善家把种子种在园子里，那一株西瓜长势很旺，没过多久就开出了鲜艳的花。虽然秧长得好，却只结出了一个西瓜。西瓜成熟的时候，他高兴地把瓜摘下来，那个西瓜呀真的很重，让他感到十分惊讶。他切开西瓜一看，里面全是金子。他用这些金子买了一栋有大花园的豪华别墅。守财奴听说弟弟的事情，嫉妒极了，他命随从找来小鸟并把他弄伤，然后守财奴又假惺惺地为他疗伤。等他伤好后，守财奴也学着弟弟的样子放走他。终于有一天，那只鸟也为他带来了好东西，一粒西瓜籽儿。守财奴乐滋滋地把西瓜籽儿种到了花园里。西瓜长大了，成熟了，守财奴把瓜摘下来，他急切地把瓜切开，里面不是金子，而是烂泥浆，臭烘烘的脏东西流满了地，甚至喷溅到了墙上，弄得守财奴满身都是。最讨厌的是，恶臭总是散不掉，让守财奴走到哪儿就臭到哪儿。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遵义综合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大禹游中北国。大禹在领命治理洪水的过程中遇到过许多困难，但他毫不畏惧，想尽一切办法将困难一一克服。在规划治水的路线时，他四处游历，走遍九州的高山大河和丘陵平原，还到过天下无数的国家。向东，他到过太阳升起的地方；向南，他到过交趾，还到过羽人国、不死国、裸民国。裸民国的百姓都不穿衣服，他只好入乡随俗，直到离开那里才重新穿上衣服。向西，他到过堆满黄澄澄金子的基金山，还到过巫山、奇特的一地三面国等。向北，他到过犬戎国、夸父国等，还到北海去拜访过海神于强。在从北海回来的途中，大禹迷路了，他原本是想往南走，却沿着北方的荒原走向了更北的地方。他走啊走，不停地看着太阳升起又落下，月亮出现又消失，一路上他风餐露宿，疲惫不堪。这一天，他突然看到前面出现了一座高高的山，上面没有一棵树，也没有一根草，更看不到飞禽走兽的踪影。他感到有些奇怪，便费力地爬上了山，并向下看去。山下是一大片平坦的土地，中间有一个凸起的高山，山上留下四条泉水，这四条泉水分别在山的四个方向。到了山下，它们又分出无数个支流，在平坦的大地上纵横交错，宛如蜘蛛网一样密集。在水流的附近聚集着不少的人，大禹便走下山丘，来到一群人身边。这些人形态各异，或坐或躺，有的在引吭高歌，有的手舞足蹈，仿佛是在跳舞，还有的在水边喝水。看到大禹走过来，他们也不惊讶，而是乐呵呵地表示欢迎。大禹向他们询问这里的情况， 大家七嘴八舌将这里

0: 的一切告诉他，原来这里是中北国，也是大地最北方的一个国家。这个国家的地形像一个磨盘石，四周围绕着一圈高高的山岗，仿佛是一个天然的屏障，将这里的人和外界分隔开。国土大部分是平原，中间就是那个留下泉水的高山，高山名叫虎岭，形状像个没有盖子的坛子。山上流出的泉水名叫神粪，这泉水的气味像兰草一样芬芳，味道仿佛是甘甜的美酒。而且这个泉水十分神奇，人只要喝上几口，不仅能解渴，还能充饥，不再感到饥饿。如果人喝的泉水过多，就会像喝醉酒一样，要睡上几天几夜才会醒来。这里气候温和，一年到头四季如春，既没有风霜雨雪的侵袭，也没有日夜交替的现象，一直是无昼无夜，不冷不热。这里的百姓们衣食无忧，自然也不会去做耕田织布之类的苦差事，他们一年到头都无所事事，渴了饿了就喝上几口随处可见的泉水，困了便倒头就睡，高兴了就聚在一起唱歌跳舞，一辈子也没有什么可以烦恼的事情。所以这里的人们个个笑容满面，整天乐呵呵的，老年人鹤发童颜，精神矍铄，看起来十分年轻。为了欢迎大禹这个远道而来的客人，他们热情地邀请大禹也来尝一尝神奇的泉水，解困驱乏。大禹正好也渴了，便走到附近的泉水边，跪在水边捧起清澈的泉水喝了一口。泉水入口甜丝丝的，甘冽清爽，直入肺腑。大禹立刻感到身体的疲惫一扫而空，他禁不住又多喝了几口泉水，很快他就仿佛是喝醉了酒一样，四肢绵软，昏昏沉沉地倒在了地上睡了过去。这一觉大禹睡得十分香甜，不知道过了多久才醒过来。他问周围的人们，才知道太阳已经在天上转好几圈了。大禹坐起来觉得有些饿了，又喝了一口泉水，这次他吸取了教训，没有再多喝。他在这里住了几天，这里无忧无虑的生活使他十分感慨，也有些流连忘返了。热情好客的人们看大禹十分礼貌又气宇不凡，便纷纷劝他留下来。他们言辞恳切地对大禹说，你不如留在这里吧，我们知道你走过很多的地方，见多识广，相比较而言，我们这里面积不大，可能也没有神奇壮丽的景色，这里的人一生平平淡淡，也没有什么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但是我们敢保证你在这里是最舒服的，可以衣食无忧，绝不会吃苦受累的。
1: 大禹犹豫了，这里的日子的确舒心，也不用东奔西走，整日劳作，是多么快活啊。可是他一想到自己身上肩负的重任，想到父老乡亲们对自己的期望，想到还在水深火热中挣扎的百姓们，便不再犹豫，毅然谢绝了当地人的挽留，决定离开。他告别了这里淳朴的人们，转身上了高高的山，顺着原路返回。他不敢有丝毫的留恋，他害怕自己的意志不够坚定，会贪图这里的安逸，沉迷在这个安乐乡中。于是他头也不回，大步流星地走上回家的路，返回了中原。
2: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第六册《快乐伴随我长大》。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一道选择题，请你做一道简单的选择题。在漫长的一生中，你愿意快快乐乐地过一辈子，还是愁眉苦脸地过一辈子？相信你一定会在第一个选择上。

还有，将来我快乐不快乐，那要看我是不是拥有名气、财富和地位。亲爱的小朋友们，不是这样的，快乐不是这样，它是一种心境，跟财富、名望和环境无关。请听我说，快乐是一种选择。上初中的时候，我有一个好朋友，我常常对他说，哎，如果我能长得像你一样高就好了。内心我想，如果我像他一样，一定不会像现在这样苦恼，一定会很快乐。我的好朋友拥有一副好身材，他是不是快乐呢？他经常对我说的一句话是，烦死了，如果我能像你一样学习好，那我一定很幸福。我们两人都拥有被对方羡慕的东西，但我们都不快乐。试想，如果交换一下，我们会快乐吗？肯定不会，因为我们照样会有新的愿望。大多数人会说，如果我怎样怎样，我才会快乐。但是，快乐是不应当用任何附加条件的。我后来才发现，个头矮的人照样也可以快乐。丘吉尔的个子就不高，他一定没时间为此伤心。还有我爸爸，他也不高，但我从来没见他为这件事烦恼过。学习不好，那就加油啊！你天天不开心，难道分数会自己上去吗？我曾经有过这样两户邻居，左边是一对夫妻，带着孩子，他们整个夏天做凉面卖，这份工作很辛苦，天一亮就起床，天黑了才见他们回来。这一家的房子里也没有什么家具，但见他俩总是笑嘻嘻的。偶然一天回来早了，他俩就在院里陪小孩玩捉迷藏，那个笑声啊，会让你以为他们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右边的邻居好像有不错的工作，家里摆设豪华，男的女的都穿戴漂亮，但是我听见最多的是他们的吵架声。现在回忆他们的样子时，浮现在我面前的，左边那对夫妻总是一副笑脸，右边的呢，却总是气鼓鼓的。我想，他们的人生大抵也是如此了。有一句话说得好，生活像一面镜子，你朝他笑，他也朝你笑。如果你双眉紧锁，向他投以怀疑的目光，他也将还你同样的目光。成长点金术，快乐歌。生命是一种喜悦，每天高高兴兴的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我的一个小嘉宾，每次见他都笑眯眯的。我今天看见一只好大的蜻蜓，老师又表扬我了。我看了一本特别棒的书。他有太多快乐的理由。反过来，要想愁眉苦脸也有理由。坐车被车门夹了一下，不高兴。成绩下降了，不高兴，等等。你看，你高高兴兴的过一天也是过，愁眉苦脸的过一天也是过，哪个更划算呢？快乐是一种

0: 种比金子还珍贵的财富，它由我们自己来创造。成长小魔棒，放飞心情的第十五种美妙秘方，选择。咒语是：快乐是一种选择，它跟财富、名望和环境无关。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你感觉快乐吗？今天的故事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
1: 鲤鱼跳龙门。很久以前，山西省河津县段的黄河岸边有两座高山，绝壁高耸，相对而立，就像两扇门一样，这就是传说中的龙门。这里水流湍急，河中有许多鲤鱼争着跃起跳出，令人拍案称奇。相传很久以前，这两座山是连在一起的，当汹涌的黄河水流到这里时，就被这座大山给挡住了，无法东流。于是黄河水就向四周蔓延，淹没了很多村庄和房舍，给老百姓带来了很大的灾难。为了根治水患，恢复生产，让老百姓安居乐业，大禹带领治水英雄们跋山涉水，行程数万里，经过多年考察，决定顺着地势的走向，采取疏导的方法，让河水向东南流，最终注入大海。他们从西北高原开始，遇山开山，逢坡挖渠，引导着河水不断地向东南流去。当他们来到龙门山时，发现一座高山挡住了水流，使河水不能流入大海。大禹翻山涉水，经过实地考察，决定从山中间挖出一条隧道来，使河水顺利东流。大禹带领手下夜以继日，接连苦干了好几个月，也没能挖动大山。但是他们的精神感动了天神，于是天神就送给他一柄开山斧。大禹来到山前，挥起大斧照着高山砍下去，只听一声巨响，山崩地裂，巍峨的高山从中间被砍断，滚滚的黄河水没了高山的阻挡，奔腾不息地流向了大海。就这样，大禹不仅解除了水患，还开辟了一道奇观。这里水流湍急，波涛翻滚，两岸两座高山相对而立，景色蔚为壮观，人们从四面八方跑过来，争相观看，惊叹不已。他们把这条黄河流经的狭长的水道称为龙门。龙门两边的高山，一座叫它龙门山，一座叫它黄龙山。后来不知怎么着，住在大海里的鲤鱼知道了，也想来看看，于是他们从大海出发，沿着黄河逆流而上，先到达孟津的黄河口，再逆着洛河向西，经过伊水河，终于来到龙门的水涧口。可是龙门的水位很高，又水流湍急，他们游不到半截就会被流水冲下来。于是这些鲤鱼就聚集在北山脚下商量对策。一条大红鲤鱼说：我们从大海不远万里来到这里，怎么能半途而废呢？说什么我们也要游过龙门，如果实在游不过去，就是跳也要跳过龙门。
2: 龙门那么高，我们怎么跳啊？
1: 众鲤鱼一听都泄了气。
2: 是啊，弄不好会摔死的。
1: 有的鲤鱼担心地说：
3: 不要怕，让我来试一试。
1: 大红鲤鱼自告奋勇地说，他从半里外就憋足劲儿，像离弦之箭一样游过来。可是水流的冲力太猛了，大红鲤鱼游不上一半，就硬生生地被顶回来。但大红鲤鱼毫不气馁，一次次发起冲锋。后来当他游上一半时，突然纵身一跃，从水里跳了出来，一下跳到半空。这时一团天火烧过来，烧掉他的尾巴。大红鲤鱼忍着疼痛，扭着身躯又朝前一跃，终于越过龙门。突然金光万道，他变成了一条龙，他扭动几下身躯就飞到了

0: 空中，对在北山脚下的鲤鱼说：
1: 大家不要怕，我就是刚才那条大红鲤鱼，你们好好干，只要跳过龙门，就会变成一条龙，星云布雨，遨游太空，再也不受河水的束缚了。
0: 鲤鱼们听了备受鼓舞，一个接一个的跳起来。除个别的鲤鱼能跳过龙门变成龙，大部分跳不过去，可是鲤鱼们仍不死心，仍然前赴后继，夜以继日的跳呀跳呀。凡是跳不过龙门从空中摔下来的鲤鱼，额头上会落下一个黑疤，一直到今天，黄河鲤鱼的额头上还长着这个黑疤呢。据说每年农历三月初三，无数鲤鱼都千里迢迢地赶到这里，盼着能跳过龙门，变成一条腾云驾雾的龙。只可惜，能跳过龙门的鲤鱼实在太少了。
2: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阿拉伯民间故事，演播甘肃农村广播林晓。穷姑娘和她的牛。从前有一对夫妻，他们只有一个女儿，他们非常喜欢她。母亲死了之后，她给女儿留下了一头牛，父亲又结婚了，继母生了个女儿。从此以后，这个孤女就没过上一天舒服日子。有一天，这个姑娘发现妈妈给她留下这头牛有个奇怪的特点，每次给她棉花吃，她就还给她纺过的纱，姑娘便拿到市场上去卖。姑娘出去，继母很生气，她对丈夫说：你女儿每天都带牛到沙漠去，我们应该把牛宰了，好让她留在家里。丈夫说：把牛杀了，那就是罪过了，姑娘又没有什么错，这头牛是他妈妈留给他的，杀了牛有什么好处？他拒绝杀牛。有一天，姑娘在沙漠里时，牛给她纺的两块纱飘起来，被风吹得很远。她跟在后面跑，一直追到了个洞口。洞前有条小溪，洞里有个女妖在用手磨面，就像别的女妖一样，她的两只长长的奶头一直拖到身后。姑娘抓了一把落到这边来的面粉，喝了女妖的奶。女妖转过身来对她说：我要是在你吃我的面粉，喝我的奶之前，看见你，我就一口吞了你，因为你已经这么做了，你就变成了我的女儿。我想睡觉了，我把头放在你腿上，你可以弄我的头，从里面找狮子吃。姑娘这看看那看看，见到有散落的玉米，便捡起一把。女妖躺下，把头放在姑娘的腿上，对她说：水变白了，叫醒我；水变黄了，叫醒我；水变黑了，不要叫我。姑娘说：遵命，妈妈，您好好睡吧。女妖睡了，姑娘开始捉她头上的虱子，真多呀，有黑的、白的，大的小的。姑娘时不时往嘴里放颗玉米，嚼了嚼，对她说：妈妈，你的虱子真甜，我喜欢这个味道。姑娘见河水变白了，叫醒女妖，告诉她水已经变白了。女妖说：起来，到水里洗去。姑娘照女妖说的做了，当她从水里出来时，就变成了一个比明灯还亮丽的女人。姑娘回到女妖身边，他又睡了，头放在姑娘腿上，姑娘捉他头上的虱子，突然水变成了黄色。被姑娘叫醒后，女妖对他说：去，把你的头放在水里。姑娘便照女妖说的，把头伸进了水里。等抬起头来，抖落头上的水，她的头发变得像金绣线一样黄，像金子一样闪着光，长到一直拖到膝盖。姑娘看到这些害怕了，对女妖说：你为什么把我弄成这样？我继母看见了会问我到哪去了，会冲我发火的。女妖说：用头帕把头裹起来回去吧，别害怕，要知道你的继母要把牛杀掉。听到这儿，姑娘哭了。女妖说：

你不要吃牛肉，把骨头、皮和所有剩下的东西都放进一个包里，到牛原来给你纺纱的那个地方去，把包埋在那儿，过40天后你再去把包拿出来，拿走包里的东西。姑娘离开洞，回到她的牛那儿，把牛赶回了家。继母一见她便骂说，你到哪儿去了？为什么回来这么晚？你要给我们带来羞耻了。你不在的事我要告诉你爸爸，我要叫他把牛宰了。姑娘哭了。继母到她父亲那儿，对她说，你的女儿在路上到处转，她是以牛做借口出去，你应该把牛杀了。丈夫说，我觉得杀牛是罪过，姑娘喜欢她的牛，那是她死去的妈妈留给她的。继母说，要么你把牛宰了，要么我离开家。父亲站起身去把牛宰了，剥了皮，洗干净，把牛头、牛皮、蹄子、内脏等扔得远远的。继母煮了牛肉，姑娘拒绝吃，她的家人对她说，吃吧吃吧，这肉很好，我绝不会吃我的牛的肉。然后她悄悄地出去，把牛皮、骨头、头、尾巴、蹄子、肠子等都放进一个包里，拿到外面，埋在以往牛给她纺纱的那个地里。她回到家里，每天都为牛哭泣。一天，她想要梳头，她上了房顶，摘下头帕便梳了起来。继母上来想看看她在房顶上做什么，结果看见她的头发垂下来，就像太阳光束。继母问她，你的头发是怎么弄成这样了？姑娘说，女妖给我弄的。她把她怎样跟着纺纱到了女妖的洞，以及后来发生的事都告诉了继母。继母对她说，你再到女妖的洞里去，带上我的女儿，请她把我女儿的头发也变得跟你一样。姑娘便带着她同父异母的妹妹去了。路上她把发生的事儿都告诉了妹妹，好让妹妹知道怎么做。可她的妹妹傻乎乎地说，我记不住那么多。她俩来到洞口，妹妹也像姐姐一样做，她吃了地上的面粉，吸了女妖的奶。女妖转过身来对她说，女孩，你要是没吃我的面粉，没喝我的奶，没变成我的女儿，我就一口吃了你。坐在洞口，我把头放在你腿上，你给我找狮子。女孩坐下了，女妖把头放在她怀里，女孩开始捉狮子，看见有那么多，她大声说，这些虫子我害怕。女妖说，如果水变黑了，不要叫醒我，水变白了，叫醒我。说完，她就睡了。女孩没有好好听，等水变黑了，她叫醒女妖，说水变黑了。女妖对她说，起来，到水里洗头去。女孩起身到水里洗头，等出来时，她头上长出两只黑角。女妖对她说，难道我没告诉你，水黑了不要叫醒我？她把女孩赶走了，两姐妹边哭边回去了。妹妹变得比原来还丑，继母见了更生气了，她对自己的女儿说，傻瓜，你为什么不好好听？姐姐数着日子，40天过去了，她来到沙漠，她把埋包的地方挖开，拿开包，她干见什么了？皮变成了绣金的斗篷，尾巴变成了丝绸衣服，骨头变成了钻石，每一根骨头都是一块钻石，一些内脏变成了珍珠项链和手镯，一些东西变成了宝石，这些东西当中还有伤着钻石和宝石的木履。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与这些东西相比。姑娘高兴极了，兴奋之余，她把这些东西都穿戴上，往溪水里照照看自己的模样。玩够了，他把东西脱下来放进包里，又埋了进去，然后穿着旧衣服回家。他开始每天都到那个埋东西的地方，把东西取出来打扮好了，往溪水里照照，然后脱下来回家。一天，当他正在穿着打

0: 伴时，住在附近的一个王子路过，便一直观察着他，看他穿完又换上了自己的衣服，把斗篷珠宝放进包里埋藏起来。他正在放东西时，发现有人在看着他，他急忙之中忘了掉在水里的那只木驴。他走了之后，王子把侍从叫来，对他说，溪水里有一只木驴，下去给我拿来。侍从下到水里找到了木驴，拿给王子。王子一看，赞叹说，这是什么木驴啊，我从没见过比这更漂亮的。他到母亲那儿对他说，妈妈，我想和这只木驴的主人结婚。母亲说，好的孩子。母亲和女佣一起来到城里，凡是有女儿的人家，他们都挨个让女孩们试着那只木驴，可谁的脚都不合适，有的大，有的小，有的肥，有的瘦。最后他们来到了那两姐妹家，那是最后一家。姑娘的继母知道王后来给自己的儿子挑新娘，她把丈夫的女儿藏在面包炉里，给自己的女儿穿上最好的衣服，打扮好。王后问她，这就是你唯一的女儿吗？继母说，是的，我没有别的女儿了，她就是我的独生女。在面包炉里的姑娘叫，哎呀，玛蒂法，我的一只脚从炉口出来了。继母生气地叫道，别闹。王后说，谁在炉子里？让她说话。姑娘又叫道，我的一只脚从炉口出来了。王后说，我想面包炉里还有个姑娘。继母说，没有，那是只猫。王后说，不对，我听见了。她来到炉边，姑娘的一只脚已经从炉口伸了出来。王后命令她出来，并要她试试那只木驴。姑娘把脚放进去，刚好合适。王后说，她就做我的儿媳。姑娘和王子订了婚，七天七夜之后正式结婚了。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甘肃农村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阿拉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从前有一对兄弟，哥哥卡西姆做生意发了财，但生性吝啬又很贪财，弟弟阿里巴巴和妻子靠砍柴为生，生活很贫苦。一天，阿里巴巴去森林里砍柴，突然看见一群强盗走来，他急忙爬到一棵大树上躲了起来。他发现强盗们走到一块巨大的石头前停下了，随后强盗头子大喊，芝麻开门，巨石立刻滑向一边，露出一个黑黝黝的洞口，强盗们鱼贯而入，不一会儿又走了出来。阿里巴巴数了数，共有40名强盗。强盗头子又大喊，芝麻关门，巨石便回到了原位，之后强盗们就离开了。估摸着强盗走远后，阿里巴巴来到巨石前，也喊了声，芝麻开门，石门应声打开，原来里面是个山洞，洞里堆满了强盗们抢来的金币和财宝。阿里巴巴装了满满一袋子金币后走出山洞，说了声芝麻关门，他便匆匆返回家中。看着这么多金币，阿里巴巴夫妇开心极了。为了称量金币，阿里巴巴就去卡西姆家借了一杆秤。卡西姆的妻子很纳闷，他家什么都没有，到底要称什么呀？于是他偷偷地在秤底部涂了一层蜂蜜。阿里巴巴称好金币后，就将金币埋了起来。没想到，有枚金币被蜂蜜粘在了秤底。秤被送回后，卡西姆的妻子很快就发现了那枚金币。他尖叫着把这个发现告诉了卡西姆。卡西姆立刻跑到阿里巴巴家，逼问金币的来历，甚至威胁要去告官。阿里巴巴只好把山洞的秘密告诉了卡西姆，并叮嘱他千万不要告诉别人。第二天，贪婪的卡西姆准备了许多口袋，赶着骡子来。

0: 巨石前，喊了声芝麻开门。巨石果然开了，他兴冲冲地走进去，并喊了声芝麻关门。巨石关上了。山洞里的金银财宝堆积如山，数都数不清。卡西姆高兴得手舞足蹈，花了好几个小时终于装满了所有的口袋。准备出去时，他突然发现自己忘记咒语了。他试着喊了声大麦开门，巨石没有开。他又喊了声燕麦开门，巨石仍然纹丝不动。他把所有能想到的谷物挨个试了个遍，唯独没有想起芝麻，心里越来越恐惧。强盗们回来后，看到巨石门外有头骡子，全都非常吃惊。他们急忙喊开门，一眼就看到了卡西姆。强盗头子又急又气，不由分说，立刻挥剑杀死了卡西姆。卡西姆整夜未归，阿里巴巴感到事情不妙，天还没亮就上山去了。他进了山洞，看到卡西姆的尸体，大哭了一场，然后把尸体装进口袋带回了家。在阿里巴巴的操持下，卡西姆的葬礼办得风风光光。除了卡西姆的妻子和女仆麦尔加纳外，谁也不知道卡西姆的真正死因。为了方便照顾卡西姆的家人，阿里巴巴搬进了哥哥的宅子。几天后，强盗们回到山洞，发现尸体不见了，全都大吃一惊。他们立刻明白了，还有其他人掌握了山洞的秘密。于是强盗头子决定亲自进城打探消息。他听说前几天卡西姆突然去世，便四处打听，得知了他家的住址。不久后，强盗头子假扮成商人，赶着骡子，带着40个大坛子进城了。他敲开卡西姆家的门，自称是卖油商人，想在这里借住一晚。阿里巴巴丝毫没有怀疑，赶忙把他请进来，还帮他把坛子搬进了地窖。其实那40个坛子只有一个灌满了油，剩下的每个坛子里都藏着一个强盗。他们约定天黑后以拍手为信号，一起跳出来杀死这家人。天巧那天晚上阿里巴巴家的灯油不多了，女仆麦尔加纳想到地窖里有几十坛油，打算借点来用。他刚走进地窖，就听到坛子里有人问：
1: 头儿，要行动了吗？
0: 聪慧的麦尔加纳立刻明白了是怎么回事，马上镇静下来，压低声音说：
1: 还不是时候。
0: 然后他轻轻地走过每个坛子，发现里面都藏着人，只有最后一坛里装着油。他把那坛油搬进厨房，倒进锅里烧到沸腾，然后把滚烫的油倒入其余的坛子里，杀死了那些强盗。等到夜深人静，强盗头子偷偷溜进地窖里，他拍了拍手，发现没人响应，忙打开坛子一看，发现同伙都死了。他惊慌失措，连忙翻墙逃走了。第二天早上，阿里巴巴发现客人不见了，就问麦尔加纳。麦尔加纳把他带到地窖里说：
2: 尊敬的主人，您看看吧，他们就是强盗，是要来杀您的。
0: 阿里巴巴非常吃惊，他谢过麦尔加纳，又找来几个可靠的仆人，将强盗们的尸体埋在花园里，便嘱咐任何人不得声张。强盗头子逃回山洞后痛哭流涕，发誓一定要报仇雪恨。过了几个月，他乔装打扮，在卡西姆的儿子小卡西姆的商铺旁边租了个铺面，做起生意来。很快他就和小卡西姆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一天，小卡西姆邀请强盗头子到家里做客，强盗头子愉快地答应了。阿里巴巴没能认出他是强盗头子，叔侄俩热情地款待他，还命人端来各种美味佳肴。席间，强盗头子不经意间敞开了长袍，露出了腰带。麦尔加纳上菜时突然瞥见强盗头子的腰带下面藏着一把匕首，便立刻警觉起来。他仔细观察，终于认出了强盗头子，决定先发制人， 找个机会杀掉他。麦尔加纳回到卧室，换了身艳丽的衣裙，拿着灵鼓走到客厅中央，随着音乐翩翩起舞。一曲舞罢，他手托灵鼓向宾主讨要赏钱。强盗头子低头取钱准备行赏，麦尔加纳趁机抽出藏在灵鼓下的匕首刺向他，强盗头子当场毙命。阿里巴巴质问麦尔加纳，你怎么这样对待我的客人？
2: 尊敬的主人，这是我第二次救您的性命了，请您先不要责备我。
0: 说着，麦尔加纳扯下了客人的伪装，从他腰间抽出匕首。阿里巴巴这才认出了强盗头子，不禁又惊又喜。后来，阿里巴巴见麦尔加纳聪慧美丽，而且忠诚勇敢，就把她嫁给了自己的侄子。从此，阿里巴巴一家过着平静富足的生活。他还把山洞里的财物全部拿出来，分给了周围的穷人。
3: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缅甸民间故事》，演播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主播张扬。四个吹牛皮的年轻人。在一个村子里住着四个肝胆相照的知心朋友，他们不懂得经商，也不会种庄稼，他们懒得像条虫，成天无所事事，得过且过，虚度年华。他们最拿手的只有一件事儿，就是吹牛皮。凭借这种本事，四个年轻人经常出入一些社交场合，他们常以编造荒诞的故事哗众取宠。有一次，四个朋友一起参加了一个婚宴，在众多的来宾中有一个陌生人，她并不漂亮，但是衣着讲究，身穿鹅绒衣，头缠丝巾，一把金色的短剑配挂在腰间的宽皮带上。四个朋友看了他的穿戴，分外眼红，他们很想有朝一日也像陌生人那样打扮一番。干嘛不想一个法子把他的衣服骗过来呢？吹牛皮大王之一，名字叫盲家的说道，怎样才能让他乖乖地把衣服交出来呢？我们得想个办法才是。另一个接着说道，我有办法了，应该发挥我们的才能，让他自己把衣服乖乖地交出来。我们可以邀请他参加故事比赛，我们每个人都讲一个最荒唐的故事，谁要是怀疑故事的真实性，谁就失败了，就要做胜者的奴隶，那人绝对编不出什么怪诞的故事，他肯定要输的。他只要一当上我们的奴隶，他的衣服自然就属于我们了。当然，我们只拿他的衣服，人还得放他走，这样到时候人们还会夸奖我们宽宏大量呢。盲家洋洋自得地出谋划策，这倒是个好主意，其他三人赞同道。于是四个年轻人把陌生人团团围住，互相交谈了一会儿。接着盲家问陌生人，你是否经历过各种场面，听过许多荒诞的故事？哦，当然，陌生人回答，我一生中听到过许许多多稀奇古怪的故事，不过我敢打赌你听到的奇怪故事没有我多，我见过的奇怪事情你们全都没见过。第三个年轻人说，那好，干脆我们来打个赌，每个人讲一段最不平常的奇遇，谁要是怀疑故事的真实性，谁就得认输并做胜者的奴隶。盲家急忙提议道，这个主意不错。陌生人说，请东道主做我们的仲裁人。四个牛皮大王互相会意地笑了，他们满意地看到事情正按他们的计划顺利地进行着。东道主是村里的头人，他同意做仲裁。故事比赛开始了，你们先开个头吧，陌生人说道，我最后一个讲。四个年轻人中的一个开始说了，我刚出生的时候，母亲很想喝新鲜的椰子汁，可是爸爸不敢爬高，所以他请求叔伯们替他去摘椰子，可是树实在太高了，树干又很滑，没有一个人敢爬上去摘椰子。我看到母亲非常失望，心里很难过，于是趁屋中无人时，便悄悄地从摇篮里爬出来，爬上了椰子树。 我爬到树顶后，摘下几个椰子，又飞快地滑下树干，把椰子放到厨房的桌上，再蹑手蹑脚地爬进摇篮。后来，全家人谁也不知道椰子是怎样跑到厨房里来的。陌生人毫无表情地点了点头，然后默然不语。现在轮到第二个年轻人讲故事了，他的故事是这样的。在我只有一个月大的时候，一次我出去散步，当路过一个果园时，我感到肚子很饿，我便爬上一棵果树，摘了几个水果吃。在绿叶丛中，我感到阴凉而舒适，所以很快就睡着了。醒来的时候，我看见有人将我爬树用的梯子给搬走了，我不知道应该怎样从树上下来。后来，我决定到村子里去借个梯子。梯子借到后，我就扛着它靠在树干上，用这种办法，我平稳安全地爬下树来。这个年轻人停止了叙说，以期待的目光凝视着陌生人。陌生人又点了点头，用无所谓的态度说道，在这个世界上，什么样的事情都会发生。现在该第三个吹牛大王开始吹牛皮了。当我还只有7岁的时候，一天我到森林里去玩，忽然一只野兔子从我眼前窜过去，我赶紧尾随着它，想一把捉住它，可是转瞬间它便消失在树丛中。这时我把手伸进树丛，揪住兔子的尾巴，竭尽全力硬把它拖了出来。你们可以想象到，当我发现揪住的是一只老虎的尾巴时，该有多么恐怖啊！那只老虎怒视着我，发出雷鸣般的咆哮。我急中生智，不失时机地用左手抓住它的上颚，右手抓住它的下颚，两手用力一掰，就把这只凶猛的野兽撕成两半了。陌生人依然无动于衷，多离奇的经历，他轻松地说。接着他的视线转到盲家的身上，现在该轮到盲家讲故事了。盲家正全神贯注地思考着最荒唐的事情，看来这个陌生人不会轻易上当受骗的，但是他认为自己必须成功，因为他的伙伴一个个都失败了。去年他开始说了，我去捕鱼，通常我都会捕到许多鱼，但那一天我的运气不佳，没有一条鱼落进我的网里。后来我回到岸边，在那里遇到几个渔夫，他们告诉我海里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没有鱼了。我想弄个水落石出，于是我就出海去了。来到海的中央，我潜水下海，一直往下游去，终于到了海底。在那里我发现一条大鲨鱼，它把所有的鱼儿都吞食掉了。我气得不得了，于是举起斧头朝鲨鱼猛劈过去，把它砍成了几段。由于没有吃中饭，加上和鲨鱼经历一番搏斗，我已经饿得快晕过去了。因此我在海底升起了一堆火，拿了几块大鲨鱼的肉放在火上煮，味道实在鲜美可口极了。我饱餐一顿之后，把剩下的鲨鱼肉带上岸来，让在岸边等候的渔夫们分享。打那时候起，渔夫们每次出海捕鱼总是满载而归。然而连这样离奇的故事也打动不了陌生人，他和先前一样冷若冰霜。讲得不错，他说着轻轻地鼓了鼓掌，不过现在请听我的故事。在我居住的村子里，我有一大片田地。有一天，一只小鸟丢下了一颗种子掉在地上，从种子里长出一棵大树，不久树上结满了果子。又过了几天，其中4个又大又圆的果子从树上落了下来，我用刀把它们切开，奇怪的是从里面钻出4个小男孩来。既然土地属于我个人所有，树和果实当然也是归我所有，那么这4个小男孩就是我的奴隶，我把他们抚养成人。可让我非常失望的是，这4个年轻人非常懒惰，他们不爱劳动，成天沉湎于闲聊和耍嘴皮子。一个星期前，这4个年轻人从我家里逃走了，我正在四处寻找他们。哈，现在我可以高兴地向你们宣布，我终于找到他们了。跟我回家吧，年轻人，你们很清楚，你们就是我刚才讲的那4个人。你们是我的奴隶，从家里逃离出来，而我现在又找到你们了， 跟我回家去，别再让我操心了。四个吹牛皮大王认识到世道如今是作茧自缚，他们已经落入了自己设置的圈套。假如他们说这故事是真的，他们就成了陌生人的奴隶；如果说这故事是假的，他们就输了，同样要做他的奴隶。故此他们进退两难，只能沉默不语。村子里的头人和所有的来宾都一致同意陌生人获胜。现在你们是我的奴隶了，陌生人说，你们的衣服归我了，把他们脱下了，我就给你们自由。四个年轻人交出了衣服，满面羞涩地溜走了。在场的人哄堂大笑，个个都在嘲笑这四个自命不凡的吹牛大王。以上您听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缅甸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0: 干将莫邪铸剑。春秋时期，楚国人干将与吴国人欧阳质子都是铸剑名将，他们都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铸剑境界。吴王得到一块青铁，这铁不是普通的铁，而是吴王爱妃抱铁受孕，怀胎十月生下来的宝贝。吴王得知欧冶子铸剑技艺高超，就召见了欧冶子，让他把这块青铁铸成一把宝剑。欧冶子花了整整3年时间，并用一个童男的血做引子，才为吴王铸成了一把宝剑。这宝剑锋利无比，削铁如泥。楚王听说吴王得到了宝剑，极度的睡不着觉，吃不下饭。他找到楚国的铸剑名师干将，命令他说，我要你铸一把比吴王的剑更好的宝剑，如果不能完成任务，你就要被处死。干将接受了任务，和妻子莫邪到处寻找优质的铁。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一块异乎寻常的铁。这块铁寒气逼人，闪着异样的光芒，一看就知道是宝贝。干将和莫邪得了宝铁，两人不敢怠慢，忙筑起高台，建起了铸剑的火炉。他们用最好的火炭鼓起大风，吹起炉中的熊熊大火。这铸剑的壮阔场面，连天上的神仙都被吸引来参观了。可是无论干将和莫邪怎么添火炭、鼓大风，炉里的大火如何熊熊燃烧，他们找到的那块宝铁在炉中炼了整整3天3夜，都无法被融化。两人的神情越来越凝重，干将抬起头，若有所思地望着远方，对妻子莫邪说，现在炉中冶炼的是采自五方名山中的金铁之精，如果不用人的鲜血溅在上面，它是不会融化的。说完，干将拿过一把剑，挥剑割破了自己的手腕，鲜血喷射出来，附在炉中烧得红红的铁上。莫邪见了，忙咬破自己的手指，也让自己的鲜血滴了进去。说来奇怪，当他们的鲜血一起染在铁上时，炉子中的寒气渐渐消失，那块铁也开始融化了。干将和莫邪高兴极了，他们用了整整3年的时间，反反复复锻造这把宝剑。他们知道，这次铸造融合了他们夫妻全部的精力和心血，一定能够铸造出他们一生中最好的剑。3年之后，在炉盖开启的刹那，一团浓浓的白雾从炉里冒出来，很快就把铸剑台完全笼罩住了。天地瞬间狂风大作，过了一会儿，铸剑台上空出现了一片氤氲的光。再看那冷却了的熔炉里躺着两把举世无双的雌雄宝剑，它们像冰一样晶莹透亮。干将为雄剑刻上盔甲样的花纹，取名为干将，另一把雌剑刻上了水纹花纹，取名为莫邪。后世称这两把宝剑为鸳鸯剑。做完这一切，干将百感交集地拿起两把用心血铸造的剑，对妻子莫邪说，我们虽然为楚王铸成了宝剑，但楚王怕我们再为别国铸剑，肯定会找借口杀了我。 妻子莫爷这时已经怀孕，听了丈夫的话，禁不住泪流满面，对丈夫说：
2: 那你就不要去了，我们一起逃走吧。
0: 干将对妻子说：逃是逃不掉的，我死之后，你如果生下男孩，他长大成人后就告诉他，出家门看南山，一棵松树长在巨石上，我留下的雄健干将就藏在巨石背后。
2: 说完，干将就带着雌剑走了。
0: 楚王得到了莫邪宝剑，果然暴怒起来，找借口杀了干将。
3: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又到了故事时间啦，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第一册，我在为自己读书。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讨厌，讨厌，讨厌。周末，一位妈妈找到我，她从书包里拿出一本作业本，用沙哑的嗓音对我说：
4: 你看看，这就是我家孩子写的作文，老师布置了一篇我最什么什么的事儿，他就写了这个，我看了心都碎了。
3: 我接过一看，只见作文本上潦草的字迹写道：我最讨厌的一件事。我最讨厌的事情就是学习，我不仅讨厌，简直恨死他了。我恨跟学习有关的一切，我恨学校，恨教室，恨课本，恨作业，恨考试。每天早晨一起床，我就想，如果来一场泥石流，把学校埋起来才好呢，这样我就可以不去上学了。如果不是害怕挨一顿揍的话，我真想把所有的课本和作业本都放进碎纸机里，把它们通通搅碎，然后再挖个深深的坑，把它们埋到地下，让它们永远不见天日。每次一听老师说布置作业，我就禁不住叹气。每次听到爸爸妈妈问我，今天学的怎么样？作业写完了吗？我就烦得想捂住自己的耳朵。如果我也能学会童话里的魔法，念一句咒语，爸爸妈妈和老师从此都在我眼前消失，那该多好。我真讨厌学习呀，讨厌，讨厌，讨厌。作文就写到这儿，不长的文章里夹着许多错别字，有的句子也不太通顺。为了方便大家阅读，我做了些许修改。那位妈妈哽咽着对我说：
4: 我们全是为了他好，结果你瞅瞅，我们得到的是什么？念一句咒语，让我们从此消失。唉，我们为他付出了那么多。
3: 可怜的妈妈说到这里痛哭起来，我非常理解她的心情，劝慰了她很久。最后她抬起红肿的眼睛看着我说：
4: 也不止一个家长有我这样的烦恼，我去开家长会的时候，许多家长都说自己的孩子不愿学习，厌学，这是最让我们家长头痛的事儿。我知道你写的书孩子们都爱看，你能不能在新书里跟孩子们聊聊学习这方面的话题？
3: 这位妈妈的话正好和我的想法不谋而合，有太多的孩子都在来信中问我，
4: 小林姐姐，我发现自己越来越不喜欢学习，我该怎么办？
5: 小林姐姐，我学习很努力，可是学习成绩为什么老上不去呀？
4: 小林姐姐，你小时候喜欢学习吗？
5: 小林姐姐，一考试我就紧张，我怎么这么笨呀？
4: 小林姐姐，我一看见书本就头痛，这是为什么？小林姐姐，我听到学习这两个字就想逃到荒岛上去，我怎么了？
5: 小林姐姐，有什么办法让我像喜欢巧克力一样喜欢写作业呢？
3: 看到这里，也许你会说，
4: 咦，怎么他们说的正是我想说的话？
3: 的确，现在的许多孩子都厌倦学习，他们把学习视作吞噬快乐的毛毛虫。在他们眼中，学习几乎和痛苦画上了等号。亲爱的小朋友们，你是不是也有好多关于学习的烦恼呢？别担心，别烦恼，小林姐姐为你支招。相信我，掌握了它们，你也会爱上学习，成为一个快乐读书郎哦。成长点金术，别害怕学习。一个正在长大的孩子，在快速发育的过程中，常常会感到莫名其妙的腿疼。这种疼痛被称为生长痛。心灵的成长也是会痛的。这种成长的疼痛令多少孩子茫然不知所措。孩子们为之烦恼，为之焦虑的成长痛都有哪些呢？我去过无数所学校，问过成千上万的孩子，最令你们感到困惑的问题是什么？答案令人惊奇的一致。一，厌学。二，与父母沟通困难。三，网瘾。在这些难题中，关于学习的烦恼占据了第一位。这些烦恼如同魔咒般困住了少年的心。看到孩子们在其间艰难挣扎，我就恨不得自己拥有超强的法力，魔杖一挥，高念一声阿布拉去咒，便让所有的难题通通化为青烟。尽管我不具备如此神奇的法力，可我并没有就此放弃。我躲在屋子里，在一个个美丽的月华重明之夜，用我的文字锻造出了一枚魔力橡皮。我将这枚魔力橡皮献给每一位小读者，我的最最亲爱。但愿它能够帮助你们擦去所有的烦恼和难题。我知道，几乎每个孩子都有学习的烦恼，我小时候也不例外。我也曾经厌学过，可后来却迷上了学习。到了今天，我对学习这个字眼又有了新的感悟和体会。我非常乐意和大家分享我的感受。亲爱的小朋友们，我想对你们说，别害怕学习，学习不是痛苦的根源，而是引领我们进入未来花园的通行证。我为什么这么说呢？读完这本书，你就知道了。成长小魔棒，提高成绩的第一剂灵丹妙药。别害怕学习。咒语是：
6: 我是快乐读书郎。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啦，拜拜。
7: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演播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主持人何玉。请听善良的格拉拉。在离梭罗州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小岛，岛上有一个卡达山人居住的村落，村民们生活十分贫困，因为那里的沙质土壤使农作物难以生长，而他们的村长葛亚亚是一个凶狠贪婪的人，村民们都非常痛恨他。在村子里只有葛亚亚一人生活富足，因为他经常搜刮村民们的财物。照理说，村里的年轻人应该起来反抗他们的村长，但是这个村庄经常受到八爪人的袭击，而只有村长能够抵抗他们，因此年轻人不得不服从葛亚亚。有一天，葛亚亚带着一个名叫格拉拉的穷苦青年到另一个小岛上去寻找松枝。一大早，他们就乘着格拉拉的小船出海了。出发前，葛亚亚吩咐格拉拉带上砍刀和干粮，但格拉拉只带了30个西米面包。他们到了那个小岛后，就到树林里去寻找松枝，割取松枝及挑运松枝的活全由格拉拉一个人干。很快的，他们的小船装满了松枝。葛亚亚知道此时的小船已经无法承载2个人，而他贪婪的个性又使他舍不得舍弃哪怕是一点点的松枝，于是他就指着格拉拉去取水。他说，在这个岛的北部，在一棵无花果树下有一个泉眼，你马上到那儿去取一点水，我渴极了。格拉拉就遵命去取水。他刚刚转身离开一会儿，葛亚亚就跳到船上驾驶着小船离开了小岛。当格拉拉带着水回到岸边时，发现他的小船早已载着葛亚亚和松枝驶远了。他这才知道自己上了葛亚亚的当。格拉拉害怕独自一人待在小岛上，他仍希望葛亚亚会回来接他。就这样，在恐惧和希望之中，他在岛上等了3天3夜。到了第4天，格拉拉终于意识到葛亚亚再也不会来接他了，而他带来的食物早已吃光了，于是他就开始在小岛上寻找食物以及可以安身的地方。突然，他发现了一座奇怪的山，山上有许多奇形怪状的山洞，于是他小心翼翼地走进了其中的一个山洞。他惊奇地发现山洞里堆满了各种各样美丽的铜腰带，就如同他们族中的妇女日常所佩戴的一样。由于这个山洞中没有可以休息的地方，格拉拉就离开了这儿，到另一个山洞中去。第二个山洞入口处显得空旷黑暗而又潮湿，但是当走进山洞深处，格拉拉惊讶地发现这里到处都是铜制的盘子、碟子、箱子，还有枪炮，这些东西要比葛亚亚家中的还要精致美丽。但是这个山洞太潮湿了，没有一块干燥的地方可以供人休息或生火，格拉拉不得不又走出了这个山洞，洞里的东西他一样也没有拿。最后，格拉拉走进了一个更大的山洞，他发现这个山洞比其他的山洞更加明亮宽敞。在这个山洞里，他发现了各种不同形状的铜锣，在铜锣四周还有一排一排的大缸。卡达山人通常用几头牛才能换取这样的一口大缸来盛椰酒，这是卡达山人的习俗。由于格拉拉太累了，不知不觉他就睡着了。他梦见一位老人对他说，格拉拉，快起来，去找那口最大的缸，然后睡到那里面去。格拉拉按照那个老人的话去做，找到了那口最大的缸，然后就睡在里面。在梦中，那个老人又出现了。这一次，老人手中拿着一根闪闪发亮的拐杖，他把拐杖递给格拉拉，然后说，
8: 因为你毫无怨言地服从了我的命令，所以我把这根金拐杖送给你，你好好使用它吧。
7: 格拉拉惊醒。

0: 团。他决定试一试拐杖的威力，他紧紧地握住那根拐杖，在石头上敲打了一下。他跑出山洞，向海岸边跑去。他非常高兴地发现岸边果然停泊着一条小船，可是他上船以后，他发现如果他想带走山洞里的财物，这条小船就太小了。于是他再次敲打那根神奇的拐杖，这时他得到了一艘可以出海远航的大船。然后他跑回山洞去挑选他想要带走的东西，因为那些东西实在是太精美了，所以他很难选择。这时候他想，为什么我一定要选择呢？我可以要求一艘可以装下山洞中所有财物的船。于是拐杖再一次发挥了他的神力，一艘巨轮停在了海边。格拉拉于是开始往船上搬东西，他上上下下来来回回忙了许多天，觉得非常累。这时他才想起可以要求拐杖给他几个帮手，拐杖又一次满足了他的要求。在助手们的帮助下，巨轮满载着财物带着格拉拉回家去了。几天后，巨轮停在了格拉拉居住的那个小岛边。当船上的助手们敲起锣鼓，村里的打卡山人都跑到海边来，他们认为这艘巨轮一定是海盗的船，于是他们都惊慌地逃往丛林当中。葛亚亚也在逃跑的人群里，只有格拉拉的母亲没有逃走，因为她依然沉浸在巨大的丧子的悲痛之中。巨轮停住后，格拉拉上岸朝家里走去。到了家中，她发现母亲正惊恐地蹲在一个角落里。格拉拉轻轻地呼唤着母亲，她告诉母亲她带着无穷的财富回来了，还拥有了一根具有神力、有求必应的拐杖。开始时老人并不相信，但是当他看见海边停着的那艘大船，还有满船的财物，以及在格拉拉的要求下那根金拐杖为他们变出了一间华丽的大屋子的时候，母亲终于相信了，并且非常高兴。格拉拉现在比葛亚亚富有，但是他非常寂寞，因为村子里没有其他人了。有一天，村子里来了一位讨饭的老人，他原来就是这个村庄的村民。当他看见格拉拉的时候非常吃惊，因为他以为村庄早已遭到了海盗的袭击。于是格拉拉就把自己的经历告诉了他，并请老人把躲在丛林里的乡亲们都找回来。乡亲们回来后，格拉拉盛情款待他们。葛亚亚得知格拉拉衣锦还乡，就害怕地躲起来。格拉拉找到他，并告诉他自己不会报复他的，只是要求葛亚亚要反省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刚开始时，葛亚亚心里不服，但当看到格拉拉已拥有巨额财富及神奇的拐杖时，他只好屈服了。村民们推选格拉拉为海岛上的国王，从此以后，海岛在格拉拉的统治下，人民过着和平安宁的生活。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出品的有声读物《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越南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主播燕子姐姐。隐身衣。从前在高平地域有一个叫阿朝的年轻后生，四处漂流以打鱼为生，除了一副渔网外，他什么财产也没有。尽管很穷，但他心肠很好，每次打到鱼，他都会拿到集市上换成米去救济那些遇到的穷苦人，因此这里的穷苦人都很爱戴他。在高平待了一段时间后，阿朝又来到太原。在太原，阿朝同样像在高平一样尽全力地帮助穷人。有一天，他一条鱼也没有打到，在回家的路上，他看见村口一棵大树下

0: 蹲着一个光着身子浑身发抖的老乞丐。看到老人可怜，他走上前脱下自己身上唯一的一件衣服披在老人身上。时间过得很快，一天阿朝正在江心撒网捕鱼，突然他听到远处的小山上传来悦耳的琴声，于是他停下手，如痴如醉地倾听着。第二天他又在这里捕鱼，又听到传来与前天一样的琴声。第三天，琴声仍然从那座小山传来，他感到很好奇，于是收起了渔网，顺着上山的小路爬了上去，希望能够见到弹琴的人。循着琴声，阿朝分开灌木和芦苇草，快步向山上爬去，来到了一片空旷的地方。阿朝见一个老翁坐在一块石头上，老人因为沉醉在琴声之中，所以不知道有人走近。阿朝认出这位老人好像就是那一天他在村口大树下遇到的那位老乞丐。等到一曲终结的时候，阿朝走上前问道，老人家，你怎么坐在这里弹琴呀？老人抬起头，和蔼地看了阿朝一眼，然后指着眼前的一块石头让阿朝坐下，说，孩子，我之所以坐在这里就是为了等你呀。你爬上来一定很累了吧，先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吧。老人递给阿朝一杯茶，接着问道，孩子，你还认得我吗？
1: 认得呀。
0: 阿朝马上回答说，您不就是那天坐在村头路边大榕树下的那位老人家吗？
1: 没错。
0: 老人回答说，孩子啊，那天你宁可自己不穿衣服，也要把仅有的一件衣服给我。像你这样好心肠的人真是不多见呀。说完，老人脱下自己身上穿着的衣服披在阿朝身上，然后一下子就不见了。阿朝知道这可不是一件普通的衣服，是一件宝贝，一件隐身衣。只要穿上这件衣服，就是面对面别人也不会看见自己。阿朝高兴极了，从此开始四处周游。他常常穿着隐身衣随意出入有钱人家，大摇大摆地走进内室，把钱财和粮食拿出来分给那些穷苦人。阿朝悄无声息地救助穷苦人，又悄无声息地惩治那些丧尽天良的恶人。一些已经饿得没有一点力气躺在路边唉声叹气的人，常常会看见一堆钱币突然出现在自己面前。一些正在公堂上打人的官吏，常常会突然感觉到自己后背遭到皮鞭抽打一样刺痛。但是当转过身来找什么人也没有看见。奇怪的事情不断地出现，使得整个地区传言不断，有人喜也有人忧。人们都认为这是老天开眼了。阿朝就这样四处周游，去帮助穷苦人。一天他来到了京城，他穿着隐身衣大街小巷四处游荡。他大摇大摆地走进一些大户人家，最后走进了过去像他这样的人根本进不去的王宫深处。他见京城满街都是穷苦的人，于是就从王宫里搬出钱财分发给街上的穷人。王宫国库中的财宝日渐缺少，但是没有人知道是谁干的。整个京城的大街小巷都传说有神仙下凡，专门拯救穷人和惩治邪恶。仙人随时都可能在任何地方出现，但是永远也不会露出真面目。阿朝每天还是做着解救穷苦人的事情， 视之为自己分内之事，而从不考虑让人如何报答自己。富人家见自己家库房里的钱财日益减少，财产不翼而飞，都非常担忧，在院前院后门里外都安排了许多家丁日夜看守，但是没有任何作用。然而有一天，在惩罚了一个仗势欺人的恶霸之后，阿朝看见大批家丁从前后左右涌过来，他连忙逃出恶霸的家门。慌乱中，阿朝的衣服被竹篱笆上的一根刺儿撕扯掉了一小块布，他就找了一小块布把衣服的破洞补了起来。每天他还是跑到王宫的库房里去干自己的活儿。自从发现仓库内的财物日渐缺少，国王下令看守库房的官员们一定要设法抓住这个神秘的盗贼，否则将会被治罪，绝不宽恕。官员们想尽了一切办法抓捕，但是毫无进展。库房里的东西继续减少，而官员们还是没有找到任何有用的线索。最后，官员们想出了一个办法，他们制作了一张非常轻巧的大网，只要发现有可疑的地方，就抛网捕捉。一天，一个看守库房的官员发现一只白色的小蝴蝶从窗外飞了进来。蝴蝶在几锭白花花的银锭上面转来转去，而后又飘飘悠悠地从窗户飞走。官员发现银锭少了几锭，立即叫人张网扣了上去。阿朝被逮住了，就是那块补丁导致了阿朝的暴露。看守库房的官员抓获了盗贼，高兴极了，立即把阿朝押解前去见国王。国王下令将其收监择日进行审判。就在阿朝被关进大牢的时候，邻国的几十万大军打了过来，国王派军队前往抵抗，但是一次次都遭到失败，无法阻拦敌军暴风雨般前进的步伐，形势一下子紧迫起来。边关危机的消息每天不停地传回来，京都已是人心惶惶。阿朝闻讯自告奋勇前去杀敌救国，国王闻听高兴极了，连忙派人给阿朝打开镣铐，宣他进宫，问道，你需要多少兵马？启奏陛下，阿朝回答说，我一个人就可以赶走凶恶的敌军，陛下只需要给我一柄宝剑就可以了。国王连忙把自己身上佩戴的宝剑解下来交给阿朝，并封阿朝为护国将军，下令全体军队听从阿朝的号令。出发的前一天，曾经得到过阿朝救助的穷苦的人们得知阿朝已经被释放并被封为将军，准备前去杀敌的消息，纷纷前来要求随阿朝出征。阿朝便把他们整编成为军队，共同出征。来到敌人攻占的地区，阿朝立即穿上隐身衣，手拿宝剑直接进入敌营。只一会儿功夫，他就将敌军先锋部队的将军杀死。敌军没有了指挥官，就像是被砍掉了头的蟒蛇，四散溃逃。阿朝的士兵埋伏在各处，把溃逃的敌兵一个一个的捕获。阿朝又来到敌军的其他营地，如法炮制。很快，敌军的先锋部队都被消灭了，敌军士兵一个不剩，全都成了俘虏。剩下的敌军非常害怕，认为大越国有神人相助，致使许多猛将都被砍了头。邻国的国王见派出的军队已经无心再战，只好下令撤兵。自此，边界再无战事，人们到处都传颂着阿朝所立下的功劳。阿朝率军凯旋，国王大加赞赏，
1: 并封阿朝在朝廷为官，赏赐两个

0: 作为他的封地，还把公主嫁给了他。从此，人们称他为阿朝大人。今天，在高平和太原还有祭祀阿朝大人的庙宇。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越南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入收降梦与丑。入收不仅是金神，同时还掌管着刑罚。据说春秋时期有一个小诸侯国，名叫虢国，国君名叫丑。一天晚上，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中他走进了宗庙的前面，看到宗庙西侧的台阶上站着一个奇怪的家伙。那个家伙身躯高大，威风凛凛，长着一张人脸，浑身都是白毛，一只像老虎爪子一样的手里拿了一把大板斧。丑见那家伙正紧紧地盯着他，吓得浑身发抖，转身就想逃走。那家伙厉声喝道：
2: 你站住，不要跑，我特意来通知你，天帝已经向我下达了命令，要让晋国的军队开进你的都城。
1: 丑胆战心惊，不敢抬头看那家伙，也不敢说话，只是对着那家伙连连打躬作揖。突然，丑从梦中惊醒，立刻从床上坐了起来，感觉自己吓出了一身冷汗。他越想越觉得这个梦不太吉利，于是赶紧命人召了知识渊博的太史萧来。他将梦中的情形告诉了太史萧，然后焦急地问：
3: 你说说看，这个梦到底是吉是凶，又预示着什么呢？
1: 太史萧想了一想，对国君说：
4: 根据你对梦境中那个人外貌的描述，我推断那个人是入收。入收是天上的神灵，主管刑罚。国君，您梦见他可不是一件吉利的事情。我听说国君的吉凶祸福是由他本人如何治理国家来决定的，你要当心呀。
1: 国君丑一向昏庸无能，把国家治理得很糟糕，而且他还十分自傲，只喜欢听奉承话。原本他指望从太史萧嘴里说出一些吉利话来平复自己心中的不安，谁知道太史萧居然直言这个梦不吉利，让他当心，这让他心里十分不痛快。他恼羞成怒，气得差一点跳起来，立刻命人把太史萧拖下去关进监牢里。即使这样，他仍不罢休，立刻派人放出话去，让所有的百官都来恭贺他夜晚做的这个怪梦。他愚蠢地以为，这样一来，这个怪梦就可以由凶兆变成吉兆，他自己就可以转祸为福了。虢国有一位贤明的大夫叫周之乔，他得知了这场闹剧后感叹不已，便对自己的族人们说：
4: 以前我总听到很多人抱怨，说我们的国君昏庸无能，这样下去虢国非灭亡不可。当时我还不以为然，现在看来那些人真是有远见啊。你看看我们的国君如今做的这件事，自己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是大凶之兆，可他不去思考自己为什么会做这怪梦，从而反省警惕起来，反而叫百官们都来恭贺，恭贺大国来侵略自己的国家，这是多么糊涂的行为啊！天下居然还有国君盼着自己灭亡的吗？梦到不吉利的事情，不积极采取措施改善自己的政务，反而掩耳盗铃，试图将不吉利的事情强行曲解成吉利的事情，这样做就能消灾迷祸吗？国君这样粉饰太平，不思进取，我看这个国家早晚是要灭亡的。我们不如找个机会远走高飞，离开这个即将迎来灾祸的地方。
1: 于是富有远见的周之乔带着全族的人离开虢国，搬迁到晋国去了。

0: 六年以后，晋献公贿赂了短视的虞国国君，让晋国军队通过虞国的道路进攻虢国。弱小的虢国无力抵抗晋国强大的军队，很快就灭亡了。就这样，作为刑罚之神的入收，忠实地执行了天帝的命令，实施了对虢国国君丑的惩罚。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演播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主持人何玉。请听苏莱曼国王上篇。玛玛和巴拜住在边境，他们生了两个女儿，大的叫布德利，小的叫安娜克。有一天，玛玛夫妇跟孩子说，他们要去大木镇，因为路途远，三天后才能回来。爸爸妈妈走后，家里就留下姐妹俩和一只陪伴他们的狼狗。不久，来了一位猎人，向他们借狼狗去追捕猎物。布德利就让他把狗牵走。下午猎人回来的时候，送给他们一颗野牛头。布德利叫猎人把牛头挂在屋前的晒台上。到吃晚饭的时候，布德利才想起那个牛头，他说，安娜克，我忘了煮牛头了。安娜克答道，对呀。布德利跟安娜克说，没关系，明天再煮吧。第二天中午饭的时候，他们又忘了煮，以后每天都是这样，吃过饭才想起那颗野牛头。一天傍晚，野牛头突然变成了面目狰狞的魔鬼。
2: 你们这几天说的话我都听到了，你们要吃我，等着瞧，现在该我吃你们俩了。
1: 牛头魔鬼咬牙切齿地说。姐妹俩害怕极了。布德利说，安娜克，我们死定了，他天天都听见我们说要吃他，可是每回都忘了，所以现在他要吃我们。魔鬼走进屋里后说头上痒，叫他们给他捉狮子。魔鬼威胁说，
2: 不给我捉狮子，我就吃你们。
1: 布德利一边给魔鬼捉狮子，一边悄悄地吩咐安娜克把金子和其他的贵重东西装进背囊，准备逃走。安娜克立刻开始收拾东西，收拾好之后，他对布德利喊了一声，准备好了。
3: 好嘞，
1: 布德利答道。布德利给魔鬼找狮子的时候，故意让手上的梳子顺着地板上的裂缝掉到了高脚屋的楼下。魔鬼的头上不光有狮子，还有蜈蚣、蝎子和其他的虫子。布德利越看越害怕。
2: 布德利，好好找，我的头痒得受不了了。
3: 好的好的，我正找着呢，不过梳子掉了，我没法给您梳头了。
2: 叫安娜克去找，给他一块木炭当火把。
1: 布德利把木炭递给了安娜克。妹妹下楼去找梳子，可是没找着。其实安娜克根本就没有找梳子，她跑了，她把木炭绑在狗的尾巴上。接着布德利借口去帮安娜克找梳子，也下了楼。他跟狼狗说，
3: 要是魔鬼叫我，你就答应啊。
2: 好，
1: 狼狗回答说。
3: 布德利又说，你要不停地摇晃尾巴，好让魔鬼看见木炭亮着。
1: 吩咐完了，布德利和安娜克立刻拼命往前跑。魔鬼等了好一阵子还不见布德利和安娜克上楼，便不耐烦地大声喊着布德利，
3: 哎。
1: 狼狗摇着尾巴答应道。魔鬼又叫，狼狗还是摇晃着尾巴答应道，
2: 你们俩快点，我的头实在是痒得不得了了。
1: 光听见声音不见人影，魔鬼觉得奇怪，他气冲冲地下了楼，还一边嘟囔道，
2: 哼，我一直在喊，你们光答应就是不上来，梳子还没找到啊。
1: 魔鬼到了楼下一看，布德利和安娜克已经不知去向，只有狼狗还在晃动着绑在尾巴上的木炭，顿时火冒三丈。
2: 布德利和安娜克看样子是跑了，我受骗了。
1: 说着他朝狼狗猛扑过去，一下子把狼狗撕成两截，接着便去追赶姐妹俩。话说布德利和安娜克他们一路猛跑，半路上看到两根长矛在对刺，他们说，
3: 喂，长矛，请你们停一停，让我们过去，魔鬼正在追杀我们呢。
1: 长矛停下来让他们过去，他们跟长矛说，
3: 如果魔鬼来了就别停，别让他过。
1: 他们走后，长矛又接着拼杀起来。布德利和安

0: 吵了一阵，又见到两把大刀在对打，他们请求大刀停一停，让他们过去，因为魔鬼要追上来吃他们。大刀停下来让他们过去，他们叮嘱大刀，等魔鬼来了别停，也别让他过去啊。姐妹俩跑着跑着，又遇上了两块石头正在合拢，把他们的去路截断。为了得到石头的同情，他们对石头说，请帮帮我们吧，把路让开，让我们过去，我们要逃走，因为魔鬼要吃我们。听了他们的话，石头便停下来让他们过去，他们一走，石头立刻合上。因为害怕被魔鬼捉住，布德利和安娜克一刻也不敢停，拼命跑。突然出现在他们眼前的不再是平地，而是一望无际的沼泽。他们说，沼泽，你能不能干一干，让我们过去，我们是从魔鬼那里逃出来的，让他捉住我们就没命了。如果魔鬼来了，沼泽沼泽，你可千万别变干啊。听了他们的话，沼泽立刻变干，等他们一过去又变得泥泞不堪。布德利和安娜克继续赶路，最后他们走到一棵没有横叉的参天大树下，树下干净的就像有人打扫过一样。姐妹俩的确太累了，他们要休息一下解解乏。布德利坐在地上，安娜克躺在地上说，姐姐我很困。布德利让安娜克把头枕在他的腿上，安娜克一下子就睡着了。再说那魔鬼发现布德利和安娜克逃了，便使劲的追，跑到长矛对峙的地方，遭到了长矛的阻拦，他被刺得遍体鳞伤，可他还是不顾一切的往前跑。遇到打斗的大刀，他没有求他们让道，直接冲过去。最后来到无边无际的沼泽跟前，他想都没想就朝沼泽走出去。走着走着，魔鬼陷进了泥潭里出不来，魔鬼就这样死了。布德利和安娜克还在大树下休息，其实他们从小就跟别人定了亲，但是都没有见过对方。布德利的未婚夫在天国名叫苏米德森，安娜克则被许配给了苏莱曼王。苏米德森在天上正要低头吐口水的时候，突然看见布德利和安娜克正靠在大树边睡觉，那棵大树是他下凡时歇脚的地方。见到姐妹俩突然来到树下，他感到奇怪，便要下去看个究竟。苏米德森下到地上时天已大亮，他立刻问布德利，你们为什么到这儿来？布德利低着头什么也没说，他感到害羞，毕竟面前站着的是他的未婚夫。见布德利低头不语，苏德米森又问，布德利，为什么你会在这大树下呢？
1: 我们从魔鬼那里逃出来，因为他要吃我们。
0: 布德利回答说。
2: 魔鬼为什么要追你们？
0: 苏米德森问。布德利便把父母离开家后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苏德米森。
2: 原来是这样，那就随我到天国去吧。
0: 布德利说，
1: 我不能随你去，我不能丢下妹妹不管，我走了她就孤零零的没有伴儿了。
0: 苏米德森一定要布德利跟他走，布德利想把安娜克叫醒，无奈怎么也叫不醒。
2: 安娜克就算醒来了也不能跟我们一起去天国，因为马车只能拉两个人。
0: 苏米德森说，
1: 那样的话我就不去了，我不忍心把姐妹，我不忍心把妹妹一个人扔下不管。
0: 布德利对他的未婚夫说，
2: 你必须跟我走。
0: 苏米德森说，在未婚夫的催促下，布德利只好同意走。突然一条蛇爬了过来，苏米德森一刀将蛇劈成两段，他把一段变成布德利的大腿，让安娜克的头枕在上面，另一段变成了安娜克的抱枕。望着熟睡的妹妹，布德利心里难过极了，他流着泪把带来的东西分成两份，一份自己拿走，另一份留给了妹妹。苏米德森和布德利飞往天国去了，进天国大门之前，他们看见安娜克醒来了。安娜克左顾右盼地找姐姐，最终也没有找到，再一看头上枕的不再是姐姐的腿，而是一段蛇，他边哭边埋怨姐姐狠心丢下他。望着醒来后伤心哭泣的妹妹，布德利心如刀绞，很是难过。苏米德森劝布德利不要担心，

0: 安娜克一会儿也会离开那里的。安娜克哭够了，便把金首饰拿出来，戴上耳环、手镯和戒指，打扮好之后，他朝一口井走去，探头借井水照了照自己。从倒影中，他看到井旁有棵大树，便攀了上去。他期望有人来打水，这样他就可以跟着走出去了。一天，马尔加要去汲水，水井离家太远，他得划船去。到了那里，他便用水桶打水，往长长的竹筒里灌。他打水的时候，看见水里有个人影。怎么，井里有人？他说，他想着这个人长得这么漂亮，为什么苏莱曼王不娶她为妻呢？马尔加再次把桶放进汲水的时候，影子没了，他干脆跳进井里去逃那个人影，一逃影子就不见了，马尔加感到奇怪。安娜克看见马尔加那笨拙的动作，忍不住在树上大笑起来。哦，原来你在树上，马尔加说，快下来，不然我就杀了你，马尔加威胁道。听了马尔加的话，安娜克很害怕，只好从树上下来，把耳环、手镯和戒指都摘下来。安娜克把金首饰全都给了马尔加，马尔加立刻戴上，然后把自己的水草戒指和竹笋手镯给了安娜克。安娜克没要，全扔了。马尔加逼着安娜克上船，他们划船回去，迎面遇上一位正在拖网捕鱼的渔夫。马尔加问渔夫，他和安娜克谁漂亮？渔夫说，船尾的姑娘漂亮，不过船头的那位更漂亮。坐在船头的是安娜克。马尔加听了很生气，便迁怒于安娜克，他用船桨打他，然后把他赶到船尾去。他们继续往前滑，又遇到了一位正在撒网的渔夫。马尔加问他，是坐在船头的姑娘漂亮，还是坐在船尾的姑娘漂亮？那人回答说，坐船头的漂亮，但是坐船尾的更漂亮。听了渔夫的话，马尔加一边打安娜克一边喊道，又是你漂亮，你到船头去。安娜克只好换到船头去。过了一会儿，他们又见到一位钓鱼人，马尔加还是跟刚才一样问他谁漂亮。钓鱼人说，船尾的漂亮，但是船头的更漂亮。小丑，快挪窝，你又比我漂亮，马尔加说着，就举起船桨打安娜克。安娜克只好又回到船尾去了。又划了好久，他们终于到了下船的地方。马尔加和安娜克一起把船拉上岸，趁安娜克不注意的时候，马尔加把安娜克扣在船的下面。马尔加自己假装安娜克去皇宫见太后，对太后说，我是苏莱曼王的未婚妻安娜克。苏莱曼国王有个仆从叫鲁曼格达干，他的妻子叫吉嫩巴安。一天，鲁曼达干到海边去捉鱼，当他把扣在海滩上的船翻过来的时候，发现里面有一位天仙般的姑娘，他惊讶极了。他问姑娘为何被扣在船里面，安娜克把事情的经过都告诉了他。听了安娜克的遭遇，鲁曼达干很同情他，他和妻子没儿没女，他就把安娜克带回家去。鲁曼达干老远就喊他的妻子，吉嫩巴安，吉嫩巴安，我有了一个漂亮的女儿了。你要了谁家的孩子？吉嫩巴安问。看，就是她。吉嫩巴安把安娜克请进屋里，他对丈夫说，咱们今天真有福气，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孩子。鲁曼达干对妻子说，吉嫩巴安，你们先待在家里，我得进宫去了。自称是安娜克的马尔加留在王宫里不愿走，太后就为苏莱曼王和马尔加举行了婚礼。仪式后，苏莱曼的父母和母后命令仆人把马尔加扶上金轿子，但是他拼命挣扎不肯上轿。他说，我从来没有坐过金轿子，我喜欢坐两根杆上。听了他的话，仆人只好告诉苏莱曼的父王说，马尔加不愿坐轿子。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出品的有声读物《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1: 嗨，小朋友们，又到了故事时间啦！今天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

0: 二次，目标让我有动力。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了。芭蕉叶成就的名家。怀素是唐朝的一名小和尚，他的师父便是《西游记》里大名鼎鼎的玄奘大师。怀素对师父说，他想学习书法。玄奘说，
1: 好啊，不过学书法是一件很累的事，你能行吗？
2: 放心吧，我不怕累。
0: 怀素挺挺小胸脯，练字需要很多很多纸。聪明的怀素上山砍回许多芭蕉叶，芭蕉叶又大又滑，还不用花筒板。不久，漫山遍野的芭蕉叶都被怀素砍光了。怀素在寺庙前又开了一片荒地，地里没有别的，只有密密匝匝的芭蕉树，数一数竟有10000多棵。那一片片层层叠叠的芭蕉叶迎风起舞，翠色横流，映绿了一方天色。寺庙从此又多了一个名字，绿天庵。绿天庵的和尚们笑说，这上上下下的纸够怀素用个3年5载的吧。哪里想到，仅仅过了3个月的光景，10000多棵树的叶子被怀素天天不停地练啊写啊，很快就用尽了。玄奘大师拈须点头，也精于勤，怀素如此痴狂，必成大事矣。日后怀素果然不负众望，那数也数不尽的芭蕉叶成就了一代狂草名家。成长点金术，极度沸腾。小时候和爷爷奶奶生活的那段时间，我每天放学回家必做的功课是练大字。斜照的阳光慵懒地洒在身上，附近小伙伴快活的嬉笑声清脆地跳进耳朵，我的一颗心不受控制地飞到那儿。
3: 你们在玩什么？跳绳还是打沙包？
0: 心里着急起来，三下五除二地乱瞄一通，扔下描红本就跑。奶奶在后面叫，
4: 什么鬼画符的东西，回来给我好好的重写。
0: 我佯装听不见，一溜烟儿就钻进了笑声堆里去了。如今奶奶的叫声犹在耳旁，时间却已不饶人的过去了很多年。时间啊时间，你为什么走得这么快，也不看看那贪玩的孩子还没练好他的毛笔字呢？说出来确实惭愧，我一个中文系的毕业生，一手毛笔字写出来还赶不上邻居家的孩子，实在是应了那句古话，贪睡的狐狸抓不到小鸡，迟起的鸟儿找不到虫吃。看来做事情不付出辛劳和代价，就会落个两手空空。读了怀素的故事之后，更是感慨良多。那层层叠叠的叶片下面，包裹的是怎样一颗炽热的心呀？是的，炽热，只有炽热才能产生沸腾，才能令你升华至所期盼的高度。正如蒸汽机车一样，若想推动蒸汽火车机头向前跑，必须要把水烧到足够的温度，水一定要极度沸腾才能化为蒸汽，才能化为巨大的能量带动火车。

0: 水温不够高，火车便会喘着粗气瘫软在轨道上。多少人试图用胃沸腾的水去推动自己的生命列车，发现这样做只是徒劳。胃到一定温度，蒸汽从何而来？能量从何而来？就像我当年只顾贪玩，心里面满是跳绳和沙包的影子，今天写出来的字依然对不起观众。而怀素之所以留名千古，是因为他的炽热化为了巨大的能量，他的生命因此沸腾。量量你的温度会有多少呢？别忘了，极度的炽热，极度的沸腾，极度的付出，还有极度的辛劳，才能得到令人惊喜的回报。上天是很公平的，他赐给勤奋的人金灿灿的秋天，而懒惰的人呢，只好在寒冷的冬季里叹息。一首小诗这样写道：伟人们所达到并保持的高度，并不是一飞就到，而是他们在同伴们都睡着的时候，在夜里辛苦地向上攀爬。有四个字说得对极了，天道酬勤。是这样的，世界上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成功，我们要想得到，必先付出。从此不再羡慕别人的成就，知道那中间凝聚了太多的心血。不再抱怨自己得到的太少，而是先清点自己的付出。不再质问自己的生命列车为何不向前突进，而是问问自己，水的温度是不是已经烧到了足够高。成长小魔棒，梦想成真的第十一个神奇法宝，付出。咒语是：炽热的付出让生命为之沸腾。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缅甸民间故事，演播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主播张扬。降霞的来历。有一只鳄鱼正在河边休息，乌鸦看见了，立刻产生了把鳄鱼吃掉的念头。但是鳄鱼这么大，它怎么才能把鳄鱼吃掉呢？乌鸦思索了好一会儿，突然眼睛一亮，计上心头。喂，朋友，这条河的水太浅了，对你不合适。我发现有一条河，河水比较深，对你挺合适的。如果你想去的话，就跟我来。乌鸦对鳄鱼说，我当然想去啦，但是我怎么没听说有那么个地方啊？鳄鱼反问道。我不骗你，我说的是真的，我是对你有感情才告诉你的，我想从这儿算起也就半里路吧。乌鸦说。鳄鱼相信了乌鸦的鬼话，爬上岸跟在乌鸦后面，好半天也没有到乌鸦说的那个地方。鳄鱼问乌鸦，我说朋友，我跟你走了这么半天，估计早超过半里了，可把我累坏了，我想我不能再跟你去了。像你这样的大力士还说累，我不就更累了吗？来吧朋友，快到了。乌鸦回答。就这样，鳄鱼又一次相信了乌鸦，继续跟着乌鸦向前爬。但是没多久，鳄鱼就累得喘不过气来，翻躺在路上，再也爬不动了。乌鸦见了，不由得哈哈大笑，说道，你别着急朋友，你死了以后我会把你吃掉的。说完，乌鸦就得意地飞走了。 过了一会儿，一辆牛车来到翻躺着的鳄鱼身旁。

鳄鱼一见到车夫就可怜巴巴地说，乌鸦可把我害惨了，把我骗到这儿，扔下我不管了。车夫觉得鳄鱼很可怜，就把它装到车上向江边拉去。快到江边的时候，鳄鱼对车夫说，乌鸦太残酷了，它把我扔在太阳底下晒了这么久，我疲乏极了，你有心帮助我，就别把我放在江边，请你把我送到江心好吗？于是车夫就按照鳄鱼的请求把鳄鱼送到了江心。车夫刚把鳄鱼放到江里，鳄鱼就一口咬住了牛的脚，死死不放。这时在岸上的一只小兔子看见了，就大声地对车夫喊道，用车上的棍子打他。车夫按照小兔子说的，迅速操起车上的棍子向鳄鱼打去，鳄鱼吓跑了。鳄鱼对小兔子怀恨在心，他气急败坏地发誓，这个坏小子，你别得意太早，你总要到江边来喝水吧，等我看见你，非把你吃了不可。没过几天，小兔子真的到江边来喝水，已经在江边等候了几天的鳄鱼看见了他。小兔子发现鳄鱼在窥视自己，便机警地大声说，你如果是鳄鱼就会逆流而上，你如果是木头就会顺流而下。鳄鱼心想，我要是逆流而上，小兔子就会知道我是鳄鱼，所以我要像一根木头一样顺流而下，找机会把它吃掉。然后鳄鱼纹丝不动，装作一根木头向下游飘去。聪明的小兔子等鳄鱼飘远了以后，便很快喝足水跑开了。第二天，小兔子如法炮制，在未喝水之前先大声喊起来，但这一次鳄鱼没有上当，既不逆流而上，也不顺流而下，而是不露声色地待在原处。小兔子误以为水面上飘的是根木头，便放心地去喝水，结果被鳄鱼一口咬在嘴里。鳄鱼之所以只把小兔子含在嘴里而不马上吃掉，是想炫耀一下自己，让别人知道他连这么有学问的小兔子都能抓到。鳄鱼一边含着小兔子，一边嘻嘻嘻地笑着。这时被含在嘴里的小兔子对鳄鱼说道，你只会嘻嘻嘻地笑，而不会哈哈哈地笑。鳄鱼不愿意让小兔子这么说他，就张开嘴哈哈哈地大笑起来。鳄鱼刚一张开嘴，小兔子就趁机咬断了鳄鱼的舌头，从鳄鱼的嘴里跳出来，迅速地跑开了。由于鳄鱼的舌头太重，小兔子没法拿回家，它只好在江边找一处灌木丛，把鳄鱼的舌头藏起来。藏好以后，小兔子便回家去了。路上他碰见一只猫，就对猫说，朋友，如果你饿了，你就去吃鳄鱼的舌头吧，我把它藏在了江边的灌木丛里了。说完，小兔子就把藏鳄鱼舌头的地方告诉了猫。猫确实很饿，就按小兔子说的去找藏鳄鱼舌头的地方，但是它怎么也找不到。原来在藏鳄鱼舌头的灌木丛里长出了一棵很奇怪的植物，茎很长，果实也很奇特，扁扁的，长长的。猫想，哦，这棵植物可能就是鳄鱼的舌头变的。直到今天，人们还管这种植物叫绛霞，它的学名是木蝴蝶，其果实叫豆荚，又扁又长，可达二尺。在缅文中，绛霞的意思就是猫到处寻找的鳄鱼的舌头。以上您听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缅甸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0: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俄罗斯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燕子姐姐。
1: 知足与贪婪。从前有个人死了老婆，不过很快他的女儿就有了凶狠的后母。有一次，后母派小姑娘到河边去洗碗碟，小姑娘用沙擦洗勺子，不小心把它弄折了。后母一看见弄折的勺子，狠狠地掴了小姑娘一耳光，还说：
2: 为什么你不去找你亲妈要一把新勺子来？滚你的吧，别再让我看见你。
1: 小姑娘站起来，慢慢向森林走去。他走了很长的时间，又饥又乏，走进了密林深处。突然他看见地上有一只自个儿在熬粥的神奇瓦罐。小姑娘向瓦罐打过招呼后说：可爱的瓦罐，请让我往前走吧。瓦罐回答她说：
2: 先尝尝我熬的粥，然后再过去。
1: 小姑娘蹲下来，吃得饱饱的，道过谢后再往前走。她在森林里走了好些天，突然看见羊肠小道边有一棵大树，这棵树一边干枯，一边果实累累，而且这棵树自个儿摘果子吃。小姑娘向树问过好，说：可爱的树，请让我往前走吧。树回答说：
2: 先尝尝我的果子，然后再过去。
1: 小姑娘蹲下来，吃得饱饱的，道声谢后再往前走。小姑娘又走了很长时间，终于发现一间小破屋。小姑娘进去，看见一个年迈体弱的老太婆。老太婆一身灰，头发白得像石灰，嘴里只剩下一颗牙。小姑娘向老太婆问过好，老太婆问她：
3: 小姑娘，你是干什么的？从哪儿来？要上哪儿去呀？
1: 小姑娘向老太婆诉说了自己的不幸。老太婆可怜她，但不露声色。老太婆从筐里取出一颗又干又沉、被烟熏得黑黢黢的果核，还有一颗米粒儿，叫小姑娘做饭。小姑娘将它们洗得干干净净，煮好，结果用那颗干果核做出满满一罐细嫩的肉，用米粒儿做出一罐米饭。老太婆吃得打饱嗝，说：
3: 谢谢你孩子，要没有你，我今天就该饿肚皮了。现在你把吃剩下的晚饭盖好，留给咱俩明天吃吧。
1: 这时天黑了下来，老太婆给小姑娘拿来一张草席，说：
3: 你拿去铺在床底下，过一会儿我的孩子回来，最好别让他们看见你。
1: 他递给小姑娘一根尖尖的竹棍儿，又说：
3: 天一亮，你就用这根竹棍儿轻轻地拍打我的那些孩子，让他们在太阳出来之前跑进森林，他们就发现不了你。
1: 小姑娘刚藏好，门大敞开来，小屋里立马挤满了野兽。众野兽都在一张床上躺下，嘟哝道：
4: 咱们屋里怎么有一股人味儿啊？
1: 老太婆呵斥一声， 吵吵嚷嚷的孩子们顿时安静下来。半夜一过，鸟儿们都醒了。小姑娘拿过竹棍，用她的尖儿

0: 轻轻地拍打野兽，野兽立刻醒了过来，还以为是床上跳蚤太多，所以天还没亮便逃进森林。这时老太婆叫小姑娘到角落里去拿一个蛋来，只是如果有哪个蛋说把我拿走吧，把我拿走吧，你可不能拿它。如果他是求你，请别拿走我，请别拿走我，你就把它拿来。小姑娘果然照此办了，有一个蛋在吱吱叫，请别拿走我，请别拿走我。她就偏挑中这个蛋，把它拿了过来。老太婆接在手里，刹那间蛋变成一只小鸟。
1: 你唱歌，
0: 老太婆命令他，小鸟果然唱了起来。等小鸟唱完歌，老太婆马上说，你该回家了，带上小鸟走吧。小姑娘道过谢，踏上回家的路。她走了很长时间，开始觉得有些累了。这时小鸟唱了一首具有魔力的歌，小姑娘忽然看见生母就站在自己面前。母亲递给女儿三个瓦罐和一把勺子，说，再走上一半路你就砸碎第一个瓦罐，快到村口的时候砸第二个瓦罐，第三个瓦罐得到了家门口再砸，到时候小鸟会告诉你该干些什么。都听明白了，我的闺女，听明白了，那你走吧，从此以后你就什么也不用怕了，要知道我随时都和你在一起。母亲说完这句话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小姑娘哭得伤心极了。她哭了好一会儿，然后站起来慢腾腾地朝家里走去。她走呀走呀，走了一半路程已经筋疲力尽。这时小鸟唱起了自己的歌，小姑娘拿起一个瓦罐砸碎了它，森林里立刻挤满了人。从人群中走出一个头领，他跪倒在小姑娘面前说，
1: 从今往后我们一直护送你，你是我们的国王，你的心愿对我们来说就是法律，你下令吧。
0: 说完他们便上了路，一些人唱歌，一些人弹乐器，一些人跳舞，路漫漫，人们渐渐地也走累了。这时小鸟又唱起了那只具有魔力的歌，小姑娘砸了第二个瓦罐，她面前即刻冒出一个神奇的村庄，有房子，房子里摆有桌子，桌子上摆满了美味佳肴，人们饱餐了一顿。接着小姑娘说，好了，该上路了。家终于出现了，小鸟第三遍唱起了歌，小姑娘举起最后一个瓦罐把它摔在地上。突然一些可怕的野兽从四面八方向它扑过来，有狮子，有猎狗，有蛇，有摇鹰，他们眼看就要将它撕成碎片，但强有力的士兵眨眼的功夫把他们杀得片甲不留。回到家，小姑娘恭恭敬敬地将一把新勺子递给后母，然后她一句话也不说，回到了那个神奇的村庄。从那一天起，后母一直坐立不安，她满心怀恨，忌火重烧，心都快碎了，心眼儿比蛇蝎还毒。是啊，她怎么能不气愤呢？她在心中早已埋葬了这个丈夫的钱。

子了吗？快拿上碗碟儿到河边去洗。你怎么一把平平常常的勺子也绝不断？后母的女儿都照吩咐做了，然后拿上怒蛇的勺子，慢腾腾地向森林走去。她在森林中走呀走呀，已经疲惫不堪，遍体刺伤。哎，我真倒霉呀，太倒霉了，她哭了。这到底过的是什么日子吗？真叫人弄不明白。突然他看见有个大瓦罐架在三块石头上，下面是熊熊燃烧的火焰，瓦罐在给自个儿熬粥。瞧我说什么来着，后母的女儿大声喊道，莫非这种怪事能常见到吗？哪有过瓦罐给自个儿熬粥的事儿？没说的，我的好运来了。他笑得前仰后合，笑够之后，他朝瓦罐飞起一脚，瓦罐啪的一声摔在地上，摔成好些碎片，稀粥漫了一地。瓦罐，看来你今天是吃不成晚饭了。后母的女儿发出一声冷笑。他又朝前走，他走呀走呀，又走累了。这时他看见面前有棵大树，该树一边干枯，一边果实累累，树自己在摘果子，自个儿吃。真稀奇啊，哪见过这种事儿呢？我真是太走运了。后母的女儿在大树周围堆了好些柴火，将其点燃，然后再往前走，终于来到住在密林深处的那个年迈体弱的老鱼的家。老太婆一身灰，头发白得像石灰，嘴里只剩下一颗牙。后母的女儿说，我看你是从来没洗过脸吧，好吧，拿东西来给我吃，而且要新鲜一点的。老太婆仔细地瞅了他一眼，步履蹒跚地走到一个角落，在一个筐里摸了一阵，交给后母的女儿一个干果盒，让她拿去烧饭。她一看是果盒，朝老太婆身后扔去，还大声嚷道，你怎么想取笑我？快把真正的肉拿来。老太婆给他送来一整只兔子，后母的女儿炸好，可等他刚一撤火，瓦罐里只剩下一颗干果核。老太婆给他送来一颗米粒儿，后母的女儿一看见米粒儿，直笑得上气不接下气，朝地上一灌说，哼，就知道戏弄人，有你好瞧的，快给我送真正的大米来，我都快饿死了。老太婆送来一整筐大米，后母的女儿做了米饭，刚想从火上拿下来，看见瓦罐里只剩下那唯一的一颗米粒儿。后母的女儿大怒，把这些净惹祸的瓦罐都砸成碎片，打算走开。老太婆好不容易才留下她过夜。你钻到床底下去，老太婆说，过一会儿我的孩子回来，你不要让他们看见。你拿上这根竹棍儿，等觉得天快亮的时候，就用竹棍儿去捅床，这样一来，天还没亮，我的那些孩子都到森林里去了，他们就发现不了你。后母的女儿刚藏好，门就大敞开来，小屋里挤满了各种野兽，他们在一张床上躺下，嘟囔道，屋里怎么有一股人味儿？母亲叫他们别瞎吵吵，他们便睡着了。当森林中的山鹑用歌声迎来黎明时，

0: 后母的女儿拿起竹棍儿，用尽全力去捅床。众野兽窜出小屋，跑向四面八方。这时老太婆说：你该回家了，到角落里去，从那些蛋中给我捡一个来。只是得注意，如果有哪个蛋说拿走我吧，拿走我吧，你就别拿它。如果有哪个蛋说别拿走我，别拿走我，你就把它拿来好了。后母的女儿发出一声冷笑，哈哈，我就那么爱听你的，哪见过那种不收自动送上门来的东西的傻瓜。她心里这么想着，挑了那个吱吱声叫得最欢的蛋，因为她一直在叫，拿走我吧，拿走我吧。老太婆接过去说：你说话。蛋却不开口，于是老太婆立刻就明白了，后母的女儿没听她的话。尽管如此，老太婆还是将一把新勺和三个瓦罐当礼物送给她，说：当你走了一半路程，就可以砸第一个瓦罐，快到村口的时候砸第二个，到家门口砸第三个。老太婆又把自己的告诫重复了一遍，反复交代她不要乱来。后母的女儿根本就不打算道声谢，默默地转过身就离开了院子。她走呀走呀，已经走过一半路程，到了砸第一个瓦罐儿的时候，后母的女儿想起了老太婆的话，实在觉得可笑。我该听谁的话？她想，去听一个从来不洗脸、连一点规矩也不懂的老东西的。我就从最后一个砸起。她举起第三个瓦罐儿，啪的一声摔到地上。说时迟那时快，也不知是从哪儿一下子钻出来好些可怕的野兽，一只只都扑向后母的女儿。转眼间，她只剩下一堆骨头。可怜的后母一直在等自己的女儿，等呀等呀，眼睛都望酸了。她开始一天天变得虚弱，最后在怨恨中死在自己的那间小破屋里。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俄罗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缅甸民间故事》，演播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主播张扬、茂宝剑。茂宝剑在学堂里上了三年学，可什么也没学会，只好回老家父母那里。临行前，迪达教授赠他三句话：走得多了就能到达目的地，问得多了就能增长见识，坚持活动就能长寿。虽然茂宝剑什么也没学会，但是临回家前老师给他的赠言他牢牢地记在心里。回家的路上，他决定到太公国去看一看，因为没有多少盘缠，他不得不步行去。到太公国的路途很遥远，走着走着，茂宝剑有点灰心了，他真的累极了，实在不想去了。但就在这时，他想起了分别时老师赠给他的一句话：走得多了就能到达目的地。于是他又坚持着继续往前走。到了太公国以后，他迷路了，这时他又想起了分别时老师赠给他的一句话：问得多了就能增长见识。所以他就一边问一边走，听到了一条关于这个国家的消息。这条消息是统治这个国家的是一位王后，这位王后和很多男子结婚，但是不知为什么，每逢新婚之夜，

0: 狼就会不明不白地死去，所以这个国家至今还没有一个想当国王的人。茂宝剑听说这个国家急缺一个国王，不由得心里暗自高兴，我来当国王，我来跟王后结婚。茂宝剑非常严肃地对大臣们说道。大臣们听了心中大悦，立刻给茂宝剑和王后举办了婚礼，茂宝剑就成了国王。当上了国王以后，茂宝剑想起了分别时老师赠给自己的另一句话，坚持活动就能长寿。下午他亲自到香蕉园里砍了一根香蕉树，将香蕉树干拿回宫殿里，放到自己睡的龙床底下。到了晚上，茂宝剑躺在龙床上假装睡着了，王后走进来脱衣上床，不一会儿也睡着了。等王后睡着以后，茂宝剑翻身起床，将藏在龙床床底下的香蕉树干轻轻地拿出来放在龙床上，然后用丝绒毯将香蕉树干蒙上，看上去就好像国王在床上睡熟了一样。这一切弄好以后，茂宝剑藏在暗处细心观察，过了一会儿出来一条大龙，他一口咬住了香蕉树干，由于用力太大，咬进香蕉树干的牙齿竟一时拔不出来。这时躲在暗处的茂宝剑拔出短剑，一剑砍死了那条大龙。第二天一早，大臣们看见国王还活着，不由得万分惊喜，王后却很难过。王后给茂宝剑出了一个谜语，并说如果国王解不出这个谜语，王后就可以把国王杀掉，而如果国王解开了这个谜语，那国王就可以把王后杀掉。王后还说可以给国王40天的思考时间。王后给国王出的谜语是，给1000可以剥，给100可以缝，爱人的骨头做发簪。茂宝剑千思万想，怎么也解不出这个谜语，文武百官也解不了。如果过了40天，茂宝剑还解不出这个谜语，王后就要把他杀死。为此，茂宝剑整日里愁眉不展。这时，茂宝剑的父母听说儿子当上了国王，就千里迢迢寻子，他们带了许多干粮，准备路上食用。路上，茂宝剑的父母拿出干粮来吃，但由于着急见儿子，他们无论如何也吃不下，便随手把干粮扔在路边。一对乌鸦夫妻看见了，飞过来捡吃干粮，他们边吃边聊，不料乌鸦夫妻说的话全被茂宝剑的父亲听见了。雄乌鸦说，我说老伴儿，今天我们倒是吃饱了，那明天该怎么办呢？雌乌鸦说，没关系，明天泰国宫的国王回答不出王后的问题就要被砍头，所以我们不是又有吃的了吗？茂宝剑的父亲能听懂鸟语，他为儿子而担忧。茂宝剑的父亲又继续听乌鸦夫妻的谈话，雄乌鸦说，这么说这道谜语对国王来说一定很难咯。不难，挺简单的，只是国王猜不出来罢了。给1000可以剥，是说王后的爱人那条大龙，如果给1000元的话就可以把龙皮剥掉。给100可以缝，是说那条大龙的皮如果给100元的话就可以缝制衣服。爱人的骨头做发簪，是说把自己爱的人大龙的骨头做成发簪戴在头上。雌乌鸦回答说。茂宝剑的父亲一一记住了乌鸦夫妇的话，急忙向太公国赶去。到了太公国以后，茂宝剑的父亲立刻把乌鸦夫妻的对话告诉了茂宝剑。茂宝剑听后非常高兴，马上把谜底告诉了王后。虽然按照约定，茂宝剑猜出了谜语就可以杀死王后，但是他没有这么做，而是免除了王后的死罪。以上您听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缅甸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马马迪的报复。正如每桩婚姻都不完美一样，当热恋的激情过后，剩下的便是平淡的生活。自从在萨马住下以后，马马迪就再也没有给西亚送金币了。毕竟萨马是不下黄金雨的，而他的财产都留在了瓦加杜，现在他只剩下一颗爱他的心了。黄金雨让瓦加杜人异常富有， 也更加贪婪，相较而言，萨马就贫瘠得多了。没有了黄金，西亚觉得自己再不像以前那样备受万众瞩目，他经常倚在窗前望着天空出神。虽然马马迪依然很爱他，可在他的眼里这并不重要。老实说，他现在已经不需要马马迪了，甚至有些讨厌他。一天早上，西亚突然抱着头对马马迪说：亲爱的，我头疼得厉害。他接连拍打脑袋，一副痛苦不堪的样子。马马迪一下慌了神说：
2: 我这就去请医生。
3: 不，不管用的。
1: 西亚连忙叫住他：
3: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可以缓解，就是切下你的一个小脚趾，用你的鲜血来清洗我的额头。
1: 未等马马迪答话，西亚就抢先说：
3: 亲爱的，你不会舍不得吧？
1: 马马迪确实深爱着这个女人，笑道：
2: 怎么会呢？
1: 于是就切下了一个小脚趾，顿时鲜血迸流，痛彻骨髓。西亚用马马迪的血洗了洗额头，躺下睡了。马马迪忍着疼痛自己包扎了伤口，坐在一旁小心地陪着西亚。过了一会儿，西亚醒了说：
3: 还是不舒服，头还是好痛啊。亲爱的，我知道你是爱我的，如果你能剁下你的小手指，把鲜血敷在我的额头上，我就不会再头痛了。可是我又怎么忍心让你这么做呢？
1: 马马迪很感动，对他的话更是深信不疑，便挥刀切下自己的一根小手指。西亚在额头敷了血，假装躺下休息。等马马迪出门后，他立刻下床，给马马迪留下这样的话：我只喜欢四肢健全的男人。然后他就离开了。马马迪回到家，看到西亚留给他的话，伤心欲绝，气得病倒了，奄奄一息。一位老巫师来看他，问：
4: 你怎么了，马马迪？
1: 马马迪气愤地说：
2: 爱情让我昏了头，失去理智，迷失自我。西亚把我利用完了，就如弃婢女，我实在心有不甘，才气病的。为了他，我杀了巨蛇比达；为了他，我背负了所有瓦加杜人的诅咒；为了他，我从瓦加杜逃亡到这里；为了他，我放弃了数之不尽的财富；为了他，我切下了小脚趾；为了他，我切下了小手指。我实在愚蠢，竟然看不懂女人的心。现在他居然留话给我，说只喜欢四肢健全的男人。他走了，不会回来了，所以我气病了。
1: 老巫师说：
4: 要他回来，这事不难。
1: 说着，他掏出一块卡特甲。
4: 你能把这块卡特甲抹到他的头发上吗？
2: 马马迪说：可以的，我有办法。
1: 于是老巫师将这块掺了魔力药剂的卡特甲放到他的手里，又把咒语告诉了他。不久马马迪的病好了，此时他已心如止水，不再爱西亚了。他起身找到萨马手艺最精湛的理发师孔巴丹巴，附近的姑娘都爱去他那里理发编发辫，西亚也不例外。马马迪对孔巴丹巴说：
2: 你能帮我把这块卡特甲抹到西亚的头发上吗？如果做到了，我会送你十个金币。
1: 孔巴丹巴说：
5: 一点也不难。
1: 于是马马迪就把那块魔法卡特甲交给理发师。过了几天，西亚来找孔巴丹巴，请他给自己编头发，又吩咐仆人回家拿卡特甲。孔巴丹巴说：
5: 不用了，我这里有。
1: 接着他就开始工作了。孔巴丹巴编完一边头发，便拿出那块有魔法的卡特甲，在西亚的头发上用力擦了两下。西亚突然跳起来说：
3: 马马迪在叫我。
1: 随后他便披头散发地跑了出去。他来到马马迪跟前问：
3: 好哥哥，是你在叫我吗？
1: 马马迪知道是魔法起了作用，就说：
2: 不，我没有叫你，我是个只有九根手指九个脚趾的残疾人。我知道

0: 喜欢四肢健全的男人。西亚回到理发店，让孔巴丹巴继续编头发。不一会儿，另一边头发编完了，孔巴丹巴又拿出那块魔法卡特甲，在西亚的头发头上使劲搓了两下。西亚突然跳起来说：“快让我走，马马迪在叫我。”他迅速跑到马马迪跟前。马马迪说：“不，我没有叫你，我是个少了一根手指一个脚趾的残疾人，我知道你只喜欢四肢健全的男人。”西亚又回去了，让孔巴丹巴继续编头发。孔巴丹巴边编头发边抹魔法卡特甲，上上下下一点也没浪费，全抹在了西亚的头发上，让头发变得非常柔顺。然而西亚无暇顾及他的头发，急匆匆地跳起来说：“我要走了，马马迪肯定在叫我。”他慌里慌张地跑到马马迪跟前问：“好哥哥，是你在呼唤我吗？唤得我好心慌啊。”马马迪说：“是的，是我在呼唤你，我想叫你今晚到我这儿来。”西亚说：“好的，我们今晚就完婚。”马马迪起身来到院子，吩咐仆人把房子打扫干净，铺好床褥。院里有个年轻奴隶叫布拉里，相貌丑陋，至今未娶，主要负责照看他的马匹。于是马马迪把他叫到跟前，给了他一套华丽的新衣裳，说：“回去洗个澡，穿上这身衣服，今天晚上扮作我和西亚成婚，再拿你的一套干净衣服给我。今晚婚礼将在黑暗中举行，谁也看不清谁，记住不要说话就行了。我会穿着你的衣服在旁边提醒你。”“
1: 好的，主任。”
0: 布拉里欢喜而去。到了晚上，西亚如约而至，马马迪穿着布拉里的衣服假扮成仆人，把西亚带到新郎身边。布拉里穿着华丽的新衣裳扮作马马迪，幸好灯光很暗，看不清楚。西亚以为布拉里是马马迪，就说：“你好，亲爱的马马迪，我就要成为你的新娘了。”布拉里轻轻咕哝了一句，以防身份泄露。西亚又说：“好哥哥，怎么不和我说话？现在我们就要成亲了。”布拉里仍是不吭声。西亚见他衣着华丽，以为他仍在生自己的气，就默默地和他完成了婚礼。第二天早上，马马迪在院中高喊：“布拉里，布拉里，快起来喂马。”布拉里从床上一跃而起，答道：“
1: 哎，在呢，主人。”
0: 他披上衣服，拉开屋门。马马迪说：“天这么晚了，怎么还不去喂马？”布拉里说：“
1: 请原谅主人，昨晚我和西亚成婚，她可是瓦加杜最美丽的女人啊。”
0: 西亚这才意识到他和一个丑陋的奴隶成了婚，不由得惊惧万分，身体开始颤抖，歇斯底里的吼道：“
1: 马马迪，你非要这样报复我吗？”
0: 他害怕了，害怕一出门就听到别人的嘲笑，便整天躲在房里不敢出门。终于有一天晚上，他蹑手蹑脚地走出去，趁着夜色溜回家里。因为太过羞愧，他再也没有踏出家门，后来死在了家里。这就是马马迪对西亚的报复。
2: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要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五册，我能管好我自己。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我叫找东西。上大学的时候，宿舍的同学曾送给我一个外号，找东西。你可能会说，咦，这名字好奇怪呀。叫这名字是因为我在宿舍里很多时间都花在了找东西上。我找课本、笔记本、饭票、一条小围巾等等。有时候我会为这些东西

弯腰折腾半小时。如果这东西还没出现，八成我还得跪在地上，把床底下也翻腾一遍。说到这里，可能会给你一个错觉，或许供我存放东西的空间太大，以致找起来很困难。其实不然，大学时我拥有的空间不过是一个下半铺加半个床底，仅此而已。就这点可怜的空间，我的东西还是常常找不到，尤其是可恶的钥匙。我简直怀疑他学会了魔法，总在我最需要他的时候失去踪影，又在不该出现的地方出现。有时候我甚至苦恼地想，难道我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就这样用来找东西了吗？唉，真是吃尽了这种苦头。其实这些小麻烦都是我自己制造出来的，我不知道如何分类归放，也没有养成放还原处的好习惯，用完东西总是随手一扔。这种随心所欲的态度使我付出了许多时间的代价。临到毕业，为写论文去教授家借书，走进他的书房一看，哇，四壁都是厚厚的书柜，书柜中的书还是双层排放着。当我把书名呈上，只见年老的教授搬来梯子，这儿抽一本，那儿抽一本，仿佛一个果农在采摘他的果子一般。其中一本薄薄的小册子，竟然是在最旁边的书柜最里面的一层找到的，我大为惊讶。老教授拍拍我的肩膀，年轻人，这就是井井有条的好处呀。是，真的受教了。到后来，我也学会了把课本整齐地排放，衣物有序地归类，钥匙固定放在背包外层的暗口袋里，我找东西也总是快而准。呵呵，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成长点金术，井井有条。以我个人的经验而言，培养井然有序、有条有理的生活习惯非常重要。这个习惯应当在我们小的时候就养成。好习惯一旦有了，也就习惯成自然，这会给我们带来许多益处。不仅为避免找东西省去许多时间，提高效率，还会改变乱糟糟的心情，并改善个人形象。我们有过这样的经验，当我们购物时，那殿堂明亮、商品井井有条的商场总是最吸引我们，它的生意必然红火。反之，那摆放拥挤不堪、杂乱无章的商店肯定赚不到太多钱。同样，对于班级来说，不知你有没有发现，团结向上、积极好学的优秀班级必然清洁有序，而那些脏兮兮的班级什么时候走进去都是闹哄哄的。照理说，货品摆放杂乱跟商场的效益有什么关系？教室脏一点也不影响大家写作业啊，这中间怎么会有必然的联系呢？当然有，因为井然有序带来的是效率和时间，更重要的体现了这个集体的管理有方。这是集体中每个人内心深处整洁清爽的外在反应。推及社会，

0: 这每个人都让周围的一切变得有序、有条理、整齐洁净，是不是更创造出一份和谐与美？所以呀，亲爱的小朋友们，如果一个人的生活井井有条，能够很好地管理自己，那他还有什么事做不好呢？成长小魔棒，管好自己的第三条奇妙法则，井井有条。咒语是，我的生活有秩序。亲爱的小朋友们，你有没有把自己的东西收拾得井井有条的习惯呢？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啦，拜拜。
1: 神农尝百草，盘古开辟天地，女娲造人之后，不知道又过了多少个春夏秋冬。在炎热潮湿的南方，一个奇特的小孩出世了。人们发现，这个小男孩刚出生就与众不同。他头上有角，肚子水晶般透明，可以看见五脏六腑。这个神奇的小男孩长大后，被推举做了部落的首领。他当首领初期，人们还不会种庄稼，主要靠打猎、捕鱼、采摘野果维持生活。可是人口越来越多，自然界的果实和可以捕捉的猎物却越来越少。见到这个情况，他心想，民以食为天，人们想吃饱饭是无可厚非的。如果野生的东西吃完了，天下百姓难道就要饿死吗？于是他走遍了华夏的山山水水，历尽了千辛万苦，终于在南方开满鲜花的山涧找到了适合人类吃的谷种。然后他把谷种带回部落，找了一块平坦的土地，挖了些坑，将所有的谷种播了下去。经过他一段时间的精心照料，谷种发芽出苗，长势喜人。后来这些谷子长出了沉甸甸的谷穗，并逐渐成熟，他喜出望外，招呼人们将它们收割起来，由此收获了大量的谷物。他毫不吝啬地将谷子的种植方法交给了部落中的人们，从此人们过上了安定的农耕生活。大伙儿非常感谢他，并尊称他为神农氏。过了一段时间，神农氏发现，人们种植谷物虽然不愁吃喝，却还遭受着各种疾病的困扰。每年春天，传说中的瘟神就会把疾病播撒到人间，地上的毒蛇猛兽不时用毒牙毒刺攻击人类，百姓被各种疾病困扰折磨，遇到发生瘟疫还会有成批成批的人死去。神农氏看到这一切，心里很难过，他想，要是能找到治疗人们疾病的草药，让人们吃了可以治愈疾病，解除痛苦就好了。于是神农氏再一次走遍神州山河，去寻觅可以治疗人们疾病的仙草妙药。神农氏背着大药筐来到人迹罕至的大山中，他看到满山的花草，红的、绿的、黄的、蓝的、白的、粉的，各色各样，密密丛丛，不由得欢喜极了。可这么多植物，哪种才是草药呢？它们的性味和功效又如何？为了了解这一切，神农氏决定一株株地亲自品尝。山里的花草树木，有的甘甜，有的苦涩，有的酸辣，有的又咸又苦，有的吃了让人神清气爽，强筋健骨，有的吃了可以让人消炎止痛，祛风驱寒，有的吃了让人中毒呕吐，昏迷不醒。神农氏尝到毒草的时候，有时毒性发作会使他痛不欲生，但他总是强忍着，如果自己昏迷过去，就让百姓帮他把药性记录下来。神农氏曾经多次中毒，有时一天中毒甚至高达70多次，可是每次从昏迷中醒来，他都毫不犹豫地继续品尝草药。神农氏的事迹感动了天地，天地派神仙给他送来一条赭石色的神鞭，无论什么花草树木，只要用赭鞭抽打一下，

0: 知道草药的性味和功效。有了褶鞭的帮助，神农氏找草药的速度加快了。有了神农氏找到的草药，人们的疾病得到了救治，身体大大改善，寿命也逐渐延长了。可是神农氏依然坚持上山采药，希望找到更多的好草药。有一次神农氏忘记带褶鞭了，他来到一座山上，看见一种开着黄花的草，长着带刺的藤蔓，到处攀爬。神农氏觉得这草很奇怪，也从未见过，就像往常一样尝了尝，很快他的肚子就疼起来，疼得他死去活来，异常痛苦。可是神农氏没有找到解毒的草药，最后疼得断肠而死。神农氏为百姓付出了生命，他的事迹一直被人们传颂着，人们还把他最后尝的那种草叫做断肠草。相传神农氏死后就成了南方天帝炎帝。水精灵。从前在河边住着一个渔夫，主要靠撒网捕鱼和在河边钓鱼为生，偶尔也在丛林里设置套索和陷阱，抓获一些野兔和羚羊以改善生活。一天，渔夫在河边钓鱼时，突然钓鱼的线一动，好像钓到了一条大鱼。
1: 哈哈，今天的运气真不错，
0: 渔夫心里一阵欢喜，用力往外扯钓线，啪，他用尽全力，终于把大鱼从水里拉了出来。可他定睛一看，不是什么大鱼，而是水精灵猪猪。在非洲有很多精灵，比如树里有树精灵，土里有土精灵，水里有水精灵。他们像人一样无处不在，且有善有恶，脾气也有好有坏。谁要是招惹了他们，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当然也有助人为乐与人为善的好精灵。只见水精灵手握一把大斧，双手叉腰，舔着肚子仰天狂笑。渔夫吓坏了，好半天才缓过神来，结结巴巴地说：
1: 水精灵，你想干什么？
0: 水精灵笑得更厉害了，说：
2: 没什么，我是闲着没事想逗逗您，找乐子解闷。
0: 渔夫见他并不凶恶，也不是什么食人怪兽，只是喜欢恶作剧而已，才渐渐放下心来。于是渔夫对水精灵说：
1: 哎呀，你可别再跟我开玩笑了，我本来以为钓到一条大鱼可以饱餐一顿，没想到却是你，美梦瞬间破灭，你不帮我反来戏弄我。
2: 哈哈哈，
0: 水精灵轻蔑地说：
2: 我为什么要帮你？
1: 你说的没错。
0: 渔夫瞥了水精灵一眼，挑衅说：
1: 你怎么会帮我呢？你的力量还没有做饭时锅上冒出的蒸汽大呢，站都站不稳，又怎么能帮到我呢？
0: 水精灵一听，气得暴跳如雷：
2: 谁说我的力量还没有做饭锅上冒出的蒸汽大？来吧，我现在就让你见识见识我们水精灵的力量。
1: 好啊，我倒是很想见识见识，
0: 渔夫说道。水精灵沉思片刻说：
2: 好，那咱们就来比比力气，看谁能把斧头扔得更高更远一些。
0: 渔夫答应了。水精灵向四周扫视了一眼，又抬头看了看天，使出全身力气，抡起斧头向天空扔去。斧头翻着跟头飞上天空，最后掉进河里，把河水劈成了两半。水精灵跑下河去，过了好一会儿才把斧头从河里取出来。
2: 斧头深深地嵌在河底了，我差点拔不出来。
0: 说着，水精灵把斧头递给渔夫：
2: 现在该你扔了。
0: 渔夫接过斧头，发现这把斧头非常重，光拿在手里就很费劲儿了。但是他并没有表现出内心的忐忑，而是好奇地问：
1: 你刚才看什么？为什么要扫视四周呢？
0: 水精灵说：
2: 我担心斧头落下来的时候会砸到我的头上。
1: 哦，原来是这样。
0: 渔夫说：
1: 我可不像你一样要环顾四周，我是直接扔出去的，斧头会直飞上天空，再也掉不下来。
0: 水精灵一听害怕了，
2: 头上老悬着一把斧头，那多危险啊。
0: 他赶忙拦住渔夫说，
2: 哎，等等，别扔了，这把斧头挺漂亮的，丢了怪可惜的，要不咱们改成赛跑吧。
0: 渔夫同意了，就说，那我们就沿着这条路跑吧，谁先跑到尽头就算谁赢。这条路是羚羊经常跑去喝水的小道，渔夫之前曾在这条路上挖了一个很深的陷阱，还在陷阱上面盖了树枝和浮土，从外面丝毫看不出来。渔夫和水精灵同时出发，很快水精灵就跑在了前头。水精灵正得意呢，只听轰隆一声，脚一软，掉进了很深的陷阱里。等他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从陷阱里爬出来，这时渔夫已经跑到小路的尽头了。
3: 你又输了，
0: 渔夫笑着说，
3: 还要再比吗？
2: 继续比。
0: 水精灵很不服气，他就不信赢不了渔夫，就说，
2: 为了公平起见，这次你来定我们比什么。
3: 好啊，我们就来比钓鱼吧。
0: 渔夫说，看谁钓的鱼多。渔夫给水精灵借来一副钓鱼竿，两个人开始钓鱼。水精灵从来没钓过鱼，也不知道怎么钓鱼，就举着鱼竿在河边来回的跑，渔夫则静静地坐在河边，不一会儿就钓了好几条鱼。渔夫见水精灵跑来跑去不得章法，就好心提醒他，
3: 不要跑了，鱼都被你吓跑了，要保持安静，否则你怎么能钓到鱼呢？
2: 我不能不动，动是我的天性，
0: 水精灵说，
2: 我必须动起来，一刻也不能停。
3: 要不这样吧，我把你绑在树上，这样你就不会动来动去，把鱼儿吓跑了。
0: 渔夫提议说，水精灵同意了。
2: 好的，不过要绑得紧一些，否则我会挣脱绳子继续跑起来的。
0: 于是渔夫就把水精灵绑在河边的一棵树上，并尽可能的绑紧。水精灵被绑得无法动弹，自然也无法钓鱼了。水精灵大喊道，
2: 行了，绑松些，绑松些，我都没法钓鱼了。
3: 哈哈哈，
0: 渔夫得意地说，
3: 那你得承认你被我打败了。
0: 水精灵气愤地说，
2: 好了好了，算我输了，松开绳子，对我来说不能动简直是一种酷刑。
0: 渔夫没有动，说，
3: 不行，我不能给你松开绳子，否则你一旦无聊了又来捉弄我。
2: 不会的不会的，
0: 水精灵保证说，
3: 我以后再不捉弄你了。
2: 那你发誓？好，我以水精灵猪猪的名义起誓，永远不再戏弄你。
3: 你还要帮我把鱼赶到我的渔网里。
2: 好的好的。
3: 你还要帮我把猎物赶到我的陷阱里。
2: 好的好的，快松开我吧，我受不了了。
0: 水精灵大哭道，
2: 快放了我吧，我必须跑起来，至少也要动起来，否则我就完蛋了。
0: 渔夫松开绳子放了水精灵。从那天起，水精灵总是把鱼赶进渔夫的渔网里，把猎物赶到渔夫的陷阱里。村民们都来找渔夫买鱼买猎物，他们都没想到渔夫会这么能干，并很快富裕起来，后来还成了当地的部落长老。而这一切皆因渔夫有个水精灵猪猪做帮手。
4: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乐观让我更可爱。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蜘蛛错失的礼物。从前有一只蜘蛛，它每天辛勤织网，赢得了森林女神的嘉许。当森林女神问她想要什么奖品时，蜘蛛渴望地说，听说云端之上的天庭花园花团锦簇，美丽

0: 我答应你的请求。森林女神说，我将赐给你一滴甘露，那甘露晶莹剔透，有着神奇的魔力。喝了它，你的身体将轻如羽毛，到时候你就能驾着清风飞上天庭。太阳升起的那天，请留意我送上的礼物。说完，森林女神的裙裾一摆，消失在淡青色的晨雾中。一个玫瑰色的清晨，太阳突破重重雾霭，将它的金光倾洒在森林之上。蜘蛛网上，无数颗露珠闪烁着珍珠般的光芒，那么饱满，那么可爱。其中有一颗特别大，特别圆。啊，这一定是森林女神送给我的甘露。蜘蛛这么想着，欣喜地爬过去。忽然，一阵微风吹来，那里最大最圆的露珠颤抖了一下，从蜘蛛网上滚落下去，掉进了草丛中，消失不见了。
1: 我的甘露！啊，天哪，我的甘露！
0: 蜘蛛哭了起来。
1: 我没法去天庭花园了。
0: 从那天开始，蜘蛛每天都趴在网上伤心地哭泣，为那滴消失在风中的露珠难过。如果它肯抬头看一眼，它会发现太阳一天天升起，送来了更多更大的露珠。可它只顾埋头伤心，哪里看得见这些呢？一整个夏天就这么过去了。森林换上金黄色外套的那天，森林女神出现在蜘蛛面前。
1: 我弄丢了你的礼物。
0: 蜘蛛抬起红肿的双眼看着森林女神说。可怜的蜘蛛。森林女神说，我知道风儿拿走了我送给你的露珠，可在那之后，我给你送上了更好的礼物，你却看不见。
1: 啊，我太傻了。
0: 蜘蛛叫出来，他想了想，爬到森林女神的脚下，拉着她的裙裾说，
1: 请再给我一次机会吧。这一次我一定不会让你的甘露在我的眼前消失。
0: 森林女神点点头，允诺道，好吧，明天请记住，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我的礼物将再次寄出。第二天，太阳的无数道金色光芒照在树叶、草叶、花瓣、蜘蛛网上，亿万颗露珠在晨光中闪闪发亮。蜘蛛看看这颗，摇摇头，再看看那颗，又摇摇头。今天的露珠没有哪一颗能比得上他心目中的那一颗，这一定不是森林女神赐予的甘露。他想起森林女神的话，明天请记住，明天太阳升起时，我的礼物将再次寄出。明天，森林女神说的是明天，那今天这些肯定不是。蜘蛛这么想着，摇着头走开了。到了第二天，情况依然如此。就这样，蜘蛛一直在今天傻傻等着明天的礼物，直到现在，他都没有机会去天庭花园做客。森林女神叹气道，唉，人们总是这样，他们不是在为昨天懊恼，就是在等待明天，却不明

0: 世界上最珍贵的礼物就在今天。成长点金术，今天的甘露就在今天。是的，昨天已经随风而去，明天是一场梦幻，落在我们手中的不就是今天吗？不就是此时此刻的好时光吗？或许今天是个阴天，花朵在暗处静静吐露芬芳。或许今天是晴天，蝴蝶在暖暖的阳光下翩翩飞舞。或许今天雨雪霏霏，湿润而醇厚的空气里弥漫着大地的气息。无论天气如何变化，四季如何更迭，这一天都是上天赐予我们最珍贵的礼物。欣喜地接纳它，拥它在怀，每一个今天都将带给你难以言传的美丽。品味着这一日带来的美好，你的心会像鸟儿一般飞翔起来，胸间漫溢的是欢愉的幸福之歌。幸福就这么简单，不是昨天，也不是明天，它就在今天。只有今天是我们唯一值得珍视的时间。昨天是一个逝去的梦，那已是很久以前的事。明天是一个幻影，离我们那么远。远近之中，唯有今天的露珠在我们的手中闪亮。成长小魔棒，放飞心情的第五种美妙秘方，珍视今天。咒语是：幸福就这么简单，不是昨天，也不是明天，它就在今天。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匈牙利民间故事，演播淄博广电融媒中心汪小阳。木雕彼得。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对贫穷的夫妻，他们活得很没有兴致，很不开心，因为他们没有孩子。一天，农民对自己的妻子说：老婆子，我有一个想法。什么想法呀？我去森林里找棵树，用木头给我们雕一个儿子。妇人听了哈哈大笑，但农民还是这么做了。到了晚上的时候，妇人做好晚饭，农民就带着一个雕好的孩子回家了。他把木雕放在门口的角落里，他坐到桌子旁开始吃饭，最后还剩一道菜，于是妇人就说：喏，这正好是给我们儿子留的。晚上他们就去睡觉了。半夜的时候，从木雕孩子的地方传来一声声响：妈妈，你们睡了吗？妇人大喜过望，赶紧回答：没睡呢，我亲爱的小孩。如果你们还没有睡的话，那赶紧起来，快给我做晚饭吃吧。木雕孩子这时候终于苏醒了，开口跟两口子讲话。两口子高兴得不得了，笑得合不拢嘴，并给他取名彼得。木雕彼得就这么做了两口子的孩子。第三天的时候，他请求去路上看看，想给自己找个玩伴。他走出了大门，那里正好有一个跟他一般大的孩子在等他。木雕彼得就问：小伙伴，这个城市里有没有铸剑大师？
2: 怎么没有？
1: 就在附近，不远。彼得跑到父亲那里说：爸爸，请给我8个铜板。哦，孩子，我多给你一点，你觉得怎么样？我只要8个铜板，木雕彼得说。拿到8个铜板后，他就跑出去跟着自己的小伙伴去找铸剑大师。他抵达后对铸剑大师说：铸剑大师，我给你8个铜板，你把你铸的第一把剑给我吧。哦，小弟弟，铸剑大师说，那把剑早就生锈了，这里有铜剑、金剑，还有钻石剑，你喜欢哪个可以随便挑，我不会问你要1个铜板。我一个小孩的手拿不下那些剑，彼得回答说，请帮我把那把剑找出来，就是你做的第一把剑，我只要它。铸剑大师转身去找那把生平第一次做的剑，但是那把剑不知道去哪儿了。他又仔细寻找了一下，终于找到了那把剑的剑鞘，里面装着剑呢。彼得拿过来给自己配好，这一刻他仿佛长大了不少。他说，这里有8个铜板，是你第一次劳作的酬劳。说完他高高兴兴地背着剑回家了。第二天是周日，城里有集市，彼得对爸爸说，爸爸，我们去赶集吧，让我们看看那里到底有什么活动。
2: 我也正想说这事儿呢，儿子，他父亲说，我们走，牵上我们的2头牛。
1: 他们走在2头牛的中间，一起来到了集市。他们听说这里有2头牛用金链子拴着，如果有人能砍掉那金链子的话，牛就归他了。木雕彼得对爸爸说，爸爸，我们去那里吧，让我看看那2头牛的样子。他们过去后看到了2头美丽的金牛，但是周边落满了一节节的剑，都是砍金链断掉的剑。
3: 让我试试，我来砍，彼得说。
1: 群众非常震惊，不知道这个小男孩想做什么，但是他们还是同意了。彼得上前用力一挥，砍断金链的声音12个国家之外的地方都能听得到。2头牛甩了甩尾巴，直直地往彼得家的牛棚跑去。这时候牛的主人对彼得说，
2: 木雕彼得，你回家吧，给他们吃点东西，你知道的，你给他们吃什么饲料都没用，他们只吃木炭。
1: 彼得回家了，弄来12棵树做木炭。他先把牛领到水槽前，然后又领到木炭前。牛一眨眼就把木炭吃光了。2头牛吃完，摇了摇尾巴，一头往日落的方向走去，一头往日出的方向走去。
3: 木雕彼得说，爸爸，你快来，我给你看样东西。
1: 他们走到大门前，彼得用手指在大门口的角落里戳了戳，戳出2个洞，一个洞里流出了纯美的红酒，另一个洞里流出了水果白酒。
3: 爸爸，我们在这里放上桌子和杯子，大家都可以在这里喝酒，喝多少都行。爸爸，你看到那辆耕地车没？
2: 我看到了，儿子。
3: 如果耕地车自己来到这个门前面，末时自己上了耕地车，那么红酒就会变成水，水果白酒就会变成血，那时候你就知道我已经死了。如果你还能找到我的话，你就坐上耕地车，它能带你去我所在的地方。现在爸爸，我要出去看看世界了，我要试试我的运气。
1: 说完，木雕彼得就出发了。他穿过了7个国家，终于来到了一个王国。他向国王问好，愿上帝赐予您美好的一天，尊敬的国王。
2: 小弟弟啊，你为何来到这里？
3: 我来找份工作，试试我的运气。
2: 我的木工学徒正好过世了。国王说，你做一年怎么样？
3: 再好不过了，只需要为我提供食物和水就可以。
1: 彼得留在了那里，开始木工学徒的工作。他做得很顺手，很快就适应了那里的生活，国王也非常喜欢他。国王有一个女儿，非常

0: 孩子啊？”国王回答说：“来了封信，让我赶紧带兵打仗去。”国王，你别哭泣，我替你去。孩子，你怎么能独自一人前去呢？你这样就像是蚊子对公牛，实力悬殊啊。但是彼得还是独自一个人去了。他们开始打仗了，他挥剑战斗，打败了一个个人，但是一不小心被绊了一脚，之后他被别人打败了，倒在了地上。第二天早上，耕地车来到木雕彼得父亲的门前，莫石自己爬上了耕地车，红酒变成了水，水果白酒变成了鲜红的血。彼得的父亲见状，立马坐上耕地车去寻找彼得。他找啊找，但是一直找不到。他突然看到两头牛从远处走来，一头从日出的地方而来，另一头从日落的地方而来，最后在天地交汇处碰面了。两头金牛低下脑袋，用脚去找彼得，但是彼得的头已经被砍了下来，一点活的迹象都没有了。一头牛问另一头牛：“你会做什么？”“我会把人拼装起来。”“你呢？你会做什么？”“我可以把灵魂放入身体里。”这时候，一头牛拼好了彼得的身体，另一头牛把灵魂吹了进去。彼得坐了起来说：“哎呀，我睡得可真香啊。要是我们不来的话，你差一点永永远远睡下去了。”两头牛说。于是彼得出发，然后回家了。回到家后，国王再一次宴请了伯爵王子，让他们一起庆祝彼得的归来。他们的王国现在还在呢，如果彼得还没死的话。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淄博广电融媒体中心、汪洋工作室出品的有声读物《匈牙利民间故事》。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阿拉伯民间故事》，演播甘肃农村广播林晓。诚实的萨迪克。从前有个孩子叫萨迪克，他从小就失去了双亲，在叔父家中长大。他为人诚实，从不撒谎。萨迪克每天帮叔父放羊，早出晚归，周围的乡亲都听说他很憨厚诚实，有好事者就来到他叔父那里，说萨迪克已名声在外，就不知他的诚实品德是否名副其实，建议叔父考验考验他。叔父同意了这个建议，好事者便策划去了。一个大清早，萨迪克正在放羊，看见来了一个同样放牧的姑娘，她走进萨迪克，和他攀谈起来，很是投缘的样子。到了下午，二人分别时，姑娘表示自己爱他，希望他到自己的父亲那里求婚，以结百年之好。天色将晚，姑娘似乎才想起自己一早到现在都没吃饭，就央求萨迪克将羊宰了，二人共进晚餐。萨迪克经不住姑娘的娇嗔，真的去宰了一只羊，并当场烤熟，和姑娘一起大快朵颐。日落时，两人告别，各自赶着羊群回家去了。路上，萨迪克回忆刚才的事情，仿佛大梦初醒，几乎要悔断肠子，但是羊已经被宰了，若叔父问起来，如何向叔父交代呢？萨迪克寻思良久后，站起来，将手里的木杖支到地里，开始对着木杖倾诉自己的苦恼，说道：“木杖啊，如果叔叔问起我那只羊的事情，我回答他羊被狼吃了，他会如何反应呢？”然后他自问自答，扮起木杖的角色。他会说：“狼不会把整头羊都吃了，吃不完也拖不走的，那么给我看看狼吃剩下的那部分吧。如果我带叔叔去看，那却什么也没有，叔叔就会明白我是在撒谎了，日后他还怎能再相信我呢？”过了一会儿，他又转向木杖问他：“如果我对叔叔说是盗贼。”

0: 谁把羊偷走了，他会如何反应呢？然后他自己答道，他会说，那我们一同循着盗贼的脚印把羊给追回来吧。当他发现根本没什么盗贼的足迹时，他就会明白我是在撒谎了。而后他又问，如果我说是蛇把羊给咬死了，叔叔会相信吗？他自己答道，他会说，那我们一起去把羊的尸体找回来吧。如果他去了，会发现那里有烤火的痕迹，羊根本不是被蛇咬死的，而是被人杀了并吞进肚子里的，那么叔叔也不会再相信我了。就这样，萨迪克问了自己无数个问题，就是找不到一个能说服自己的答案。他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闷闷不乐地坐着。叔父问他，为何你回来了却少了一只羊？萨迪克就将事情一五一十地报告了，还领着叔父去看宰羊的地方。叔父明白萨迪克并没有撒谎，于是拍拍他的肩膀安慰他说道，孩子别难过了，我会再买只羊的。姑娘的父亲来向萨迪克的叔父打听情况，叔父告诉他萨迪克没有撒半点谎，而是说了大实话。那好事者便和叔父说好再考验萨迪克一次。一天晚上，叔父让萨迪克去拜访姑娘的部落，告诉姑娘的父亲他的叔父准备来提亲了。于是萨迪克兴冲冲地去了，他到达时发现那个部落的人正将拆下来的帐篷一个个往驼鞍上放，四处都是乱哄哄的样子。萨迪克见姑娘的父亲告诉他叔父今晚要来拜访，姑娘的父亲说，告诉他我们要离开此地去往别处。萨迪克连忙回家转告叔父，叔父问，他们走了吗？萨迪克回答，我看见他们拆除帐篷备好了骆驼，但我不知道他们现在是否已经离开了。叔父说，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去看看。萨迪克和叔父前去打探，发现姑娘的族人又将帐篷支起来了，骆驼也都被牵回围栏中，没有丝毫要迁徙的迹象。萨迪克很是诧异，他当然不知道这个是事先说好的考验。当天叔父为侄子萨迪克向姑娘的父亲正式提亲，姑娘的父亲答应将女儿嫁给萨迪克，因为两次考验都已证明萨迪克是个绝对诚实的好青年。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甘肃农村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阿拉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匈牙利民间故事》，演播淄博广电融媒中心汪小阳。教堂塔楼的公牛。一天，村里教堂的塔楼上长出了草，人们商量着怎么处理这件事，不要让这草浪费了。最后他们决定把村里的牛牵到塔楼上，让它把草给吃了。人们走到塔楼上，然后放下一根长长的绳子，让人在下面缠住牛的脖子，然后呢把它往上拉。可怜的牛被拉得够呛，无法呼吸，伸出了舌头。村民见到此景高兴地说，再用力地拉，你看到没，牛也很高兴，它都已经伸出舌头想吃草了。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淄博广电融媒体中心汪洋工作室出品的有声读物《匈牙利民间故事》。
2: 世上最宝贵的东西，荷兰。很久以前，在荷兰沿海有一座繁华的港口城市，那里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船只来往于码头之间装卸货物，热闹非凡。城里住着许多富翁， 其中